0: 手法，
1: 您再
0: 针灸的方法
1: 进一步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是怎么为什么我摔一跤，或者是我拧了一下膝盖，或者就我撞了一下肋骨，然后我就气滞了。你说的这个滞是停滞对吗？
0: 不是，这个是气血运行不畅。当你在，因为我们的经络其实是这样，它是气血运行的一个通路。那么你可以简单理解，就像这个水管一样啊，其实它流动的不光是有形的血，还有无形的气，因为气推动着血在流动。那么你可以理解，就是它是一个信号传导的一个通路，那么也是运输营养物质、代谢掉废物的一个通道。这是人体比较很复杂的一个经络系统。那么当受到外伤的时候，就是你扭伤了，首先这个血液循环会差了，那么进一步的会影响这个气的阻滞了，这个气的运行，那么就凝结在一起嘛，就纠结在一起，这个经络就是感觉像扭曲了一样的，所以它就是运行不畅，就是不通嘛，不通导致了这个疼痛。所以中医的理论其实好多是一些大白话一样的，就是不通则痛，老百姓都知道的，通则不痛，对吧？不通则痛，就是这个道理。
1: 这也是为什么啊，就是我们在看时事伤科的时候，医生会跟你说，哎呀不行啊，你还得再吃点中药啊，这就是帮我们内外都调理，不光是我要把这脚趾头养好哈、啊，我们呢还是得里面，就像张帅医生讲的，我们这个气血运行还要重新恢复通畅。
0: 对了林老师，就是好多人呢，就是现在大家都会有种感觉，其实我三年就是现在就感觉不舒服了，肩膀或者哪个关节不舒服，那么医生在追问病史的时候，你是不是以前扭过，哎，他就会说，哎，我是，他就很扭伤还是会有印象的嘛。有些人会提到，哎，我三年之前，我五年之前扭伤过。其实为什么呢？就是他变成一个老伤了，就是他的淤血没有化掉，他变成一个老伤，所以他在这个大家都有感觉，就是一阴雨天的时候，哎，我这个扭伤的地方，他会尤其的不舒服。其实我们中医对这套理论其实是非常成熟的，就是你这个淤血没有当时扭伤了之后没有化掉，所以它一直在那里隐隐作怪，但是平时的时候可能会有没有影响，但是尤其阴雨天的时候它就会发作。所以我们在治疗的时候就是讲究一定要把这个陈旧的这个淤血一定要把它去除掉，无论你用甚至用这种刺络放血的办法，要把这种淤血放掉，放出来之后这个它通畅了之后，人体才能够很好的修复。
1: 您说中了我们很多朋友的宿疾，
0: 对，
1: 就大家好多人在摔的时候，当时说我拍片子了，我没事儿啊，我就是扭伤，我骨头也没断，我就在家养吧。养好了之后，哎呀，那个受伤的地方，再加上我们江南地区阴雨也实在太多，再加上我们夏天台风啊，好多朋友就说，你看我比那个天气预报还准呢，只要我这脚趾头一开始疼，我就知道要下雨了。那这是为什么啊？我们的身体为什么会变成了天气预报的疼痛开关？原因就在于刚才张帅医生说的，你当年气血瘀滞在这里了，没有被化开，可能它会一直瘀滞在那里很长时间。
0: 这个地方呢，就变成你身体里面一个薄弱的地方。那么我们内经里面有句话叫做风寒湿三气杂合为滞，杂合为痹。那么我们临床最多变的一个是痹症啊，或者骨痹、筋痹、脉痹啊。那么这个痹呢，就是首先就是说你可能伤到了之后，这边局部还有淤血。另外的话，就像刚刚李老师提到的，就是说你很容易感受这个地方变成一个薄弱的地方呢，就是这个无形的邪气，风邪、湿邪、寒邪。我们它是无形的，但是你能感受到吗？你确实能够感受到这个寒邪，寒邪进去了。有些病人就说，哎呦，我这个肩膀一进这个空调室啊，或者一进这个地铁里面啊，就感觉这个冷风往里面钻。但是你可以没办法证明，但是确实有这种情况。那么就像这种无形的邪气，它会侵袭进去啊，对，会对这个关节的这个后期啊，造成越来越麻烦。
1: 所以我们还是要运用中医的传统的理论，把一些滞啊、停滞、积滞的东西把它化开，把一些停止在那里的气血运行不畅的一些东西呢，让它重新恢复流畅。我们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是浦东新区中医医院骨伤科的张帅医生，张医生周二、周五和周

0: 的上午啊，都有专家门诊。那我们听众朋友，如果大家还有一点记忆的话，张帅医生在十几年前曾经跟随我们上海市时事商科的王傲明教授啊，来到过我们活过一百岁的节目啊，当时是在跟王教授跟诊。那中医也是啊，时事商科也在代代相传。那现在我们张帅医生坐在了主诊医生的这个位置上，跟大家一起来告诉我们啊，我们的时事商科一直始终在如何守护大家的骨健康。
1: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10月8日，星期四，漫画投资财经早报为您速递今日市场要点，祝您高效决策。今天咱们重点看三件事：中欧经贸互动，央行连续23个月增持黄金，还有节后券商普遍关注的科技乳线。首先，咱们得把目光投向海外。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将访问北京。中欧此前已经建立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下设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四个工作板块。这对市场意味着中欧沟通渠道继续运转，对出口链、跨境电商、物流等方向的情绪可能有支撑。另外，伊朗称将很快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非法通道，特朗普说对伊朗军事行动必须收尾。中东局势仍可能扰动油价， WTI 原油收跌 1.30% 到 88.28 美元每桶，布伦特收跌 0.38% 到 100.20 美元每桶， COMEX 黄金也收跌 1.2% 报 4136.7 美元每盎司。对投资者来说，油气、航运、黄金等避险资产会跟着消息波动，这根弦得绷紧点。美联储会议纪要显示，9月加息或一致支持，多数与会者倾向年内再加一次，美债利率和成长股估值压力仍需关注。视线回到国内，央行连续第23个月增持黄金，9月末黄金储备报7747万盎司，环比增加74万盎司。大白话就是，官方储备里黄金的配置还在慢慢加，这对黄金和贵金属情绪是偏暖信号。同时，9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34003亿美元，较8月末下降381亿美元，降幅 1.11%，主要是估值和汇率等因素影响，不必一惊一乍。资本市场方面，恒生科技指数要搞6项改革，12月实施，成分股由30只扩充到50只。这意味着指数覆盖更广，被动资金跟踪的标的可能更分散。还有，华为轮值董事长徐直军表示，升腾满足国内市场需求还远远不足，没有全面拓展海外市场计划。大白话是，国产算力先保国内，产业链订单确定性在国内。对投资者来说，黄金、国产算力、恒生科技指数调整值得跟踪，但别追高。接下来，咱们听听券商今天怎么说。广发证券认为，节后 A 股市场有望量价齐升。第一，本轮科技产业周期大概率处于加速上行或高速震荡期，不是很快大幅降速。第二，10月 AI 产业催化剂仍多，包括 Anthropic 新模型及 IPO 进展、OCP 大会、11月美国财报季。第三， AI 产业链进入技术路线更新、业绩兑现验证、商业化定价重估的密集催化期。招商证券则保持谨慎乐观，认为10月市场有望较9月改善，但更可能是结构性修复窗口。逻辑是，美国就业降温、加息预期回落有助于缓解估值压力，国内关注五中全会部署、购房贷款贴息与六张网推进，三季报有望推动景气与业绩定价。长江证券认为，指数偏强震荡，风格上科技可能重新占优。假期里十年期美债收益率突破 5.3% 后没压垮科技股，说明全球资金仍愿意为确定性景气付较高估值，重点关注有盈利、有订单、有产业趋势的科技核心资产。综合看，券商普遍提到的线索是 AI 硬件、创新药、商业航天、红利和自由现金流仍可作为底仓思路。这只是机构观点，不构成投资建议。聊完券商观点，咱们来看看行业。第一个亮点是 CXO 和创新药。CXO 可以简单理解为医药研发外包服务。2026年欧洲肿瘤内科学会年会定在10月23日到27日，西班牙马德里举办。官网披露超90项突破性摘要，12项核心研究将在全体大会发布。更提气的是，28项中国研究入选 LBA， 其中4项入选全体大会口头汇报，占全体大会核心 LBA 总量的三分之一。国金证券指出，

0: 个消耗海量 token 的方向。国信证券也说， Agent 有望成为 AI 应用商业化和推理算力需求增长的重要驱动力。普通朋友可以把它理解成能自己干活的 AI 助手。对投资者来说， AI 智能体、推理算力、应用端落地是值得跟踪的细分领域。这不是画饼，但商业化兑现还需要时间验证。最后，咱们来做个股体检。以下仅作为案例，不构成推荐。正面案例方面，比亚迪公告2026年9月新能源汽车销量 46.36 万辆，销量数据仍然扎实。中原海控公告已完成 A 股股份回购，累计回购约 7.55 亿元，传递一定信心。风险案例也得看，飞龙股份公告前三季度净利润同比预降 59.2% 到 66.87%。 公司说现阶段飞车领域业务收入占整体营收比例较低。新亚制程公告为从事全固态电池材料及电解质产品的研发和生产，大家别把概念硬往上套。还有月新半导体公告，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468976股，打新也要注意基本面。给朋友们提个醒，概念炒作要看公司真实业务和业绩兑现，别只听故事就火中取栗。好了，今天的早间财经就到这里。市场每天都有噪音，守住能力圈，做好仓位管理，比追涨杀跌更重要。祝大家投资顺利，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水乡的河流了千年，也珍藏着江南的初心故事。
2: 一件件文物，一处处旧址，串联起百年风雨荣光。
1: 华诞金秋，山河同庆。
2: 聆听岁月回响，共庆家国团圆。
1: 长三角融媒创新协作平台2026年国庆特别节目，
2: 红色江南，盛世华章。
3: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2026年国庆长三角广播联播节目红色江南，盛世华章。我是丽水市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李娜。丽水地处浙江省西南部，是浙江省唯一所有县市区都是革命老根据地县的地级市，是全国20个革命老区重点城市之一。浙西南23年革命斗争，留下了周恩来、刘英、粟裕、叶飞等老一辈革命家和无数革命先烈光辉的战斗足迹，全域533处革命遗址镌刻着23年红旗不倒的壮丽史诗。今天我们就从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纪念馆出发，看数字时代红色根脉如何在秀山丽水活力城薪火相传。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纪念馆位于丽水城内南宁湖畔，于2011年6月建成开馆，2020年挂牌浙西南革命精神研究中心，2021年提升布展，是展示浙西南革命历史的专题性纪念馆，是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浙江省党史教育基地、廉洁文化教育基地、国防教育基地、社会科学普及示范基地等。纪念馆占地面积有12000平方米，东侧呢是主展厅，以文字、照片、文物，包括实物和文物复制品，还有图、表、画、场景等等，全面展示了23年浙西南革命斗争及其在中国革命历史上所具有的特殊的政治、军事和战略意义。正中是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共浙江省委机关旧址刘英旧居，展示省委书记刘英在此工作生活的情景。西侧设有红色文创空间、红色大讲堂、红色书房等多元立体的红色文化空间，北侧就是红军标语展墙，集中复制展示了红军书写在浙西南的标语。我们丽水红色资源底蕴深厚，全市共计533处革命遗址，数量位居全省首位。丽水以全省首部丽水市革命遗址保护条例为支撑，创新打造红立方数字智智应用，搭建了基因库、红旗谱、初心墙、瞭望哨四大特色子场景，统筹推动全域革命遗址规范化保护、创新性利用、数字化管理，在全国率先实现革命遗址保护管理系统集成、制度重塑和流程再造，为革命遗址保护利用

0: 管理提供了离水治治方案，打开这里办搜索红立方就可以使用。接下去我们就跟着红立方的导航走进中共遂昌支部旧址。中共遂昌支部旧址67件珍贵文物、30余件复制件武器与12组主题展板，生动展现了楚州大地上播撒下的第一颗革命火种的峥嵘往事。1927年1月，中国共产党在此建立中共遂昌支部。那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个时间节点呢？遂昌县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工作人员李慧英告诉我们，
1: 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的目标就是推翻北洋军阀统治，统一全中国，打倒帝国主义。到1926年11月的时候，那么北伐军结束了江西的战事，就准备进军浙江了。在这么一个时间节点上，那么我们浙江的组织就要做一些策应工作。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们遂昌籍的中共党员唐功宪，他在当年的12月就回到遂昌来创建中共组织。
0: 由于唐功宪工作繁忙，就邀约在衢州求学的谢云朝一同回乡开展工作。在他们的培养介绍下，遂昌县立第二小学教员陈寻、杨立成以及工友傅赠林等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1月，中共遂昌支部在大浙全湖寺正式成立。支部设书记、组织委员、宣传委员，机构建制健全，隶属于中共杭州地委领导。但令人痛心的是，国民党发动了412反革命政变，革命形势急剧恶化。同年11月，因为支部名单落入国民党之手，支部党员遭国民党当局通缉搜捕，支部被破坏。虽然中共遂昌支部仅有4名党员，存续仅10个月，但一众革命先驱告别平静生活，为谋求百姓解放、不畏牺牲的精神却影响深远。
1: 这位陈寻，他被捕以后，1931年5月15日获释，释放出来以后，他又到上海去寻找中共组织，并接上关系，继续为党工作，一直到病逝。这真的是非常的让人感动的，也正是一代一代的共产党人，他们都是抱着这样的信念，所以我们的革命才能成功。
0: 正是这种代代相传的坚定信念，铸就了革命最终的成功。中共遂昌支部犹如浙西南革命烈火中的星星之火，为后来红军挺进师进入浙西南、建立革命根据地播下了至关重要的火种。新世纪革命精神代代相传。2022年，时年89岁的中共遂昌支部旧址管理员朱宗赫光荣退休。在职期间，他先后用断9根旗绳，更换34面国旗，累计接待参观者 37.9 万人次，日复一日地守护红色根脉。如今，王征彦接过了这一根接地棒，他同样坚持每天升旗，深学党史，引导参观者感悟红色初心。
2: 因为我们这边也是红色教育基地，所以平常的时候也有很多学生过来打卡，也让我感觉到了这份工作是有意义的，我在传承红色精神。
0: 这些年，旧址所在的大浙镇坐实红色传承载体，以全湖寺为核心，打造了全湖升旗、全湖小轩等红色活动品牌，并串联全湖寺与万亩茶海，打造精品研学线路，仅去年一年就累计接待研学游客7万余人次。遂昌县大浙镇党委副书记、镇长袁新豪告诉我们，
3: 我们将持续深耕红绿融合发展，通过研学线路升级、红绿主题伴手礼开发、特色活动策划等，带动村集体、茶农和周边经营主体稳定增收，推动乡村振兴提质增效。
4: 一件文物，一处旧址，串起江南的百年记忆。
5: 从石库门的灯光，到南湖的红船，从长江的帆影，到东海的曙光，
4: 百年薪火生生不息。
5: 家国同庆，万众一心。
4: 长三角融媒创新协作平台国庆特别节目
5: 《红色江南盛世华章》正在播出。
0: 接下去我再带大家到奢乡景宁探访景宁第一个党支部中共桂远党支部，让我们走进景宁梅旗乡桂远村，一起去追寻那一段峥嵘岁月。1936年3月，在景宁桂远村成立了景宁第一个党支部中共桂远党支部，从此革命的火种在奢乡大地熊熊燃烧，党领导奢汉群众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使梅旗一带成为浙南游击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1935年11月，红军挺进师师部率200-300人来到景宁梅旗一带活动，这里山高林密，有比较好的群众基础。景宁畲族自治县梅旗乡桂远村党支部书记李统告诉我们说，
3: 在36年3月份就同时成立了我们景宁最早的三个支部，当时我们桂远村整个村庄只有200号人，但是我们党的地下组织党员就发展了50多人。
0: 党组织成立之后得到了当地群众的支持，当地群众为红军筹措粮食，收集传递情报，照顾红军伤病员。挺进师第一纵队有一位身负重伤的红军战士，经过此地，桂远支部书记罗明奇等党员将其藏在炭窑中养伤，并秘密地将他转移到毛科岭石鼓洞，请中金差移治。
3: 在这个护送伤员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桂远当地的老百姓以及我们的党员啊，在这个送给中钦差治疗上呢，其实是冒着生命危险的，因为国民党啊，当时他在我们周边的村庄呢进行时不时的排查，那么抓到之后呢，是肯定要受尽酷刑的。当时中钦差的丈夫吧，也被抓到了，后来被打成重伤。
0: 李统的太爷爷李达奇曾经是当地1930年第一个主动联系红军的群众，后来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且到青田边界的上阳、石角以及景宁梅旗乡几十个村庄培养积极分子，发展地下党员，建立党组织。
3: 我太爷爷李达奇哈，为我们红军做了这么多事情呢，也引起了国民党的注意，对他进行了迫害。当时我太爷爷他就是躲在我们湖岗后面的山洞里，一家人整整在那待了3年。他的第二个儿子因为迫害之后也夭折掉了。那么后来哈，我太爷爷呢一直就是从事我们地下工作。1936年8月份，担任浙东南特委、梅南直属区委委员。
0: 1936年下半年，在党的领导下，梅旗乡各村的地下党员交通员还建立了从梅旗乡到青田西坑（现在属于文城）这一条重要的地下交通线。此后，粟裕率直属队在闽浙边进进出出，以此牵制敌人，以策应浙西南根据地军民的斗争和掩护省委开辟浙南根据地工作，成为浙南游击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景宁畲族自治县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副主任吴伟介绍说，
6: 我们景宁、桂阳、湖坑、商商等最早党支部的成立，标志着党的领导在景宁扎下了根，也使梅旗一带成为浙南游击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为挺进师提供了稳固的后勤与情报支持，也打通了地下交通线，极大鼓舞了当地群众的革命斗志，为后期斗争奠定了组织基础。
0: 支部建在深山，根系扎进民心。从桂远、湖坑、张山最早的党支部，到底山、毛科、竹山等10多个党支部相继成立，短短一年时间，革命的火种在景宁大地上成燎原之势。党支部的成立让零散的群众抗争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更在奢汉群众心中播下了信仰的种子。如今硝烟已散，但这一份扎根人民的初心依然在这片红土地上代代相传，生生不息。浙西南的红色遗址正在从被保护走向被体验，在保护的基础上，文旅融合正在加速，数字技术也在改变红色教育的形态。533处革命遗址，每一处都是一个坐标。从王村口的师部旧址到安代后的红军桥，从祝融的苏维埃政府到汤范的标语墙，他们曾经散落在万山丛中，今天他们被红立方的一个个数字模块串在了一起，被一条条红色线路点亮了。曾经 我们的先辈在最深的黑暗中写下了最亮的字，在最偏远的山村里建立了

0: 最坚定的信仰，如今依然是我们身上跳动的脉搏。自2021年浙西南革命老区列入全国12个重点革命老区，丽水成为全国革命老区重点城市以来，全市上下大力弘扬践行浙西南革命精神和团结拼搏、坚韧不拔、实干图强、奋勇争先的新时代丽水人的价值追求，将二者共同转化为奋斗实干、担当争先的自觉行动，全面奏响红绿金融合发展交响曲。老区不老，风华正茂，老区振兴，青年大有可为。这些年，丽水大力推进数字游民社区、青年小店、丽水山坡等多元业态，让老区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热土。丽水学院学生郑梦起：
1: 我可能会选择去成为一名数字游民。丽水的发展为我们提供了很多的可能性，包括这样类似于数字游民社区，它让我们能够去追求自己的热爱，能够在一个平静的环境中去坚持自己的创作。
0: 这片红土地上，信仰的力量从未中断，红色基因代代相传。感谢收听《红色江南盛世华章丽水篇》，我是李娜，再会。

0: 再来关注国庆档的电影票房，国家电影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为 11.65 亿元，连续七天每天的票房都破亿了。档期内票房前五名的影片分别是《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生化危机》《爆发夜》《欢迎来龙餐馆》和《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放眼全年大盘，截至到10月7号，2026年电影总票房突破了307亿，观影人次超过了 7.8 亿，荧幕内热度高涨，荧幕外呢，产业链加速奔跑。根据测算，今年以来，中国电影全产业链的产值已经突破了4800亿元。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10月7号24时，2026年国庆档票房 11.65 亿元，观影人次 3199.5 万次，放映场次329万场，平均票价 36.4 元。其中《神探之痕迹》以七一勋章获得者、刑侦技术专家崔道植为原型，张译、马丽联手用弹道、指纹、咬痕、爆炸残片等不会说话的物证破获大案。假期内以 4.23 亿票房 36.3% 的票房占比领跑。史密斯夫妇靠灵魂互换的爆笑设定成为档期黑马，以 2.44 亿票房 21% 的票房占比稳居第二。10月5号上映的《生化危机》爆发夜上映三天累计票房 1.74 亿元。暑期当口碑影片《欢迎来龙餐馆》在国庆假期持续热映，上映近两个月累计总票房已超23亿元。进入10月，影片按计划登陆柬埔寨、印度尼西亚、泰国、老挝、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院线，后续将解锁北美、欧洲、中东、北非等地区院线。10月7日，影片还官宣将代表中国内地角逐第99届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周宝华表示，影片以扎实的内容为基础，依托高票房和观众口碑，传递热爱和平、反对战争、守护儿童的朴素价值观，这类共通的人类情感天然具备跨文化共情基础，非常适合作为中外文化交流的载体。
1: 龙餐馆它是用一个小的切口，是吧，去呈现我们中国人的文化啊，以及我们希望这个世界和平，包括反对战争，包括关注儿童，是一个很好的这个去啊进行一个国际的交流啊和沟通的题材。
0: 在电影全产业链体系中，外溢带动的关联产值是行业最具增长潜力的价值增量，也是电影加融合模式的核心优势。国庆假期期间，海口的电影公社把电影场景变成节日舞台，行进式实景演绎《南洋往事》《乔批影展》等，让游客走进电影场景。海南长影奇幻乐园结合长影丰富的电影资源，推出红色实景剧目《英雄儿女》，并设置主题体验馆展示电影拍摄道具，还原上世纪不同年代的复古场景，吸引不少游客前来打卡拍照。据统计，园区入园人数同比增长超 300%。 海南长影奇幻乐园园长栾国栋表示，
2: 通过电影的这种展播，包括我们一些游戏项目，这些电影的几分钟的精彩的片段，让每一个游客呀到这里啊，既能玩还能找到心灵上的成长。
0: 海口自在湾在国庆假期推出落日音乐会、自在市集等活动，

0: 电影 IP 与夜间商文旅深度融合，日均夜间客流超1.3万人次，客流量较平日实现翻倍增长。甘肃省则推出跟着电影做科普公益展映系列活动，主会场甘肃省科技馆的沉浸式光影科普课堂在每场科普电影放映前配套开展趣味科学实验秀，将抽象的物理、光学、力学原理转化为直观有趣的现场演示，让现场观众亲身参与、亲手体验、直观感受科学原理的奇妙魅力。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怡武指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充分发挥了电影的延伸功能，让电影得以和不同领域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1: 电影加实际上是让观众带来的效应啊，得到一个延展。一方面呢，其实加文旅、加餐饮、加各个领域，实际上也是对电影本身的自己的票房的一个促进，同时呢，又是对千行百业的一个促进，在拉动消费上，那就形成一个非常完整环节。
0: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
2: 好，那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跟着我们的记者周一宁去到现场，感受一下正在进行当中的马桥文化季。
3: 您帮我们说一下这本护照打开之后，其实不止一样东西，对吧？
4: 我们这个护照呢有三个，一个是那个马桥的护照，就是一个春游护照；第二个呢是我们马桥镇的这个春游护照的地图，就是这个马桥春游护照的各项权益的地图，正面是一个手绘地图，那个反面呢是我们所有护照里面的一些权益，就是有21个权益，从研学啊、去玩啊、下午茶，还有马桥风味，还有景区景点，还有马桥的文创，还有寻味马桥的美食，还有蔬果采摘，还有茶品饮品，大概是这个。还有一个呢是我们马桥镇人民政府做的一个美好生活月，
3: 对，春申美好生活月动，
4: 马桥网球文化月的一些活动，
3: 对，是
4: 月一号到二号到月底都有一些免费的一些活动，在我用马桥上可以报名。
3: 嗯，因为刚才和大家说我们这个展厅是第一次，护照是第一次，其实这个文化月马桥网球文化月也是第一次，我们想给大家看一下，其实它
4: 的
3: 内容还是特别丰富的，对吧？
4: 是的是的，
3: 我们可以简单看一下啊，从10月1号，也就是今天开始，它其实就有一个这个我们说后子的网球课，对吧？就是面向亲子家庭可能会更多一点啊、
4: 对对对。
3: 然后也就是大家来之后，其实从今天开始已经可以不仅说感受这个网球的氛围，甚至可以下场自己会一排啊，在这里，而且有专业的教练带大家来玩。那么到2号也同样有一些儿童网球的启蒙课程。其实我们这几年也发现，学网球的小朋友越来越多了，家庭越来越多了啊。
4: 对对对。
3: 那么10月3号开始就会有一些这个网球运动会。趣味的活动正好在我们的人机酒店第一草坪，其实人机酒店离我们这里特别近，大概对，如果走走可能20分钟，打车可能就几分钟。
4: 对对对对。
3: 那么在它的草坪，等于像是一个第二现场，
4: 没错没错，
3: 对吧？那边的场地您去看过吗？怎么样？
4: 主要是其实这个活动呢，都是让就是很多的小朋友跟亲子家庭来感受跟体验，大师赛之后的一些场馆跟一些过程当中的一些那个玩法，然后还有一些。亲子嘉年华的一些活动，就是它还有音乐会啊，还有马桥的一些各种趣味网球趣味的一些活动，所以它的活动是特别丰富的，从1月1号1号到整个月它都有，所有的活动都有。
3: 嗯，一共是32天，我看到这个正面还有一个二维码，其实大家如果拿到这本护照打开有这一张这个海报的话，可以直接扫码就报名了，对吧？
4: 没错
3: 也可以大家如果扫码关注后扫不到的话，大家可以搜一下古腾马桥，也是我们
4: 马
3: 桥镇的这个公
4: 众号，
3: 对吧？
4: 对，可以
3: 直接可以来扫码。
4: 那
3: 包括我们刚才我们黄总提到的10月8号到18号，也就是节后了，其实
4: 是的。
3: 那同样我们还有很多活动，因为它还是同样是其实我们大师赛应该进入正赛的后半段，
4: 对，
3: 正好是这个气氛最浓的时候，大家来到现场还可以参加这个草坪趣味互动啊，里面包括有一些这个气球爆破啊、座椅涂鸦。还有这个 DIY 的果壳风铃现在比较火的，那同样也是在我们人机酒店第二草坪，所以整个期间不仅仅是我们这个集中网球中心里面附近的第二现场人机酒店，应该也是会引入很多的人流量进来啊。
4: 对对对。
3: 那么包括1号到18号整整18天，我们也看到有花车的这个市集在第一草坪，这个样子也给大家看了一下，其实设计上还是非常的有特点的啊，有这个紫藤花呀，有我们马丫丫的 IP 呀、豆腐干啊等等。好，我们再翻到背面，刚才黄总还想给我们介绍一下啊。
4: 背面呢就是市集，是从5号到18号，就是草坪的市集。
3: 哦，
4: 还有
3: 这个重点其实也不远，对吧？就是一个商业区商业街那里，大家同样也可以去看一下。
4: 对， 然后呢，从1号到18号呢，就是有。

0: 场馆里面有二号场馆、二号口，还有就是场馆内有一些我们的马桥的有三个主题店的一些文创店，跟那个售卖的一些产品。
1: 嗯，这个下面这个二号口，其实我今天进来的时候就有看到了。到时候它其实里面，因为今天早上我来的比较早，可能还没有开始给大家放上这些这个产品啊。其实到时候它就会是这样的样子。
0: 对对对，这里这些店呢，主要展示到我们马桥镇的一些就是农业农产品啊、文创产品啊，还有当地的一些特色礼品啊、非遗的一些产品的一些。本地特色的一些产品。
1: 嗯，因为我注意到它首先这个漫田农业就是我们马桥本地的，另外它上面说这个有护照的话每杯还能享受优惠2元。
0: 对，
1: 其实这个产品在我们这个展厅里面也有，但其实大家在场外，如果大家渴了然后要找好喝的，其实同样也可以在这个点位上面找到。另外如果这个买了我们的护照，一定要随时随地拿着我们的护照，因为可能在任何的角落都有这个优惠的。
0: 对，都有优惠的，定时跟优惠的政策。对，
1: 下面这个岗亭其实我探营的时候也注意到，
0: 这个呢
1: 新设的
0: 这个岗亭呢，它在每个口子上都会有这个小马达的这个我们马桥镇的一个岗亭服务站一样的。
1: 所以在这些点位都可以买到马桥的护照吗？
0: 对对对。
1: 这个护照除了我们门口的这些岗亭，然后我们身后的这个比较大的这个这也是马桥车站，还有哪些点位可以买到？
0: 这个除了这几个呢，主要是在那个政府的公众网站上，比如说古运马桥，还有那个今日领航，这些都是可以有免费的领取名限定的领取名额。
1: 是有免费的限定名额。
0: 对对对，免费的限定名额。
1: 那如果大家要买的话，是金金白银买的话，大概是怎么样一个定价
0: 的？
1: 包括他们什么样的渠道？
0: 买的话，就是我们现在定价是129块。
1: 嗯。
0: 然后呢，我们现在针对马桥大师赛期间呢，我会有一个优惠的政策，99块钱。一家三口购买这个护照就可以了。
1: 好的，那我们接着再往下看啊。其实这里还有说带着马桥护照去这个三个点位还可以享受文创85折，对吧？
0: 对对对。
1: 这三个点位您帮我们再介绍一下位置。
0: 这个三个点位就在就这个就是我们其中的一个点位。
1: 嗯，就是在我们品牌天地和美食天地中间啊。
0: 对对对对，
1: 大家到中央球馆可以会路过。
0: 这个就是网球中心的主场馆里面有个环廊，里面有一个给马桥的文创跟护照，还有这个就是在这边的，就是网球镇西广场这边有闵行伴手礼、马桥文创，还有网球互动，还有就是这个池州网球镇17号展示厅里面，这三个展示厅里面都有购买我们这个护照。
1: 然后有我们这个买了护照之后现场就可以直接购物了，购物还能再享85折。
0: 对，
1: 对，
0: 对，
1: 对吧？
0: 这个是我们马桥镇政府特别给护照享受的特别权益。
1: 好的，然后我旁边已经注意到了，还有整个十月份，如果大家到这个旁边的一个应该是我们的楼盘项目上面去打卡的话，也能够享受礼遇，这个倒是没有想到。
0: 对对对对，这个也是可以去领取一些茶点啊什么的。
1: 嗯，
0: 对，然后文创的这一块也是可以领，我们这个护照里面就有一个孙生军跟马丫丫的一个文创礼品，你是免费可以领取。来到这个护照之后。
1: 明白了，然后后面还给大家重磅介绍，就是10月31号和到11月1号的这个马网音乐会嘉年华。
0: 对。这个活动是维持最后结束的时候，就是有一个音乐嘉年华的活动，加四级的活动，比较每年都是做的特别有吸引力的，参加的人也特别的多。
1: 对，因为我们知道每年这个大师赛结束之后，其实就是马网公开赛它会开着，紧接着开着，但是呢可能很多时候我们并没有这个音乐还有这种集市的氛围，那今年加上这个之后，其实它的可玩性更强了。包括我想来了之后，不光光能够打网球，而且参与网球运动的很多都是年轻人，他们可能都非常的时髦时尚，对于音乐啊，对于生活品质都有一定的追求。所以这样一个节日其实就像一个最后的狂欢也好，或者嘉年华也好，对吧？给大家的整个十月份有个很美好的收尾，然后迎接我们的11月份。好的，好，那我们今天在外面看的差不多，我们赶紧走进去，我们再请我们的黄总给我们再介绍介绍。走入这个展厅之后，您之前来过吗？我们上来。好，今天我早上是第一次来，我跟您分享一下，其实我进来之后可以感觉到有很多的文创，刚才您也提到就是买了我们的护照来到这里，我们的文创就能够享受折扣，对吧？
0: 没错没错。
1: 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文创好，因为之前我们也做过相关的采访啊。那么比如说像我们眼前看到的这个线香，它是呢马桥专门定制的一款，因为你可以看到它的名字叫做紫藤准月线香，那么紫藤花其实就是马桥非常有标志性的一个花。我早上来的时候也往后翻了看了一下，它的确不光光是名字或者外包装是这个颜色，那么它的香型当中，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左这里这一行就有紫藤花、安息香、 这样的香型。那么它的前调呢，就是有紫藤的清香啊等等，它有一个安神的作用，所以它这一个里面是比较有马条的特色的一个纹创。另外给大家看一下，就是它这个插线香的，也是设计的是一个他们马条非常有特色的这个压琴壶。所以如果你买这样一套的话，它是连带着这样一个套装一起给到大家的。然后右边呢，这个是他们一个折扇，其实之前我们在这个账号上已经给大家开过一次箱了，然后当中呢就有这个紫藤花折扇。我觉得这个风力啊，当时我测试了一下，这个风还是挺大的，而且它的做工确实很精美。我记得我在视频当中的时候还给大家把它合起来看了一下，比划了一下，其实它的大小呢确实不大，大概就和一个手掌啊，手掌大一点点吧。如果大家是在这个运动的托特包或者是网球包，那绝对是能够放得下的。然后最近虽然说降温了，但是在这个场馆内看球或者是走动的时候，可能难免还会觉得有点热，所以这个也绝对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观赛的搭子，给大家放好。然后在右边呢，同样也是紫藤花的这个元素，加上我们的这个央琴壶，是我们马桥的一个流沙的冰箱贴。这个其实它挺有分量的，把它拿出来之后还是沉甸甸的。另外可以看它中间是一个透明的设计，然后它的这个做了一个流沙的设计，所以非常的漂亮。然后包括它的整个包装礼盒也是很完整的，就是我们下面讲啊，可以说是左见即所得，和上面画的这个花型的话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大家如果来呢买一个然后回去哄人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然后右边呢是我们的这个摆贴布，然后可以看先看看上面好了，我们的这个包挂，这个为什么这样间隔的放啊，同时也可以看到他们当中这个小手是牵着的，那也是做了一个这个磁吸的一个设计。也就是大家如果和家人来啊，朋友来啊，或者是情侣来啊，大家可以这样买，然后买了之后他们的这个挂绳是可以互动上的，也就是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如果用点力气的话就可以把他们小手分开，然后平时呢如果你想把他们合上就轻轻的搭上，哎，一个磁吸的功能就有了。然后左边呢是我们马桥非常有特色的美食马桥豆腐干，然后右边呢是我们的这个乡村振兴示范村的同心村的一个形象。另外它不光光是一个包挂，它还可以打开之后是一个耳机包，所以还有一个实用的功能。然后这边呢是我们的摆贴布，可以看到上面是我们的这个春生君的 IP 还有马丫丫的 IP， 其实它的这个做工都是挺好的，大家来到现场可以自己亲手感受一下啊。右边还有一个不同颜色的紫色的，又是紫藤花的这种颜色。好，如果大家在直播过程当中有任何的这个好奇的或者想问我们的，也可以通过我们话匣子的视频号评论区跟我们互动。另外这个扇子呢就是一个 IP 的扇子，后面融合了我们这个其中网球中心的形象，我们中央球馆的白玉兰穹顶，然后马丫丫有一个打球的动作。我觉得这个也可能大家来到现场买了之后呢，相比那个折扇它可能造型感更强一点，大家可以拍拍照啊，打打卡啊等等，然后也比较轻便一点，小朋友可能也比较喜欢。然后这边呢因为罗列的非常多马桥镇的文创，有的呢是今年新推的，有的呢像刚才那个同心村的耳机包其实前两年就有，那么每一个产品其实都融合了很多这个巧思。比如说还有这个我们手上看到的，它是一个凤凰牡丹图的发圈，如果大家到现场来运动的话，有时候啊可以把这个头发扎起来，然后呢它的这个上面的纹样也是用了我们这个凤凰牡丹，然后有这个花鸟的姿态。在旁边就是一个眼罩啊，可能大家如果是特地旅游啊出差啊过来看球的话，其实完全眼罩也是一个出差旅途或者是这个路上大家可能直接买一个然后放在包里面也挺好用的。那接下来下面这个呢是一个枕巾，也是同样的一个设计思路啊，融入了我们这个凤凰牡丹。那我们在右边看呢就是他们的这个杯子，其实这个杯子还是挺古色古香，挺有这种怎么说，能够把这种运动感和本地的一些文化特色能够融合的比较好的，那么可能大家也比较实用性比较强一点。下面呢就是一个送景的发夹，可以看到它上面的其实这个设计还是比较的怎么说，比较精致耐看的，而且主要是这种文创其实最近这几年都特别的火，所以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到现场来看一下啊。好，我们再往这里来走过来一点点啊，我们可以看到这里还有一把比较大的各种各样的扇子，那就更加的古色古香一点，我觉得这种就是造型感更强一点了。如果来到现场的话你可以同时感受到网球的时尚还有这种文化底蕴的感觉啊。好，还有我们的身后其实迫不及待的要给大家再介绍一下了，看这个怎么放。我们在我们的身后再来看一下，我们身后其实是满满一面，很多很多都是新品啊，不知道从哪个给大家介绍，先从这个好了。我们这个呢是一个很特别的盲盒， 它里面是一个应该是一个。

0: 徽章。它这个盲盒呢，是你要打开之后，把整个这个小小的折页吧，把它展开之后，你才可以看到它徽章的样子。然后因为它是盲盒嘛，它里面每个形象呢，我们在这里的图片当中应该可以看到，下面有实物的陈列，比如说有这个购物鸭，然后有这个高尔夫鸭，然后还有开车的马鸭鸭，然后另外旁边呢还有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农场、农田、农夫的形象，因为这里还有很多这个可以说是农趣在。也把我们整个正义当中文商旅题展的概念融合进去了。那我们这个是我们最经典的经典鸭，旁边这个呢就是旁边这个呢就是我们特别有代表性的我们的网球鸭了。
1: 10月7日，90岁生日这一天，夏尔·迪图瓦率领上海交响乐团上演《罗马三部曲》，纪念雷斯皮吉逝世90周年。80岁钢琴家莱昂·斯卡亚同台现演莫扎特第22钢琴协奏曲。音乐会结束，乐团献上彩蛋，用一曲《生日快乐》为迪图瓦庆生，也致敬大师与上海交响乐团携手走过的20年，点燃全场。这是上海交响乐团新乐季人气最旺的音乐会之一，演出票早早售罄。2天后，乐团将带着同一套班底、同一套曲目，移师北京，为北京国际音乐节开幕。与此同时，一座和迪图瓦深度绑定的乐谱馆正在上海交响音乐厅搭建。迪图瓦将把凝聚了75年人生心血收藏而来的乐谱赠送给上海交响乐团。奥托里诺·雷斯皮吉1879-1936是意大利作曲家。罗马三部曲以管弦乐为画笔，勾勒永恒之城罗马，构成一幅完整罗马画卷。3首交响诗以华丽绚烂的配器、极强的画面感著称。罗马的喷泉描绘白昼不同时段，罗马4座著名喷泉的水光与光影。罗马的松树以松树为载体串起4段历史场景，那些百年松树是罗马历史的见证者，无数历史事件都在他们眼前上演。罗马的节日则写人写狂欢，描绘罗马4个历史时期的盛大节庆场面，市井烟火与庆典喧嚣交织，画面鲜活奔放。我在孩童时代第一次去了罗马，前不久还在罗马开了音乐会。迪图瓦说，罗马堪称欧洲的文化心脏，罗马的历史是欧洲人的基础必修课，他们从小听着关于罗马的种种故事长大。罗马是一座如此伟大的城市，值得被书写、被歌颂的内容数不胜数。我们对罗马的历史满怀敬意。1936年，雷斯皮吉去世，同一年，迪图瓦出生。雷斯皮吉本身是小提琴家，曾在圣彼得堡求学，追随里姆斯基·科萨科夫深造。科萨科夫是顶尖配器大师，师承于他，雷斯皮吉也是配器高手。迪图瓦是一个中国迷，这已是他第41次来到中国。早在1982年，他就曾以旅行者的身份来中国，4年后又做了一次环游，去了很多城市。上海的城市发展令人惊叹。迪图瓦还记得，1986年住在和平饭店，浦江对岸的浦东新区尚未成型，街上满是骑自行车的人，后来视线所及都是工地塔吊。高楼一栋栋拔地而起，每一次来访，我都能看见崭新的变化。上海更早对外开放，拥抱世界，音乐人在上海开展工作会更顺畅。2006年在上海大剧院，迪图瓦和上交首次同台。2010年，上海夏季音乐节横空出世，迪图瓦和于龙珠联璧合，共同担任联合总监。20年来，迪图瓦将音乐经验倾囊相授，与上交建立了深厚的艺术默契。他不仅与乐团共同创造了许多神演现场，更通过一步步高难度作品的合作，将双方的默契推向新高度。在交响领域，迪图瓦与乐团的合作展现出极高的艺术水准，他对色彩和结构的精准掌控，让乐团的潜力得到充分释放。在歌剧领域，迪图瓦与乐团共同完成了多项历史性的中国首演，包括理查·施特劳斯的歌剧《伊莱克特拉》、莎乐美以及贝尔格的歌剧《沃采克》。乐团的成长有目共睹，乐手对音乐色彩的把握愈发敏锐，演奏也更为灵动。这是中国最好的乐团之一，我很乐意来演出，迪图瓦说。这一切离不开音乐总监于龙的幕后推动。1998年北京国际音乐节初创时，34岁的于龙和62岁的迪图瓦初识，一见如故，成为忘年交。于龙早年在德国接受教育，从一开始就和欧洲音乐界建立了密切联系。但更难得的是，他不只有想法，更能付诸实践，意志十分强大。迪图瓦难掩对老友的欣赏。 在上海交响音乐厅的 B2 层，一座崭新的迪图瓦乐谱馆正在搭建。未来，这里将珍藏迪图瓦毕生收藏的乐谱，从巴洛克时期跨到当代，涵盖交响曲、协奏曲、交响诗、歌剧、合唱、芭蕾等题材。乐谱将从加拿大蒙特利尔漂洋过海到上海，一共125箱，每箱重约20公斤。目前，迪图瓦手头还有一批乐谱，仍需演出使用，日后也会被送到上海。这批收藏凝聚了我75年的人生心血。美国波士顿大学曾提出由他们馆藏，被迪图瓦拒绝，和鱼龙沟通后，他决定捐赠给上交。我喜欢中国，喜欢上海，喜欢上交，这批藏品可以给大量中国年轻人提供帮助。藏品里有不少珍贵文献，其中一份是斯特拉文斯基《火鸟》手稿的摹本，能看到作曲家亲笔书写、修改的痕迹。手稿原件现存瑞士，复制品全球屈指可数。我敢肯定，这是中国唯一一份。藏品里还有斯特拉文斯基《婚礼》的总谱。这部芭蕾作品需要四台钢琴、打击乐、合唱团和四位独唱。1959年，未录唱片。四位美国作曲家：阿伦·科普兰、塞缪尔·巴伯、罗杰·塞辛斯、卢卡斯·福斯坐在四台钢琴前，在斯特拉文斯基的指挥下演奏钢琴部分。1959年12月20日在纽约，迪图瓦第一次见到斯特拉文斯基，获赠乐谱，上面不仅有斯特拉文斯基的赠言，还有几位作曲家的签名。婚礼的创作地在瑞士小城莫尔日，迪图瓦在当地湖边有一套公寓，离创作原址约200米。迪图瓦的收藏中还汇聚了梅西安、迪蒂耶、杰尼索夫、古拜杜丽娜、卢托斯瓦夫斯基、潘德列茨基等作曲大师的作品乐谱，其中部分总谱的扉页留有作曲家的留言和签名。1993年，卢托斯瓦夫斯基在第四交响曲扉页上向迪图瓦致意，并感谢他对这部作品精彩绝伦演绎。1996年，迪蒂耶在音色、空间、运动、星夜扉页上表达了对迪图瓦的赞赏，这部作品于他而言早已毫无秘密。很多乐谱上还有迪图瓦本人的手写痕迹，比如歌剧《沃采克》。2025年10月，从上海到北京，迪图瓦率领上交完成《沃采克》的中国首演。为此，他连续六个月每天研读七小时，谱面上写满了批注，还贴满了五颜六色的小贴纸。对有求知欲的年轻人来说，这是难得的学习机会。直面作曲家的手稿，可以直达作曲家原始的创作构思。研习指挥前辈用过的乐谱，对年轻指挥也大有裨益。迪图瓦坦言，与其把这些文献封存在大学图书馆，不如让年轻人可接触、可查阅，发挥公共价值。我希望年轻人懂得如何钻研作品。现在很多年轻指挥一味模仿录音，很多乐手只是机械演奏音符，却不理解作品背后的内涵。迪图瓦强调，指挥必须先理解乐谱背后的故事，才能让音乐活起来。指挥要拒绝捷径，必须自己拆解、研究乐谱。哪怕在从未听过作品的情况下，也要得出自己的理解，这种慢功夫才是根基。90岁，迪图瓦的艺术生命力依然旺盛，依然活跃在舞台一线。能拥有健康身体本身就是一种运气，我很幸运，生来底子不错。他说，生活幸福也至关重要，人不必实现心中全部理想，但至少完成一部分目标，内心就会获得满足。而有些人凡事只看见消极的一面，状态会截然不同。我绝不打算退休。我见过太多音乐家，一辈子投身音乐，一旦退休就彻底失去精神寄托，身体迅速垮掉。他说，人要保持思维敏锐，要主动对抗衰老带来的机能衰退。你无法掌控最终结局，但至少可以努力抗争。
2: 身份核验通过，欢迎接入终端。
3: 目标锁定，任务代号地球大玩家，执行者全体地球公民。这不是模拟，这是一场横跨七大洲的永久性打卡旅程。你需要的装备只有好奇心，你需要的底气只有脚步声。
4: 你问我为什么要亲眼去看？因为全息旅行体验，99.9%的纯度也比不上那0.01%的真实。这年头，不加滤镜的原生体验都快成奢侈品了。信号已确认，频道已加密，地球大玩家
3: 准备启程，地球大玩家准备启程，奔赴每一处心动风景。
2: 别担心，风景捧场，
5: 这里是
2: 地球大玩家，即刻就出发。大家好，我就是大眼睛小孔。
5: 大家好，我就是马路侠马达。
2: 我们这是玩家拍档，今天跟大家聊了很多关于吃啊跟于玩有关的一些事儿，
5: 没错。
2: 但是呢在下半段开始之前，我们再跟大家聊一个事情，就是十一的时候你们有出去玩吗？
5: 十一的时候如果出门玩的话，有没有遇到过人挤人的现象啊？
2: 尤其是在有一个位置。
5: 对，因为很多人来说呢，十一假期呢也是一年当中不可多得的，好能好好出门的一段时间。对于女生来说呢，旅行呢肯定带着一点拍照片的一个期待。
2: 当然。
5: 拍出人生照片，对吧？
2: 对。
5: 然后提前穿上好看的裙子，哎，去看雪山，去看草原，去看大海，然后找一个漂亮的机位。拍下一组和日常不太一样的照片，但是谁也不会提前想到，旅途当中最难熬的时刻可能发生在一个不太起眼的厕所门口。
2: 其实上厕所这个事情我真的非常的有发言权。
5: 哦，怎么说？
2: 我上过大大小小干的。
5: 你是一个特别爱上厕所啊？
2: 对，我非常
5: 爱
2: 上
5: 厕
2: 所，
5: 到哪儿都找厕所的人。
2: 我有厕所
5: 必
2: 上。必
5: 上。
2: 对，我就是秉持着一种观念叫来都来了。
5: 来都来了。
2: 对，一个来也匆匆
5: 去也匆
2: 匆，这是我。所以呢我每到一个地方我都爱上厕所。
5: 哦、
2: 人生当中从就是中国上到了外国的厕所，就是
5: 从好有好的有不好的，
2: 各种各
5: 各样
2: 奇形怪状，然后甚至有的都不能叫厕所，那叫个坑，
5: 那叫个草莓塔。
2: 对，
5: 这么说
2: 你不能
5: 是画面感
2: 那个，
5: 朋友们，
2: 对你不能太那个太形象了。怎么说呢？就是大家有没有遇到过各种各样的一些上厕所的一些状况？
5: 是长队的这个情况。
2: 嗯，
5: 男厕所往往来说很少。
2: 我之前去到那个跟阿哲一起出去玩的时候、
5: 哦、
2: 我们当时去带团去旅游，然后我准备了还蛮多的硬币。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跟我说上厕所
5: 要
2: 钱，然后不同的国家价格不一样。
5: 对，
2: 所以呢我从厕所的费用从 0.5 欧上到了1欧，然后上到了瑞士的时候上到了
5: 2欧。
2: 2欧
5: 越来越高级了。
2: 啊，对，为什么上到了2欧呢？其实那个地方应该来说它是 1.5 欧、
5: 哦、
2: 可是我上了一个加级厕所。
5: 加级的，
2: 它男女，然后呢其实还有个第三性别厕所、
5: 哦、
2: 但是第三性别厕所同时可以开放给加急，就是你憋不住了你就上中间，
5: 你就掏多点钱，
2: 对，
5: 多花0.5欧。你知道以前我记得小的时候，然后在一些乡村街道的上厕所也要花5毛钱1块钱，那现在都是公共厕所，
2: 对对对对对，
5: 非常好。
2: 然后我曾过年嘛，
5: 日照是吧？还
2: 啊，没有没有没有，临沂、啊、
5: 哦，临沂。
2: 那当年没那么高级，我们其实是在一个村子里面，
5: 啊、
2: 然后我那时候还是坐火车回去的，特别远，
5: 啊、
2: 所以为什么在那儿？真的叫实实在在的没有上厕所四天时间，把我妈吓坏了、哎、然后立刻带着我就回来了。这是因为他们当时上的是旱厕。
5: 哦，就是你这实在接受不了
2: 那个旱厕。是它是这样的，就是一个类似像土坯房
5: 啊、
2: 哦、然后呢男跟女，但中间那个道是连在一块的。
5: 哦，
2: 你懂不？
5: 就是中间只有一墙之隔。
2: 对对对，
5: 底下是一，
2: 而且它没有那种所谓的冲水的，就是里边还有一些蠕动的一些小虫子，这种
5: 其实这个都是靠人工挑粪的。
2: 对，我特别害怕，然后我刚进去我就啊一下冲出来了。然后那个时候正逢过年、
5: 嗯、
2: 你知道过年的时候那个孩子，村子的孩子是很调皮的，
5: 对，
2: 他们在这炸旱厕。拿着那个鞭炮就往那个男厕里头，他没丢女厕，丢的是男厕。
5: 太坏了。
2: 然后丢男厕的话，你知道就会有一个老大爷，就是他刚滴溜、哦、那时候还是那个绑绳的裤，我记得特别清楚。我刚从里面冲出来，我就砰的一声，然后后面一个大爷就滴溜着裤子就出来了。
5: 哪个熊孩子干的
2: 啊？然后我就害怕了，我说妈妈，我快回家吧。我就整整4天没有上过厕所。
5: 我经历过旱厕是在那个新疆，当时在塔县还是在哪儿，路过一个有点像服务区，但是它又是那种半荒废式的，然后有一个旱厕，然后当时很多姐姐到那边看了看，她人家接受不了就不上了。
2: 那男生就还好，
5: 我比如说我要是小便，我就憋口气呗，我就是一口气就是。
2: 你们又很在意这个事儿吗？你又不用蹲下。
5: 对，我就还好。
6: 对啊，
5: 对，我觉得还好，
6: 女生应该不太能接受的就是这个，而且特别怕蹭到，你知道我每次进
5: 还有裙子主要
6: 是的，我都要把自己搂得紧紧的，然后那个就是什么裤腿啊都弯到那个很上面，然后要防各种各样的一些就是
5: 箭射是吧，喷射
6: 我就想着我但凡当时我就鼻炎多好。

0: 我那一刻我就在想这个事情。
1: 对，
0: 因为新疆的厕所我也经历过很多，从铁皮的到只有一个坑洞的，到你说的有塔的，然后有高级设施的，就太多了，因为它的占地面积过大了。
1: 因为我觉得这个厕所啊，今天聊到这个有各种好的坏的，大家可以来分享分享，你有没有就印象非常深刻的厕所在哪上的？还有就是关于女厕所排队这件事儿，就是女厕所在十一假期，你有没有遇到过排队的？因为很多人就景点还没逛明白，厕所先排上了。因为有的时候你到景点了，你首先就第一反应说想找个厕所上一个，你一看那个女厕所门口排长长队伍，然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观察过非常神奇的现象啊？就是男厕所的排队和女厕所排队不一样。
0: 怎么样？
1: 不是一个理念的，
0: 它速度不一样。
1: 不是，它的理念不一样。女厕所排队排的是一个什么的？叫先来后到。就是我都在门口排，对吧？出来一个，我进来一个。
0: 对呀、啊。
1: 出来一个，进一个。但是男厕所排队排的是一个叫做买定离手
0: 啊，
1: 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男厕所我不是在门口排，我们是进去，然后之后呢选一个门，我们是只选这个门。选一个门之后，有可能你在这边已经站了十分钟了。然后旁边那个人选到你旁边那个门，然后他就先上了。但是这个情况下你愿赌服输，因为你选的是你面前的这个门。然后我看网上有人说，哎，曾经呢我也是在男厕所排了十几分钟，然后我愿赌服输了，因为我发现我排的是一个杂物间。愿赌服输啊，这毫无怨言，就是男女厕所排的有些差异。
0: 刚刚还有朋友说我没记错，这是一个美食节目吧？其实不是，我们叫地球大玩家。
1: 地球大玩家，各种都能说是吧？
0: 对，就是我们各种跟气味有关的一些话题也都可以接受的。
1: 是没错啊，大家可以来说一说啊，就你印象当中非常有味道的厕所，
0: 厕所的一个经历都可以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你排过最久的队是什么时候？大概多久？
1: 我一般不太能接受在厕所门口排太长时间。
0: 那你怎么解决呢？
1: 要不就
0: 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1: 对，要不就忍着。然后如果是在那种广阔天地的情况下，那就是随波逐流了。
0: 对啊，我当时在沙漠里面也上过厕所、啊、
1: 对，随波逐流了就。
0: 对，而且还要看风向。
1: 对对，还要看风向。怎么看？拿一个纸是吧？
0: 不是啊，就是那个风，因为它会飘嘛。
1: 飘，对。
0: 对啊，然后导游就会跟你说，反正不
1: 要
0: 淋到脚
1: 上。要顺风。
0: 对，你不能顶风作案，他说不能顶风作案。
1: 对，然后呢，早在十多年前呢，热门景区女厕排队的这件事儿就已经是新闻当中的常客了。
0: 嗯。
1: 曾经就有媒体在北京多数景区实测，有一些热门景点的女厕门口排队人数一度达到了43人、
0: 哦，
1: 最长的等待时间超过20分钟。那在故宫，女游客的等待时间最高达到了男性游客的8.75倍。
0: 20分钟能憋得住吗？
1: 已经快受不 了。
0: 但凡是我会选择带一个纸尿裤让自己体验一下。
1: 哎，你知道我经历过特别有意思的一件事儿，就是我原来有一次哈，印象非常深刻，等飞机的时候，然后都在排队上厕所，然后这个情况下，有一个大哥突然加队说，我真的憋不住了，能不能让我先上？然后那大哥特别热情，然后就上完之后跟我热情的说，太谢谢你了，然后还给我互加了微信，然后通过微信之后发现他是现在在一家院校里边当老师。就感觉这是一个非常神奇的经历，就是有的人他真的憋不住，他会，然后我当时还不好意思说，我说这个确实是忍不住了是吧，然后过来就越过长长的人群，然后过来找我第一个，我马上就到我了，他就加了个队，还加了我的微信，现在还保持这个微信好友。
0: 厕所，你们是
1: 厕
0: 友
1: 结缘，你知道吗？
0: 我头一次见他在厕所加微信。
1: 如果实在忍不住，你就该申请，要申请一下。
0: 对呀、
1: 啊，
0: 那20分钟有点过长了，尤其女厕所排队20分钟，那不是一个小事哦。
1: 对，确实。
0: 对啊，别把膀胱憋坏。
1: 所以说，这件事也反映出现在很多景区要学聪明一些。
0: 嗯，
1: 你就像现在苏州啊，他就开始规划给女厕多留一些位置。
0: 我也觉得应该要。嗯、
1: 对，然后比如说青海黑独山，它原本有男女卫生间，
0: 嗯，
1: 但是他会把就是索性把临时的一侧改用这种潮汐厕所，就是女游客比较多的时候，他就直接改为女厕，然后直接就供女生使用，男性游客往对面就换一个卫生间。
0: 这还需要人员管理，要不然就是搞乱了。
1: 搞乱了，对
0: 呀、
1: 啊，
0: 这样多不好。
1: 确实，
0: 对对，
1: 因为他门口写的是男女嘛，然后他会有一块牌子。
0: 这潮汐厕所谁知道什么时候潮汐啊？
1: 那万一没看就把这闯进去。
0: 对呀、啊，
1: 还要有工作人员在。
0: 把着，得
1: 把
0: 一下。玩最难熬的不是排队，而是排队上厕所啊！咱们今天就来聊一聊，你排过最长的那个厕所队大概是多久？
1: 有朋友发来一个有味道的话哈，他说今天真的是一个有味道的话题。对于一个小的时候掉过旱厕的人来说，
0: 哎呦，
1: 简直说起旱厕就是噩梦。以前在四川老家上过旱厕啊，他说两边是木板，有一个木板烂了，
0: 哎呀，
1: 掉下去之后在外面挖坑上厕所了，
0: 我都有点心疼你，
1: 有点心疼你，这还能要吗？挖上来之后，
0: 我们之前曾经去过那个苗寨
1: 啊，苗寨
0: 就是它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当时有一个。去那个凤凰玩的时候顺便去周边去玩，然后呢他们分成了深苗区跟浅苗区，就是有一些是汉化的那个苗寨的朋友就可以跟我们顺利沟通，所以我们叫浅苗，然后呢有一些不太能沟通的他们就住在深苗的，对对对，更原生一点。然后呢我们当时那个团队里头导游说得非常清楚，他说你们进去之前在门口先上厕所，上完了以后再去。然后有个大哥就不以为意，
1: 很多人不以为意是吧？
0: 对，然后呢他是真的很急了，就是大号那种急。他那个寨子里面是非常纯天然的，两块木板架在一个桶子上面，而且他的背后是一个猪圈，
1: 两块木板架一桶子上，
0: 对，他是这样子上的。
1: 那些对于这人的平衡性也有些考验。
0: 没有，它旁边有固定的一个地方，就是你底下其实是个桶的，然后旁边就是一个木板。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它的背后是个猪圈。
1: 还有猪圈。
0: 那个猪圈里面，它用一块木板跟你这个位置隔开了，也就是你跟猪其实共享一个位置。然后那个大哥可能撅太后面了，然后那个猪鼻子从那个木板缝里面这样撅出来，然后他就被顶下去了，所以他跟着那个就翻掉了。
1: 哎呦
0: 哇，我们那个车就崩溃了，我说不然你自己回去，我们单独大家友情价，每个人给你出点钱。
1: 这大哥不能要了，这大哥。这大哥留在这边吧。
0: 我当时我就觉得，我天，我不要跟他坐一部车，我崩到了。
1: 旱厕掉旱厕这件事儿，真的是太危险了，
0: 特别崩溃。
1: 对，然后
0: 不光他崩溃，别人也崩溃。
1: 现在你想找旱厕还真很难找，
0: 很难找。对，
1: 现在村里边基本上厕所也都改修，就修了，然后把很多旱厕都填了，
0: 是
1: 修成那种公共厕所了。
0: 当然，我们亲戚叫我们回去的时候说，我们都搬
1: 市
0: 里了，你来吧。
1: 对，
0: 不来不来。
1: 然后以前村里边真的是共用一个厕所，然后现在家家户户也都有自己的卫生，这个东西就因人而异，再克服一下。克服不了，你就是天高任鸟阔了，是吧？这个是这样，
0: 这大有作为吧？
1: 大有作为
0: 啊！所以每个人经历不同啊，你可以来说一下记忆当中特别有趣的这么
1: 对对
0: 一件事儿。
1: 因为出去玩最难熬的不是排队，是排队上厕所。
0: 对，这样的话题先暂告一段落，再来一个有味道的美食。啊、
1: 你这个切的，你就切的非常的就是集训。
0: 不是，这个美食店呢，就是我当时为什么会去他们家，是因为原本想要去另一家叫什么飘香水煮鱼，就是在长乐，两家店都在长乐。
1: 哎，我吃过这一家。
0: 是啊，两家店你应该
1: 我吃过。你刚才说那一家
0: 哦，那一家我觉得环境真的不好，
1: 对，它没啥环境，而且
0: 它对面上厕所也很难。
1: 哎，对对对，我当时也是去那上的厕所。
0: 我当时
1: 去上的厕所，那个几乎是半旱厕，因为它没就是
0: 对它没有水，
1: 没水，然后
0: 好烦啊，
1: 它泛黄有点。就包浆了，哎，怎么又扯到这个厕所？
0: 不能再讲厕所，我们俩就是一入厕所就是深似海了，根本拔不出来。
1: 说
0: 到另一家店，就是为什么当时没去，就是因为那家店厕所特别脏，然后我就受不了，我说改去另一家吧。
1: 换一家。
0: 然后呢，这家店在长乐的那个航城街道，就是那航滨花园。为什么会聊到他呢？是因为昨天晚上有一位朋友在群后艾特了我们。他说那个这家店好不好吃，值不值得特意去跑一趟。
1: 那来，今天我们正好回应一下。
0: 对，然后呢，这两家店恰巧又是最近一段时间网上特别火的长乐的。
2: 国庆假期里，城市音乐 IP 地标惠山映月里热闹非凡。随着水岸音乐艺术季浪漫启幕，龙头河水上舞台弦乐台正式启用，为市民游客带来耳目一新的假日视听体验。
3: 夜幕降临，龙头河两岸灯火璀璨，河面上一把巨型小提琴顺流而下，无锡本土音乐创作人肖斯塔和瑞典古典吉他大师约翰内斯·莫勒、中国古典吉他音乐家胡英慧联袂首秀，为游客送上浪漫绝美的流动舞台。 而在白天，沿河停靠的小提琴又化身独特的展陈装置。外地游客蒋先生，
4: 这个很新颖，很具有特色，经人奇境，我在别的地方也没有见到过，喜欢。
3: 演出在船上进行，舞台便是琴声，乐声一起。

0: 金微秀等江南好物和糖粥、海棠糕这类烟火小吃错落相连，二手循环市集同步登场，以物换物、旧物改造的摊位前围了不少年轻人。
1: 从端午水市集到河畔映夏，再到弦乐台，映月里一直在场景迭代，紧扣我们景区的地理特质，还有文化机理，创新文旅体验。本次的艺术季，街区将通过市集、商户、演绎的组合拳，打通我们观演、逛街、消费的完整链路，激活这个假期的消费活力。
0: 音乐带来的不只是人气，更是实实在在的消费活力。街区联动餐饮、文创商户推出满减和专属折扣，艺术季期间还将上线各类代金券，游客参与市集互动，与巡游 NPC 偶遇，就能赢取映月通宝消费券。达人探店线上带货，把水岸烟火气搬到云端，一条链路自然串起，游客停留时间被拉长，消费也跟着留下来。据了解，本届水岸音乐艺术季将持续至11月中旬，期间中国小提琴家宁峰与德国波茨坦室内乐团等国内外音乐人团体还将接力登台，民乐、国乐与流行音乐跨界碰撞。
2: 国庆假期，不少人趁着长假来了一场特种兵式旅行，但对于平时不经常运动的上班族来说，突然的暴走模式可能会给身体带来负担。37岁的赵女士，国庆假期到杭州游玩，连着几天每天狂刷2-3万步，膝盖出现卡顿，隐隐作痛，日常行走都困难。到西湖大学医学院附属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骨科就诊，医生在检查后判断是典型的运动量骤然暴增引发的关节损伤。医生介绍，适度走路对关节有益，真正伤关节的是短时间内运动量飙升。很多上班族平日里久坐，一到放假全天暴走，频繁爬台阶，关节足底筋膜一下子承受远超日常的负荷。医生建议，旅行要跟着身体状态走，不要把假期当成体能测试。如果关节剧痛、肿胀变形、足跟持续刺痛，要立刻就医。
3: 国庆假期每天9点到12点，上海新闻广播和长三角之声将联合推出精彩上海正当时国庆特别直播。今天9点到10点，我们将关注户外演艺新空间里的虹桥草地音乐节港片旋律、朱家角意韵江南沉浸式文化季、上海光影节国庆之光以及国庆舞台演出。10点到11点的环节，我们将连线记者直击虹桥火车站出行热、浦东机场服务保障，跟着记者打卡马桥网球文化月，解锁这里是马桥文旅护照。11点到12点还将为您带来上海、无锡和湖州三座城市革命文物背后的红色故事，欢迎收听并参与互动，赢取欢畅好礼。
4: 昨天上午，第15届苏州文化创意设计产业交易博览会在苏州国际博览中心开幕。本届展会以文创点亮美好生活为主题，集结了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500家企业参展，将持续到10月2号。我们来听记者范浩江的报道。
5: 欢迎各位观众来看我们苏州广播电视总台的在文博会展馆啊。
6: 与 AI 共舞为主题的这个展馆，给观众呈现了苏州广电丰富的数据资产，有数字人的展示、裸眼 3D 技术、机器人摄影师、无穿戴动捕技术，可以和观众进行互动。展馆负责人荣誉：
5: 无穿戴动作捕捉技术呢，其实是通过2个摄像头捕捉了现场观众的肢体动作，然后映射到我们的虚幻引擎当中，然后通过虚幻引擎去驱动我们的3维卡通人物，卡通人物可以跟着用户的身体直接同步的动作。这个技术呢，通常运用在我们的一些影视啊、电影啊，然后大的一些动漫啊，这样的一些作品当中。
6: 本次文博会做到了让观众在一城之内轻松纵览世界文明之美。大英博物馆、波士顿美术博物馆、VNA 博物馆与俄罗斯东宫博物馆4大世界级馆藏 IP 与中国美术馆、国家图书馆等国内头部馆藏机构同台竞秀。现场，西藏博物馆带来的国家级非遗复制品普兰飞天符成为了全场的人气焦点。当天首发的群龙漫步盲盒和姑苏繁华图等限定文创也吸引了众多年轻人的目光。展馆工作人员顾顺杰：
7: 我们这些姑苏繁华图限定的文创是汲取了 姑苏黄花图中的一些图案进行了创作，然后将它和产品进行了一个深度的结合，比如说。

0: 苏州的扇子啊、苏绣啊进行了一些结合，和 AI 的一个结合的一个小摆件。虽然它是一个摆件，但是你只要拿手机扫一扫它，然后姑苏防潮图的场景，它在的那一段的截图就会呈现在你的手机屏幕上面。
1: 当逛展升级为玩展，快乐就有了具象化的体现，展馆就变成了沉浸式体验场。半自助工坊里，观众亲手制作拼豆、吧唧、热缩片，把创意带回家，更有梦想乐园中的裸眼 3D、 VR 研学、足球机器人对抗等可互动展台，令人沉浸其中。互动体验之余，长尾豹、小浣熊、菜狗及央视动漫等一众新生代潮流 IP 的集中亮相，也让年轻观众和孩子们眼前一亮。现场还有苏州秋游心愿提取器、趣味抽卡送秋游的玩法，参与打卡还有可能赢取两天一夜苏州深度游福利。现场人气旺盛，互动区前排起长队。在这里，文化不再是展柜中的陈列，而成了可触摸、可共情的日常。观展者也是参与者，现场的一张张笑脸正是这场盛会的生动刻画。观众贾女士：
2: 苏州文博会是我们第一次逛，因为现在各种各样的文创产品呀，它很多琳琅满目的，而且感觉我们的这一个文化的植入也越来越多，它的交互性越强，越喜欢这样逛。
1: 本届文博会中，苏州古韵邂逅全球文创的创新活力，以展兴业，以创促融，推动全球创意智慧在此交汇，让更多文创成果走向市场，融入生活。不仅是一场好逛、好吃、好玩的文创盛宴，更折射出苏州文创产业的蓬勃活力，也为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新的动能。在这届文博会上，苏州广电也拿出了自己的黑科技产品，跟众多全球文创产品共同亮相。我们继续来听。在苏州广电240平方米的超大展区，众多 AI 黑科技被搬进了这里，不少市民都前来打卡互动。
3: 第15届苏州文博会今天在苏州国际博览中心启幕。
1: 苏州广电展区智源机器人负责人曹恒月：
4: 它目前的话可以跟人自主的去交互，就根据当前的一个环境，它看到的东西还有语言，去具体的去做一些比如说动作，还有一些知识的解答。
1: 在本届文博会中，中华恐龙园、南京市红山森林动物园、苏州乐园等热门文旅 IP 集中亮相，解锁趣味沉浸式体验。
5: 养生日志，探寻轻松好身心，时刻关注健康，活力有我，乐享每一天。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总动员节目，我是主持人汪婷，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嘉宾，是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浦江医院精神心理科副主任医师、病区主任、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孙国英。孙主任您好。
7: 哎，主持人好。
6: 欢迎孙主任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孙主任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这个霜降节气对于我们这个身心的一些影响啊。其实现在呢，我们越来越发现啊，这个原本总觉得像工作压力、学习压力会对于我们的身心产生影响，但是现在呢，不少人也发现啊，这个天气不同的变化啊，是阴是雨是阳，好像对于我们的这个心情也有不一样的一个改变。那今天呢，我们就请孙主任结合我们这个霜降节气，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节气啊，我们可能会遇到哪些心理方面的问题，以及如何来应对。那我们首先还是先请孙主任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节气吧。霜降节气它有什么样的一个特点啊？还请您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7: 霜降呢，我们说是秋季的最后一个节气。这个节气呢，大家想到了霜降是不是要降霜了？
6: 对，
7: 其实不是的。
6: 但
7: 是呢，在这个节气中呢，它表示就是气温骤降，昼夜温差很大。比如说早晚很凉，中午却很热。就是我们会看到，比如说以前我们说的就是早晚就是穿这种长袖或者毛衣，要加件薄绒衣，中午穿短袖，这样的节气呢，它昼夜温差很大，就会给人啊这个。

0: 身体上，
1: 嗯，
0: 还有他的心理上是带来一定的影响，
1: 嗯，
0: 包括我们说秋天天气干燥，
1: 嗯，
0: 也会影响我们的神经内分泌系统，
1: 嗯，所以像这个霜降系统呢，刚才听了我们尊主任的介绍，最大的一个特点，它就是早晚温差比较大，这个不是说一直很冷啊，它也有热的时候，所以像这个温差呢，可能会对于我们的身体就带来一些影响。那接下来我们就这个影响跟您具体的来聊一聊，到底什么样的影响。其实秋天呢，我们总觉得这个悲秋悲秋，好像秋天对于我们身体来说确实会出现或多或少的一个变化。那接下来我们请孙主任能不能结合这个霜降这样的一个秋天的最后的一个节气，跟大家来聊一聊对于我们的身体，对于我们的心理分别会产生什么样不一样的一些影响呢？
0: 嗯，好的，主持人，其实霜降啊对我们的身体影响还是挺多的，
1: 嗯，
0: 比如说我们说天气骤降了，气温骤降，嗯，首先是呼吸系统，大家都觉得会着凉了，嗯，比如说感冒啊，
1: 嗯，
0: 还有一些比如说哮喘啊，喉咙干痒啊，尤其是我们说秋天气候比较燥，
1: 嗯，
0: 会更加容易咽喉炎啊，这种嗓子疼复发，
1: 嗯，
0: 尤其是还有哮喘的病人也容易复发慢性支气管炎，因为寒冷。另外啊，还有就是我们心血管疾病的朋友，
1: 嗯，
0: 因为我们早晚很凉，如果你不注意衣服的加减，比如说血管收缩，高血压的人他就会血压升高，甚至有一些比如说血液粘稠的人，或者一些心脑疾病高发的人，
1: 嗯，
0: 容易心梗或者脑梗，
1: 嗯，
0: 所以这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保暖，尤其是在夜间也不要太剧烈的运动，
1: 嗯
0: 嗯，尤其是因为我们干燥了之后血液粘稠度也会增高，
1: 嗯，
0: 所以说这一部分的朋友要注意。另外呢还有胃肠功能的紊乱，比如说大家秋天干燥了吗，喜欢去吃个烧烤啊，
1: 对
0: 啊，然后晚上可能要到凌晨熬夜，
1: 嗯
0: 啊，这时候呢它对胃肠道，因为晚上又偏凉，所以说胃肠道也会有，比如说有的人消化不良啊，刺激胃溃疡的复发，
1: 嗯，
0: 所以说对我们的胃肠道也有影响。另外呢因为它早晚比较大，温差也比较大，所以对我们的关节系统
1: 嗯
0: 也会有影响，比如说很多患者今天来他就会觉得比如说关节就觉得疼痛然后僵硬，
1: 嗯
0: 啊，这时候呢我们也要注意我们关节的保暖。另外呢就是我们的免疫系统和神经内分泌系统，
1: 嗯，
0: 它都会有一定的影响，包括就是我们的那个情绪影响。不是以前有一个那个杜甫的登高，
1: 嗯，
0: 就是无边落木萧萧下，
1: 嗯
0: 啊，就是指的秋天，
1: 嗯
0: 嗯，
1: 所以一提到秋天呢，总觉得这个心情会有影响。但是像刚才孙主任介绍，无论是对于我们的呼吸系统也好，心血管系统也好，包括消化系统啊、关节肌肉，其实都会有一些这个身体上的一些不一样的地方，或者是带来一些影响。那接下来呢我们请孙主任跟大家来讲一讲关于这个霜降跟情绪的一个变化，包括刚才孙主任最后提到的这句诗啊，还有我之前说到的好像提到这个秋天天气越冷这个情绪好像就越低落啊。的确这个悲秋悲秋，霜降跟我们情绪的影响大家可能会比较明显的感觉到。那为什么霜降会比较容易影响情绪呢？我们请孙主任也从专业的角度给大家来解答一下吧。
0: 我们中医啊讲究一个天人相应，就是我们的人和天气还是有相应的一个调节机制的，
1: 嗯，
0: 然后我们现代医学也证实了，
1: 嗯，
0: 确实这个气候的改变会对人的这个神经啊、大脑啊、内分泌系统有影响。比如说我们经常说油菜花开，
1: 嗯，
0: 大家就想到哦，这些精神异常的要发毛病了，
1: 哦，
0: 然后冬雨一下，
1: 嗯，
0: 这种抑郁的患者，就是我们说秋冬季抑郁的患者就高发了，
1: 嗯，
0: 那这到底是有什么影响呢？
1: 嗯，
0: 其实我们可以从好几部分来解释。第一个就是秋天嘛，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回归线，
1: 嗯，
0: 然后我们的光照减少了，对，我们白天的日照时间减少了，所以啊我们血清这个 血清素的分泌也会减少，
1: 嗯，
0: 导致人容易就是产生慵

0: 感还有低落状态，
1: 嗯，
0: 就像我们动物一样，到了冬天要
1: 冬眠了、嗯、
0: 对对对。还有呢，我们气温下降，开始我也说了，比如说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他血管收缩，那势必大脑供氧压力会下降，那我们的肯定这个精神活动，就是我们说精神力，
1: 嗯，
0: 没有以前那么活跃了，
1: 嗯
0: 啊，容易注意力不集中，情绪能力减退。另外就是我们说的这种自然景色，比如说这种秋风瑟瑟啊，
1: 嗯，
0: 然后落叶满地呀、啊，就是容易触发这个触景生情，
1: 嗯，
0: 就是这种悲秋的情绪，
1: 嗯，
0: 所以这时候啊，我们的情绪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1: 嗯，所以这么看来呢，霜降这个节气，因为天气的一些变化，然后我们生活工作场景的一些变化啊，会对我们的身体带来一些所谓的不良的影响，比较容易进入到一个比较低落的状态啊。那刚才说的是霜降这个节气为什么会影响我们的这个情绪？那比如说啊，孙主任，到了我们这个霜降节气，天气越来越凉了。我们的哪些情绪问题是比较容易高发的呢？
0: 啊，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情绪啊，很多在霜降的时候，就秋天的时候，尤其是之前有过这种情绪问题的人，
1: 嗯，
0: 他比如说容易无缘由的就情绪低落，
1: 嗯，
0: 尤其对工作、生活、爱好提不起兴趣，
1: 嗯，
0: 然后莫名的惆怅和伤感。然后容易触景生情，甚至有那种孤独感啊，落寞的感觉，
1: 嗯，
0: 所以啊，所以我觉得我怎么今天门诊人这么多，
1: 嗯
0: 啊，真的是霜降时节要到了，
1: 嗯，
0: 然后比平常要多三分之一的门诊量，
1: 嗯，这真的有影响，
0: 啊，
1: 嗯。
0: 然后第二个就是容易焦虑烦躁，
1: 嗯
0: 嗯，开始也在跟主持人说，现在人特别容易焦虑，
1: 对，
0: 比如说经济压力啊，
1: 嗯，
0: 生活啊，还有各种工作的压力都会有。然后这时候因为我们秋天比较干燥，
1: 嗯，
0: 然后容易我们说上火，
1: 嗯
0: 啊，这个上火了之后就带来我们容易反复的去多想纠结，然后就心浮气躁，
1: 嗯，
0: 所以很容易发脾气，
1: 嗯
0: 啊，这时候又出现这种比如说发完脾气了之后他又陷入自责很内耗的情况，
1: 嗯，
0: 另外一个啊，就是我们现代人最关注的睡眠。其实我们到了霜降时节啊，心神难安，
1: 嗯，
0: 这也是我们说就天气的变化的影响，尤其是比如说入睡困难啊，早醒啊，多梦啊，然后我们也知道睡不好心情就不好，
1: 嗯，
0: 可能会导致这样又焦虑，然后心情又低落，这样一系列的循环，
1: 嗯，
0: 导致我们的整个情绪就会持续的这种低落，莫名的担心或者这种烦躁，
1: 嗯，所以像这个霜降的确它比较的影响心情。那刚才孙主任也说到啊，您在门诊的过程当中有一个明显的感受，就是门诊量一下子可能多了起来啊，那有没有让您印象比较深刻的这个可能是受到我们这个节气影响的一些病例呢？
0: 嗯，是的是的，
1: 嗯，
0: 然后我来了一个就是今天上午刚接诊的一个老人，
1: 嗯，
0: 他就说就是最近这么半个月，
1: 嗯，
0: 然后因为带小孩嘛，
1: 嗯，
0: 特别操心，
1: 嗯，
0: 然后就会晚上睡不着，
1: 嗯，
0: 然后白天呢又担心孩子，然后长期这么紧张了之后，他就觉得心情很差，就是做什么都提不起劲来，
1: 嗯，
0: 甚至会有一点觉得我要离开这个家，
1: 哦，
0: 离开这个世界。
1: 嗯，这比较严重了。
0: 对，我也是给他一些心理安慰，告诉他，
1: 嗯，
0: 你老人了，你要合理的安排时间，比如说该带孩子带孩子，但该休息的时候也有年轻人帮忙，
1: 嗯，
0: 然后呢再加上我们的心理和药物治疗。
1: 嗯
0: 嗯，所以说在这个秋天的时节我们更要关注好自己，
1: 嗯，
0: 不能被很多比如说工作啊家庭很多事情带入进去，过度的消耗我们的这个精力和身心神。
1: 嗯， 嗯，的确，像刚才孙主任介绍的呢，是令您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一位老人来求助，
0: 嗯，
1: 所以我们不要现在总觉得年轻人压力大，孩子压力大，其实老年群体也特别需要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关注啊，我觉得这位这个是老先生还是老太太？
0: 老太太。
1: 哦，老太太，
0: 嗯，
1: 我觉得他还是很有意识的，就是当自己出现这个心理问题的

0: 时候还是来求助了我们这个专业医生啊，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案例。那孙主任，像比如说在我们霜降时节，您刚才说到这个老年人问题比较多，其实哪些人您觉得是需要格外留意，在这样的一个时节比较容易出现心理问题的呢？
1: 还有就是产后的女性，我们现在其实很多人都听到，就是我们说产后抑郁症，
0: 对，
1: 今天也来了一位，就是她。就是这段时间带小孩也是很累，然后容易出现莫名，就像我们开始说的焦虑烦躁，容易发脾气，更年期女性这时候也要特别注意。还有就是以前有过这种抑郁焦虑的情绪，在霜降时节一定要注意好，合理的安排好休息啊，让自己多关照自己。另外就是我们说高强度的脑力劳动者，这种人他很容易情绪波动，作息不规律的。另外就是对季节比较敏感的这一部分，就是我们说高敏感性的人群，都会引起这个情绪的波动。就像开始说的，如果你的情绪持续低落或者波动的，已经影响到你的生活、工作、还有你的这个人际关系。甚至就像我开始说的，甚至出现想离开这个世界这个念头，那一定要到我们精神卫生中心来及时的就诊。
0: 那现在在您门诊的这个接诊的过程当中，哪部分人群其实向您求助的是比较多的呢？
1: 应该说是全年龄段，
0: 全年，现在不是说好像只有年轻人来，或者是只有老年人来，好像全年龄段都知道要遇到。
1: 对，还有青少年，现在是整个全年龄段的人，都有这样或者那样的情绪问题也好，或者他的心理问题也好，都会向我们求助，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
0: 对，
1: 因为我们全民的素质增高了嘛，大家不像以前我们说中国人他比较谦虚隐忍，那现在的人他就是属于更加关注的自己，他觉得很多事情，比如说情绪好，然后嘛身心健康，他觉得是最重要的，那我们也是很支持这部分的人到我们这边来就诊，确实在我们的帮助下，他们也收到了很好的一些疗效。
0: 那孙主任，我还有一个问题啊，是关于我们这个小朋友来求助的，因为其实可以说是九月份小朋友们又从这个暑假比较放松的状态一下子又进入到比较紧张的学习的节奏当中，那是不是正好卡着我们也是秋天的这样的一个天气的变化，是不是他们到您这里来也迎来了这个就诊的算是一个人数的增长呢？
1: 我从开学以来，每个门诊都是比暑假期间要成倍的增长，确实现在孩子的，因为刚开学嘛，我们说对于青少年来说，两个特别容易那个引起的时间点，一个就是刚开学，还有一个就是中高考，
0: 中高这个比较关键的一个节点。
1: 对对对，孩子的因为学业的压力，还有就是社会的期盼，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说青少年他本身就是属于大脑还在成长阶段，他们对情绪的控制，我们经常说大脑前额叶还没有发育完善，所以这样的孩子他特别容易情绪波动，所以我们青少年在霜降期间也要多做做，比如说让自己很开心的，包括我今天也是跟一个孩子说，多做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比如说做手工啊，找朋友去聊天啊，逛一些自己喜欢的动漫啊，这种二次元的东西，做一些这种让自己愉快的活动，当然同时我们要注意保暖啊，然后在这种环境下让自己的心情慢慢的减轻自己的压力，然后让自己的情绪得到一些放松。
0: 所以我觉得这既是一个往好的方向发展的一个趋势啊，越来越多人重视起这个心理健康的问题。当然我觉得不仅是求助，怎么样通过这个求助真的能让自己的这个心理压力得到缓解，能解决自己的这个心理问题，才是我们最终最想看到的。那孙主任，接下来我们就跟您聊一聊关于怎么样调节这个心理状态啊。那真的受到了各种比如说这个环境的影 影响也好，身体的影响也好，啊，出现了这个确实不开心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能不能请您从专业角度教一教大家怎么样调整我们的心理状态呢？
1: 嗯，对的，嗯，我们说这时候我们怎么调整呢？我们要顺应时节，
0: 嗯，
1: 通过这种我们针对于这种季节的，比如说我们的生活方式，
0: 嗯，
1: 然后我们的情绪调节、行为调节，让到我们达到这种身心这种平稳的状态。
0: 嗯，
1: 第一个就是我开始说了，为什么会霜降时节容易我们情绪低落，就是光照少了。
0: 嗯，
1: 所以多晒太阳。
0: 嗯
1: 啊，因为这个也是就是我们那个有科学依据的，
0: 嗯，
1: 就是每天光照30分钟以上，紫外线那个太阳就是天然的太阳，嗯，然后我们对情绪对抑郁情绪的帮助是非常大的，
0: 嗯，
1: 所以我们每天保证1刻钟到半个小时，哎，阳自然光线照射，
0: 嗯
1: 啊，然后哪怕阴天我们也可以，比如说走出去，因为阴天光线中也有紫外线，有各种光线的照射，也对我们的情绪有好处。
0: 嗯，
1: 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运动。我们经常说，哎，每天运动30分钟，跟抑郁情绪说拜拜。
0: 嗯
1: 啊，对的。所以我们比如说，就是很多，尤其是家长啊，因为大人对运动，他觉得出去散步，就家长说，那青少年怎么运动才算？我说都算啊。他出下去走路，去倒个垃圾，
0: 嗯，
1: 他去遛遛狗，然后他跟着网络视频跳个操，甚至他去公园走走，啊，都算的，或者是在家里跳个绳，就是不一定他每天就是你规定的我要跑多少米，我要走多少步，
0: 嗯，
1: 就是你只要身体在运动，然后你自己合适的状态，保持30分钟就好，
0: 嗯，
1: 啊，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还有温暖自己的感官，因为这个秋天啊，
0: 嗯，
1: 还是比较凉的，比如说早暖，我们点一点这种香薰啊，
0: 嗯，
1: 然后穿一些柔软的衣服啊，注意保暖，用温暖的感觉，我们说让自己的身心哎得到舒缓。
0: 嗯，
1: 另外呢，我们一定要作息规律，
0: 嗯，
1: 晚上不能就比如说经常熬夜啊，
0: 嗯，
1: 有的人打游戏啊或者大吃大喝，我前面也说了，对胃也不好，然后对睡眠，本来我们说霜降的时候它就容易引起睡眠的一个困难，
0: 嗯，
1: 所以这时候我们要保持作息的规律，就是我们叫做顺应阳气，
0: 嗯，
1: 收敛自己，哎，也会避免这种身心疲惫。还有呢，就是我们要保持社交，
0: 嗯，
1: 之前我们说为什么老年人容易这种抑郁焦虑，就是因为他们社交减少了，
0: 嗯，
1: 所以我们说快乐分享出去是双倍的快乐，
0: 嗯，
1: 忧伤分享出去是一半的忧伤，
0: 嗯，
1: 所以我们要保持经常聊一聊，缓解这种孤独感。另外呢，我们还可以比如说尤其是我们工作的人士，
0: 嗯
1: 啊，他们压力好大啊，有各种各样的工作的指标啊什么的，我们可以拆解各种目标，
0: 嗯，
1: 把它变成一个可实现的小目标，
0: 嗯，
1: 就是做事情有计划，然后给自己一个缓冲带。不行的话呢，你也可以找领导啊，或者找自己同事协商，能够帮助啊或者缓解自己的工作压力，
0: 嗯，
1: 这些都可以缓解自己的心态。
0: 嗯，哎，其实我觉得我们孙主任也给我们的所有听众朋友们呢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路。因为刚才呢我听我们孙主任的介绍之后，我会发现这些事其实都不难做的啊，比如说晒晒太阳这个也好啊，去保持一些运动，哪怕你只是快走散散步，这些其实都不难，
1: 嗯，
0: 那希望大家呢在秋天这样的一个可能天气渐凉的时节呢，也能从这些小的习惯入手啊，这个保持自己处于一个比较好一点的状态。那孙主任，比如说刚才您说到的这些是我们生活当中可以注意到的，嗯，怎么样去调节我们的这个心理状态，去减少抑郁。那当我们在 面对工作也好、学习也好、生活也好的压力的时候，可能有的时候确实面对压力的时候，我们是没有办法去一下子啊把自己从这个情绪当中抽离出来。的确啊，一下子心情确实是不好了。那能不能请您教一教大家，怎么样在这个焦虑、担忧当中有一个能够迅速放松的办法，能让大家从这个情况当中能够解脱出来呢？
1: 对的，对的。嗯，就是我们，觉得压力特别大，我们说抑郁、焦虑的，他们会经常多思多虑。
0: 对，
1: 然后。

0: 后觉得负担很重，
1: 嗯
0: 啊，所以我们要学会练习放松，
1: 嗯，
0: 比如说我们经常说的冥想，还有就是写情绪日记，包括我也经常跟我的很多患者说，比如说你当时会想到一件事情，你觉得很难受，过不去了，
1: 嗯，
0: 有什么代替的想法？就比如说，今天有个青少年患者说，他说，哦，我妈妈出去我就担心，哎，她可能会遇到车祸或者遇到什么不测，
1: 嗯，
0: 这是我们的
1: 焦虑情绪，
0: 因为她很爱她的妈妈，
1: 嗯，
0: 我说那有什么代替的想法呢？代替想法就是，那我们妈妈已经说她两个小时就会回来，
1: 嗯，
0: 那我们再等两个小时，这两个小时呢，我们去做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1: 做点别的事，嗯。
0: 就是比如说，对，他说他喜欢画画，
1: 嗯，
0: 做手工，那我说你去做，其实这就是一个放松，迅速放松的过程。然后两个时候我们看妈妈回来了吗，
1: 嗯，
0: 如果妈妈回来，是不是我的担心太多了，所以我们说代替的想法和行为，然后缓解我们的焦虑。但是如果你真的出现一下子觉得特别难受，
1: 嗯，
0: 这种担心中啊，觉得是那种感觉有失控了，
1: 嗯，
0: 比如说我们会比如说呼吸加速、心慌、困难，然后胸闷这些症状的时候呢，
1: 嗯，
0: 也有一些比如说我们说迅速放松的这些方法，
1: 嗯，
0: 比如说第一个呢，我们说呼吸调节法，
1: 嗯，
0: 我们叫做478呼吸法，
1: 嗯，
0: 是什么呢？鼻子长吸气4秒，
1: 嗯，
0: 再屏气7秒，最后呢我们用嘴巴呼气，慢慢的吐出来8秒，就是吸并住，
1: 嗯，
0: 然后再呼，哎，这时候我们说478呼吸法会让我们从这种心慌啊、这种难受啊、头紧箍的这种出来，
1: 嗯。
0: 还有的老人他觉得这个好麻烦啊，
1: 对，
0: 那我们就说你长叹一声气，
1: 嗯，
0: 就唉，这样，
1: 嗯，
0: 叹两次，长长的把这个气呼出来。哎，也会让我们暂时这种紧张、心慌啊、胸闷的感觉得到缓解。
1: 嗯，
0: 另外呢，就是我们说年轻人、老年人，我们说要慎行，因为他们有心脑血管疾病。比如说，我们会经常说冷水拍拍脸，
1: 嗯，
0: 或者手握住冰块，就是我们叫做降温法。
1: 嗯，
0: 能让自己从那种很着急、很焦虑，因为我们说一焦虑的话，就容易肌肉紧张，容易出汗。
1: 嗯，
0: 啊，这时候我们让自己迅速冷静。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经常说给自己一个微笑。
1: 嗯，
0: 哎，这样把自己的嘴角往上面拉一拉啊，试着想一想我们自己曾经很有意思的事情。比如说会我们的孩子会经常想到啊，那时候跟朋友一起打篮球啊，
1: 嗯，
0: 啊，或者一起跟家人去旅行啊，我们的老年人就会想到哎，之前跟老姐妹一起唱戏，
1: 嗯，
0: 或者出去玩多么的开心，哎，那时候我们微笑的回想以前，就我们叫做安全岛技术，
1: 嗯，
0: 给自己心里面构建一个安全岛，这时候也很容易忘掉你所纠结的事情。
1: 嗯，
0: 另外一个呢我们叫做移空方法，
1: 嗯，
0: 就是啊，我们试着啊，把这个打包过去，
1: 嗯
0: 啊，把我们的焦虑，我们就说啊，这是那个我们经常老师教给我，就是你心里默念 Let it go，
1: 嗯，
0: 就是我们以前有这首歌，
1: 对
0: ，Let go, Let it go，
1: 对，这个很好记啊，
0: 然后你多唱几遍，
1: 嗯，
0: 哎，我们就把这些焦虑啊，这些我们都打包移走，
1: 嗯，
0: 移得越远越好。
1: 这些都是比较容易操作的，迅速的能把自己从这个焦虑担忧的情绪当中抽离出来的一些很简单的一些小方法。刚才听了我们孙主任的介绍，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正好处于这种状态的之中的话，不妨试一试啊，看看效果如何。那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其实了解了很多这个霜降天气对于我们这个身心的一些影响。那最后请您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吧，来到这样的一个时节，必须要面对这样的一个天气变化，我们能做些什么？
0: 嗯
1: 嗯，
0: 对的，对于霜降呢，这个我们说如果情绪波动是很正常的，
1: 嗯，
0: 最关键的是要识别它，接纳它，
1: 嗯，
0: 比如说霜降它最核心的就是寒与燥，
1: 嗯，
0: 就是我们说昼夜温差大。

0: 一个是寒，还有一个干燥。那比如说我们多喝水，注意保暖，然后规律的作息啊，然后我们尤其是之前有过我开始说的心脑血管疾病啊，胃肠道疾病啊，然后呼吸系统疾病的人啊，要注意保护好自己啊，就像我们开始说作息规律，然后呢保持一个好心情，所以说从心理层面来说呢，我们是要注意收敛和蓄养，我们要顺应天气，比如说这时候我们就应该让自己的一些减压，生活减压，工作减压，情绪减压，不必要焦虑内耗，不必要强行对抗，然后我们由内而外的整理，就是把它当作自己一个沉淀和准备的健康，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天凉了，多给自己一些关照，多一些运动，多一点连接，是吗？就是跟亲人和朋友的连接，让我们的天气的降温变成我们情绪的这个平稳，然后温柔的对待自己。
1: 那也非常感谢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浦江医院精神心理科副主任医师、病区主任、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孙国英孙主任呢，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为我们讲解了这么多如何应对霜降给我们的身体带来情绪的一些应对的方法。谢谢孙主任。
0: 谢谢主持人。
1: 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大家的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昨天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上海主会场活动在上海科技馆启幕，上海 PASS 上海全程文博联票正式发布。在文博消费热度持续走高、城市文化软实力竞争加剧的当下，透过这份文博大礼包，不难窥见上海从单展爆红走向全域共生的行业进阶逻辑。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观察。
3: 最新上线的上海 PASS 上海全程文博联票，以上海博物馆对话世界系列展览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领衔，囊括上海科技馆、自然博物馆、豫园等热门地标，覆盖全市150多座文博场馆，将收费展览专属权益与商圈优惠一体打包。上海都市旅游卡支付有限公司总经理孙瑶直言，此次联票发行力度前所未有，首批限量推出5180套，有效期持续到今年12月31日。
4: 门市的价值是在1300元，但我们对外销售只要299元，相当于2.3折的价格，历史上是没有的，首次的发行。
3: 普惠定价背后是将以低门槛撬动人流，让客流不再集中于头部大馆，顺势流向中小文博空间。而这种大小馆联动的统筹布局，依托于上海成熟完备的文博底盘。目前上海拥有备案博物馆175座，每14.3万人，每36.4平方公里便拥有一座博物馆，文博资源密度稳居全国前列。从行业数据来看，2025年上海全市博物馆接待人次突破4342万，创下历史新高，外地游客占比大幅提升至67.89%，直观反映出上海已经成长为全国级文博目的地，外来客流涌入，未成年观众稳定占比叠加200多万件馆藏文物储备，共同构成上海文博持续造血的基础条件，也为联票模式的落地提供了消费土壤。爆款特展是上海文博出圈的亮眼名片，也为城市文博转化积累了成熟经验。去年收官的金字塔之巅古埃及文明大展，用一组亮眼数据印证了文博产业的多重价值。上海博物馆馆长楚晓波介绍，
5: 本次展览最终以超过277万人次的观众，超过7.6亿元的展览总收入，以及超过300亿次的全网曝光量，创下了全球博物馆单个收费特展的参观人数、总营收和传播总量的世界纪录，更已带动城市综合消费超过350亿元的溢出效应，为文旅商体展深度融合发展树立了新的标杆。
3: 单次展览撬动百亿级城市消费，足以证明优质文博 IP 具备极强的城市赋能能力，也为本次全域联票模式提供了实践参照。在爆款流量之外，上海同步布局文博长期深耕路径，今年将联动互联网科技企业，深化数字化鉴赏、文博智能 AI、 定制数字展馆等技术应用，助力古籍修复、海外文物回归等文化公益事业，唤醒线下文化观展体验，为文博行业筑牢长效底座。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0: 跟着康康姐一起长知识。武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康康姐有话说。
1: 遇到问题不用愁，康康姐姐解您忧。欢迎收听武汉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畅行江城路为各位送出的康康姐有话说。各位好，我是王阳。
2: 我是李晨。近日，市场监管总局质量监督司指导中国质量检验检测科学研究院制作发布电动自行车头盔消费提示，围绕选购常识和使用常识，提醒消费者科学选购，正确佩戴，切实保障出行安全。
1: 提示表示，电动自行车头盔是事故当中降低成员头部伤害的防护用具，一般由壳体、缓冲层、佩戴装置等组成。选购时首先要注意避免误区，安全帽、所谓的便携折叠车、滑板、滑轮等运动头盔都不能够代替电动自行车的头盔。
2: 另外，应该通过正规的渠道购买，查看产品的名称、厂名、厂址、规格、型号、生产日期、产品的质量检验合格证等相明确的信息，并索要发票等购物凭证。电动自行车头盔属于 3C 强制性认证标志，应该查看 3C 的认证标志。选购的标注执行标准为 GB811-2022 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成员头盔的产品，并检查头盔的正后方是否有 A 或 B 永久性标识。
1: 在外观结构方面，提醒大家，头盔的壳体应该坚固平滑，边沿圆钝，没有不合理的突出物，壳体的左右后三侧应该有反光材料，内部的缓冲层应该手感密实，没有明显的异味，不移位，可以完整的覆盖额头至后脑的主要保护区域。佩戴装置连接应该牢固，卡扣操作简单且不易误开。如配备有护目镜的话，应该透光良好，上下滑动不卡顿，而且角度可以固定。
2: 在使用方面，消费者应该认真地阅读说明书，严格按照说明佩戴。佩戴时保持头盔端正，避免前仰或后翘。系统系带并调整至确认固定牢固、松紧适度、卡扣锁止可靠。日常存放应该避免长时间暴晒，远离热源和腐蚀性物质。清洁时避免使用有机溶剂等腐蚀性物质擦拭壳体的外表面，以免损伤材料，影响防护性能。
1: 同时呢，应该按照产品的说明使用书期限及时更换。如头盔经历了碰撞，或者是壳体缓冲层系带卡扣出现了破损、变形、老化或松动，应该立即停止使用并且更换。市场监管部门提醒大家，头盔安全是骑行安全的重要保障，消费者应该选择合格产品，正确佩戴，定期更换，共同守护出行安全。
2: 以上就是今天为各位送出的康康姐有话说特别小栏目，感谢武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大力支持。
3: 国庆前夕，由徐州音乐厅打造的原创城市文化 IP 乐见徐州迎来首场全民共创音乐会湖畔 Live 国庆开麦。来听记者朱思旭、郭瑞宇的报道。音乐会打破传统剧场台上表演、台下静听的模式，主打全民互动、全民参与，以歌声献礼祖国。一曲《今天是你的生日》以童声合唱拉开演出序幕，干净透亮的歌声诉说着对祖国的赤诚祝福。从微山湖唱到央视春晚的大船歌刘广菊登台献唱经典曲目《微山湖》，醇厚悠扬的唱腔赢得现场阵阵掌声。徐州市童声合唱团、徐州市图书馆国乐女子合唱团、徐州爱唱团、湖畔民谣乐队轮番登台。想把我唱给你听、爱你、一生有你、海阔天空等青春金曲接连唱响，熟悉的旋律唤起观众集体记忆，不少观众情不自禁一同跟唱。市民姬媛媛：
4: 大人小孩都能找到自己喜欢的节目，观众朋友也在演出中一起互动，不管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都能体会到徐州独有的文化味道。
3: 徐州爱唱团成员郭科佳：
5: 这次呢，我们徐州爱唱团带来的是采用一些经典的老歌，然后用一种唱跳唱演的方式让全场观众们都嗨起来。
3: 湖畔民谣乐队成员周元：
6: 而且呢，大家一起都是经典的旋律，跟着一起哼唱，更像一个家里面朋友老友的聚会。
3: 本次演出以大众演绎、全民共唱为创新内核，把本土文艺

0: 积淀与城市情怀，转化为可参与可共情的沉浸式文化体验。当我爱你中国歌唱祖国的旋律奏响，现场观众齐声合唱，家国情怀在歌声中尽情流淌。农民歌手刘广菊：
1: 银龙湖藏着咱们徐州人一代代的回忆，这次越建徐州直接把舞台搬到山水之间，普通的人也能登上这个大舞台，我们把徐州的故事和对祖国的母亲的祝福之情唱进歌里，大家一起参与欢乐的气氛，让人特别感动。
0: 据了解，国庆假期期间，徐州音乐厅还将推出舞蹈、朗诵、戏剧、器乐等多场专场演出，持续为市民游客奉上精彩纷呈的假日文化盛宴。
2: 国庆长假，浙江各地的夜市推出国风舞蹈、乐队驻唱、非遗体验等特色活动，将夜间消费从吃延伸为文化体验、休闲社交的综合场景，点燃假日经济的新活力。来听浙江之声记者何冰倩的报道。
3: 夜幕降临，晚风清凉，金华五一古街夜市亮起了灯，节日专属演绎、潮流乐队驻唱、地道特色小吃、非遗手作文创集中亮相，成为市民游客夜间休闲的首选之地。街区内既有五一本地特色风味小吃，也集结了周边县市区爆款美食。当地市民王建武说：
4: 很多特色小吃价格也比较合理的，然后还有非遗文创和手工的东西，现在网上也比较凉快，来这里逛逛也挺好的。
3: 假期里，古街演艺商户主动延长演出时间，红色经典歌曲轮番唱响，引得游客市民自发合唱，高涨的人气也为商户带来了实打实的增收。门店店长杨伟超说：
5: 这几天每晚也都是满座，特意编排了一些适合节目氛围的歌曲，不管是店内的客人还是经过门口的人，真的都是大合唱，这个氛围感真的超级好。那么十月份的店的营业额会比上个月可能会增加80%多。
3: 如果说城区夜市拼的是热闹，那乡村的夜则多了一份古朴的文化韵味。安吉天荒坪镇银坑村推出一宿一非遗夜市活动，八家民宿各认领一项非遗体验，秀美、茶室、竹编、灯彩、染艺，游客可以像点菜一样选择自己感兴趣的非遗项目，亲手做一盏灯、染一块布。游客张女士说：
6: 第一天是跟着老师学做了茶果子，感觉特别有意思，揉面、压花、填线，每一个步骤都很有门道啊。第二天呢，又去了隔壁民宿染了一块布，做好的扎染围巾呢直接拿到小溪边去拍照了，比白天逛景点呢更充实一点，住在这里顺便就玩了，感觉特别的值。
3: 而在滨海的夜市则是一半烟火一半诗意，傍晚的舟山小干岛、港岛大桥灯光亮起，这片11万平方米的滨海空间已生长出300多家市场主体。花溪公园4000平方米大草坪、一公里清水漫步道、观景台、咖啡吧一应俱全，一路沿海步行就来到了露营区，天幕、帐篷、咖啡、烧烤，眼前是无遮挡的辽阔海面，身后是热闹的人群。远道而来的内蒙古游客王金明说：
7: 然后眼前一亮，那可以从这头走到那头，就像散步一样啊，可以边走边看，选择一下小吃啊，缓解一下压力嘛啊，这种感觉特别好。
3: 秋夜的小干岛，有海风，有美景，有美食，还有越来越多的新玩法。小干岛休闲驿站主理人殷涵义说：
8: 其实这里呢，可以说是动态的美。傍晚的时候，它的落日不一样，晚霞也不一样，你的心情也会被非常的治愈。现在呢，加入了休闲文旅，它多了一个可以去轻松疗愈、看海、放松自己的一个地方。
9: 水乡的河流了千年，也珍藏着江南的初心故事。
10: 一件件文物，一处处旧址，串联起百年风雨荣光。
9: 华诞金秋，山河同庆，
10: 聆听岁月回响，共庆家国团圆。
9: 长三角融媒创新协作平台2026年国庆特别节目，
10: 红色江南盛世华章。
11: 我要护照。 春霞。我10岁就参加了革命，先参加了共青团，为红军放哨。红军部队走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
12: 大家好，欢迎收听2026年国庆长三角广播联播节目《红色江南盛世华章》，我是洛恩市新闻传媒中心的主持人如意。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在这一年的1月，我们送别了百岁老红军胡正先。这位走过百年风雨，跟党奋斗一辈子的红色听风者，永远停下了脚步。但他留给世间的一封信，一段岁月，一份初心，永远留在山河大地，留在我们心里。今天我们就以胡正先老人生前写给逝去战友的一封信为引，重读他的一生，缅怀这位永远心怀家国、永远赤诚纯粹的百岁老兵，致敬千千万万的红军战士，致敬永不落幕的红军精神。
11: 亲爱的战友们，八一建军节马上就要到了，现在是我们老家最热的时候，我常常想起你们，我常常想起敌人的飞机轰轰隆隆从头顶飞过，想起我们长征时候走过的草地、爬过的雪山，想起那些日日夜夜滴滴答答的爆破声。
12: 这封信是老人晚年无数个日夜中，一次次对着往事、对着战友写下的心里话。没有华丽的词句，只有一辈子放不下的惦念。胡正先的人生起步是在最苦的岁月里，11岁的他已经扛起责任，成了红军的小哨兵。1930年正式参加红军，跟着队伍突围转战，行军打仗。1932年随着红军征战，参与建设川陕革命根据地。1934年，他走进红四方面军无线电训练班，从此成为一名隐秘在战火中的听风者。那个年代的通信兵，虽看不见硝烟最前线，却守着战场最关键的命脉。滴滴答答的电报声，是战场的眼睛，是突围的希望，更是无数战士活着的底气。20岁的他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把自己的一生完完整整交给了党和人民。
11: 长得有节彩呀，长得有节彩呀，唱一句国际歌，庆祝苏维埃。
12: 晚年的胡正先常常和女儿一起哼唱《八月桂花遍地开》，这是刻在他心底最温柔的乡音。熟悉的旋律一响，旧时光就回来了。
11: 你妈也喜欢桂花是吗？
13: 就是，他经常说的是，我们陆安出去的这些战友们回来的很少，现在活着的可能都没有。他这一件事想起来，他就说很心痛，所以他有时候坐在门口，他说让我现在静静的，我想一想他。
12: 桂花年年依旧开，只是并肩作战的战友再也没能一起看花开。他一辈子都在想念战友，也一辈子替战友
9: 看着这片山河。2015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高龄的胡正先走上天安门广场，第一次以受阅老兵的身份接受检阅，看着习近平总书记起身挥手，老人心里滚烫，他知道党和人民从来没有忘记那些拼过命的人。2019年国庆70周年阅兵，他坐在1号礼兵车上，是全场唯一的红军代表。那一刻，他看的是盛世中国，念的是长眠山河的战友。
11: 我们那个时候是小米脚步桥，你看看现在飞机导弹坦克多威风，
14: 新型电子对抗，
11: 我们的武器还有通信技术都已经很先进了。经过了天安门广场的时候，我真的特别想念你们，你们的血没有白流。如果我们可以一起看到祖国富强起来，那该多么好啊。
9: 盛世如愿，山河无恙。临近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之际，高龄的胡正先执意回到四川，再走一遍当年爬过的雪山，走过的草地，再看一看曾经战斗过的长征路。
13: 当时我们走过这些地方的时候，上百人围着，听说老红军回来了，围着车不走，说欢迎老红军回来呀。我们走的时候，很多老乡在那哭，其实都是第一次见面，但他说我们见到活着的红军了。
9: 我们见到活着的红军了，朴素的一句话，藏着人民大众对红军最深的敬重，也藏着岁月最温柔的回应。阔别家乡90年，2019年再回故土，眼前的一切早已换了人间。
11: 现在家乡比我在的时候好多了吧？
15: 哎，那好多。你看这个路，日期根本就想坐车到家，一步到家是不行，对吧？现在每个村庄都通上水泥路。
11: 所以我说，翻天覆地的变化70年。记得那个时候，大家只能够自己搭草鞋穿，用破布条绑在脚上行军。现在我们部队上都有了皮鞋穿了，老百姓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之前路是泥巴路，现在家家户户都是水泥路了。之前房子是茅草屋，现在都修了小楼房。用老百姓自己的话说，以前想都不敢想。
9: 百岁的胡正先没有把自己活成一位高高在上的英雄，而是活成了家乡最普通最可爱的老人。年纪大了，依旧对新生活充满好奇，学着开电动车，简简单单来回几圈就熟练掌握。每天饭后，他都要出门走走，和邻里乡亲聊聊天，拉拉家常，坐坐农家小院，听听家乡新变化。故土的烟火温情始终最治愈最暖心。
11: 转完喽，转完喽，
16: 转完了。骑过自行车，你就一直想再开个电动车，这一下电动车也开上了是吧？
11: 我走个来回就学会了。
16: 呀，我走个来回就学会了。
11: 亲爱的战友们，你们放心吧，国家变得富强了，老兵的

0: 望走进校园，走进机关单位，走进社区讲堂，义务开展红色宣讲。他不用空洞的大道理，只讲自己亲身走过的路，亲身经历的苦，亲身坚守的信仰。他走进中小学课堂，坐在孩子们中间，温柔又认真地讲述长征路上的草鞋、草地、雪山，讲述当年滴滴答答的电报声，讲述革命先辈不怕苦、不怕死的初心。他想让更多孩子知道幸福从何而来，让更多年轻人读懂信仰为何滚烫，让长征精神、红军精神一代一代扎根人心，生生不息。
1: 父亲从来没有忘记自己的初心，要永远跟党走，为国家、为人民尽自己的一份力量。现在他又开始了他新的长征路，要把革命传统、革命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
2: 百岁以上的老红军现在非常少，可以说是我们党的这个宝贵才子，所以我们党校啊，要把老人家的光荣的这一生的经历把它记录下来，作为我们党史的一个重要内容，把这种老一代人的这个革命精神继承和传承下去。
0: 2024年6.1，洛恩市独山镇中心小学五一班的孩子们给这位百岁老红军写了一封真挚的信。孩子们的纯粹敬意温暖了老人的晚年，胡正先很快亲笔回信。
3: 独山中心小学的同学们，你们好，望你们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什么事情只要自己奋斗，就能够有成果，就能够有贡献。生活的未来是你们的，用实际行动结合革命的吧。
0: 这双在时光里浸泡了一个多世纪的手，至今仍记得摩斯密码的运用。107岁的胡正先依然记得这串电报码。
3: 君子是牛无以已啊，对，记得。
0: 这双布满皱纹、历经沧桑的手，一辈子都记得战场上的摩斯密码，记得军字的电码6511，记得当年滴滴答答的发报节奏。少年时，他没有读过多少书，长征路上，战友身后背的3-5个字，就是他的课堂、他的课本。
3: 前面一个人，后面背上3个字或者5个字，你今天就认你3个字。
0: 边走边认，边战边学，在极致艰苦中磨练本领，淬炼初心。正是这份不怕苦、不服输、终身学、终身干的劲头，让他从一名小小哨兵成长为战场上可靠的红色听风者。
3: 亲爱的战友们，我们为之奋斗的理想已经实现了，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祖国的强大是每一个中国人的历史使命和责任。这10年在感动中前行。
0: 大别山的红旗永远鲜艳，长征的精神永远不朽。我们借着电波和这位百岁听风者好好的道别。他再也不能走进校园给孩子们讲长征的故事，再也不能哼唱起那首《八月桂花遍地开》，但他留下的光还在。如今山河安稳，灯火寻常，这就是他和战友们当年追寻的答案。桂香年年依旧，故事代代相传。感谢收听2026国庆特别节目《红色江南盛世华章》，我们下期再会。

0: 国庆假期，省内各大景区推出丰富多彩的特色文旅活动，吸引大客流。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新月的报道。
1: 在杭州西湖景区虎跑公园，水杉林雾气缭绕，泉林隐士、麦花郎、花神等七位国风 NPC 撑起油纸伞缓步巡游，吸引了众多游客驻足拍照。在虎跑泉眼，NPC 演员和游客围绕虎跑历史、西湖双绝、泉茶文化等展开互动问答，答对的游客还可以获得纪念品。
2: 很舒服这边，然后泉水啊、环境啊，包括这边的树木呀，都是非常非常让人心旷生意的感觉，觉得挺吸引的。然后看到这些小哥哥小姐姐都特别好看，我就跟着他们跑上来的。
3: 挺好的，我们刚刚看到这个穿越的帅哥美女，一会儿期待有更多发现吧。
1: 除 NPC 互动外，国风文化市集在双虎雕塑区域和协翠轩前广场同步持续开市，宋韵古风、本土风物、创意礼品等主题摊位琳琅满目。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钱江管理处文物遗产科科长黄汉央说，国风市集活动将持续到10月7号，国风 NPC 互动巡游将持续到6号。
4: 因为近期我们虎跑公园也是受到了广大群众的喜爱啊，也是想结合国庆节期间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来给大家提供更多的体验。
1: 假期里，全省各个景区盛装迎客，沉浸式演绎、非遗互动、夜游经济成了三大主力。在绍兴少女曹娥里十三弄古巷、廊桥空中音乐现场、水上舞台、歌舞表演等精彩开演。游客还能免费参与闯关，解锁多重消费福利。在台州玉环凯门后沙景区，2026玉环闯海民俗体验活动火热举行，海鲜美食比拼、非遗展演、滨海市集等环节能让游客沉浸式感受闯海文化。在海拔1000多米的景宁大纪乡，漫步云中游客运动季和高山音乐会同步上线。在大纪进士府，流行金曲、民族旋律轮番登台，婉转奏响。古朴雅致的进士古建为舞台，连绵青山、澄澈山峰为背景，游客悠然围坐，在古韵和山野交融中放松身心。大纪乡强村公司职业经理人潘景说，
5: 这次的话，我们就是依托大纪海拔高、生态好的优势，把运动休闲和音乐文娱结合起来，让游客在高山乡村有的玩、有的听、留得住。接下来还有礼堂好声音、送戏下乡、进士雅集互动演绎等活动，希望更多的人走进云中大纪。
1: 在台州黄岩的野山浪客大洋彼岸营地，一场场疗愈萤火虫之夜主题露营活动火热上演。夜幕降临，山野营地里萤火点点。在这里，露营不再局限于简单的野餐休憩，草坪互动音乐会、篝火火舞互动轮番登场。游客包女士说，在这里可以短暂告别城市的喧嚣。
6: 活动比较丰富的，比如说这边篝火，刚才我们在那个疗愈的空间待了也蛮久的，学了很多东西。我们俩专程过来的，我从上海，他从杭州，我觉得不虚此行吧。
7: 好，自己在家可以做代茶饮板，特别方便，用香参3克、麦冬6克、五味子3克，沸水冲泡，焖15分钟后代茶饮。和反复冲泡到无味，香参补气养阴，清热生津，最大的优点是不挑体质，补而不燥。麦冬滋阴润燥，缓解病后口干舌燥，给身体滋润加湿。五味子五味俱全，最擅长敛汗安神。很多人病后动不动就出虚汗，心慌睡不好，五味子能把耗散的正气和汗收住，把心安定下来。这三者搭配在一起，补、润、收非常周全。收音机前的老年朋友，流感康复之后觉得乏力没精神，容易出虚汗的，可以试试这个代茶饮。
8: 哎，说到免疫力啊，我理解最直接。

0: 别的一个表现就是，同一间屋子里，有的同事感冒了，有的就没事儿。哎，这应该就是免疫力不一样了吧？那我想问一问李主任啊，免疫力到底是什么呢？
1: 免疫力是现代医学的叫法，它本质上是西医的免疫学概念，指人体防御和识别外来入侵细菌病毒并消灭清除的一种自身机体能力，是维持机体内部环境稳定的监视和防御功能。中医啊，不讲免疫系统，讲正气。黄帝内经说，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只要你身体里的正气充足，外邪也就是病毒细菌风寒湿邪就根本打不进来。正气的生成与我们五脏六腑功能的协调有着本质的关系，特别是肾为先天之本，脾为后天之本。中医的正气依赖的是气血津液的濡养，免疫更像精确的边防部队，而中医的气血则更像人体的综合国力，强调机体整体的调节与平衡。两者看待健康的维度不同，但都指向了对疾病的抵抗能力。所以免疫力不是身体里的某一个器官、某一种细胞，而是五脏六腑协同工作、气血津液正常运行的综合性结果。免疫力差，往往不是某一个零件坏了，而是整体出了问题。老年人为什么免疫力差呀？因为年龄大了，五脏六腑的功能都在走下坡路，气血也不够用了。不是单一的免疫细胞少了，而是整个系统都在衰退。五脏不是五个独立的零件，而是互相连通、互相影响的一张网。肺虚久了会连累肾啊，中医叫母病及子。脾虚久了肺也会虚，叫土不生金。肾虚了五脏都跟着虚，因为肾为先天之本，肝气郁了脾胃也不干活，这叫木克土，无法提供足够的气血精微。所以老年人的虚很少是肝脏虚，往往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打个比方，一个人长期脾胃不好，气血生化不足，肺也跟着虚，容易感冒，肾也跟着虚，腰酸腿软，心气也不足，心慌失眠，最后查来查去哪哪都有点问题，但又查不出什么大问题，这就是五脏皆虚，免疫力就会变差。免疫力差本身不是一个病，但它会引起很多相关疾病，因为很多病不是凭空来的，都是趁你身体弱的时候找上门的。比如首先是呼吸道疾病，最常见最直接，就别人没事儿，你每轮感冒都中招，反复感冒扛不住，就可能发展成肺炎。老人家的肺炎很多就是感冒没扛住发展来的。还有慢性支气管炎、哮喘，反复发作越来越重。第二，感染类疾病，就到处都容易发炎，泌尿系统感染，尿频、尿急、尿疼，老人还可能表现不典型，只觉得乏力、发烧，胆道感染、胆囊炎，吃点油腻的就发病。第三类，心脑血管病最凶险。免疫力差、反复感染是心脑血管急性事件的重要诱因。第四类就是肿瘤，免疫力是抗癌警察，我们的身体里每天都有癌细胞产生，靠免疫系统及时识别和清除。免疫力差了，那警察人手不够， 癌细胞。

0: 就可能做大，所以老年人肿瘤发病率远高于年轻人。
1: 哎，听您这么说真的挺让人担心的。那很多这个老朋友也都知道自己的免疫力差，也想补也想调，但是呢总是补不对，越补越上火，补了半天呢也没效果，这是为什么呢？
0: 中医说的补正气、调五脏、养气血，要先辨清自己哪里虚，再针对性调理，同时要配合饮食、作息和运动，让身体恢复平衡。补的前提是脾胃能吸收，不然补进去也只会变成负担。临床上太多人一虚弱就急着补啊，特别是大病初愈。这里我特别要提醒大家，很多老朋友退烧后急着进补，结果适得其反。中医叫余邪未清就大补，容易闭门留寇，等于把病邪关在屋里了。你像脾胃虚弱却逆补，越补你越没胃口，肚子胀，舌苔厚，有基础病的乱补，血压升高，血糖波动，上火便秘。正确的顺序是要先清余邪，再健脾胃，最后补气血，让五脏回归平衡，才能恢复健康。所以中医给老年人调身体讲究的是平调五脏，气血同补，得慢慢调，整体养。说到平衡进补啊，比如中医药里的高栀有它独特的优势。高栀从汉唐便有记载，到宋元时期成为成熟主流，再到明清时期的蓬勃发展，就一直被誉为中医的瑰宝。很多流传百年的经典膏方啊，比如宋代太平惠民和剂局方里记载的十全大补膏，元代瑞足堂经验方里记载的八珍膏，还有海派膏方里的代表晚清江南名医共同研定的洞天长春膏等等，都是历经百年延续，一直被现代应用的良方。任何方法的延续都离不开恪守古法，严格依照君臣佐使精妙配伍，最终达到药性平和的特点啊。比如很多经典膏方里用的党参是平性的，炙黄芪是平性的，杜仲是温性的，甘草是平性的，当归川芎都是温性的，就没有大寒大燥大补菌补的药材。补而不热，滋阴而不寒凉，药性平和，不偏不倚。特别是在秋季，膏方作为江南地区百姓秋季进补的选择是有充分依据的。膏剂属于中药八大剂型之一，用药考究，熬制过程中严格遵守古法传承。中药材需要浸透、润透、煎透、榨透，就确保有效成分得到充分的提取，使每料膏方色泽乌亮，光润如镜。啊，正如古书上记载的，膏者泽也，久病用之。他的意思就是说，这膏方啊，好比细水长流的润养，适合慢慢调养。久病体虚、慢性病、大病之后，或者需要长期补益气血、调养五脏的人，都比较适合。五脏安了，身体的代谢能力和修复能力都会跟着提升。养生调理不是钱越贵越能解决问题，方向永远比努力更重要。就到任何时候，补益气血、调和五脏这个根本是不能丢的。当然养生不是只有内服一条路，这几天讲到的养护督脉 也是提高身体免疫力的好方法，也是我们为配合秋冬养好免疫力不可或缺的好事。
2: 大美东方湿地，仙鹤神鹿世界，
3: 因人而新城市，传承红色基因。
2: 这里是江苏盐城，海上风电之都，黄海璀璨明珠。
3: 面朝大海向未来，绿色转型做典范，新盐城正出发。
2: 打开心扉，听见盐城。
4: 听众朋友，下面是盐城之窗专栏，每周一期，生动展现盐城经济、社会、生态、人文发展的最新动态。推荐您使用阿基米德 APP 在线收听或者回听我们的节目，同时欢迎大家在节目社区留言互动。接下去进入本期的盐城之窗。盐城市第九次党代会提出，坚持向海图强、向绿而兴、向新转型，加快构筑东部沿海绿色低碳发展高地，推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眼下全市各地锚定党代会部署，持续做强储能电池赛道，以绿色制造、技术攻坚为抓手，推动新能源产业强链、补链、沿链，为全市绿色低碳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5: 在双碳目标引领下，储能产业正成为推动能源转型的关键力量。走进盐城市建湖县江苏一家通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生产基地，自动化生产线高速运转，作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和国家级5G 工程，该企业专注于工业车辆、新能源船舶及储能等领域的锂电子电池及系统研发生产。今年以来，企业建设 5G 加智能化数据中心，把电芯生产、组装检测、成品仓储等全环节纳入数字化管控，同步推进光伏加储能电站建设，持续提升绿电使用比例。江苏一家通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公共关系部总监释蕾蕾。
6: AI 与数字化运维等新技术与储能产业的融合是大势所趋，公司的核心战略定位是站在双碳背景下，聚焦绿色能源的利用，致力于成为工业车辆及细分领域新能源动力系统与储能解决方案的核心供应商。未来3到5年，我们的重点布局方向是巩固细分赛道龙头地位，扩大市场占有率，打造行业标杆。
5: 从原材料筛选到电芯制造，从模组集成到系统测试，企业通过工艺优化、设备节能改造和精细化管理，持续降低单位产品能耗与碳排放，同时还搭建覆盖上下游的绿色供应链管理体系，带动合作伙伴同步节能降碳，把低碳发展从单一工厂延伸至整条产业链。江苏一家通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公共关系部总监释蕾蕾。
6: 从全生命周期来看，我们的储能产品具有显著的碳减排效益。虽然电池在制造环节会产生一定的碳排放，但在其数十年的使用周期内，通过替代传统能源，能够产生数倍于制造阶段碳排放的减排量。
5: 以智赋能促转型，以技创新启新城。作为首家落户盐城滨海港经济开发区零碳产业园的储能及动力电池高新技术企业，中科融能科技公司的智能化生产车间内，自动化生产线正有序运转，云浆涂布、电芯装配等工序全部由智能设备精准完成。国内首款大容量628安时型固态电池在这里量产下线，这款产品依托企业自主研发的高熵技术，机械稳定性、热稳定性大幅提升，兼具高安全性、长寿命、低成本优势，可同时适配动力电池与储能电池应用场景。依托滨海港零碳产业园完善的产业载体与新能源集聚优势，中科融能加快产能释放，目前一期500兆瓦产线满负荷运行，产品良率稳定保持在95%以上。企业同步推进2期18吉瓦时产能项目建设，全部达产后，产能规模将实现跃升，助力打造动力电池全生命周期产业链。中科融能盐城科技有限公司生产总监王洪亮。
7: 下一步我们会持续

0: 优化生产工艺，提升良品率，分阶段扩增产线产能，同时深耕固态储能核心赛道，持续迭代技术产品，助力区域新能源产业集群做强，为地方绿色低碳发展、国家双碳战略落地贡献企业力量。
1: 下面来听一组简讯。近日，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在京召开，盐城市被授牌命名为2021到2025年度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是平安建设领域的最高荣誉，是社会治理成效的综合评价，是人民群众安全感的直接体现，是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底色，全面集中体现地区社会平安稳定的整体水平。荣誉是里程碑，更是冲锋号。盐城将以创城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为新起点，始终坚持党对平安建设的全面领导，围绕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目标，不断推动平安建设迈上新台阶，为强富美高新盐城现代化建设营造更加安全稳定的政治社会环境。近日，为保护长征文物，讲好长征故事，弘扬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退役军人事务部、国家文物局研究确定了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介名单，共60项。盐城新四军纪念馆长征铸魂铁军烛光，从长征先锋到苏北抗战主题展成功入选，是江苏省唯一入选项目。近日，2026年江苏省舞台艺术精品创作扶持工程入选名单公示结束，盐城市建湖县淮剧团、淮剧燃尽硝烟、淮剧小戏游戏、射阳县杂技团、杂技逐梦双人技巧和阜宁县杂技团、杂技旋即转毯4部作品入选，充分彰显了盐城淮杂艺术传承有序、创新有为的蓬勃气象。近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2026年第二批微短聚佳行动计划推荐剧目在2026长江文化艺术暨视厅长江传播周正式发布。本次发布的推荐剧目涵盖7大类别，盐城出品精品短剧《爱在风起燕舞时》，沿街烟火石归人2部作品分别入选微短剧里看品牌，跟着微短剧去旅行2大类别。下一步，盐城将紧扣国家广电总局扶持真人微短剧的政策导向，抢抓微短剧精品化转型窗口期，依托一城千面天然影棚资源优势，持续做强 NICE 盐城短剧之城品牌，重点打造一批融入盐城生态、人文、城市记忆元素的精品真人短剧，推动盐城微短剧产业提质增效、特色发展。近日，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圆满闭幕，来自盐城技师学院的学生徐博凭借扎实功底与过硬实力获得电气装置赛项金牌。此次夺冠不仅是盐城技师学院实现该项目试赛金牌3连冠，也是试赛中国集训基地盐城实现4连冠，充分展现了盐城市技能人才的过硬素养与强劲实力。
2: 世界技能大赛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代表着全球职业技能最高竞技水准。在本届大赛中，共有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加了64个项目的角逐，其中电气装置项目赛程严苛，比拼强度极大。面对全球顶尖选手，盐城技师学院学子徐博沉着应战，稳扎稳打，凭借扎实精湛的专业技艺脱颖而出，成功斩获项目金牌，彰显新时代青年工匠精神。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电气装置项目冠军徐博：
3: 这是我第一次拿到世界技能大赛的金牌，我拿到金牌之后心情非常激动，因为是在最后一刻才知道自己是金牌。未来我会把自己这一届的试赛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下一届选手。
2: 亮眼成绩的取得是个人拼搏的成果，更是学校深耕技能教育的生动缩影。长期以来，盐城技师学院立足技能人才培养，坚持以赛促教、以赛促学，持续优化工学一体化育人模式，搭建专业化集训平台，完善人才培养与赛事保障体系，持续培育高素质、高技能专业人才。一代代师生接续奋进，精益求精，铸就了学校在世赛赛场的持续辉煌。 江苏省盐城技师学院

0: 教师李建军。
1: 作为教练，我最欣慰的不是他拿到了最高分，而是他在赛场上那股稳劲，磨坏再难，时间再紧，他都能按训练节奏一步一步走完，这说明我们的训练体系是对的。三连冠不是我们的终点，接下来我们会把徐博夺冠的数据全部复盘，转化成下一届选手的训练模块，盐城机师学院电气装置项目能持续出成绩，靠的就是一届带一届，一棒教一棒。
2: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的盐城之窗，推荐您使用阿基米德 APP 在线收听或者回听我们的节目，同时欢迎大家在节目社区留言互动。
3: 东方西地，赫鲁世界，打开心扉，听见盐城。
4: 水乡的河流了千年，也珍藏着江南的初心故事。
3: 一件件文物，一处处旧址，串联起百年风雨荣光。
4: 华诞金秋，山河同庆，
3: 聆听岁月回响，共庆家国团圆。
4: 长三角融媒创新协作平台2026年国庆特别节目，
5: 红色江南，盛世华章。
6: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2026年国庆长三角广播联播节目《红色江南，盛世华章》，我是丽水市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李娜。丽水地处浙江省西南部，是浙江省唯一所有县市区都是革命老根据地县的地级市，是全国20个革命老区重点城市之一。浙西南23年革命斗争，留下了周恩来、刘英、粟裕、叶飞等老一辈革命家和无数革命先烈光辉的战斗足迹，全域533处革命遗址镌刻着23年红旗不倒的壮丽史诗。今天我们就从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纪念馆出发，看数字时代红色根脉如何在秀山丽水活力城薪火相传。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纪念馆位于丽水城内南明湖畔，于2011年6月建成开馆，2020年挂牌浙西南革命精神研究中心，2021年提升布展，是展示浙西南革命历史的专题性纪念馆，是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浙江省党史教育基地、廉洁文化教育基地、国防教育基地、社会科学普及示范基地等。纪念馆占地面积有12000平方米，东侧呢是主展厅，以文字、照片、文物，包括实物和文物复制品，还有图、表、画、场景等等，全面展示了23年浙西南革命斗争及其在中国革命历史上所具有的特殊的政治、军事和战略意义。正中是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共浙江省委机关旧址刘英旧居，展示省委书记刘英在此工作生活的情景。西侧设有红色文创空间、红色大讲堂、红色书房等多元立体的红色文化空间，北侧就是红军标语展墙，集中复制展示了红军书写在浙西南的标语。我们丽水红色资源底蕴深厚，全市共计533处革命遗址，数量位居全省首位。丽水以全省首部《丽水市革命遗址保护条例》为支撑，创新打造红立方数字智智应用，搭建了基因库、红旗谱、初心墙、瞭望哨四大特色子场景，统筹推动全域革命遗址规范化保护、创新性利用、数字化管理，在全国率先实现革命遗址保护管理系统集成、制度重塑和流程再造，为革命遗址保护利用管理提供了丽水智智方案。打开这里办，搜索红立方就可以使用。接下去我们就跟着红立方的导航走进中共遂昌支部旧址。中共遂昌支部旧址67件珍贵文物、30余件复制件武器与12组主题展板，生动展现了楚州大地上播撒下的第一颗革命火种的峥嵘往事。1927年

0: 一月，中国共产党再次建立中共遂昌支部。那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个时间节点呢？遂昌县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工作人员李慧英告诉我们，
1: 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的目标就是推翻北洋军阀统治，统一全中国，打倒帝国主义。到1926年11月的时候，那么北伐军结束了江西的战事，就准备进军浙江了。在这么一个时间节点上，那么我们浙江的组织就要做一些策应工作。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们遂昌籍的中共党员唐功宪，他在当年的12月就回到遂昌来创建中共组织。
0: 由于唐功宪工作繁忙，就邀约在衢州求学的谢云朝一同回乡开展工作。在他们的培养介绍下，遂昌县立第二小学教员陈寻、杨立成以及工友傅赠林等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1月，中共遂昌支部在大浙全湖寺正式成立。支部设书记、组织委员、宣传委员，机构建制健全，隶属于中共杭州地委领导。但令人痛心的是，国民党发动了412反革命政变，革命形势急剧恶化。同年11月，因为支部名单落入国民党之手，支部党员遭国民党当局通缉搜捕，支部被破坏。虽然中共遂昌支部仅有4名党员，存续仅10个月，但一众革命先驱告别平静生活，为谋求百姓解放、不畏牺牲的精神却影响深远。
1: 这位陈寻，他被捕以后1931年5月15日获释，释放出来以后，他又到上海去寻找中共组织，并接上关系，继续为党工作，一直到病逝。这真的是非常的让人感动的，也正是一代一代的共产党人，他们都是抱着这样的信念，所以我们的革命才能成功。
0: 正是这种代代相传的坚定信念，铸就了革命最终的成功。中共遂昌支部犹如浙西南革命烈火中的星星之火，为后来红军挺进师进入浙西南、建立革命根据地播下了至关重要的火种。新世纪革命精神代代相传。2022年，时年89岁的中共遂昌支部旧址管理员朱宗赫光荣退休。在职期间，他先后用断9根旗绳，更换34面国旗，累计接待参观者 37.9 万人次。日复一日地守护红色根脉。如今王征彦接过了这一根接力棒，他同样坚持每天升旗、深学党史，引导参观者感悟红色初心。
2: 因为我们这边也是红色教育基地，所以平常的时候也有很多学生过来打卡，也让我感觉到了这份工作是有意义的，我在传承红色精神。
0: 这些年，旧址所在的大浙镇坐实红色传承载体，以全湖寺为核心，打造了全湖升旗、全湖小轩等红色活动品牌，并串联全湖寺与万亩茶海，打造精品研学线路。仅去年一年，就累计接待研学游客7万余人次。遂昌县大浙镇党委副书记、镇长袁新豪告诉我们：
3: 我们将持续深耕红绿融合发展，通过研学线路升级、红绿主题伴手礼开发、特色活动策划等，带动村集体、茶农和周边经营主体稳定增收，推动乡村振兴提质增效。
4: 一件文物，一处旧址，串起江南的百年记忆。
5: 从石库门的灯光到南湖的红船，从长江的帆影到东海的曙光，
4: 百年薪火生生不息。
5: 家国同庆，万众一心。
4: 长三角融媒创新协作平台国庆特别节目
5: 《红色江南盛世华章》正在播出。
0: 接下去，我再带大家到畲乡景宁探访景宁第一个党支部——中共桂远党支部，让我们走进景宁梅旗乡桂远村，一起去追寻那一段峥嵘岁月。1936年3月，在景宁桂远村成立了景宁第一个党支部——中共桂远党支部。从此，革命的火种在畲乡大地熊熊燃烧，党领导畲汉群众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使梅旗一带成为浙南游击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 1935年11月，红军挺进师师部

0: 率200-300人来到景宁梅旗一带活动。这里山高林密，有比较好的群众基础。济宁畲族自治县梅旗乡桂远村党支部书记李统告诉我们说，
1: 在36年的3月份就同时成立了我们济宁最早的三个支部。当时我们桂远村整个村庄只有200号人，但是我们党的地下组织党员就发展了50多人。
0: 党组织成立之后，得到了当地群众的支持。当地群众为红军筹措粮食，收集传递情报，照顾红军伤病员。挺进师第一纵队有一位身负重伤的红军战士，经过此地，桂远支部书记罗明奇等党员将其藏在炭窑中养伤，并秘密地将他转移到毛科岭石鼓洞，请中金差移治。
1: 在这个护送伤员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桂远当地的老百姓以及我们的党员啊，在这个送给中钦差治疗上呢，其实是冒着生命危险的。因为国民党啊，当时他在我们周边的村庄呢进行时不时的排查，那么抓到之后呢是肯定要受尽酷刑的。当时中钦差的丈夫吧也被抓到了，后来被打成重伤。
0: 李统的太爷爷李达奇曾经是当地1930年第一个主动联系红军的群众，后来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且到青田边界的上阳、石角以及景宁梅旗乡几十个村庄培养积极分子，发展地下党员，建立党组织。
1: 我太爷爷李达奇哈，为我们红军做了这么多事情呢，也引起了国民党的注意，对他进行了迫害。当时我太爷爷他就是躲在我们湖岗后面的山洞里，一家人整整在那待了3年。他的第二个儿子因为迫害之后也夭折掉了。那么后来哈，我太爷爷呢一直就是从事我们地下工作。1936年的8月份，担任浙东南特委、梅南直属区委委员。
0: 1936年下半年，在党的领导下，梅旗乡各村的地下党员交通员还建立了从梅旗乡到青田西坑（现在属于文城）这一条重要的地下交通线。此后，粟裕率直属队在闽浙边进进出出，以此牵制敌人，以策应浙西南根据地军民的斗争和掩护省委开辟浙南根据地工作，成为浙南游击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景宁畲族自治县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副主任吴伟介绍说，
2: 我们景宁、桂阳、湖坑、商山等最早党支部的成立，标志着党的领导在景宁扎下了根，也使梅旗一带成为浙南游击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为挺进师提供了稳固的后勤与情报支持，也打通了地下交通线，极大鼓舞了当地群众的革命斗志，为后期斗争奠定了组织基础。
0: 支部建在深山，根系扎进民心。从桂远、湖坑、张山最早的党支部，到底山、毛科、竹山等10多个党支部相继成立，短短一年时间，革命的火种在景宁大地上成燎原之势。党支部的成立让零散的群众抗争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更在畲汉群众心中播下了信仰的种子。如今硝烟已散，但这一份扎根人民的初心依然在这片红土地上代代相传，生生不息。浙西南的红色遗址正在从被保护走向被体验，在保护的基础上，文旅融合正在加速，数字技术也在改变红色教育的形态。533处革命遗址，每一处都是一个坐标。从王村口的师部旧址到安代后的红军桥，从祝融的苏维埃政府到汤范的标语墙，他们曾经散落在万山丛中，今天他们被红立方的一个个数字模块串在了一起，被一条条红色线路点亮了。曾经我们的先辈在最深的黑暗中写下了最亮的字，在最偏远的山村里建立了最坚定的信仰，如今依然是我们身上跳动的脉搏。自2021年浙西南革命老区列入全国12个重点革命老区，丽水成为全国革命老区重点城市以来，全市上下大力弘扬践行浙西南革命精神和团结拼搏、坚韧不拔、实干图强、奋勇争先的新时代丽水人的价值追求，将二者共同转化为奋斗实干、担当争先的自觉行动，全面奏响红绿金融合。

0: 和发展交响曲。老区不老，风华正茂，老区振兴，青年大有可为。这些年，丽水大力推进数字游民社区、青年小店、丽水山坡等多元业态，让老区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热土。丽水学院学生郑梦起：
1: 我可能会选择去成为一名数字游民。丽水的发展为我们提供了很多的可能性，包括这样类似于数字游民社区，它让我们能够去追求自己的热爱，能够在一个平静的环境中去坚持自己的创作。
0: 这片红土地上，信仰的力量从未中断，红色基因代代相传。感谢收听《红色江南盛世华章丽水篇》，我是李娜，再会。

0: 好男要和女斗。
1: 上午的8:12，好男要和女斗，目前的积分男生队41分，女生队52分。来到国庆假期之后的第一个比赛日，我们来有请一下两位选手啊。首先来有请一下女队的王小姐。
2: 王小姐早。
1: 30+金融行业，你好王小姐。
3: 主持人们好，范小姐好。
1: 哎，你好，王小姐是不是有点紧张？
3: 可能就是没适应过。
1: 深呼吸，现在我们是遥遥领先。
3: 嗯，
1: 王小姐对我们103的歌曲熟悉吗？
3: 挺熟悉的。
1: 啊，好了，那就勇敢的唱啊！今天我的提示是金曲榜。乔克的提示是什么？
2: 我没有什么提示，我就是很常规的乔克歌单。
1: 不用，那有提示吗？
2: 哎，
4: 没有提示
1: 啊。好好，那我算这个透个底啊。
2: 我也有提示了。
1: 嗯，
2: 我们昨天的这个老友记的演出现场，我今天的歌全都是昨天演唱的曲目
1: 啊。那王小姐估计没来。
2: 哎，
1: 王小姐说说您的作战宣言来吧。
3: 就是祝大家开工大吉，加油！
2: 好的，
1: 好。
2: 别紧张，我估计你对手也没来。认识一下，这是江先生，24岁，汽车行业。早上好
1: ，Hello。
5: 早上好，青青、乔克、菲欧娜。
1: 哦，江先生声音好清晰啊！江先生，你是用的固定电话吗？
5: 嗯，是的。
1: 哦，有备而来，
2: 感觉像加配了一支麦克风一样。
1: 对的，江先生是第几次参加这个环节？
5: 第 N 次。
2: 第 N 次吗？
1: 您一直是叫江先生吗？
5: 对。
1: 哦，好的，来说说您此战的作战宣言。
5: 首先祝大家开工大吉，同时帮男队再拉回一点比分吧。
2: 好的，
1: 好的，我觉得江先生他是有实力的，这个声音啊。来，我们掌声欢迎一下菲欧娜。
4: 早早早，我是菲欧娜。
2: 辛苦了，菲总。
1: 菲欧娜这个
4: 听上去嗓子好像已经有点哑了。
1: 他这个没有进入老友记两次了啊，这个。番外篇到底是为什么？因为 有太多的工作需要我们的菲欧娜了。那今天我们也唱得开心啊！两位选手在我们说完接唱之后，直接把歌词唱出来，做好准备了吗？
3: 准备好了，
5: 准备好了。
1: 好的，我们女队王小姐再大点声哦，比赛开始啦
2: ！One, two, three, go！ 哥们，我先开始了，
1: 来吧。
2: 我的世界变得奇妙，更难以言喻，还以为是从天而降的梦境，直到确定手的温度来自你心里。这一刻我终于勇敢接唱，
3: 说爱你，
5: 说爱你。
2: 女生快一点点，
1: 女生很快啊，
2: 恭喜。
1: 好，江先生注意速度啊，我的金曲榜歌单来了。
4: 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的寂寞逃不过你。
1: 接唱。
5: 的眼睛。
4: 男队快。
1: 你觉得是男队快吗？
4: 我觉得是男队快。
2: 我觉得同时吧，
1: 我也觉得同步。
2: 开口来讲的话，我觉得
1: 对
2: 差不多。
1: 你对他唱的比较忘我，他唱的比较长。
4: 那就各加一分。
1: 好，我们各加
2: 一分。
4: 开工大吉嘛。
1: 来。

0: 吟诗，接唱。
1: 绿肥红瘦，
2: 绿肥红瘦。
3: 不是，江先生，你唱的这是一点都不在调上啊！绿肥红瘦是什么调、
4: 啊？这一分给江先生，江先生想赢的心我们感受到了啊！我们还是唱出来啊！
3: 还是要唱出来啊！
1: 好好好，
3: 来第二轮。对这个世界，如果你有太多的抱怨点，

0: 就不该继续往前走，为什么人要这么的脆弱，接唱
1: 堕落，
2: 自由
0: 堕落，江先生是对的。
3: 好的，王小姐唱到哪儿去了？我感觉王小姐现在
0: 很自由。
3: 对，在一个很辽阔的地方。
0: 对的，目前是男生队暂时领先3-2。
3: 对，3-2，我们继续。
4: 在漫天风沙里望着你远去，我竟悲伤的不能接唱。
1: 自己
3: 都可以，自己自己都可以，是不是又是同步？
0: 嗯嗯，我听着是同步。
5: 那就。各加一分，
3: 4-3。
5: 今天非常的
0: 皆大欢喜，
5: 哎，随意啊。下一首歌，
0: 哎，
3: 什么
0: 什么？
3: 要等一下。
0: 是女队选手喊出了暂停。
2: 是我同事是
5: 啊，下一题，
3: 我们没有中场休息啊，好，继续。
0: 怎么暂停？
4: 少了我的手背当枕头，你习不习惯？你的望远镜望不到我北半球的孤单，太平洋的潮水跟着地球来回接唱。
1: 对，
2: 旋转，
0: 旋转还是得转？
3: 旋转，
0: 旋转。那要恭喜女生队了。
3: 好的，现在4-4打平了。
0: 最后三首歌。
3: 好的，加油啊！
0: 请听题。在很久很久以前，你拥有我，我拥有你。在很久很久以前，你离开我，去远空接唱。
2: 翱翔，
1: 翱翔。
0: 啊，女生快，
3: 女生快。4-5，我们还剩两题，都有机会啊！依旧是他的歌。
4: 前方的路虽然太凄迷，请在笑容里为我祝福。虽然迎着风，虽然下着雨，我在风雨之中接唱。
2: 念着你，
3: 女队，
5: 女队。
3: 哎，江先生是放弃了吗？先生，
1: 没有，这时候一下子没反应过来。
3: 啊、
0: 好的，
3: 还剩一题啊！
5: 好，最后一题。
4: 像这样的感触，写一封情书送给我自己，感动的要哭，很久没哭，不是为天大的接唱。
1: 幸福，
5: 男队，
3: 幸福是对的，但是男队为时已晚啊！今天是以5-6收官，非常漂亮的一仗啊！两位为我们带来了很精彩的表现，谢谢江先生，也谢谢我们的王小姐，期待你们再次交手好吗？谢谢两位，
5: 嗯，
3: 拜拜，
0: 再见，
2: 拜拜，
3: 工作愉快啊！开工大吉，我们来听听最后的比分。
6: 好男要和女斗，目前积分男生队。
7: 1分，
6: 女生队
7: 4分。
3: 侬为啥表得介好？大家听懂了吗？
0: 我说的对吗？
3: 51分比64分啊，51-64。今天两位选手为我们奉献了非常精彩的比赛，我们也恭喜一下女队的王。
8: 一年一度的粉黛乱子草秋日限定美景，近日已经全面进入盛花期，从10月持续到11月。连片如云似雾的粉色花穗在风中轻轻摇曳，整座城市都被铺染上了一层独属于秋日的梦幻粉妆，朦胧柔美的氛围感扑面而来，成为市民近期秋游打卡的顶流选择。
9: 在共湖湾湿地公园水运广场，3000平方米成片的粉黛乱子草正值盛花期，如烟似雾的粉色花穗在风中轻轻摇曳，就像给大地披上了一层柔和的轻纱。这片粉色限定美景也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前来打卡，大家趁着晴好天气结伴而来，徜徉在花海边，用镜头定格秋日温柔。市民，
10: 我们年龄大了吧，清闲的，就是说稍微人少一点的时间，加开这个节假日，天气也挺好。
11: 我看见抖音里人家都发了，我看挺漂亮的，我说过来一下。
12: 太阳底下那个阳光也充足，那么这个地方还没来过，看看抖音上嘛拍的也蛮好看的，就跟着小妹妹一起来这里玩一下，空气也新鲜。
9: 据了解，粉黛乱子草具有逆光透光的特点，在阳光的映照下会呈现出更加梦幻的光影效果。记者在现场看到不少人扛着长枪短炮在拍摄，甚至还有人飞起了无人机。针对出游打卡，本地摄影爱好者和文旅达人也给出了实用贴士。市民，
13: 早上跟晚上比较好。
14: 什么颜色的衣服比较好？
13: 白色啊，黄色啊，都可以吧？
14: 非常 OK， 因为这次出片就是以白色为主，
2: 其他颜色嘛也可以，但是千万杜绝有黑色啊，最好是白色啊、黄色啊、粉黛是粉色嘛，颜色搭配上面比较和谐。
9: 眼下无锡粉黛乱子草进入盛花期，全市已实现打卡点位全域覆盖，市民不用扎堆前往一处，就能解锁不同风格的秋日粉色浪漫。除了市民熟知的共湖湾湿地公园、关风路与沥青大道交叉口、上田小镇、花星球、严家桥等点位花海已全部进入最佳观赏期。其中上田小镇搭配湖畔蓝白小屋、沙滩大草坪，打造出圣托里尼风出片场景。西山区严家桥村同步种植粉黛与软萌地肤草，带来双倍打卡乐趣。江阴固山镇满庭芳、长津镇蒲氏村蒲氏里的花海远离闹市，漫步其间花穗萦绕身侧。宜兴雅达、阳羡西山、隐龙谷君兰、云湖风景区等地连片粉黛如粉色云海，风过时翻起层层粉色雾气，仙气十足。相关部门也提醒游客文明赏花，不践踏花草，不乱扔垃圾，共同守护这份秋日限定浪漫。
3: 接下来为大家送上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来自我们的严明熙吉吉的《拜拜拜》，告别的主题但不是悲伤的路线。

国庆假期，不少人趁着长假来了一场特种兵式旅行，但对于平时不经常运动的上班族来说，突然的暴走模式可能会给身体带来负担。37岁的赵女士国庆假期到杭州游玩，连着几天每天狂刷2-3万步，膝盖出现卡顿，隐隐作痛，日常行走都困难。到西湖大学医学院附属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骨科就诊，医生在检查后判断是典型的运动量骤然暴增引发的关节损伤。医生介绍，适度走路对关节有益，真正伤关节的是短时间内运动量飙升。很多上班族平日里久坐，一到放假全天暴走，频繁爬台阶，关节足底筋膜一下子承受远超日常的负荷。医生建议，旅行要跟着身体状态走，不要把假期当成体能。

0: 治水究竟是工程质量、设计缺陷的原因，还是维保养护不及时造成的？代建方和维保企业各执一词。近两个月来，电梯仍处在故障状态。请听报道。
1: 居民代表刘先生说，九号楼的居民中有不少七八十岁的老人，电梯故障发生以来，他们出行极为不便。更让他们着急的是，负责加梯项目土木工程的上海青翼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和负责电梯设备维修保养的上海三菱电梯有限公司安装维修分公司都推说自己没有责任。
2: 快要两个月了，相互在扯皮，承建方这边他的外墙百叶窗是肯定有漏水的，我们也在质保期内，但是呢这个承建方他说证据不足，提供证据给我这个电梯方，那你不给钱我就不来维修。
1: 记者为此分别联系了两家企业，上海青翼实业集团有限公司项目经理黄先生说，他们至今没有发现建筑本体存在漏水点。
3: 按照上海的规定，如果说是漏水是建筑本身的原因，我们是有五年的责任的，我们需要看到顶部漏水的点，哪里漏水我们哪里才能修嘛。维保公司的说他们只看楼下，后来只是通门口的这个区域这边，他们就拍了一个视频过来说是从这里漏水。
1: 而如果只是电梯的通风口漏水，代建方认为台风天难以避免，可以通过及时抽水进行处理，属于常规养护范畴，应当由养护企业承担主要责任。但上海三菱电梯有限公司安装维修分公司相关负责人陆吉昌有不同意见。
4: 这个是跟甲方这边去沟通的，是由使用方去抽水的，正常的话应该现在都是代建公司的，因为业委会这种是不能作为使用方去签约的。
1: 由于责任迟迟没有厘清，属地街道为之开展了多轮协调，目前有企业跨前托底先行垫付了维修款，争取让居民在国庆假期用上电梯，后续再通过司法途径要求相关企业承担责任。汪家井居委会党总支书记江家玉说，
5: 我们跟居民说清楚的，这个是我们居委会这边沟通的，我们是以修电梯为主，同时我们交社区律师也给他们起诉，写起诉书指导三菱维保，他今天下午来，我们也是全程居委会会跟着的，就是看他怎么修。
1: 截至记者发稿，三菱电梯公司已经完成了九号楼电梯抢修工作，设备恢复正常使用，但代建方与维保方的责任纠纷仍未厘清，居民心中还有很多疑问，比如如果漏水点真的存在，设备再次损坏会不会只是时间问题？如果是通风口进水，这部电梯又该如何平安度过下一个台风季？以上由记者戴琳报道。
6: 突发事、烦心事、感人事，或是您有故事，
7: 可以到话匣子和上海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的求助爆料专栏提供线索，也可以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拨打热线电话2200-5858。
6: 您有所呼，我有所应。
7: 上海新闻广播，传播向上的力量。
8: 好，北京时间6点27分，清晨新闻进入收听指南。在即将到来的十一长假中，闪耀全城的文旅活动就是第三届上海国际光影节。如何把光影节变成链接全球文化资源的全新载体？今天上午9点播出的直通990邀请幕后核心团队和您一起来关注。
0: 下午3点播出的活过100岁节目为您介绍中西结合如何助力甲状腺术后康复。
8: 今天下午4点播出的米德财经将与您分享全球加息潮来临了吗？后续会产生哪些影响？
0: 节目最后再为您回报一下气象。本市今天因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中到大雨，明天阴到多云有短时阵雨。今天最高气温26度，明天最低气温21度。目前本市的空气质量指数为25，评价等级为优。今天的清晨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本次节目监制何欣、吴燕，编辑李璐，我是杨硕，
8: 我是兰心，
0: 感谢各位的收听。
9: 下去
10: 在赣州江南宋城历史文化旅游区，跟着东坡游赣州主题文化巡游热闹上演。巡游队伍从建春门出发，沿着中山路、解放路、阳明路一路行进，九支特色方阵依次亮相，整条古街变成流动的文化舞台。游客韩庆春，
11: 今天在千年赣州圣城看到了一场巡游，在这浓浓的国庆氛围里感受到了无比的开心。
12: 大城无小事，
13: 民生一网通，
12: 听众热线
9: 关注。

0: 你的关注。
1: 家住浦东新区方波路方华路附近的居民李女士日前向本台民生一网通节目求助，小区附近老年居民较多，却缺少可以休闲散步的口袋公园、绿地等。三片已经基本建成的绿地却被围墙围合，迟迟不对外开放，心里非常着急。我们来听报道。
2: 李女士说，眼看附近的三片绿地都已造好，却不能进去散步坐坐，觉得非常可惜，希望可以尽快开放，补齐家门口的休闲空间短板。
3: 建好的围墙围着，反正不带居民开放，就是大门上也没公示。我们那个方华路居民区非常密集，晚上没休闲散步活动地方。但是这里它地方就这么好的那个，就是高架下面那个这么大的几块绿地就这样荒废的。
2: 根据林女士的指引，记者来到位于方波路上的其中一处绿地，大门上写着施工现场禁止入内，落款是上海园林。透过缝隙可以看到里面树木郁郁葱葱。随后记者联系到该地块的建设方上海浦东开发集团有限公司，该绿地项目负责人蒋涛赶到现场，打开大门后可以看到绿地内已经基本完工，环形步道铺设到位，还配套了休闲座椅和健身器材。蒋涛说，
4: 这个项目呢是属于高压走廊防护绿地，占地呢大概在15公顷左右。该项目呢是于2023年的4月份开工的，一直到今年，也就是2026年的3月份完成了质检验收。这个项目呢是属于政府财力投资项目，是属于审批制的一个项目，需要完成一个竣工备案之后，才能跟相关委办局来申请一个养护接管的一个事宜。
2: 蒋涛进一步解释道，目前正在积极推进的过程中。也希望绿地可以尽早开放，服务于周边的居民。
4: 现在还现场还有一个相当于一个测绘工作啊，包括一个所有的资产都得相当于入库啊。至于时间的话，估计要到明年左右。分为三个地块，是以迸张公路跟方波路这边为界，相当于在迸张公路的北侧，方波路的两侧。
2: 针对林女士提到的附近休闲空间不足的问题，花木街道社区管理办副主任沈君杰回应道，此前已深挖地块潜力，对部分街角绿地完成提升改造，居民们也可以通过街道公众号进行查询。
5: 距离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约700米，有一个芳草园的街角绿地，大概是1000平方，1.5公里有一个十方园的街角绿地。在新区的推进下，我们街道也参加了五环水脉的建设。目前呢，陆家嘴水环已经建成并开放了，2027年以后还会有3条水环陆续开放，让老百姓有更多的休闲娱乐的空间。
2: 以上由记者车润宇报道。
6: 青浦水岸乐音再起，10月6日，谭盾直棒上海歌剧院交响乐团以一台恢宏的武侠三部曲电影音乐会，在青浦新城上达中央公园南园，拉开了2026上海青浦水岸音乐季的序幕。次日，金承志与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以50人全编制阵容接棒登台，用温暖声浪为国庆长假画上充满烟火气的句点。2天2场，星光闪耀，吸引了近万名海内外观众到场。作为第25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艺术天空特别呈现项目，本届音乐季以水为媒，为上海市民及全国观众带来了高品质的艺术享受。国庆长假尾声，上海雨水消散。10月6日下午，上达中央公园南园的露天舞台被秋日阳光镀上一层暖金。谭盾直棒上海歌剧院交响乐团以斯梅塔纳《沃尔塔瓦河》开场，曲中对母亲河的描绘与青浦水乡特色和国庆氛围巧妙交融。随后，武侠三部曲的旋律在水岸上空铺展开来，小提琴家王倩儿以小提琴协奏曲《英雄》演绎飞雪为国刺秦的悲壮苍凉，大提琴家聂家鹏在大提琴协奏曲《卧虎藏龙》中诉说玉娇龙追逐江湖梦想的挣扎与无奈，钢琴家刘牧宇则用钢琴协奏曲《夜宴》描摹婉儿在复仇与欲望中的沉沦与毁灭。中曲《复活》中，三种乐器以复调手法重叠展开，寓意三位女主角穿越轮回再活一次，再爱一回。谭盾曾以琴心剑胆、大音牺牲、行断亦不断、无声胜有声阐释武侠与音乐的哲意共鸣，而水岸空间的开阔声场，让打击乐的戏剧张力与交响的史诗感获得了与音乐厅截然不同的呼吸。此外，双重惊喜环节也先后上演，男高音歌唱家上海歌剧院院长石以杰作为嘉宾登台，先后献上意大利民歌《登山缆车》和《我爱你》 中国，前者以热情活泼的塔兰泰拉节奏展现其华丽声线与深厚歌剧功底，后者则引发全场大合唱，家国情怀与节日喜悦在水岸上空同频共振。整场音乐会的最后，上海歌剧院合唱团给观众奉上彩蛋，特别返场了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第四乐章《欢乐颂》，熟悉的旋律让很多观众在散场时还意犹未尽。10月7日，金承志与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接棒登台，艺术总监指挥金承志携手钢琴伴奏吴经纬，以近两年巡演中的代表性曲目编织了一份诚意满满的精选菜单。乘风破浪，榕树突破传统合唱表现形式，展现合唱艺术的广阔边界。老爸的破车，来自外公的一封信，以细腻情感勾勒生活里的真挚瞬间，让很多全家出动的观众感动不已。以上海本土生活为蓝本的《上海的那头》勾起的城市记忆，夏天的梦是什么颜色的呢？中汽水瓶、明信片、海岸线、列车白烟等场景勾起的毕业记忆，以及团歌《彩虹》所寄托的无论身在何处都能相遇的美好愿望，都在江南水乡的微风中化作观众的群体记忆。返场曲目《下班快乐》唱响时，欢快的节奏打破舞台与观众界限，让即将迎来上班的观众们在长假的尾声，在合唱团的故意调侃中笑声不断，全场气氛达到高潮。水岸听江湖，彩虹映青春，两天两场风格迥异的音乐会成为复调青谱的代表作。音乐拉近了舞台与观众的距离，也让更多人认识了青谱这座长三角创新枢纽的魅力。读书时就很喜欢武侠电影的程序员张先生在青谱新城工作，他对开创了武侠电影新时代的《卧虎藏龙》和《英雄》如数家珍。他说自己平时工作繁忙，很少有机会欣赏高水平演出，能在家门口看到谭盾、石以杰老师演出，正好还是陪太太和孩子一起看，太赞了。演出结束后，他计划带孩子再去一趟青浦奥莱购物，二期开了，一定要去转转。为了石以杰，特意从浙江诸暨赶来的大学生刘宇洲和同学一早出发，一个多小时高铁到虹桥，再转地铁，很快就到了。石以杰的现场演出实力让他非常满足，如听天籁。演出前，他在社交媒体上晒票征集网友青浦游玩意见，得到了积极反馈，他打算去几个特色村落感受感受，第二天去朱家角古镇游玩后再赶回杭州上学，这个国庆长假特别开心。年年都有外地观众打飞的来看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今年也不例外。从西安特意飞过来的尹彤在开票后首轮就第一时间抢好了10月7日的门票，为这场音乐会他特意和公司的假期错峰。他笑着说，我是陕西人，感受青浦正宗的江南水乡风情还是挺有趣的，希望彩虹室内合唱团年年参加。上海是彩虹的大本营，我们第二年来青浦了，也谢谢艺术节和青浦对我们的肯定。金承志谈及演出的感受时表示，两度在青浦水岸演出《上海的那头》，都能感到音乐与城市所产生的真实连接。这首作品里有我少年时记忆中的很多片段，街头老奶奶卖的玉兰花，弄堂里炒田螺的香气，在青浦水岸唱起这些的时候，我觉得记忆中的上海与当下的环境既不一样，又共同形成了新的画面。无论10月8日来到这里的是本地观众还是来到青浦的游客，我想大家在听演出的过程里也会留下自己对此刻的一些记忆和画面。石以杰也很喜欢户外唱歌剧带来的积极反馈，虽然声场条件不同，但户外演出和剧场最大的不同其实还是观众的状态，户外更放松更松弛，孩子们可以跟着节奏晃，大人可以闭着眼睛欣赏，这种零距离本身就是音乐的意义。作为上海歌剧院院长，他一直在推动歌剧走出殿堂，水岸音乐季这样的惠民场景，让高雅艺术不再是需要准备的事情，而是假日生活里自然而然的一部分。而在青浦朱家角古镇打造了知名的水乐堂的谭盾，对于青浦更是有着特别的感情。我喜欢水，很多音乐都用了水的元素，这次选择武侠三部曲，正是考虑到在江南水乡呈现其中的侠骨柔情非常合适。谭盾说，水岸就是最好的舞台，水声、风声和乐声能自然对话，会碰撞出不一样的听觉意境。 今年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艺术天空惠民活动首次推出水陆空立体全域演艺体系，青浦作为上海之源，三千里水脉滋养，六千年文化浸润，因蓝绿底色而成为水域篇章核心承载地。音乐季期间，青浦区发布今年第三批六叶融合金秋消费券，共计1200万元，覆盖酒店、民宿、景区、餐饮、文创、零售等多场景消费，以真金白银的惠民举措承接音乐季带来的客流热度。演出现场同步配套水岸风物集，汇集青浦优选、非遗首座、联动青浦印象、城市客厅、青浦好房，让观众与水岸间读懂青浦宜居宜业宜游的城市格调。观众还可在水岸风物集指定摊位领取六叶联动纸质权益券，凭券可在青浦多家商户与景区享受专属优惠，还可叠加青浦奥莱专属福利，让艺术享受和假期消费相互赋能。两年来，青浦水岸音乐季已经成功举办了三次，潮声未歇，霞韵与青春只是序章，水岸的灯还会为音律而点亮，为人们留一曲永不落幕的江南。
0: 国庆假期里，城市音乐 IP 地标惠山映月里热闹非凡。随着水岸音乐艺术季浪漫启幕，龙头河水上舞台弦乐台正式启用，为市民游客带来耳目一新的假日视听体验。
7: 夜幕降临，龙头河两岸灯火璀璨，河面上一把巨型小提琴顺流而下，无锡本土音乐创作人肖斯塔和瑞典古典吉他大师约翰内斯·莫勒、中国古典吉他音乐家胡英慧联袂首秀，为游客送上浪漫绝美的流动舞台。而在白天，沿河停靠的小提琴又化身独特的展陈装置。外地游客蒋先生：
8: 这个很新颖，很具有特色，惊人奇境，我在别的地方也没有见到过，喜欢。
7: 演出在船上进行，舞台便是琴声，乐声一起，灯光随节奏律动，配合环绕音响和水景声场，真正是光随乐动，影逐弦声。惠山映月里景区工作人员杨婷怡：
9: 它其实是一艘船，外形上完整复刻了小提琴的琴头、纸板、音孔细节，长约9米，宽约3.3米。通过巧妙的融入音乐元素和场景创新，打造世界音乐之都的创意展演舞台。
7: 演出进行时，岸上的金秋水市集也热闹开市。市集以舟为街，以河为巷，桂花、秋藕、菱角等时令风物临水摆开，惠山泥人、金微秀等江南好物和糖粥、海棠糕这类烟火小吃错落相连。二手循环市集同步登场，以物换物、旧物改造的摊位前围了不少年轻人。
9: 从端午水市集到河畔映夏，再到弦乐台，映月里一直在场景迭代，紧扣我们景区的地理特质，还有文化机理，创新文旅体验。本次的艺术季，街区将通过市集、商户、演绎的组合拳，打通我们观演、逛街、消费的完整链路，激活这个假期的消费活力。
7: 音乐带来的不只是人气，更是实实在在的消费活力。街区联动餐饮、文创商户推出满减和专属折扣，艺术季期间还将上线各类代金券，游客参与市集互动，与巡游 NPC 偶遇，就能赢取音乐通宝消费券。达人探店线上带货，把水岸烟火气搬到云端，一条链路自然串起，游客停留时间被拉长，消费也跟着留下来。据了解，本届水岸音乐艺术季将持续至11月中旬，期间中国小提琴家宁峰与德国波茨坦室内乐团等国内外音乐人团体还将接力登台，民乐、国乐与流行音乐跨界碰撞。
0: 十月的淮安秋阳和煦，近日在周恩来纪念馆的台阶上，一支特殊的参观队伍在志愿者搀扶下缓缓前行。来听报道。
10: 队伍中45岁的视障人士黄丹第一次来到周恩来纪念馆，当他的手指触碰到周恩来三个鎏金大字时，激动不已，久久不愿移开。他的身后还有20余位同样看不见红旗招展却用心感受着这片红色土地的视障伙伴。视障人士黄丹：
11: 此时此刻我想起来了一句话，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在我黑暗的世界里，它给了我力量，让我感受到了温度，也像一束光照在我的心里。
10: 参观过程中，志愿者们成了视障人士的眼睛，有的俯身在他们耳边描述展柜里的文物，有的拖着他们的手去触摸红旗汽车，还有的在总理塑像前轻声念出碑文。 视障人士苏树建。
12: 印象最深的是讲解员对我们的称谓和他的用语。

0: 用那个视障群体来称呼，全程用的是你们听和你们感受，而不是用你们看，让我觉得特别自在。它让我们感受到我们没有被特殊对待，是被理解的。
1: 人群中响起《我爱你中国》的旋律，那一刻，历史是视障人士指尖下的温度，耳畔的声音，心底的共鸣。环区盲人协会主席杨炳全：
2: 我感觉今天来到这里啊，非常有意义。我们平时看不清，今天也听到了，摸到了，感觉各种各样的精彩，我记住了，以后还陆续从长春盲人来。
1: 淮安市级爱心服务队队长王贤忠：
3: 这次活动等于给他们开了一扇门，接下来我们想把常态化这些国际盲人节全国出来等着的，让更多视障朋友早一点早年纪念馆，早年故居，把看不见的红河之旅一再办下去。
4: 十一长假，台州叠加购车置换补贴，跟着会展游台州文旅消费券等多项惠民举措，进一步激活假期消费市场。来听记者王以军、徐章华的报道。
5: 在台州国际博览中心，为期五天的2026第15届台州国际汽车展火热进行。在本届车展上，吉利控股集团携全系品牌入驻，设置7000平方米超大专属展区，带来燃油、混动、纯电全品类车型，从亲民家用车到高端旗舰、智能越野，全矩阵亮相，全方位展示台州本土汽车品牌的硬核实力与创新魅力。吉利控股集团研究院工程师柳斌说：
6: 这一次也是时值吉利创业40周年，我们带着全球最先进的技术展品和目前全球爆款的产品，再次回到台州，回到我们梦开始的地方。
5: 车展汇聚众多主流车企，领跑、东风逸静等品牌悉数亮相，数百款车型集中展出。市民柯鹏正说：
7: 逛车展成为我们这个假期的一个很好的方式，来体验一下，挺好的。
5: 展会同步落实购车置换补贴，跟着会展游台州文旅消费券等政策红利，充分释放消费潜力。汽车销售人员曾子清说：
8: 现在有5000抵1万的现金抵扣券，还有5年零首付，然后再加上还有自驾险。
5: 本次车展打破单一办展模式，打造一站式国庆休闲打卡地，融合美食、动漫、休闲体验，以汽车消费带动延伸消费，放大会展经济带动作用。台州国际博览中心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蔡阳说：
9: 展会也是把优惠集中送到百姓手上的平台，购车置换补贴，跟着会展游台州文旅消费券等系列福利，大家既能消费也能实实在在省下钱。
4: 以赛引流，以景留人。国庆期间，仙居神仙居高空扁带挑战赛开赛，多国选手齐聚云端同台竞技，景区各类网红高空体验项目同步火热，丰富的云端玩法持续激活假日文旅市场。来听记者任思路、王子健、徐章华和仙居台的报道。
10: 今天我来到了群峰耸立的神仙居，2026第11届神仙居高空扁带挑战赛在这里举行，来自世界各地的神仙们齐聚一堂，上演巅峰对决。
11: 赛场之上，仅2.5厘米宽的扁带高悬百米山巅，各国选手在扁带之上挑战平衡与速度极限，惊险刺激的比拼吸引大批游客驻足观赏，近距离感受极限运动的独特魅力。
12: 这是个比赛很有观赏性，很刺激，难得一见。
11: 精彩的赛事点燃景区假日氛围，也带火了景区各类游玩项目，不少观赛游客看完赛事后顺势打卡特色高空体验项目。
13: 这是我第一次玩吹拉打，很适合我这种新手小白，然后从一开始的害怕到后来的每一步我走的都很坚定，是我解锁了一个新的技能，快乐愉悦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
11: 挂绑云梯、攀越丛林等高空体验项目同样人气高涨，赛事引流、业态赋能，神仙居推动体育赛事加山水旅游深度融合，打造多元沉浸式云端体验，持续释放假日文旅活力。
14: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关注活过100岁节目，我是主持人依宁。我们今天跟大家来聊的这个话题就是，如果我们自己能注意 这个病还真的是可以提前的来让我们能避免到的啊，叫做肩痛自己治，是由我们第十人民医院骨科的主任医师蔡明教授出版的这个新书哈。在出版这本书之余呢，蔡教授也是一直在帮大家勤勤恳恳的动手术啊，所以刚才一宁也在问蔡教授哪些

0: 这个肩痛，痛到一定程度，你不动手术确实是不行了。那我们希望每个人都不走到这一步当中来哈。今天的空中问诊，我们邀请到的是陆先生啊，嗯，看看陆先生的太太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陆先生您好。
1: 啊，我是陆先生的太太。
0: 哦，您好，嗯。
1: 啊，一鸣你好。
0: 你好。
1: 教授你好。
2: 哎，你好。
1: 哎，我想把我的病史向我老公说，因为我眼睛看不清。
2: 好。
1: 啊，好的。
2: 好。
1: 说好我再说啊。
2: 好。
1: 啊，
3: 陈教授你好。
2: 哎，你好。
3: 我把那个我老婆的那个磁共振的结论跟你说一声。
2: 好。
3: 他是放射学结论是左侧冈上肌肌腱损伤，部分撕裂，但右肩滑囊炎，可能左侧肱二头肌长，头肌腱腱鞘周围少量积液，左侧肩峰下三角肌下滑囊，肩胛下肌上阴窝，肩关节囊积液，左侧肱骨头肩胛骨关节孟小囊性灶，结论就是这些。
2: 好的，您看看他有什么症状，您让他讲一讲。
3: 是，他是个肾脏。
0: 哎，
1: 刚才蔡教授，我和你说。
0: 嗯，阿姨您讲。
1: 哎，我手怎么了？到外面就是摸背就没法弯过去。
0: 嗯，
1: 是这样的。哎，那么还有
2: 就这点，别都好的。
1: 我这手举到头上。上不去了，就要痛，就现在就是这样的情况。
2: 如果您不抬到上面就痛吧？
1: 不抬到上面呢，我和你说一下，蔡教授，我这痛的吧，已经上月份开始的，到现在了，我几乎天天吃止痛药的。
2: 哦，那还是有点重了啊。
1: 因为我血沉有点高，他们。就给我呢，我女儿叫我到瑞幸医院去，就相当于风湿免疫科。
2: 哦。
1: 因为已经看了两个月了。
0: 嗯。
2: 你有糖尿病吗？
1: 我没有糖尿病。
2: 哦。
1: 因为我还有。
2: 风湿有什么问题？风湿免疫有什么问题？
1: 检查下来什么？就啥个类风湿关节也排除了。
2: 嗯。
1: 其他什么的，
2: 还好。
1: 他就说我是风湿性肌痛症。
2: 哦，风湿性肌痛症。
1: 哎，他就是这样的结论。
2: 那有没有给您开药呢？
1: 开药了，就是这个月开始给我吃个依托考昔。
0: 嗯，
2: 那么吃了以后您有什么、这个？
1: 依托考昔嘛，我原来是吃的啦，我没给我开这个药，我就在社区医院开什么上风霜呢。
2: 嗯，
1: 他不是也是止痛消炎的嘛、嗯？
2: 您的右侧肩膀有问题吗？
1: 右侧肩膀也有问题，但是右侧肩膀是没有撕裂。手伸上去的，背后也轻一点。
2: 两个肩膀这个差别大吧？
1: 那这个左肩
2: 还是左肩会厉害一些是吧？
1: 对，左肩很厉害的。
2: 嗯。
1: 哎，我有时候晚上的吧，痛了醒了，我没法，我只要吃止痛片。还有一个问题的，我因为膝关节，开过刀了。
2: 嗯。
1: 就是膝关节就是十院我在那吴鹏那里开过刀了。
2: 嗯。
1: 为什么开刀了？哎，就是说我是什么，就是一个半月板撕裂。
2: 嗯。
1: 好的，因为三月六号开的，那么我想，这个颈一个肩膝盖的就是还痛啊。那么我想子宫颈瘤，我就需要
2: 手术。
1: 做好以后，那么我想马上再来找你们吧。我想时间太长啊，太短了，因为刚刚。开刀开好，脚又不太好走。
2: 是的，是的。
1: 所以我
2: 好，我已经大概听出来这个刚才我们这个林女士的问题了啊。那么我们呢是这样考虑的，那么第一呢，他们他疼痛的时间呢是比较长了啊，同时呢，那么他也去到其他的一些内科呢去看，但是呢，那么他的左边的肩膀呢其实有一个明显的我们的一个活动受限和一个疼痛，特别是呢他晚上，那么依托考昔呢实际上是一个非甾体类的抗炎药，那么而且呢也有止痛的效果，那么所以说呢，那么他吃止痛药才能睡觉的话呢，那么他的肩膀这么长时间，那么我们肯定是需要做进一步的处理的，那么所以说呢，我倒是觉得，那么如果说有这个时间的话呢，你可以到门诊来，我们要给他进行一下查体了啊。如果每天晚上都吃止痛药的话，拖这么长时间呢，我觉得也是不大好了。
0: 哎，好啊，我们今天啊，无论是在哈基米上面，还是在我们的 阿基米德上面，很多听众朋友来到我们直播间当中啊，大家都非常关心自己这个肩膀的这个健康哈、啊。那大家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62780990。刚才我一听，这个林女士的各种疼痛啊，
2: 对，
0: 我这都跟着疼啊。所以，但是现在吃都在吃各种止疼药啊什么之类的，
2: 是是，
0: 也确实，哎，这个一旦疼起来，我们要把它治好啊，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
2: 对的，对的，
0: 而且这个周期也特别长。
2: 这也涉及到一个止疼药的问题。对，我们经常跟患者朋友来讲，如果说您吃止疼药、
0: 嗯、
2: 啊，您自己在家，我刚才也讲了，如果说您自己吃一些包括非甾体的抗炎药和镇痛药物是没有问题的，那么这种药物呢对这个止痛来讲其实是比较低度的止痛的。那么如果说您吃了这样的药物以后过了一段时间仍然不缓解，那么您一定要到这个医院里来去检查一下啊，也不能够一直吃，如果一直吃的话呢，那么胃啊什么的也不好。
0: 嗯，好啊，谢谢我们啊听众朋友啊打进热线电话。那如果您这个还是没有把自己这个症状减轻啊，可以到我们第十人民医院找到骨科的主任医师蔡明教授，蔡教授是肩肘外科的主任医师，周一的上午、周二的全天和周四的下午都有专家门诊啊。谢谢我们这个陆先生和太太啊。那接下来呢是我们这个于阿姨，您好。
4: 你好，你好，蔡教授好。
0: 哎，
4: 我一个星期前这个左手臂要发麻，这个头筋呢转不过去，像别筋有点别的一样。这个脸部呢也有点发麻，而且大腿也有点发麻，这和颈椎有什么关系了？
2: 您脖子转的时候痛不痛？
4: 痛不痛？好像牵拉着。
2: 有点牵拉哦，有点。那么我觉得这个我们这个于女士的这个电话特别好啊，听众朋友们在如果在这个收音机前或者是在阿基米德上，我觉得就是我们刚才一直在讲的这个鉴别诊断就来了。那么您现在这个肩膀活动怎么样？都好吧？
4: 肩膀活就是手臂麻呀，手臂麻现在。
2: 看到了吧？他没有任何的肩膀的活动受限，
4: 哎，没有
2: 不好的，所以这种呢就是非常典型的没有任何的肩周炎的可能性，啊，那么没有任何
4: 肩周炎。那我是肩周炎还不是肩周炎？
2: 不是啊，不是。
4: 不是哦。
2: 对，因为肩周炎它一定伴随着各种角度的活动受限，如果没有活动受限的话，它一定不是肩周炎的。但是它手臂发麻，那么我们不能够排除，因为他已经有74岁了，我们不能排除他有颈椎的问题。这第一点、
4: 哦、
2: 那么第二点呢、哦、那么就是他脖子转动的僵硬几天了？
4: 一个星期。
2: 那么一个星期的时间，你看我们非常典型的，我们刚刚做节目上来就讲的，这就是典型的主持人讲的落枕或者是这个颈部肌筋膜炎的这样一个表现。那么一个礼拜，一般情况下如果说这个颈肌筋膜炎的话，如果说一旦得了，那么基本上恢复要2到3个礼拜的时间。当然在这段时间里面，如果您想恢复的快一点，那么您可以用热毛巾去热敷热敷，然后呢去休息休息啊，不要老低头。那么第三个呢、
4: 哦、
2: 也不要有这个冷风吹了，那么我觉得会慢慢好的啊。
4: 哦，好的好的、
2: 嗯、
4: 我想不要什么杠脑杠什么杠也吧，对吧？
2: 这个要另外排啊，这个要另外排除。
0: 这个我们先排除了，我也帮您放心一点哈，于阿姨。那谢谢我们于阿姨打进热线电话。其实我也刚才又翻了一遍这本书啊，书里面也有啊，就是我们蔡教授这种肩痛自己治这本书也有，就是哎，你这个疼痛啊，要跟其他别的内脏的疾病要怎么样来鉴别啊？那听众朋友也可以到书展上去翻一翻这本书。好，有听众朋友8915在问，他说我最近的肩袖全撕开了50多天了，手术了，现在手还举不高，在家锻炼之前是爬墙。抬手举还是很疼，关节、手关节和指掌一直在肿胀，该怎么办？啊，肿胀已经10天了，请问我哪些动作不能做，哪些动作能做？手术50多天了，肿胀还没消退。
2: 好，那么刚才这位这个阿基米德上这个观众呢，那么他讲他的这个肩袖撕裂的手术呢做了大概50天，也就是不到2个月的时间。那么一般情况下，我们如果说像这位朋友所说的，那么他把这个韧带修补好了以后，那么我们常规的话有1个月的时间基本上是不做很大幅度的功能锻炼的，特别是我们肩关节的主动活动。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希望把我们已经缝好的韧带让它自己去慢慢的愈合。如果在这段时间之内您仍然是进行主动的，就是自己要去抬，您自己可以想想一个肩膀有几十斤的重量啊，那么仍然去在刚刚缝好的时候就要去用它，那么它肯定会有各种的炎症疼痛的反应出来。所以说刚开

0: 开始的大概一般在4到6周的时间里面，我们是不大希望那么您去做主动的这样动运动的。如果说啊这个活动的话，那我们希望做一些小幅度的运动或者是被动的运动啊，比如说您刚才说的这个爬墙能不能做，那么是可以做，但是我们希望您在爬墙的过程当中手指要有力量啊，帮助它分散应力，同时用好手啊托着你的肘关节也可以帮助它分散应力。那么这样的话，其实最多最多啊您可以有最小1/3的力量就足够足够了啊，如果说您用的过多有可能还会有点疼痛。
1: 好啊，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啊，希望已经听到了蔡教授的这个建议啊。那我们有听众朋友特别棒啊，刚才那位阿姨啊，不是住在第二人民医院附近吗？我们4889说可以去十市伤科附近，对，第二人民医院在南浦大桥附近，正好是黄浦区嘛，就是确实第二人民医院的十市伤科很有名的啊，我们也请过第二人民医院的医生。那这位阿姨可以去二院看看哈，十市伤科还是在我们上海赫赫有名的啊。那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是第十人民医院骨科的主任医师蔡明教授，蔡教授周一的上午、周二的全天和周四的下午都是有专家门诊的。我们再一次感谢蔡教授的到来，谢谢您。
0: 好，谢谢。
1: 今天节目的编辑是亮亮、陈丽，节目监制是沈欣，我是依宁，感谢收听，再见。
0: 好，再见。
2: 记者周宗茂报道。国庆假期，合肥市图书馆主办的跟着书本游合肥，寻访红色印记，传承榜样力量主题研学活动走进长丰县皂甲镇中共合肥北乡支部纪念馆，组织学子们踏访红色热土，在实景研学中传承红色精神。作为合肥地区最早的党组织诞生地，这里点燃了合肥大地的第一缕革命星火。的老照片，一件件珍贵的革命文物，一段段详实的历史史料，生动还原了革命先辈浴血奋战的峥嵘岁月，吸引同学们认真驻足参观。这次研学活动把课堂搬到红色热土，让书本里的历史和文字里的精神变成生动丰富的现场体验，为孩子们上了一堂特殊的爱国主义教育公开课，引导同学们铭记历史，传承伟大长征精神。

0: 探索事实真相，搜寻幕后真凶。欢迎收听《绝密档案》。
1: 峨眉山地势陡峭，风景秀丽，有秀甲天下之美誉。同时，峨眉山也是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之一。在1937年，这座名山上曾经发生过一件重大的人员伤亡的怪事，总共导致了72个人死亡，地点发生在三霄洞。三霄洞位于峨眉山仙峰寺的西南方向，在峨眉山九老洞的后面。传说有三位女子，云霄、琼霄和碧霄，在这里修炼成仙，这个山洞也是由此得名。这个三霄洞，它的山洞洞口高五米，宽大概六米多，内有岔洞，这个洞道的总长度有200多米。它位于峨眉山海拔1000多米的第一个崖台舍身崖上。不过尽管这个山洞它有一个这么浪漫的传说，但是来峨眉山上游玩的人一般都不会来这个三霄洞，就因为这个三霄洞曾经发生过这么一起怪事。关于三霄洞里曾经发生的这起怪事，在峨眉文史中有记载，是这么写的，说三霄洞位于九老洞右侧20里处，那里蔓草丛生，地偏山荒，人迹罕至。直到1935年，三霄洞来了一个修行的和尚，法名眼空，原籍四川的自流井。他看中了这里的环境，决定留下来开辟三霄洞。眼空和尚到三霄洞是为了发展这个地方，再加上他们讲究苦行。

所以随后就和另外的两个和尚住在了这个洞里。在洞里他们供了两座菩萨，洞厅里面的一个是财神赵公明，洞里头是三霄娘娘。两年之后，1937年，来自眼空和尚老家自流井朝山会的200位香客千里迢迢来三霄洞拜佛，还给三霄洞敬献了一口大钟。当晚这200多人就披红挂彩在三霄洞里唱起了板凳戏来祝贺。至于唱的是什么曲目，有人提议唱三霄大摆黄河阵，以显示三霄娘娘在黄河镇上的威风。到了半夜，戏唱得正热闹，突然在洞里的红蜡烛就全部熄灭了。紧接着在山洞深处传来了一声轰响，一股碗口粗的红色火焰伴随着黄色浓烟，像是一条火蛇一样从石头缝里直接冲了出来，在人们头上直窜过去。结果当场在洞里就有72人死亡，连眼空大师也遇难身亡了。这件事情发生之后，成都的新新新闻就刊出了特大消息，峨眉山大摆黄河阵，三霄娘娘显灵，70余人丧生。后来负责善后的善行老和尚说，这些香客来自自流井的皮木镇，共计有200人左右，在乡头刘安邦的带领下往三霄洞来送钟鼓。此后他们在洞中唱戏到深夜，烟尘昏暗，烛光不明，人间倒错，靠洞口的20余人得以生还，其余共计72人死在洞中，死者尸体2-3天后才僵硬。当时出了这件大事以后，很多周边的村民都来帮忙救人和处理尸体。一位从事故中生还的老人回忆，当年从眼空和尚的家乡自流井方向来的200余名香客，抬一口大钟到三霄洞，然后在洞中庆贺唱板凳戏。后来到了深夜，眼空和尚也在看戏，这时从洞深处渐渐冒出来一股烟。有人问眼空说，眼空师傅，洞里怎么会有烟呢？眼空顺嘴回答说，可能是洞里面有人生火取暖吧。说罢他仍然是坐着看戏，可是不一会儿突然一声巨响，整个洞里到处都是火光，然后一股黄色浓烟从洞里冒出来，浓烟所经之处，洞内信徒纷纷倒地死亡，眼空也没能幸免，只有洞口的20多人在被熏倒以后经过急救保住性命，洞外的100多人也都没什么事儿。另外一个当时的老人回忆说，说当时三霄洞里正在大兴土木，塑菩萨，安放大钟等等，发生惨案的当晚大多数人都在洞里看戏，突然一声巨响，然后从洞里窜出一股黄色浓烟，所有的木匠、泥瓦匠、画匠、石匠，连眼空都死在洞里了。他记得最清楚的是，把眼空尸体抬出来的时候，眼空的尸体姿势还是朝三霄洞里跪拜的样子。抬尸体的几个人都说，眼空和尚这是舍不得。另外这个老人还说，说在这次事故之后又过了几十年，村里有一个药农进山采药，晚上天黑了，来不及赶回搭好的临时的窝棚，只好就近爬上三霄洞藏身过夜。结果就在当天夜里，在洞里面传出来了咔嚓咔嚓的响声，这名药农听了声音非常恐惧，就用石块来击打洞口的半截铁钟，以此来壮胆。可是不久之后，在洞里那个声音又跟着响起来了，于是药农就又去敲打那半截铁钟，就这么折腾了一宿，

后来这件事情传出去，村里人认为这是洞里在闹鬼，就更没有人敢再进去了。所以附近村民谈起三霄洞，基本都是谈虎色变，都认为是由鬼神作祟。后来到了80年代，探险家伊瑞龙经过多次寻找，终于是找到了三霄洞。这次考察，伊瑞龙详细地记录了三霄洞的位置和内部结构。根据他的记载，在巨崖底10米高的山崖上横生一洞，这就是阴魂不散的三霄洞。它像个身子藏在崖里半张着漆黑大嘴的怪物，随时准备合拢嘴巴吞食生灵。伊瑞龙等人来到山崖脚下，已经是下午5点，之后又攀着岩壁上的石头爬上山崖，才进了洞口。这座洞的洞口朝向正西，刚进去是一个面积大概120-130平米的洞厅，洞厅口宽8.2米，洞厅长13.5米，高3米，整个洞厅看起来像是一个倒扣的簸箕。在洞厅靠里的尽头有一个用石板拼接而成的神台，仍然很完好，可以说这是三霄洞里面最完好的遗物了。洞口的北侧上端有一个大铁环，是当年吊钟用的。铁环再往里走2-3米，是一个小水源，一直在滴滴答答地往下滴水，这是整个三霄洞里唯一的一处水源。在洞口外面南侧距崖边2米的角落里，有一个残破的灶台，能放下3口大铁锅。这个洞厅呢，就是当年打鼓唱戏和惨案发生的地方。可惜的是，由于当年那场事故的原因始终都没有搞清楚，所以直到今天三霄洞仍然是不对外开放，即便是感兴趣的人也不敢靠近这个地方。现如今大概有70多年过去了，各路学者对于这起事故也都提出了很多种说法。其中第一种说法是瘴气说。当年事故发生以后，华西大学的范教授到现场查看了尸体，认为这些人不是死于爆炸，而是被熏死的。他认为很可能是三霄洞的深处寄存着大量有毒的瘴气，平时因为人迹罕至，和尚呢也只在洞口以内的几百米生活，所以大体都相安无事。当年由于100多人到洞里大唱大闹，点灯敲鼓，震动了深处的瘴气，导致洞里的瘴气向外猛喷，熏死了72人。范教授认为，从洞内72人全部死亡，而洞口有20多人没事，只是被熏倒昏迷，这一点来看，这明显是瘴气中毒。因为瘴气在封闭的洞里久久不散，所以当时洞里人全部被熏死了，包括眼空在内都没有幸免。但是洞口呢，这是一个通风的地方，所以洞口的20多人都没有死亡，后来都救过来了。这种说法呢听起来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仔细研究呢却发现和现场的情况是不一致的。根据当时幸存者的回忆，先是有一声巨响，然后才有一股黄色浓烟冲出来。而瘴气不管是如何厉害，它都不可能会爆炸，况且从来没有一种瘴气能是黄色的。而且这种说法呢更不能解释在爆炸之前所有蜡烛和灯火全都熄灭这一点，所以瘴气的说法是解释不了这起事故的。接着第二种说法就是所谓的瓦斯爆炸说。一些煤矿学者认为三霄洞现象

和瓦斯爆炸是非常相似的。他们认为三霄洞内可能有煤层积存了大量瓦斯气体，当时人们在洞内无意间引爆了这些气体，所以酿成了悲剧。而且如果要让瓦斯爆炸，那是需要满足两个条件的，分别是浓度和明火引燃。以前眼空和尚自己住在洞里，洞内的瓦斯是稳定的，浓度没什么变化，不可能爆炸。况且眼空做饭都在洞口，即便有明火也不可能点燃洞内的瓦斯。但是这一次呢，洞里来了100多人，还有人在洞的深处点燃明火取暖，这就直接导致了瓦斯浓度的增加，然后突然被明火点燃，就发生了剧烈爆炸，这就是那一声巨响的由来。不过瓦斯的爆炸点是在洞的深处，所以爆炸并不是72人死亡的原因，真正的凶手是爆炸后产生的有害气体，他们急剧地往洞口冲，把72人全部毒死，又把洞口的20多人给熏倒了。那这个瓦斯的说法呢，似乎也是很有道理，但是其实呢，也不符合当时的情况。很多人都回忆，在爆炸之前，所有蜡烛都熄灭，点上的火把也跟着熄灭了，随后才是一声巨响。而且众所周知，不论是什么燃烧或者爆炸，都需要有氧气，而且氧气还必须达到一定的浓度，所以如果氧气不够，瓦斯是不可能爆炸的。但是在当时，蜡烛先熄灭这个现象，恰恰说明氧气已经不足了，那么瓦斯又怎么可能爆炸呢？况且根据探险家伊瑞龙的回忆，他当时考察了整个三霄洞，发现洞里压根儿就没有瓦斯。这三霄洞比同在峨眉山上的九老洞海拔低了200米左右，所处的白云岩层和九老洞的白云岩层也是略有不同的。根据207地质队专门负责这片地区地质工作的杜生民介绍，三霄洞所处的岩层属于震旦系灯影组第三段的白云岩，这岩层形成的年代相当古老，那时地球上的生物还处在藻类和小贝类阶段，所以这个岩洞内不可能存在产生瓦斯气体的碳化物，自然也就不会有瓦斯。也因此呢，当时这个伊瑞龙才敢点燃煤气灯，提着灯直接进入洞的深处。根据伊瑞龙等人的查看，总的来说，三霄洞延伸的方向是向东，比较平缓，下倾角不足5度，总长度不到300米。整个洞里空间矮小，立体变化不大，内部的岔路和延伸情况远远没有九老洞的结构复杂，而且呢，三霄洞还是一个死洞，没有跟外界相通的缝隙，空气不流通。洞内的温度呢也比较平衡，波动不大。另外，三霄洞最大的特点是干燥，除了洞口的那个小水源之外，洞里没有一处滴水，这是因为三霄洞上面的白云岩层比较厚，没有缝隙，而且白云岩层的上面还有一层碳质泥岩，起到了隔水的作用。另外，在洞里的各个地方取气体样本进行检测，结果是瓦斯、二氧化硫、硫化氢、磷化氢、一氧化碳，这些气体的含量都是零。结论是洞内的空气和洞外没有什么差异，不含易燃和有毒气体。那这项检测呢，直接把前面的两种说法全部都给推翻了。由于瘴气说和瓦斯爆炸说全部都被否认，探险

家伊瑞龙等人根据他们的考察结果提出了一个新的说法，生火导致浓烟说。这百多人当时都在洞里休息，洞里待久了就会冷，所以这些人呢就把柴火带到洞的深处点燃取暖，并且在周围睡觉休息。到了深夜，人们在洞口的大厅里唱戏热闹，多数人都到洞厅里看板凳戏去了。此时在百米多深的洞里，柴火已经燃烧多时，加上洞里空气不流通，而且通道矮小，那如此一来呢，氧气就会被不断的消耗。山里的柴火又都比较粗大，堆积燃烧的温度都很高，等到慢慢的氧气不足以供给完全燃烧时，洞里的明火就慢慢的熄灭了。但此时这个柴火的高温却让他们在继续的不完全的燃烧，这就产生了大量浓烟充斥在洞中，逐渐的向外蔓延。但此时洞的深处应该是仍然有人在睡觉，那为什么他们不跑出去逃生呢？这是因为虽然在洞厅深处的神台上点的有油灯，但当时光线昏暗，加上烟尘四溢，很难看清是不是还在燃烧。而且浓烟会先在洞室的上部聚集，等浓烟充满洞顶蔓延下来以后，人们这才感觉大事不妙了。但此时整个洞的通道里都充满了浓烟，而且通道又有高低变化，稍高的路段已经是浓烟充斥了，人们走到这些地方根本就睁不开眼睛，更是不能呼吸，这是洞深处的情况。然后我们再说相对靠外的那个洞厅里，此时百多人都在看戏凑热闹，对洞深处的情况是全然不知的。等到浓烟弥漫出来，有人奇怪问眼空和尚是怎么回事，眼空知道有人在洞里点火取暖，有烟冒出来也是正常，所以就没当回事。结果不一会儿，浓烟就冲出岔洞口流进大厅，而且这浓烟一旦形成流露涌出来，那就更加凶猛了。结果霎时间滚滚的浓烟就淹没了大厅，大厅里的蜡烛在浓烟中也很快熄灭了，一片漆黑。由于在洞内没有了光线，所以这百多人只能在浓烟当中像无头苍蝇一样挣扎逃窜，有不少人因为吸了几口浓烟直接就呛倒在了地上，只有少数几个人才勉强逃了出去。所以后来的生还者描述说，伴随着光亮消失，有一股浓烟从洞里冲出，众人挣扎倒地而死，当时只有紧挨洞口的人才侥幸地捡回了一条性命。以上这就是伊瑞龙等人提出的浓烟的说法。但是这种说法呢也有很大的漏洞。首先一个很简单的逻辑，仅仅因为有人在洞里点了一堆火，加上几根照明的蜡烛和一些人的呼吸，就能耗尽所有氧气产生如此大的浓烟，突然就熏死72个人吗？要知道这只不过是生火产生的烟雾，又不是什么化学武器，况且即便是化学武器也难以在瞬间就毒死这么多人。况且三霄洞的深度不过300米，即便真的到处都充满了烟雾，有记性好的人记住了通道的路线，捂住口鼻，不管怎么着都能逃生好几个，又怎么会全部死亡一个不剩呢？再况且这个黄色的浓烟又该如何解释呢？什么样的木材燃烧产生的烟雾能够是黄色的呢？这显然也是说不通的。那由此呢，很多人就认为三霄洞是一个灵异现场，用当地山民的话来说，就是三霄娘娘
沉睡了几千

城市一夜之间被大火消灭了。那如果有人说这是神话传说不靠谱的话，其实就在去年2015年，我国的大连也出现过这种类似事情。在去年夏天8月30号的凌晨4点左右，大连市土城子村就发生了一起类似的事故。当晚一团莫名的大火从天而降，直接烧毁了6间房子，造成2人死亡。根据当时目击的村民回忆，在半夜4点左右，人们本来在睡觉，突然听到外面响起一声巨响，连窗户都震得发抖。人们以为是打雷了，可跑出去一看，满天的星星，大晴天。正要回屋，一转头看见房顶上出现了一个大火球，直径大概有40厘米，一下子就落到了房顶上，大火直接就烧起来了，最后烧毁了6间房子，烧死了2个人。这起事件呢，也是一起非常有名的诡异事件，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查找一下资料，叫大连天降火球事件。至于这起事件起火的原因，那个大火球的来头，至今仍然也是没有结果。那三霄洞事件呢，到现如今79年过去了，也还是一样，还是一个未解之谜。好，今天的绝密档案咱们就说到这儿。我是大碗，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在微信搜索大碗说故事就能找到了。我们下期再见。

心的歌，最爱的从来是那首藏着内心往事的恋曲。看过太多的电影，最爱的从来是那部能让你哭得稀里哗啦的经典之作。读过许多扣人心弦的书籍，窥视那册承载年少梦想的青春札记。记忆的深刻中有太多忘不掉的回忆，最爱从来是与你一起的闪光瞬间。这里是月光书局，星耀书阁，阅尽人间烟火，看遍风花雪月。我最爱的，我最爱的就是你，就是你。好了，欢迎回来啊！刚刚跟大家聊到的一个话题呢，是有关运动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啊。然后我刚刚看到这个朋友他说，这个篮球其实可以先从上篮开始学，然后呢，投篮学着也会快了。然后投篮要记得是手腕发力，然后用手指把球投进去。就是你书面上说的我都懂，但是做真的是做不出来。所以呢，就是我现在就运动的话呢，主要就是为了能够让自己动起来，不要天天呢躺在家里。那贝贝从小其实学的一些才艺呀，比如说像学这个。

0: 声乐呀，学戏曲呀，然后学这个国画呀，等等等等，都是我在那坐着。所以从小其实接触运动的方面也是非常非常少。然后呢，小时候呢可能学过舞蹈啊，学过大概六七年舞蹈，但是呢也是太累了，不想学。所以说呢，在长大了之后啊，就会开始想，诶，小时候的这个没有帮助自己的一些事情，长大了之后反而更想去弥补开啊。然后呢，这个接下来呢，我们给大家进入到电影空间。今天因为跟大家讲到了运动，然后呢，有一项运动呢，大家应该是在学校的时候都有学习过，叫做排球。我记得小时候老师还教我们的两个手腕靠在一起，噔，往上一推一抬，很小的时候，大概小学的时候啊，有学过排球。那今天呢，我们也是带领大家一起进入到一个有关排球的这样的一个电影，也是一个非常热血沸腾的电影。它的名字叫做《夺冠》，也是这个大概几年前的一个院线电影啊。贝贝当时也有去院线去看啊。今天呢，我们带领大家一起进入到运动的热血时刻，来吧，一起进入到电影空间。
1: 月亮悄悄挂上夜空，带着温柔的话语，他说：“今晚，听你。”

听这个歌光是前奏就非常熟悉了，风雨彩虹铿锵玫瑰。那这首歌呢其实也是在赞叹我们的这个奥运健儿们的一个体育精神，勇于拼搏，勇于奋斗，挥洒热血，勤劳勤奋，又很积极阳光向上。那这个夺冠这部电影呢，它是借着没有说是固定的一个年代啊，它是借着几代女排运动员接续去奋斗的这样的一个故事框架去接入。那其实现在很多我觉得去比如说真实事件改变的，或者说描摹一个人物形象的一些电影啊，它大多都是局限在某一个地点或某一段时间，但是呢就是更多的就是凸显一个人个人嘛。但是夺冠这个影片并没有，我觉得它是把人物的群像都描写得很好，但凡不管是这个主角还是配角，还是说只是一闪而过的镜头，我觉得都能够把他们身上的那种精神和品质体现出来。那我们能够从电影这个女排运动员经历磨砺之后，然后以及坚守初心信仰的等等等等各种各样的人生感悟。其实观众走进故事的时候呢，也会在一场场非常紧张的赛事的拼搏的细节当中，看见体育精神、女排精神带来的治愈的这样的一个力量，也能够抚慰我们平常非常普通的这个每一天的日常。那我个人其实是对于就是讲体育竞技类的这样的一个电影啊，是情有独钟的。因为首先可能因为我是什么呢，我这个体育方面确实没什么天赋啊，人越缺什么越想要什么，越想去体会什么啊，所以我对于这个电影有关竞技类的、有关体育类的这样的电影，一个是情有独钟，第二个就是什么呢，在看电影的过程当中真的能够就是当一个影片拍得好，然后演员演得好的时候，你真的能够带入到那个比赛场景当中，感受到他们的紧张，以及他们获胜的时候你能够发自真心的为他们开心激动，然后你看完电影的时候整个人就像刚运动完一样，很激昂，然后呢很这个阳光，然后呢感觉看什么什么都非常顺眼，所以我觉得这也是这一类电影能够带给大家的一个非常愉快的体验，也非常适合在周末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本来就很开心的日子，去感受更开心的事物，得到更愉悦的心情。那故事呢是讲述了几代中国女排追逐冠军梦想的这样的一个征程。那郎平呢作为运动员与教练啊，两度是和女排紧紧相连的。老一代的女排运动员呢，他们的条件可能

没有现在那么的这个宽裕啊，比较艰苦，可能有一些简陋，在这样的一个训练环境下去刻苦的磨砺，咬牙拼搏，最后拿下了世界冠军。那新一代的年轻队员呢，就是个性会比较活泼了啊，他们在新时代呢要重新寻找他们打球的意义，到底是为了什么去打，到底是为了什么去拼搏和奋斗。我们能看到训练场上的汗水，能看到赛场上的呐喊，当赛场上的呐喊声响起的时候，你也会情不自禁的跟着一起呐喊，也能看到这个一整个队伍里啊，一整个运动员队伍里，每个人其实都背负着期待，但是也背负着压力。随着赛事的推进呢，队员们刚开始可能这个有点掉链子啊，可能那个有点小矛盾啊，或者说呢这个可能就是一直没有做到自己想要的怀啊，然后去懂得直面输赢得失与质疑。在一次次的训练比拼以及几番的心理挣扎之后呢，队员们慢慢的放下包袱了，他们终于读懂了排球的意义，无关输赢，而是坚韧和积极向上的心态。他们终于学会了正视输赢，最终在赛场上他们诠释了属于女排的力量。因为贝贝呢是这个经常有舞台的主持嘛，那些是不是小误差，我都会一直反复的去纠结，就刚开始主持的时候就会这样一直反复纠结自己到底有没有做错。其实就跟刚刚进入这个训练场的运动员们一样，第一次面对比赛或者是第一次面对一些基础的训练，哎，会发现自己其实并没有做得那么好，然后就会一直反复的陷入在错误的这样的一个漩涡当中。但是等到真正的长大了，真正的心态放平和了以后，会发现其实紧张是一件好事，同样了，错误也是一件好事，因为都说失败乃成功之母嘛。那其实在这个电影当中呢，我们也能看到小女孩们在一步一步的长成一个参天大树，长成大人啊，然后呢一个磨合的并没有那么和谐的团队，最后一步一步的变成了一支坚韧不拔坚不可摧的这样的一个队伍。其实我们在这个电影当中不光能感受到体育的力量，以及体育竞技带给我们的这种这个激情澎湃，我们也能够从这个电影当中找到很多共情的点。包括我们每个人从学业开始或者从工作开始，刚开始总是没那么顺利的以及呢在工作之后更需要我们的团队的一个协作，刚开始协作也总会没那么和谐和融洽的，我们也是在一步步的试错挫折输和赢之间慢慢的推着自己向前走。所以当女排夺冠的那一刻，也请你想一想自己人生这个得意的那一刻，他们留下来的泪水也是你在当时流下来的欣慰的泪水或汗水。那从前呢，我其实只觉得它是一个就是讲述传奇的比较夺冠的这样的一个电影啊。其实真正静下心来看完之后，你才会发现一次次拼搏背后藏着那种执着和坚守，各有深意。不存在永远不败的队伍，也只有愿意咬牙坚持、彼此扶持的追光者们。这个平凡的日常也能够做到热爱相伴，能够细细感受，方能够体会到拼搏独有的鲜活和魅力。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有属于自己想要去奔赴的目标，自然呢，我们每个人的人生也会藏着各种各样的人生的赛事。

0: 好了，那今天呢，这个我们的电影空间就到这里啦。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电影的名字叫做《夺冠》。
1: 国庆假期，秋风送爽，凉意渐生，正是顺应时节食补润燥的好时候。老话讲，入秋吃三白，一年病不来。这里所说的白，指的是白色时令食材。白色食材贵在润燥养肺，十分适配夏秋交替的气候。青浦水乡围田丰收，茭白、菱角、莲藕新鲜上市，一道道三白佳肴，既是大自然馈赠的时令物产，也是当地人代代。

0: 传的秋日饮食智慧。请听《走在乡间的小路上》系列报道，入秋吃三白，解锁青浦秋日限定美味。
1: 我们的村民呢是每天5:01到田里面，天亮了呢我们就开始采茭白。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我们一半的茭白呢要赶着早市要上市的，我们把每天带着露珠的新鲜茭白第一时间送到市民手里面。
2: 一早跟着太北村党总支书记张欢峰走进茭白田里，只见茭白叶青翠欲滴，郁郁葱葱，微风吹过带着一阵阵清新的香气，令人心旷神怡。张欢峰俯身蹲下，从泥地里拔出了一根饱满壮实的茭白，剥去翠绿的外壳，白嫩的茭白果肉露了出来。
1: 这个是我们俗称大白茭，又大又白。茭白，我现在咬一口啊，嘎嘣脆啊！秋天的茭白呢，经过整个夏天的光合作用呢，聚集了比较多的糖分，所以呢，我们的茭白呢是又脆又甜，还带有回甘。
2: 好水好土是炼糖茭白远近闻名的底气所在。炼糖地势低洼，黄浦江上游来水过境，泥沙沉积出了青紫泥，富含有机质， pH 值在6上下，呈弱酸性，正是茭白喜欢的土壤。2008年炼糖茭白成为了上海首个获国家地理标志保护的蔬菜品种，太北村是这块金字招牌的核心产区之一。
1: 我们炼糖镇呢，全镇的茭白种植面积呢在20000亩次，我们太北村呢是炼糖茭白的核心产区，目前呢种植面积稳定在6000亩次每年，哇，我们每年的产值在5000万元左右。
2: 张欢峰说，茭白味淡，但是胜在水分足，纤维细，入口脆嫩无渣，清甜是藏在后面的，烹饪的时候要用对了方法才能逼得出来。
1: 所谓的油焖茭白就是炒茭白，切滚刀然后炒下去，放个半勺老抽啊，2勺生抽，盐也不用放了，翻炒几下以后焖煮个10分钟，收汁出锅。如果喜欢勾芡的话嘛，勾个芡啊，撒上一把小葱的话呢，那就更香。
2: 茭白之外，村里的水面还藏着另外两样白，菱角塘里翠绿的菱叶铺满水面，菱角藏在水下，要翻叶才能摸到。荷塘里采藕人天不亮就要下水，踩着淤泥一寸寸的探，一根根的挖。徐素贞管着7亩菱角塘，种植的馄饨菱形似一个个小小的馄饨
3: 啊，那个菱叫馄饨菱，这菱呢就是嫩好吃也。
2: 结果徐阿姨手里新鲜出水的馄饨菱，只见皮薄脆嫩，指甲一掐就开，剥开生吃，清甜的汁水在舌尖绽开，带着水塘的凉意。张欢峰说，这是时下孩子们最爱的水乡零食。
1: 馄饨菱呢，虽然个头中等，但是皮薄肉多，那生吃呢比较甜，菱角品种当中糖度最高的，炒熟了吃呢比较糯，最多的就炒毛豆子，就是1/3的菱角，1/3的毛豆子，放油里面炒，放水煮个20分钟左右，很香的，又香又糯。
2: 太北村1100亩的藕塘也到了丰收时，荷塘里的9孔藕水分多，纤维细，清脆甘甜，既能凉拌快炒，也能够炖排骨做糖藕。张欢芬说，挑藕的时候要看节，节短粗壮的往往更嫩。
1: 我们的大莲藕啊，又白又胖啊，简直是个白胖子，一藕三吃，前面的两节是又嫩又白的，我们可以爆炒或者说凉拌，大火急炒呀，5分钟就炒好了。要放一点醋，又脆又嫩啊。中间的一段呢，我们可以做莲藕排骨汤，下面的这个两节呢，我们可以做桂花糖藕，是又粉又糯，小火慢煨，糖藕呢我们要烧3个小时以上。
2: 眼下炼糖茭白节正在火热的举行，太北村推出了挖莲藕趣味体验，卷起裤腿下到荷塘，亲手摸一节带泥的鲜藕，玩累了到村里的金秋食堂坐下，品尝一桌地道的农家菜，油焖茭白，菱角炒毛豆，莲藕排骨汤，食材从田头到灶头不过数百米，最大程度的锁住了鲜味儿。这个时候水乡独有的秋日意趣就藏在了这一口时令的美味之中。以上由记者姚一凡报道。
4: 本周聚焦企业职工、新居民带娃难、托管难的痛点，因地制宜推出特色托育服务，长效解决职工的后顾之忧，以精准民生服务留住人才，温暖人心。请听报道。
5: 因为我们这台机器已经制了，这台机器开始运行，我们的企业还是怎么样是走这一个口的。
6: 在温州乐清科技孵化创业中心，一场特殊的产业研学活动正在开展。
4: 这是园区托育班开设的特色研学课程，将课堂搬进企业车间、智慧展厅，让孩子们近距离了解父母的工作环境，触摸乐清电器产业数字经济发展的脉搏。学生叶子萌，
6: 来自贵州，然后我今年11岁了，跟上学确实不一样。来这边了解的话，我觉得是能学到很多课外的一些知识，还是很有趣的。
4: 温州宝德树脂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周新旭，
7: 就园区和企业之间的双向奔赴啊，他们帮我们的员工解决了孩子的这个托管的问题，然后呢，我们也可以给孩子带来更多的一些拓展，然后也是让他们类似于让他们在心里有一颗这种小小的种子嘛，以后可以往这种科技的方向上去走。
4: 其实研学只是乐清托育服务的其中一环，依托共青团伙伴计划，该市还把当地青少年工的优质师资和课程送到园区，安排丰富的课程，面向中心内33家在孵企业上千名职工开放托管，重点照顾跟着父母来温州生活的小候鸟，孩子就近有人照看，职工上班就能更安心。
8: 那我们知道五角星有几颗？
9: 5颗。
8: 有一颗怎么样？
9: 最大
8: 的。4颗画的
9: 像
8: 龙
9: 一，
8: 非常好。
4: 乐清家门口青少年工老师果果告诉记者，
10: 我们一天有4节课，有包含安全教育、爱国教育和剪纸活动、体能活动，还有我们团中央领导那边给我们寄来了教材包，里面有包含跳跳棋、飞行棋、刷包和毽子等教具，这些互动的东西可以让孩子们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也收获了知识。
4: 家长，
11: 我们下班回家就直接带走，上午上班过来都接送都很方便，同时课程安排起来，小孩子觉得过得比较丰富。我觉得这个活动很好，希望明年继续办下去。
12: 放暑假就是疯玩疯长那种，现在过来的话就可以认识更多的朋友啊，兴趣爱好就可以培养更多一点。
4: 暖心托育怎样才能办得更长久，覆盖更多家庭？乐清市为此推出创新举措，构建起青少年工、产业园区、城市社区三位一体的托育体系，搭建起覆盖不同人群的托育网络。共青团乐清市委副书记郑子琪，
13: 我们的市青少年工主要是面向企事业单位的职工子女，科技孵化创业中心主要面向企业员工子女，我们清河社区这一类主要面向那个社区居民子女，希望我们通过这三类点位让他们在这里收获知识交到朋友。
4: 而作为工业大区的龙湾，全区外来人口占比超55%，产业职工低龄子女托育需求旺盛，对此龙湾创新推出企托无忧服务模式，将优质托育资源直接布局在企业园区周边。目前全区已有5所公办幼儿园开设了企业专属托育班，托育时长覆盖早7点半至晚6点半，适配企业职工上下班节奏。浙江长江汽车电子有限公司员工家属陈美玲，
14: 就这个嘛，长的一个时间就是让我们可以安心的去工作，对我们的工作是非常非常有便利的。我们企业这边也有很多员工，他们就觉得还老师照顾的真的挺好的，然后他们也有这种想法，就是说想把老家的小孩接过来。
4: 截至目前，企托无忧改革已服务龙湾家庭710户，职工满意度达99%。这正是温州推进托幼一体化改革的一个缩影。作为全国首批婴幼儿照护服务示范城市，去年温州出台专项政策，计划3年新增普惠托位1万个以上，规划到2030年，3岁以下婴幼儿入托率累计提高5个百分点，15分钟托育服务圈正在加快成型，把民生服务送到职工市民身边。这些实实在在的暖心举措，持续夯实营商环境的民生体作，让更多人才安心在温州扎根，安居乐业。
15: 公众号去发表你的见解，听听报时声音。
16: 晚上9:30，
17: 朱妹，我今日打算带你去一个未有人知道的好地方去爬山，那里遥望青山绿水美如画。
18: 真是？那你发个定位来先得的。
17: 那度 GPS 都定唔到位嘅，系我放只无人机去揾到嘅。
18: 啊， 咁咪即係嗰啲危险嘅野景点囉，我唔去㗎。吓、
17: 啊、点解呀？
18: 嗰啲区域啊地形複雜，出事想打个电话求救都冇信号啊。唔單止咁啊，到时救援人员想搜寻救援我哋难度都大啊。唉，唔制得过啦。
16: 野景点缺乏开发管理，冇旅游安全配套设施，以身犯险，绝对危险啊！
19: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20: 你有几耐冇好好听自己嘅心跳啦？
21: 嗰啲内心嘅风雨，系咪都令到你倍感疲惫呢？
20: 生活里面，我哋有太多嘅角色，
21: 系丈夫，
20: 系妻子，
21: 系父亲，
20: 系母亲，
21: 系打工人。我哋总系关注人哋嘅感受，却时常都忘记咗我系我，然后再系其他嘅角色。
20: 真正嘅强大系敢于拥抱自己嘅软肋。
21: 所有嘅成长都从接纳嗰一刻开始。接纳那个会脆弱、会迷惘、并不完美的自己。
20: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21: 等我们回到内心，同自己对话，学习成为

竹子喺后台回复话啦，平时佢有啲偏执噶，唉，真系好多青春期嘅情绪咯，好中意乜嘢都收收埋埋，连大声批评佢都唔够胆，搞到其实我哋两个都好痛苦。如果系咁样嘅话啦，呢一类嘅小朋友啦，佢哋平生最讨厌嘅一件事就系被安排。所以当你越系催佢嘅时候，佢越系会同你唱反调，因为只有咁样先至可以彰显我系我，而唔系阿妈佢嚟安排我。你唯一可以做嘅就系相信佢，因为迟到又唔系啲死人冧楼嘅大事情系嘛，亦都唔会阻碍佢由中大变成去大专咁样噶嘛，系嘛？佢喺呢一个阶段当中，一定系要一啲一啲咁揾翻佢嘅自主权嘅。你会发觉咧，九岁之前嘅小朋友咧，佢好似一只小猫小狗一样嘅。啊，更加似一隻小狗啦！你话仔仔，我哋出去边度边度玩？佢话好啊，好啊，好啊！九岁之后就唔得噶啦，甚至有人同我讲，九岁之前开始就唔多得啦。以前咧，你嘅聚会咧，可能都会带住佢，同佢讲，今日啊，边个边个姨姨个仔仔都会出嚟玩、哦，佢愿意跟住你去噶。九岁之后，佢就会复你，嗰、那个系你朋友，又唔系我朋友。于是佢会开始建立自己嘅圈子，开始有咗自己嘅思想。但系通常咧，做家长嘅会用一个成人嘅心态去心谂，死靓仔，死靓妹。但你知道嘛，都系一个必经嘅过程嚟噶。有一日我望翻我以前嗰啲 QQ 空间，嗰种欲说哀愁嘅样，有时候我都好想同自己讲一句：死靓仔！小丁话：洋葱啊，点解咧？好似你今日好开心嘅，究竟系遇到啲咩事啊？所以你有冇发觉啊？视频直播咧有个好得意嘅地方就系，有啲人会见到你开心，但啱啱咧评论区有个人同我讲话：洋葱，你唔好板住块面啦，而家做紧视频直播噶。我都喺度开始慢慢咁习惯紧，喺一个电台直播当中，隔篱有个 cam 望住我，多少有啲偷窥嘅感觉添。虽然我仲系好中意声音嘅纯粹，但系呢个时代变啦。呢个时代唯一嘅不变就系乜嘢都喺度变化当中。我喺度学习紧，愿你都可以喺度不断学习当中。

0: 有人问做父母是不是要学一下心理学啊？是的，有时候时代太快，他们接触的东西都越多，招数你用回以前阿妈对你那招呢，不多好用的了。同样其实我都在读心理学，今天有人先跟我讲话几时再出去玩，我说从今天开始到元旦每一日我都有事做，是每一日，十月、十一月、十二月都有，因为星期六日要上课，听日朝头早九点钟到下午五点钟又是满满的课程。不过希望呢在心理学这条路上面呢可以收获更多，亦都帮助到更多的人啦。满月就话我阿爸我阿妈到而家快四十年啦，都依然喺度闹緊我冇时间观念，话我成日都迟到，唉我真係好心攰呀。但係呢佢哋嘅焦虑我全部都接收晒，嗰、那个内化嘅父母总係责备同埋催促我。因为过往的你太听话了，你就咁听好似洋葱喺度教坏紧人一样。吓，听话都系错咩？某种意义上，听话意味住自己丧失咗自我嘅一个权利。
1: 昨天，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举行媒体通气会。会上发布第37届上海旅游节暑期旅游季重点文旅活动，为市民游客的夏日文旅出行提供指引。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2: 今年第37届上海旅游节创新，延续一节两季长周期半节模式，活动贯穿7月8号到10月6号，共计91天。其中7月8号到8月31号是暑期旅游季。上海推出170项高品质文旅产品，为广大市民游客提供丰富多元的出游选择。作为核心重磅展览，今天启幕的千金之家马王堆汉墓的生活美学及养成大展落地上海美术馆，是马王堆考古50多年来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湖南省外特展，多件文物首次公开亮相。展览以文样之眼、气用之续、天人之思三大篇章，通过场景复原、光影叙事、数字交互等现代展陈手法，拆解汉代生活美学，实现观众从读懂文物到共情历史的体验升级。相关负责人介绍，
3: 我们在策展方向

0: 注重文物的这种美术的呈现，把这个马王堆的这些文物上面的纹样二创，然后又做了放大的处理，展品的周围的这个墙上呢，做了这个二次的布展。第二个呢，就是我们通过了数字化的手段，把我们这个机械国画做了放大的处理，大家都很能看到，很清楚的看到。然后呢，新追夫人她的一日生活，我们也做了一个沉浸式的视频。
1: 下周上海博物馆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将正式启幕，这是全球范围内首次系统完整展示美洲古代主流文明的超级大展。上海博物馆党委书记汤世芬介绍，
2: 上博的人民广场馆变了模样，观众入馆通道的两侧我们种上了玉米林，这个面积还是蛮可观的，大堂长出了一棵繁茂的世界树。然后看过的朋友就是说，这次的真的堪比视觉盛宴。
1: 展览由上海博物馆联合墨西哥文化部等官方机构主办，携手14家拉美顶尖文博机构及国内7省市文博单位，汇集1129组近3000件千年美洲文明瑰宝，同时引入国内文物，形成中外文明对照展演。展会以中国视角解读世界文明，填补了国内系统性展示美洲古代文明的展陈空白，通过沉浸式场景布置与专业学术阐释，为观众搭建跨地域跨文明的对话桥梁。除两大核心大展外，今夏上海文博矩阵多点开花，好戏连台，赵新中国秦代一统之路文物考古特展持续热展，故宫清代帝后服饰展、康雍乾文物特展、苏州河历史文化展、天文诗文主题展等特色展览相继登场。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王志华介绍，今年的博物馆奇妙夜活动将全新升级，
0: 市文旅局组织50余家本市各类博物馆参与其中，参与博物馆的数量创下历史之最，各馆将力求于自身特色，特别是结合青少年的需要和特点，延长开放时间，推出文创市集、夜间导览、研学讲座、演艺演出等丰富多彩的活动。
1: 演艺市场同样精彩纷呈，7至8月上海将上演超250场专业剧场演出、26场热门演唱会，汇聚时代少年团、周深、周华健等众多艺人演出。2026上海夏季音乐节以开拓者和音乐一同向前为主题，推出33场主题演出及数十场线上直播线下互动活动，话剧、芭蕾、音乐剧、国风演出轮番上演，多元演艺品类满足不同群体文化需求。此外，本次暑期旅游季实现上海16区全域覆盖，黄浦江、苏州河水岸活动精彩纷呈，商圈夜市、郊野户外活动多点发力。为进一步便利大众出行消费，官方全新推出一城精彩文明奇遇文旅联票，将于7月8日上线发售，整合20多家文博场馆与文旅地标，打造文博加商圈加科技加互动一体化体验模式，持续释放上海文旅融合全域共生的城市魅力。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3: 10月8日，香港西九文化区宣布，原创舞剧《黄飞鸿》将于2027年7月在西九文化区西九演艺中心世界首演。作为西九演艺中心的开幕重点节目之一，《黄飞鸿》由上海广播电视台上海文广演艺集团有限公司及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和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出品，由和声文化和戏剧制作，汇聚沪港粤及国际优秀创作力量，以当代舞台艺术重新诠释黄飞鸿这一经典文化形象。伴随着项目正式官宣，这部融合中华武术精神与当代舞台美学的原创舞剧也同步迈入全面创排阶段。黄飞鸿是华语武侠文化里最具辨识度的标志性人物之一，作为清末民初的武术家、医者，他医武同源、德艺并重、侠义济世的人格形象历经百年传承，早已深入全球华人心中。过去70余年间，百余部黄飞鸿主题电影从香港走向世界，让这一形象成为承载香港电影文化、连结海内外华人情感的重要文化纽带，也在国际市场积累了较高的认知度。当这个深植几代人记忆的形象登上舞剧舞台，创作团队并未止步于复刻经典影视，而是深挖人物精神内核，做出全新的当代演绎。作品将黄飞鸿置入佛山、广州、香港串联起的岭南文化脉络中，以其医者之人、武者之意、 逝者之传染点根植于血脉的民族力量共振。舞剧《黄飞鸿》的主创艺术家团队力邀中国当代青年舞蹈艺术家黎星、舞蹈编导张鹏担任导演，知名编剧蓝小龙担纲剧本创作，国内一线作曲家阿坤主导操刀音乐创作，同时集结香港舞台剧奖最佳舞台设计得主王建伟、国际载誉灯光设计师 Tom Visser、屡获文华奖等国家级奖项的现象级舞剧服装设计师杨东林、中国当代舞台艺术领军级造型设计师贾雷。创作上，作品跳出传统舞剧偏柔的表达惯性，打造阳刚有力的东方身体语言。创作团队将传统舞艺的力量美学融入当代舞蹈，结合多元肢体语汇，搭建出层次丰富、兼具视觉冲击与情感温度的舞台空间。男儿当自强等镌刻时代记忆的经典港乐也将融入剧中，用熟悉的旋律唤起集体情感，铺就粤港文化的精神底色。从香港银幕上的经典文化记忆，到当代舞台上的全新艺术表达，黄飞鸿以舞剧这一无语言艺术形式跨越地域隔阂，既唤醒香港观众的本土文化共鸣，也传递着内地与香港同根同源的文化脉络，成为粤港澳文化交融的生动载体。原创舞剧《黄飞鸿》的启动，是上海多年践行上海创制链接全球战略的又一落子。该剧由上海广播电视台上海文广演艺集团有限公司及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和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出品，由和声文化和戏剧制作，并由西九演艺邀约。剧目集结上海、深圳两大文艺院团以及内地、香港及国际创作者，汇聚多元艺术力量，致力于打造具有占领国际演艺市场能量的精品力作。作品以上海文广演艺集团旗下上海歌舞团与深圳歌剧舞剧院舞剧团为主要班底，汇聚两地顶尖舞蹈力量。上海歌舞团曾打造《永不消逝的电波》《朱鹮》等多部现象级舞剧作品，拥有成熟的创作演出体系与丰富的国际巡演经验。深圳歌剧舞剧院舞剧团则在舞舞融合领域扎根多年，代表作《咏春》以舞舞结合的独特风格收获海内外口碑，曾打造过民族舞剧《红楼梦》、舞剧《牡丹亭》等代表作品的和戏剧则担纲本次《黄飞鸿》制作，将进一步把创作探索延伸至真实历史人物的当代塑造。沪深两地将各自优势汇聚于舞台，在上海成熟的舞剧创演体系与国际资源配置能力基础上，融入深圳在岭南文化舞舞融合与湾区创作实践上的积累，共同探索东方舞舞美学的创新表达，推动经典文化的当代转化与国际表达。此次黄飞鸿受西九演艺邀约，落地全新建成的西九文化区西九演艺中心，并作为中心开幕重点节目之一举行世界首演。项目同步规划了清晰的全球巡演路径，率先落地粤港澳大湾区，凭借当地成熟的演艺市场氛围和扎实的观众基础逐步扩大影响力，随后覆盖国内核心演出城市，最终走向国际舞台，亮相全球顶级艺术节与主流剧院，让东方武术精神与中国舞剧艺术在世界范围内绽放光彩。
4: 正在进行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高度聚焦影视技术的前沿趋势，位于松江的上海科技影都日前就通过一场充满未来感的科技创制生态大会，集中发布签约了一批数字影视影旅融合重点项目，让普通观众也能亲手触摸到电影行业下一次跃升的脉搏。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艺莹的报道。
1: 本届上影节的科影融合探索被上海国际影视节中心主任陈果总结为四大创新亮点，以明星演唱会等虚拟现实电影打破荧幕边界，让观众真正走进故事。首次设立科普电影放映单元，打通电影加科技加教育的融合路径，推出 AI 片场实验，探索创作者与 AI 协同的新模式，聚焦科幻电影创作内核，揭秘顶尖大师的创作逻辑。
5: 电影从来都不只是停留在一个过去的艺术，电影的每一次跃升背后都有科技的推动。
1: 这场大会就是一次集中展示的平台。著名导演、本届上影节闭幕片群星闪耀时的监制黄建新形容，
6: 刚才进场的时候看到了那么多的展台，那么多新鲜的东西琳琅满目，这个是前两年不敢想的，震撼兴奋。
1: 来参观的大学生小乔第一眼就被大排长龙的简型 VR 座舱吸引，戴上头显和耳机就能进入另一个世界， 座舱随着剧情上下左右位移，更是有了游乐园的感觉。
7: 看到了竞速的竞技场，和正常的那种闯关游戏会差不多，就可能更加沉浸式一点，360度四周都可以看的嘛。我没有想到就是能往下坠，它是确实有个坠感那种，就是有些人不是不太敢去玩过山车，但这个就可以体验一下。
1: 另一家企业以虚实结合的 XR 技术吸引了不少交流洽谈。粉色头发的主持人站在绿幕前抬手转身，一旁的屏幕里同步生成全新画面，他的形象被缩小成了精致的桌面手办。三维背景里时钟在走动，雪花在轻飘。上海幻商文化技术总监严瑞哲介绍，这套虚拟演播系统可以加在沙漠、外星球等各种背景，也曾应用于聂耳故居等实体文旅场景。
8: 这个场地它可能会下雨，它可能会人流比较多，你不能每天到这个场地里面去进行直播，那你可以把这个数字场景扫描下来之后，让主持人在绿幕里面就能在这个场地里作为背景去直播。你同样可以实现推拉摇移升降跟的各种的镜头运动，不会穿帮，非常真实。
1: 作为东道主的上海影视乐园也是有备而来，影视双版千里江山图的取景地将对外开放30年代上海四马路菜场，还支持游客换装。运营多年的原创实景 IP 新世界迭代升级，据此开发的全球首款双人互动影游新世界暗影成双也将登陆数字游戏发行平台 Steam。 制作人郭凯莹介绍，这款游戏跳出对同步率的强调，更注重沟通和默契，
9: 设计了很多双人的玩法，比如说双人解谜、双人跟踪，然后双人去推理啊，比如他们现在正在进行的就是要编造一段口供，让别人相信他们是一对恋人，两个人的选择会改变剧情的走向，也会改变彼此的结局。
1: 随着上海科技影都数字赋能产业全链路生态矩阵正式发布，8000余家影视相关企业在松江完成集聚，版权交易、互动短剧、内容孵化、智能创意生产、全域影旅联动，五大核心场景凝成了完整的产业闭环，让人目不暇接的新鲜事物将从演示设备一一落地。上海在推动影视产业数字化转型，打造全球影视创制新高地的进程中，也正在实现新的突破。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10: 收听。
11: 听过很多动心的歌，最爱的，从来是那首藏着内心往事的恋曲。看过太多的电影。最爱的从来是那部能让你哭得稀里哗啦的经典之作，读过许多扣人心弦的书籍，窥视内侧承载年少梦想的青春札记，记忆的深河中有太多忘不掉的回忆，最爱从来是与你一起的闪光瞬间。这里是月光书局，心鸟书阁，阅尽人间烟火，看遍风花雪月，我最爱的，我最爱的就是你，就是你。好了，欢迎回来啊！刚刚跟大家聊到的一个话题呢，是有关运动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啊。然后我刚刚看到这个朋友他说，这个篮球其实可以先从上篮开始学，然后呢，投篮学着也会快了，然后投篮要记得是手腕发力，然后用手指把球投进去。就是你书面上说的我都懂，但是做真的是做不出来。所以呢，就是我现在就运动的话呢，主要就是为了能够让自己动起来，不要天天呢躺在家里。那贝贝从小其实学的一些才艺呀，比如说像学这个声乐呀，学戏曲呀，然后学这个国画呀等等等等，都是我在那坐着。所以从小其实接触运动的方面也是非常非常少。然后呢，小时候呢可能学过舞蹈啊，学过大概6-7年舞蹈，但是呢也是太累了，不想学。所以说呢，在长大了之后啊，就会开始想，诶，小时候的这个没有帮助自己的一些事情，长大了之后反而更想去弥补开啊。然后呢，这个
12: 接下来呢，我们给大家进入到电影空间。今天因为跟大家讲到了运动，然后呢，有一项运动呢，大家应该是在学校的时候都有学习过，叫做排球。我记得小时候老师还教我们的两个手腕靠在一起，噔，往上一推一抬，很小的时候，大概小学的时候啊，有学过排球。那今天呢，我们也是带领大家一起进入到一个有关。

排球的这样的一个电影，也是一个非常热血沸腾的电影，它的名字叫做夺冠，也是这个大概几年前的一个院线电影啊。贝贝当时也有去院线去看啊。今天呢，我们带领大家一起进入到运动的热血时刻，来吧，一起进入到电影空间。月亮悄悄挂上夜空，带着温柔的话语，他说：“今晚

大家听这个歌，光是前奏就非常熟悉了，风雨彩虹铿锵玫瑰。那这首歌呢，其实也是在赞叹我们的这个奥运健儿们的一个体育精神，勇于拼搏，勇于奋斗，挥洒热血，勤劳勤奋，又很积极阳光向上。那这个夺冠这部电影呢，它是借着没有说是固定的一个年代啊，它是借着几代女排运动员接续去奋斗的这样的一个故事框架去接入。那其实现在很多我觉得去比如说让真实事件改变的，或者说描摹一个人物形象的一些电影啊，它大多都是局限在某一个地点或某一段时间，但是呢就是更多的就是凸显一个人个人嘛。但是夺冠这个影片并没有，我觉得它是把人物的群像都描写得很好，但凡不管是这个主角还是配角，还是说只是一闪而过的镜头，我觉得都能够把他们身上的那种精神和品质体现出来。那我们能够从电影这个女排运动员经历磨砺之后，然后以及坚守初心信仰的等等等等各种各样的人生感悟。其实观众走进故事的时候呢，也会在一场场非常紧张的赛事的拼搏的细节当中，看见体育精神、女排精神带来的治愈的这样的一个力量，也能够抚慰我们平常非常这个普通的这个每一天的日常。那我个人其实是对于就是讲体育竞技类的这样的一个电影啊，是情有独钟的。因为首先可能因为我是什么呢，我这个体育方面确实没什么天赋啊，人越缺什么越想要什么，越想去体会什么啊，所以我对于这个电影有关竞技类的、有关体育类的这样的电影，一个是情有独钟，第二个就是什么呢，在看电影的过程当中真的能够就是当一个影片拍得好，然后演员演得好的时候，你真的能够带入到那个比赛场景当中，感受到他们的紧张，以及他们获胜的时候你能够发自真心的为他们开心激动，然后你看完电影的时候整个人就像刚运动完一样，很激昂，然后呢很这个阳光，然后呢感觉看什么都非常顺眼，所以我觉得这也是这一类电影能够带给大家的一个非常愉快的体验，也非常适合在周末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本来就很开心的日子，去感受更开心的事物，得到更愉悦的心情。那故事呢是讲述了几代中国女排追逐冠军梦想的这样的一个征程。那郎平呢作为运动员与教练啊，两度是和女排紧紧相连的。老一代的女排运动员呢，他们的条件可能没有现在那么的这个宽裕啊，比较艰苦，可能有些简陋，在这样的一个训练环境下去刻苦的磨砺，咬牙拼搏，最后拿下了世界冠军。那新一代的年轻队员呢，就是个性会比较活泼了啊，他们在新时代呢要重新寻找他们打球的意义，到底是为了什么去打，到底是为了什么去拼搏和奋斗。我们能看到训练场上的汗水，能看到赛场上的呐喊，当赛场上的呐喊声响起的时候，你会情不自禁的跟着一起呐喊，也能看到这个一整个队伍里啊，一整个运动员队伍里，每个人其实都背负着期待，但是也背负着压力。随着赛事的推进呢，队员们刚开始可能这个有点掉链子，可能那个有点小矛盾啊，或者说呢，这个可能就是一直没有。

嘛。那些或者小误差，我都会一直反复的去纠结。就刚开始主持的时候就会这样，一直反复纠结自己到底有没有做错。其实就跟刚刚进入这个训练场的运动员们一样，第一次面对比赛啊，或者是第一次面对一些基础的训练，哎，会发现自己其实并没有做的那么好，然后就会一直反复的陷入在错误的这样的一个漩涡当中。但是等到真正的长大了，真正的心态放平和了以后，会发现其实紧张是一件好事，同样了，错误也是一件好事，因为都说失败乃成功之母嘛。那其实在这个电影当中呢，我们也能看到小女孩们在一步一步的长成一个参天大树，长成大人啊，然后呢，一个磨合的并没有和那么和谐的团队，最后一步一步的变成了一支坚韧不拔、坚不可摧的这样的一个队伍。其实我们在这个电影当中，不光能感受到体育的力量，以及体育竞技带给我们的这种这个激情澎湃，我们也能够从这个电影当中找到很多共情的点。包括我们每个人从学业开始或者从工作开始，刚开始总是没那么顺利的以及呢在工作之后更需要我们的团队的一个协作，刚开始协作也总会没那么和谐和融洽的，我们也是在一步步的试错、挫折、输和赢之间慢慢的推着自己向前走。所以当女排夺冠的那一刻，也请你想一想自己人生这个得意的那一刻，他们留下来的泪水也是你在当时留下来的欣慰的泪水或汗水。那从前呢，我其实只觉得它是一个，就只觉得它是一个，就是讲述传奇的比较夺冠的这样的一个电影啊。其实真正静下心来看完之后，你才会发现一次次拼搏背后藏着的那种执着和坚守各有深意。不存在永远不败的队伍，也只有愿意咬牙坚持、彼此扶持的追光者们。这个平凡的日常也能够做到热爱相伴，能够细细感受，方能够体会到拼搏独有的鲜活和魅力。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有属于自己想要去奔赴的目标，自然呢，我们每个人的人生也会藏着各种各样的人生的赛事。

0: 好了，那今天呢，这个我们的电影空间就到这里啦。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电影的名字叫做《夺冠》。
1: 对话产业先行者，洞见科创新浪潮，科创圆桌派。
2: 对话产业先行者，洞见科创新浪潮。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科创圆桌派节目，我是主持人甄杰。其实呢，二十届三中全会也明确提出来要深化开发区管理制度改革。咱们上海呢也在15规划里边呢部署了园区整合、开发主体转型等等一系列的举措。那么当下上海开发区改革的核心方向有哪些？具体将落地哪些关键举措，也请您给介绍一下。
3: 一方面呢，是我们会在全市层面上强化开发区的整合，加强园区主导产业的指导。那么根据中央的要求啊，全市正在强化对开发区的整合工作。相信呢，未来我们这个发布的全国开发区最新的公告目录中啊，大家会发现新的气象。那么在本次的整理过程之中，全市是发挥了重点产业市区协同的工作。因为根据中央的要求，我们大家都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不能一哄而上。
2: 对，
3: 所以我们在这轮的整合开发区的过程之中，其实是落实了中央有关要求，明确产业定位，尤其是园区主导产业不能超过3个的要求，等于要科学的把脉我们园区的主导产业。那么第二个方向呢，是落实到我们所说的加快开发主体的角色转变。那么相较于全国其他地区的开发区，上海园区已经进入到了精耕细作的阶段，这就需要园区开发模式的转型，摆脱开发思维进入运营思维。这也就是我们总书记提到的，有的开发区大而无当，我们上海是不存在这个现象，因为上海是进入到运营而不是一个大开发的这个

0: 阶段，在整个一个产业的招引上面啊，我们是要把招商引资的思维变成原来只重招引，变为现在的招引和培育并重。发现有一个两亿元或者说甚至是两千万现象，什么意思呢？在原来的时候，上海的企业如果你的营收或者说产值不到两千万，那么园区就见不到你。如果你不到两个亿就得不到足够的重视，那是在老的时代。那么现在呢，我们要注意这种在两亿元和两千万以下的企业。那么这些企业呢，其实正是处在我们孵化期的企业，或者是在我们这个产能扩张的重点时期的企业。那第三方面呢，在我们的开发主体角色转变之后，我们就需要更加注重我们园区的整体营商环境的优化和产业服务的提升，最后要形成一批这个全国知名的品牌。那么从我们行业协会的角度来看呢，这一轮这个开发区的整体改革啊，可以说是触动面很大。那么很多同志认为它就是个搞运动，但是我们觉得这一轮我们改革的目的不是说为了搞运动，而是为了让园区行业过一段时间的苦日子，或者说不是说让你就一定不能发展，或者说专门过苦日子，而是通过这些危机性或者说方向性的内容，让大家真正的感受到啊，这个产业服务和营商环境的改善才是我们要落到实体园区发展的最关心的内容，是要真正的把园区改革的目标落实在企业享受到的这个温度上面。
1: 对，
0: 那么这就需要我们在园区改革的整体方面要牢牢地把握住改革是为了服务好产业，服务好产业链，服务好企业的这条路。我们要服务好产业生态的培育。
1: 通过您这么一讲呢，我们就了解到这个重点的这个发展方向还是非常明确的。
0: 是，
1: 而且我在听的过程中啊，深有感触。您提到的比如说园区它的主导产业不能超过三个，我觉得它虽然是个硬指标，但是呢也是把握了产业发展的规律或者是治理的这样的一个重点。还有一点呢，我觉得是特别出彩的，可能反映了上海的特色，就是您刚才介绍的我们有这样的产业赛道服务公司。我想可能观众朋友们是不是不太了解这个产业赛道服务公司主要来做什么呢？能不能简单
0: 我举例来说哈，像我们张江就有专门的，我们张江昊星，它是专门做集成电路这个产业的服务的。然后我们张江巨深智能有巨深智能的产业服务公司。那么巨深智能产业服务公司呢，它就专门运营了张江的巨深智能产业链的一个供应商的平台，等于有一系列的在这个产业赛道内或者产业链内大家都需要的公共服务，那么由他们做。
1: 明白了，就是原来我们认为呢，专业服务公司它比如说做会展或者是做咨询，但是呢那个还是停留在一个行业的背景之上，但是我们如果用产业赛道这样去服务，它就非常精准化的来服务于某一个产业了。
0: 是是是是。
1: 好，理解。那我想沿着这个思路下去，咱们上海开发区相较于外地园区有哪些优势与特色，也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
0: 我们协会和我个人一直觉得，上海的开发区呢，在合规化运营、先导产业培育和体制机制改革方面都是在全国的前列的，可以说是全国的优等生和模范生哈。首先我向大家介绍的呢是合规运营。当前和前一轮的这个全国开发区的整治整改当中啊，中央在巡视工作中啊发现了不少问题。上海是在不折不扣完成中央任务，保障合规运行底线方面是中央的全国的优等生。比方说全国整治开票经济和违规反税的问题，上海是坚决不走其他地区违规反税或者说以投资代替反税的路子，在产业基金的这个使用上面坚决是要求对项目进行严格的背景审查和调查。那么在开发区的土地开发上面是坚决不铺大摊子，防止地方隐形债的方面哈，上海是作为全国首批地方存量隐形债清零省份。那么这是在我们所说的合规运行，尤其在当前合规运行是底线。那么在坚守了底线之后呢，全上海在先导产业的培育方面呢，

0: 在全国都是领先的。那么根据我们上海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要点啊，上海先导产业是集成电路、人工智能和生物医药。那么这三个先导产业呢，不仅仅是全市发展的重要任务，更是中央给上海交代的重要工作。那么经过了多年的建设啊，上海开发区内集聚了一批我们上海园区的发展模式，其实是为全国开发区体制机制的改革是趟出了一条路的。那么上海的开发区前面提到，从1984年开始就走了一条开发公司和地方政府互相合作的路子。我们有个词叫做"区区合作"，区就是行政区和开发区，区区合作。那么充分发挥我们开发公司作为市场主体，在招商引资、企业服务和载体建设方面的优势。那么它通过公司是一种市场主体，以更平等的方式和我们招商引资的企业开展服务和合作，能够更站在企业的角度想问题。那么同时呢，各区的政府或者有设置的管委会相合作，做好开发区在行政审批方面的服务，那积极协调好各项的社会管理的事务。全国开发区改革当中不断地提到管委会加公司制的这个模式当中，开发上海早就走在了前列，做出了表率。举个例子，在产业用地改革方面，在当前全市层面，推进的，比方说我们俗话说211，比方说两清单、一评估、一盘活啊，还有地下用地整治啊，到如今我们上海在产业用地的利用方面有6项联动工作，那么都是率先在我们开发区先行落地的。那么当中不少的先进经验呢，又被拿到全国，作为全国开发区土地高效利用、推进地效整治的这个标杆性的案例，作为推广。
1: 这么一讲啊，我觉得就非常具象化，就是我们上海啊，走在全国前面，特别是在这个开发区发展方面，也是可以作为很好的示范这样的一个成效的。那么，您对于开发区的这个发展过程啊，了解得非常全面，而且呢，对于咱们上海开发区这样的相关工作理解得非常深刻，所以呢，我特别想，请您谈一谈您所在的这样的一个单位，就是上海市开发区协会。那它主要工作是做什么样子的一些内容？另外定位是什么呢？
0: 好呀，因为大家平时不太接触协会工作，那这里我就简单介绍一下。那么我们上海市开发区协会呢，成立于2022年。那么成立之初呢，就提出了服务政府、服务行业、服务会员的理念。根据这个上海的特色呢，我们协会成立之初呢，就是以各大开发区的开发公司作为会员基础的，做一些全国知名的园区这个开发品牌。那么各区重点的市级开发区的开发公司或者开发主体，就是我们的理事单位。那么，所以在当前呢，上海市开发区协会是全市唯一一个以开发区开发主体组成的产业园区开发建设运营服务行业的行业组织。那么服务政府方面，我们主要扮演的是智囊团的角色。那么服务行业方面呢，我们主要是架起了政企沟通的桥梁。那么协会呢，从行业角度出发，一直在探求我们行业发展的方向啊。
1: 确实蛮重要的，也挺具体的这些工作。那咱们的会员现在能不能理解为都是开发区？
0: 是我们绝大多数会员都是我们开发区的开发公司。
1: 秘书长，听您这么一介绍啊，我觉得咱们工作的内容是其实非常专业，而且呢也涉及的领域比较多，就咱们的工作要求其实是非常高的啊。那您刚才也提到了，咱们协会呢在推进园区运营主体转型，还有打造产业生态方面是有一些想法，还有一些做法的，并且还编制了行业标准。那能不能请您介绍一下这些标准它出台有哪些背景？
0: 那么我们一直呢，从行业的角度出发呢，其实在呼吁主体的转型，尤其是呢，希望我们园区开发主体呢，从招商引资，尤其是对外面的招商引资，转变为更关注为现有企业的增资扩产和我们科创企业的培育孵化以及熟化的过程。那么，把园区从关注一个个具体企业的落地，变成更关心我们园区内整体的产业环境、产业生态的打造。那么，从我们一个园区的物理载体的空间的提供者，变为我们专业服务的供应者。那所以呢，从2021年开始呢，我们在临港集团呢，

0: 长江集团、外高桥集团等会长和副会长单位的共同倡议下呢，协会就开始着手编制产业园区专业服务体系建设的团体规范团体标准，并于2022年底就发布了。那么在这份团体标准之中，我们提出园区开发主体向集成服务商转变的这个理念，同时列出了三大类、25小类的园区专业服务内容，供广大的会员单位参考，供他们查漏补缺。与此同时呢，协会启动了专业服务商的征集活动，面向长期以来在上海市开发区范围内从事企业服务和人才服务的第三方服务机构征集优秀的服务案例。那通过团体标准的编制和专业服务商的征集活动，我们发现了一批上海头部园区开发主体自身的服务体系方面，还有打造自己的专业服务公司方面的优秀做法。那么同时呢，我们在日常的和长三角其他的兄弟省市园区过程之中发现啊，这个不少的开发区缺少相应的专业服务机构。那么我们积极通过专业服务赋能的方式啊，把我们上海优质的园区服务能力输出，帮助我们长三角的园区一起提升我们产业服务能力。
1: 刚才你也提到有那个产业生态，这是非常具有前瞻性的一个视角，而且我注意到您这边也编制了相应的一些这个标准，您也谈一谈啊。
0: 是2025年的时候呢，我们全市的开发区呢，当时是在市委市政府的主要工作要求之下啊，在积极的推进产业生态的培育工作。那么当时呢就遇到了困难，就是全国在定义什么是产业生态，怎么做好产业生态培育方面呢，是缺乏了相关的理论指导的。
1: 对。
0: 那么为此呢，我们协会秘书处呢就牵头编制了园区产业生态培育指南，就成为了全国第一个从我们开发区和园区视角出发定义产业生态、指导产业生态培育的标准性文件。那么它不仅仅对上海产业园区的产业生态打造起到了引领作用，那么对全国的相关工作也有标杆的作用。那目前呢，我们以张江啊、外高桥啊为代表的国家级开发区呢，它就是通过专业赛道公司，就我们之前举例子的张江浩鑫啊、外高桥生物医药啊这些专业赛道公司，他们就专注在重点的产业领域打造更为细分生态。那么在其他的园区呢，我们也在积极的推进相关的产业生态的相关培育工作。
1: 好，那从这些工作内容来看呢，既有那个前瞻性的非常重要的，也有回顾性的。其实刚才我来您这个办公室一看，还有那个上海市志，包括其他的一些咱们做的工作，其实都是非常重要也需要大家了解的。所谓我们只有知道了我们的基础，才能够预测我们的未来。所以我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您，就是咱们协会近期工作和未来一段工作的展望您怎么看？
0: 那么最近一段时间呢，我们中央和上海的对于我们行业怎么发展呢，开发区怎么改革都有具体要求。那么我们协会呢，根据中央和上海的要求，尤其是在我们上级指导单位啊，上海市经信委，还有我们上级党委的工作要求下，我们下一步呢还会继续按照我们服务政府、服务行业、服务会员的理念做好协会工作，那促进协会治理工作的完善。那首先呢，是从我们行业共识的角度出发，我们会持续发力推进园区主体向集成运营商的转变，促进园区营商环境的优化，提升园区服务质量。那其次呢，我们要从会员基础出发，协会呢会持续推进各类产业载体建设运营商和专业服务机构积极加入行业协会。当前全国开发区的整改工作仍在进行当中，那么通过新一轮开发区公告目录的修订，那么全国开发区在整合后啊，会焕发新的生命力。那么开发区的整合对协会而言呢，意味着要把服务的触角更深入基层，所以呢，产业载体的建设和运营商会成为我们协会下一阶段的服务重点。各类的产业载体呢，它其实分布在全市各个开发区当中，体量也庞大，他们服务的企业也很多，其实是园区工作的重点之一。那么协会将会在政策指导、 行业交流和规运营等方面呢，为这些产业载体的建设和

0: 运营商提供相关的服务，帮助他们学习透上海各级主管机关和在关于产业载体开发、招商运营啊、产业培育方面的文件，那么引导他们和全国重点开发区的工作形成合力。同时呢，协会将进一步根据园区提升专业服务的部署啊，优化我们吸引我们第三方专业机构入会。那最后呢，我想我们协会会从专业服务的角度出发，利用好自身的优势，动员专业服务机构做好协会的增值服务，提升我们会员单位的获得感。这就是我们大致下一阶段的主要的工作想法。
1: 好，从政策实验田到产业主阵地，上海开发区的转型之路仍在持续深耕。我们相信，作为连接政府、园区与产业企业的桥梁，上海市开发区协会也将持续以标准建设、生态培育、精准服务为抓手，助力上海打造一批辨识度鲜明、产业能级领先的标杆园区，为全国开发区高质量发展输出上海经验。听众朋友，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科创圆桌派节目，节目内容同步在阿基米德、上海新闻广播990 FM 93.4、听江南、小宇宙全平台上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常州公安把警服服务深度嵌入了产业链发展的全过程，坚持警力跟着项目走，服务围着产业转。产业园区建起警务站，重大项目配好项目警官，为企业出海开展安全培训、风险预警等一系列务实举措，让企业实实在在体会到公安就在身边，保障就在眼前。来听报道。
3: 人才是产业发展的核心要素，稳住高端人才就为产业链发展筑牢根基。近日，武进公安分局出入境大队民警来到常州诚兴半导体有限公司上门服务。此前，企业引进的美籍华人博士李雨欣已经提交在华永久居留申请，其配偶计划从美国回国，同样提出永居办理诉求。民警逐帧明确需要补充的申报材料。常州诚兴半导体有限公司行政部负责人冯彩虹：
4: 其实我们企业也非常希望，就是民警那边也能协助帮他的太太那边也办理永居，这样的话你其实也方便便于我们企业能留住这样的人才，为我们公司后续的一个发展带来很大的一个帮助。
3: 武进公安分局出入境大队副大队长刘奇：
5: 需要补充的材料要跟企业来说明一下那么提交材料以后，我们再这个进入一个快速办理的通道，可以大大减少这个等待的时间。
3: 服务不仅助力人才引进来，也护航本土企业稳妥走出去。随着本地不少企业加快海外布局，出境证件办理、境外安全防护等现实难题也随之而来。常州公安主动延伸服务触角，把保障从厂区之内拓展到国门之外。瑞声科技作为全球声学器件领军企业，海外订单迅猛增长，大批技术管理骨干即将赴境外工作，证件办理、海外安全防护等问题成为企业的一大顾虑。武进高新区综合警务服务中心联合属地派出所组建服务小分队，走进企业，开设涉外安全讲堂，结合境外诈骗案例、当地安全形势，为企业送上安全防范指引。瑞声科技控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吴国林：
6: 这个他们的这个办事中证件的办理，包括到出国人员的这种培训，正因为有了他们这个及时的这种帮助，令得我们企业在海外的发展就非常的顺利。
3: 今年以来，武进公安围绕企业海外发展需求开展专项调研，通过市场走访、企业座谈等方式梳理痛点难点，按需定制配套服务举措。武进公安分局出入境大队大队长于斌：
7: 我们会收集相关的当地的一些民俗风情，以及相关的一个宗教的传统的一个习俗，还有当地的一个警方的办事或者是办案的一个整体的法律法规方面的各方面的资料，给企业为他们提供快捷的服务，使企业获得了我们就是一个是便利性，还有一个企业的这个安全感也增强了。
3: 沪商安商既要做好人才服务、出海护航，也要筑牢园区项目的线下警务保障。近年来，武进公安分局坚持重大项目推进到哪里，警务保障就跟进到哪里，建成武高新综合警务服务中心等一批园区警务阵地，迭代升级理想汽车、九号公司等企业警务综合服务站功能，推动警务前移、服务前置、保障前倾，把警力沉到产业一线，把服务送到企业门口，让保障贯穿项目建设、企业发展全过程。
8: 谈养生睿智，探寻轻松好身心，时刻关注健康，活力有我，乐享每一天。
9: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总动员节目，我是主持人汪婷。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节目的两位嘉宾，第一位是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心脏内科主任医师，南院区心内科负责人沈杰燕。沈主任您好。
10: 你好，大家好。
9: 第二位呢，同样是来自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心脏内科主任医师臧敏华。臧主任您好。
11: 您好，大家好。
9: 欢迎两位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那两位专家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心跳啊。其实说到这个心脏呢，我们都知道它是我们人体当中非常重要的器官，而且这个心跳是伴随着人的一生的。但是的确现在呢，因为工作压力大啊，或者是有一些这个心脏方面的问题，可能很多人呢在体检的过程当中，或者日常生活工作的过程当中，会出现心脏不太舒服啊，心跳过快或者过慢的这个情况，大家也都很好奇，哎，一般心跳不都是很规律的，为什么会出现过慢过快？如果遇到这方面的问题，我们该怎么办？那今天呢，我们就请两位专家跟大家来解答关于心跳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些问题啊。我们首先想先来采访一下我们沈主任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心脏是我们非常重要的器官，大家很关注我们的心脏健康。那您能不能先从这个医学的角度跟大家来讲一讲啊，我们这个心跳心脏它的工作原理是什么呢？
10: 好的，我非常荣幸啊，跟今天和大家一起科普交流。那么心脏呢，是人体最重要的一个泵血器官，是生命的核心引擎。我们看似简单的咚咚心跳，其实是一套非常精密复杂、环环相扣的生理系统，甚至比最精密的这个瑞士表，它的这个核心还要高级多了，那么我们想要心脏持续的、稳定的、规律的跳动，那么充足的血供、稳定的电传导和活力的心肌，三者缺一不可。三者相互配合协同工作，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会直接导致心跳紊乱，引发心脏疾病，甚至生命危险。而现代的绝大多数的心脏治疗手段都是针对修复这三大系统的缺陷的。今天我们就结合养护与救治，和大家讲透心脏健康的核心知识。
9: 那您刚才在解释这个我们心脏的工作原理的时候，其实也提到，我们心脏如果想要保证它的正确跳动的话，正常的跳动的话，其实充足的血供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可能很多人都不理解啊，总觉得好像心脏它也需要这个血液的供应吗？这个问题能不能请您再跟大家来解答一下呢？
10: 哦，好的。这是心脏当然需要血液供应，因为这个是就是大众最容易产生的一个认知误区啊。很多人认为心脏是可以全身供血的，那么的一个器官，那么就不会缺血。事实上呢，恰恰相反，心脏是全身最需要充足血供的器官之一。充足持续通畅的血液供应是心脏能够持续跳动的一个根本源泉。我们可以把心脏比作一台24小时持续运转的这个液压发动机啊，发动机给整车输送动力，那么但发动机自身也需要燃油来维持运转。心脏的燃油就是冠状动脉输送的血液。那么心肌细胞持续的舒张收缩，它的耗能是极大的啊，且几乎没有能量储存的能力，心脏，所以完全依赖冠状动脉实时的供血供氧。一旦冠状动脉出现狭窄、痉挛、堵塞，就会造成心肌缺血。轻度缺血会引起心慌、心悸、活动后的胸闷气短，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心绞痛。那么，但是严重的堵塞就是我们所说的这种心肌梗塞啊，就会导致剧烈的胸痛、心跳失控甚至危及生命。 嗯，所以说像我们比较熟知的这个心肌缺血，包括这个心梗，它其实都跟我们的心脏的血供是有密切之间的关系。
11: 嗯、
10: 那我们知道这个，如果我们的心脏要保持正常的一个跳动的话，其实充足的血供是非常重要的。那如果沈主任出现了这个血供不足或者血供方面出了问题的话啊，来到我们医院求助，我们一般该怎么办呢？
11: 好的，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嗯、那么我给大家科普一下对应的我们的医疗的救治方式。
10: 嗯，
11: 那么血管狭窄，就是血供减少，那么我们可以或者血供直接中断，血管直接堵塞。
10: 嗯，
11: 那么我们的核心的治疗就是疏通血管或者扩张血管，然后恢复血供。那么日常的药物呢，比如抗血小板药，降脂稳定的药物。降脂稳斑的药物，它能够预防血管的堵塞啊，延缓斑块的进展啊。如果血管狭窄严重，频繁心绞痛或者突发心梗，我们最常用的微创的治疗方法，就是心脏支架手术。通过导管将那个支架放到这个堵塞的血管的或者狭窄的血管的附近，用球囊把它这个支架撑开来。然后同时把血管扩张开来，那么撑开这样灌堵塞的灌脉，就打通了血流通道，恢复心肌，快速恢复心肌的血供，挽救受损的心肌。这就是目前救治缺血心肌病，或者是缺血性心脏病，或者是冠心病最成熟最有效的一个手段。
10: 哦，其实这么一听，其实现在关于这个心脏里放支架，它已经是一个大家很熟知的一个手术了，就是把堵塞的血管通过这个支架把它撑开啊，恢复我们这个心跳的一个能量源泉，也就是充足的这个血液的流通，保证我们心脏正常的一个运转。那可能很多人这个知道啊，比如说像心梗啊，这个都是非常严重的一个疾病了。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怎么样？是不是能做些什么来保护我们的这个心脏血供，预防这些血管堵塞情况的发生呢？
11: 好的，这是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说心脏血管不是也就是兵分千里，不是非一日之寒。所以我们平常就要做起来，防止这个血管堵塞。那么如果要保护这个血供，要减少血管的狭窄和堵塞，我们核心就是要保护冠状动脉。这个预防血管硬化堵塞，首先我们要控制三高，我们平常所说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它就是血管斑块形成的一个首要的元凶，也是斑块狭窄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所以我们要定期的监测，我们要规范的控制血压、血脂、血糖，我们从能源，就是从根源上，这样就可以保护血管。其次呢，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要清淡的饮食，远离高油、高糖、高盐的饮食，那么减少这个脂质的沉积，减少动脉斑块的这个中央硬化斑块的形成，同时还有最主要的一点，很非常要紧的一点，就是要杜绝抽烟，这个酗酒、长期熬夜、抽烟。等习惯是非常非常坏的，损伤血管的一个习惯，所以我们要还有呢，就是我们要坚持有适度的有氧运动啊，增强血管的弹性，然后长期维持冠脉血供通畅，这是必须要做的，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必须注意的点。
10: 那这么听了我们沈主任的介绍，其实想保护我们的心脏的血供，然后预防我们血管的堵塞，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能做的很多啊，改掉这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其实对于保护我们心脏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啊。那了解完了我们这个心跳的源泉和血管堵塞的一些救治方法之后，我们今天再跟着我们两位主任继续来学习。刚才说到我们保证我们正常心跳，其实也离不开稳定的一个电传导。那接下来我们想请教一下张主任啊，因为其实提到这个心跳呢，我觉得可能大家跟我一样有一个很深刻的感受，就觉得这个心跳是很奇妙的，它为什么能够保证保持着这么一直的这个规律的跳动？这个问题能不能请您从这个专业角度来给大家讲解一下？
11: 好的，
9: 大家好。那么刚才我们沈主任其实已经聊到了我们整个这个心脏里面最重要的那一部分，就是冠状动脉。那么冠状动脉的疾病其实就是发病的话都很着急。
10: 嗯。
9: 但是我们心律失常呢，就是您所说的这个心脏的这个静谧的跳动一旦被破坏了以后，我们就把这一类的疾病叫做心律失常。
10: 嗯。
9: 那我们整个的心脏的这个电路系统，您可以把它理解为是整个我们这个心脏的一个电路的指挥中心，是一个中控中心。

0: 嗯，我心脏应该怎么跳动，其实它是非常精密的。那我们说最主要的它的这个总司令部就叫窦房结，
1: 哎，
0: 窦房结它一分钟应该大约是发放60次到100次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心跳，
1: 嗯，
0: 它传导下去以后就能够传导到心房，心房激动传导到房室结，然后再传导到心室，
1: 嗯，
0: 就这样一路下来，那么心脏就能够依次的被激动下来，
1: 嗯，
0: 那么如果这个当中的任何一个节律被打断了以后，那么它可能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奇奇怪怪的心跳，
1: 嗯，
0: 有很多时候大家是不是会感觉到心脏咯噔一下，
1: 对，
0: 啊，那个其实大家描述的时候叫停跳，其实它不是停跳，它是由于一个早搏之后了出现了一个代偿间期，我们用的非常术语的话啊，但是它事实上大家能够感觉到的就是那个短暂的停顿，
1: 嗯
0: 啊，基本上是这个样子
1: 啊。那张主任，我再多问一句啊，关于这个心跳，我们一般正常的要保持在什么样的一个节奏？其实是在医学上说是可以不用太去关注的，大家也比较舒适的一个状态。
0: 其实我觉得自己没有什么不舒服，你就不用去关注它。然后现在我们有很多人都是过度关注它，为什么呢？大家都佩戴了很多电子的这种监测装备，
1: 是
0: 吗？
1: 嗯，
0: 然后很多人他其实没有任何不舒服，但是到了夜间睡着的时候，那个电子监测系统他就一直在报警说心率40次，所以就因为这样的一个报警他来就诊，但事实上我们去问的时候他没有任何的不舒服，他也没有因为这种心跳的缓慢他导致了病人的惊醒气急都没有的。所以我就觉得有的时候这过度先进的东西也会带来很多的困惑。
1: 的确，好像大家都希望把心跳控制在一个标准值内，但其实我们还是要以自我的感受啊为这个主要。如果真的比如说在这个标准值以外心跳比较快或很慢，但是我们没有什么不舒服，其实大家也不要过度的去焦虑。
0: 是的，因为我觉得心脏这样一个精密的系统，除非啊这个人的感知它比较差，但是大部分情况下都是会有不舒服的。比方说心跳特别慢的时候就会有惊醒，甚至我们有很多病人他夜间打鼾他会惊醒的呀，他心跳慢了以后30次他一下子就气喘了，他会有相应的这个症状，
1: 对，身体会有一些反应的。那说到这个心律失常，其实刚才张主任也介绍我们一般都是心跳过快或者过慢，这都是属于这个心律失常的情况。那如果我们的患者出现了这种心律失常的情况，来求助您，一般我们会做什么样的治疗呢？
0: 我们应该首先说应该是做什么样的检查，
1: 先诊断是吗？
0: 对，我们要先诊断然后再治疗。那么一般我们的诊断的话，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心电图，
1: 对，
0: 那么大家可能听到心内科医生最多说的就是啊去做个心电图检查吧，那么这个时候就是为了明确这个患者他有没有我们比较常见的一些心律失常。但很多时候病人到达诊室的时候其实他这个症状已经过去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会追溯一下，那么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其他的办法呢？比方说24小时的心电图，甚至72小时的心电图，让他背在身上记录一下他有没有任何的这样的一些心律失常的发作，即便如果是因为这个他也捕捉不到的时候，我们会反复告诉病人，那么一旦有任何的不舒服就近就诊，记录到的这个心电图，这是非常重要的诊断依据。
1: 那如果我们通过像24小时有对自己的心跳有了更加全面的认识，然后医生真的诊断确实是心律失常，那我们接下来请您跟大家来讲一讲怎么应对吧。先说一说这个心跳如果过慢的话该怎么办。
0: 心跳过慢的话其实还比较常见，那么我们就要看这个心跳过慢有没有引起相应的临床症状。我们所说的临床症状就是由于心动过缓它造成了脑供血不足，或者是心肌它表现出这种气促的这些症状，那么通常这些是需要治疗的。那我们当然都会有具体的这样的一个我们医学上叫绝对指证和相对指证的这样一些标准，那么这样的话我们药物改善一旦是出现这样的情况，其实进行药物的治疗它可能收效是有限的，那么绝大部分的患者可能需要另外再植入起搏器来帮助他心脏跳动。那么很多时候大家对于植入起搏器他会很恐惧，会觉得哎呀我这个心脏被植入了一个其他的东西，但事实上很多做过手术的病人他或者是看到病房里其他病人做过这个相应的手术他就知道了，没有那么恐惧。在目前科学比较发达的情况下，医学也比较这个完善的情况下，我们做这样的一个手术相对来说是一个安全的微创的这样的一个手术。这是对于心动过缓最重要的治疗。
1: 最重要的治疗。
0: 对。
1: 这个是手术的治疗。那如果出现了这个心跳过快的情况，我自己也经历过，这个心跳咚咚咚咚跳得特别快，我整个人就是越紧张它跳得反而我感觉就更加快。那面对这种心跳过快的情况或者乱跳的情况该怎么办呢？
0: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分它是一个生理性的还是个病理性的。

0: 的。嗯、那么，像您这样的年轻人，我觉得绝大部分可能是一个生理性的，比方说、嗯、啊，有些人他会喝了奶茶，
1: 对，
0: 然后喝了咖啡，
1: 嗯，
0: 心脏的这个收缩力特别的强，嘣嘣嘣，每一跳他都觉得非常的强烈，
1: 嗯，
0: 啊，这是他的这个，他的这个收缩的力度的关系。
1: 嗯，
0: 还有一呢，就是他可能会心动过速，但是他这个心动过速并没有达到我们可能需要去干预的这样的一个地步。那么如我们在医学上如果要进行治疗的时候，绝大部分是出现了一些这个我们认为病理的状态，比方说他有突发突止的心动过速，并且这个心动过速一旦发作都要达到160次以上。
1: 嗯，
0: 平时好好的一个人，我跟您在说话，您突然之间心动过速了160，伴有一些眼睛发黑啊，心慌啊，甚至于觉得头晕的这些症状，那这个我们叫室上素，这些可能是需要进行我们导管消融治疗的，因为导管消融治疗能够根治。那么还有一大类的可能就是早搏，那么这个早搏呢，我们也要分门别类的来说。那么我们可能最多见的对于早搏的治疗就是室性早搏。
1: 嗯，
0: 那么室性早搏的话，我们也是有一定标准的，它要频发啊，它要24小时记录到超过总心率的 10% 到 15% 以上，
1: 嗯
0: 啊，那么总量大概达到10000次以上，这个时候我们也可以通过消融来进行治疗。
1: 嗯，
0: 那么很多时候我们到达诊室的时候不是年轻人，
1: 那
0: 么是老年人，老年人可能更多见的是心房颤动这一类的疾病。那么很多时候很多老人也会非常强调说，医生你先给我点药物吧，
1: 对，
0: 我现在来进行一个药物的治疗。那我们说药物治疗可以，
1: 嗯，
0: 但是我们需要有一定的观察时间。
1: 嗯，
0: 在这个治疗周期当中，如果这个患者相对病情是比较平稳的，那么他的总心率比方说房颤没有发作，
1: 嗯
0: 啊，或者是发作次数极少，那我们说可以考虑进行一个观察。那么这个时候做好控制窦率的这样的一个维持窦率的一个节奏，然后防止它进行会进展到脑血栓，
1: 嗯，
0: 我们说抗凝的治疗。但是如果它的发作非常频繁，
1: 嗯，
0: 那可能最终进展到的也是一个我们导管的消融治疗。
1: 这个是其实我们心脏过快跟过慢，我们的这个治疗方式也不一样，那其实都是在修复我们刚才说的，也是保证我们正常心跳的一个电路系统啊。那张主任，您看关于这个心律失常，心律方面的保证，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又能做些什么来预防我们心律出现紊乱的情况呢？
0: 我觉得真正紊乱的话，可能还是需要寻求医生的帮助，但是我们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做到几点，
1: 嗯，
0: 比方说不要熬夜，好好休息，然后呢避免感冒，因为感冒以后通常会引起这种心肌的一些损伤，它可能会造成我们的节奏紊乱了，节律紊乱了，造成一些早搏的这种现象。还有呢，我们觉得在年轻人当中需要科普的就是少喝点奶茶吧。奶茶当中很多时候含有咖啡因，
1: 真是
0: 这个它会引起我们心动过速的一些相关情况，所以浓茶奶茶这些我觉得还是尽量的啊稍微控制一下。那么少喝应该问题不大，但是如果是每天这样一杯一杯的，我觉得不仅是脂质的这样的一个摄入，血的这个糖的摄入，那么关键是对我们整个的心率的节奏它也会产生影响。
1: 嗯，所以说这个是我们如何在日常生活当中来能做些什么来预防我们的这个心律紊乱。看来这个咖啡奶茶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说该控制的，如果真的出现心脏有这个跳动有些不舒服的情况的话，该控制的还是要控制起来啊。那接下来我们再跟两位专家再聊一聊我们今天的第三个核心啊，除了这个刚才说到的这个电路系统以外，其实刚才也提到这个心肌，有活力的心肌也是我们正常心跳的一个基石。那接下来我们想请教一下我们沈主任啊，比如说如果我们心肌出现了一些这个问题的话，肯定心脏也会出现不适的症状，这个心肌它在保证我们心脏正常跳动的过程当中，它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2: 好的，好的，
1: 嗯，
2: 我给大家先做一个这个通俗的一个分工的一个总结。
1: 嗯，
2: 我们说血供呢是供应能量啊，让保证这个心脏能有养分可以动起来。
1: 嗯，
2: 然后电信号呢，它是一个指挥，它就是好比心肌里边的电路要正常的发放冲动，
1: 嗯，
2: 对吧？但是这两者这个能够正常运作还不够，它还必须有执行力，
1: 嗯，
2: 就是心肌呢，它是负责执行电信号发过来的通路，然后心肌来执行，
1: 嗯，
2: 所以血液是能量的源泉，电信号是这个心跳的一个指挥动力，
1: 嗯，
2: 而心肌是最终干活的一个执行者。所以哪怕你那个血管通路通畅啊，心肌的电路这个正常，但是如果心肌本身已经很疲惫，
1: 嗯，
2: 很硬化，

0: 纤维化了，它衰退了，没有活力了，
1: 嗯，
0: 心脏依然是无法正常跳动的。
1: 嗯，
0: 所以心肌是终身工作啊，它又是一种这个特殊的心肌肌肉，它是不可再生的肌肉。所以呢，就是如果一旦血供造成了心肌缺血，心肌坏死以后，那么它的这个心肌就不可以再回过来，那么它就是一种变成一种纤维化的心肌，所以呢，要保证健康的心肌，它的收缩有力，舒张充分，能精准的接收这个电信号，又可以高效的利用血氧，又可以有心跳又沉稳的有力的跳，那么这是心肌非常这个重要的一个作用，但是长期的缺血，这高血压的负荷，或者严重劳损，那么都会导致心肌的纤维化，僵硬无力，那么活力衰退，所以最终出现收缩功能下降，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一个心力衰竭，
1: 就是心衰，
0: 心衰，
1: 那就像刚才我们沈主任介绍的这个，如果我们的心肌的活力它出现了一些衰退，包括出现心衰的话啊，我们现在一般是什么样的一个治疗的方式呢，桑主任？
2: 如果是一旦进展到这个阶段的话，其实疾病都已经比较严重了，所以我们基本上还是要接受一个规范化的药物治疗，那么到达我们的这个中心以后，它就能够有一整套的这样的一个规范化的措施吧，应该说，那么我们通过标准化的药物治疗呢，是抗心衰，缓解患者的症状，改善心肌的重构，那么保护心脏的这些药物使用了以后，患者的症状基本上都能够得到极大程度的缓解，但是缓解患者的症状只是我们的第一步，我们的第二步的话是希望能够延长患者的整个的生存周期，那么所以在这整个的治疗过程当中，其实是需要医患双方的这个配合的，我们进行了这样的一个医疗的措施的这样的一个制定，还要患者能够遵循好好的吃药，然后规范化的就诊，
1: 那除了吃药之外，是不是比如说针对比较重症的还是要进行一些手术上的治疗呢？
2: 是的，那是一般已经达到比较重症的这些患者，那么针对这部分患者的话，我们可能会有几个措施，第一个的话就是评估他是不是符合我们心脏再同步化治疗，大家听到这个名字都好陌生，就是通过一定的器械的帮助，使得左心和右心协同收缩，协同舒张，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可能心脏的供血能够得到保证，那么维持患者的这样的一个血供，那么这样的话其实是要植入到一些特殊的装置的，另外还有一部分就是我们可能需要心脏外科的帮助，那么给患者植入一些人工心啊，那么现在的话人工心的这些发展其实也很迅速，那么帮助到了那些等待心脏移植的患者，那么大家就知道了，周末最重要的可能还就是心脏移植了。
1: 这个心脏移植应该已经到了这个非常严重的一个阶段了。
2: 是的，
1: 那刚才说的这个治疗的方式，我们接下来再请桑主任跟大家来说一说关于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因为其实针对不同的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传导系统也好，我们的心肌也好，那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能够尽量的去保护它，不要出现问题。那心肌我们又能怎么保护呢？
2: 看出来了，主持人特别喜欢的就是我们能够尽量不要去见医生。那么如果要做到这一点的话，那我觉得可能是整个生活方式需要得到一定的改善，那么这个当中我刚才其实已经提到过，我们说避免过劳，不要熬夜，减少这样的一个心肌的长期的一个慢性的损伤。第二的话就是我们要坚持有一定程度的这样的一个有氧运动，比方说快走、慢跑、游泳都是非常好的，还有打太极，这些都是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有氧运动的方式，那么增锻炼我们的这个心肌，以及锻炼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呼吸能力，那么另外的话就是如果已经出现了一些危险因素，我们是不是应该提早控制这些危险因素，那么年轻人的话可能肥胖，久坐，那么这些其实都需要通过一定的这个生活方式的改善，甚至是药物的帮助来改善。那么针对我们心脏科比较关注的还有就是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刚才我们沈主任也已经提到过了，那么这些都是需要进行一个规范化的治疗，我们说我们早期的把这个疾病只是控制在高血压这个阶段，不让高血压损伤到了心脏，可能对我们心脏是一个最大的保护，这是我们这样的一个几点。那么还有很多时候同志们经常会问我，可不可以有一些营养心脏的药物？
1: 对，
2: 那我觉得心脏最大的营养应该是休息，应该是好好的让它这个休息，然后保证这样的一个膳食的均衡、营养素的

0: 这样的一个足够、嗯、那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最重要的。
1: 最重要。那其实今天呢两位专家跟大家做了非常细致的一个科普，让大家了解保持正常的规律的心跳其实是需要多方面共同协作去努力的，哪一个方面出了问题都不行。那在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呢，还是请我们沈主任跟大家再来总结一下，给大家提供一套完整的护心方案吧。
2: 好的好的、嗯、谢谢主持人。那么我用最简单通俗的语言总结，就是我们心脏正常的跳动还是依靠一个能源，第二个要指挥得当、
1: 嗯、
2: 第三个要执行力杠杠的、
1: 嗯、
2: 对吧，三位一起，血供是能源，保证心跳能够持续规律的跳，
1: 嗯
2: 啊、没有血供这个一切都是都是零，
1: 嗯，
2: 那么电传导呢，它是指挥，它能够保证心跳规整的跳，那么心肌呢是执行者啊，保证心跳有力。我们日常预防呢，我们就要护血管啊，稳定情绪啊，养心肌啊，那么戒掉不良的生活习惯，远离心脏的损伤的源头啊。
1: 嗯，
2: 那么就是比如熬夜啊，这都不能有。那么如果我们一旦患病的话，救治的话，那么血管缺血了，那么这是堵了啊，那么就是要药物稳斑的同时要放支架，
1: 嗯，
2: 通血脉，
1: 嗯。
2: 那么如果电路乱跳的或者慢跳的，那么要我们射频的方法来修短路，
1: 嗯
2: 啊，起搏器的方法来补慢的心跳。如果心肌衰退了啊，心衰了，那么长期的药物养护是基础，那么器械的辅助心功能的跳动是一个帮助。
1: 嗯，所以关于这个心脏疾病其实也是可防可治的，对吗？
2: 对对对、
1: 嗯、
2: 所以呢心脏疾病是确实是可防可治，不用过度恐慌、嗯、也不能疏忽大意、嗯、坚持科学的养护，正式规范的治疗，我们守住这个心脏的三大核心，就能终身的守护平稳心跳，
1: 嗯，
2: 远离心脏疾病的困扰。
1: 嗯，
2: 但是呢我们说的这个心脏的问题啊，它真是一个非常精密的仪器，
1: 嗯，
2: 那么心脏的结构的问题其实也是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三大核心问题里边，其实我们还就是避开了有一类先天性的问题，
1: 嗯，
2: 就是这个心脏的比如哪一个门或者窗，对吧、
1: 嗯、
2: 它缺了一个口子，对吧，这个需要补，需要弄、
1: 嗯、
2: 这就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
1: 嗯，
2: 那么这个呢不是后天可以预防的，那么这个往往是先天的。如果广大的民众或者患者被诊断为是先天性的，比如房间个缺损啊，
1: 嗯，
2: 室间个缺损啊，
1: 嗯，
2: 动脉导管未闭啊，或者还有甚至更加复杂的先心病啊，大家不要惊慌，就是照医生做的，
1: 嗯，
2: 我们把它该修的修，该补的补，
1: 嗯，
2: 这个还是能够还我们一根完整的心脏，
1: 嗯，
2: 那么我们的人还是可以继续的这个很好的生活。
3: 是的，
1: 的确遇到这个心脏问题，过度的焦虑反而我觉得会加重病情啊，还是要遵医嘱，遵医嘱，有问题去寻求我们专业医生的帮助。那也希望大家呢听了我们这期节目之后能够有所收获，都拥有健康平稳的心跳。非常感谢两位专家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两位。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大家的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4: 五月一日
5: 谈养生睿智，探寻轻松好身心，时刻关注健康，活力有我，乐享每一天。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总动员节目，我是主持人汪婷。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节目的两位嘉宾，第一位是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心脏内科主任医师，南院区心内科负责人沈杰燕。沈主任您好。
3: 你好，大家好。
1: 第二位呢，同样是来自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心脏内科主任医师臧敏华。臧主任您好。
6: 您好，大家好，
1: 欢迎两位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那两位专家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心跳啊。其实说到这个心脏呢，我们都知道它是我们人体当中非常重要的器官，而且这个心跳是伴随着人的一生的。但是的确，现在呢，因为工作压 力大啊，或者是有一些这个心脏方面的问题，可能很多人呢在体检的过程当中，或者日常生活工作的过程当中，会出现心脏不太舒服啊，心跳过快或者过慢的这个情况，大家也都很好奇，哎，一般心跳不都是很规律的，为什么会出现过慢？过快，如果遇到这方面的问题，我们该怎么办？那今天呢，我们就请两位专家跟大家来解答关于心跳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些问题啊。我们首先想先来采访一下我们沈主任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心脏是我们非常重要的器官，大家很关注我们的心脏健康。那您能不能先从这个医学的角度跟大家来讲一讲啊，我们这个心跳心脏它的工作原理是什么呢？
2: 好的，我非常荣幸啊，跟今天和大家一起科普交流。那么心脏呢，是人体最重要的一个泵血器官，是生命的核心引擎。我们看似简单的咚咚心跳，其实是一套非常精密复杂、环环相扣的生理系统，甚至比最精密的这个瑞士表，它的这个核心性还要高级多了，那么我们想要心脏持续的、稳定的、规律的跳动。那么充足的血供、稳定的电传导和活力的心肌，三者缺一不可。三者相互配合协同工作，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会直接导致心跳紊乱，引发心脏疾病，甚至生命危险。而现代的绝大多数的心脏治疗手段都是针对修复这三大系统的缺陷的。今天我们就结合养护与救治，和大家讲透心脏健康的核心知识。
1: 那您刚才在解释这个我们心脏的工作原理的时候，其实也提到，我们心脏如果想要保证它的正确跳动的话，正常的跳动的话，其实充足的血供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可能很多人都不理解啊，总觉得好像心脏它也需要这个血液的供应吗？这个问题能不能请您再跟大家来解答一下呢？
2: 哦，好的。这是心脏当然需要血液供应，因为这个是就是大众最容易产生的一个认知误区啊。很多人认为心脏是可以全身供血的，那么的一个器官，那么就不会缺血。事实上呢，恰恰相反，心脏是全身最需要充足血供的器官之一。充足持续通畅的血液供应是心脏能够持续跳动的一个根本源泉。我们可以把心脏比作一台24小时持续运转的这个液压发动机啊，发动机给整车输送动力，那么但发动机自身也需要燃油来维持运转。心脏的燃油就是冠状动脉输送的血液。那么心肌细胞持续的舒张收缩，它的耗能是极大的啊，且几乎没有能量储存的能力，心脏，所以完全依赖冠状动脉实时的供血供氧。一旦冠状动脉出现狭窄、痉挛、堵塞，就会造成心肌缺血。轻度缺血会引起心慌、心悸、活动后的胸闷气短，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心绞痛。那么，但是严重的堵塞就是我们所说的这种心肌梗塞啊，就会导致剧烈的胸痛、心跳失控啊，甚至危及生命。
1: 所以说像我们比较熟知的这个心肌缺血，包括这个心梗，它其实都跟我们的心脏的血供是有密切之间的关系。那我们知道这个，如果我们的心脏要保持正常的一个跳动的话，其实充足的血供是非常重要的。那如果沈主任出现了这个血供不足，或者血供方面出了问题的话啊，来到我们医院求助，我们一般该怎么办呢？
2: 好的，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那么我给大家科普一下对应的我们的医疗的救治方式。那么血管狭窄，就是血供减少，那么我们可以或者血供直接中断，血管直接堵塞。那么我们的核心的治疗就是疏通血管或者扩张血管，然后恢复血供。那么日常的药物呢，比如抗血小板药，降脂稳定的药物，降脂稳斑的药物，它能够预防血管的堵塞啊，延缓斑块的进展啊。如果血管狭窄严重，频繁心绞痛或者突发心梗，我们最常用的微创的治疗方法，就是心脏支架手术。通过导管。

0: 其实现在关于这个心脏里放支架，它已经是一个大家很熟知的一个手术了，就是把堵塞的血管通过这个支架把它撑开啊，恢复我们这个心跳的一个能量源泉，也就是充足的这个血液的流通，保证我们心脏正常的一个运转。那可能很多人，
1: 暑期档的电影市场已经让业内人士也有点看不懂了。三国第一不争洛阳和群星闪耀时等七部电影或黯然撤档，或默默逃档。与此同时，极限定档和临时提档的也不在少数。这么乱是为什么？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艺莹的评论。
2: 周日深夜听到群星闪耀时在48小时里提档又撤档的消息，上海某影城经理的反应是焦头烂额。一方面，周一周二的排片已经来不及调整，另一方面还影响到了一家客户的包场计划。
3: 我身边的人看下来觉得这个片子包括三国质量都是不差的，我们都不是很理解为什么要撤，撤了之后准备怎么办？如果说撤了之后还是想再要寻求重新上映的档期的话，整个业内都是不看好的，因为你已经错失了一波信任。
2: 正如这位经理所言，周六宣布撤档的三国第一部争洛阳豆瓣评分 8.1， 群星闪耀时开分 7.5， 在暑期档都算不错的成绩。这样的电影为何双双跑路？上海大学上海温哥华电影学院副院长陈晓达分析，仅仅是因为票房尚未过亿，不及预期。
4: 看似片方紧急的止损，但是深层次的来看，它反映了当前我们这个电影市场比较严峻的一个马太效应，还有这种行业的焦虑，资源和注意力高度向一两部爆款倾斜。那一些口碑品质不错的腰部的影片，中体量的影片，在上映的前三天如果不能成为所谓的爆款，就会瞬间挤压到没有后续的生存空间，陷入恶性循环，最后被迫选择退场。
2: 从全国数据来看，周星驰的功夫女足和动画电影八仙前两天各占据了超三成的排片，29号凌晨开画的蜘蛛侠崭新之日更是直接拿下超四成的排片。考虑到八月还有诺兰的奥德赛以及可能上映的沈腾主演大片，中腰部电影这串多米诺骨牌式的调整，无论提前还是延后，都是避其锋芒的求生本能，但在外界看来让人惋惜。
4: 虽然我们都为功夫女足也好啊，八仙也好都鼓掌，但是百花齐放各美其美的这个生态没有见到，就让人非常的遗憾了。
2: 过去三年的几十部撤档影片，只有我们一起摇太阳收到了票房增长，成绩止步 2.76 亿，可见打不过就跑绝不是个好选择。面对这一现象，不少业内人士也再次呼吁，培育日常的周末档，不要让起跑线不同的电影挤在同一个大档期内厮杀，同时完善分线发行制度，给更多影片以夹缝中求生存的机会，创造一个更具确定性的环境，助力电影市场蓬勃发展。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5: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活过一百岁，我是依宁。今天走进我们节目的是复旦大学附属闵行医院疼痛科的副主任医师童明亮医生。童医生周三上午特需门诊，周六上午专家门诊。刚才杨阿姨的遭遇啊，我们大家都很替她着急，压迫的也比较，椎管也比较多，整个人的症状也比较重，但是现在确实天气又热啊，只有一个女儿，因为平常要上班，没有办法带阿姨来看诊。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能自己在家做点什么事儿啊？童医生给我们的杨阿姨一个建议。
6: 哎，好，主任，说实话呢，这个自己在家去做的事情是有限，但是总比不做强吧？当然最好是来医院给我们医生现场的去看诊。首先呢，我建议啊，这种情况呢，要保暖热敷，在腰部啊进行保暖和热敷。现在空调开了，空调开了呢，很多人反而容易着凉，因为觉得热，然后吹着空调，又不太注意穿这种防就是保暖的衣服啊，有的人这个有些男同志啊，有的甚至是赤膊，这个很容易着凉。那么首先建议杨阿姨。不要受直接吹着空调这种冷风啊，直接接触保暖。第二个热敷，热敷呢，我们热水袋呀，甚至是我们电吹风啊，都可以对着我们疼痛部位进行一个这个热敷，吹热的风。这个起到什么作用呢？首先，我们的肌肉呢喜欢热一点，热一点呢它就会放松一点， 而放射线呢，它中间穿

0: 性的这些小血管呢啊也会得到一些舒张，那么它就会得到比较好的血液供应，那么它就能进行进一步的去修复，去然后我们的炎症因子呢就会得到比较好的稀释，那这个疼痛就能缓解。所以首先是保暖，然后避免着凉热敷，这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如果局部确确实有酸啊胀啊虽然我们这位杨阿姨她年纪偏大，但是如果跟自己的女儿住在一起的话，我们的晚辈呢也可以用一些轻轻的手法帮阿姨呢去揉一揉这种呢就是一定要轻，尤其老年人千万不要用太大的力这是大力肯定有风险这是第二点揉一揉我们的肌肉因为揉一揉肌肉也是起到活血化瘀的作用那么第三点呢就是不是要做的是避免就尽量少做的事情，就是有些老年人呢习惯我们一屁股坐在凳子上就半天就不动可能也比较疲劳动起来也比较累，但是长时间的久坐就伤我们的腰久坐伤腰，久坐伤肉，这是我们中医的理念，也确确实实我们西医研究下来呢，我们坐位的时候我们椎间盘所受到的压力应该是其他体位的几倍成倍的增加躺着也就是卧位的时候椎间盘所受的压力是最小的，而坐位呢应该是最大的。所以第三点不是要做什么，而是要不做什么，就是减少坐着的时间，避免久坐。这是以上三点呢是我给杨阿姨首先在家要注意可以做和不可以做的事情。
1: 好的杨阿姨咱们可以做这几件事儿等待女儿最好是周六能有时间陪您到医院来做一些治疗治疗一下子呢就能缓解一点点您就不能那么难受了，好吗？那我们接下来我们接通的是周女士的电话。你好。
2: 你好。
1: 哎。
2: 你好，孔医生好。
0: 你好。
2: 我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大概两个月之前，就是我在家里做锻炼嘛，就是站立位做一个直抬腿的动作，就突然感觉到腰部右侧腰椎这边有一阵刺痛，就是抽拉像抽筋一样的疼。
1: 就做动作的时候就已经出现这种疼了。
2: 对，然后我就休息嘛，休息了大概两个礼拜。其中有一个礼拜是，就是他不仅是腰疼了，就是会就是髋骨这边疼，然后右腿的话，就是比如要穿脱袜子的时候，会需要用手去帮助他，就是把他拉起来才可以做到，就是有点受限。就是这个症状是一个礼拜，然后就消失了。然后我去做了一个，
1: 情况怎么样？
2: 我去做了一个核磁。
1: 嗯。
2: 然后核磁它的一个诊断是腰三椎体哀度前滑脱，腰椎蜕变，腰四五五腰五底一椎间盘轻度突出，底管多发囊肿，它是这三个诊断。
0: 看到。
1: 您希望知道的就是后续怎么治疗，对不对？
2: 对对对，医生是建议我说要手术，但是我觉得还是就是目前的话，我还是希望就是先通过保守治疗的方法先来试一试看。
0: OK， 看到您的核磁共振的报告了，首先纠正一下一个专业性的问题，就是不是哀度滑脱，是一度滑脱，因为我们的腰椎滑脱呢分四度。您那个 I 其实是一的意思
1: 啊，罗马数字的一。
0: 对，那么一度滑脱呢是我们滑脱里面最轻的但是它有可能会引起比较明显的症状。滑脱呢理论上呢一般来说它不大会自己回去，但滑脱呢又分两种，就是我们的椎弓根是否断裂，有的人没有断裂，有的人断裂，断裂的显然不好治，可能最终是需要手术。如果不是断裂的话呢，仅仅的引起的一些腰啊臀这些症状的话， 我们可以先尝试保守治疗。

0: 保守治疗具体是什么，等一下我再来讲。那么第二个呢，是您的腰椎蜕变，和这个145的这个病变啊，可能也是一个蜕变的一个表述啊。退化呢，实际上呢，这倒不是说多么大的就是我们一定要处理的问题。因为退化呢，随着我们年龄增大呢，退化是必然发生的，这倒不是我们这个引起疼痛的可能不是我们最重要的问题啊。那么第三个报告的结果呢，是底管的多发的囊肿。由于我没看到您这个囊肿多发的囊肿到底的大小啊，如果是非常小的啊，即使是多发一点没有引起任何的症状的话，暂时建议不去动它啊。因为底管囊肿的发生率呢，目前来说我们先进的手段啊，比如核磁共振比较普及的，我们会发现很多人都有底管囊肿，但是大部分人是没有任何症状，所以可以先放一放啊。但是那反过来说，您的这个滑脱的情况，那么滑脱呢，什么叫滑脱？我举个例子，我们这个楼房一楼二楼三楼可能有三层楼啊，那么其中的二楼呢，它整体的向前移位了，它往前移位了，那么一楼和三楼还在原来位置，那么二楼往前移位了的话，中间我们的这个电梯啊，就是不是扶梯啊，是这种上下的直的这种电梯，就是不是会跟着这个这个楼房是不是也发生了错位？那么这个电梯它就上不去了嘛？这个电梯就相当于我们的椎管啊。如果说它滑脱的严重的话，中间穿行的这个脊髓就受到压迫，但大部分一度滑脱不至于导致很明显的脊髓压迫，但是有可能发生小关节，就是这个腰椎侧面的小关节的这种挤压和它周边的这种小神经。我们刚才说脊神经后内侧支也是一个其中重要的神经，那么也有可能引起神经根的这个压迫，那么这些神经受到压迫就可能发生水肿啊、发炎啊这些情况，那么就有可能引起腰臀部甚至是腿的大腿小腿甚至是脚的这种疼痛和麻木啊。如果说您有这些神经的症状啊，首先建议您先来我们您附近的疼痛科做一些基本的治疗啊。基本的治疗主要包括什么呢？像针刺啊、针刀啊或者冲击波这理疗，干嘛呢？是要放松我们腰臀部的肌肉啊。有些人轻症的啊，放松放松，他的神经压迫就能减轻一些，水肿就能减轻，他症状就缓解了，就对他生活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了。那您就先保守治疗。那我的观点呢，都是能不开刀的那咱们就不开刀，能吃药解决的咱就不去扎针，如果说能扎了针的话能有用，咱们就不开刀。其实是一个阶梯治疗，先药物再侵入性的这种小的侵入性的，比如扎针呐、或者射频呐、再不行我们再做手术。我看您这个一度滑脱呢，暂时可能不需要手术，而且没有明显的这种我刚才所说的那些症状。比如说这个产棉花感呐、或者肌肉萎缩呀、大小便的问题，您这些问题都没有前提下，可以先到我们疼痛门诊或者疼痛科做一些基本的简单的治疗，也许您就慢慢慢慢就能缓解下来了。
1: 好吗？谢谢我们周女士啊打进热线电话。那如果您特别不放心呢，也可以啊到医院去啊，疼痛科。那如果您离这个闵行区中心医院比较近的话，也可以找到我们副主任医师童明亮医生，后天上午就有专家门诊啊，周六上午，另外周三的上午还有一次特需门诊。那感谢周女士打进热线电话。那童医生，就是最后还请您给大家一些建议啊，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特别要避免什么样的一些事情，才能好好的保护我们的腰椎。
0: 好的。
1: 您现在只有一分钟的时间，我们节目快结束了。
0: 好的。首先我们无论是腰椎啊和其他关节包括颈椎，首先不要着凉，保暖。第二个，不要久坐，久坐伤腰，大家一定要记住啊。 我们现在伏案的白领啊、学生啊，都是伏案工作，都是久坐，所以一定要注意啊。第三个就是，如果说我们在安全的前提下，可以以吊单杠的简单的这种方式放松我们的腰椎，因为它可以把我们椎间隙温和的方式去拉开，把我们的紧张痉挛的肌肉也让它放松。
1: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佟明良医生给大家的一些建议啊。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们的节目监制是沈欣，节目编辑是亮亮陈丽，我是依宁，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心的歌，最爱的从来是那首藏着内心往事的恋曲，看过太多的电影，最爱的从来是那部能让你哭得稀里哗啦的经典之作，读过许多扣人心弦的书籍，最爱的总归是那册承载年少梦想的青春札记。记忆的深河中有太多忘不掉的回忆，最爱从来是与你一起的闪光瞬间。这里是月光书局，星耀书阁，阅尽人间烟火，看遍风花雪月，我最爱的，我最爱的就是你，就是你。Hello， 欢迎回来啊！那刚刚的魏如是跟大家聊到了一个有关小吃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嘛。欢喜就好，他说现在某海某捞已经过时了，现在某优某富贵某海某月都比某捞可能要好一些啊。当然，我觉得那个某富贵还是蛮不错的啊，经常去吃，而且最主要的是某富贵有折扣。好了，那今天呢，因为聊到了小吃这样的一个电影啊，贝贝就跟大家不是聊到了小吃这样的一个话题啊，贝贝就跟大家分享一个有关吃食的这样的一个电影啊，叫做《饮食男女》啊。贝贝之前呢有跟大家，好像好早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这个电影啊，今天呢让他这个重新啊回来啊，重回我们的节目单。我们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电影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进入到今天的电影空间。月亮悄悄挂上夜空，带着温柔的话语，他说：“今晚听。”

0: 那这个饮食男女呢，正如其名啊，它是从一顿饭啊，然后一些菜系，然后呢引入到一个家庭的烟火气，再引入到一个家庭的和谐的氛围当中啊。这部影片呢，它是我觉得是非常能够诠释这种温情暖意的这样的一种核心的载体，借着一个大厨的父亲和三个女儿啊这样的一个家庭故事的这样的一个框架来切入啊，描摹了一些家庭的日常，包括家庭琐碎的一些小矛盾啊，然后呢其实我觉得看这个电影的过程当中，你是非常容易有代入感的，因为家庭当中的一些这个不管是小开心小幸福也好，还是一些小矛盾啊小争吵也好也好啊，其实我们觉得都有点大同小异啊，所以说呢，很容易带入到这个影片当中，也是呢，镜头语言呢也是非常的细腻啊，然后呢，刻画了深陷家庭矛盾之中的这样的一家人啊，他历经一些世事的磨砺后之后的一种蜕变吧，然后一种释怀啊，然后观众呢也是非常容易能走进这个故事当中，在一桌又一桌丰盛的家宴的生活细节里呢，我们也能看到饭菜烟火气带来的那种治愈的力量。那整部影片呢，我觉得它的画质，当然就因为它比较老一点的电影了，画质可能没有现在这个什么又是 4K 又是蓝光那么高清啊，但是你就能够通过这个老电影的它这个暖黄色的灯光啊，包括这个做饭的时候那种往外飘的那种雾气呀、等等等等啊，感受到这个电影带给我们的一个氛围感，就从开场第一场的戏，你就可以感受到这个家，哎，它是暖意融融的。故事呢，就是讲述了一个退休的大厨啊，他叫老朱，他独自抚养了三个女儿长大。他每周呢都会精心烹饪一大桌饭菜啊，就每周女儿都会回家，女儿们都会回家吃饭。大女儿呢家珍啊，她在学校当老师，她的性格呢比较保守比较内向。二女儿呢她叫家倩啊，倩倩她继承了父亲的这个厨艺啊，也是啊这个做饭非常的好吃啊，而且呢她在外工作比较的独立比较果敢。小女儿佳宁呢，她是年纪最小的啊，她的心思比较单纯，正在读书。每一次家宴呢，这个餐桌上啊，看似是非常非常的热闹啊，看似好像是热气腾腾的，可是父女和姐妹之间呢，都各藏着一些心事。随着时间的推移呢，女儿们的人生啊，也接连迎来了各种各样的变故，一个个呢都准备离开这个家了，就是有一些要嫁人了，有一些要去外地工作了，在一次次的餐桌相聚，几番的坦诚的交谈之后呢，一家人最后慢慢的放下了心结，学会尊重彼此的一个人生的选择。其实我们深究电影里影片里的一道道饭菜啊，其实可能我们在看这个电影的时候，更重要的是看到了他们之间就是这个吵架比较热闹嘛，然后吵架可能会比较关注这个电影情节的一些故事冲突啊，一些戏剧冲突，去忽略了这个电影的一桌桌饭菜啊，它的一些隐喻啊然后呢它的一些代表家的和谐团圆的一些象征啊。其实我们要读这个电影啊，首先就是要从一道道忠实的家常菜开始讲起。那忠实的家常菜呢，讲究火候，讲究调味儿，讲究食材搭配，就像我们家人之间的相处，要耐心的去磨合，要慢慢的去互相的包容。所以其实我说啊，能把饭菜做好的人都是有大智慧的啊。比如说像贝贝，因为特别爱吃酸，所以做一道菜呢就会放了很多酸，导致这个菜不伦不类，味道很奇怪。那就是没有讲求说，虽然你爱吃酸，但是这个菜呢它就是要包容各种各样的口味啊，没有说是去讲究这个平衡。那有一些菜呢，可能它就是需要慢炖才会入味儿，就像我们有一些感情，它就是需要时间才能慢慢的去释怀。厨房里锅碗瓢盆的这个声响啊，叮咚的啊，一桌桌饭菜升腾的热气，都承载着每家人独有的温暖的温情的记忆。 那整个影片呢，它的情节非常简单啊，大致分为家宴的相聚啊，就看起来又是一场这个热热闹闹的一个聚餐一个聚会，再到心事开始浮现啊，这个大姐开始说出了自己的这个一些心里的想法啊，然后矛盾就开始爆发了，老爹不让大姐出去工作，所以就开始争吵了啊，然后以及呢争吵的过程当中啊，二姐和小妹也冒出了各种各样的一些小问题啊，以及最后第四段就是释怀啊，然后解释啊，就第四段的这样的四段的一个非常简单的剧情的叙事，它不铺展开了不一样的一种家庭的心境。我们其实这个电影，我其实觉得可以带各种各样的角度去看。比如说像我们能够看到老爹在做菜的时候啊，这个他讲求的火候啊，能够从家中的烟火去感受到一个家该有的氛围。再比如我们从大姐的角度去看，从老爹的心态角度去看啊，然后从这个二姐的角度去看，从小妹的心态角度去看。所以我其实觉得这个电影真的是可以反复值得去品味的。家宴相聚，烟火满堂，一家人坐在餐桌，其实看似和睦啊，但是因为一家人啊可能没有足够的沟通，再加上是父亲啊，本来就是比较少言寡语啊，比较这个惜字如金的啊，所以更多的就是一些表面上的寒暄，什么啊，您最近吃的怎么样啊？啊，这个小妹最近学习怎么样啊？更多都是这些表面的寒暄，而忘记了一家人该去进行深入的沟通，思想上的契合和心灵上的共鸣。那最后矛盾爆发呢？坦诚诉说了之后，把所有的事儿说开了之后，这么长久的一次隔阂一次性摊开了之后，才换来彼此的一个让步和体谅，才换来去接纳生活里的所有的一些变化。其实我觉得一味去把它当成美食片来观看，或者说简单的判定哪个人物的好与坏啊，我觉得都是这个影片就观赏这部影片的时候一种小小的误区吧。如果说我们一味盯着菜肴的画面的话，可能会忽视掉这个故事里面最动人的一个亲情的内核。那我们一次一次跟着镜头去感受餐桌的烟火，在烟火气带动的过程当中去体会家庭的羁绊的过程，也能够教会我们更理解家的概念，家的含义，更理解身边的亲人亲情，去打磨包容松弛的这样的一个心境。其实贝贝第一次看这个电影的时候，当时没怎么认真看，当时就是什么呢，几个朋友在聚餐的时候就在我家这个来我家玩，然后呢几个朋友在准备饭菜的时候，他只做了一个背景音啊，就我觉得挺符合这个当前的一个氛围的，所以我就觉得把它当做一个陪衬来看吧。直到昨天呢，前天我又一次翻出这部电影的时候，我才发现这个电影呢运镜，包括它故事情节的设置啊，再包括每个人物的语言代表的各种各样的人物的性格都完全不一样。看完这个电影以后呢，对家和家庭的理解的概念啊会更加的深刻，会带给我们更多的这样的一个思考。好了，那今天呢我们的这个电影空间呢给大家推荐的电影叫做《饮食男女》就到这里啦。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首好好听歌的环节啊，来自这个又是咱们凤凰传奇演唱的一首歌曲啊，叫做《义气》。
1: Je pense qu'en fait, le roman...
2: 我觉得这个小说呢是一种更加肉感的、更加有人性的、更加有感性的一种方式来讲述历史的。历史呢它是不能够深入人物的中心而且历史呢更多的讲述历史中的一些比较痛苦的事，而我们的文学呢是可以给大家讲述历史的幸福。如果说历史呢是在一些废墟当中在寻找那仅存的几块石头，那文学恰恰相反，它通过小说呢又重新把整个建筑都重塑起来，我们在里面可以看到整个人的思想、整个世界，所以呢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其实我们今天所生活的这样的一种技术的世界，我们要用一种全新的目光去看待它们。比如说在这个人类最早先他们可能是游牧民族，在当时呢还没有写作，没有书写，也没有城市等等，这一切呢我们可能需要一种全新的目光去看待。 柏拉图呢说过这样一句话，就是哲学家的第一个优点呢，就是要能够感到惊奇。那其实呢，我在写作这个小说的时候呢，就是感到惊奇的一个过程，是我们怎么样慢慢的去创造了这样的一个世界。那我也希望读者呢，在观赏这一套书的时候呢，他能够感到自己这个一宿的身躯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而一宿却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它会给我们生命带来沉重的负担。希望能够帮助我的读者能够去爱生命本身的富裕。我们每个人呢，尽管生活在不同的社会当中，但是其实人的心是相通的，我们有共同的一些追求，比如说爱啊，或者是一些传承啊。感觉中国的节奏非常的快，一切都非常快，签售也很快，然后吃饭也很快。但是呢，他自己呢是希望更加慢节奏一些，有更多的时间成为他书中的一个对象。之后在关于中国的这本书当中呢，你会读到这一个部分。

0: 是他希望呢这一部分关于中国的描写是准确的，因为中国的名字呢它可能是一个比较宽泛的一个名字，但是呢其中容纳了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地域，他很担心自己像其他的西方人一样搞错，所以呢他希望能够充分地走到中国的现实当中，能够体现到中国的多样性。
1: 很多读者是通过您的奥斯卡与那个玫瑰奶奶认识您的，就是书中我觉得玫瑰奶奶让她每一天写一封信，是一个迷人但是很仁慈同时又有一点浪漫的这个设定。那我想请问您当初为什么想要用这个设定来构筑这个故事，那为什么您又让这个玫瑰奶奶用这个告知真相的方式来面对这个小男孩？
0: 当他是孩子的时候呢，他经常在医院看到很多的病儿，倒不是因为他自己是生病，而是他父亲，他是一个这个儿童科的医生。父亲呢，当时是每周三和周六带他去医院，然后所以呢，他当时就有很多的小伙伴，就是医院里的儿童病患，那父亲呢，就传递给他一种非常奇怪的哲理，就是。其实呢，生病是正常的，不生病反而是不正常的。我觉得这个父亲说的是正确的，就是我们在健康的时候经常会忘记生命它是非常脆弱的。那么其实我们不能够忘记这一点，那他也希望通过写作呢让读者能够记得生命是非常脆弱的。
1: 那么全书有一些信是写给上帝的，在您看来这个上帝的意象是什么？
0: 那这个就是一种这个意识的一种训练，就让通过写信呢就可以让这个人变得更加的精确而且更加的通彩。那所以呢他这种写信的这样也像是一种技术性的这种工作呢，就可以让人呢变得更加的开放，而且呢能够就是更加的包容。
1: 我发现就是说您在两部小说都提到这个爱的这个意象，您是否认为爱是救赎一切的神药或者说是一个秘密？
2: 我是
1: 法国人。OK
0: 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
0: 对法国人来说，爱是优于效率啊，或者是工作的事业的成功啊。
1: OK 爱是建立联系的一切。
0: 他就是有的时候他对自己说，也是对他所爱的人或者家人说，他说闭嘴然后去爱。
2: Il y a beaucoup de questions qu'on se pose et souvent c'est l'amour。
0: 那一开始呢，其实奥斯卡是不信神的，后来那个玫瑰夫人呢，就是让他有空闲期，然后讲述自己一天的生活。那通过这样的一个活动吧，他可以就区分，就什么是对自己非常重要的，什么是偶然性的事情。
1: 那么有评论说，您的《时间旅行者》这套书是赫拉利邂逅了大仲马。就是把学术的历史变成了冒险故事，您怎么看这个评价？另外，您希望我们中国读者是用一种怎么样的一种心态来打开您的书？
0: 其实能够拥有读者是一种奇迹，因为他一直在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而且这件事情能够拥有那么多的读者，他现在在书呢在世界各地已经卖了2300万册，他觉得这个很让他非常惊喜。作者他其实可能是不同类型的作者，像有侦探小说呀、科幻作者啊等等，作为这个文学作者不一样，就是他们是冒着风险的，最大的一个风险呢可能就是有可能他是没有读者的。那么他可以说他自己呢是这些作品的作者，但是呢不是这成功的创造者并不是他，而是读者。觉得这一切他都觉得非常的惊奇。
2: Sigmund Freud disait qu'il y avait trois grandes blessures narcissiques dans l'histoire de l'humanité.
0: 在这个人类的自恋史上呢，可以说是受过几次这个伤害。第一次伤害呢，可以说是哥白尼，他发现这个地球不是中心。第二次伤害呢，是这个达尔文，他说这个人类是从猴子进化而来。那第三次呢，是这个弗洛伊德。他认为就是人类不是这个不仅仅是有意识，而且还有无意识。那么在这个弗洛伊德100年以后呢，人类又一次就自恋又受到了损伤，就是这个智慧也可以来自于这个人工。

0: nouvelle blessure narcissique qui est
1: 作者本人呢也正在承受这种自恋受损。那么这个作者是什么呢？作者他就是一种独特的存在，他是以不同的方式去看重世界，他是既是有一种世界独特的世界观，同时呢他也是用一句话来表现这种世界观，所以是一个世界和话语一句话语的一个综合。那这就是成为了作者。那 AI 呢，它其实是模仿人的写作。文学的力量就是能够消除这种存在的不同方式之间的距离。
0: permet de devenir un homme quand on est une femme, une femme quand on est un homme, c'est beaucoup moins.
1: 文学同时也是了解他人，也是了解自己的一个方式。那只有通过这个故事才能够做到这一点。因为我们说艺术呢，它能够激发同理心，而我们的社会呢，正好给一个同理心是不足的。这些童话故事它都是对一个人来说，他孩子来说，或者人来说，它是一种心理的疗愈，是一种生存的疗愈。
2: 本节目由中共武汉市委党校武汉市行政学院指导。
3: 总有一些声音被历史铭记。
4: 听于都河畔十送红军声声慢，是离别也是期盼。
3: 听湘江岸畔炮火呐喊正山河，是悲歌也是心声。
4: 听雪山之巅寒风呼啸壮歌起，是绝境也是坚韧。
3: 听草地泥沼喘息相扶希望存，是挣扎也是生命。
4: 我们听见了出发时的万语千言，也听见了会师时的锣鼓喧天。
3: 90年岁月山河，
4: 90年初心回响。
3: 听见长征不止于听见一段历史，更是为了听见一种精神。
4: 听他如何穿越时空，在今天依然澎湃回响。
3: 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百集特别节目听见长征，歌声永恒。
2: 今天的听见长征为您讲述嘹亮的抗战歌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出北京城向西100多公里，顺着一条奔流的小溪，就可以到达群山环抱中的房山区霞云岭乡唐上村。80多年前，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在这个山窝窝唱响，从此传遍大江南北，经久不衰。1943年秋天的一天，19岁的晋察冀边区群众剧社成员曹火星和战友来到霞云岭，他们以文艺为武器，宣传共产党的抗战主张，动员人民打击日本帝国主义，白天演出，夜晚创作。时值抗日战争的第6个年头，也是战略相持最为困难的时期，国民党专制独裁、消极抗日的政策为抗战局势又蒙上了一层阴影。然而就在这本不起眼的山间村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扎根壮大，建立起平息根据地，先后开展民主建政和减租减息工作。沉思于中国向何处去的时代命题，感染于当地群众火热的抗日斗争，满怀救国激情的曹火星在村中驻地西中堂庙就着马蹄灯，用一个晚上的时间一气呵成创作出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成歌的那个秋日拂晓，当疲惫而兴奋的曹火星推开房门，正巧遇见前方空地上嬉戏玩耍的8名儿童团员。当年14岁的唐上村村民李万代回忆说，曹火星喊我们说要教我们唱歌，他唱我们跟着哼。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的歌声从此在中国大地上唱响，伴随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浩荡进程，这首歌的歌词也不断变化。创作之初，歌词中有一句，坚持抗战6年多，传唱至1943年，被群众自发改为坚持抗战7年多，最终定格在他坚持了抗战8年多的胜利之时。除了歌词，歌曲名称改变的背后也不乏掌故。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主任庞先知在《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中回忆，1950年，毛泽东主席听到女儿李娜唱这首歌后，亲自在中国前加了一个新字。没有共产党的时候，中国早就有了，应当改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2001年6月初，李娜对这一说法予以肯定，说确有此事。80多载传唱不衰的背后，是激昂旋律唱出了人民心声，是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代代传承。我写这首歌是动了感情的，曹火星曾在回忆录中写道，抗日根据地的广大人民群众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克服种种困难，坚持抗战，搞民主建设使人民当家作主，搞土改发展生产给人民改善生活，这些活生生的史实是我亲眼所见，人民的抗战积极性，对党的深情，我有亲身体会。共产党员的使命和职责是什么？中华民族的光明和前途在哪里？曹火星的追问，在霞云岭

0: 最近热播的古装社会家庭剧《兰香如故》走出了一条少见的口碑曲线。开播首日，云和市占率仅 4.9%， 在同期剧集中几乎垫底。但随着剧情推进，云和持续爬坡至断层第一的 34.1%， 站内热度更是提前锁定年冠。从被潮铺开到台网双爆，《兰香如故》做对了什么？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艺莹的评论。
1: 《兰香如故》做长剧的诚意首先落在了看得见的地方。剧组参考明代名画《南都繁惠图》，花8个月搭建起40亩实景园林，大到亭台楼阁、院榭斋坊，小到廊下雕花、街前草木，都反复推敲打磨，经得起大屏细看。一砖一瓦还暗藏着人物命运的起落，深度参与整体叙事，让东方美学入戏入情。在故事推进上，《兰香如故》同样沉得住气，简单说就是慢。他摒弃了男女主角宿命邂逅、慢镜头转圈的套路，反而用整整6集铺垫女主从云端跌入谷底的过程。一段1分多钟的自然光影长镜头，把兰香初到精灵寄生的大杂院拍得充满实感。

0: 女主的第一次互动到第七集才姗姗来迟，谈的还是一桩冰冷的交易，可恰恰是这份不发糖的克制，让两个人物从各怀算计开始，反而比一见钟情更有后劲。支撑起这种慢的，还有一幅鲜活的群像画卷，谭松韵从处处藏拙的小丫鬟演到执掌中馈的大奶奶，不靠浓妆和造型硬凹年龄感，全凭微表情和肢体来体现变化。郭柯宇演的养母一句我女儿兰香在她爹背上背着呢，让观众瞬间破防。郑和惠子饰演的杜翠却一句我才干学识不输男子，可我能参加科举吗，演活了一个被时代逼到墙角的野心家。还有身为联姻棋子的赵新堂，清醒通透的三小姐，鱼腥草一般的吕吉儿，这部剧里没有纯粹的工具人，人人都在自己的位置上求生存。再加上密集的伏笔和细节闭环，大奶奶随手赏的两块布料真做成了衣服穿在丫鬟身上。街上卖菊花脑的小姑娘，春天卖琵琶，秋天卖柿子，脖子上的胎记没变，人却慢慢长大，成了一条无声的时间线。这些伏笔不喧宾夺主，却像一颗颗埋在土里的种子，陆续发芽开花。短剧狂飙的今天，兰香如故的逆袭其实回答了很多长剧从业者的焦虑，把篇幅的优势用足，用几十集的体量铺成生活质感，打造一个完整可信的世界，养一批有血有肉的人，铺一层又一层回头看才恍然大悟的伏笔，剧播完了还能回味很久的余韵，就是长剧最该守住的法宝。当越来越多古装剧依赖绿幕特效、 AI 生成片头、工业糖精和快节奏反转的时候，兰香如故用一座手搓园林和无数细节证明，长剧从来没有被观众抛弃，被抛弃的只是不肯沉下心的流水线作品。踏踏实实打磨内容，诚意永远是最好的通行证。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1: 好，那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跟着我们的记者周一宁去到现场，感受一下正在进行当中的马桥文化季。
2: 您帮我们说一下，这本护照打开之后，其实是不止一样东西，对吧？
3: 我们这个护照呢有三个，一个是那个马桥的护照，这是一个春游护照；第二个呢是我们马桥镇的这个春游护照的地图，就是这个马桥春游护照的各项权益的地图，正面是一个手绘地图，那个反面呢是我们所有护照里面的一些权益，就是有21个权益，从研学啊、去玩啊、下午茶，还有马桥风味，还有景区景点，还有马桥的文创，还有寻味马桥的美食，还有蔬果采摘，还有茶品饮品，大概是这个。还有一个呢是我们马桥镇人民政府做的一个美好生活月，
2: 对，春申美好生活月动，
3: 马桥网球文化月的一些活动，
2: 对，是
3: 1月1号到2号到月底都有一些免费的一些活动，在不用马桥上可以报名。
2: 嗯，因为刚才和大家说我们这个展厅是第一次，护照是第一次，其实这个文化月马桥网球文化月也是第一次，我们想给大家看一下，其实它
3: 的
2: 内容还是特别丰富的，
3: 对
2: 吧？我们可以简单看一下啊，从10月1号也就是今天开始，它其实就有一个这个我们说后子的网球课，对吧？就是面向亲子家庭可能会更多一点啊、哦、
3: 对。
2: 然后也就是大家来之后其实从今天开始已经可以不仅说感受这个网球的氛围，甚至可以下场自己会一排啊，在这里，而且有专业的教练带大家来玩。那么到2号也同样有一些儿童网球的启蒙课程。其实我们这几年也发现学网球的小朋友越来越多了，家庭越来越多了啊。
3: 对。
2: 那么10月3号开始就会有一些这个网球运动会趣味的活动，正好在我们的人机酒店第一草坪。其实人机酒店离我们这里特别近，大概对，如果走走可能20分钟，打车可能就几分钟。
3: 对。
2: 那么在它的草坪，等于像是一个第二现场。
3: 没错。
2: 对吧？那边的场地您去看过吗？怎么样？
3: 主要是其实这个活动呢，都是让就是很多的小朋友跟亲子家庭来感受跟体验，大师赛之后的一些场馆跟一些过程当中的一些那个玩法，然后还有一些。亲子嘉年华的一些活动，就是它还有音乐会啊，还有马桥的一些各种趣味网球趣味的一些活动，所以它的活动是特别丰富的，从1月1号1号到整个月它都有，所有的活动都有。
2: 嗯，一共是32天。我看到这个正面还有一个二维码，其实大家如果拿到这本护照打开有这张这个海报的话，可以直接扫码去报名。
3: 没错
2: 也可以大家如果扫码关注后扫不到的话，大家可以搜一下古腾马桥，也是我们马
3: 桥
2: 镇的这个公司号，对吧？直接可以来扫码。包括我们刚才我们黄总提到的10月8号到18号。

0: 也就是节后了。其实
1: 是的，
0: 那同样我们还有很多活动，因为它还是同样是，其实我们大师赛应该进入正赛的后半段，
1: 对，
0: 正好是这个气氛最浓的时候，大家来到现场还可以参加这个草坪趣味互动啊，里面包括有一些这个气球爆破啊、座椅涂鸦，还有这个 DIY 的果壳风铃，现在比较火等等，同样也是在我们仁济酒店第二草坪。所以整个期间不仅仅是我们这个集中网球中心里面复兴的第二现场仁济酒店，应该也是会引入很多的人流量进来啊。
1: 对对对。
0: 那么包括1号到18号整整18天，我们也看到有花车的这个市集在第一草坪。所以样子也给大家看了一下，其实设计上还是非常的有特点的啊，有这个紫藤花呀，有我们马丫丫的 IP 啊，豆腐干啊等等。
1: 嗯。
0: 好，我们再翻到背面，刚才黄总还想给我们介绍一下啊。
1: 背面呢，就是市集是从5号到18号，就是草坪的市集。
0: 啊、
1: 哦，还有
0: 这个纵连其实也不远，对吧？就是一个商业体商业街那里，大家同样也可以去看一下。
1: 对，然后呢，从1号到18号呢，就是有场馆，里面有2号场馆。2号口，还有就是场馆内有一些我们的马桥的有3个主题店的一些文创店，跟那个售卖的一些产品。
0: 嗯、这个下面这个2号口，其实我今天进来的时候就有看到了，到时候它其实里面，因为今天早上我来的比较早，可能还没有开始给大家放上这些这个产品啊，所以到时候它就会是这样的样子。
1: 对对对，这里这些店呢，主要展示到我们马桥镇的一些。就是农产品啊，文创产品啊，还有当地的一些特色礼品啊，非遗的一些产品的一些本地特色的一些产品。
0: 嗯，因为我注意到它首先这个漫田农业就是我们马桥本地的，另外它上面说这个有护照的话每杯还能享受优惠2元。
1: 对，
0: 其实这个产品在我们这个展厅里面也有，但其实大家在场外、如果大家渴了然后要找好喝的，其实同样也可以在这个点位上面找到。另外如果这个拿了我们的护照，一定要随时随地拿着我们的护照，因为可能在任何的角落都有这个优惠的。
1: 对对，都有优惠的限时跟优惠的政策在。
0: 嗯，下面这个岗亭，其实我探营的时候也注意到，
1: 这个
0: 是新设的。
1: 这个岗亭呢，它在每个口子上都会有这个小马达的这个我们马桥镇的一个岗亭服务站一样的。
0: 所以在这些点位都可以买到马桥的护照吗？
1: 对对对。
0: 这个护照除了我们门口的这些岗亭，然后我们身后的这个比较大的这个这也是马桥车站，还有哪些点位可以买到？
1: 这个除了这几个呢，主要是在那个政府的公众网站上，比如说古运马桥，还有那个今日领航，这些都是可以有免费的领取名、限定的领取名额。
0: 是有免费的限定名额。
1: 对对对，免费的限定名额。
0: 那如果大家要买的话，是金金白银买的话，大概是怎么样一个定价？然后包括他们什么样的渠道？
1: 买的话，就是我们现在定价是129块。
0: 嗯。
1: 然后呢，我们现在针对马桥大师赛期间呢，我会有一个优惠的政策，99块钱。一家三口购买这个护照就可以了。
0: 哦，好的，那我们接着再往下看啊。其实这里还有说带着马桥护照去这个3个点位还可以享受文创85折，对吧？
1: 对 对, 对, 对，
0: 这3个点位您帮我们再介绍一下位置。
1: 这个3个点位就在就这个就是我们其中的一个地位。
0: 嗯，就是在我们品牌天地和美食天地中间啊。
1: 对对对对，
0: 大家到中央球馆可能会路过。
1: 这个就是网球中心的主场馆里面有个环廊，里面有一个被马桥的文创跟护照，还有这个就是在这边的，就是网球镇西广场这边有闵行伴手礼、马桥文创，还有网球互动，还有就是这个池州网球镇17号展示厅里面，这3个展示厅里面都有购买我们这个护照。
0: 嗯，然后有我们这个买了护照之后，现场就可以直接购物了，购物还能再享85折，
1: 对
0: 吧？
1: 哦，这个是我们马桥镇政府特别给护照享受的特别权益。
0: 嗯，
1: 对对对。
0: 好的，然后我旁边已经注意到了，还有。整个10月份，如果大家到这个旁边的一个应该是我们的楼盘项目上面去打卡的话，也能够享受礼遇，这个倒是没有想到。
1: 对对对对，这个也是可以去领取一些茶点啊什么的。
0: 嗯，
1: 对，然后文创的这一块也是可以领，我们这个护照里面就有一个孙生军跟马丫丫的一个文创礼品，你是免费可以领取。来到这个护照之后。
0: 明白了，然后后面还给大家重磅介绍，就是10月31号和到11月1号的这个马网音乐会嘉年华。
1: 对。这个活动是就是维持就是最后结束的时候，就是那个有一个音乐嘉年华的活动，加市集的活动，比较每年都是做的特别有吸引力的，参加的人也特别的多。
0: 对，因为我们知道每年这个大师赛结束之后，其实就是马网公开赛，它会开着紧接着开着，但是呢可能很多时候我们并没有这个音乐还有这种集市的氛围，那今年加上这个之后，其实它的可玩性更强了。包括我想来了之后，不光光能够打网球，而且 参与网球运动的很多都是年轻人，他们可能都非常的时髦时尚，对于音乐啊，对于生活品质都有一定的追求，所以这样一个节日其实就像一个最后的狂欢也好，或者嘉年华也好，对吧，给大家的整个十月份有个很美好的收尾，然后迎接我们的十一月份。好的，好，那我们今天在外面看的差不多，我们赶紧走进去，我们再请我们的黄总给我们再介绍介绍啊。走入这个展厅之后，您之前来过吗？我们上来。好，今天我早上是第一次来，我跟您分享一下，其实我进来之后可以感觉到有很多的文创，刚才您也提到，就是买了我们的护照来到这里，我们的文创就能够享受折扣，对吧？
1: 没错没错。
0: 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文创哈，因为之前我们也做过相关的采访啊。那么比如说像我们眼前看到的这个线香，它是呢马桥专门定制的一款，因为你可以看到它的名字叫做紫藤整月线香，那么紫藤花其实就是马桥非常有标志性的一个花。我早上来的时候也往后翻了看了一下啊，它的确不光光是名字或者外包装是这个颜色，那么它的香型当中，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左这里这一行就有紫藤花、安息香这样的香型，那么它的前调呢就是有紫藤的清香啊等等，它有一个安神的作用，所以它这一个里面是比较有马桥的特色的一个文创。另外给大家看一下，就是它这个插线香的也是设计的是一个他们马桥非常有特色的这个鸭形壶，所以如果你买这样一套的话，它是连带着这样一个套装一起给到大家的。然后右边呢，这个是他们一个折扇，其实之前我们在这个账号上已经给大家开过一次箱了，然后当中呢就有这个紫藤花折扇。我觉得这个风力啊，当时我测试了一下，这个风还是挺大的，而且它的做工确实很精美。我记得我在视频当中的时候还给大家把它合起来看了一下，比划了一下，其实它的大小呢确实不大，大概就和一个手掌啊，手掌大一点点吧。如果大家是带这个运动的托特包或者是网球包，那绝对是能够放得下的。然后最近虽然说降温了，但是在这个场馆内看球或者是走动的时候，可能难免还会觉得有点热，所以这个也绝对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观赛的搭子，给大家放好。然后在右边呢，同样也是紫藤花的这个元素，加上我们的这个鸭形壶，是我们马桥的一个流沙的冰箱贴，这个其实它挺有分量的，把它拿出来之后还是沉甸甸的。另外可以看它中间是一个透明的设计，然后它的这个做了一个流沙的设计，所以非常的漂亮。然后包括它的整个包装礼盒也是很完整的，就是我们下面讲啊，可以说是左见即所得，和上面画的这个花型的话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大家如果来呢买一个然后回去送人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然后右边呢是我们的这个摆贴布啊，可以看先看看上面好了，我们的这个包挂，这个为什么这样间隔的放啊，同时也可以看到他们当中这个小手是牵着的，那也是做了一个这个磁吸的一个设计，也就是大家如果和你家人来啊，朋友来啊，或者是情侣来啊，大家可以这样买，然后买了之后他们的这个挂绳是可以互动上的，也就是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如果用点力气的话就可以把他们小手分开，然后平时呢如果你想把他们合上就轻轻的搭上，哎，一个磁吸的功能就有了。然后左边呢是我们马桥非常有特色的美食马桥豆腐干，然后右边呢是我们的这个乡村振兴示范村的同心村的一个形象。另外它不光光是一个包挂，它还可以打开之后是一个耳机包，所以还有一个实用的功能。然后这边呢是我们的摆贴布，可以看到上面是我们的这个春生君的 IP 还有马丫丫的 IP， 其实它的这个做工都是挺好的，大家来到现场可以自己亲手感受一下啊。右边还有一个不同颜色的紫色的，又是紫藤花的这种颜色。好，如果大家在直播过程当中有任何的这个好奇的或者想问我们的，也可以通过我们话匣子的视频号评论区跟我们互动。另外这个扇子呢就是一个 IP 的扇子，后面融合了我们这个其中网球中心的形象，我们中央球馆的白玉兰穹顶，然后马丫丫有一个打球的动作。我觉得这个可能大家来到现场买了之后呢，相比那个折扇它可能造型感更强一点，大家可以拍拍照啊，打打卡啊等等，然后也比较轻便一点，小朋友可能也比较喜欢。然后这边呢因为罗列的非常多马桥镇的文创，有的呢是今年新推的，有的呢像刚才那个同心村的耳机包其实前两年就有，那么每一个产品其实都融合了很多这个巧思，比如说还有这个我们手上看到的，它是一个凤凰牡丹图的发圈，如果大家到现场来运动的话，有时候啊可以把这个头发扎起来，然后呢它的这个上面的纹样也是用了我们这个凤凰牡丹，然后有这个花鸟的姿态。在旁边就是一个眼罩啊，可能大家如果是特地旅游啊出差啊过来看球的话，其实完全眼罩也是一个出差旅途或者是这个路上大家可能直接买一个然后放在包里面也挺好用的。那接下来下面这个呢是一个枕巾，也是同样的一个设计思路啊，融入了我们这个凤凰牡丹 那我们在右边看呢，就是他们的这个杯子，其实这个杯子还是挺古色古香，挺有这种怎么说，能够把这种运动感和本地。

0: 文化底蕴的感觉啊。好，还有我们的身后，其实迫不及待的要给大家再介绍一下了，看这个怎么放。我们在我们的身后再来看一下，我们身后其实是满满一面，很多很多都是新品啊，不知道从哪一个给大家介绍，先从这个好了。我们这个呢是一个很特别的盲盒，它里面是一个应该是一个徽章。它这个盲盒呢是你要打开之后，把整个这个小小的折页吧，把它展开之后，你才可以看到它徽章的样子。然后因为它是盲盒嘛，它里面每个形象呢，我们在这里的图片当中应该可以看到，下面有实物的陈列，比如说有这个购物鸭，然后有这个高尔夫鸭，然后还有开车的马鸭鸭，然后另外旁边呢还有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农场农田农夫的形象，因为这里还有很多这个可以说是农趣在。也把我们整个正义当中文商旅题展的概念融合进去了。那我们这个是我们最经典的经典鸭，旁边这个呢就是旁边这个呢就是我们特别有代表性的我们的网球鸭了。
1: 无业有约，带你感受不一样的文化。
2: 我们还是从2026版最新的电影《呼啸山庄》开始聊起哈。评论是两边倒，一派赞同的就觉得啊很震惊，展现了这部作品的当中的撕扯恐怖。那另外一派就觉得，哎呀，他一上来就是那种视觉冲击，
3: 对
2: 对吧？他把原作中那种深刻的东西，就简单的变成一种纯视觉的一种刺激。那导演啊，为什么要把爱情和死亡，甚至是那种暗黑？或者说变态
3: 的
2: 那种情节，比如侥幸架上的生理反应啊，绑在一起，它是不是就是暗合了这部作品的主人公希斯克利夫和凯瑟琳的之间的感情关系？
3: 我就觉得每个时代的人，他读这部作品可能都会有不同的感觉，但是共有的感觉是他真的很暗黑。虽然说你不能讲啊，这个作品里面哪个人我是特别的厌恶啊，我认为因为这个人的缘故，所以这本书就不该写，他会毒害什么心灵之类的，这种话我们现在都不会说了啊。但是我们依然得承认说，哎呀，这样的一本书让我读到，真的是蛮催动对我的这个感受哈、啊，就是一种特别大的冲击。
2: 我查了一下资料，其实最早改编《呼啸山庄》小说的作品在1920年代，它其实就有电影。然后迄今为止一共有35部影剧作品改编自《呼啸山庄》，比较著名的
3: 是
2: 包括什么日本版，还有印度版
3: 。
2: 对，就是各种各样的改编都是在完成这个《呼啸山庄》这个故事。
3: 是，
2: 你可想而知，这部作品它在不同的这个时代都有它当下的一种解读的价值在。
3: 但有一个根本的区别，我只是看1939年那个黑白片，然后呢我跟现在的这个版本相比，我觉得在众多的区别之中我自己最直观的感觉就是，当年的老版本它不会强调个人，它会让你看到这两个主人公还有其他几个人，他们都生活在一个怎样的世界里。但那个时候的片子里，镜头呈现的是一个世界，当这两个人的情感强烈到了可以呼之欲出的喷薄而出的时候，他们也是在这片荒原上的两个生灵。这种感觉，上面会有暴风雨啊，会有雷电，然后地上到处是岩石和石楠花，然后有悬崖，对吧？每个转场都有悬崖。那现在的这个电影呢，它像大片一样，大片的特点就是随时会给你把镜头拉近到人物的整个的脸上。你会看见好像啊，全世界就这两个人了啊，就是周围的环境都不重要，他们两个人在讲什么，他们两个人的这种表情是唯一的。那这个是你在看其他的大片的时候都会看到的，不管什么情节哈，是灾难片还是未来的这种科幻片的之类的，还是悬疑的，都这样的。因为镜头一拉近到了这个两个人的脸上的时候，你就看到他们声音带有回音的这种感觉就出来了，对吧？然后呢，音乐再起来，再渲染这个气氛，你感到就是这个故事就是讲我怎样对待别人，就是来告诉我说应该怎样和别人，怎样防那些离我很近的人的那种感觉。就是我觉得看这个电影，我就是这种体会，就是它不会让你想到原作是怎样的，

0: 幻想到1830-40年代时候的那个英格兰的那个地方，它就是让你整个的这个环境啊，它的这个营造就是按照现代人的口味，按照现代电影的这种口味去营造的。它为了就是让你觉得这里面没有那种年代的这种差距了。
1: 嗯，
0: 他们就是在眼下的事情，在眼下我们这个大片很多，特效很丰富啊，然后呢随便一个什么片子出来都会要你戴眼镜去看的这样的一个时代里它发生的这个故事。
1: 就现在就是讲究视觉冲击嘛，
0: 视觉冲击，对，你看到那些好评，
1: 嗯，
0: 都是来自于对视觉冲击力的赞美的。
1: 嗯，颜色饱和度很高。
0: 哎，对对对，但这种赞美其实真的是很乏味的事情。
1: 相反，黑白的镜头也没有那么花哨镜头，但是它的镜头剪辑是有节奏的，
0: 有节奏的，
1: 还有光线的明暗。
0: 对，
1: 就是那么多年过去了，你现在再看这种经典作品，还是觉得这个版本无可替的。
0: 我是在看《呼啸山庄》原作哈，看完之后我去找过一些相关的资料来看。
1: 嗯，
0: 那么原作本身我其实也是比较早看的，但是这个资料让我一下子唤起了我当时读这本小说的一些感觉。
1: 嗯，
0: 就是我读的那个译本里面男主角希斯克利夫他是翻译成希克利的，
1: 哦，
0: 这个利是厉害的利。
1: 嗯，
0: 对，像杨乙先生他翻译成是希刺克利夫，就是这个刺是刺猬的刺哈。那么不管是希斯克利夫还是希克利，他都是在强调暗示这个男主角这个角色很厉害，是一个
1: 很扎人，
0: 是一个让人觉得就是哇跟这样的人相处太可怕了这种感觉。就是翻译家他们都会在这里面做好文章。
1: 嗯，
0: 然后呢另外一个男主角林敦呢，一看见字我觉得哎呀这个人好敦厚啊，
1: 敦厚，
0: 哎，这个人非常的柔软。果然你读书的时候你也会看到，哎，林敦真的是一个温情脉脉的一个男子啊，哎，总算跟希克利之间他有了个平衡啊，这种感觉。对，我因为找当时的一些资料嘛，我就找到了翻译家杨靖远，他那时候在翻译夏洛蒂·勃朗特的书信时候顺带他做过一些别的文章的翻译。那这里面
1: 《呼啸山庄》作者的姐姐，
0: 《呼啸山庄》的作者叫艾米丽·布朗特，
1: 是
0: 他的姐姐，就是写《简爱》的那位叫夏洛蒂·布朗特。
1: 嗯，
0: 哎，这个三姐妹挺有意思的，就是到后来他们两个妹妹都去世了，然后他们的作品啊，他们的观点，他们个人的情况都是由他们的姐姐来代言的。
1: 嗯，
0: 他们的姐姐不但很能写，而且还是一个书信大师，写了好多的书信。夏洛蒂给《呼啸山庄》在1850年再版的时候，夏洛蒂写了一个序言。我看了这个序言之后，我就发现，就你刚刚说的这个，哎呀，这个电影怎么那么暗黑啊？怎么那么感觉啊？我就觉得当时的19世纪时候读这个作品的人，这个小说就已经在觉得这个书很暗黑了
1: 啊，
0: 已经在觉得这个书为什么要被我看到啊，这个书为什么它要上市，它要成为一个作品被人阅读到，我不该阅读这样的作品啊。
1: 当时对这个作品的评价其实也是一边倒的，这它就是一部就很反常规的，
0: 反常规，一定是反常规的，
1: 不舒服的，
0: 是的，对。但是那个时候是维多利亚时代的一个中心的一个时期，所以那个时候的人的道德观念是相当稳定的，没有那么多的不同的这种声音释放出来。所以呢主流的声音都是说伤风败俗啊，怎么怎么样啊，就你要是写小说的话，你要让人从中获得良好的教养，对吧？这个才叫是创作小说的人的一种使命吧。对，
1: 就是歌颂崇高，歌颂美，
0: 就是你起码要在文风上，在文字本身上就让人产生一种它是很滋润的，很有修养的人写出来的这种文字。对，你可以写恶啊，你可以表达一种不太一样的态度，可是你文字本身你得有足够的修养，这种感觉。对，
1: 至少是体面的。
0: 哎，对。然后呢夏洛蒂他就说大家都觉得我妹妹的这个作品的文字本身就已经不体面了，就已经粗俗了。里面有大量的粗俗的语言，有大量的 damn 这种词语，就是骂人的这种口头语。

0: 他写的这个序言，他强调了什么呢？他强调的是 Emily Brontë 为什么会写这样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为什么会让读者感觉不舒服。因为你知道读者都是城里人呀，城里人才会有心思去读小说呀，真正的你在约克郡这种地方，乡下人像是这个作品里写的那些人，他们没有几个人识字的，都
1: 马夫啊，那种长工啊都没有，以前的那个书籍供贵族享用，
0: 是佃户那种保姆，他们怎么会读书呢，对吧？所以呼啸山庄他写出来这个作品，他就是给那些有文化的人看的。然后呢，夏洛蒂说了，说我们英国北部的这种荒野山地里面散居的这个居民，他们的言谈举止啊，他们的家居生活，他们的习惯，他们的风尚，一般读者是不会理解的。一般读者都是城里的人，他们哪怕能够从这本书里理解到的东西，也一定是那些会让他们反感的东西，会让他们觉得哇，这个地方的人如此的粗野啊，如此的不堪。他说荒原的这个农民哈，荒原的乡绅，他们的这种粗鲁，他们粗野强烈的这个言语，他们生硬的表达的这种喜怒哀乐，他们毫无节制的恨，不顾一切的爱，都会让城里人感到真恐怖啊！不，我来告诉你这个恐怖怎么去理解它。你要知道这些人都是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人。然后这个夏洛蒂说了一句话非常重要，他说但凡是教育过的人，他会自我约束，对，他会自己调节自己的说话的方式啊，而那些人作品里的人，他们是野蛮生长的。我们现在经常讲野蛮生长这个词，是不是？
1: 就凭本性。
0: 对，凭本性。对，他还说了这个书里面有很多 damn， 这种粗俗的这种语言，按理说是应该变成一个 d， 后面加三个星号或者前面加一根线这样的东西，但是我们决定不要这么做，我们决定把它完全就给印出来。依我看呢，用单个字母啊来暗示啊 four letter words 这种词来暗示，这种做法哪怕是出于很好的用心，但也是软弱无力的。我看不出这样做有什么好处。能避免难堪吗？它只会增加难堪，它只不过在掩饰这个编书的人的编辑的这种恐惧。我觉得这个夏洛蒂这个话，那是150年后在我们现在，你在社交媒体上，你去小红书上，你看看那些哇啦哇啦讲话的人，他们话里面的经常就会出现逼一下逼一下，就是一些东西给摁掉了。你说这个东西是不是夏洛蒂讲的那种掩饰恐惧，然后为了避免难堪而让人觉得更加可笑嘛，对不对？一模一样的情况。
1: 你本来想要避掉东西，结果因为这样一操作反而是使得更加引人注意。
0: 是不由不让人去揣摩你到底想干什么，是吧？那种感觉。对。那我觉得我看完他这个序言之后我很受启发。他已经讲了，他说我妹妹这个书啊，它是一个来自自然的一个故事。就是这些人都是自然里面出来的长大的这些人。然后他们其实不是你们城里人那个样子的。他们都是跟乡下跟我们这些荒野里的植物啊动物是一类的。对。你也看过那个1939年那个作品啊，
1: 那个
0: 改编的电影。对。Laurence Olivier 那个演的那个什么。黑白片里面你就可以看到那个北部荒原的这个场景哈。对。但那个时候好像我看有的影评就说这个电影里面呈现的荒原还不够真实。因为这个灌木丛太高了，灌木丛太高了。
1: 39版的电影里面它其实有很多象征，一个是悬崖城堡，希斯克利夫和 Cathy 从小就是在那一块，
0: 对，
1: 是他们俩的秘密之地，就是有一些共同的美好的记忆。
0: 对，
1: 这是一个象征，就是其实就是一堆的怪石头了。
0: 对。
1: 然后第二个意象就是石楠花，你就发现从小一直到他们两个主角生离死别了，这个花还是在成为一个符号。你包括 Cathy 临终之前跟自己的丈夫说，我需要这个石楠花，你去帮我采一束。那个林顿出去采花的时候，希斯克利夫进来了，然后和 Cathy 有一个临终的一个告别。
0: 你看哈，希斯克利夫他的名字就是从石楠和悬崖 就是结合

0: 在一起的嘛、Heather 就是石南，欧石南的一个英文嘛，
1: 英文，
0: 然后再加个 Cliff， 把一二七再加个 Cliff， Emily 其实他在这里意义是非常明显的，就是这个男主角他就是像石南一样的人，其实女主角也差不多，就他们都是荒原里出来的生灵，而不是那种我们现代都市里的人所能了解的那个人的样子。就石南这个根啊非常的盘曲，有很多的这个结，有很多疤，然后这个根扎在了石缝里面，这些东西它在那里生长，哎呀，你可以说，哎呀，这是很顽强的生命，啊，你可以说这个可能象征着某种坚强，但是它们本身是纯自然的东西，是纯 wild 的东西，就是这样。对，如果这个作者 Emily Brunt 他把他的人物都和这类植物相一体的去描刻画的话，那他当然写出来的东西是。要有这种散发着自然的粗野的狂放的这种气息，然后这种气息是非道德的，它里面没有道德可言，对，你说一个植物它要破坏一块石头啊、或者它要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去抢占别人的阳光，这有什么道德可言呢？对不对？它就是一种能量，它要寻找突破口，它要生长，这是一种天然的东西。
1: 所以我在看的时候啊，一开始肯定是觉得希斯克利夫的这个爱情是让人想逃的、恐怖的。但是看到最后，我心里面对他其实是充满同情的。我觉得他其实也并不是自己想长成这个样子的，他就是在那个环境当中，那个时候大家都是有等级观念嘛，都说他是一个吉普赛人、吉普赛的小孩、弃儿，对吧？就是整个压在他身上的那种等级性的东西太多了，就这种东西打磨成了他的这种样子。所以我觉得你要把他所有的一些暴力也好、报复也好、让人无法忍受的狂怒也好，归咎于他自己的成长的一个因素，我觉得这是不贴切的。我觉得他不是那个罪魁。
0: 现在我们看书啊、看电影啊，真的是在找答案的，寻找现实中的一些指导，对吧？我们看完这个电影、看完这个书，就会说，哎呀，要远离这样的男人啊，他是缺少原生家庭的那种关爱、然后他的出身就是残缺的、所以他成为这个样子，我们怎么办呢？躲开他，不要让他侵占你的生活、不要陷进去、怎么怎么样，我们都得出这样的结论来，那我觉得到此为止，就是这个文艺作品好像给我们提供的就是这样的一种东西、但是如果我们把自己放在100年前或者更早的时候来接触这部作品的话，因为我们还没有完全脱离那个时候的这种传统生活的很多的痕迹啊，所以我们更加能够想象什么呢？能够想象这个呼啸山庄里面它描述的场景，以及出生在这个场景中的作家啊 ，Emily Brunt。其实这也是我做作家酒馆啊这个音频节目的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和我的热情的安放之处。
1: 另外我觉得《呼啸山庄》这部作品它的结构也非常有特色，它是通过一个第三者的形象来叙述的，它不是我上帝视角，它其实有一个叙述的对象的，就是套层结构一样，就是
0: 套层结构、
1: 一个叙事里面有另外一个叙事。
0: 对，
1: 那你好比说它里面有很多我这样一个说法，就是让读者阅读的这个神经啊时刻是紧绷着的。
0: 我觉得这种做法是作家摸索出来，他可以有一个隔热层，就让读者和这个故事的核心内容之间他有一个距离，他通过另外一个人的眼光去讲述这个故事，通过另外一个人的口吻去转述这个故事，他其实是给了你一种反思空间，你不会轻易带入了。另一方面呢，你可以想到的是叙事本身，哎，这个故事是它是这么讲的，它引起的我们的情感反应是通过它的这个角度来进行的。那换一个人讲这个故事的话，又会出现什么情况呢？你可能会有这种想法。那这其实就是对小说叙事本身的一个反思了。 你看像康拉德他也是这么做的，
1: 嗯，
0: Joseph Conrad 他也是那个时候的入籍英国之后成为一个

0: 顶尖的一个小说家，
1: 嗯，
0: 啊，他在写《The Heart of Darkness》黑暗之心的时候，他就是让主人公，他是个水手，就是他来讲述他的这些事情。
1: 嗯，
0: 你看到的，我们作为读者所了解到的这个事故事，是通过这个叫 Marlow 的水手来讲出来的。
1: 嗯，
0: 那这就隔了一层。
1: 嗯，
0: 那这隔了一层的时候，你不单会看到故事本身里面的人物，你还会想，哎，这个讲述者对他们什么态度呢？
1: 嗯，
0: 讲述者对他自己的这段经历所采取的是个什么态度呢？
1: 嗯，
0: 那这里多了一个视角，多了一个角度。我觉得这是让小说变得复杂起来，也是变得有意思起来的一种，
1: 嗯，
0: 方向，就是这样。就你越想越有意思，什么样的人能够写出《呼啸山庄》这个故事来？然后你再看一下夏洛蒂·勃朗特他写他妹妹的情况，
1: 嗯，
0: 那很有意思，
1: 嗯，
0: 因为在这三姐妹里面，夏洛蒂是最能写的，也是最愿意交流的，
1: 所以个性也最开朗，
0: 最开朗，对不对？然后呢，这个艾米丽她是只活了29岁，
1: 嗯，
0: 对吧？然后她不但英年早逝，而且离群所居啊，
1: 嗯，
0: 她不跟人交流的，对。
1: 嗯，
0: 我看夏洛蒂写他妹妹的情况很有意思啊，他是这么写的，他说他是离群所居独处的，很少迈出家门，平时的活动就是从家到教堂走一下然后再回来。他说他对人抱有和善的感情，但是很少跟人交往。
1: 嗯，
0: 这不是因为说，哎，我喜欢这个乡村的人，我跟他们很好，我就跟他们很多聊天的，没有，他不爱说话的，
1: 社恐吗？
0: 有点那意思的，他的想象力是沉郁的，不开朗的，然后呢是强烈的，但是不欢快。
1: 嗯，
0: 那在读他的这部作品的原稿的时候，你能看到什么呢？能够看到他的残酷无情、难以平息的大自然啊，你能看到的是堕落沉沦的心灵，你看到他们如何折磨一个人。会感到毛骨悚然。夏洛蒂说，我承认这部书里的很大的一部分都笼罩着一种黑压压的恐怖感。
1: 嗯，
0: 哇，这里我觉得翻译家翻特别好，他说他的一种大气是风雨如晦，
1: 嗯，
0: 就是我们中文里面那句话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啊。
1: 嗯，
0: 他说这种是一种带电流的大气，你在文字中可以闻到那个地方的雷电的硫磺的味道。
1: 嗯，
0: 我们什么人可以在打雷的时候闻到这种硫磺的味道？多可怕，是不是？然后夏洛蒂他还说了，说在这部作品里你可以看到很多的美德的，美德是很多的，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美德，比如说 Nelly 那个仆人他有一种忠心耿耿的美德，
1: 嗯
0: 啊，他对这户人家照管的非常的忠诚啊。然后呢，这个 Edgar Linden 就是我说的这个男二号，对吧？
1: Cassie 的
0: 对丈夫，对，他是一个对爱情很专一的男人，
1: 就传统的绅士形象，
0: 温情脉脉的啊。然后呢 ，Catherine 两代人各有各的美，第一代这个大 Catherine 她个性是剽悍的，但是你能看到里面有一种诚实的美，这人是很诚实的。啊，
1: 是
0: 直接表达的，
1: 就有一个很直接的情节，
0: 嗯，
1: 就是林顿向他求婚之后，Cassie 就跟女仆 Nelly 说，你能不能帮我保守一个秘密？
0: 嗯，
1: 他就把这个求婚的事情告诉了这个女仆，
0: 然
1: 后一五一十。然后女仆问他，你真的是想嫁给林顿，真的是爱林顿吗？他就很诚实的说，我其实爱的是 Heathcliff。他为什么不嫁给他呢？
0: 对对对，
1: 因为嫁给 Heathcliff 会让我的就是身份降低。
0: 嗯，
1: 所以你说到他的这个诚实，这一点其实很符合。
0: 对，然后第二代他的女儿，小 Catherine， 她，
1: 嗯，
0: 是有一种活泼的愉悦的光辉。
1: 当然，这个每个人物啊，都不是那么简单的用几个形容词贴上标签的，他们之间的性格也有反复。你比如说 ，Catherine 对 Heathcliff 一方面是像朋友一样、像恋人一样，但同时又清楚的认识到 Heathcliff 身上有些什么样的毛病。Nelly。也看穿了 Heathcliff 回来以后他的每一步行动的这个目的，也就是说他不隐藏，就每个人物对对方他之间有一种清醒，但是有一种放不下，有一种关联。这部小说它不仅仅是让那个阅读者去评判的，它其实人物与人物之间已经有了一个判断，但是这种判断的同时也是向阅读者放开的。那最终你对这个人物的喜爱憎恨，无论哪种情感，都是由阅读者自己来做出。
0: 对，
1: 那么

0: 这里面真的是只有 Heathcliff 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人，他是没有办法获救的人。那他是一个随身带着个地狱的人，对，他是这么讲的，就是不是说无论我们现在讲渣男啊，或者这个人是一个想控制欲很强，他不是这样的讲法，他是说的是他是一个在地狱中心自我焚烧的人，他是带着一个地狱行走的人，他不管到哪里都会带来破坏性。
1: 嗯，
0: 1850年啊，夏洛蒂还是这么来描述这个男主角的。
1: 嗯，
0: 那这个话绝对不是为他开脱什么。
1: 嗯，
0: 这个话就是你可以看到，就是当年的人的理解跟现在我们的理解的这种分歧是怎样的。当年的人在夏洛蒂他们看来，这就是一种自然里面脱胎于自然的人的一种样子。
1: 嗯，
0: 因为自然界里的东西它是没有什么善恶的，没有是非的啊，没有这个体面不体面的，它是代表的是能量。
1: 嗯，
0: 就像一团火一样，火一旦烧起来，不管你是什么什么东西，它都给你摧毁掉。然后火一旦没有可燃物，它自己就熄灭掉。
1: 是，
0: 对，所以呢，就像是火或者像战争，战争也是这样，就是你一旦打起来了，只有它消耗完它的所有能量之后才会停下。不是因为谁谁谁签订停战协议啦，怎么怎么样的，永远是树欲静风不止的。你只有等他自己消耗完了，然后呢收拾残局啊，我们再来说这是一场战争。
1: 嗯，
0: 那这些东西它都是表示人没有脱离大自然。
1: 嗯，
0: 对。那么当我们现在啊说 Heathcliff 是一个过于爱自己自恋狂啊，喜欢虐待人虐待狂啊，很渣怎么怎么样，当我们把这些评价先放在一边，我们面对小说的时候啊，你可以再结合当年夏洛蒂他们的这种评论，你会看到哦，那个时候的人啊，他们需要这样一本小说来告诉他们说人本身是怎样的，人本身是一种猛烈的啊非人间的一种生物。
1: 嗯，
0: 他会有那种感情，
1: 嗯，
0: 是一种热情，一种烈焰啊，然后他在焚烧别人的时候，他也在焚烧折磨他自己啊。那这就像自然界里的一种东西一样，
1: 嗯，
0: 它是没有理由的。它一旦在这个土壤里面长出来，你就不会问他的父母是谁，
1: 就存在，
0: 它就是一个存在。对，
1: 所以小说里并没有涉及希斯克利夫的身世，他就是一个没有身世的人，所有对他的评价都是传说。
0: 是从天而降的、一个东西，对吧？这样的人其实他是没有道德包袱的，他也没有为了让别人看得起我呀，或者为了照顾大家的面子呀，我要如何如何呀，他没这个意识。
1: 嗯，
0: 他就是一个很纯的一个自然界的一个产物。对，只不过恰好有个人形而已。对、这种感觉我的理解就是这样，就是这个作品所谓的要想正确的阅读它的话，你就得把它体会为一种自然的写作。最好的作品都是会把人类的这种附加上去的各种东西全部剥掉啊，让你看到文字里面就有真实的样子啊。
1: 那你觉得希斯克利夫和凯西他们之间的感情撕扯是有什么情况？那个凯西说，我就是希斯克利夫，但我感觉他们两个人其实也有不同。
0: 我觉得传统社会里的人啊，那种西方社会里的人，他们都得明白自己的位置，自己一生在这个社会里面要做完的什么事情，然后自己担负的职责是什么。这就为什么圣经里面要有那句话，就是然后说男人一定要离开父母啊，要与妻子联合。就这个话哈，它是对人的一种确认。就你不要有别的想法，你就要做这个事情，没有理由的。没有说你这么做了是好是坏啊，或者这样做就是一个君子啊，不这么做你就是个败类，不是这么说，他就是这样明确告诉你这一点的。那这个是在传统社会20世纪以前的社会里面啊，那些宗教还比较强大的时候，那人就得这样稳定嘛，非常稳定的成为世界上的一个角色。但是呢，在胡家山庄问世 啊，过了大概半个世纪的时候，这个东西开始。

0: 始不稳定了。不稳定的情况发生在哪里呢？发生在中欧，发生在这个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的这种各种病况开始集体的出现的德奥这种地方啊。那这个时候就有了心理分析，就有了性别理论啊，就有了优生学啊，这种东西它就是关于人自身的。因为当时的像弗洛伊德这样的人，他发现哎，人有很多毛病啊，也有很多人有很多奇怪的这种心理状况，做梦很多的，然后有很多臆想的，有的人怀疑自己生病了，卡夫卡就是一直是怀疑自己生病啊，这样的。有的人就是被某种东西笼罩，不能够拔出来，各种各样的毛病都怎么来的啊？那时候就弗洛伊德他们就开始发展我们现在所谓的精神分析啊，心理分析这种理论。对，那他就会说到一些东西我们现在都很熟悉了，比如说像潜意识的这样的理论，像俄狄浦斯情节啊，像是这个杀父娶母这种东西。那他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效果是什么？他的核心效果其实就是告诉人说，我们要把我们被压抑住的这种天性给揭露出来，给揭示出来。我们天性里面，我们不可能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就万事大吉了。比如说我是个男人，我脑子里面我会想着我的母亲的，我会想着母亲的吸引，我总归在觉得哎呀，我要回到那个子宫里面去，那里最安全，我总归就觉得我离开母亲，我断了脐带，我来到这个世界上，它就是一种分离，那这种分离不可能是很干净利落的啊，我找一个跟我相好的伴侣来，他就填补了这样的一个空缺。那我这个伴侣是不是跟我的母亲能比得上我的母亲呢？他能不能给我一种子宫的这种安全感呢？我会一直在做比较，我会一直在这些理论发展出来之后，呼啸山庄它就，我认为哈，它就变成了一个对于这种天性压抑的这种东西的一个证言，它证明了人确实是这样的啊，就像是希斯克利夫这样的人，他没有办法去用跟他讲正常的这个社会的道德什么东西，他从这个自然界里，他一出现，他就是一个无父无母的人，他就是一块顽石一样的人，对，他身上有充分的自然界的这个烙印，甚至于他是渴望要回到自然界里去的，他又回归到那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去，然后他会对他身边的人释放出那种他自己也无法控制，也无法解释，也无法理解的那种能量，那种狂暴的能量，对，那我们现在啊，我们看到这样的人，我说巨婴啊，他一直没有精神断奶啊，就我们会这样去说他，但是在夏洛蒂·勃朗特、在弗洛伊德他们的眼里，其实这样的人就是没有接受过教育的规训的人，其实就是这样的人，我觉得是。然后弗洛伊德当年他跟夏洛蒂的感觉有点相似的地方，就在于他们都觉得教育是掩盖了人的真性的，真的真实的样子的，对，所以弗洛伊德的很多的作品，他的精神分析的很多的理念，都是在把这个被教育遮蔽的东西给撕开了。对，我们现在也会讲压抑，对吧？我们也会讲，哎呀，你这个不要太压抑自己啊。那么我们在这么讲的同时，就已经说明什么？就已经说明我们人的本性是不会变的，一直在那里的。那你看孩子，如果像弗洛伊德讲的，孩子是带着跟母亲分离的印象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所以他成年之后他会去寻找回归，寻找补偿。那像母亲呢，他的腹中产出了一个孩子，他会对他自己所创造的这个造物哈，他就会产生依恋。如果这个造物他跟别人在一起，他会有嫉妒
1: 啊，
0: 像这类东西弗洛伊德他都是启发人去看到的。对，那么最根本的一点，我觉得人脱离自然界而建立自己的这个社会，建立自个儿的基本的这种家庭单元，与此同时他也是在渴望回归他所来自的那个自然的，他带着这种基因。 我们可以讲就是希斯克利夫他是一个没有进化好的一个人，对，但是我们也可以讲他身上带有真实的自然的那种气息。
1: 嗯，
0: 那这个东西其实我们要说到另外一个英国的小说家，就是劳伦斯，
1: 嗯
0: ，D.H. 劳伦斯，我觉得这个人他和这个呼啸山庄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对，因为劳伦斯早期的小说啊，像是《红》（Rainbow）， 像是《儿子和情人》，就是他当年受到的这种不理解、这种指责，跟呼啸山庄差不多，其实蛮像的，都说：“哎呀，你怎么可以把人的关系写成这个样子？
1: 嗯，
0: 你怎么可以让？”性这样的话题如此的赤裸的去呈现在大众读者的面前，你不觉得很丢脸吗？就是他们希望劳伦斯能自个儿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1: 嗯，
0: 能够意识到自己的伤风败俗，对啊。但是劳伦斯他是一个诺丁汉那边的一个煤矿工人的家庭出身的一个孩子，对，他受过教育的，但是劳伦斯他对于教育约束人的天性这方面是有很强的这种感觉的，他很敏感。那么他对于之前的小说啊，狄更斯也好，乔治·艾略特也好，他带有一种根本性的不屑，就他认为就是男女之间的关系，性的关系是不应该遮遮掩掩不谈的。
1: 嗯，
0: 你要是不谈这些东西的话，你就不要来妄想说我是用文学创作来改变人心啊，或者来滋润社会啊。
1: 他不觉得那个是禁忌，
0: 他不觉得那是禁忌，而且他自己用自己的真实的生活的体验、生活的冒险，就是来求取全方位的这种解禁吧，解脱那种压抑，劳伦斯那个时候的那个小说真的是现在我们看来可能也不会有太强的觉得好像犯忌的感觉，但是都跟呼啸山庄一样，都得放到他那个时候去看，就是这样。劳伦斯他有一些轶事，我以前在作家酒馆的劳伦斯这一期里面讲到过，就是他有一个事情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就是在1914年一战爆发的时候，劳伦斯他也要去被征兵嘛，一征兵就要体检，劳伦斯觉得这是一件非常恶心的事情，非常的羞耻的事情，但这个羞耻不是说在一个陌生人面前脱光衣服的这种羞耻，不是因为这个羞耻，他羞耻来自于什么？来自于觉得医生代表科学，而我是自然的
1: 啊，
0: 对，就是凭什么这么一个人可以来摸我的身体？
1: 就两种不同的物事在对抗啊。
0: 我觉得劳伦斯的感觉就好像是我是一棵树，这边过来一个人来测量我的身高啊，来量我的腰围，树的这个腰围啊，然后最后还弄不好还要来检查我的这个病况啊，怎么，凭什么？凭什么我的身体不是可以被这样来加举的，就是这样，对，这个感觉，然后呢，在那个时候他没有什么人权啊，这种东西就捍卫隐私没有，劳伦斯就是寻求一种解放，解脱啊，他希望能够跟他喜欢的人能够没有任何的禁忌的在一起，他自己做了一些乌托邦的实验，当然这个实验本身，结果都是不怎么样的，就是，但是他的用他自己，他活了45岁啊，比艾米丽稍微长一点，就是用他自己就很短暂的一生去充分的实践了，就是弗洛伊德所暗示的那种解放天性的这种事情，对，因为他实践这个事情，
1: 另一部分他也在肯定像《呼啸山庄》这种作品里面对人性天然的那种礼赞。他也在肯定这种东西。
0: 劳伦斯就是一个对像艾米丽一样对自然有着极为的细致的观察和彻底的体验的这样一个人，你就看他的那个《儿子和情人》和《红》都是这样，你觉得这里面的人物哈，他们不是为了符合这种弗洛伊德的那项变态的理论而塑造出来的，他们就是让你看到好像人就应该是这样的，比如说一个妈妈，她对自己的孩子的看法，就应该是觉得，哎呀， 我跟他应该是有一种超越了母子关系的这种感情。

0: 才是对我来说才是更加正常的。
1: 他其实说我是在记录这一类人，
0: 他自己也体验这样的一种生活。劳伦斯是一个很难谈论的小说家，因为他的头脑里的东西其实是很难用文字来表达的，就是反而是之前的勃朗特姐妹这样的人，可能是处在一个更加早期的一个时代，所以你看的会更加清楚一些。这个夏洛蒂他说过，他说《呼啸山庄》这本书啊，他说写出来到底对社会是不是好，他自己也是不敢随便下结论的。
1: 对，那夏洛蒂他自己的写作绝大多数作品都得到社会的好评，和他妹妹相反。当然他妹妹唯一的一部小说就是
0: 简爱，还是我觉得简爱还是
1: 整个社会还是比较正面的。
0: 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还是很正面的评价。对，我们中国人以前都那看几本书嘛，还有一本汤姆大叔的小屋，斯托夫人的小屋，这个他们之间都有通信的啊。夏洛蒂都是给斯托夫人都写过信的，他们之间都有通信，就是这些人他们都处在一个 level 上面，都是用文学作品来唤醒一些很正面的社会价值的这些人物。对，但是夏洛蒂他说我妹妹这本书啊，他说他写的时候可能是受到一种他自己也无法控制的力量的指挥啊，去进行这个事儿的。那么当这个力量开始起作用的时候呢，人不能够抵挡，也不应该抵挡这个力量的作用。所以就是夏洛蒂他没有把世人认为的那种美德就安放在他妹妹的头上，
1: 也没有为他妹妹诠释，
0: 没有做一些迎合世人的世俗观点的那种辩护。对，他的话很有意思，他说就世人都讲，哎呀，写这本小说的人肯定心里很阴暗，是吧，肯定趣味非常的阴暗，对，
1: 或者自己遭遇了什么，
0: 哎，对的，自己肯定有些什么事儿发生了，然后写个书报复社会来了，对吧。夏洛蒂他没有跟别人讲，哎，我妹妹对身边的人都很好，他没这么说话。他说的是他对别人是怀有一种柔肠的，但是他对自己是没有怜悯的，他的精神强迫他的肉体在行动，他的精神强迫他用哆嗦的手，用无力的四肢，用失神的眼睛继续他像健康时候那样的那种工作，他比男人还要刚强，比小孩还要单纯。那我觉得夏洛蒂这样的一种描述，他其实也是把他妹妹看作是自然界的里面的一个成员，因为你看自然界它就是这样的啊，比如你看到一棵树，你看到树上面有虫子，你看到有鸟类过来把它的食物给果实给叼走了，你看到树洞里面有松鼠，有其他的动物在那里生活，你会觉得这个树它就是对于各种生物是很有包容的，去养活它们的，但他对自己是很苛刻的，严苛的要求他自己要成为这样的一个收容所，然后呢，要为很多动物遮风挡雨，然后要在岁月的侵蚀下要保持一些体态，让人看着他非常的内心充满仰慕，对吧？
1: 所以他的妹妹和他的作品一样，都是一种自然界的存在，就是在描绘那种现实。
0: 我们现在看这个电影，然后回头再去看这个小说，都可以带着我们自己的认识，就是对其中的希克利这样的人，我们都可以抱有一种强烈的谴责，这种反应是很正常的，然后因为我们生活的这个社会一直在传递一个信息，就是你要注意别人对你的控制欲，我觉得现在很多人都会讲这样的话。他会说，哎，这个某某领导刚来找过我了，他跟我讲了一些什么话，然后他就是想控制我，
1: 就是 PUA 嘛，
0: 哎，就是 PUA 的感觉，对，很多人都爱这么说话，其实我又被 PUA 了一顿，怎么样了一顿，就是，他一旦讲 PUA 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人是对于这种处境是没有办法的，他就心里不舒服，然后呢，没有敌人，没有他能够归咎的这个对象，但是你又完全清楚自己落在了一个不利的环境里，那这个时候你就会说我被 PUA 了，你就会说刚刚那个人的话他就是想让我不好受，很多时候就是这样的。对， 那就是我们现在为什么我们那么怕与人交往，那为什么我们那么害怕与人结成很近的关系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不能再信任周围的人的任何的语言，我们总觉得他们的话里面是有动机的，对吧？哪怕是一条短信发给你啊，哪怕是群里面某人转发个帖子过来，你都会觉得他是不是想推广什么东西，
1: 他带有某种目的，
0: 哎，带有某种目的了，对。那这个时候这部电影出来，他把一个具有如此强的控制欲的男人展现在你的面前，你可能会把很多的你在生活中遇到的被控制的那种可疑的状况都找到着，发现在这样一个人身上，去找到了这么一个代言人的，然后你就觉得啊，这本小说这个故事它就是提醒我们要远离这样莫名其妙就要控制人的人，就很可怕的人，他们是社会上的一股力量，甚至可以说是面对的一种性别的另外一种敌对的性别。对，那我们很轻松的就会找到这种代入感，我觉得这个是这部电影它存在的意义所在，它让我们看到了我们自己如何代入的。对，
1: 这就是经典作品的魅力，就是这个版本。
0: 我们刚刚说，就是我觉得现在的人看这个电影会想到的是不要被坏人控制，不要被渣男控制，而100年前的人他们看这个故事或者看故事改编的电影，可能哈，我觉得他们那个时候看到更多的是一种对两性同等的压力，两性共同面对的一个困境，就是天性被压抑的困境。那这个天性被压抑是因为社会上有那么多的清规戒律啊，有那么多的这个阶级的偏见啊，有那么多不言明但是在社会上通行的这种规则。对，那这个压抑呢，对当年的这个理论家还有文学家来说，我觉得他们是对此是最敏感的。所以你看，像是哎，你不是也经常会提到这个茨威格的书吗？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对，像这样的作品我们现在看都会觉得哎呀，这就是讲一个女人被控制了，一个女人被她的自己的执念啊，或者被男人那种很阴险的那种无辜的控制的力量给伤害了，多惨啊，我一定要避免成为那样的人，不要相信爱情之类的，对吧？
1: 这又是另一款爱情，就是让人也毛骨悚然。一个是自我控制，一个是互相控制。我觉得一个陌生的女人，她就是一种自我控制，她把她所有美好的东西都投射在那个男作家的身上。
0: 我们现在都可以这么讲，但是我觉得哈，当年茨威格如果说他想要有什么表达的话，我觉得他是对每个人在讲话的，就是说每个人都得学会去解除压抑，解除压抑，都得去释放自己身上自然的一面，真实的一面，而不是呢像我们现在这样的首先想到这里面有男女对立啊，男人的这种特权啊，女人的被动啊，都是怎样的，哎呀，这个你看这个女追男多可怜啊之类的，对吧？不是这样的，当年茨威格他用这个故事，他可能会更大的程度上他会在暗示的是，就是人的天性是要通过自我倾吐来释放的，然后这个倾吐为什么会带来一个最后这个女人就那么可怜的这个结局呢？一方面是因为故事必须得有一个可怜的结尾，必须得有一个毁灭的结尾才能够卖得好，才能让读者爱看，对吧？
1: 悲剧让人生，
0: 哎，对对对，这样对。那另一方面确实就是人如果倾吐自己真实的情感真实的想法的话，他会撞墙的，他是会遇到众多障碍，最后导致他自己的崩溃的。你看茨威格那个生活的那个年代，鲁迅也刚开始活跃起来，对，我们鲁迅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讲法，就是铁屋子里面那帮人哈，我把叫醒的话他们反而更惨，还不如让他们睡着算了，就是这样，就让他们睡过去，是吧？我觉得茨威格如果看到鲁迅这样的话，他会从心里他会有一种认同的， 他写的这个女人，她可能就是一种在尝试着醒来的一个女人。
1: 嗯
0: 啊，我的对这个作家的爱是我真实的东西，他我没有欺骗我自己啊，对不对？所以我才这么做了，做了一些这种就是很不伦的这种事情啊。当然，这个不伦也是现代人的讲法哈。
1: 嗯，
0: 对，那只有这样的故事写，把一个女人的这种毁，从心生情愫到最后的毁灭，写给读者看，才能一方面抓住读者的眼球和意识，
1: 嗯，
0: 另一方面呢，逐渐的引起人们对于那种社会上存在的一种压迫性的气氛、压迫性的结构，才会对此有所意识。
1: 嗯，
0: 我觉得这种当年这种故事哈，现在我们再把它重新翻拍，很容易就变成一个讲述男女对立啊，就讲述一群有优势的人对众多的广大的下面的人的那种压榨啊，或者说是冷漠啊，怎么怎么样，
1: 就把书的内容拆薄了。
0: 拆薄了、
1: 嗯、
0: 对，因为我们一下子就可以得出一个这样一个 conclusion 来，这个 conclusion 好像对所有人而言都是适用的。
1: 嗯，
0: 但是就是一百年前的这种小说，以及他们对更早的啊，像呼啸山庄这样的书的理解，告诉我们说那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社会的话语环境。在那个社会话语环境里面，精英人士，那些最有人文情怀的那些人物，他们看的是不是控制哈，是压抑。
1: 嗯，
0: 嗯，是压抑。这个压抑是来自于之前数百年啊来的这个社会积累下来的这些负担。
1: 嗯， 嗯，所以《呼啸山庄》这部小说现在的眼光来看，它其实真的无可挑剔，它的结构也好，包括它里面有一些描写、你会觉得有一些是不是有些科幻色彩。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房客那个洛克伍德先生第一次住在呼啸山庄的时候，他晚上做了两个梦，是吧？啊，书中是这么写的：这一回我记得我是躺在那个橡木的套间里，我清清楚楚地听见风雨交加，我也听见那种树枝子重复着那戏弄人的声音，而且也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可是它使我太烦了，因此我决定如果可能的话把这声音止住。这个洛克伍德先生在梦境中就非常讨厌风雨交加的那种树枝打在窗玻璃上的这种声音，所以他要打开窗钩啊，用拳头打穿了玻璃，就要把这个树枝啊挪走，或者说是阻止他来拍打窗户。那这个时候呢，他突然发现、原文是这么写的：我的手指头没抓到他，却碰着了一只冰凉小手的手指头。梦魇的恐怖压倒了我，我极力把胳膊缩回来，可是那只手却拉住不放，一个极忧郁的声音抽泣着：让我进去，让我进去。你是谁？我问，同时拼命想把手挣脱。 Catherine Lindon， 那声音颤抖着回答：我回来啦，我在旷野上走迷路了。在他说话时，我模模糊糊地辨认出一张小孩的脸，向窗里望。那其实那女主角 Catherine 死去的时候，她已经是二十几岁的这个少妇了，对吧？那这时候作者描写的是让洛克伍德先生看到梦到的是小时候的 Catherine 的那张脸，用我们现在的一种观影也好，阅读体验也好，很怎么讲，我觉得很盗梦空间，就是你的时空完全都是错乱的，但是这种错乱又似乎有某种逻辑在里头。 还有比如说有些传说、有些童话的这种，
0: 有的
1: 这种感觉。她们三姐妹是常年生活在这个旷野之中的一个人，她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想象力、你不得不佩服这样一个天才天赋的东西在。
0: 对，
1: 所以我很想了解那个时代的比如说文学创作背景是怎么样的。
0: 我觉得我们可以这样讲、就是天才的东西是一种像自然界里面的火焰啊、或者一些自然界里的这种客观存在的一种力量，它在到处寻找出口、就是我们也可以把 Emily Brown 写这部作品的那种灵感看作是一种在大地上客观存在的一种能量。
1: 嗯，
0: 它在像火一样到处在窜、
1: 嗯、
0: 它在寻找一个突破口，它或者像一棵树的种子一样在寻找合适的机会发芽。它长出来是个什么样子、其实我们不太清楚。
1: 嗯，
0: 事先没有人可以知道，就连树本身 他可能都不知道自己会长成什么样子，对，但他长出来了，
1: 嗯，
0: 而且又被人看到了。在一个小说刚刚开始进入成熟的这样一个十九世纪哈，这种题材开始变得成熟的这个十九世纪，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作品，它会对未来的小说的样子，它会对未来我们看待人的样子有一个 hint， 有一个暗示，对，它让当时的人觉得，哎呀，这个故事我不能接受，或者这个故事吓住我了，这故事我不知道该怎么去评价它，我只能恨恨地说，这是一本坏书，它得让很多人有这样的评价，然后呢才有可能在50年100年以后获得更多的重视，他挑衅了当时人的这个观念，对，是这样的。而我们现在完全不一样了，我们写一本书，我觉得大部分的作家写一本书，他都在考虑我怎么去卖它，他都在考虑现在市面上的人想看什么样的书，啊，现在是哪个话题最红？
1: 先预设一个受众。
0: 哎，然后呢，我能不能找这个话题？比如说谍战，
1: 啊，
0: 比如说现在谍战片很红，哎，那我也写一个谍战类的东西，商业决定了一个想写东西的人，他写出来什么东西，他的题材是怎样的？而在 Emily Brontë 的他们的时代，他所想做的事情是吐露自己内心中进来的这种声音，他没有别的想法，我觉得他就是在一种他自己都没有自我意识的这种驱使之下去构思这个故事，把它写出来的。我宁愿把它放在一个神秘的色彩的光环下面去看待它。

0: 水乡的河流了千年，也珍藏着江南的初心故事。
1: 一件件文物，一处处旧址，串联起百年风雨荣光。
0: 华诞金秋，山河同庆，
1: 聆听岁月回响，共庆家国团圆。
0: 长三角融媒创新协作平台2026年国庆特别节目，
2: 红色江南，盛世华章。
3: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2026年国庆长三角广播联播节目《红色江南，盛世华章》，我是丽水市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李娜。丽水地处浙江省西南部，是浙江省唯一所有县市区都是革命老根据地县的地级市，是全国20个革命老区重点城市之一。浙西南23年革命斗争，留下了周恩来、刘英、粟裕、叶飞等老一辈革命家和无数革命先烈光辉的战斗足迹。全域533处革命遗址，镌刻着23年红旗不倒的壮丽史诗。今天，我们就从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纪念馆出发，看数字时代红色根脉如何在秀山丽水活力城薪火相传。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纪念馆位于丽水城内南明湖畔，于2011年六月建成开馆，2020年挂牌浙西南革命精神研究中心，2021年提升布展，是展示浙西南革命历史的专题性纪念馆，是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浙江省党史教育基地、廉洁文化教育基地、国防教育基地、社会科学普及示范基地等。纪念馆占地面积有12000平方米，东侧呢是主展厅，以文字、照片、文物，包括实物和文物复制品，还有图、表、画、场景等等，全面展示了23年浙西南革命斗争及其在中国革命历史上所具有的特殊的政治、军事和战略意义。正中是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共浙江省委机关旧址刘英旧居，展示省委书记刘英在此工作生活的情景。西侧设有红色文创空间、红色大讲堂、红色书房等多元立体的红色文化空间，北侧就是红军标语。

0: 和流程再造，为革命遗址保护利用管理提供了里水治治方案。打开这里办，搜索红立方就可以使用。接下去，我们就跟着红立方的导航，走进中共遂昌支部旧址。中共遂昌支部旧址，67件珍贵文物，30余件复制件武器与12组主题展板，生动展现了楚州大地上播撒下的第一颗革命火种的峥嵘往事。1927年1月，中国共产党再次建立中共遂昌支部。那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个时间节点呢？遂昌县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工作人员李慧英告诉我们，
1: 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的目标就是推翻北洋军阀统治，统一全中国，打倒帝国主义。到1926年11月的时候，那么北伐军结束了江西的战事，就准备进军浙江了。在这么一个时间节点上，那么我们浙江的组织就要做一些策应工作。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们遂昌籍的中共党员唐公宪，他在当年的12月就回到遂昌来创建中共组织。
0: 由于唐公宪工作繁忙，就邀约在衢州求学的谢云朝一同回乡开展工作。在他们的培养介绍下，遂昌县立第二小学教员陈寻、杨立成以及工友傅赠林等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1月，中共遂昌支部在大浙全湖寺正式成立。支部设书记、组织委员、宣传委员，机构建制健全，隶属于中共杭州地委领导。但令人痛心的是，国民党发动了412反革命政变，革命形势急剧恶化。同年11月，因为支部名单落入国民党之手，支部党员遭国民党当局通缉搜捕，支部被破坏。虽然中共遂昌支部仅有4名党员，存续仅10个月，但一众革命先驱告别平静生活，为谋求百姓解放、不畏牺牲的精神却影响深远。
1: 这位陈寻，他被捕以后1931年5月15日获释，释放出来以后，他又到上海去寻找中共组织，并接上关系，继续为党工作，一直到病逝。这真的是非常的让人感动的。也正是一代一代的共产党人，他们都是抱着这样的信念，所以我们的革命才能成功。
0: 正是这种代代相传的坚定信念，铸就了革命最终的成功。中共遂昌支部犹如浙西南革命烈火中的星星之火，为后来红军挺进师进入浙西南建立革命根据地播下了至关重要的火种。新世纪革命精神代代相传。2022年，时年89岁的中共遂昌支部旧址管理员朱宗赫光荣退休。在职期间，他先后用断9根旗绳，更换34面国旗，累计接待参观者 37.9 万人次。日复一日地守护红色根脉。如今王真燕接过了这一根接地棒，他同样坚持每天升旗，深学党史，引导参观者感悟红色初心。
2: 因为我们这边也是红色教育基地，所以平常的时候也有很多学生过来打卡，也让我感觉到了这份工作是有意义的，我在传承红色精神。
0: 这些年，旧址所在的大浙镇坐实红色传承载体，以全湖寺为核心，打造了全湖升旗、全湖小轩等红色活动品牌，并串联全湖寺与万亩茶海，打造精品研学线路。仅去年一年，就累计接待研学游客7万余人次。遂昌县大浙镇党委副书记、镇长袁新豪告诉我们：“
3: 我们将持续深耕红绿融合发展，通过研学线路升级、红绿主题伴手礼开发、特色活动策划等，带动村集体、茶农和周边经营主体稳定增收，推动乡村振兴提质增效。”
4: 一件文物，一处旧址，串起江南的百年记忆。
5: 从石库门的灯光到南湖的红船，从长江的帆影到东海的曙光，
4: 百年薪火生生不息。
5: 家国同庆，万众一心。
4: 长三角融媒创新协作平台国庆特别节目
5: 《红色江南盛世华章》正在播出。
0: 接下去我再带大家到奢香锦

0: 宁，探访景宁第一个党支部——中共桂远党支部，让我们走进景宁煤旗乡桂远村，一起去追寻那一段峥嵘岁月。1936年3月，在景宁桂远村成立了景宁第一个党支部——中共桂远党支部。从此，革命的火种在畲乡大地熊熊燃烧，党领导畲汉群众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使煤旗一带成为浙南游击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1935年11月，红军挺进师师部率200-300人来到景宁煤旗一带活动，这里山高林密，有比较好的群众基础。景宁畲族自治县煤旗乡桂远村党支部书记李统告诉我们说，
1: 在36年3月份就同时成立了我们景宁最早的三个支部。当时我们桂远村整个村庄只有200号人，但是我们党的地下组织党员就发展了50多人。
0: 党组织成立之后得到了当地群众的支持，当地群众为红军筹措粮食，收集传递情报，照顾红军伤病员。挺进师第一纵队有一位身负重伤的红军战士，经过此地，桂远支部书记罗明奇等党员将其藏在炭窑中养伤，并秘密地将他转移到毛科岭石鼓洞，请中金差移治。
1: 在这个护送伤员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桂远当地的老百姓以及我们的党员啊，在这个送给中金差治疗上呢，其实是冒着生命危险的，因为国民党啊，当时他在我们周边的村庄呢进行时不时的排查，那么抓到之后呢，是肯定要受尽酷刑的。当时中金差的丈夫吧，也被抓到了。后来被打成重伤。
0: 李统的太爷爷李达奇曾经是当地1930年第一个主动联系红军的群众，后来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且到青田边界的上阳、石角以及景宁煤旗乡几十个村庄培养积极分子，发展地下党员，建立党组织。
1: 我太爷爷李达奇哈，为我们红军做了这么多事情呢，也引起了国民党的注意，对他进行了迫害。当时我太爷爷他就躲在我们湖坑后面的山洞里，一家人整整在那待了3年。他的第二个儿子因为迫害之后也夭折掉了。那么后来哈，我太爷爷呢一直就是从事我们地下工作。1936年8月份，担任浙东南特委、湄南直属区委委员。
0: 1936年下半年，在党的领导下，煤旗乡各村的地下党员交通员还建立了从煤旗乡到青田西坑，现在属于文城这一条重要的地下交通线。此后，粟裕率直属队在闽浙边进进出出，以此牵制敌人，以策应浙西南根据地军民的斗争和掩护省委开辟浙南根据地工作，成为浙南游击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景宁畲族自治县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副主任吴伟介绍说，
2: 我们景宁、桂阳、湖坑、商山等最早党支部的成立，标志着党的领导在景宁扎下了根，也使煤旗一带成为浙南游击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为挺进师提供了稳固的后勤与情报支持，也打通了地下交通线，极大鼓舞了当地群众的革命斗志，为后期斗争奠定了组织基础。
0: 支部建在深山，根系扎进民心。从桂远、湖坑、张山最早的党支部，到底山、毛科、竹山等10多个党支部相继成立，短短一年时间，革命的火种在景宁大地上成燎原之势。党支部的成立让零散的群众抗争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更在畲汉群众心中播下了信仰的种子。如今硝烟已散，但这一份扎根人民的初心依然在这片红土地上代代相传，生生不息。浙西南的红色遗址正在从被保护走向被体验，在保护的基础上，文旅融合正在加速，数字技术也在改变红色教育的形态。533处革命遗址，每一处都是一个坐标。从王村口的师部旧址到安代后的红军桥，从祝融的苏维埃政府到汤范的标语墙，他们曾经散落在万山丛中，今天他们被红立方的一个个数字模块串在了一起，被一条条红色线路点亮了。曾经 我们的先辈在最深的黑暗中写下了最亮的

0: 志，在最偏远的山村里建立了最坚定的信仰，如今依然是我们身上跳动的脉搏。自2021年浙西南革命老区列入全国12个重点革命老区，丽水成为全国革命老区重点城市以来，全市上下大力弘扬践行浙西南革命精神和团结拼搏、坚韧不拔、实干图强、奋勇争先的新时代丽水人的价值追求，将二者共同转化为奋斗实干、担当争先的自觉行动，全面奏响红绿金融合发展交响曲。老区不老，风华正茂，老区振兴，青年大有可为。这些年，丽水大力推进数字游民社区、青年小店、丽水山坡等多元业态，让老区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热土。丽水学院学生郑梦起：
1: 我可能会选择去成为一名数字游民。丽水的发展为我们提供了很多的可能性，包括这样类似于数字游民社区，它让我们能够去追求自己的热爱，能够在一个平静的环境中去坚持自己的创作。
0: 这片红土地上，信仰的力量从未中断，红色基因代代相传。感谢收听《红色江南盛世华章丽水篇》，我是李娜，再会。

0: 由西九演艺与香港话剧团联合制作的原创粤语音乐剧《大壮王》近日在上海连演20场，场场售罄，热度一时无两。作为主演之一，香港话剧团助理艺术总监演员刘守正曾凭借剧中方唐镜一角获得第34届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奖主角奖。深耕剧场多年，他留下了诸多值得反复品读的经典角色。本期先锋派报告走进刘守正的戏剧世界，听他分享数十年舞台创作感悟，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1: 刘守正给自己的颜色定义是灰色，介于黑白之间，明暗交织。这个答案既是他对人性的理解，也是他30余年剧场生涯的表演底色。从都是龙袍惹的霍里，野心勃勃的安德海，最后晚餐里困在家庭泥潭的周国雄，再到大壮王狡黠世故的方唐镜，他在舞台上反复触碰且一次次造就经典的，恰恰是这些非黑非白的灰色人物。
2: 一世罪名，一生作孽，留待某天承认。
1: 以近期在上海热演的《大壮王》为例，刘守正在剧中演绎颠倒黑白的宋棍方唐镜，但他拒绝把这个角色演成纯粹的恶人。在他的解读里，方唐镜的恶是生存训练出来的本能，追逐酬劳，计较输赢，在他自己的逻辑体系里并无过错，而他的良知也不是某个瞬间凭空出现，而是一直埋藏心底，被世俗生计层层覆盖，经由故人救世才被唤醒。
3: 已经演过好几年，每一次也有不同的感受。今年最深的一种感受就是他的坏跟他的好是并存的，从一开始也已经是的，哪怕他最后变成一个好人的时候，他也是保留一些坏坏的那种本质，对吧？所以我反而演起来更加的过瘾。
1: 或许因为这种复杂性，有观众在他不同角色之间看见了相似的影子。例如方唐镜在公堂上连胜80场后，有人读出一丝安德海的痕迹。采访时，刘守正听到这个评价先是一惊，随即反思自身是否还未出戏，又很快坦然承认，
3: 其实我也是安德海，我也是方唐镜，这些角色也是一部分里面有我的存在，那些也是真实的我，所以他们看到如果我唱这个歌曲里面有我那些很贱贱的，可能也有一点可爱的样子，那个也是刘守正来的。
1: 剧场没有永恒正确的标准答案，刘守正相信同样的剧本百场演出，每一晚都是全新的。周末观众热烈外放，周中观众沉静克制，站在台上他敏锐捕捉台下人的呼吸与反馈，克制住想要把所有人物心里全部演满的冲动，把一部分解读的空间留给观众。这些经验源自更年轻时栽过的跟头，他坦然回忆那时自己热切渴望站在舞台中央，真正得到主角机会后又被只能成功不能失败的执念困住，一心追逐掌声与认可，反而丢失表演最本真的状态。日复一日的观察，等待于

0: 反思中，他总结出一个看似矛盾但充满哲理的表演技巧：演配角的时候把自己当作主角，演主角的时候把自己当作配角。
1: 演配角的时候，因为他戏份不多，他一出来的时候他就肯定要很精准的把那些点演绎出来就够了。但是演主角的时候，我们学表演的时候经常会说 give and take， 如果配角是 give 比较重要，那主角 take 是非常重要的。
0: 如今刘守正身兼演员、导演、助理、艺术总监多重身份，但演员依旧是他心中最幸福的岗位。
1: 我非常享受每一个阶段的我去演绎同一个角色，我如何把我当下那种很纯粹的心投进角色里面去分享，利用我最大的真诚跟观众分享，我就觉得是当演员最终极的目标吧。
0: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2: 今日门诊我们邀请到的是浦东新区中医医院骨伤科的张帅医生。张医生您好。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哎，欢迎张医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您看我们王先生啊，来看您的时候，这报告写的特别的复杂，半月板撕裂了，膝关节有积液，还说他有骨扭伤，还说有骨髓水肿，搞得我们王先生已经不知道该从哪儿治起了，也不知道自己这个膝盖的毛病主要出在哪里，哪儿是主要的问题。
3: 其实对于老年性的退行性膝骨关节炎，然后在医院的大部分呢，现在核磁检查过程当中都会出现比较多的诊断啊，打好几个诊断。首先是退行性的问题，关节积液，像李阳说的，还有这种其实它不是骨扭伤，它是应该是骨挫伤，表现的是骨髓水肿这种情况。这个其实大家看到这种诊断的时候呢，也不要特别的紧张焦虑。如果没有扭伤外伤的情况下，其实大部分还是跟我们的膝骨关节炎就是关节退行性的一个改变的一个表现，其实就是我们常规所说的退行性的膝骨关节炎，或者我们老百姓常说的关节老化了。那么这个毛病呢，其实它不是说就是说一直会痛，有大部分的病人就会痛一段时间会好一些，但是比方说劳累了，或者走得多了，或者受寒了，它会发作。但是如果经过简单的休养，它过段时间又会好一点，这个是这个疾病的临床表现的一个情况。
2: 这是不是也是我们很多朋友他不愿意去看诊的原因，就是哎，我好好休息休息，我过两天我就能好。
3: 其实对于膝骨关节炎这个毛病呢，那么最近几年会就是大家会非常的重视，因为随着老龄化的一个出现嘛，因为它的病因本身还是因为衰老导致的，就是关节老化了。那么大家这个都如果老人病越来越多的话，那么这个毛病的发病率会越来越高。那么其实WHO 呢，在九几年的时候对于这个有个定义，就是现在危害人类健康的三大杀手，就是一个是骨关节炎，一个是肿瘤，还有就是心血管疾病。其实它的其实在这个疾病的这个地位啊，其实在慢慢升高的。
2: 因为什么地位上去了呢？不是因为他德高望重，我们尊敬他，而是因为他对于我们的生活质量影响非常的大。
3: 其实对的，确实 OA 的这个疾病呢，不单单包括就是说我们所说的膝骨关节炎，那么膝关节是为主啊，也包括手的、肩的，还有脊柱的一些关节炎。那么他对这个无论是对年轻的患者的这种工作的影响，还是对老年性的这种生活的影响，其实都是很大的。
2: 如果我们王先生这个疾病继续发展下去，后面会怎么样？就不能走路了吗？还是不能站起来了？
3: 如果是这样的，就是我刚刚也讲了，第一种情况就是它是一个阶段性的，就是它一段时间会严重一点，一段时间会好一点，那么它也不大会事情。那么第二个就是这种退行性的问题，其实是它是不会变好， 就是说我们的说这个关。

0: 的老化了，或者是这个就是说打比方说这个机器老化了，这个比如说你开了一部车子，时间久了，它不会再变得新啊，我们的关节不会再变得年轻，这个车子也不会再回到一个好的状态，它只会就是慢慢的越来越差，但是它有个阶段性的这种问题。那么还有一些病人就是会进展的比较快，那么就是说他一段时间加重了之后呢，他可能几个月这个都会越来越严重。比如说他开始走平路痛，走一站地就痛，那么他慢慢的就会变成走个十分钟或者是简单走几步就会比较痛，甚至就是蹲下起来或者是从坐着到起来的这个状态就都一直会痛，甚至就是到最后他会就是说静息也会痛，就是说他不走路或者甚至晚上睡觉的时候他会出现这种疼痛。那么这种疼痛实在难忍，或者说这种到晚期的时候，这个关节也有分期的嘛，他到晚期的时候就是进展的比较快了，那么就是到越到最后就是越难弄，越难治疗。
1: 好，那王先生找到您的时候到我们中医的骨伤科来之后，您是从哪里先给他治疗的呢？就是做了哪些方面的治疗？
0: 其实我们现在的临床的中医的骨伤医生啊，包括西医的包括中医的内科医生，其实都不是纯粹的，不是单纯的中医医生。其实我们在学临床在学校学的时候，其实我们西医都要学，我们临床在做的时候，我们西医的那些知识、检查、诊断和治疗指南，其实我们中医的骨伤医生和内科医生对这些西医的内容其实都要了解。所以我们现在临床上诊断一个疾病，那么首先要用西医的诊断，还要打中医的诊断。其实我们临床在认识这个疾病是这样，那么我们在治疗这个疾病也是这样。那么当然了，我们是以中医的理论为指导，那么我会中医的诊断还有西医的诊断，另外还有用西医的治疗还有中医的治疗。那么首先我对这个疾病呢诊断要结合他的病史，然后给他认真的查体，然后结合他的影像学报告，我给他诊断还是你这个不要特别的紧张，那么你还是一个膝关节的表现，那么他还是属于一个中期的状态，没有到晚期的这种情况。那么我们在首先给他解决两个问题啊，一个是就是疼痛，一个就是他的活动的一个障碍。那么疼痛的话，我们大部分是用一些简单的先用一些消炎的药物，口服的药物，还有一些外用的膏药，那么还可以配合我们十四伤科的内服的中药或者中成药这是一个内服的治疗办法。另外我们还有一些外治的方法，那如果他处在急性期的话，我们可以给他关节内的治疗，比如说我们可以简单的打一个封闭，然后配合一些小针刀治疗，然后配合一些手法治疗，让他很快的度过这个急性期，让他对我们的治疗、对我们的医生、对本身的这个疾病产生一个很大的自信心。不说他来两次三次还是没效果，他就治疗没有信心，然后给他一个疼痛快速减轻之后呢，他这个信心树立起来了，他会依从性会很好，而他会不会心理上那么的焦虑。那么在解决疼痛的问题上，后面我们再慢慢的给他改善他的功能，他不痛了，他依赖你了，他信任你了，然后你再给他做一些手法改善他关节的屈伸的功能，然后再加上一些回去注意的功能的锻炼的方法，他就很快的就达到了一个康复期。后期的话其实他就不用再来医院了，他会知道我要保保暖，我要适当的锻炼锻炼，我平时尽量的少爬楼梯，出去玩的时候尽量不要爬山，注意一下，或者带个支具支撑一下，他就平稳的比较度过了之后，后期就慢慢的就好起来了。
1: 所以我们中医的骨伤科是可以做到让我们正在疼痛当中特别绝望的这部分患者一下子看到希望，就我来张帅医生这里，你可以三下五除二的先让我起码不那么焦虑，不那么疼痛了，我会有缓解的感觉。
0: 对的，对的，这个其实对我们现在的中医骨伤医生来说是没有问题的。我们不光是中西医结合，我们还也结合了一些，就是说比较前沿的，比如说镇痛的方法，我们用射频也好，我们用让软骨再生的方法，其实我们还用了一些这个附血小板血浆的一些注射，甚至我们现在还可以做到用干细胞来让这个软骨修复。其实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我们中医骨伤人在做的一些事情。你一定要就是不论就说你本身是骨伤中医骨伤的医生，那么你对西医的要了解，另外的话你还是要在临床的实践当中不断的去在自己的职业范围之内把重要的一些疾病去解决，给他一个全流程的一个解决方案。这个其实是建立我们中医骨伤的一个自信的一个医生的自信，甚至对这种文化的认可的一个自信心。
1: 实际上您所在的这个学派在我们上海是非常有名的啊，就
0: 是
1: 赫赫著名的
0: 实事
1: 商
0: 科流派。对，
1: 那从实事商科的渊源流长上来讲，你们是如何来看待中医的这个骨关节炎的？就是然后有哪些非常有特色的治疗的方法吗？
0: 因为骨关节炎是一个我们中医骨伤医生面临的一个大头，而且我们是上课流派，对这个疾病的无论是发病机制还是理论上都有相应的流派的创新啊，也打上我们时尚科流派的印记。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一个是内服，我们时尚科注重一个内服一个外治。内服的话，我们在气血理论的基础上，我们石老提出来一个痿痹并存啊，你要辨证辨期，就是它处于一个痹症期还是属于一个痿症期，这个时候是我们在时尚科的特色用药上是不太一样的。另外的话，在外治的方法里面，我们时尚科有一张非常非常这个有名的方子，叫三色敷膏啊，三色膏啊，叫三色敷药。那么这个就是反正大家也都比较熟悉了。那么第二个就是在外治方法里面呢，我们有时尚科的特色的针法，还有特色的手法，甚至特色的导引的方法。
1: 嗯，也就是说时事伤科是不光是一个我们认为的传统意义上跌打损伤科，就是给我外面掰一掰扭一扭，也还结合了很多内服的方法，也就是说你去看伤科可能医生还给你吃点中药。
0: 嗯，是这样的，就是这个其实是我们时尚科流派的一大特色，就是看似就是说开个方子没那么复杂，但是这个背后的功底其实要我们花十多年的时间去读经典，去跟师，然后才把一张方子去开好。这个就是我们实施伤科强调的一个，就是气血理论，你必须在气血理论的指导下把一个人的这个整体给他调整好，整体的气血该补的补足，该通的通啊，局部该调理的调理好，这个在整体辩证的基础上再进行局部疾病的治疗。
1: 嗯，这点上啊我深有体会啊。一宁在上个月月初的时候台风天摔了一跤之后，不光是我的脚会觉得很痛，那个时候还没有骨折，我就感觉到自己就是好像啊身上有一股气不通了，就是会觉得两肋很痛，然后会好像有一些气憋在那里的感觉。后来我也找了一位中医帮我看，那位中医就说，他说依宁，你这一跤呢不光是摔到了地上有骨伤的情况，你其实你的内脏出现了一些气机方面的
0: 气滞血瘀。
1: 对，就是这是我当时觉得非常震惊的一件事情。我想啊，我摔了应该是骨头疼对吧，骨头断了或者怎样，为什么里面会整体上就感觉到各种的阻滞感和不舒服？
0: 对，这个就是尤其在你伤到肋骨的这个疾病，你自己会有这种很深的感觉，就是这个气，这块气就是不顺，
1: 是
0: 因为你呼吸都感觉不畅。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临床上气血理论最常变到的一种症状，就是气滞血瘀。那么我们在用药，就是也要用一些理气的药，还有一些活血的药，这是最常规的治疗啊。但是也是要因人而异。另外的话，就是气滞血瘀的治疗也要用一些手法。
1: 您在
0: 针灸的方法。
1: 进一步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是怎么，为什么我摔一跤，或者是我拧了一下膝盖，或者就我撞了一下肋骨，然后我就气滞了。你说的这个滞是停滞，对吗？
0: 不是，这个是气血运行不畅。当你在，因为我们的经络其实是这样，它是气血运行的一个通路。那么你可以简单理解，就像这个水管一样啊，其实它流动的不光是有形的血，还有无形的气，因为气推动的血在流动。那么你可以理解，就是它是一个信号传导的一个通路，那么也是运输营养物质、代谢掉废物的一个通道。这是人体比较很复杂的一个经络系统。那么当受到外伤的时候，就是你扭伤了，首先这个血液循环会差了，那么进一步的会影响这个气的阻滞了，这个气的运行，那么就凝结在一起嘛，就纠结在一起，这个经络就是感觉像扭曲了一样的，所以它就是运行不畅，就是不通嘛，不通导致了这个疼痛。所以中医的理论其实好多是一些大白话一样的，就是不通则痛，老百姓都知道的，通则不痛，对吧？不通则痛，就是这个道理。
1: 这也是为什么啊，就是我们在看实时伤科的时候，医生会跟你说，哎呀不行啊，你还得再吃点中药啊，这就是帮我们内外都调理，不光是我要把这脚趾头养好哈、啊，我们呢还是得里面，就像张帅医生讲的，我们这个气血运行还要重新恢复通畅。
0: 对了，李老师，就是好多人呢，就是现在大家都会有种感觉，其实我三年就是现在就感觉不舒服了，肩膀或者哪个关节不舒服，那么医生在追问病史的时候，你是不是以前扭过，哎，他就会说，哎，我是，他就好，扭伤还是会有印象的嘛。医生会提到，哎，我三年之前，我五年之前扭伤过。其实为什么呢？就是他变成一个老伤了，就是他的淤血没有化掉，他变成一个老伤，所以他在这个大家都有感觉，就是一阴雨天的时候，哎，我这个扭伤的地方，他会尤其的不舒服。其实我们中医对这套理论其实是非常成熟的，就是你这个淤血没有，当时扭伤了之后没有化掉，所以它一直在那里隐隐作怪。但是平时的时候可能会有没有影响，但是尤其阴雨天的时候它就会发作。所以我们在治疗的时候就是讲究一定要把这个陈旧的这个淤血一定要把它去除掉，无论你用甚至用这种刺络放血的办法，要把这种淤血放掉，放出来之后，这个它通畅了之后，人体才能够很好的修复。
1: 您说中了我们很多朋友的宿疾，
0: 对，
1: 就大家好多人在摔的时候，当时说我拍片子了，我没事儿啊，我就是扭伤，我骨头也没断，我就在家养吧。养好了之后，哎呀，那个受伤的地方，再加上我们江南地区阴雨也实在太多，再加上我们夏天台风啊，好多朋友就说，你看我比那个天气预报还准呢，只要我这脚趾头一开始疼，我就知道要下雨了。那这是为什么啊？我们的身体为什么会变成了天气预报的疼痛开关？原因就在于刚才张帅医生说的，你当年气血瘀滞在这里了，没有被化开，可能它会一直瘀滞在那里很长时间。
0: 这个地方呢，就变成你身体里面一个薄弱的地方。那么我们内经里面有句话叫做风寒湿三气杂合为滞，杂合为痹。那么我们临床最多变的一个是痹症啊，光是骨痹、筋痹、脉痹啊。那么这个痹呢，就是首先就说你可能伤到了之后，这边局部还有淤血。另外的话，就像刚刚李老师提到的，就是说你很容易感受这个地方变成一个薄弱的地方呢，就是这个无形的邪气，风邪、湿邪、寒邪。我们它是无形的，但是你能感受到吗？你确实能够感受到这个寒邪进去了。有些病人就说，哎呦，我这个肩膀一进这个空调室啊，或者一进这个地铁里面啊，就感觉这个冷风往里面钻。但是你可以没办法证明，但是确实有这种情况。那么就像这种无形的邪气，它会倾斜进去啊，对，会对这个关节的这个后期啊，造成越来越麻烦。
1: 所以我们还是要运用中医的传统的理论，把一些滞啊、停滞、积滞的东西把它化开， 把一些停止在那里的气血运行不畅的一些东西呢，让它重新恢复流畅。我们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是浦东新区中医医院骨伤科的张帅医生。张医生周二、周五和周日的上午啊，都有专家门诊。那我们听众朋友，如果大家还有一点记忆的话，张帅医生在十几年前曾经跟随我们上海市十四伤科的王傲明教授啊，来到过我们活过一百岁的节目啊，当时是在跟王教授跟诊。那中医也是啊，十四伤科也在代代相传。那现在我们张帅医生坐在了主诊医生的这个位置上，跟大家一起来告诉我们啊，我们的十四伤科一直始终在如何守护大家的骨健康。
2: 作为沪港艺术合作的重磅作品，《姐姐妹妹站起来》并非上海话剧艺术中心与香港艺术节的首次牵手。早在2015年，双方就联合违约制作过舞台剧《乌合之众》，由上话现任艺术总监郁荣军编剧，香港导演邓伟杰执导。后来郁荣军的原创作品《不可说》也被艺术团体静念二十面体改编为粤语话剧《乌讲德》，于2024年11月在香港首演。今年双方又一次携手，由郁荣军操刀将古希腊喜剧之父阿里斯托芬的经典作品《利西翠达》改编为中文版话剧，当代希腊顶尖导演卡特琳娜·埃万杰拉托斯执导，上话十多位女演员主演。这部诞生于2400多年前的喜剧，讲述了女主角利西翠达号召各城邦女性团结起来，以身体为筹码，呼吁男性停止波罗奔尼撒战争，追求和平的故事，蕴含着超前的性别思考和反战理念，在父权制盛行的古希腊堪称惊世骇俗。卡特琳娜表示，这部作品承载着中西两国人民对和平的向往和对艺术的热爱，能够让不同性别、不同文化背景的观众产生共鸣。不同于原作的古典语境，《姐姐妹妹站起来》进行了贴合当代的创新改编。剧组摒弃传统古希腊服饰，采用色彩缤纷的现代时装。女演员们顶着夸张的爆炸卷发登场，雅典女子的蓬松发型与斯巴达女战士的朝天辫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以荒诞的造型呼应原作的极端背景，既讽刺了男性凝视下的女性形象，也彰显了女性在困境中的坚韧。同时剧目融入大量全新创作的歌舞元素，既保留希腊喜剧歌舞队的传统风格，又贴合当代观众的审美，演员们载歌载舞，以俏皮幽默的方式传递严肃主题。与姐姐妹妹站起来同期演出的还有舞剧《牡丹亭》，作为本届香港艺术节的闭幕演出，这部根植于中华传统文化的舞剧此前在内地巡演场场爆满，也曾经在上海掀起观演热潮，其核心创作者黎星更是与上海有着深厚的渊源。他回忆起自己的成名舞剧《红楼梦》时曾经说，
3: 其实在《红楼梦》还不是今天一票难求的时候，首轮巡演我们就是来的上海国际艺术节，推荐不光是国内更是世界，让大家看到我们正在创作的力量和我们想要表达的话语。
2: 如今他带着全新改编的舞剧《牡丹亭》来到香港艺术节收尾，也算是又一次艺术巡礼。此外本届香港艺术节还有诸多亮点，指挥家约翰·艾略特·加德纳爵士演绎巴赫、莫扎特经典作品，粤剧名家阮兆辉呈现粤剧经典折子戏，还有一则艺术科技作品以动态捕捉技术重现坂本龙一演奏场景等等。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4: 国庆前夕，由徐州音乐厅打造的原创城市文化 IP 乐见徐州迎来首场全民共创音乐会湖畔 Live 国庆开卖。来听记者朱思旭、郭瑞宇的报道。音乐会打破传统剧场台上表演台上静听的模式，主打全民互动、全民参与，以歌声献礼祖国。一曲《今天是你的生日》以童声合唱拉开演出序幕，干净透亮的歌声诉说着对祖国的赤诚祝福。从微山湖唱到央视春晚的大船歌刘广菊登台献唱经典曲目《微山湖》，醇厚悠扬的唱腔赢得现场阵阵掌声。徐州市童声合唱团、徐州市图书馆国乐女子合唱团、徐州爱唱团、湖畔民谣乐队轮番登台，想把我唱给你听、爱你、一生有你、海阔天空等青春金曲接连唱响，熟悉的旋律唤起观众集体记忆，不少观众情不自禁一同跟唱。市民姬媛媛。
5: 大 大人小孩都能找到自己喜欢的节目，观众朋友也在演出中一起互动，不管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都能体会到徐州独有的文化味道。
4: 徐州爱唱团成员郭科佳，
6: 这次呢我们徐州爱唱团带来的是采用一些经典的老歌，然后用一种唱跳唱演的方式让全场观众们都嗨起来。
4: 湖畔民谣乐队成员周元，
7: 而且呢大家一起都是经典的旋律跟着一起哼唱，更像一个家里面朋友老友的聚会。
4: 本次演出以大众演绎全民共唱为创新内核，把本土文艺积淀与城市情怀转化为可参与可共情的沉浸式文化体验。当我爱你中国歌唱祖国的旋律奏响，现场观众齐声合唱，家国情怀在歌声中尽情流淌。农民歌手刘广菊，
8: 玉龙湖藏着咱们徐州人一代代的回忆，这次乐见徐州直接把舞台搬到山水之间，普通人也能登上这个大舞台，我们把徐州的故事和对祖国的母亲的祝福之情唱进歌里，大家一起参与欢乐的气氛，让人特别感动。
4: 据了解，国庆假期期间，徐州音乐厅还将推出舞蹈、朗诵、戏剧、器乐等多场专场演出，持续为市民游客奉上精彩纷呈的假日文化盛宴。
2: 截至4月22日21点，长达5小时的女武神两场演出已近乎售罄，同期上演的图兰朵三场演出更是全线爆满，上音歌剧院破天荒开售加座票依旧快速售罄。上海歌剧院院长石以杰坦言，如此火爆的票房成绩实属罕见。
9: 因为往年好像票房很好的时候也很难有三场全部售罄，而且加座还售罄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呢我们感到非常意外。
2: 此次热演的两部歌剧都是世界歌剧史上的里程碑之作，其中图兰朵是普契尼毕生创作的最后一部，今年迎来首演百年纪念，而女武神作为瓦格纳红篇巨制尼伯龙根的指环四连剧的第二部，创作完成至今已有170年历史，凭借严谨恢宏的音乐结构、直击人心的戏剧张力和深邃厚重的人文内核，稳居西方歌剧殿堂级地位。此次上海推出的全新制作版本更是突破传统舞台呈现，带来颠覆性观演体验。上海大剧院总经理张孝丁指出，
10: 这个版本的女武神不仅是拜伦特在上海一个海外制作项目的一个中国呈现，而是说是中外联合团队的一个共同呈现。
2: 上海为何能让这些国际经典歌剧在此焕发新活力，核心可概括为三大顶级优势。第一是顶级的音乐家，此次女武神由上海歌剧院艺术总监许忠执棒，中国顶尖歌唱家沈阳、徐小英等领衔主演，图兰朵则由上海歌剧院合唱团、交响乐团、舞剧团全程助阵。这份本土人才的底气源于上海多年来深耕国际合作、持续打磨精品的积累。仅仅这三年，上海歌剧院就与巴伐利亚国家歌剧院联合制作《罗恩格林》，携手英国皇家歌剧院、上海大剧院打造《蝴蝶夫人》，与德国埃尔福特剧院合作《漂泊的荷兰人》。上海一步步积累了世界级歌剧的制作与演绎经验，培养出一批能扛大旗的专业人才。第二大优势是顶级的艺术资源配置能力，女武神特邀瓦格纳曾孙女卡塔琳娜·瓦格纳亲自指导，苏州交响乐团单纲演奏，更有9位国际首席演奏家加盟。图兰朵则力邀意大利知名指挥家丹尼埃莱卡莱加里执棒，他是当今意大利歌剧指挥界的领军人物，尤其擅长诠释普契尼、威尔第经典作品。副牌导演甘迪尼拥有40年歌剧指导经验，曾指导4个不同版本的图兰朵。由此可见，无论是长三角艺术团体联动，还是国际主创团队加盟，上海都能高效整合资源，打造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文化样本。但最重要的是，上海有一批高鉴赏力的忠实歌剧观众，此前在深城演出的《蝴蝶夫人》、《瓦尔斯塔夫》等多部经典歌剧均实现全场售罄，就连《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这类厚重的经典剧目也吸引了高中生、大学生组团观演，年轻观众群体持续壮大，高素质的观众群体倒逼艺术团队不断精进作品，形成了优质剧目吸引观众、高水准观众反哺艺术创作的良性循环。随着歌剧市场持续升温，今年《弄臣》《爱之甘醇》等多部经典歌剧将陆续登陆深城舞台，
11: 备受瞩目的上海大歌剧院也有望在今年下半年进入试运营阶段，为歌剧艺术发展提供更优质的硬件载体。徐中预测，到2030年，上海将拥有200万歌剧粉丝。
12: 那么呢，我们也是努力的，就是说，通过每一部剧，通过每一个制作，通过我们对歌剧的喜欢、渴望，以及我们上海独特的优势，来吸引全球的歌剧迷来汇集上海。
11: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13: 好，那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跟着我们的记者周一宁去到现场，感受一下正在进行当中的马桥文化季。
14: 您帮我们说一下，这种护照打开。

0: 这个其实是不止一样东西，对吧？
1: 我们这个护照呢有三个，一个是那个马条的护照，这、就是一个申游护照。第二个呢是我们马条镇的这个申游护照的地图，就是这个马条申游护照的各项权益的地图，正面是一个手绘地图，那个反面呢是我们所有护照里面的一些权益，就是有21个权益，从研学啊、去玩啊、下午茶，还有马桥风味，还有景区景点，还有马桥的文创，还有熊味马桥的美食，还有蔬果采摘，还有茶品饮品，大概是这个。还有一个呢是我们马桥镇人民政府做的一个美好生活月，
0: 对，春申美好生活月动，
1: 马桥网球文化月的一些活动，
0: 对，这
1: 月一号到二号到到月底都有一些免费的一些活动，在芙蓉马桥上可以报名。
0: 嗯，芙蓉刚才和大家说，我们这个展厅是第一次，护照是第一次，其实这个文化月马桥网球文化月也是第一次，我们就想给大家看一下，其实它
1: 的
0: 内容还是特别丰富
1: 的，
0: 对吧？我们可以简单看一下啊，从10月1号，也就是今天开始，它其实就有一个这个我们说后子级的网球课，对吧？就是面向亲子家庭可能会更多一点啊。
1: 对。
0: 然后也就是大家来之后，其实从今天开始已经可以不仅说感受这个网球的氛围，甚至可以下场自己挥一拍啊，在这里，而且有专业的教练带大家来玩。那么到2号也同样有一些儿童网球的启蒙课程。其实我们这几年也发现学网球的小朋友越来越多了，家庭越来越多了啊。
1: 对。
0: 那么10月3号开始就会有一些这个网球运动会。趣味的活动正好在我们的仁济酒店第一草坪，其实仁济酒店离我们这里特别近，大概对，如果走走可能20分钟，打车可能就几分钟。
1: 对。
0: 那么在它的草坪，等于像是一个第二现场。
1: 没错。
0: 对吧？那边的场地您去看过吗？怎么样？
1: 主要是其实这个活动呢，都是让就是很多的小朋友跟亲子家庭来感受跟体验大师赛之后的一些场馆跟一些过程当中的一些那个玩法，然后还有一些。亲子嘉年华的一些活动，就是它还有音乐会啊，还有马桥的一些各种趣味网球趣味的一些活动，所以它的活动是特别丰富的，从1月1号1号到整个月它都有，所有的活动都有。
0: 嗯，一共是32天。我看到这个正面还有一个二维码，其实大家如果拿到这本护照，打开有这一张这个海报的话，可以直接扫码就看了。
1: 没错。
0: 也可以大家如果扫码关注后扫不到的话，大家可以搜一下古城马桥，也是我们
1: 马
0: 桥镇
1: 的
0: 这个公众号，对吧？
1: 可以
0: 直接可以来扫码。
1: 嗯，
0: 包括我们刚才我们黄总提到的10月8号到18号，也就是节后了，其实
1: 是的。
0: 那同样我们还有很多活动，因为它还是同样是其实我们大师赛应该进入正赛的后半段，
1: 对，
0: 正好是这个气氛最浓的时候，大家来到现场还可以参加这个草坪趣味互动啊，里面包括有一些这个气球爆破啊、座椅涂鸦，还有这个 DIY 的果壳风铃，现在比较火等等，同样也是在我们仁济酒店第二草坪。所以整个期间不仅仅是我们这个集中网球中心里面附近的第二现场仁济酒店，应该也是会引入很多的人流量进来啊。
1: 对。
0: 那么包括1号到18号，整整18天，我们也看到有花车的这个市集在第一草坪。其实样子也给大家看了一下，其实设计上还是非常的有特点的啊，有这个紫藤花呀，有我们马丫丫的 IP 呀、豆腐干啊等等。好，我们再翻到背面，刚才黄总还想给我们介绍一下啊。
1: 背面呢，就是市集是从5号到18号，就是草坪的市集。
0: 啊，
1: 还有
0: 这个重点其实也不远，对吧？就是一个商业区、商业街那里，大家同样也可以去看一下。
1: 对，然后呢，从1号到18号呢，就是有场馆里面有2号场馆。2号口，还有就是场馆内有一些我们的马桥的有3个主题店的一些文创店，跟那个售卖的一些产品。
0: 这个下面这个2号口，其实我今天进来的时候就有看到了，到时候它其实里面，因为今天早上我来的比较早，可能还没有开始给大家放上这个产品啊，其实到时候它就会是这样的样子。
1: 对，这里这些店呢，主要展示到我们马桥镇的一些。就是农业农产品啊，文创产品啊，还有当地的一些特色礼品啊，非遗的一些产品的一些本地特色的一些产品。
0: 嗯，因为我注意到它首先这个漫田农业就是我们马桥本地的，另外它上面说这个有护照的话每杯还能享受优惠2元。
1: 对，
0: 其实这个产品在我们这个展厅里面也有，但其实大家在场外如果大家渴了然后要找好喝的，其实同样也可以在这个点位上面找到。另外如果 这个拿着我们的护照，一定要随时随地拿着我们的护照，因为可能在任何的角落都有这个优惠的。
1: 对，都有优惠的，是限时跟优惠的政策在。
0: 下面这个岗亭，其实我探营的时候也注意到，因为是新设的。
1: 这个岗亭呢，它在每个口子上都会有这个小马达的这个我们马车证的一个

0: 宝瓶、如意蛋一样的。
1: 哦，所以在这些点位都可以买到马的护照吗？
0: 对对对。
1: 哦，这个护照除了我们门口的这些岗亭，然后我们身后的这个比较大的这个这也是马槽车站，还有哪些点位可以买到？
0: 这个除了这几个呢，主要是在那个政府的公众网站上，比如说古运马桥，还有那个今日领航，这些都是可以有免费的领取名。
1: 哦，
0: 限定的领取名额。
1: 哦，是有免费的限定。
0: 对对对，免费的限定名额。
1: 哦，那如果大家要买的话，是真金白银买的话，大概是怎么样一个定价？然后包括他们什么样的渠道？
0: 买的话，就是我们现在定价是129块。
1: 嗯。
0: 然后呢，我们现在针对马桥大师赛期间呢，我会有一个优惠的政策，99块钱。一家三口购买这个护照就可以了。
1: 哦，好的，那我们接着再往下看啊。其实这里还有说，带着马桥护照去这个三个点位，还可以享受文创85折，对吧？
0: 对 对, 对, 对。
1: 这三个点位，您帮我们再介绍一下位置。
0: 这个三个点位就在就这个就是我们记住的一个地址。
1: 嗯，就是在我们品牌天地和美食天地中间啊。
0: 对对对对，
1: 大家到中央球馆才会路过。
0: 这个就是网球中心的主场馆里面有个环廊，里面有一个被马桥的文创跟护照，还有这个就是。在这边的就是网球镇西广场，这边有闵行伴手礼、马桥文创，还有网球互动，还有就是这个池州网球镇17号展示厅里面，这三个展厅里面都有购买我们这个护照。
1: 嗯，然后有我们这个买了护照之后现场就可以直接购物了，购物还能再享85折。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吧。哦，
0: 这个是我们马桥镇政府特别给护照享受的特别权益。
1: 嗯，
0: 对对对。
1: 好的，然后我旁边已经注意到了，还有整个十月份，如果大家到这个旁边的一个应该是我们的楼盘项目上面去打卡的话，也能够享受礼遇，这个倒是没有想到。
0: 对对对对，这个也是可以去领取一些茶点啊什么的。
1: 嗯，
0: 对，然后文创的这一块也是可以领，我们这个护照里面就有一个青春君跟马丫丫的一个文创礼品，你是免费可以领取。
1: 嗯，
0: 来到这个护照之后。
1: 明白了，然后后面还给大家重磅介绍，就是10月31号和到11月1号的这个马网音乐会嘉年华。
0: 对。这个活动是就是维持就是最后结束的时候，就是那个有一个音乐嘉年华的活动，啊，四级的活动比较每年都是做的特别有吸引力的，参加的人也特别的多。
1: 对，因为我们知道每年这个大师赛结束之后，其实就是马网公开赛才会开着，紧接着开着，但是呢可能很多时候我们并没有这个音乐还有这种集市的氛围，那今年加上这个之后，其实它的可玩性更强了。包括我想来了之后，不光光能够打网球，而且参与网球运动的很多都是年轻人，他们可能都非常的时髦时尚，对于音乐啊，对于生活品质都有一定的追求。
0: 嗯，
1: 所以这样一个节日其实就像一个最后的狂欢也好，或者嘉年华也好，对吧，给大家的整个十月份有个很美好的收尾，然后迎接我们的十一月份。好的，好，那我们今天在外面看的差不多，我们赶紧走进去，我们再请我们的黄总给我们再介绍介绍。走入这个展厅之后，您之前来过吗？我们上来。好，今天我早上是第一次来，我跟您分享一下。其实我进来之后可以感觉到有很多的文创，刚才您也提到就是买了我们的护照来到这里，我们的文创就能够享受折扣，对吧？
0: 没错没错。
1: 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文创好，因为之前我们也做过相关的采访啊。那么比如说像我们眼前看到的这个线香，它是呢马桥专门定制的一款，因为你可以看到它的名字叫做紫藤整月线香。那么紫藤花节就是马桥非常有标志性的一个花，我早上来的时候也往后翻了看了一下，它的确不光光是名字或者外包装是这个颜色，那么它的香型当中，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左这里这一行就有紫藤花、安息香这样的香型，那么它的前调呢就是有紫藤的清香啊等等，它有一个安神的作用，所以它这一个里面是比较有马桥的特色的一个文创。另外给大家看一下，就是它这个插线香的也是设计的是一个他们马桥非常有特色的这个鸭形壶，所以如果你买这样一套的话，它是连带着这样一个套装一起给到大家的。然后右边呢，这个是他们一个折扇，其实之前我们在这个账号上已经给大家开过一次箱了，然后当中呢就有这个紫藤花折扇。我觉得这个风力啊，当时我测试了一下，这个风还是挺大的，而且它的做工确实很精美。我记得我在视频当中的时候还给大家把它合起来看了一下，比划了一下，其实它的大小呢确实不大，大概就和一个手掌啊，手掌大一点点吧。如果大家是带这个运动的托特包或者是网球包，那绝对是能够放得下的。然后最近虽然说降温了，但是在这个场馆内看球或者是走动的时候，可能难免还会觉得有点热，所以这个也绝对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观赛的搭子，给大家放好。然后在右边呢，同样也是紫藤花的这个元素，加上我们的这个鸭形壶，是我们马桥的一个流沙的冰箱贴，这个其实它挺有分量的，把它拿出来之后还是沉甸甸的。另外可以看它中间

0: 一个透明的设计，然后它的这个做了一个流沙的设计，所以非常的漂亮。然后包括它的整个包装礼盒也是很完整的，就是我们下面讲啊，可以说是左见及左得，和上面画的这个花型的话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大家如果来呢买一个然后回去哄人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然后右边呢是我们的这个摆贴布啊，可以看先看看上面好了，我们的这个包挂，这个为什么这样间隔的放啊，同时也可以看到他们当中这个小手是牵着的，那也是做了一个这个直击的一个设计，也就是大家如果和你家人来啊，朋友来啊，或者是情侣来啊，大家可以这样买，然后买了之后他们的这个挂线是可以互动上的，也就是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如果用点力气的话就可以把他们小手分开，然后平时呢如果你想把他们合上就轻轻的搭上，哎，一个直击的功能就有了。左边呢是我们马桥非常有特色的美食马桥豆腐干，然后右边呢是我们的这个乡村振兴示范村的同心村的一个形象。另外它不光光是一个包挂，它还可以打开之后是一个耳机包，所以还有一个实用的功能。然后这边呢是我们的摆贴布，可以看到上面是我们的这个春生君的 IP 还有马丫丫的 IP， 其实它的这个做工都是挺好的，大家来到现场可以自己亲手感受一下啊。右边还有一个不同颜色的紫色的，又是紫藤花的这种颜色。好，如果大家在直播过程当中有任何的这个好奇的或者想问我们的，也可以通过我们话匣子的视频号评论区跟我们互动。另外这个扇子呢就是一个 IP 的扇子，后面融合了我们这个集中网球中心的形象，我们中央球馆的白玉圆穹顶啊，马丫丫有一个打球的动作。我觉得这个也可能大家来到现场买了之后呢，相比那个折扇它可能造型感更强一点，大家可以拍拍照啊，打打卡啊等等，然后也比较轻便一点，小朋友可能也比较喜欢。然后这边呢因为罗列的非常多马桥镇的文创，有的呢是今年新推的，有的呢像刚才那个同心村的耳机包其实前两年就有，每一个产品其实都融合了很多这个巧思，比如说还有这个我们手上看到的，它是一个凤凰牡丹图的发圈，如果大家到现场来运动的话，有时候啊可以把这个头发扎起来，然后呢它的这个上面的纹样也是用了我们这个凤凰牡丹，然后有这个花鸟的姿态。在旁边就是一个眼罩啊，可能大家如果是特地旅游啊出差啊过来看球的话，其实完全眼罩也是一个出差旅途或者是这个路上大家可能直接买一个然后放在包里面也挺好用的。那接下来下面这个呢是一个枕巾，也是同样的一个设计思路啊，融入了我们这个凤凰牡丹。那我们在右边看呢就是他们的这个杯子，其实这个杯子还是挺古色古香，挺有这种比如说能够把这种运动感和本地的一些文化特色能够融合的比较好的，那么可能大家也比较实用性比较强一点。下面呢就是一个送景的发夹，可以看到它上面的其实这个设计还是比较的怎么说比较精致耐看的，而且主要是这种文创其实最近这几年都特别的火，所以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到现场来看一下啊。好，我们再往这里来走过来一点点啊，我们可以看到这里还有一把比较大的各种各样的扇子，那就更加的古色古香一点，我觉得这种就是造型感更强一点了。如果来到现场的话你可以同时感受到网球的时尚还有这种文化底蕴的感觉啊。好，还有我们的身后其实迫不及待的要给大家再介绍一下了，看这个怎么放。我们在我们的身后再来看一下，我们身后其实是满满一面很多很多都是新品啊，不知道从哪一个给大家介绍，先从这个好了。我们这个呢是一个很特别的盲盒，它里面是一个应该是一个徽章，它这个盲盒呢是你要打开之后把整个这个小小的折页吧把它展开之后你才可以看到它徽章的样子，然后因为它是盲盒嘛，它里面每个形象呢我们在这里的图片当中应该可以看到，下面有实物的陈列，比如说有这个购物鸭，然后有这个高尔夫鸭，然后还有开车的马丫丫，然后另外旁边呢还有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农场农田农夫的形象，因为这里还有很多这个可以说是农趣在，也把我们整个镇域当中文商旅题展的概念融合进去了。那我们这个是我们最经典的经典鸭，旁边这个呢就是旁边这个呢就是我们特别有代表性的我们的网球鸭了。
1: 作为今年上海之春的开幕演出，永恒的征途今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音乐会另选了5部作品，架构起一条连接历史与未来的精神脉络。演出在吕其明先生创作的管弦乐序曲《红旗颂》中拉开帷幕，激昂雄浑的旋律生动展现了革命事业的崇高与辉煌，瞬间向观众带入波澜壮阔的历史场合。随后上演的新时代版《长征组歌》成为本场演出的核心篇章，全曲共10个段落还原长征的历程。 指挥张国勇从事

0: 不管是在学习的道路上，在国内还是国外去学习的时候，我们作为中国人一直都是有这样的一个长征精神在的，就是不怕苦也不怕难，不管未来有多么的困难，我们都能够全力以赴的去克服它，这就是我们所年轻人所需要学习的。
1: 演出的下半场，男高音歌唱家石以杰演唱民族歌剧《沂蒙山》选段《爱永在》。石以杰提到，此次演出编制规模远超以往，庞大的乐队和合唱团带来了不一样的舞台感受。
2: 在这样一个那么编制庞大的一个交响乐团和合唱团之前面、唱歌其实压力挺大的，是激励他们，给我更多的鼓舞，是后面有一股力量支撑着我，推着我往前走。

0: 随后男中音歌唱家廖昌永带来独唱《灯火里的中国》，以温润雄厚的嗓音聚焦新时代中国的盛世图景，描绘出繁华安宁奋发向前的时代画卷。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音乐会以返场曲目《我和我的祖国》将气氛推向高潮，台上台下歌声相会，共同表达了对伟大祖国的美好祝福。上海之春的大幕已经拉开，今年整体办节周期延长到40天，共推出主体演出68台，专项活动13项，并配套推出一系列丰富多彩的展演节目，将上海打造为爱乐之城。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1: 国庆假期首日，九棵树上海未来艺术中心水岸舞台前人头攒动，欢呼声此起彼伏。国家级非遗打铁花如金羽倾泻落入水面，火狐喷火轮番登场，临水而立的巨型凤凰装置在夜色与火光中展开丰盈的羽翼，水岸边簇拥着近万名专程赶来的市民游客，掌声与欢呼声响彻森林之夜。这震撼的一幕并非一场偶然发生的节庆演出，而是九棵树在迎来7周年之际精心策划的一场文化献礼。整个双节期间，九棵树联动室内外全域空间，集中呈现超180场文化活动，在国庆首日客流超1万人次，更以强劲的文化磁场撬动了周边商圈与区域经济活力。作为本次双节活动的绝对核心与视觉名片，迭代升级的实景非遗表演《火舞庚辰凤栖》在九棵树水岸舞台重磅登场，连续10晚免费向公众开放。这出高人气爆款演出的背后，蕴含着运营团队极具深意的主动设计。凤栖之栖正巧借谐音暗合了九棵树7周年的节点之意。九棵树特别邀请当代艺术家麻晋创作了巨型燃烧装置，一羽一羽长出凤凰，高9米、宽16米的凤凰骨架临水而立，自中秋首夜起逐日天宇塑形，历经2周的持续生长，终在国庆首夜展露丰盈全貌，并将于10月7日迎来双翼点燃的终章盛典。从7年前在奉贤这片森林中扎根落户，到7年间吸引无数艺术团队与市民游客在此栖息，九棵树将自身的成长轨迹深刻融入到了凤凰天宇生长的东方美学意象之中。一位带着孩子来看火舞的母亲说，孩子每天都要来看，总是追问凤凰10月3日长到哪儿了。来自市区的游客张女士激动地表示，去年在朋友圈看到火舞就被惊艳到了，今年特地带全家人从市区赶过来，现场看打铁花和巨型凤凰在水边点亮，比视频里震撼百倍，太值了。在水岸火舞的璀璨星火之外，九棵树在室内剧场群与户外自然空间同步发力，用兼具文化厚度与人间烟火气的排期，精准回应着不同受众的假日期盼。在大剧场里，国庆当天九棵树特别引进了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大型历史话剧《商鞅》，以雄浑磅礴的历史史诗与精湛舞台语言筑牢节日演绎的厚重底色。演出结束后，《商鞅》导演陈新一与华人剧院总经理陈希佳在舞台上向所有的观众和演员表达对于这部剧的深厚感情，并向观众朋友们致以节日的问候。《商鞅》让九棵树的这个国庆更具有纪念意义。知名歌手潘美辰《回家 2.0 演唱会与华语榜中榜金曲演唱会接连唱响，用经典旋律唤醒几代人的青春记忆。310杠头开话，陈亮周然沪语脱口秀则以亲切的海派地方语言

0: 讲述当代生活百态，让剧场里洋溢着欢声笑语。而在实验剧场和小剧场里，川渝民俗风情杂技秀《弋昌州》、手提箱迷你剧场与打击乐独奏音乐会等多元艺术形式轮番上演。九棵树今年还在小剧场为影迷与怀旧观众特别打造了港片黄金时代的回望专场影展，集中展映了阮玲玉、新上海滩、南海十三郎等一步步载入华语电影史的经典佳作。艺术长廊里，来自重庆大族文旅的弋昌州团队闪亮登场，九棵树假期剧场和艺术长廊舞台，川渝民俗风情杂技秀的演员们走出剧场，在人群中近距离展示绝活，引来阵阵喝彩。一旁的林间十亿生活市集人头攒动，宋锦、卷扇等非遗好物与手工蜡烛、冰箱贴等特色文创一字排开，装型土布的展示摊位前也围了不少人。传统菱格纹与现代设计结合的挎包饰品吸引市民游客驻足挑选，海湾镇和金海镇的本地特色好物也悉数亮相。为舞剧大染房，预热的扎染体验区里，不少家长带着孩子亲手染出一方方蓝白花纹，在观演前便沉浸式感受到非遗手作的乐趣。萌宠公园与森林剧场为养宠家庭与亲子群体提供人宠友好空间，草坪八段锦和秋日冥想会让人们在自然慢呼吸中卸下疲惫。我们希望走进九棵树的每一位观众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情感共鸣。九棵树未来艺术中心总经理陈希佳表示，九棵树打破了传统剧场单向观演的物理边界，将林间慢呼吸理念植入自然的每一寸空间，真正将空间延伸为包含看大戏、赏非遗、逛市集、游森林在内的一站式微度假目的地。中秋三天加国庆七天，超180场演出与活动，不仅展现了九棵树在公共文化运营上的创新功底，更验证了一座公共文化场馆蜕变为高品质文旅目的地的成功路径。当去九棵树过节演变成一种常态化的生活选择，九棵树带来的澎湃人潮也顺理成章地从舞台蔓延至全域消费端。国庆期间，九棵树联动奉贤全区60余家商户推出票根经济活动，观众凭九棵树演出票根，即可在龙湖天街、宝龙广场等周边核心商圈享受餐饮、文创、住宿等专属优惠。庞大的观演与游园客流自发向周边商业体辐射，形成了以文化 IP 引流、以微度假留客、造福周边商圈的文旅商共赢生态，真正实现了一间剧院带火一片商圈的长效溢出效应。
1: 这两天的申城、滨江岸线、商圈草坪、城市广场陆续开启免费露天电影季，走出家门预约一场户外电影正成为许多市民最热门的放松方式。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艺莹的报道。
2: 避开雨水侵袭，申城夏夜的户外活动又热闹了起来。在西岸梦中心的水岸剧场，上百名市民已在蓝色沙滩椅上迎着绚丽的火烧云观看芳华四海等露天电影，光影把黄浦江畔的夜晚晕染得格外温柔。
3: 躺椅躺得那很舒服的，看看电影然后喝喝饮料啊，挺好的。
4: 就我们生活工作都比较紧张嘛，天这么热看电影就是一个很自由的状态，就是挺新鲜，挺好的，挺好的。
2: 不少市民牵着狗狗吃着冰淇淋路过，发现围栏里亮起的 LED 大屏，都忍不住放慢脚步定睛细看，再凑到入口处仔细研究起预约放映的小程序。
5: 这就是所谓的松弛感吧，他放的也都是蛮新的电影，我们也都没看过，驻足一下也还挺有意思的。
6: 我刚刚看了片单觉得还蛮有吸引力的，所以想看一下他那个预约的流程是什么样的，如果下次有时间的话想进去看一下。
2: 这场名为好爱上海 Movie Land 的电影盛会从7月2号开始持续三周，将在西岸集中展映近30部海内外优秀影片。整个活动把西岸的公共空间彻底激活，除了占地面积最大的水岸剧场，西岸梦中心最难的滑板碗池变身落日剧场，仿佛直接把公路搬进上海的夜晚。北边几百米的西岸凤巢则依托千坪草地与儿童戏水乐园打造森林影院和星光影院。在附近上班的 Coco 和芝芝对这种走出写字楼就能赴约的新奇活动充满热情，几乎预约了每天的排片。
7: 因为平时也没有其他的娱乐活动，就是下班就回家，所以这段时间有这种活动还是挺好的。
8: 前面下雨嘛，梅雨季，这种不确定的因素导致第一场没来得及来看成，但是像今天这种天气很好，江边吹下风然后看电影，很浪漫很有特色的。
2: 资深影迷小黑拍了

0: 十几张打卡照与朋友分享，他敏锐地捕捉到了这场活动更深的文化内涵。
1: 因为我有比较爱电影的一些朋友，他们在海外也会有一些这种场景，像我今天跟我朋友说我来这边看电影，他说他在法国他们看露天电影的时候，他是在一个船屋旁边，这边也是个船屋，法国是电影的发源地嘛，某种程度上它形成了一个互文嘛。
0: 市民藏不住的观影热情，主办方都感受到了。联合院线数字营销及品牌推广部副总监苗凯宁回应，这次露天电影盛会跳出了传统四面墙放电影的思路，做了不少电影家的全新尝试，不但为都市生活注入了文艺气息与夏日激情，也正成为激活商圈活力、增进市民交流的文化粘合剂。
2: 我们这次比较多的联动了商户去做一些票根经济，把电影的内容带到了商业空间当中。可以给大家剧透一下，我们接下来会做爱情神话的沙龙场，请到了一些比较知名的影评人啊，跟大家现场互动。因为好爱上海的爱就源自于爱情神话的爱。19号闭幕的这一天会有音乐会啊、快闪舞蹈啊等等，希望可以给大家带来一个 happy ending。
0: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3: 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947打造了两大户外草地音乐现场，虹桥草地音乐节和陈山自然生活季，将音乐艺术融入自然绿意中，陪伴沪上市民游客度过浪漫秋日时光。10月1日至7日，2026陈山自然生活季回归上海陈山植物园，以来陈山要做的25件小事为核心策划，把整座植物园拆解成25件触手可及的小事，看一朵花，听一首歌，认识一种生命，完成一次文明捡拾，逛一次市集，打造可感知、可参与的都市微度假样板。国庆7天，凭一张入园门票，便可暂别城市喧嚣，沉浸式拥抱松弛治愈的秋日自然生活。例如，去听一首歌，让艺术回归自然。国庆7天，花朵舞台以6大主题轮番登场，把剧场搬进花海。从蒙古呼麦到云南藏族原生态民歌，从丝路木卡姆到澳洲吹管、印度塔布拉鼓，丰富的世界音乐轮番奏响。中福会儿童艺术剧院带来亲子沉浸式环境戏剧《我的本草世界》，中医有嘻哈、电音八段锦、太极疗愈轮番登场。园区内还散落手碟冥想、林间瑜伽、非洲古工坊、民谣快闪，随时停下，随时邂逅惊喜。从南门绵延至岩石园，秋意漫染园区，一号门、金石营门用大南瓜与秋收农具编织丰收童话，求宿根源蕊占金秋，集结100余种菊科家族，北美植物区追光花海，10余种特色向日葵翻涌金色浪海，禾草原和风轻雨，2.8米巨人道挺立田间，粉黛乱子草漫作云霞，岩石园岩畔花语1800平方米野趣花店于石缝间肆意盛放。在现场，观众游客还可以听一场自然科普导赏，认识雨林、食虫、沙生植物和鸟类，去科普嘉年华做一枚徽章，闻香识植物，了解一粒种子的故事，去植物开放麦导览台前扫码，解锁不为人知的植物故事。此外，本次生活季市集还进行了品牌升级，落地了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电波闪铺 IP， 携手10家品牌餐车进驻园区2号门入口处。活动持续深化文商旅融合联动，打造自然加艺术加消费一体化假日体验模式，让市集烟火与湖畔清风相伴，解锁多元秋日玩法。而在假期更早的时候，2026虹桥草地音乐节在长宁区新虹桥中心花园举行，以摩登江湖、胡伟立经典影视配乐音乐会为核心演出，并配套非颤好物之摩登都市市集及香港电影影展，以香港电影黄金时代为文化切口，将音乐、影视、城市消费与户外休闲融入同一场景，串联起一代人的共同文化记忆。10月1日至2日每晚19:30，音乐会在新虹桥中心花园草地舞台奏响，演出精选作曲家胡伟立创作生涯中的经典影视配乐，包括《唐伯虎点秋香》《醉拳》《新龙门客栈》等，从武侠江湖到市井喜剧，豪情动作到细腻人情，带观众重温香港电影黄金时代中那些深入人心的旋律。指挥家赵小欧直棒 N Star 跨界交响乐团将管弦、民乐、电声深度融合，并辅以投影影像及原版电影片段，为经典作品带来更完整的视听体验。 音乐会的舞台呈现与曲目编排力求在保留原作神韵的同时，赋予其契合户外草地场景的沉浸感与当代气息，让经典影视音乐从银幕走向城市公共空间。演出之外，摩登都市市集也同步开放，新虹桥中心花园化身一座流动的港风电影片场，美食、文创、互动打卡等内容为观众提供从看电影到进入电影的现场体验。作为长宁区非 Chang 好物主题市集的一环，更多长宁特色好物与城市生活方式也在现场呈现。香港电影黄金时代的江湖想象与上海10月8日的摩登城市气质在这个国庆假期于新虹桥中心花园相遇，也让文化、商业与城市生活有了更多交汇的可能。这个国庆假期你打卡了哪些户外好风光？
4: 2026德化陶瓷文化周本周末正式启动，十多场主题展览，20多场特色活动集中展示德化陶瓷精品。今天随长三角之声记者张一莹提前走进福建泉州德化这座千年瓷都，看一团白瓷土如何烧出守正创新的东方故事。
5: 是我们的嘉宾为408年第一窑点火添新。
0: 守正是德化瓷的根，在三班镇蔡泾村月季窑的古龙窑已经烧了400多年，这条48米长的龙窑依山而筑，一窑要烧上3天3夜，耗掉30-40吨松木。72岁的老窑工冯清芳19岁起就守着这条卧龙，看火色、辨窑温，全凭几十年的手上功夫开盲盒。其实柴烧的成品率只有50%，而电烧可以提升到70%。那么当下坚持柴烧的意义是什么？月季窑店长陈小涵坚定地表示。
6: 我们选择做柴烧是因为传承，知道陶瓷它到底是怎么烧制出来的。明清时期本地有几百台窑同时在燃烧，
7: 那月季窑是唯一一条400多年没有断烧过这样一个活态龙窑。
6: 以电代柴不相悖，传承跟创新我们同步都在进行。
0: 德化制瓷史绵延3700多年，在明代瓷圣何朝宗时达到一个高峰，他以八字瓷塑技法塑造出形神兼备、以美飘逸、如之似玉的观音像、达摩像，在16世纪便随海上丝绸之路风靡欧洲。几百年后，德化瓷店里仍处处可见仿和习作。当然，守正不是守旧。临济精深第10代传人林小芳指着一艘薄胎纸船表示，要让老手艺在自己这一代、下一代手里活得更年轻。
8: 我这个是2017年做的，我想说，哎，薄胎技艺不要只做是你的衣纹，它可以更当代一点，挑战它的烧制，挑战它的薄度。它战力性没那么强，而且我们梯体到烧成会收缩17%左右，进了窑炉以后各种不可控。那这个是我儿子折的纸船，虽然没烧成功，但是下一代有这种兴趣和探索，对我来讲是很欣慰的事情。
0: 创新是德化瓷的魂。正在上海展出的玉树公主今年刷屏，代表性传承人连德里夫妇钻研高刃薄胎瓷艺技艺，上百次失败后烧出这款远看是砂近看是瓷的立项，砂衣薄到 0.2毫米，成了破圈神作。专注茶具29年的诚毅陶瓷累计收获600多项专利，从传统茶具到陶瓷电器再到 AI 智能水杯，把科技揉进瓷土。中国白创始人国瓷大师陈仁海更是在博物馆开启了酒店，打造出白天赏瓷、夜枕瓷韵的文旅融合新场景。
9: 我们这30几年一直做的国礼瓷、国宴瓷，原来也做了一些单纯的展厅，很多粉丝就意犹未尽，就是来看了以后又要到其他的地方去住，然后又来前前后后跑了一个星期，我就发现哎呦这个不对呀，所以就产生了这个中国白博物馆酒店，可以吃的、可以喝的、可以住的一种新场景。
0: 守正守的是千年瓷脉，创新创的是当代生活。从何朝宗到玉树公主，一件件从窑火中走来的德化瓷是东方美学不变的本色，更是中国品牌走向世界的崭新答卷。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3: 青浦水岸乐音再起，10月6日谭盾直棒上海歌剧院交响乐团以一台恢宏的武侠三部曲电影音乐会，在青浦新城上达中央公园南园拉开了2026上海青浦水岸音乐季的序幕。次日，金承志与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以50人全编制阵容接棒登台，用温暖声浪为国庆长假画上充满烟火气的句点。2天2场， 星光闪耀，吸引了近万名海内外观众到场。作为第25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艺术天空特别呈现。

项目，本届音乐季以水为媒，为上海市民及全国观众带来了高品质的艺术享受。国庆长假尾声，上海雨水消散。10月6日下午，上达中央公园南园的露天舞台被秋日阳光镀上一层暖金。谭盾直棒上海歌剧院交响乐团以斯梅塔纳《沃尔塔瓦河》开场，曲中对母亲河的描绘与青浦水乡特色和国庆氛围巧妙交融。随后，武侠三部曲的旋律在水岸上空铺展开来，小提琴家王倩儿以小提琴协奏曲《英雄》演绎飞雪为国刺秦的悲壮苍凉，大提琴家聂家鹏在大提琴协奏曲《卧虎藏龙》中诉说玉娇龙追逐江湖梦想的挣扎与无奈，钢琴家刘牧宇则用钢琴协奏曲《夜宴》描摹婉儿在复仇与欲望中的沉沦与毁灭。中曲《复活》中，三种乐器以复调手法重叠展开，寓意三位女主角穿越轮回再活一次，再爱一回。谭盾曾以琴心剑胆，大音希声，行断亦不断，无声胜有声，阐释武侠与音乐的折翼共鸣，而水岸空间的开阔声场，让打击乐的戏剧张力与交响的史诗感获得了与音乐厅截然不同的呼吸。此外，双重惊喜环节也先后上演，男高音歌唱家上海歌剧院院长石以杰作为嘉宾登台，先后献上意大利民歌《登山缆车》和《我爱你中国》，前者以热情活泼的塔兰泰拉节奏展现其华丽声线与深厚歌剧功底，后者则引发全场大合唱，家国情怀与节日喜悦在水岸上空同频共振。整场音乐会的最后，上海歌剧院合唱团给观众奉上彩蛋，特别返场了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第四乐章《欢乐颂》，熟悉的旋律让很多观众在散场时还意犹未尽。10月7日，金承志与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接棒登台，艺术总监指挥金承志携手钢琴伴奏吴经纬，以近两年巡演中的代表性曲目编织了一份诚意满满的精选菜单。乘风破浪、榕树突破传统合唱表现形式，展现合唱艺术的广阔边界。老爸的破车、来自外公的一封信，以细腻情感勾勒生活里的真挚瞬间，让很多全家出动的观众感动不已。以上海本土生活为蓝本的上海的那头勾起的城市记忆，夏天的梦是什么颜色的呢？中汽水瓶、明信片、海岸线、列车白烟等场景勾起的毕业记忆，以及团歌、彩虹所寄托的无论身在何处都能相遇的美好愿望，都在江南水乡的微风中化作观众的群体记忆。返场曲目《下班快乐》唱响时，欢快的节奏打破舞台与观众界限，让即将迎来上班的观众们在长假的尾声，在合唱团的故意调侃中笑声不断，全场气氛达到高潮。水岸听江湖，彩虹映青春，两天两场风格迥异的音乐会成为复调青浦的代表作。音乐拉近了舞台与观众的距离，也让更多人认识了青浦这座长三角创新枢纽的魅力。读书时就很喜欢武侠电影的程序员张先生在青浦新城工作，他对开创了武侠电影新时代的《卧虎藏龙》和《英雄》如数家珍。他说自己平时工作繁忙，很少有机会欣赏高水平演出，能在家门口看到谭盾、石以杰老师演出，正好还是陪太太和孩子一起看，太赞了。演出结束后，他计划带孩子再去一趟青浦奥莱购物，二期开了，一定要去转转。为了石以杰，特意从浙江诸暨赶来的大学生刘宇洲和同学一早出发，一个多小时高铁到虹桥，再转地铁，很快就到了。石以杰的现场演出实力让他非常满足，如听天籁。演出前，他在社交媒体上晒票征集网友青浦游玩意见，得到了积极反馈，他打算去几个特色村落感受感受，第二天去朱家角古镇游玩后再赶回杭州上学，这个国庆长假特别开心。年年都有外地观众打飞的来看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今年也不例外。从西安特意飞过来的尹彤在开票后首轮就第一时间抢好了10月7日的门票，为这场音乐会他特意和公司的假期错峰。他笑着说，我是陕西人，感受青浦正宗的江南水乡风情还是挺有趣的，希望彩虹室内合唱团年年参加。上海是彩虹的大本营，我们第二年来青浦了，也谢谢艺术节和青浦对我们的肯定。金承志谈及演出的感受时表示，两度在青浦水岸演出《上海的那头》，
都能感到音乐与城市所产生的真实联系。

0: 街。这首作品里有我少年时记忆中的很多片段，街头老奶奶卖的玉兰花，弄堂里炒田螺的香气，在青浦水岸唱起这些的时候，我觉得记忆中的上海与当下的环境既不一样，又共同形成了新的画面。无论10月8日来到这里的是本地观众，还是来到青浦的游客，我想大家在听演出的过程里，也会留下自己对此刻的一些记忆和画面。石以杰也很喜欢户外唱歌剧带来的积极反馈，虽然声场条件不同，但户外演出和剧场最大的不同，其实还是观众的状态，户外更放松，更松弛。孩子们可以跟着节奏晃，大人可以闭着眼睛欣赏，这种零距离本身就是音乐的意义。作为上海歌剧院院长，他一直在推动歌剧走出殿堂，水岸音乐季这样的惠民场景，让高雅艺术不再是需要准备的事情，而是假日生活里自然而然的一部分。而在青浦朱家角古镇打造了知名的水乐堂的谭盾，对于青浦更是有着特别的感情。我喜欢水，很多音乐都用了水的元素，这次选择武侠三部曲，正是考虑到在江南水乡呈现其中的峡谷柔情非常合适。谭盾说，水岸就是最好的舞台，水声、风声和乐声能自然对话，会碰撞出不一样的听觉意境。今年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艺术天空惠民活动首次推出水陆空立体全域演艺体系，青浦作为上海之源，三千里水脉滋养，六千年文化浸润，因蓝绿底色而成为水域篇章核心承载地。音乐季期间，青浦区发布今年第三批六叶融合金秋消费券，共计1200万元，覆盖酒店、民宿、景区、餐饮、文创、零售等多场景消费，以真金白银的惠民举措承接音乐季带来的客流热度。演出现场同步配套水岸风物集，汇集青浦优选、非遗首座、联动青浦印象、城市客厅、青浦好房，让观众与水岸间读懂青浦宜居宜业宜游的城市格调。观众还可在水岸风物集指定摊位领取六叶联动纸质权益券，凭券可在青浦多家商户与景区享受专属优惠，还可叠加青浦奥莱专属福利，让艺术享受和假期消费相互赋能。两年来，青浦水岸音乐季已经成功举办了三次，潮声未歇，霞韵与青春只是序章，水岸的灯还会为音律而点亮，为人们留一曲永不落幕的江南。
1: 昨天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上海主会场活动在上海科技馆启幕，上海 PASS 上海全程文博联票正式发布。在文博消费热度持续走高、城市文化软实力竞争加剧的当下，透过这份文博大礼包，不难窥见上海从单展爆红走向全域共生的行业进阶逻辑。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观察。
2: 最新上线的上海 PASS 上海全程文博联票，以上海博物馆对话世界系列展览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领衔，囊括上海科技馆、自然博物馆、豫园等热门地标，覆盖全市150多座文博场馆，将收费展览、专属权益与商圈优惠一体打包。上海都市旅游卡支付有限公司总经理孙瑶直言，此次联票发行力度前所未有，首批限量推出5180套，有效期持续到今年12月31日。
3: 门市的价值是在1300元，但我们对外销售只要299元，相当于2.3折的价格，历史上是没有的，首次的发行。
2: 普惠定价背后是将以低门槛撬动人流，让客流不再集中于头部大馆，顺势流向中小文博空间。而这种大小馆联动的统筹布局，依托于上海成熟完备的文博底盘。目前上海拥有备案博物馆175座，每14.3万人，每36.4平方公里便拥有一座博物馆，文博资源密度稳居全国前列。从行业数据来看，2025年上海全市博物馆接待人次突破4342万，创下历史新高，外地游客占比大幅提升至 67.89%， 直观反映出上海已经成长为全国级文博目的地，外来客流涌入，未成年观众稳定占比，叠加200多万件馆藏文物储备，共同构成上海文博持续造血的基础条件，也为联票模式的落地提供了消费土壤。爆款特展是上海文博出圈的亮眼名片，也为城市文博转化积累了成熟经验。去年收官的金字塔之巅古埃及文明大展，用一组亮眼数据印证了文博产业的多重价值。上海博物馆馆长楚晓波介绍，
4: 本次展览最终以超过277万人次的观众，超过7.6亿元的展览总收入，以及超过三百

0: 亿次的全网曝光量，创下了全球博物馆单个收费特展的参观人数、总营收和传播总量的世界纪录，更已带动城市综合消费超过350亿元的溢出效应，为文旅商体展深度融合发展树立了新的标杆。
1: 单次展览撬动百亿级城市消费，足以证明优质文博 IP 具备极强的城市赋能能力，也为本次全域联票模式提供了实践参照。在爆款流量之外，上海同步布局文博长期深耕路径，今年将联动互联网科技企业，深化数字化鉴赏、文博智能 AI、 定制数字展馆等技术应用，助力古籍修复、海外文物回归等文化公益事业，唤醒线下文化观展体验，为文博行业筑牢长效底座。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2: 国庆长假的第二天，深城各大旅游景点游客如织。上海中心118层的上海之巅观光厅，作为俯瞰城市风貌的绝佳观景处，迎来了五湖四海的游客。一大早，在上海中心大厦一楼，游客们就排起了长队。随着电梯登上118层上海之巅观光厅，大家从高空俯瞰整个城市。
3: 因为上海中心是我们中国最高的高楼嘛，我就想带孩子来看一看，很壮观，很震惊，来感受一下上海的不一样的繁华。
4: It's very nice and the view is fantastic.
2: 上海中心商务公司总经理梅雪说，今年上半年，上海中心接待的境外游客数量比去年同期增长68%。为了让游客们全方位感受上海的魅力，运营方在服务上下足功夫，
3: 安排了16个国家的这个语言的这个自助购票机，所以呢，它的这个购票、出票以及支付都非常的方便。那么针对境外客人，我们在它的这个文创的购物上也增加了即买即退的这样的一个税收便利的一个退税的一个服务。
5: 而在思南公馆，昨天下午思南小广场上，一场小型阿卡贝拉演出吸引众多市民游客驻足。国庆假期，这里将为市民游客带来多场演出。与此同时，国庆市集推出了众多美食和体验项目。在青海果洛非遗展示专区，游客们可以亲手制作藏香。
2: 国庆假期，临港新片区两大文旅地标迎来客流高峰。海昌海洋公园和上海耀雪冰雪世界用特色体验点燃假日消费。海昌海洋公园里，虎鲸表演仍是游客首选项目。入夜，全国首创虎鲸星光秀惊奇舞会接棒登场，全新升级的声光电与水幕光影相融合，虎鲸破浪而出，凌空跃动。国庆期间，园区推出双主题巡游，全天候200场演出和互动。西区主打环球嘉年华，东区呈现国风高跷、游神聚偶，让游客在互动中鉴赏东方美学。同样位于临港的上海耀雪冰雪世界，国庆期间精心布置了上百个造型各异的雪人，并推出悬浮音乐会、企鹅大巡游等活动，吸引游客。上海市民学滑雪的热情也持续攀升，不少游客已多次前来，跟着教练一步步进阶。
6: 以前出去滑过，但这边有教练嘛，给练得更好一点。今天滑一次，明天再滑两次吧。
5: 节日期间，上海文博夜游活动持续升温，一场沉浸式美洲主题夜市亮相上海博物馆南广场。南美烤肉、墨西哥塔科、仙人掌汁等特色美洲美食悉数亮相，让观展之后的市民游客一站式解锁地道拉美风味。除了特色美食，市集还汇聚了丰富的美洲主题文创好物，独具特色的玉米皮玩偶手作体验更是吸引不少市民亲子家庭参与。据了解，舌尖上的美洲市集从10月1号到4号每天晚上6点到10点都会在上海博物馆南广场限时开。
7: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法治进行时。各位好，我是小云。本节目呢是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江委员会办公室和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在国庆节期间呢，总有一群人坚守岗位，守护平安。法治进行时特别 板块假期我在岗，要带大家走到边境一线，走到基层的执法现场，记录这些值守人员的日夜坚守，他们放弃休息，用责任筑牢防线，又守护来护航万家灯火。今天呢是国庆假期的第一天，此时此刻呢，霍尔果斯市的伊车嘎善锡伯族乡的这个街巷里啊，已经是热闹起来了。在这儿呢，派出所的这个民辅警也已经到岗，巡边的这个上了这个边境线啊，走访的呢是进了巷道。那么在边境线上，脚步始终不停。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一起来聆听到的是由记者采访的录音专稿《边境线上的国庆坚守》。
8: 国庆假期治安压力比平时大，老百姓过节我们过关老规矩了。
9: 说话的是伊车嘎善边境派出所政治教导员焦家强。这个国庆他又没能回甘肃老家。伊车嘎善锡伯自治乡居住着汉族、锡伯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21个民族。焦家强在这里守了14年，节日在岗对他来说是常态。焦家强：
8: 辖区养老院有位荣光院老人患有阿尔兹海默病，很多人和事都记不清了，但他记得我的名字。有一次他跟我说银行卡里有8000块钱，当时没人相信，我带着他补办了身份证去银行核查，卡里其实有19000。他把密码只告诉我一个人，这份信任比什么都重。
9: 荣光院老人的事儿焦家强没跟所里人提过，14年里这样的事儿他做了多少他自己也说不清。所里统计过一次，累计资助贫困学生236名，帮扶困难独居老人128位，为辖区4所小学捐赠书籍6万册，募集爱心捐款40万元，各类帮扶资金合计230万元。2024年，他被授予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称号。这个国庆所有像焦家强一样在岗的还有19名民辅警。一上班，民警薛宣岗带着2名辅警和1警队员开展辖区巡逻防控，制定必到点、必巡线，辖区的大街小巷他们走过无数遍，哪里一滋生警情，哪里一发生纠纷，心里都有一本账。国庆假期正值辖区秋收农忙，他们每天都会多巡几遍。薛宣岗：
10: 假期的消防控一定要细致，休息时间有没有消光的，辖区存在哪些安全隐患，都有走到位检查到位，一定要检查下来2个多小时，测巡和布巡走访结合开展，辖区的每条巷道走了多少遍我自己也记不清楚。
9: 走访途中，薛宣岗和同事又拐进辖区巷道，哪家独居老人需要探望，哪家来了外地亲戚需要登记，他们都要挨家挨户走一遍问一遍。薛宣岗：
10: 辖区老人的子女大多数在外务工，过节回不来，我们都走一趟，让他们看看水电，问问缺啥扫查，他们心里也踏实，我们在岗也安心。
9: 巷内的巴扎渐渐热闹起来，人流中几个戴红袖标的身影格外显眼。一名风景一警多队员正跟着民警竹摊位走访宣传，民警和一警队员向群众普及防诈骗知识，陌生链接不要点，转账之前先和家人商量。一位大姐笑着连连点头答应。和民警并肩在巴扎上执勤的是一名风景一警队，这支队伍吸纳网格员、快递员、保安员、种植农户、沿街商户、乡村客运司机等各行各业群众。假期里他们配合民辅警在巴扎上反诈宣传，在辖区开展巡逻防控，和一警队一起编入网格的还有一支爱心妈妈调解队，几个不同民族的退休阿姨2019年凑到一起，从最初6人发展到30多人。老党员顾秀英把自家干果厂的会议室腾出来改造成了调解工作室，他们配合警务室化解群众纠纷100余起，为群众办实事好事200多件，柳树渠村连续4年刑事案件零发案。薛宣岗：
10: 警力有限，人力无穷，一警队里跑运输的、看电话的、送快递的，哪条巷道来了新人，哪块地里面发生纠纷，他们比我们民警发现的还早。我们哈萨克语、维吾尔语、锡伯语跟群众沟通，效果比发传单好得多。
9: 一警队员哈利穆拉提：
11: 我跑这条云顺线10几年了，哪家来了亲戚，谁家有了矛盾，我背谁都清楚。 戴上红袖标就多了一份责任，疏忽下去治安不仅是民警的事，也是我们自己的事。
9: 一代代民警扎根边疆，坚守一线，与各族群众手挽手、肩并肩，共同守卫祖国边疆。赵家强，
12: 守好这片土地，守好各族生活。

0: 国庆假期，不少人趁着长假来了一场特种兵式旅行，但对于平时不经常运动的上班族来说，突然的暴走模式可能会给身体带来负担。37岁的赵女士，国庆假期到杭州游玩，连着几天每天狂刷2-3万步，膝盖出现卡顿，隐隐作痛，日常行走都困难。到西湖大学医学院附属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骨科就诊，医生在检查后判断是典型的运动量骤然暴增引发的关节损伤。医生介绍，适度走路对关节有益，真正伤关节的是短时间内运动量飙升。很多上班族平日里久坐，一到放假全天暴走，频繁爬台阶，关节足底筋膜一下子承受远超日常的负荷。医生建议，旅行要跟着身体状态走，不要把假期当成体能测试。如果关节剧痛、肿胀变形、足跟持续刺痛，要立刻就医。
1: 从2011年极致百老汇的短暂亮相，到2013年人民之歌音乐会的客串登台，莉亚萨隆加此前数次来沪演出，始终没有专属自己的完整舞台。光阴流转，音乐剧行业也历经数次迭代，他终于带着个人音乐会巡演，舞台与荧幕之间回归深沉。他坦言，多年前在上海的演出经历留下了美好的回忆，因此在收到文化广场的邀请时，几乎没有犹豫就敲定了这一站。可他从未预想过上海观众会给予如此滚烫的回应，甚至在他刚上台还没有开口演唱时就响起热烈掌声。
2: 我记得剧院刚开幕时的观众就很优秀，但这次还不一样，我没想到观众格外博学懂行。
1: 无论是他随口提起的笑话，还是国外最新演出的音乐剧作品，台下观众总能够精准接住，掌声与欢呼毫无保留。这份跨越地域语言的默契，让莉亚整场演出都沉浸在惊喜和感动之中。
2: 我希望会有更多音乐剧演员来上海，真正领略其中魅力，因为这是一种全球性的现象。我很高兴能在这里享受这一切。
1: 他的这句话分量不轻，因为在全球音乐剧版图上，莉亚萨隆加这个名字早就被镀上了金光。出生于菲律宾的他，7岁便开始职业演艺生涯，10岁发行个人首张专辑，是张爱玲所说的出名要趁早的典型。而他的传奇还远不止于此。1989年，18岁的他凭借音乐剧《西贡小姐》女主角金义爵，在伦敦西区一战成名，拿下劳伦斯奥利弗奖。1991年登陆百老汇，成为首位斩获托尼奖的亚洲女演员，同时横扫欧美顶级戏剧奖项，创下亚裔演员的先河。此后她又在百老汇出演《悲惨世界》中的艾潘妮·方汀，还为迪士尼动画中的茉莉公主和花木兰配唱，用清澈又富有力量的嗓音征服了舞台与荧幕双重领域。在这场音乐会上，莉亚也用独自一人、倒影等歌曲串联起她的职业生涯高光。观众在社交媒体上纷纷点赞，他们说唱的全是大歌，高音区不降调，一首紧接着一首唱，全是纯享版，彻底满足了观众的期待。近期的音乐会都在今晚黯然失色，所有的赞美和惊叹只属于亚洲之光，时间无法留下痕迹的顶级天赋怪莉亚。面对赞美和光环，莉亚心怀感激，但也看得淡然。那些象征行业最高荣誉的奖杯大都被她珍藏在母亲家中，他笑着说，母亲的骄傲远比他自己更深，因为在他心中，奖项从来不是舞台的终极意义，为了作品而工作才是支撑他走过数十年演艺生涯的核心。
2: 我觉得年纪越大，年轻人眼中的成就或高光时刻对我来说就越不值一提了。对我来说，重点在于观众能玩得开心吗？演出好看吗？人们喜欢他吗？诸如此类的问题。
1: 抛开所有奖项、头衔和经典角色的光环，莉亚想通过这次音乐会让观众看见一个平凡的表演者。她强调，一场完美的演出从来不是一个人的独角戏，所以她特意选择在演出开场就逐一介绍自己的乐队成员，和声、乐手、音乐总监，每一个名字都被郑重提及，并且不止一次。在她看来，虽然海报上只有她的名字，可撑起整场演出的还有身后许多默默付出的人，比如随行的制作团队、负责造型装扮的团队等等。
2: 即便你会忘记他的名字，但你知道自己听到过，你会与这个人产生共鸣。他们不是某个无名之辈，是他们让这场精彩的演出成为可能。
3: fantastic.
1: 对上海观众而言，这场音乐会是一场时隔十多年的重逢。对利亚·萨隆加而言，这是一次温暖的归航。希望这份和利亚的舞台之约下一次不会再等太久。
2: 我希望能收到另一份回归的邀请，趁我还年轻力壮，请帮我一把，我很乐意回归。
1: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4: 动画《双城之战》作为英雄联盟 IP 的标杆之作，凭借完整宏大的世界观、立体鲜活的人物群像与感染力十足的音乐，风靡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累积近2亿粉丝。此次落地上海的浸入式音乐秀是该 IP 在全球范围内首次以沉浸式线下演出的形式走进现实。项目筹备历时2年，创拍近7个月，台前幕后集结上百人团队，是上海文广演艺集团继浸入式戏剧《不眠之夜》后在沉浸式演艺领域的关键突破，承载着本土演艺团队从 IP 引进到原创开发的转型决心。制作人赵晨林坦言，
5: 我觉得是在于说这个信心或者说这个野心是观众给我们的。我很坦白的讲，我觉得中国的演艺市场的观众是全球要求最高的一波观众，他们对于创新，他们对于变化，他们对于突破的这个要求，我觉得是远高于说比如欧美包括日韩的很多的观众的。
4: 项目总导演、国际沉浸式戏剧先驱康奈多伊尔10年前曾经参与《不眠之夜》落地上海，他告诉记者，项目落地的上海宾馆府楼层高13米，上下两层被打造成动画里的皮城、祖安双城。巨大的空间增强了故事的沉浸感，但也带来工程搭建、声音传播等全新的挑战。
6: 演员在一个房间里表演时，麦克风会通过扬声器播放声音，表演者移动后，信号传输到另一组扬声器。要确保观众在自主选择观演路线时，站在任何点位都能获得清晰均衡的听觉体验。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一项极具技术挑战性的任务，如果放在10年前，这是不可能完成的。
4: 同时他指出，传统沉浸式戏剧多偏向静谧表达，而双城之战打破了这一局限，除了舞蹈和肢体，还融合音乐剧、 live、 话剧等形式来讲述故事、表现人物，用更加复杂的灯光设计、音响设计，甚至是特技威亚，把动画里庞大又极具美感的世界变成观众可亲身走入的线下体验。这无疑推动了全球沉浸式戏剧行业向前迈进。
6: 我认为将会有新一波音乐戏剧被转化为沉浸式体验，而且我认为这正在全球范围内发生。我真的很高兴双城之战能够成为行业的领跑者之一。
4: 在 AI 快速发展的当下，赵晨林直言，越是虚拟时代，人们越渴望真实线下共鸣。当主角金克斯从观众身边走过，那种直击人心的震撼和感动是线上体验永远无法代替的，这也是线下沉浸式演绎的核心价值。内测期间，大批游戏玩家和动画粉丝到场体验，收获广泛认可，内测场次100%售罄，全网各平台综合好评率超过94%，服化道、场景还原、舞蹈及表演满意度都达到95%以上。
7: 特别是金克斯让我感觉到是在玩那个英雄的时候的一个自己，就是那种疯狂的感觉，
8: 对，很震撼。然后整体的舞美，然后还有灯光，还有唱功都非常好。
4: 观众的反馈也让赵晨林更加有信心，他告诉记者，相信进入式音乐秀双城之战既能够吸引全国观众专程赴沪观演，也有望凭借英雄联盟的全球影响力引发日韩欧美海外粉丝广泛关注，成为境外游客到访上海的必打卡文化项目。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9: 谈话深一度，
10: 文艺有态度，
9: 先锋派。
1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上岗上线了节目。各位好，我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主持人贾云，网络另一端还有我的香港搭档明正。明正你好。
12: 大家好，我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主持人明正。
11: 那接下去呢，我们就要进入到本期的先锋 talk 板块了，赶紧开启一场和艺术有关的对话吧。那从5月29号到6月7号，音乐剧小说呢是粤语版在上海大剧院迎来了第四轮演出了，这也是第5届粤港澳大湾区文化艺术节的入选剧目。故事是讲述了作家韩达奎离奇自杀，编剧白怀特和未完结的小说就成了最后的目击者。那多年以后啊，一名警官邱德嘉登门拜访，逐步解开了尘封已久的谜题。这部音乐剧的剧情呢，可以说是层层反转，是深度探讨了文字力量、人性救赎和正义内核。 这部剧也是特邀了金牌的粤语词作岑伟宗来操刀剧本和唱词的改编，摒弃了生硬的直译这样的方式，结合了粤语九声六调韵律的这样的一种特点来重构文本，兼顾书面诗意和广府口语的质感，让唱段台词呢是自然贴合旋律，情感表达更加的细腻丰富，区别于普通话版本的演绎风格。那本期的先锋 talk 中，我们就邀请到了该剧的剧本粤译、粤语词改编岑伟宗，以及邱德嘉的饰演者刘丁松，一起来聊一聊这部粤语音乐剧是如何诞生的。
9: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
1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上港上线了。
0: 粤语音乐剧有着独特的魅力和有别于其他语种音乐剧的特点，极其丰富的语言层次和律动让粤语音乐剧释放了无限光芒。岑伟宗为我们解析了其中的奥妙。
3: 这个是其中一个特点，就是因为你好像讲话也好像差不多，但是其实音乐剧另外一个我觉得音乐或者是歌词在音乐剧里面的角色，它好像是一个台词的延伸，它本身不是一首，不是现在我要表演唱歌给你听的那种状态，它本身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在一个音乐剧里面突然之间要唱歌，就是因为我觉得我讲的这些东西，如果我不是用唱出来的方法，你就会很快的把这个事情轻轻带过，但是如果我唱出来的时候就跟我讲出来的状态不一样，让你记住，因为很多时候就是他表现的状态不一样的时候，就你说啊，这个情况是我记的，可能有一些很重要的东西我用唱出来，但是其实在角色的角度他其实是没有唱的，他其实都是讲的，但是他只是在观众的眼睛里面，在观众的耳朵里面是听出来是唱歌而已。然后舞蹈也一样，他其实也是平常走路，但是突然之间他有音乐在后面，有 BMG 在后面的时候，他的动作的让你觉得他去表现他另外一种内在的一些情绪啊，或者是所有跟现实不一样的东西，就用音乐跟歌的情况表现出来，所以其实就要很自然的从台词过渡嘛，对不对？
13: 过渡，对，
3: 过渡到歌舞蹈，所以我觉得语言都应该是有这个状态的，所以广东话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 musicality 比较强，因为是音比较多。第二个的原因，我觉得有一个语言，如果它 OK， 首先讲，因为音乐剧很多时候我们要谈到的事情，或者是我们要表现的社会的阶层，其实很丰富。一个戏里面他除了很静静的很帅的帅哥，然后也有很通俗的人，很低俗的人，对不对？所以他们讲的话会不一样啊。所以如果我讲话的方法不一样，你讲话的方法不一样，我怎么样才可以把两种语言的风格在歌里面很自然的表现呢？广东我或者是简化粤语，因为有一个比较长期的发展，它因为其实有广东那个地区，有因为广东以前都是一个商，不止以前的，现在都是比较商业比较发达的地方，所以它也有国际的贸易啊，也有科技的发展啊，所以其实一个语种，它其实如果有吸收了很多很多种的语言的语汇，受了很多种语汇，从一个所谓很 所谓在科技领域或者是研究领域的语言也有，然后在这个一直往下数到很通俗的很脾气很重的那种语言都有。这个语种如果能够吸收很多种语汇的时候，它在音乐剧写歌词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哦，一唱歌我们可以用的词汇就很多类了。
0: 音乐剧小说的最初版本是用韩语演绎的，岑伟宗在改编的时候跳过了普通话版本，而将它直接改编成了粤语版本。这种转换的初衷是什么？给作品改编又会带来哪些益处？
3: 其实如果我回忆起来，是其实缪斯科有给我一个本子，是中文版的一个剧本，连歌词台词的，但是我就因为其实省时间嘛，我就不看，省时间就不没夜的看了，就直接看了，反正有一个韩文的演出，我就直接看韩文演出。然后韩文演出有个好处，就它有中文字幕，也有英文字幕，所以同时间就是我英文不好，我都可以看中文嘛，对不对？所以就看演出，其实看演出也有好处哦，我就直接的可以把人物到底他那一个那场戏里面的他其实怎么情绪啊，什么动机啊，他是怎么演的，都到底这一句话其实到底什么意思。其实我们平常讲话，我们的表情啊语气跟我们心里面想做的事情可能是口不对心的，对不对？所以这个看演出的时候就非常方便，所以我就直接的看原版，然后看字幕就我这个时间就快一点，然后就我已经对中文的歌词的印象都很模糊，所以其实我就没有每一句我有跟中文怎么样做，反而是我看英文然后就翻，所以就也是一个 time， 因为是时间的关系，所以我想做快一点。因为其实音乐剧里边其实每一首歌很关键的是到底他要开始唱歌之前的状态是怎么样，唱完以后他的状态怎么样。其实我主要是把握这个 arch， 如果我清楚的话，其实我就可以把中间的过程把它翻过来就 OK 了。这个是我的理解是这样。
0: 粤语音乐剧小说的主演刘丁松是河北人，从小爱听粤语流行音乐的他，冥冥中种下了一颗未来投身粤语艺术的种子。一路走来，刘丁松经历了什么，又收获了什么？
13: 其实就是因为我之前有发过一个在社交平台上有发过一个小视频，就是讲我为什么会参与到粤小说里面。就是我是听粤语歌听了有十几年，我对粤语歌是有情愫的，五六年级吧，那个时候是完全听不懂，都不知道在唱什么，但是就是有一种很奇怪的，你要现在来讲是什么，就是情感共鸣，还是可能就是那种方言的魅力，我也不知道。就是哎，当时就觉得我记得我当时听的最就听的最多的一个歌手就是陈奕迅，就是当时他还没有
3: 哦，
13: 还没有
3: 你小学陈奕迅
13: 刚刚赶上他那个 U87 专辑
3: 啊，
13: 后来很火的浮夸呀，那个时候，对，但是我
3: 你懂我是否夸吧OK 呀、yeah,
13: okay. 没错，会唱很多次的，我觉得曾老师很爱唱啊对，然后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然后就一路听下来了，一直听到就是我参与到我们的这个粤小说，最主要的就是听歌的这部分。然后到后来呢，就是随着这个年龄渐长啊，就是到后来就感觉我跟就是我家人呢，还有身边的一些朋友都有跟我说过，说我感觉你上辈子一定是个广东人，因为后来我吃的这些东西啊，就是因为我也很喜欢。
3: 广东菜，
13: 金牛座嘛，很喜欢吃，对。
3: 哦。
13: 然后像一些粤菜啊、广东菜啊，我本人都是非常喜欢。然后，就是关于。

0: 土地上的时候，那种感觉是
1: 很亲切嘛，
0: 也不知道要怎么说。
1: 很奇妙，
0: 然后你在耳机里面再去播这些广东歌的时候，你感觉好像就更，就是这一切就好像更
1: 成立了。
0: 对对对，就是好像水到渠成的，就是、嗯、就一种很舒服、很奇妙的感觉。然后对，就是吃啊，包括这个听的这个音乐呀、啊，还有一些港片啊这些东西，我觉得都是构成我为什么要来参与、想要参与这部粤语音乐剧的一个原因吧。
2: 兴趣爱好归兴趣爱好，艺术视野归艺术视野。即便听过了再多的粤语歌曲，真要走上粤语音乐剧的表演之路，仍然是一个不小的挑战。这段过程的煎熬折磨，恐怕只有刘丁松本人才能真切地感受得到。不过他的付出最终开花结果，小说粤语版剧本粤译岑伟宗对他的成就也表达了百分百的认可和赞许。
0: 真的没有想到，就是这个始料未及的、
1: okay.
0: 真的是去到组里之后才发现，因为之前唱歌虽然我知道也有很多音不是那么准了，但是就是感觉差不多六七十成还是有的，我觉得。但是后来发现你要真的去讲白话的时候，广东话的时候，就完全是另外一个 system， 就是完全是另外一个语系了，就太难了。就我后知后觉的时候，我都真的我这个没有跟岑老师讲过，我都有点心生退意。我说我做得到吗？我说这个太难了，怎么这么多台词？我说啊，天哪，就是。
1: 但是我告诉你们，我们整个剧组，其实我们都每一个人都很佩服他。我们是看着他成长的，看着他长大。最初他来剧组的时候，我们是跟他用普通话沟通的，然后现在他跟我们讲广东话，然后他好像在我们在香港的菜市场卖菜一样的那一种语气、一种态度，他已经把握得非常好，已经很像一个来了香港很多年、去了香港很多年的一个港漂吧，为了土生土长。港漂，但是讲广东话的这个腔调已经好像是一家人的感觉了。所以说我就看着他一直一步走来，我觉得不管满不满意，我觉得真的这个人真的非常非常，我个人是很佩服他。谢谢你的努力，
0: 谢谢你。就每一轮吧，小说要我听到小说要台新的时候，我其实心里都会咯噔一下，就喂，又来了。我隔开了这么久，然后中间可能也会去演一些普通话的戏，然后还会跟自己的家人和朋友会讲很多的普通话。我说经历了这些之后，我再回来，我是不是会退步？会不会就是心里会有很多的疑问？然后对，其实到现在你说都还是有一些小小的，有一些怀疑的。但是呢，好在就是有贝卡、有阿舍啊，还有就是每次都是不厌其烦的一直在帮我，每一轮都是一样，就是他们都很细心、很细致的会，给我一些鼓励，给我一些正确的向导，然后让我感觉可以在这一轮里边相对的去放松下来，放下心来。
2: 音乐剧中既有人物的话语，又穿插了音乐的形式，什么时候该说，什么时候该唱，音乐剧导演和演员恐怕都会见仁见智。对于这个偏于学术的问题，岑伟宗用一个生动的例子解读了自己的判断依据。
0: 我觉得这个东西它是看剧情的推进，这个是很重要。为什么要唱歌？就是当你的这个台词也好，或者你的肢体已经不足以表达你现在，或者是兴奋也好，或者是你伤感也好，或者是你悲伤到一个阈值的时候，他才需要用歌、用舞蹈去表达出来。就是什么时候要唱歌了，这个东西我觉得它没有一个，这是创作者思维的一个，
1: 就是没办法用讲的只有唱，这个是基本的了，大家应该很容易理解。但是什么时候才不能够讲又唱了，或者是用一个简单的方法啦，如果有遗漏的话，你们回去再查数啊。就是如果这个角，其中一种情况就是这个角色面对他要做一个很重大的决定 decision， 他要做一个决定，就比如我现在要离开，或者是我现在要杀了你，杀自己。

0: 前我就有唱歌。重大的转变，就重大的决定，就我把这个决定的心理过程唱给你听。我现在要怎么样？要干嘛干嘛？或者是我要表白，表白之前唱，或者表白的时候直接唱啊。但是唱的时候，突然之间就是对方的 stop， 也是一个手段，就是你对不起，我不接受，都可以。或者是不光是 stop， 还要我唱另外一个跟你相反的旋律来跟你抗衡。也是我给你一个另外一个意见，另外一个想法啊，这个是一个唱的原因。第二个可能性是，就是我们要把时间压缩。比如说，我现在要写一首歌给刘丁聪，他进入小说这个剧组，当然他一定有一首歌是他跟他家人说。其实我现在要去那个考那个粤语音乐剧的就是了，哒哒哒哒哒，唱一首歌，我的粤语音乐剧，粤语音乐剧，我中意粤语音乐剧啊，唱一首歌，
1: 好开心
0: 啊 ，Hello， 很开心的，唱完以后，他老婆或者是他家人，或者是我支持你，然后整家人一起来一场很欢乐的舞蹈，哇，哒哒哒哒 ，Harry，OK， 完了，然后。这个可以是一个选择，或者是我很简单的，刘定松就说：“好，我现在要去考粤语音乐剧，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舞台转变，然后他就从面试的第一天开始要过三关，然后每一关他们要表演一个东西，然后就过了几关，然后第一天排练的时候，他的心也就怎么迷惘啊，怎么忐忑啊，然后就、
2: 哎、
0: 对，过了一个星期，我们把整个星期压缩到一首三分钟的歌里边，就表现了三个阶段。最后刘青松唱完的歌，最后一个阶段就是他要决定去考粤语音乐剧。开始，然后到最后是啊，有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是，我真的很后悔，或者是，我终于成功了，也可以。所以现在可以有两个选择，这个歌的设计可以有两个选择。
2: 是的，是的。
0: 我刚才的纯粹是一个举例，我没有说他现在的状态是怎么样。
2: 终于成功了啊！
0: 对，没错，这个是另外一种状态。我成功了，当当当当当。完，从此囚禁在那个粤语音乐剧的囚牢里面。
2: 没错，没错，没错。
3: 不少观众在看完音乐剧小说之后，萌发了一个奇特的想法：音乐剧小说就应该是用粤语演绎的。似乎最初的创作本身也是为今后粤语版本的二创和传播量身定制的。对于这样的想法，岑伟宗是怎么看的呢？
0: 这个反应我觉得很有趣，因为其实广东话音乐剧我应该是在我的记忆里面啊，跟观众接触的应该是《雄狮少年》，《雄狮少年》是我写的，其实同时间我写了国语版跟粤语版，很多人就觉得《雄狮少年》这个广东岭南的形式文化的戏，用广东话演是最好了。它应该是广东话的东西 ，OK， 这很合理啊，因为广东的故事、形式文化，然后岭南文化就广东话，然后就大家都会有一个概念，就是觉得某一些故事、某一些题材、某一些内容，应该是属于某一种语言的，但是其实一定的吗？如果大家回想一下，比如说《Turandot》。普契尼的 Durando， 他讲的是一个在北京的故事，但是他只讲意大利文嘛，是不是 ？OK， 好像没有人批评哦，为什么这个北京的故事又讲意大利文 ？OK， 然后最厉害的一个品牌 Disney， 你看他多全世界所有题材都是英文。包括在非洲草原上边的狮子都讲英文，为什么没有人批评？为什么一个狮子会讲英文？ 然后挪威的故事啊 ，Frozen 好像是挪威的一个故事，然后都变成一个英文的故事。所以其实你可以想象一下，是我觉得题材跟语言可能是两件事情，不一定是并排的，已经有东西出来实验过了。所以做对我最初的时候，韩文变广东话，或者是韩文变英文，或者是韩文变普通话，对我来说其实都 OK 的事情。最重要，为什么我们要变成这个语言？是因为我们要为某一种语言的观众服务。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选择这个语言的原因，而不是因为这个题材适合用这个语言去做。就是因为为了某一些观众或者某一个群体或者某一个 market， 所以我们算这个语言。所以后来这个作品出来以后，就很多观众会发现，咦，为什么一个韩国的戏会变成广东话的时候，你觉得它好像是一个广东话的戏。所以这个感觉很有趣，很有趣。大家不要忘记。小说这个戏虽然是一个韩文的戏，韩文的 original， 但是讲的故事是发生在美国的，是发生在美国的。所以你知道，语言题材所有东西其实我觉得都可以混搭的，反而是后来就是你选了这个语言以后，你怎么样把这个语言的特点，怎么样把这个语言的美丽的地方放进这个故事里面，让这个故事会让观众会觉得更加的好玩，更加的过瘾，更加的共鸣，这个才是我觉得关键的重点。

0: 一年一度的书香之约又来了。2026上海书展暨书香中国上海周今天正式拉开帷幕。本届上海书展汇聚全国约21家出版集团、380家出版机构参展，首次邀请黑龙江作为主宾省亮相。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艺莹的报道。
1: 走进上海展览中心，中央大厅有三分之一的区域，闪耀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的灯牌。首次以主宾省身份参展的黑龙江带来了13家出版发行机构、近3500种精品图书以及丰富多彩的展品。黑龙江省委宣传部印刷发行处二级调研员张志成如数家珍，
2: 带了一些非遗作品、文创产品、农林优品，包括说像墨盒绣、麦秆画、贺哲读、鱼皮等等，让上海的市民呢来品尝一下黑土地的食品。黑龙江和黄浦江水脉相通，文脉呢相融，把我们的文旅融合在一起。同时我们带了精品图书，又组织几十场的读书的分享会，比方说像速度滑冰奥运冠军张红现场签书。
1: 而在黑龙江展区对面，就是20年来雷打不动的国家队中国出版集团展区。去年就凭巨型思想包袱走红的人民文学出版社，今年又把文创分区人文之宝做了升级，面积扩大，动线优化，还推出文学新古小镇的全新世界观，让沙翁当群星图书馆馆长，孩子当灯塔旅馆老板，把文学 IP 玩出新花样。当然最醒目的还是五颜六色的包袱，以及宛如一枚新疆烤馕的大元袋。人文社文创部主任匡瑞自豪地介绍，
3: 文学行囊，看似谐音行囊，另外一面呢是精神食粮，也很符合的我们在书展买书的这么一个兴趣它也特别大，我们觉得还挺酷的。这是我们今年最重要的一个产品，满赠的一个，包括之前我们在上海国展卖得很好的刺绣包，也是刚赶出来就寄过来了，很多读者已经迫不及待说今年要过来我们这边看一看。
1: 今年书展布展阶段撞上台风白海豚，不少外地出版人的行程都受到严重影响，却没有一支展团缺席。黑龙江的编辑们从哈尔滨直飞不了，就改签到北京或济南，分头往上海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编辑则是从桂林北坐通宵无座慢车到达武昌，再转地铁从武汉站坐高铁到上海。广西出版传媒集团市场部副主任蒋文娜总结，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会来。
4: 上海人民买书、看书、读书的热情还是很感染我们，市民拖着行李箱啊，很有氛围感。上海书展它比较注重销售，不是以展示为主的，所以我们工作人员能够真正看到自己出版的书，我们的劳动成果能够真正到达读者手中，就是出版的最后一公里，这种欣慰啊、兴奋啊，它是很浓厚的。
1: 今年上海书展进一步延续拓展去年的双主场加 X 加 N 布局，也就是以上海展览中心、上海书城为双主场，联动全市16个区分会场、约50个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1420项阅读活动，数量比去年同比增长 12.1%。 在今年2月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支持出版业繁荣发展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的背景下，从市中心的文化场馆到社区的阅读驿站，这场持续一周的书香盛会正逐步把人人爱阅读的城市氛围揉进烟火日常里。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五一档影片《寒战1994》稳居第一梯队，作为经典 IP 寒战系列时隔十年回归大荧幕的前传，该片集结了吴彦祖、刘俊谦、吴康仁、谢君豪、周润发、郭富城、梁家辉、古天乐、刘德华等众多知名演员，人均金像奖杯在手，法拉利开会。影片聚焦1994年香港回归前夕的富豪绑架案，展现四方势力的博弈和权力格局的重塑，每句台词都有深意，将警匪权斗推向新高度。
5: 黑和白从来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1: 让人颇为意外的是，档期预售最先超过1000万的不是《寒战1994》，而是一部素人主演潮汕方言的小成本电影《给阿妈的情书》。
6: 雾气松酒，江心安康，
7: 百姓无夫，我等安思考。
1: 故事以汇款单间家书的乔批为线索，揭开一段尘封半世纪的过番下南洋往事。90%细节源自真实华侨故事，精准击中南方市场及游子的思乡情怀，哪怕听不懂台词的观众也产生了强烈的情感共鸣。
8: 走进去之前我完全不了解这是一部什么样的电影，但是出来以后我就非常想安利给我身边所有的朋友，现场其实已经哭倒一片了， 男的女的都是很受感动，用家书这个影子表达了很多家国情怀。它不只是一个家庭的故事，也是一代人对国家的那种热爱吧，饱受震撼。它就是一个以小见大、小而美的作品。
1: 目前，两部来自大湾区的电影最有希望在票房和口碑上成为五一档的赢家，尤其是给阿妈的情书用强势发酵的口碑，印证了小人物大情怀的永恒魅力。此外，陈思诚导演的《时间敢死队》在刚刚结束的北京国际电影节上收获影评人极高评价，暂列预售第三。该片以癌症病房为背景，讲述了一群重症病人和一个颓丧护工笑中带泪向死而生的故事。
9: 像我一不想活的，人家一帮要死的，你有什么遗愿吗？
10: 你说我要死了。
1: 观众刘先生感慨，
11: 你连死都敢，你还怕活着吗？这部电影最打动我的呢，是一件一件特别有力量的事儿。一个明明知道自己的生命开始倒计时了，依然可以选择去爱，去完成心愿，去帮助别人，去把最后的一点善意和温暖留给这个世界。
1: 轻喜剧形式的婚姻版《碟中谍》，三星两翼，周润发、张国荣、钟楚红铁三角，风华绝代的纵横四海。上美影极具辨识度的宣纸手绘长片《燃笔娃》，解锁探月工程五大系统协作全貌的纪录片《登月》，还有穿普拉达的《女王二》、迈克尔·杰克逊《巨星之路》等多部国内外影片也将在五一档放映，为观众带来更多观影选择。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上海与首尔皆是传统与现代交融、时尚与烟火共生的国际化大都市。近年来，韩国已成为上海入境游最大客源地，同时上海赴韩游客数量也居高不下，两座城市的民间文化交流愈发紧密。上海市历史博物馆馆长周群华表示，
12: 3年前我们在首尔推出了上海的海派银器展，主要是来传播上海的历史、上海的商业和上海的城市。今天呢，就是首尔这座城市的这个围绕个人生活的这个居住空间和城市的空间的展览来到上海，在相同的交流中又找到彼此文化中的差异。
1: 步入上立博展厅，石库门门楣与韩屋大门两两相对，搭配双城街景影像，瞬间营造出双城对话的沉浸式氛围。展览设置三大叙事单元，第一单元首尔的家居，透过物品看变化，以韩屋小盘桌与现代沙发并置，直观呈现韩国居住方式从衣食多用的席地生活向功能分区清晰的现代家居转变的过程，映射出城市发展中民众生活理念的迭代。首尔历史博物馆馆长崔炳九表示，
13: 一个时代的变化是通过重大的历史事件来呈现，也是通过市民生活的点点滴滴来呈现。这些展品

0: 能够让上海的市民游客了解到首尔的生活面貌发生了哪些变化。
1: 第二单元聚焦传统韩屋，通过精致建筑模型与文物展现韩屋依托温凸地暖，木地板走廊适配四季气候的居住智慧。策展人李秀灿特别提到，
0: 韩国席地而坐的文化不仅是传统，到了现代仍然保存。大家看韩剧的时候也会发现，演员们不坐在沙发上，就坐在地上，沙发只是一个靠背的作用，所以这也是韩国席地文化中 DNA 般的存在。
1: 同时展览借助舍郎房的文房四宝、扇面画册、白瓷双耳盏以及内房闺中妻友等展品，还原朝鲜时代士大夫的文雅日常与传统住宅的空间礼制。其中朝鲜王朝扇面画册、海州小盘桌等珍贵文物，浓缩了韩国传统的就餐礼仪与生活美学。第三单元则将视角投向首尔现代化的公寓森林，伴随汉江奇迹公寓成为首尔超半数市民的居住选择。该单元通过不同年代公寓模型、家居宣传单，展现厨房站立式革命以及客厅功能升级等生活变化，也讲述了泡菜文化等传统习俗在现代公寓中的传承。为更好服务境外观众，尤其是占上海入境有最大比例的韩国游客，展览配备韩语导览，馆内也设有8种外语导览手册，让跨国观展体验更便捷。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2: 对话产业先行者，洞见科创新浪潮，科创圆桌派。
3: 对话产业先行者，洞见科创新浪潮。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科创圆桌派节目，我是主持人甄杰。电动化、智能化正在重构全球汽车产业格局，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90%聚集超4000家汽车产业链企业，形成万亿级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拥有上海研发、苏浙零部件、安徽整车的独特错位优势，但同时也面临资源分散、跨城壁垒、中小企业出海难、核心技术攻关成本高等现实难题。为打通产业链堵点，激活科创创新动能，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企业出海服务基地、新能源汽车及零配件专有会于今年6月26日正式成立。今天我们请到了专委会负责人、上海手牵手实业集团总经理倪强，聊一聊专委会以科创为抓手打造世界级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的路径与实践。欢迎倪总。这个专委会集聚那么多的企业，其实他们很多都是中小企业，那么中小这种零部件企业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您能不能给讲一讲？
4: 我觉得可能三个问题是对他们来讲能不能活得下去最主要的。第一个就是价格增效啊，怎么样降低成本。第二个呢就是品牌，怎么样提高自己的品牌战略。因为不管是主机厂在选优质供应商，还是海外企业在采购国内零部件，都会看品牌。
3: 对。
4: 第三个就是销售渠道搭建。因为小企业，比如说你这个企业在东北啊，东北的一个企业想在长三角来设置展厅、设置销售公司，实际成本还是比较高的，
3: 没错，
4: 对他们来讲有难度，就更不要讲去海外了。
3: 对对
4: 对，
3: 对
4: 吧？我本身一年利润可能只有200万，我去了海外，搭建公司、请个团队，再加上专业的法务，对不对？财税法的一些支持，可能一年的利润，我去个国家可能就没了。那对他们来讲呢，包括海外渠道搭建啊，就是销售渠道搭建，海外只是销售渠道搭建当中的一个板块。这三个内容，我觉得是他们最核心要解决。那我们G60这个出海专委会之所以要搭建，也是希望能帮国内占大多数中小微企业、中小型企业能解决这三个内容。那关于在降本增效上面，我们是计划采用集采的方式，利用G60的平台集中化采购啊。因为我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嘛，同样的集采，因为现在金属件用的比较多嘛，
3: 对，
4: 比如说钱钢啊，钢材嘛，一吨3800。那正常老百姓去买可能一吨是3800。
3: 对。
4: 但是通过3家企业，一家企业一年需求100吨。那我可能集采优势我就能降到3000、3200。
3: 是是，规模优势。
4: 规模产生质变嘛。
3: 对。
4: 对不对？那我觉得这就是他们想要的。
3: 没错没错。
4: 集中优势、集中配送、合理分配订单。 啊，那是肌肉原因。

0: 后端肯定要帮这些中小型企业能做到这些题材的优势。那第二个就是我讲的品牌战略。品牌战略嘛，就涉及到更多的一些执行层的一些问题了，因为它涉及到后端甚至销售来做审核的。你中小型企业你谈不上，因为他不可能专门去请个人媒体官、信息官，
1: 是的，
0: 对不对？品牌官，他不用花钱去请这些，
1: 没有这个能力
0: 啊。而且请来的人到底能不能用得了、用得上，这也是一个问题。
1: 是的，
0: 所以我们也在整合上海更多的 4A 及专业的一些营销机构，来共同帮这些中小型企业来完成整个品牌矩阵，同时也在搭建，就中国有大量的一些世界冠军和知名的一些公众人物来共同走通这个品牌战略的这个搭建渠道，还有就是大量的媒体资源，比如央视。
1: 我听说他们有一个央央好物、
0: 啊、
1: 好像利用央视品牌来推荐各地的这种知名品牌或者是好的产品。
0: 对，就我觉得不管是央视也好，还是说上海电视台也好，还是各地的一些地方电视台也好，他们也都在努力的挖掘和推广本省本地的一些优秀品牌。
1: 嗯，
0: 那你如果小企业去找肯定没用的，但是如果说通过G60的平台去找，
1: 那就不一样了、
0: 哎、那不一样了。
1: 对，
0: 我们可以G60每期推送好物的方式推送我们好的汽车企业和好的硬件产品，对不对？来进行整体化的推广。
1: 对，没错、
0: 啊、那我相信那大的媒体机构、大的广告公司、大的营销公司、
1: 嗯、
0: 他们就比较认可。
1: 这个其实也有很多的合作场景、
0: 啊、对，因为你小企业肯定谈不起来、嗯、
1: 谈不起来，
0: 只有G60的平台
1: 对
0: 别人会认可。
1: 是的，没错、
0: 啊、这就是我们的想法。然后第三个的话就是我刚刚讲的，就是销售渠道的打通。销售渠道的打通同样的也是基于前面我们讲的这互联网平台的搭建、里面有个功能集采平台，同样也有个功能就是订单获取和订单发布平台。那订单获取和订单发布平台呢，有分国内和国外。
1: 嗯，
0: 那我们目前最主要的核心既然是出海展会嘛，肯定是打通海外嘛、
1: 嗯、对。
0: 那我们现在已经跟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
1: 哦、中亚、
0: 莫斯科、俄罗斯、
1: 嗯、
0: 印尼、马来西亚，然后巴西，然后阿联酋、沙特、
1: 嗯、
0: 然后还英国啊，还有罗马尼亚、
1: 哦、
0: 就以上这些国家建立了初步的战略合作伙伴协议的一些签订、
1: 哦、范围很广，
0: 在当地我们做国家合伙人计划、
1: 嗯、
0: 啊，由他们来帮我们组建当地的销售渠道、
1: 嗯、
0: 我们提供中国最优秀的产品、
1: 嗯、
0: 给他们提供增值计划、
1: 嗯
0: 嗯、同时结合海外的华人提供海外华商的创业计划啊，那这样子就能够快速的把中国的产品卖到海外去，由他们来帮我们打通海外渠道，而不是我们中国的企业自己去打通、
1: 嗯、
0: 我们是给他们赚钱的、
1: 嗯、对，
0: 我们是给他们提供他们原来所没有接触到的一些产品的，
1: 嗯，
0: 让他们帮我们卖东西，同时我们又帮他提供免费的场景化搭建的一些平台、
1: 嗯嗯、
0: 提供中国的供应链，他们何乐不为呢？
1: 没错没错，您这么一描述呢，就我们这样的一个平台其实它是很大的拓展了，
0: 对，
1: 甚至呢有国外的合伙人、海外的华商，
0: 对、
1: 一起来做这个事情。
0: 对，前段时间我们上海市侨联和松江区统战部还引导、我们想在印尼发展的项目也同时跟印尼最大的企业正在谈合作，金光集团、印尼金光集团，
1: 嗯，
0: 我们想打造计划打在印尼打造一个G60在印尼的一个新能源汽车产业链的一个基地，把中国的产品，把G60的产品带出去，啊，这也是真的计划的一件事情。
1: 那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那这个基地，它主要是300亩，
0: 对，
1: 也会提供一系列的这种
0: 包含展示、贸易、赛事、
1: 嗯、
0: 媒体，然后研发、共享车间、
1: 嗯、
0: 都会有。
1: 啊、哦，那这样更方便了。
0: 对对对，就等于前置仓一样的。嗯，
1: 对，前置仓的概念、
0: 企业的前置仓，
1: 没错没错，
0: 直接到海外了嘛，
1: 这个挺好的。整个的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呢，已经形成一种格局啊，就上海呢，主要做研发，然后苏浙呢是做零部件，安徽呢是整车。但是呢，这个链条里面，其实过去整车去找配套啊，零部件去找订单啊，都存在着一些很高的成本。您刚才也提到了，那咱们专委会刚才您提到的一些东西啊，它有没有形成常态化的这种供需对接活动？来去打通这个链
0: 条。目前来讲已经是常态化了。今年专委会成立到目前为止已经有将近15场海外的对接会。
1: 哦 ,15 场了。
0: 15场左右的海外对接会。
1: 我们
0: 成立到现在也就是
1: 两个多月，对吧？
0: 对、
1: 哦、
0: 那基本到G60的和到我这边出海基地的，
1: 嗯，
0: 累计加起来

0: 家有15多次了，涉及到的国家就是我刚才前面也有提到过，包括俄罗斯、巴西、英国、巴基斯坦、印尼，这些都有来互换过。那我们做的目的也是希望能够迅速的打通海外的供应链、海外的订单体系、海外的合作体系，来完成国内的常态化的供需对接。因为你现在如果说我们讲的比较实在的啊，现在中国不是有大量的展会嘛，你展会要请一个海外的采购团过来是要花钱的啊，对不对？
1: 对
0: 啊，或者说我们大量的地方政府所举办的一些所谓的论坛，要有一些海外的机构来进行对接，是需要花钱，因为他们从国外过来，但我们不需要，我们是海外的客商闻风而动，他们听到了有吉利云这么一个机构，
1: 主动来，
0: 而且又是整个中国最集权的这种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区域，所以他们想通过吉利云来对接，是不是能达到在华采购的这么一个优势？是他们主动，而不是我们。
1: 我们已经建立这个品牌效应，
0: 对，就是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常态化了。
1: 嗯、
0: 同时呢，我们不是也有海外驿站嘛、
1: 嗯，
0: 也会通过海外驿站来对接海外供需信息，然后同步到我们松江吉利云所在的区域，再把这个供需对接费匹配给到我们。
1: 李总，我们跨城市的合作呢，也存在一些难点。最大的难点呢，就包括产值的统计啊、税收分成啊、指标分配啊等等这些合作中会出现的利益分配问题。
0: 这个实际上不影响。专委会只是搭建一个平台，比如说你常州的企业到上海来加入了我们的珠海专委会，你产值你还是算常州的，对不对？
1: 所以
0: 合肥的企业你还是算合肥的。G60它只是搭建一个平台，它不是说跟各地去抢产值、抢税收、抢人才，不是的。G60的核心目的，珠海专委会的核心目的是把更多的资源整合起来，给各个地方来输送服务的啊。我不是为了抢你们的东西而去成立，而是为了让你们产生更大的价值而成立。
1: 其实能不能这样理解，就是专委会当然它从服务功能上是您描述的这个状态，地方政府呢，他们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呢，其实是在做增量，做了这样的一个合作，他们在收益上其实并没有产生什么样的一些矛盾，对吧？
0: 反而我们现在正在跟G60的九成在谈两地双管的这个计划，大量的零部件企业在当地不是都有设厂嘛，或者有正在展厅嘛，我们也正在引导他们到上海来，在G60客串走廊或者在我们出海基地里面建设他们的城市馆或者品牌馆。那这样子上海作为全球化的窗口，海外的企业来了之后，海外的买办来了之后，可以第一时间看到中国最优秀的新能源及零部件的相关品牌集中展示，他们就不要今天跑芜湖，明天跑常州，后天跑嘉兴，大后天跑湖州了，就不用那么累了嘛。一上市看完所有的产品，
1: 对对，
0: 最优秀的产品。
1: 您提到的两地双管是不是类似那个飞地的这样的一种情况？
0: 可以这样理解，
1: 可以这样理解啊。我记得刚才咱们提到那个两个月的成立时间，那专委会成立的时候呢，在宁国召开的这样的一个对接会，成效非常卓著啊，完成 10.5 亿元的这样的一个四链合作的签约，而且呢协议培养500名产业人才，是这么说。那要培养这些人才的话，咱们专委会有没有考虑联动高校开设定向的这种产业班，或者搭建人才的共享池来去解决人才缺口呢？
0: 这个实际上我在前面的回答当中已经解读了，就是这个问题。就是我们跟金砖国家技术转移中心，在技术层面，前面不是也讲了吗？有个专业的培训层嘛，
1: 对，
0: 开设金砖新能源汽车技术经理人培训班，出海合规关的培训班，年培训人次不低于500人次嘛。那这些本身就是在规划内容当中的。那这些也都会进行两地和九城的一些联动。那它的核心目的还是通过海外和国内的一些联动，能够让高校的一些人才，能够更学有所用，学以致用。
1: 对，
0: 对吧？
1: 对。
0: 那这些才是最核心的一些诉求。那关于解决高端研发、海外运营、智能制造人才缺口，那这些是更多的需要我们对海外的国家有更多更精细化的研判之后，有针对性的，比如说巴基斯坦。它的需求可能跟中国不一样，跟巴西也不一样，对不对？跟马来西亚也不一样，那就要定制化的班，要通过海外尽调才能够完成。比如说我们这段时间跟东华大学正在谈，因为他一年有2000-3000的留学生，他跟我们在谈电商班电商班的培训那希望里面有一个专业板块，就是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的这种电商贸易平台的搭建应该如何来完成，如何来
1: 对
0: 接。
1: 对，
0: 那海外留学生的优势资源和新能源汽车及产业链的优势资源，如果能够打通， 那是不是就能够快速完成我们前面讲的了？
1: 没错，
0: 帮中小型企业搭建海外销售渠道呢？
1: 是的，是的，
0: 对吧？
1: 嗯、
0: 就是既有培训班，
1: 嗯，
0: 又搭建了海外渠道，
1: 对，
0: 对不对？又让企业，又让学校能够进行产学研的完美组合、
1: 嗯，
0: 我觉得这个何乐而不为呢？
1: 明白了，那从投资的角度看呢，中小企业它投资一直都挺难的嘛。那从这个角度来看，咱们跟银行之间合作，形成一些定向金融产品也是有必要的。目前我们有没有形成这样的一些金融产品？
0: 其实目前来讲，
1: 嗯、
0: 我们国内的定向金融产品、
1: 嗯，
0: 针对零部件企业在销售端、在研发端，
1: 嗯，
0: 还是比较少的。我觉得更多的、
1: 嗯。嗯
0: 以所谓银行能够提供产品，还是都是要跟信用等级、跟财产、跟资产，是捆绑在一起的。
1: 对，
0: 纯粹的目前来讲，支持比较多的还是政府的一些引导性基金，政府的一些科创补贴，
1: 对，
0: 主要还是围绕这些。所以银行在整个金融产品支持电池、智能网联、科创企业这一端，相对来说，目前我们国内做的还不是特别到位。
1: 嗯、
0: 我也希望后期可能银行。能够做出更大的一些作用、
1: 嗯、
0: 这样子能让更多的中小企业能够轻松一些。
1: 明白，真正的围绕我们产业的需求形成一些定向的这种金融产品创新很重要。刚才您提到很多咱们已经跟各个高校有合作了。其实国家呢也是在提倡产学研合作产教融合。那现在咱们高校到这个专委会到出海基地来进行这个实训，或者是说我们把这些企业互动的出海的案例形成可以在教学场景展现的这么一些东西、
0: 嗯、
1: 有没有形成这样的一个互动？
0: 目前来讲还没有正式的跟高校形成有案例的这种教学的课本、
1: 嗯
0: 嗯、那我们是正在做，那现在是有两个高校要求我们完成类似的一些课本，能够跟他的一些学员能够有效互动。
1: 嗯，
0: 一个是上海商学院的一带一路班啊，因为他到目前为止培训了将近11000名的国际官员，他建议我们是可以有对应课程，
1: 嗯，
0: 来够进行开设的。第二个就是我刚才讲的东华大学的电商班，他建议里面有一部分内容是跟我们新能源产业链出海和贸易相关联的。
1: 嗯，
0: 我们正在做这部分的课程。实际的有效的案例目前还没有，我也可以直接讲，因为毕竟我们时间还短嘛、
1: 对，时间短，而且我相信我们是马上会有很多这种案例的。
0: 对对对对
1: 对,
0: 对，因为上海的高校多、留学生也多。
1: 没错没错、
0: 我们是希望能够让留学生在中国学习完之后回国直接创业，
1: 是吧？这样是最好的。而且呢，在进行这个实训的过程中，怎么样把这些案例挖掘，然后整理？我觉得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小的团队，老师呢也可以在这个过程中把它整理出来。
0: 对啊，所以我觉得后面跟华东政法大学也要深度交流啊，是不是也可以围绕这方面开一个班？
1: 没错，我想
0: 这也是，对不对？
1: 对，
0: 肯定很关很重要的嘛。
1: 对，也是一个我们可以互动的这么一个场景机遇啊。我们刚才谈到专委会，它其实也是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新能源汽车及零配件出海基地。您能不能给大家谈一谈这个出海基地的一些情况呢？它的这样的一个背景。
0: 出海基地实际上我们目前的，你是讲我们现在手拉手汽车港的
1: 啊？对，
0: 还是说新能源出海专委会？因为这是两个概念，专委会呢是搭建平台，
1: 没错。
0: 手拉手汽车港呢是已经完成的线下载体，
1: 嗯、
0: 这是两个概念，一个是平台、
1: 嗯，
0: 一个是线下的实际载体。
1: 我想还是出海基地
0: 啊、那如果是出海基地的话，实际上主要还是看产品，看功能，看需求。
1: 嗯，
0: 那目前来讲，我们已经完成的产品打造，包含了整车，
1: 嗯，
0: 包含了二手车，
1: 嗯，
0: 包含了。部分的汽车租赁企业和网约车企业，
1: 对，
0: 包含了国内的顶尖俱乐部，包含了汽车类的网红超千万的这种俱乐部包含了还有汽车后市场上海的顶尖企业吧，应该这样说。
1: 嗯、
0: 那以前是在汽车相对来讲商贸流通领域，
1: 嗯，
0: 就是基本已经是整体打造完成了。
1: 嗯
0: 啊，就是已经都做到了国内顶尖的这么一个阶段了吧？
1: 嗯嗯。
0: 那我们现在最缺的是什么呢？
1: 嗯、
0: 就我们能够覆盖哪些？覆盖包括
1: 嗯，
0: 金融啊，销售
1: 啊，
0: 媒体
1: 对
0: 啊，集采啊，研发，因为现在也在跟几个高校在联合在做嘛。
1: 嗯，
0: 对不对？还有讲的就是课程培训，
1: 嗯
0: 啊，出海通道这七个部分，我们都已经正在做了。那我们现在比较缺的，实际上最缺的一个是 的确金融这一块目前是我们的短板之一。
1: 嗯。
0: 因为需要更多的资金和更多的机构来

0: 是我们中小型企业在海外发展过程当中所面临的一些问题。第二就是认证，我们也要快速跟金砖国家技术转移中心完成海外国家的认证，因为每个国家认证都不一样，壁垒都不一样。
1: 这倒是，
0: 如果双认证能打通，那就一站式出海。
1: 对对
0: 啊，就不会说重新认，因为海外一认证一个周期可能一年，一个周期可能八个月，而且还要花费大量的费用，比较累。所以这就是我们现在能够正在完成的，然后我们觉得比较在短期之内要快速去完成。
1: 没错没错，好在呢就上海打造国际金融中心它还有这样的一个便利条件。
0: 对对。
1: 包括认证呢，实际上我们这个打造国际化大都市这样的一个背景，可能也是不是有利于我们做这样的一个互通的事情。
0: 这应该是先天优势吧。
1: 对，先天优势。
0: 为什么海外来中国基本就三个城市首选。北京、上海、广州。对吧，广州
1: 对。
0: 包含了深圳。
1: 这
0: 基本一飞就飞这几个城市啊，那所以说聚焦了大量的海外顶级人才，
1: 是
0: 和海外来华的一些旅游
1: 啊
0: 和商务考察团，基本都飞这几个。
1: 那非常感谢倪总分享长三角 G60 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专委会从科创攻关、跨城产业链协同、人才金融赋能到抱团出海的完整实践路径。万亿新能源赛道，无形快，重型远。以专委会为载体，打破城市围墙，打通创新链条，让分散在九城的研发、制造、市场资源形成合力，正是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培育新质生产力的生动样板。后续我们也会持续跟踪专委会科创项目、海外对接活动落地进展，为听众带来更多一线产业故事。各位听众朋友，本期科创圆桌派节目同步上线阿基米德、上海新闻广播、小宇宙等全音频平台，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7月3号到10月7号，千金之家马王堆汉墓的生活美学及养成将在上海美术馆正式展出。这场展览集结195件套，合计472件展品，包含31件套一级文物。是马王堆汉墓发掘50多年来规格最高的一次省外巡展，国宝集中出省落地上海并非偶然。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观察。
3: 5000张秒杀票在2分钟内全部售罄，首轮早鸟票单日售空。千金之家马王堆汉墓的生活美学及养成展览刚官宣便迎来开门红，有望成为今年暑期上海的最热门文旅项目之一。湖南省博物馆二级研究馆员、马王堆研究院院长郁燕娇介绍，本次展览囊括3件国家禁止出境的重磅珍品，还实现了马王堆1号墓和3号墓两幅母子 T 型帛画首次同期外展，对鸟菱形纹起地城、云秀坐垫首次展出，安乐如意长寿无极文字、丝棉袍和油彩双层七装帘的首次外展。马王堆重磅展品走出湖南，持续升温的文博热潮是底层基础。数据显示，2024年全国各类文物机构接待观众 15.5 亿人次，2025年在此基础上实现了 6.2% 的涨幅。2025年度全国博物馆10大陈列展览精品项目中，半数以上聚焦中国古代文物及传统文化。这次选择在省外落地大规模特展，契合全国大众日益增长的文博观赏需求。同时，上海成书的展览运营能力与平台影响力是本次高规格马王堆特展选择申城的核心原因。2024年在上海美术馆举行的何以敦煌艺术大展，展期106天，累计接待中外观众超30万人次，配套开展1336场专业讲解、200多场文化活动，文创产品销售额突破千万元，成为敦煌文物跨省展出的标杆案例。2025年落地的万象本色中国白德画瓷艺术大展延续火爆态势，全展累计接待观众超83万人次，全媒体影响力达 8.11 亿。德化县陶瓷办常务副主任曾宪生表示，
4: 上海美术馆举办的万象本色中国白德画瓷艺术大展是我们这几年来最成功的展览之一。
3: 连续2年的跨地域文物展都实现客流与口碑双丰收，让上海的展览运营、受众承接、宣传推广全链条能力得到更为充分的验证。郁燕娇也表示，
5: 就是上海是对外开放的一个前沿的高地，长三角也是文旅融合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枢纽，是想利用这个上海这个大平台，让马王堆汉墓的这个湖南文化最有特色的名片，就想在更大的一个范围内得到。

0: 传播。
1: 除本土文物，巡展成果亮眼，上海文博场馆在国际文明展览领域同样形成成熟品牌效应。此前上海博物馆推出的金字塔之巅古埃及文明大展收官时，接待观众超277万人次，埃及入境由中国游客数量同比增长达到 65%。 亮眼的文旅联动数据吸引更多国家主动寻求与上海合作。秘鲁驻沪总领事在上海博物馆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推介会上就表示，展览中有116件秘鲁文物是首次离开本国，生动展现了古秘鲁精湛的艺术水准与高度发达的文化。未来随着国内文旅融合持续深化，依托各大城市成熟场馆平台，相信大众会有更多机会邂逅各地馆藏国宝，传统文化也将在常态化巡展中进一步焕发生机。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通常来说，歌剧院都建在繁华都市的核心地段，依托规整的室内空间打造专业声场，而浙江安吉的龙王村里却悄然出现了一座特别的歌剧院。从湖州市区驱车一小时有余，便能看到嵌在崖壁和溪水之间的无热闹自然歌剧院。白色建筑、拱形门洞和错落的窗棂与硬朗的山石形成鲜明对比，让人印象深刻。溪流之上搭起木质舞台，岸边的草坪顺势铺展成天然观众席，自然山水与人工建筑相融，勾勒出独属山野的艺术轮廓。刚刚过去的清明假期，这个歌剧院迎来首轮正式演出，邀请到青年女中音林韶与低男中音王玉桥演唱塞维利亚的理发师、卡门、风流寡妇等经典歌剧选段。王玉桥表示，这是他第一次走出室内歌剧厅演唱歌剧作品，自然环境带来的声场变化与观众的近距离互动都是全新的体验，也让古典音乐有了更鲜活的生命力。不过真的有人来村里听歌剧吗？有，还不少。河南观众自驾路过此处，被山间的建筑与歌声吸引，特意停留并为剧院题字留念。也有福建观众慕名而来，驱车十多个小时奔赴这场特别的演出。
2: 就感觉太舒服了，就觉得歌剧离我们很遥远，然后我觉得他也是把这么好的一个东西带到这种村子里面来，让所有村民啊包括人能够这么很直接的感受到，不用是那种楼房里。对，就很牛。
1: 据了解，该歌剧院是上海音乐学院研三学生李天豪的创业项目。作为安吉本地人，李天豪希望通过这座自然歌剧院打破古典音乐与大众的距离感，让歌剧走出音乐厅，走进自然，走进乡村。项目自2025年11月启动以来，得到了学校双创孵化基地的创业扶持。李天豪一人承担起总导演、灯光、舞美、统筹等多项工作，在试演中不断调整优化声场设计、舞台动线与细节服务。
3: 在布置音箱的时候是要考虑的，对面是竹林，它没有很强的回声，但是打这个崖壁上面就会有很强的回声，所以我们在声场布置上面，喇叭一定是要从那边往这边打，那边是舞台，往这边打。
1: 当然作为初创项目，无热闹自然歌剧院仍然有一定的进步空间。首轮演出中麦克风故障、演员与观众区域划分不清、舞台动线不合理等问题陆续出现，现场观众也提出了关于场地整洁度、配备设施方面的建议。李天豪表示，团队仍在快速成长，后续将逐步优化相关问题。对于未来，李天豪希望以这座自然歌剧院为基础，让古典音乐与自然山水深度结合，持续推出常态化演出，带动当地文旅发展，让乡村不仅有秀美风光，更有浓郁的艺术氛围。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4: 刚刚过去的周末，2026上海影迷节在大光明电影院揭幕，并将持续到6月14号。本届影迷节延续电影之城主角是你的核心主题，带来经典影展、街头嘉年华、城市光影漫游等多元活动，把电影从银幕搬进日常生活，让每一位影迷都能成为这座电影之城的主角。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一莹的报道。
1: 黄金时代的回望，香港经典影片展作为本届影迷节的开幕单元，已经率先和观众见面。从5月29号到6月7号，神话、阮玲玉、南海十三郎、秋天的童话等八部香港电影黄金时代的巅峰之作，会在大光明电影院轮流和影迷重聚。开幕片《神话》的导演唐季礼抱着半期待半忐忑的心情来到现场，他告诉记者，这次放映的全新修复版自己也是第一次在大荧幕观看，心情格外不一样。
5: 没想过还能在电影院看大光明这么大的屏幕，还有这么多的观众，毕竟也是21年前的电影了。

0: 担心观众会不会前面节奏慢。我自己也很希望看看现在修复了之后是怎么样啊，很期待再听那首主题曲吧。我也没想到这首歌红了20年，短视频只要是古装我就听到那个熟悉的旋律，其实是蛮开心的。
1: 上海影迷节活动推荐官，这次香港影展的策展人丁子俊说，这次选出的8部片子囊括了奇幻史诗、浪漫爱情、市井喜剧等多种风格，每一部都是他看过3遍以上的心头好。以前香港电影在内地大荧幕供应的机会不多，这次终于可以补上一张电影票。
2: 有南海十三郎，谢君豪主演的一部戏，那个时候他很年轻，我还给他发消息，哎呀，终于在上海观众可以看到这个戏了。然后他给我发了4个字，老怀安慰。
1: 除了影片展映，本届影迷节还创新打造城市露天放映板块。6月12号到14号，新天地东台里会变成一座全天候开放的街头电影乐园，沉浸式打卡装置加上主题市集，让观众从观看电影的人真正变成进入电影的人。活动推荐官、制片人顾晓东介绍，
3: 电影依旧是我们生活里不可缺的一部分，那我们的活动呢，就是把电影从荧幕上请到了荧幕下，特别设置了影迷的市集，那么影迷可以把你们的收藏在这里展示交换。我们同时还有电影沙龙的活动，还能吃到电影相关的 Cinema Table 的新的菜单。
1: 此外，本届影迷节还全新升级推出了3条主题漫游路线，让整座上海成为没有围墙的巨大电影博物馆。上海影评学会副会长汤维杰和小演员安栋分别介绍了光影寻踪和电影工业之旅。
4: 大光明电影院本身就藏着很多电影密码，这个片区100多年以前就跟电影结下了不解之缘，它的诸多密码有待于我们去发现。
5: 你想亲眼看看胶片是怎么修复成数字电影的吗？想摸一摸那些以假乱真的电影道具吗？想看看摄影大哥背后藏着什么黑科技，呼得劲吗？影迷节将探访影视制作工坊、后期声音工作室、车墩影视基地以及胶片电影修复实验室。
1: 去年首届上海影迷节就吸引了超过20万人次参与，打造了一场覆盖全城全龄参与的沉浸式电影文化盛宴。而今年有了更沉浸、更多元、更亲民的升级玩法，相信这场一年一度的城市电影盛会将持续擦亮上海电影之城的名片，给大家带来更多惊喜。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6: 戏韵金秋润江南，上海戏曲艺术中心地方戏长三角巡演将于今年9月正式启幕，沪剧、粤剧、淮剧14台演出覆盖苏浙皖多地，为长三角区域的文化共融与繁荣注入鲜活的戏曲力量。上周六晚，3个剧种代表演员齐聚宛平剧院，以一场戏剧雅集沙龙为戏迷带来独家剧透。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艺莹的报道。
1: 为了这次跨城巡演，上海戏曲艺术中心拿出了多部积淀深厚、脍炙人口的看家大戏。沙龙现场，上海沪剧院演员朱林飞率先登台，献唱沪剧经典《16群下》中的《香兰自叹》。
7: 雨打梧桐
1: 从去年起，朱林飞便开始演绎香兰夫人这个复杂立体的女性角色。此次她将前往苏州和太仓，带观众领略作品里的上海风情与人性幽微。上海淮剧团演员陈丽娟带来了古子老戏《哑女告状》中的《我与她同父异母》选段。
7: 我与她同父异母。
1: 这出大戏阔别舞台10年。此次完成全新复排，陈丽娟将再度担纲女主角掌上珠，展现淮剧高亢悲壮与细腻婉转交织的声腔魅力。上海粤剧院演员徐玉兰派传人杨婷娜清唱了《红楼梦》的独戏香选段。
8: 想这样的好书，老爷家不需要的。
1: 此次巡演，《红楼梦》和梁山伯与祝英台将登台狮山剧院与慈溪大剧院，再现江南粤音的极致浪漫。本次巡演的整体剧目排布颇具巧思，采用大戏带小戏、经典扮原创新作的策略，全方位展现地方戏曲历久弥新、守正创新的时代风貌。朱林飞以改编自鲁迅短篇小说的实验沪剧短章编举例。
9: 可能传统沪剧在大家的印象里就是吴侬软语啊、小众的方言啊。

0: 时装旗袍戏啊，其实我们不单单可以讲述上海的故事，也可以演绎经典文学，通过文学拉近我们跟观众之间的距离，卸下他们听不懂的包袱。
1: 长三角地缘相近，人文相亲，粤剧的婉约灵动，沪剧的海派风情，淮剧的刚柔并济，都是从这片江南沃土中汲取养分，如今又将沿着文化的脉络帆布各地。陈丽娟说，江苏是自己的家乡，更是淮剧的发源地，这次回江苏演出，心里满是亲切感与归属感。杨廷娜也笑称自己是浙江的女儿，要回浙江唱戏了。
2: 你们想念我吗？想念我的话，我们就在剧场见。
1: 巡演尚未正式开票，各地戏迷早已闻风而动，早早开始期待这场跨城的戏曲之约。这其中更有不少年轻戏迷，
3: 一边看戏一边旅游一边吃美食嘛，戏友之间会有交流，有可能家里人不一定懂，但是戏友在一起的话能懂对方的感觉。
1: 一位70多岁的老戏迷翻开手机备忘录，向记者展示满满当当的追剧行程，抢好票等着去现场捧场，已经成了他退休生活里最重要的盼头。
4: 反正在剧场看戏都是很兴奋的，我们这个年纪身体好，谁要心情好，我希望他把身体养好，不断的演，我也身体保重好，不断的看。
1: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5: 还记得2年前一票难求的金字塔之巅古埃及文明大展吗？上海博物馆当时宣布将首次前往埃及开展中埃联合考古发掘。如今这项文化遗产领域的里程碑合作有了阶段性成果，在古孟菲斯核心区的塞赫迈特神庙遗址发现了一批重要遗迹和文物。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艺莹的报道。
1: 如果要为塞赫迈特神庙遗址找一个相对熟悉的地理锚点，那么当年大展里着重介绍的萨卡拉金字塔群就在它3公里外，吉萨金字塔群大约距离30公里。尚博团队挑中这块开罗以南的遗迹，就是看中它长在了古王国的心脏上。联合考古发掘中方项目负责人、上海博物馆副馆长陈杰介绍，
6: 这个地方就是古代孟菲斯所在地，上下埃及统一之后建立了第一个首都所在地，后期虽然不做了首都使用了，但它一直是非常重要的政治和文化中心。我们选择整个普塔大神庙的南侧相对开阔的一个区域，西侧是美国的一支考古队伍，北侧有俄罗斯的队伍，大家都知道这是一块宝地。这个地点的话实际上是不在清单之内的，也是经过我们争取，他说古王国一直到希腊罗马时期各个人类的生活遗存非常的丰富。
1: 孟菲斯古城辉煌了2000年，又被深埋农田之下1000年，发掘难度极大。像塞赫迈特神庙1959年被发现，上一次大规模系统发掘已经要追溯到1962年。不过一开始谁也没想到，印象里干旱少水的埃及头号困扰居然是地下水。参与过青龙镇和福泉山遗址发掘的上海博物馆考古研究部馆员百哲仁摸摸头，
7: 这个遗址距离尼罗河很近的，地下水位很容易受到尼罗河的升降的影响的。上海这边其实地下水位也很高的，但上海这边粘土含量很高，可能我早上抽水今天一天它倒不会渗进来很多，但是我们发掘的是一个神庙遗址，四周有石块堆起来的，缝隙会很大，你可能刚抽完水半小时，它那个石头缝隙跟自来水龙头一样，就直接把这个水位又拉升到原来的高度。
1: 哪怕是已经在当地深耕几十年的欧美考古队也没攻克地下水问题，联合考古队只能从地面遗存入手。通过2025年冬和2026年春的两次工作，神庙举行平面布局初步展现，部分石构件上发现了象形文字，还在临近区域完整揭露了泥砖建筑群和葡萄酒设施。
7: 这个完整的泥砖建筑呢，确实蛮少见的，泥砖每一块每一块它怎么落上去的都蛮清晰的。为什么说是葡萄酒呢？因为我们在里头发现就是有葡萄籽，都不用鉴定，一看就像我们就是自己吃葡萄吐出来的那个葡萄籽一样。
1: 这些可能的民居、手工作坊和酒坊拼凑出了古埃及普通民众的生活侧面，主要宗教中心的地位衰退之后，区域转型为居住区存在。陈杰还透露，等后续资料整理完成，这批中埃联合考古的一手出土成果将会登陆在建的上博北馆。
6: 未来的话，我们会有上海博物馆北馆的建设计划，在北馆当中我们有一个临时展厅，可能会以中外考古成果展示为主要的内容，当然我们自己在海外参与的考古工作也肯定是展示的重点之一。
1: 从办大展到做考古，上博团队带着数千年文明沉淀下的考古经验走出国门， 读懂对方，反观自身。

0: 莫斯科不相信眼泪，许多年轻观众对此充满好奇。几乎全情观影的肖小姐刚看完《办公室的故事》，难掩兴奋。
1: 看七部吧，了解一下当时的一个社会风貌啊，包括城市街景。刚刚看的这一部比较有意思，算是一个轻喜剧吧，然后也比较贴近打工人的生活。
0: 而对于年长的影迷来说，影展则是一场跨越时空的重逢，常看常新。
2: 80年代上海电视台那个放过《办公室的故事》《莫斯科不相信眼泪》和《这里黎明静悄悄》，我记得是三部电影。但是这次看了以后感觉也好，因为80年代可能我还年轻，是在人家家里面看电视，所以我觉得好的电影一定要到电影院来看。
0: 本次俄影展在上海大光明电影院南京西路店和曹阳影城双店展映。曹阳影城业务经理吴慧坤介绍了片单中的高光。
3: 大家当时小时候看的最受观众熟知的就是意大利人在俄罗斯的奇遇，童自荣老师和狄菲菲老师在上一场的配音版本，梁赞诺夫爱情三部曲是比较少的。最难定下来的应该是安德烈，这次呈现的是205分钟的原始加长版，以往都是185分钟版本的，而且这次是 4K 修复。
0: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影展特邀年逾七旬的原曹阳影城美工师李树德出山，创作主海报和八部单片海报。作为沪上最后一代电影海报手绘师的代表人物，李老师深耕海报艺术数十载，手绘的复古海报完美融合俄罗斯电影的厚重美学和手工笔触的艺术温度，收获了影迷不约而同的赞叹。
4: 这么厉害，挺有年代感，挺复古的。那个时候感觉都是手绘的嘛。以前看电影的时候，不是会有员工在电影的院墙外，然后直接在那画那个电影海报，就是那种感觉。
5: 哎，我上小学的时候，电影院门口贴的都是这个风格的。
4: 对对对，小的时候看电影是这种感觉。
0: 影展期间，九幅手绘海报原作也在曹阳影城二楼展出，观众可以近距离欣赏李老师的创作笔触和留白技巧。
3: 为什么这次这种原画展我想要摆出来呢？就是其实像这种铅笔的草稿的印记，我觉得是很可贵的。扫描件扫出来，其实已经把这些痕迹给去掉了，但这些色彩底下的，包括像这种层次啊，脸部表情都是通过颜色的色块，不同的色块才产生影像的微微表情。你远看像拍照很生动的一个东西，但其实它是画出来的。
0: 当经典胶片遇上复古手绘，这场影展便从大荧幕上的光影流转延伸到了对一个时代的深情致敬。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6: 2026年的夏天，上海的文化空间正在跳出传统场馆的围墙，踏入都市核心商圈的怀抱。昨天，上海文化广场戏剧主题快闪店正式登陆静安大悦城，而在半个月前，浦东美术馆文创快闪店在前滩太古里启幕。这背后藏着怎样的文化新动向？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张一莹的评论。
7: 散场之后，故事在这里继续。静安大悦城北座八楼，红金配色的戏剧主题快闪店人气颇高。上海文化广场首次将粉丝来信、大壮王、巴黎圣母院、太阳王、伊丽莎白等大热音乐剧 IP 带入商场。热衷德奥音乐剧的汪小姐刚刚忙买了3张快闪限定的剧照撕拉片，就已经立志要带朋友再来。
8: 他拍的照片特别好看，有两个是莫里埃，还有一个是蝴蝶梦。虽然没有抽到我特别想要的，但是我可以推荐我的好朋友们一起来拆，期盼我的朋友来帮我一雪前耻。
7: 文化广场资深会员马小姐更是高举买买买大旗，她拿着随身携带的雄狮少年玩偶和圆唐镜举例说，这些当年都是限购的，很难买。现在快闪店有5大衍生品专区的充足备货，还有官宣及爆火的粉丝来信几皮包，上海限定冰箱贴让他犹如老鼠掉进米缸。
9: 平时买徽章啊、场刊、玩偶、是钥匙扣、帆布包，就是纯喜欢，反正肯定都是要买的。那与其等太长以后排队买，不如现在就买了。来都来了，看到它的时候你会想起来看这部剧的回忆。遇到好剧的话，其实大家都不会吝啬自己的钱包，包括坐地铁非剧属性的包，其实还蛮能认出同担的。说着说着开始自己买了起来，那很权威了。
7: 文化广场深耕音乐剧15年，此前已经积攒了丰富的衍生产品品类，这次主动落地以二次元氛围著称的大悦城，正是看准了这里年轻群体与音乐剧受众的审美年龄高度契合的特点。上海文化广场剧院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费元红希望借这次引流的尝试，让更多观众了解到音乐剧的魅力，完成对戏剧生活的种草。
10: 剧场行业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小众的一个行业，能够走出剧场到商场当中去做一个快闪店，也是品牌的一次拓展。文化广场会员在这里能够看到更加齐全的我们的品类，

0: 希望有更多破圈观众，因为我们的快闪店还能够对剧场生活感兴趣，对戏剧感兴趣，然后到方广场来看戏。
1: 另一边，浦东美术馆的快闪店已经不是第一次走出馆门了。今年上半年，他们就曾在南京西路开出快闪点位，这次又带着正在进行的莫兰迪大展文创落地前滩顶级商圈，店铺转化率已超 20%。陆家嘴东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施林道出背后的考量，是让艺术变成市民随手可及的存在。
2: 浦东美术馆的文创口号一直是说要艺创新上，就用艺术创造新的时尚。美术馆不仅仅是可以来看展，也可以把这些文创化作市民日常生活中的一件小物，随时观赏把玩。
1: 从剧场里的动人旋律到美术馆里的典藏艺术，过去这些文化体验往往定格在专属场馆里，而现在两家带着不同艺术基因的文化机构同时把这些文创搬进城市商圈，犹如打破了第四面墙。小众的圈层文化在开放的商业空间里完成自然传播，也见证着这座城市的文化活力愈发浸润到每个普通人的生活缝隙里。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当下电影市场好评不断的两部新片《和离变身计划》和《挽救计划》，二者虽题材迥异，却共同以计划为叙事内核，完成了对守护与救赎的多元诠释。和离变身计划的计划指的是女孩美宝将意识上传到机器和离体内，探索动物世界，并联合动物击退房地产开发商，本质上是一场自我成长与自然共生的双向觉醒。她并非以救世主的姿态拯救森林，而是化身和离，设身处地地理解其他生物的生存诉求，最终联合动物伙伴与人类达成和解。影片的核心价值在于通过皮克斯标志性的萌趣设定、细腻情感、轻量叙事、消解环保议题的沉重感，让深刻的主题变得可感可知。影评人远见电影院的远叔叔也认可其结尾的处理，让电影得到升华。
3: 传统一般结局都是人类的开发呀，或者是破坏呀，对环境的这种侵害呀，啊，就是终止了啊，或者是彻底被击穿了啊，就是二元对立的。而这一次呢，结局变了，变成了公路改造加湿地保护，就是人类发展和自然保护双赢，强调的是互相理解，强调的是共同规划啊，这是另外一个格局。
1: 与和离变身计划的轻量治愈不同，挽救计划的计划是一场绝境中的坚守。影片改编自安迪威尔的同名畅销书，讲述了太阳即将熄灭，地球面临灭顶之灾时，普通中学老师格雷斯被迫踏上12光年外的太空，与外星生命洛基携手寻找拯救地球与人类的方法。
4: I am Rocky.
5: He's kind of growing on me. At least he's not growing in me, you know, which was a concern for a little while.
1: 影片延续了原著作者的另一部作品《火星救援》的科学严谨性，但硬核科幻的外壳里包裹着的是朴素温情。我们可能不是同类，但我们有同一个目标，活下去。这句台词不仅点明了格雷斯与外星生命洛基的关系，也道出了影片的精神内核，在绝境面前，跨越文明的善意远比冲突与对抗更有力量。两部影片的同档博弈绝非简单的类型竞争，而是两种艺术表达的互补与碰撞。和离变身计划面向全年龄段受众，以动画的形式传递小而美的温暖，聚焦于人与自然的微观连接。挽救计划则瞄准科幻爱好者，以宏大的太空叙事探讨人类与宇宙与未知文明的相处之道。二者的切入点虽然不同，却有着共同的精神内核，计划背后都是守护前者，守护自然与成长，后者守护地球与善意。从艺术价值来看，两部影片都实现了题材与内核的深度融合，和离变身计划避开了合家欢动画的低幼化陷阱，用成熟的叙事表达深刻的主题，挽救计划用普通人的坚守跨文明的友谊打破了科幻片的小众化壁垒。他们的成功证明了优秀的影视创作无论题材如何，始终要抓住人类共通的情感共鸣点，才能获得市场与口碑的双重认可。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6: 诗的中国意在用国乐把诗意做扎实，以匠心让诗和乐走进观众内心。作品特邀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古典文学专家骆玉明先生担任文学顾问和文学策划，由青年作曲家孔志轩担纲作曲。此次参演第41届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主题引领板块，由上海民族乐团驻团指挥姚深深执棒。 上海民族乐团团长罗小慈阐述了诗的中国音乐会的核心理念，那就是用当代民族音乐创作唤醒千年诗歌经典，让乐器吟诗与今人对话。这场音乐会不是怀旧的复刻，而是希望每位观众都能在诗词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情感共鸣，感受一个既古老又鲜活的中国。
7: 确实我一直觉得吧，就是诗歌，中国的诗歌，它是中国人表达情感和观察世界的，怎么说呢，应该说是最精粹最凝练的一种形式，就这种形式特别的美，所以而且最早诗经里头的诗就是可以唱的，所以我觉得说民族音乐应该用当代的创作来把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中流传千年的诗词的经典重新唤醒，用手里头的乐器来说话，来吟诗，用音乐来诠释像我们这样的一个诗的国度的中国意象，这个是最初的想法。而且还有一个，我觉得诗歌的世界是太丰富了，塞北的风雪，这个江南的烟雨，壮怀激烈的慷慨，还有小桥流水的温婉，包括文人的傲骨，还有市井烟火等等，共同交织出这个这样的一幅非常斑斓的中华文化的图景。所以我觉得在今天的中国，在我们这样的一片辽阔的这个土地上，其实不同代际也好，不同生活轨迹也好，不同的这个区域的人们，他都可以在诗词当中找到呼应。所以古老的诗词其实今天还依然和我们的生活，它为我们的生活做注解，而且给到我们很多的智慧和启迪，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讲，一开始我们就认为诗的中国它不应该是一个静态的怀旧之作啊，它是用民族乐器，用古老的诗词和今天的生活对话。我是希望每一位来进到音乐厅的观众朋友们能够在诗词当中找到和自己的情感链接，能够体会到一个既古老又鲜活的中国。诗的中国呢，实际上是六个篇章，但是它不是一些经典名篇的串烧啊，我们是从六个不同的维度去表现，我觉得中国诗歌中国诗歌精神的内在的一种流动和张力。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它能够跳出以往的一些这个以编年历史为视角的一种创作角度吧，来尝试重构中国诗歌的一个音乐的史诗能够体现出我们的这个中华民族啊，在这个转型的在发展转型时候的这种韧性和新生的力量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我们想要做的。
6: 诗的中国的第三乐章《朝日流霞》以盛唐气象为底色，用李白《将进酒》的豪迈收尾，打破传统民乐的音响边界，融合忘我的表演境界，展现出国乐在当代语境下的多元跨越和大国气韵。上海民族乐团琵琶声部首席于斌在接受采访时说，国乐不应只停留在江南丝竹的雅致里，它正以更宏大的叙事走向时代的舞台。
8: 我觉得民乐我称为国乐了，就是我是觉得它在这几年的发展里面，它应该是比较多元的，而且就是跨度也是很大的，它不像以前相对来说比较保守，就像您刚刚说的，就是说我们的国乐它不是一个仅局限于江南丝竹、江南雅乐，它是一个音乐风格，它而且是一个很地道的一个江南的乐器，这是没错。但是呢，其实随着时代的发展，就是我们很多的媒体也好，观众也好，他的审美也在随之变化。所以我们上海民族乐团2025年其实已经下半年在打造的这一部《诗的中国》，那今年应该是上海之春的开幕里面的一台非常重要的作品，也是希望把中国盛这首作品是《诗的中国》的第三篇章，它也是体现了整个盛唐的一个气象。其实大家知道盛唐也是中国我觉得历史以来大家最自豪的一个朝代之一吧，也是因为它有一种 很繁荣昌盛的一种气象，然后也有万国来朝的这样的一种一种我觉得是大国之范哈。所以我们第三篇章是描写的是盛唐，盛唐里面也出了很多的诗人，那其中最出名的大家都知道是李白，李白诗仙哈，我是觉得这种气势气概，所以我们用《将进酒》作为第三篇章整个朝日流霞的一个收尾的这样的一个来表现，也所以会给观众我觉得是留下非常独特的一个印象，就是说他第一他是觉得《将进酒》的词也是很豪放，第二呢我们的音乐是其实打破了以往的一个传统的民族管弦乐的这样的一种音响方式，第三呢就是说我们的表演其实到最后也是就像李白的这首诗一样，其实是已经到达了一个忘我的一个境界，那这样的一种多元化的一种融合，所以使得第三篇章《朝日流霞》它在整场音乐会里面还是有个非常独特的一个气质在那里。
6: 在演奏中，于斌结合李白名作《将进酒》中的具体段落，介绍了琵琶在演绎诗歌意境时需要着重突出的语句和片段，并阐释了如何通过弹奏来表现李白豪迈不羁的精神气质。
8: 天生我材必有用，其实这是李白的非常著名的一个诗篇。其实我是觉得在这首作品里面，他有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用到了，我记得用到了李世民的一首《地经篇》，然后我们还用到了白居易的《霓裳羽衣曲》，再到胡旋舞，再到最后的《将进酒》，它是这样的一个类似于像故事情节的这样一种转化，也是随着音乐的变化而在做整个音乐的一个编配。那我是觉得我们上海民族乐团的陆耀慈团长本来他就是一位文化功底非常深厚的人，他能够把诗的中国，把中国几千年文化所有的大的诗人，大的有名的诗篇，做一个在一个一场音乐会里面把它给浓缩到这些作品里面，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胆的一个创意。它不仅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非常非常丰富厚重的这样的一个文化底蕴，同时呢它又和我们的民族音乐起到了非常好的一个嫁接，用音乐的形式来展现这些诗篇。所以我在演奏的时候，我觉得一开始的时候它是更多的是像是在唐朝皇室里面的那种音乐，很庄严。所以开始的时候我是觉得我们四位就像宫女或者宫廷乐师这样的一种大国的这样的一种庄严的一种气质，然后到地经篇的时候，我是觉得整个盛唐的盛世，李世民的他的一些，我是觉得皇帝的那种威严，那种气概，然后在这个音乐里面就一下子打开了，让整个盛唐的那种盛世一下子在观众面前打开。我觉得这幅画卷非常的庄严，非常的一种盛世的感觉。
6: 而在男声独唱霍永刚的眼里，《将进酒》则表达出了一种狂而不癫、傲而不屈的精神风骨。随着演出的深入，愈发体会到李白那种褒义的狂和内在的豪迈。当古诗和民乐融合，唱出来的旋律让艺术家和观众都能一下子抓住诗歌的魂。
9: 从我在中学时候的读这个诗的时候，我当时的感觉呢，就是一个非常的喝完酒的一种，可能是喝完酒的一种这种宣泄， 其实再到随着年龄的增长，特别是接触了这次排练的这个作品了以后呢，我就刚才就想出来这个词儿，它真是叫狂而不癫，叫傲而不屈，是它是很有，就是很有，它就代表李白的这种性格的这种，包括他是一个很有内涵的这么一个人。特别我看到过一个，就是戴建业教授在讲到这个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他从天上来，这时候就是我的感觉，就是喝完酒才想得出来，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这个完全就是一个，反正是肯定是，我觉得就是喝完酒以后，他才能把他这个内心的这种狂放，这种狂字，而这个狂一定是个褒义词，绝不是个贬义词，才能把他内心当中的那种豪迈体现出来。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但是加上这种音调以后，它就特别好记，创意非常好。这个创意就是，其实有时间我在看学生们，就是有现在附中的学生，我们学校附中的学生在背唐诗啊，在背什么时候，那个我就像在吃药一样。但是突然他有了这个，像这次和明月这个结合以后，其实你让我背这个词我也背不下来，但是呢我通过唱了以后一下子背下来，而且通过这次的结合以后，我都能一下子就抓住了这个诗的魂。有时候我也喝点酒，喝完酒了什么感觉呢，我就上场的时候，他们特别是那个管他们那个民族管弦乐当中有一段砰砰砰一沉下来，我感觉我那个血砰一下就是那个情绪一下就上来了，咔，这个我恨不得一蹦就蹦上去。
6: 打击乐声部首席王英瑞为我们揭开了演奏中两件鼓的独特魅力，一是作为民族精神象征的中国大鼓，被誉为五音之首，另一件则是专为本场诗的中国音乐会选择的唐代鼓乐器都坛鼓，它曾出现在敦煌壁画中近乎失传，如今被重新奏响，以清透而富于古韵的音色与浑厚的中国大鼓形成对话，仿佛传递着盛唐时期的世界文化中心之声。王英瑞认为，唯有真正用唐代的乐器来演绎那个时代的盛世，才是最贴切的选择。
10: 其中一个是我们经常用的一个中国大鼓，也是其实也是中国的民族音乐的一种象征吧。我更愿意称它为一种是图腾，因为它更多的是一种民族精神的一种向往，因为它在古代它其实使用的非常多，不管是对于一种祭祀也好，对于一种宫廷音乐也好，而且是也很多是在民间也好，我们都大量的使用这样的鼓，它很多时候都是属于一种对音乐的一个指导作用。我们其实有很多时候就是说鼓虽然不逾于五音，但是为五音之首，它是有这种意义存在那儿。那么另外一个小的呢，它大家可以看到那个鼓其实非常的特别，我们平时好像在普通的民族音乐当中不太见到，那其实呢是我们这一次专门为这个诗的中国这一场音乐会特地呢去做的这么一个叫做都坛鼓。那这个鼓呢其实是在出现在敦煌的壁画当中，属于在唐代的时候比较流行的一个，应该说是比较古老的一种鼓，但是现在呢这样的鼓其实应该说已经不太多了，甚至于可以说失传了。我觉得呢正好在这样一个契机，可以用复古这么一个已经失传的鼓，然后来演绎我们唐代盛唐的那一种盛世，是非常的适合。而且它的鼓呢音比较高，因为其实在音乐创造之初我们也考虑过使用排鼓啊，甚至于考虑过使用通通，我们那个时候就觉得，哎，通通那声音其实还不错，拿来用用，但是到后来觉得都不及我们真真正正的去拿一个唐代的乐器来展示这么个篇章更适合，所以说我们就拿着这么一个都坛鼓来演奏我们的这一个盛唐的一个盛世。那么这个鼓呢其实我们的声音在演奏的过程当中突然发现，哎，它的高音的声音和我们的中国鼓的浑厚的声音正好形成一个对比， 然后它的音色也不是像我们平时我们

0: 用的那种鼓那样，好像非常的圆润或者比较尖一些声音。他的声音其实介于两者之间。你是说他的声音有多么有穿透力？也不见得，但是那种声音恰恰能够传递远古的一种可以说心跳吗？可以说灵魂。我觉得是远古的一种，也不能算是远古吧。对，盛唐时期，我们这个世界文化的中心，那么世界文化中心所传递出来的那些那个时代的文化的一个中心的鼓声，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适合的。
1: 王英瑞认为，李白在人生跌宕中展现出的刚毅和直爽，对今天的演奏者同样是深刻的启发。更值得一提的是，诗的中国突破了传统的民乐表达，融入了带有当代气质的类摇滚元素。经过艺术家们的反复推敲和磨合，最终将第三篇章《朝日流霞》推向了高潮。
0: 我觉得《将进酒》这一个片段，我个人啊是非常非常喜欢的，因为它展现的是诗人李白他在人生跌宕起伏当中，不停地在那用他那种刚毅的心态和一种非常怎么说呢，直爽的性格，去和当时的整一个社会去进行融合。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好，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启发吧。所以说，在演奏这样的一种音乐当中，我觉得我用这两个鼓的一个融合，其实我也是在演奏过程当中不断的去想象它怎么样去映照这个我们大诗人当时那种心境。虽然啊，这个歌唱的这个声部又不是由我来负责的，但是事实上我在演奏的过程当中，内心还是在歌唱的，因为它的每一句，它都是有一种灵魂存在的。因为我的鼓声可能演奏的更多的，我觉得啊，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可能就是说在《将进酒》这一个过程当中，我的大鼓和这个督弹鼓啊，这两个鼓，它更多的是一种心跳，是一种律动。虽然它没有旋律，但是我觉得它胜似旋律，因为每一次它每一个诗句，它的节点都是由鼓来掌控的。对，然后我们这一次也做了很大的突破。我们《将进酒》这一段，不是说我们用了非常非常传统的一种民乐、民族管弦乐的一种传统表示方法，我们更是加入了更多的摇滚元素。那其实说到摇滚元素啊，我觉得这也不完全是摇滚元素，可能大家会觉得啊，我听上去好像摇滚啊，其实我觉得并不属于好像摇滚，它其实是更多的是显示的一种我们符合当代气质的一种音乐表达。你可能听上去像摇滚，其实在我在演奏的时候，我有的时候可能会刻意避开我在摇滚乐当中去呈现的那种节奏，我可能会去避开，但是呢，我又有的时候会去寻找那种感觉，去打这种好像看似是比较摇滚的，因为但是又不完全是。那我觉得呢，因为我觉得现在听民乐的观众群体也越来越多，他们可能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喜好的一个角度，所以说我觉得像我们去做音乐的人，要更多的寻找到符合我们大众绝大多数观众去的一种审美契合的一种方式。这其实一开始我们孔老师写这首《将进酒》的时候，一开始好像不还真不是这么一种风格的。后来我们的罗小慈团长就说：“哎，这个风格我们可以去尝试一下，去找一找那种感觉。”那么我们在经过了一系列的推敲以后，突然觉得哎，这个风格可能是可以把我们的整一个篇章，这第三篇章《朝日流霞》篇章推到高点的那么一个方式方法。
1: 箜篌演奏家刘轩逸谈到了诗的中国给观众带来的文化共鸣。他认为，箜篌作为唐代极具代表性的乐器，在诗的中国中既展现了温婉温柔的气质，也能在《将进酒》等段落中演奏出张扬自信的表达。当观众为台上的演奏者喝彩时，其实是在为另一种听得懂、看得懂的文化表达喝彩，作品真正搭建了从理解到感动的桥梁。
2: 那我觉得每一次的感受都会 会有更深的感悟吧。排练我们去年的

0: 我演之前一个月就已经每天都在排练了，十月份吧，大概是。因为我们是一直在一边排，然后发现问题再重新去做调整。我印象比较深的是去年在首演之后结束的当天，然后我的学生妈妈给我发来的一条消息，她说听完我们第三章的《朝日流霞》，她热泪盈眶。我觉得当时我那一刻我就觉得作曲家他是成功的，我觉得可以说他为观众建立了一种从听懂到理解再到感动的这样一个桥梁吧。那我觉得当台下观众为我们台上的演奏者们喝彩的时候，我觉得不如说是为了这种看得懂听得懂的文化表达去喝彩。整个诗的中观，朝日流霞肯定是我最喜欢，是我自己的这一个篇章。但是其实每一章每一个篇章都有它自己的特别鲜明独特的一个个性和色彩。整套作品下来，我其他乐章也参与了演出，演奏竖琴，但是朝日流霞这一章我是演奏了箜篌。那我觉得箜篌它是比在唐代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件乐器，可以说是在盛唐箜篌是发展的最好的一个时期，所以我觉得在演奏《朝日流霞》这一章的时候，我觉得用箜篌这件乐器是可以很好去表达这样一首作品的。那在每一章的时候，我觉得都凸显了箜篌这件乐器不同的一个气质。箜篌不仅可以演奏比较温婉温柔的这样的一个音乐作品，也可以演奏像我们《将进酒》那一段非常张扬自信的这样一首音乐的表达。
1: 上海民族乐团团长罗小慈告诉我们，诗的中国可能是一个系列的开端，旨在跳出编年史的串烧模式，从多个维度呈现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面对市场的热烈反馈，他说，观众愿意为好作品走进剧场，而民乐的优势正在于与传统和情感的天然亲近。这场音乐会不仅是作品展演，更是一个开放的场域，让古老的诗词和今天的生活牵手，让每一位观众在其中找到内心的宁静和属于自己的精神坐标。
2: 我其实确实是有这样的想法，我觉得诗的中国对我们来讲，其实我们是有计划的，它可能是一个系列啊，它那有可能有不同的呈现方式，因为诗歌的世界太有营养了，太丰富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其实给予我们很多的滋养，我们很多的这个民族音乐当代的实践都是从传统而来啊，所以我觉得要把当代表达做得更好，就是要把传统真正的吃透。我觉得这些年呢，我们也是做了一些尝试和探索啊，比如海上生命乐啊，实现了民族音乐驻场的这个文旅破圈啊，还有临沂中国色，探索了这个如何用心智生产力啊，在国乐方面来进行这个创演。那么诗的中国呢，对我们来讲，其实挑战就在于我刚刚讲到的，就是我们想跳出编年历史的这样的一个创作视角，让它呢，就是不是说一个简单的这个经典的串烧或者是拼盘，而是从六个不同的维度来表现出中国人的这个精神世界啊，其实我们是想做这些。我觉得观众是愿意为高品质的东西来买单的，是愿意为好作品而走进剧场的。那么民乐的优势呢，我觉得就是它与传统文化与中国人的情感有一种天然的亲近啊，那我们的责任我觉得也是要把这样的一种优势让它能够体现出更深度的给观众们带来高品质的更深层次的一种艺术体验。诗的中国呢，其实我们用民族乐器让古老的诗词和今天的生活牵手，就是当观众他带着自己的故事来到音乐厅，当他带着自己的情感然后跟古老的诗词在我们的音乐当中交汇，我觉得诗的中国可能不仅仅只是一个作品，不仅仅只是一场音乐会，它是一个开放的场域，让每一个人在这样的空间里头可以找到内心的一份宁静和属于自己的这个精神坐标。
3: 与尔同行

0: 在上海驻场演出2670场的现象级沉浸式戏剧《不眠之夜》上海版8月底圆满收官。一场做了十年的梦，在上海的夏夜里慢慢醒了过来。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艺莹的报道。
1: 收官派对结束的次日凌晨，北京西路1013号麦金农酒店门口依然有近百名观众在合影、欢呼、流泪，直到最后一晚，这里仍是个不眠夜。刷了上百场的观众谢小姐评价，这是她见过最有温度、最圆满的告别。
2: 尤其是最后三无限制的爆闪出现在了大舞台上，对着经典桥段进行再演绎，是个很天才的设计。
1: 资深观众罗小姐则依依不舍，虽然伦敦西区和纽约百老汇也是通过老作品封箱、新作品上演来保持活力，但只有这里是他的记忆锚点。
3: 这个告别记录我真的比之前有更频繁的在看，因为上海是我的家，任意一天我都可以走进麦金农酒店去重温一遍我的梦。就算我中间离开上海，但是通过关注它里面发生的人和事，我会觉得上海和我还是有关的。
1: 十年间，先后有75万人次戴上白面具走进麦金农，搭乘内部隔绝现实的电梯，跌进没有手机打扰、五感完全放大的迷离梦境。从饰演就垂直入坑的初代观众徐小姐回忆，当年只听说是一种全新的戏剧形式，没想到变成自己的精神驿站。
4: 从一个什么都不知道的人开始慢慢摸索，逐渐体验到乐趣，拼凑剧情、解谜，还有很多细枝末节的分支，很真实，仿佛你被投送到了一个新的世界，穿越了，以至于花了大量的时间去做一些案头的考究工作。哇，甚至连波特写的信当中有很大一部分我还能背出来。
1: 9737平方米的六层空间，上百个房间，数万件道具，还有20多位游走在不同空间和故事线里的演员。不眠之夜手把手拉着习惯坐着看戏的观众跑起来，打破第四面墙，建立起独属于自己的观剧体验。哪怕如今国内沉浸式戏剧赛道有了30000后来者，麦金农仍然难以超越。
5: 跟不完，
6: 根本跟不完。
2: 有这么一栋楼融合了几个经典的戏剧文本，不管是从空间的体量还是剧本的体量都是比较大的，可以探索的点也就更多了。这也可能是能够吸引观众长期过来遍一遍去有些新的感悟的一个点。
7: 很神奇，它作为一个标杆，作为最开始的一个，到现在它依然是最最最靠前的。
8: 对于一个作品来讲，何其有幸能够参与到很多观众和一个城市的回忆当中。
1: 上海文光演艺集团副总裁赵成林总结，十年的本土化深耕里，他们是变了限定主题派对、跨年特别场、跨城巡展、品牌共创等所有新鲜玩法，更意外收获了一座演艺行业人才的黄埔军校。
8: 台前幕后，其中有演员，也有舞监团队、制作团队、灯光音响，非常典型的是我们现在做的双制站，执行制作人和大舞监。在不眠之夜的时候，是从服装部门的翻译实习生，或者说从黑面具开始逐步的成长的。
1: 自2016年落地以来，不眠之夜蝉联沉浸式演出总交易额全国第一，演出类收藏打卡数第一，观众复刷率超过30%。观众基于本上有人写下不要落幕。好在助演落幕从来不是这个 IP 的终点，上海版沉浸式剧院魅影已在筹备，深圳版不眠之夜也进入了内容迭代创制阶段。麦金农的梦境碎片仍然会在未来的某一天和你重新相遇。
8: 从不眠之夜我们积累的很多的经验也好，培养的人才也好，其实未来都一定会为这个产业和我们的作品提供更好的一个支持和基础。
1: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0: 刚刚过去的中秋假期，第25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在上海展览中心喷水池广场带来两场特色鲜明的户外交响音乐会。从英雄联盟到王者荣耀的热血旋律，从竖琴呼应的女书到全场观众手机里的鸟鸣，交响乐就这样打开围墙，流淌进了城市公共空间。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艺莹的评论。
1: 9月25号，五育竹峰户外游戏交响音乐会率先登场。古典指挥赵小欧跨界直棒，管弦电音与人生梦幻联动，王者荣耀等五大经典游戏 IP 的熟悉旋律，把许多从未走进过音乐厅的年轻人拉进了交响乐的大门。27号，著名作曲家指挥家谭盾携手世界顶尖竖琴演奏家萨维尔德梅斯特

0: 这13年前由上海国际艺术节违约的微电影交响诗女书重归上海舞台，竖琴独奏与大屏幕里湖南婆婆的吟唱彼此应和，像是时间在这片广场上轻轻叠了一层柔光。如果说女书是回望，谭盾创新作品《风与鸟》的密语，则是一场打破舞台边界的共创。他用笙、琵琶、唢呐、二胡等六种中国乐器模仿鸟鸣，通过微信语音发送给台下观众。随着指挥手势，全场高举的手机同步播放起鸟鸣音频，广场瞬间化作山林旷野，每个人都是演奏者，每个人都在作品里。虽然户外偶有小雨，谭盾兴致仍然很高。舞台前的喷泉跟着节奏跃动舒展，乐曲高潮时整片水花飞溅，像是广场也在为音乐鼓掌。
1: 我要特别感谢上海国际艺术节，因为给我们这个机会能够让古典音乐走出博物馆。音乐嘛，最重要的就是要有人，要有人的感觉，人的灵魂，人的心里的声音。所以我觉得在这里演奏比在音乐厅演奏过瘾多了。在一个这么有机的自然的环境里面，还有那么多的喷泉，非常灵动，也让我们觉得这座城市真美。
0: 这样独特的音乐会吸引了不少新朋旧友。早早进场坐在第一排的卢丹阳，2017年就成为艺术节学生观剧团的首批成员，后来还远赴罗马尼亚担任国际志愿者，这次专程为谭盾而来。
2: 中西结合，然后响彻在上海的城市空间里面，我觉得非常有氛围感，我非常喜欢。
0: 举着手机认真拍下每一段视频的市民罗先生和叶女士，则是被公众号推送种草，连着追了两天，仿佛打开新世界。
3: 这是充分的体验来的，很满足的，还有不同风格的，这个气氛很好，很震撼。
4: 希望这些活动越来越多。
0: 从游戏金曲到女书吟唱，两场演出的观众面孔不尽相同，却相聚在同一个喷水池广场。一座伟大的城市，理应让交响乐不只是音乐厅里正装出席的仪式，更能流淌在晚风里、喷泉边、普通人下班路过的街角旁。当越来越多市民像罗先生夫妇那样被一则推送种草循声而来，艺术节就真正成了属于每个人的公共节日。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5: 音符绘就城市风景，和声唱响生活篇章，城市音乐人为城市而歌。

0: 为城市而歌，我们都是城市音乐人。大家好，我是关伟。
1: 大家好，我是我们节目的编辑华玉琪。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专辑《春潮的刻度》中《一眼千年》这首歌的词作者李小月老师，以及曲作者于科老师。欢迎两位老师。其实两位老师都是教育工作者，你们在教学音乐的过程当中，肯定也是会把这种艺术的文化的自信带给学生们。想听老师们分享一下，就是在你们实际这种教育教学的工作当中，如何去理解让孩子们从小建立起这种对自己文化的认同喜爱，然后进而去传递传播的过程呢？
2: 这个呢，就是比如说音乐教学过程当中去讲关于这个物质文化遗产的并不是很多。音乐其实它也有我们这个传承的很多东西，你比如说我们的民乐，比如说古琴啊、箫啊、这个古筝啊等等这些，我们通过一些这个经典的作品来让我们的学生在文化音乐艺术上至少这个建立一种文化自信啊。
3: 就是刚刚这个问题我觉得问的也特别的好，就是我们一直要我们建立我们的民族自信、文化自信，那么如何我们更好的让我们的孩子们包括我们的所有人能够建立这样的一个自信呢？我是觉得其实我们春潮的刻度啊，这张专辑通过党的创新理论用音乐的方式来表达，其实就是一个

0: 好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模式啊。就比如说像我们的一眼千年这首歌曲，嗯，那么如果说我们就是让小朋友们去死记硬背这些歌曲当中蕴含的情感知识点的话，我想它肯定会比较枯燥，甚至可能效果不一定好，
1: 嗯，
0: 哎，但是呢我们通过演唱旋律，它就会很容易的把大家带入到这样的一种情境，能够更好的感觉感受到我们的这种千年的一种文化底蕴和历史的厚度。在课堂当中，在特别在我们的不管特别音乐课堂当中，我们要就是要给到孩子们三个方面，一个就是情感的一个熏陶，第二就是审美的一个滋养，第三个呢就是一个文化的一个共鸣。那么他们通过去感受去能够认同我们的民族文化，优秀民族传统文化，去愿意去表达我们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话，我想自然而然他就建立起了文化自信。
1: 对，这是一种潜移默化的润物细无声的滋养。
0: 对对，
1: 可能他当时不一定能感受得到，像我记得我小时候在小学的时候有那个合唱团唱春晓，当时你不觉得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这个诗到底有什么含义，但是到很多年后你可能经历了和那个诗人有点类似的情况，你才反应过来，哦，当年他是这样讲的。其实这个过程他可能不是那么宏大的说我要为国家为民族做什么事情，但是实际上这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就这样默默的就传承下来了。
0: 所以用音乐的这种表达方式我觉得是一种特别好的方式，就好比我们这次春潮的歌图，就是我们是通过从听理论到唱理论，
2: 嗯，
0: 我们像刚刚我们华老师说的，我们就通过听知识，听老师给我们讲授知识，到我们去唱这个知识，
2: 对，
0: 这样的话可能对孩子来讲他可能会印象会更深刻，然后也更容易去理解，更容易去懂。我们往往我们接触的文化知识它更多是理论的，
2: 对，
0: 用文字记录的，而我们的音乐它有个什么特点，它是有温度的，
2: 有温度，
0: 它有画面感的，
1: 对，
0: 而且它还可以共情，
2: 嗯，
1: 对，
0: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方式。那么通过这种方式的话，我想肯定不管是对我们的这个我们知识的传授也好，包括对我们建立这个我们的民族文化自信也好，用我们音乐的方式独有的方式去做的话，肯定也会达到一种不一样的效果。现在的中小学生确实呢因为受各种网络的各种影响呢，所以可能他们听的很多音乐不一定是适合他们这个年龄段所听的音乐，所以更需要我们这个时代，然后有更多的就是类似于我们春潮的刻度这样的一个专辑的歌曲能够出来，能够引导我们的孩子能够去积极的去听一些这样的体现我们时代精神的有营养的有温度的有正能量的这样的记载我们时代这样的一个鲜明主题的这种音乐给到我们这些孩子们，那么可以引领他们就是更加的一个前行的正确的一个方向。
1: 是的是的，
2: 这也是我们音乐人或者词作者们一个责任的担当。
0: 对
2: 只要像这种旋律好的作品，我相信可能只要是铺开之后，有一天一定会让孩子们更多的孩子们喜欢，
0: 他们一定会很喜欢，
2: 也让更多的人保护文物，
1: 经典有流传，
2: 嗯，对，留下我们祖先的东西。我们三位应该平时说私下交流还是蛮多的，就是以前我们是啥都感谢，那现在呢我个人觉得我其实不是说拿着啥我都去写，所以我特别想问一下两位老师，
3: 嗯，
2: 有没有这样的困境。
3: 这个太有了，原来是什么都感谢，什么题材都去写，因为什么呢，毫无顾忌，就是表达出自己的想表达的东西就可以了。现在是不敢写或者是不太写什么呢，这就是自己的这种创作的激情啊，慢慢开始淡了。第二呢，希望自己写得更好。
2: 那于老师您看，
0: 就是回忆一下啊，就是记得当刚开始的时候你创作的时候，那时候可能更多的是追求灵感，追求一种热情，
2: 对，
0: 然后呢就很随心的，很大胆的，想怎么写怎么写，
1: 对，
0: 是吧？

0: 但是呢，就是确实现在来看啊，这个心态上是有会有很大的变化。就至少我现在感觉到，我会增加一些敬畏。
1: 嗯，
0: 就对创作的敬畏，对作品的敬畏，特别是我们创作主旋律的这种题材的时候，
1: 这更加谨慎，
0: 会更加的谨慎严谨，对吧？就是说，既要追求旋律的好听，
1: 嗯，
0: 易于传唱，
2: 对，
0: 就是追求这个大家都喜欢，但是呢，还要想着就是它是否能够传递一个正能量，它是否能够记载我们时代，所以呢，就是更加明白了，就是一首好歌啊，它不光是要就是追求它的美感，而且我们还要追求它的这种，
1: 这引起的共情、
0: 共情和担当，
1: 对对，
0: 所以有这样的一个变化。所以就像我们李老师说的，可能越写越不敢写了，越谨慎了，
3: 对对。
1: 但是我还是觉得两位老师还是坚持写下去，
3: 写肯定是要写的，
0: 对，肯定还是会一直坚持下去，
3: 喜欢，
2: 而且在这个 AI 盛行的时代，其实人们是能更期待一些真人的创作的。
1: 其实不完美才是艺术的组成部分。
2: 对，
3: 对
2: 对
3: 对，不要那么完美，有缺憾的东西。
1: 对，
3: 而不是要你把它缝，就是套平平来，平平整整的。那其实啊，就是。
0: 但是呢，就是我这边是有一个观点啊，就是说 AI 的时代是不可逆转的。
3: 对，那肯定
0: 它是一定是发展的必然。所以我是觉得，我们作为我们就音乐人也好，不管是各行各业的也好，我们必须要顺应这个，这样的
3: 作为一个工具，
0: 对吧？我们还是要去拥抱 AI，但是就像我们李老师说，我们不要完全依赖 AI，我们可以利用 AI， 对于我们创作可以给我们提供的一些参考或者一些帮助，然后再结合我们自己的思想，结合我们自己的这种审美。然后呢，我们进行创作，而不是说完全就是一首就交给 AI， 然后就生成，然后我们觉得拿出来，不是这样。我觉得完全可以，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把 AI 用得好，对吧？然后让 AI 助力我们的音乐创作，能够在之前的基础上能够上更高的台阶。所以这是我的一个观点。
2: 对，那其实各行各业都是这样子，我们的本位还是不能忘记的，我们还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如果把一眼千年送给十年后的一个年轻人，他可能没去过博物馆，可能这些大好河山他没有看过，您二位会用什么一句话让他来听这个专辑呢？
3: 我们作为华夏儿女，我们有责任去保护好我们祖先留给我们灿烂的文化，要像保护眼睛一样去保护我们的文化根脉，继承并发扬。谢谢。
0: 我在想，希望他听完一眼千年这首歌之后，能够触摸到我们千年文明的这个温度，然后呢守住心底的文化底气。
1: 哇，说的太好了，
2: 太好了！
1: 再次感谢李老师和于老师做客咱们城市音乐人节目。下期我们将对话于老师和王威尔老师的《我们共同的世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好的，感谢两位老师，我们下期再见。
0: 啊，再见，
3: 再见，再见。

0: 步入2026年，上海音乐剧演出市场热居高不下，明星音乐会热度持续攀升。Unmasked 的揭开面具 ,JOJ 和他的朋友们率先在年初引爆市场。巨强音音乐会、上海文化广场明星音乐会系列在本月接连开演。首位托尼奖亚裔得主莉亚·萨隆加时隔多年重返深城舞台。法国音乐剧演员洛朗班、伦敦戏曲实力演员阿尔菲·博伊等头部艺人专场一经开票便迅速售罄。许多观众从全国各地奔赴上海，社交平台上观演 report 返场片段时去刷屏。后续德语音乐剧明星乌维专场、俄罗斯音乐剧双子星 2.0 音乐会等项目即将登陆，有望进一步延续市场热度。音乐剧明星音乐会能够从行业配角逆袭成为市场热潮，首要核心在于实现了音乐剧艺术的轻量化突围。 Unmasked 的揭开面具中方制作人乔吉星坦言，相较于动辄耗资千万、筹备周期漫长的完整版音乐剧，明星音乐会大幅缩减舞美装置、剧组团队规模，巡演灵活性显著提升，既有效降低了前期制作成本，也极大规避了长线运营的市场风险。从行业供给端来看，明星音乐会更高效盘活了音乐剧优质资源。上海文化广场剧院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费元红表示，
1: 那么这些明星其实在上海很多已经来过几次，很多沪上的乐迷都非常期待他们能够在上海来开他们的歌唱，还有一些明星已经大家期待很久，比如说像莉亚·萨隆加啊，已经整整15年没有到上海来了啊。因为伴随着自媒体的这个时代，所以大家对不同演员的喜好都有很强的一个分群的一个现象，包括中国的音乐剧市场的一个兴起，也让很多国际的音乐剧明星看到了中国的这一个音乐剧市场的一个发展，所以他们也会纷至沓来。
0: 他还表示，文化广场从2025年起首创音乐剧明星音乐会系列演出，不仅让国内观众在上海就能欣赏到音乐剧领域的顶级演唱水准，更让以往的演出淡季焕发全新活力，并成为行业破圈引流的重要契机，带动更多观众走进音乐剧，爱上音乐剧。有观众就表示，
2: 因为也看了这么几场音乐会，就是这些音乐剧演员也帮我种草了很多我可能以前没有听过的歌，然后我觉得也挺不错的。
0: 立足消费端，明星音乐会也精准适配了当下大众的文艺消费习惯。完整版音乐剧需要观众投入数小时时间梳理剧情脉络，理解人物关系，无形中抬高了入门门槛。而明星音乐会聚焦经典唱段，剥离冗余布景与复杂剧情，将艺术核心直接呈现在舞台之上，以单首曲目为单元，节奏紧凑，高潮密集，能够为观众带来即时性的情绪满足，票价也更为亲民。不少观众还表示，相较于完整剧目的角色束缚，明星音乐会更能够凸显演员的个人风格，带给观众全新体验。
3: 他会把他所有的曲目串成一个故事去告诉我们，每次串场的时候都会介绍下一首是关于什么的，但都有一个主题，他是就是根据这个环绕这个主题来选曲，所以就更能看出来他个人的一些音乐偏好、音乐思想。还有像跟演了那个《长安十二时辰》有关，他引入了非常多的国风编曲，这个也是在音乐剧里面是听不到的。
0: 不过乔吉星直言，当前也有部分音乐会陷入同质化误区，单纯依赖明星流量，服装简陋、舞美敷衍、歌单单一等问题频发，过度消耗观众信任与行业口碑。他强调，
4: 我还是希望大家可以有一些规划，希望先把这个市场养好之后再赚钱，你上来你用一个特别次的质量来赚钱，那真的就是从这两年来说你就在毁坏这个行业。因为大家刚刚熟悉这个音乐会的这么一个东西，因为网上很多人说再也不想来看这样子的品牌演唱会这样子的 gala 了。
0: 音乐剧明星音乐会的火爆是中国舞台艺术市场成熟发展的生动缩影，但唯有用心打磨内容品质，平衡好明星效应与艺术内核，才能让这股热潮褪去浮躁，推动中国音乐剧市场走向精品化、多元化、规范化的繁荣未来。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5: 世博会博物馆的国彩故宫藏清代帝后服饰展已经迈入展期最后一个月倒计时，近90%文物首次离京，超30%从未公开展出，观众抽样满意度高达 99.9%， 系列公益讲座上线几秒空，相关攻略笔记超千篇，不少观众跨城赶来二刷三刷，多项亮眼数据让这场展览超出常规临展范畴，为国内文博行业提供了一套现象级样本。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艺莹的报道。
0: 这些日子去世博会博物馆看故宫国彩大展，比红墙先映入眼帘的是身着传统服饰的观众，衣香鬓影与展柜里的清代高定咫尺共鸣。 从前三单元明黄、红青、月白的中国色，到后三单元妆花、织金、缂丝的工艺和纹样，流光溢彩的展品让人赞不绝口。
6: 哎呀，实在是太好了，我很后悔手机没电了，应该多拍一点。
7: 这个网站上就看不到这么精细的正品，工艺更加真实，然后它的色彩也更加能够感受到。
8: Very impressive，
9: 太震撼了。我熟悉的是欧洲中世纪服饰，在这里看到的色彩要鲜亮生动得多，冲击力特别强。
10: 我之前只知道有十二张纹这个事情，这次有一件衣料把肩线铺开以后就。

0: 流出深宫，就回到了原生土地。身为长三角人的亲切和自豪，让观众蔡小姐马上决定把复刻提上议事日程。
1: 这个展品上面它会写江宁织造传统者，觉得江南这边就是技术更好一点嘛，而且是可以融入到我们现代的衣服，以后会去找一些仿品或者现代人复刻的东西。
0: 能在上海拥有这样的眼福并非理所当然。馆长刘文涛回忆，
2: 织绣它是有机蛋白质的文物，它的温度是要在20正负2，湿度50正负5。我也是专门跑到故宫去跟王旭东院长申请，他的第一句话就是说，你们文保环境达标吗？
0: 为了承接这批娇贵的文物，馆方购置了全新恒温恒湿展柜，定制了低反光玻璃，还把故宫专家深耕几十年的专业内容用更直观的方法转移给普罗大众，免费开放语音导览，搭配9项数字互动展项、10场专业讲座、植物染工坊，把织绣文物做成了全年龄段都能看懂玩得进去的文化体验。
3: 真的是不虚此行，流连忘返，还想一来再来。
0: 刘文涛直言，单盯着只有170多年历史的世博会做内容，赛道太窄，很难从上海诸多优秀博物馆的红海中脱颖而出。把世博会交流融通，面向未来的内核延展到更广阔的文化领域，才能走出专属特色。而国财展的出圈，正是无界博物馆理念创新破局的一次成功探索。
2: 哪怕一年几百万个观众来到这个博物馆，它也是有限的。但是你打破博物馆的边界，通过各种渠道去传播这些优质的文化信息，它的受益者可能倍数在传播，这个是博物馆要努力去做的。
0: 可以说，这场临展跳出场馆局限，打破固有思维，让沉睡文物和当代设计双向赋能，以多元尝试收获了跨越年龄和圈层的热烈回响，也为文博行业做好传统文化活化、公共文化服务升级和特色 IP 打造提供了可落地可复制的长三角范本。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4: 人们说，想要解开我的身世之谜，就要前往尼罗贾格山，我的冒险即将开始。
0: 这个源自羌族神话的盗火故事，随着杨浩宇充满故事感的旁白展开。天地冰封，万物萧瑟的远古时代，一只由人类部落养大的猴子冉比娃与伙伴狗狗前往神山探寻温暖的终极秘密，最终夺得火种，蜕变为人。辅以周迅的配音，野孩子和豆豆乐队的歌曲，共同营造原始神秘诗意的东方美学。尚美影老一辈的创作精神是不模仿别人，不重复自己。冉比娃也在视听语言上做出了大胆探索。师从尚美影资深导演马克轩的导演李文瑜，耗时5年，用宣纸手绘的手搓画稿超50000张。他表示，手绘的笔触、肌理与温度是电脑还不能胜任的，但代价就是无法使用大团队来制作，甚至有外包团队看到分镜直接吓跑。
5: 其实我一开始最想还是用电脑的，毕竟它能够更多的团队啊合作。但是也是因为当时我在做第一个场景的实验的时候，就是它那种大雪纷飞，然后我就想要一种苍茫感、留白。用了很多笔触、笔刷都不行。后来有一天我就试了一下水墨，就这种水啊，还有墨，还有这种纸的纹理啊等等，它这种晕染的效果特别适合。
0: 此外，冉比娃还融合了 3D 拉毛剪纸、玻璃板油画动画、石块定格、沙画、枪锈定格、费纳奇镜等丰富的动画技法，呈现出近年来大屏幕上独一无二的画面，比如非遗枪锈中的羊角花、云纹、火莲纹被解构重组，以4方连续图案融入草原花海，40秒镜头，每道目不暇接，画面背后却是拼接手工绣片，需要一针一针对齐，用了非常长的时间。电影声音总监黄磊回想多次的推倒重来，感慨还得是在上美影才能有这样执着勇敢不计成本的创作。
6: 有了这些前辈们的支持呢，我们愿意整个团队呢去做比较肆意的一些尝试和一些变化。我们希望说能够把中国的不管是水墨动画还是说精气神的东西，我们自己的那种文化传承以及现当代的语言表达，能用我们很新的又非常合适的方式去找到一些可能性。
0: 在这部全龄向的动画中，小孩子会沉浸于狗狗的温暖陪伴，大人则能照见自己的探索与破局。艺术脱口秀创始人罗伊尔看完冉比娃给到一个夯。
7: 我们看到了整个的史诗般的人类跟自然做斗争，然后从打鱼狩猎的文明到农耕文明的那种不容易，我觉得它是一个特别适合这个时代让大家静下心来找回线下、找回在地性，然后找回人跟人之间关系的特别好一点。
0: 作为唯一

0: 部入围三个 A 类电影节的动画片，燃比娃的背后有美术电影精神的代代相传和中国动画人的合力托举。首映礼上，老导演周克勤、常光熙、姚光华作为艺术顾问来了。参与绘制《直立行走之旅》的布思凡、黄家康、许愿也来了。演绎《传火之声》的易烊千玺也完成了属于自己的一帧。布思凡感慨，
1: 他马上帮我投射出了关于我自己怎么样进入这样一个行业啊！我突然发现自己也在中国的动画故事里面成为中国动画的一帧，非常荣幸。
0: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2: 作为2026年秋世国际戏剧季的开幕大戏，音乐剧《有一天我和祝英台去美术馆 2.0 版将于9月24号起在上海洋剧场演出。该剧是导演林奕华深耕十余年的《梁祝》系列舞台最终章，上海也是该剧在2026年的唯一一站演出。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0: 林奕华的《梁祝》主题创作跨越十余年，始终围绕自我、艺术与时代的核心议题持续迭代。2014年，系列开篇之作《梁祝》的继承者们在香港首演，打破传统《梁祝》的古典叙事框架，将梁山伯与祝英台置于现代艺术学院的场景中，以两位年轻学生的相处与成长，探讨艺术追求、情感关系与自我认知的命题。2024年，林奕华借助人工智能视角推出 AI 时代与《梁祝》的继承者们，深化“我是谁”的追问，让经典故事适配当下数字化时代的思考语境。2025年，他的系列新剧《有一天我和祝英台去美术馆》在香港首演，历经一年打磨优化 2.0 版本即将落地上海，完成整个系列创作的收官闭环。林奕华介绍，相较于系列前作，2.0 版本完成了叙事视角与表达内核的全面革新，前作多以祝英台为核心展开叙事，探讨年轻人在社会既定发展路径中坚持艺术热爱、遵从自我本心的挣扎与抉择，而本次收官之作转换叙事重心，以梁山伯的视角展开。
3: 那他如果带着以前跟祝英台的一些相处的经验，那他会想起些什么，以致这些东西他到了不同的人生阶段能够给他带来哪些启发。
0: 故事中的祝英台不再是鲜活的对话者，只留存于梁山伯的记忆与想象之中，整部剧目以梁山伯的梦境为主要载体，呈现其对过往情感的回望、遗憾与释怀，以及不同人生阶段对过往经历的全新感悟。12年来，故事的空间从艺术学院变为美术馆。在林奕华看来，美术馆是本剧的核心象征意象，既是经典《梁祝》哭坟桥段的现代转化，也是艺术与思想的承载空间。他表示，
3: 《梁祝》当初吸引我的一个最大的原因，是因为它是关于一个暗恋，所以这个暗恋呢，它必须要有一个比喻的桥段，因为它一直都在指点那个指点那个，希望他能够懂得其实我在跟他讲什么。所以我就觉得说，这跟艺术非常有关系，因为所有的艺术其实就是暗示一些东西给我们知道。
0: 本轮演出延续经典主创阵容，郑钧翅等六位梁祝的继承者们原班演出团队全数回归。 AI 时代与梁祝的继承者们中三位青年演员也同样加盟，两个世代的梁山伯与祝英台同台，形成一场关于时间与成长的对话。林奕华坦言，相较于早年创作，如今他对时间的流逝有了更深刻的感知。当下社会节奏提速，当代人时常面临未曾深刻经历却满心惦念的迷茫与怅然，这也是本次收官之作想要回应的时代命题。
3: 我希望观众来看这个东西的时候，他也能够从中得到一些跟自己或许跟我们继续聊天的一些想法，所以我们那个名字才会叫 I miss you very much。 因为最特别的地方是你好像很想念一些什么东西，但是你又觉得你好像没有经过它。
0: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2: 日前，首届龙马社上海文化广场戏剧演出季正式启幕，我爱桃花、断金、情歌分别在茉莉花剧场和上海文化广场上演，以经典加标杆加新作的组合为沪上观众呈现一场跨越时空的舞台旅程。昨天，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专访情歌剧组，探秘这部新作的创作幕后，来听报道。
0: 你可能不熟悉王洛宾这个名字，但你一定听过他写的歌。 网络兵被称为西部歌王，一生留存。

0: 千首作品，大多是描绘爱情的情歌，代表作有在那遥远的地方、打板城的姑娘、青春舞曲等。龙马社董事长姚一告诉记者，当剧社创始人之一知名编剧邹静之与他商讨要为王洛宾创作一部舞台作品时，他立刻产生了浓厚兴趣。随着剧目打磨完成，今年开启了全国巡演，时间恰逢王洛宾逝世30周年，似乎是冥冥之中注定的缘分。这部音乐话剧情歌打破传统话剧与音乐剧的边界，以叙事为骨架，民歌为内核，呈现王洛宾从北平到西北的一幕幕人生片段，让北平怀抱音乐理想的青年远途中邂逅的美丽身影，动荡岁月里默默守望的故人，晚年书信中灵魂相契的女作家依依穿越时光而来，对她对话、追问、和解。导演张国立同时兼任主演，饰演老年王洛宾。他在分享中坦言，王洛宾半生漂泊，但一生深情，最打动他的就是王洛宾乐观积极的生命底色。
1: 他这个人很苦，一生苦难，但他写出来的歌很甜，没有任何的怨气，这是他的大功。这个人，他的魅力在哪？
0: 为完成唱、跳、台词三重表演要求，剧组吸纳大量音乐剧演员。其中饰演青年王洛宾的就是音乐剧演员周默涵。
2: 我们其实是用了全新的编曲，所以其实在编曲上和整个曲子风格上是不太一样的。我们还用到了小提琴，还有手风琴，还有钢琴，很多也是现场的，所以其实也会听起来比较有意思一点，然后也比较有动态。
0: 剧社还挑选了《我爱桃花》《断金》两部作品组成首届龙马社上海文化广场戏剧演出季。话剧《我爱桃花》创作于2003年，已经上演4000多场，以戏中戏结构拆解情爱与人性，演出9年仍然场场爆满的话剧《断金》由铁三角张国立、王刚、张铁林主演，讲述清朝末年到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三兄弟数十年间的起落浮沉，将情义、欲望、抉择揉进时代浪潮。为何选择这三部戏来到上海集中展演？姚一解释，这些都出自邹静之笔下，尤其能凸显龙马社作为作家剧团的特质。
3: 上海着带着浓浓的洋气，带着很多的这个新鲜的东西，但是我们的剧呢，就是更多的是像传统、像这种文化的深度去挖掘的这样的一些作品，这是对一个剧作家的最基本的要求。语言要有文学性，剧本要有行动性，一定要有哲理，要有这个大家走出剧场之后一定要带着东西离开。
0: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4: 近日敦煌当代美术馆年度大展思路有多长，在上海正式对外开放，展览以感知实验在场为核心思路，提出用身体作为尺度重新解读丝绸之路。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0: 随着敦煌当代美术馆新展思路有多长开幕，65件战国晚期至唐代的古代文物，以及26位国内外艺术家在敦煌驻地完成的新作汇聚生成，馆长杜成燕表示，本次展览不只是探寻丝路的地理里程，而是依托文物与当代艺术的结合，引导观众走进丝路现场，思考古老文明在当代的延续与发展。身体感知是本次展览最突出的亮点，展品不再是仅供观看的静态内容，而是引导观众动手、聆听、体验的载体。丈量单元中，汉代里程简、古代算经相关遗存，直观展现出古人测算路途与土地的智慧。艺术家沈少明创作的大型互动装置敦煌有多近，采用巨型抓娃娃机造型，邀请观众亲手触碰壁画中的神兽，在趣味互动中消弭时空距离，扎根敦煌进行创作，也让沈少明对这片土地有着深刻体会。他表示，
5: 我觉得敦煌它是历史，是值得我们尊重的历史，它对你的精神情绪上的这种影响，那个区域那个气场就完全不同。
0: 展厅里风声、铃声与影像画面相互交融，延续着丝路的感官记忆。甘肃简读博物馆收藏的两枚汉简，以简短文字记录下边塞的气候与环境，成为古代戍族真实的生活印记。艺术家张北辰以此为灵感创作作品《疾风或于尘埃》，结合风沙、胶卷、影像等元素，把汉简中写到的风沙具象化，让2000年前的环境感受再次被看见、被听见。材料与媒介的跨界实验是展览的另一大特色。人汉呢在空中依靠特殊材质创作，线条仅在紫光灯下显现，构思借鉴了敦煌壁画的呈现特点， 画成将现代镜面材料与古代飞天铜镜、汝丁文铜镜并置展出，用新技术重构传统造像，让古代信仰与现代工业形成对照。描金拆解魏晋画像砖上的神异形象，再通过重组、浇铸打造全新雕塑，完成跨越时空的艺术摹写。展览始终贯彻在场的理念，让历史不再是遥远的过往。李小亮借用传统擦擦概念重构飞天形象，重新解读敦煌经典符号，将苏轩的悬泉用水热力营造动态场景，呼应悬泉制遗址的历史风貌。王明采集敦煌本地各类遗存物料，借助再生技术制成砖块，将流逝的岁月变为可触摸的实体。这批围绕遗存时光创作的作品，也让人重新审视历史记忆的存在形式。策展人欣然就此谈到，
6: 从甲骨的出土到各种秦简或者汉简的出土，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从灰坑或者灰墟出土的。遗忘并不是记忆的对立，而是记忆的结构性的一部分。
0: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4: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和第31届上海电视节启幕前，两节历史上首次主题特展《群星璀璨与人间烟火》在上海影城开幕。500多件展品中超九成首次公开展出，折射出两节30多年来的发展与成果。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艺莹的报道。
0: 走进位于上海影城西翼三楼的特展展厅，一台凯歌牌电视机正播放着《神探亨特》。墙上16岁的花季、上海一家人、大西洋抵来的人等海报清晰可见，沉浸的细节宛如开启时光机，带观众回到了上世纪80-90年代，也就是上海国际电影节和上海电视节诞生的年代。策展人孙梦静指着一本新发现的笔记介绍，著名导演吴贻弓筹办首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靠的是四处交换。
7: 这是他在第一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就1993年写了一些工作笔记。他说第一届不搞交易，然后请徐克做评委，这后来都实现了。你们知道要放电影的话，你要付钱给人家。他用城南旧事的拷贝去跟别的电影节，像奥利弗斯东别的导大导演去交换，好，这个是很感动的事情。
0: 虽然筹备过程艰苦朴素，用爱发电，但在吴贻弓、谢晋等前辈的努力下，上影节获评中国首个 A 类国际电影节。到访上海的阵容也是星光熠熠，特展的回顾片中能看到许多珍贵影像。
7: 这个第一届的场面，大光明的，你们会看到巩俐怎么被架出来的啊？93年的时候他是最受欢迎，有很多人追着他，啊，这个索菲亚罗兰第一届就来了，啊，还有张曼玉。
0: 特展展品涵盖历史档案、手写文稿、影像资料，还有许多意想不到、从未披露的幕后物品。比如1998年姜文领导的金爵奖评委会分别将票投给了谁。
7: 这个是第21届金爵奖的唱票，一般来说唱票是看不到，我从来没看到过，要有勇气才拿出来，但是这说明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公正就在这里。这部电影是类似的电影，然后获得5票，他最后最佳电影我们的中国导演宋丹佳阿拉江瑟3票评委会大奖。
0: 除了静止的展品，还有动态的活历史。76岁的老法师吴鹤户正在一间小黑屋里放映405谋杀案，胶片运转的沙沙声和氙灯的光柱瞬间梦回天堂电影院。在数字化时代，还原久违的胶片放映殊为不易。吴鹤户从各地分别借来了16毫米胶片放映机和近十本拷贝。
8: 这个就是江苏常熟市电影公司的同志介绍一个电影爱好者，在家里放在地下室仓库里面，我去把它弄出来。这个一通通胶片都是在仓库里个人的，就少数电影爱好者他会私人收藏，就借了这套机器，连同他们从青岛的、从江苏的个人收藏的这个拷贝啊，弄了一点。
0: 本次特展以讲故事为核心，首次集中呈现了500余件珍贵藏品，现场还设置了红毯复刻、京剧盲盒等丰富的沉浸式互动环节。展览将持续至7月20号，普通观众通过大麦平台预约即可免费参观，共同回望那些温暖的光影瞬间。
7: 其实这个展览里面还是给更多的热爱电影的市民来看的，有两位创世时期的工作人员昨天在这里流泪了，他看到那些展品都会激动到好像回到了几十年前。
0: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4: 8月5号晚，粤剧《我的大观园》在上海文化广场迎来第二轮全国巡演的

0: 收官场次，也是第35届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的评委专场。浙江小百花越剧院演员陈丽君以贾宝玉一角参评主角奖。当晚，许多观众不远千里赴沪陪考，折射出传统戏曲在年轻受众层面正在经历的深刻变革。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1: 当越剧《我的大观园》演出落幕，观众持续鼓掌，呼唤演员姓名的声音响彻剧场。陈丽君多次返场致意。本轮《我的大观园》上海两场演出，让越剧受众的圈层变化直观显现。不同于以往戏曲演出以本地资深戏迷为主的格局，此次奔赴剧场的观众来自天南海北。厦门13岁的李同学第一次走进剧场，发动亲友多方抢票，独自远赴上海观演。陕西的黄女士和15岁的女儿从半年前就期待这场演出，跨越千里只为一睹舞台全貌。佛山、广州等地的青年观众多轮追随剧目巡演，甚至有日本、美国等海外观众专程赴沪助阵。他们自发将观看8月5号这场演出称作陪考。
2: 他今天是白玉兰的这个主角奖的一个评奖场吧，然后我们粉丝的话呢也是从很多地方的过来，就是一起进剧场去支持他，然后我们就是戏称就是陪考。粉丝身上也有一些发了一些白玉兰的花嘛，花朵嘛，我们也是借这个美好的一个寓意，然后祝他如愿以偿。
1: 年轻观众的集中涌现正在改写越剧的传播路径。数据显示，我的大观园首轮巡演58场，观演人次达10万，其中45岁以下年轻观众占比 85%， 截至二轮巡演票房已突破8000万元。评论家沈勇表示，越剧正在经历一场青春化、时尚化、国潮化的深刻变革，以往戏曲的传承多依赖剧场深耕，受众固化、圈层封闭是普遍困境，而近年来越剧借助综艺、影视、短视频等大众媒介走出剧场边界，让更多年轻人完成了从偶然看见、主动了解到深度喜爱的转变。不少观众告诉记者，他们最初只是被陈丽君的综艺舞台扮相、唱腔韵味吸引，随着不断了解，逐渐熟悉《梁祝》《西厢记》等经典越剧剧目，主动了解越剧唱腔和身段，谈到剧种历史也是信手拈来。
2: 他学于嵊州，然后发源于上海，他然后也是形成一个全女班。
1: 值得关注的是，这份喜爱并未停留在浅层的审美追捧，而是形成了真实的文化渗透。零基础的戏曲爱好者们把音乐播放器中的流行歌曲换为越剧唱段，不少10后观众还带着90后父母们入坑越剧。在李同学看来，让身边的家人朋友和他一样爱上戏曲，几乎不费吹灰之力。
3: 他唱腔感觉就是很温柔、很委婉，包括他的那个扮相特别帅气的，然后还有美丽的。
1: 当下戏曲市场的年轻化热潮，为传统艺术发展打开了新空间，但短期热度如何转化为长期的观演习惯，大众喜爱如何沉淀为稳定的传承力量，个别 IP 的出圈能否带动剧种整体发展，仍是戏曲行业需要持续探索的问题。浙江小百花越剧院院长王冰梅的回应或许提供了一个方向，迎合流量只是表层结果，激活剧种生命力才是最终目标。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木卡姆是一种集音乐、舞蹈、诗歌于一体的综合性艺术形式，被誉为丝绸之路上的音乐明珠。作为上海文化润江重点项目，上海芭蕾舞团原创芭蕾舞剧《寻找木卡姆》，以新疆维吾尔木卡姆为艺术内核，将芭蕾语汇与这一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深度融合，是海派芭蕾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实践。该剧由罗怀珍担任编剧，王葛担任总编导，集结业内优秀主创团队共同打造。上海芭蕾舞团首席主要演员戚冰雪、主要演员许静坤在剧中饰演主角。作品以青年音乐家鼓励重返故乡为视角，讲述他追寻童年记忆、重新认识木卡姆当代生命力的寻根旅程。剧中不仅还原了夜市共舞、庭院、弹唱等新疆真实生活场景，还融入了婚礼直播、手机 vlog 等当代元素，生动展现木卡姆融入生活的鲜活状态，以及当下新疆蓬勃向上的发展风貌。据悉，主创团队曾先后6次赴新疆采风，从民间生活中捕捉灵感，融入十二木卡姆、刀郎木卡姆等多种类型。总编导王葛介绍，这部作品的核心创作难点在于芭蕾与维吾尔族舞蹈的节奏，脚下动作差异巨大，稍有不慎便会呈现两层皮的效果。

0: 因为穆卡姆这本身它是个音乐形式，它是个通过穆卡姆寻找看到的是传统文化在当下的一种表达。这个表达是什么？这表达是穆卡姆已经融入在点点滴滴里面，就像我们在新疆一样，你烧这么一对眼，马上别人就起来起来一跳舞。我觉得它已经完全是融入这个血脉，融入这个精神里面。
1: 上海芭蕾舞团艺术总监辛丽丽透露，演员需同时摒弃纯民族舞和古典芭蕾的固有跳法，重新学习融合性语汇，一个舞段甚至会打磨五个版本后推翻重排，创排过程异常艰难。
2: 我觉得我们芭蕾舞团的演员能够跳出不只是民间民族舞，他把舶来芭蕾舞都融合再进去，特别伟大，我自己也特别的高兴，就看到他们很努力在探索，放掉自己的优点去找自己的缺点，是不会的东西捡起来再跳。
1: 从白毛女闪闪的红星到如今的百合花，寻找穆卡姆，上海芭蕾舞团的原创芭蕾舞剧始终从中国底蕴深厚的文学宝库中获得灵感。团长季平平表示，寻找穆卡姆有望成为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一张新名片。
3: 所以我们也希望这次我们这部作品真正能在新时代的一带一路的这个文脉中，能够把这个世界性的语言推向我们世界，展示我们新疆、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1: 此外，该剧演出期间，上海芭蕾舞团携手闵行博物馆推动票根经济，购买舞剧门票的观众可凭票根至闵行博物馆，领取思路回想展览手册，并享受多重优惠。同时，舞剧观众也可凭闵行博物馆思路回想展览手册至演出现场大堂领取礼品一份。通过展览与舞剧的双向联动，推动文物美学与舞台艺术深度融合，形成观展加赏舞加消费加体验的一站式文旅商体展融合业态。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4: 作为今年戛纳电影节沉浸式竞赛单元的入围作品，与火共舞王羽佳钢琴演奏沉浸体验昨天正式落地上海交响音乐厅，开启为期两个月的亚洲首演季，观众将在这一项目中获得怎样的体验？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1: 作为国际新生代钢琴家，王羽佳的演出常常一票难求，而在上海交响音乐厅新近推出的与火共舞王羽佳钢琴演奏沉浸体验中，戴上 VR 头显，观众就能在虚拟世界里欣赏王羽佳演奏巴赫、德彪西、拉威尔、肖邦等经典作品，甚至能来到他的身边，近距离捕捉艺术家的灵针奇手。该项目由2024年戛纳最佳沉浸作品奖得主皮埃尔·阿兰吉罗亲自指导，汇集全球顶尖艺术与技术创作团队打造。上海沉浸东方数字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张胜涛介绍，所有画面都基于王羽佳的真实弹奏来制作，他演奏的力度、速度与音色均被百分百还原。
5: 他是现场是真的有一架钢琴，他本人亲自弹，然后通过绿幕的形式，我们把他的影像和纸板抠下来，然后再进行现场跟真实的钢琴的这么一个结合。
1: 王羽佳表示，他始终在寻找与观众产生更深情感共鸣的方式，而沉浸式科技让他能以全新的形式传达音乐。的确如此，除了精彩的音乐演奏，与火共舞还融入了视觉艺术。50分钟的沉浸体验以火为核心意象，八首音乐作品对应八个幻境，观众时而在汪洋大海里漂浮，时而在沙丘中徒步，或仰望皓月当空，又或看见火鸟在烈焰中翱翔。上海交响乐团副团长王思雨在体验后告诉记者，
6: 其实它是一个交互式的体验，走进不同的场景，它会触发一些特殊的效果，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多元、非常跨界、也非常值得体验的项目。
1: 作品从2025年11月在巴黎爱乐音乐城完成世界首演起便备受瞩目，此次亚洲首秀落地上海，成为2026上海夏季音乐节的重磅活动之一，也为上海首发首秀、首演城市魅力增添又一文化注脚，打造古典音乐家沉浸式科技的全球标杆。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作为洋剧场与戏剧平台声肖联合出品制作的首部共创作品舞台剧，以汇聚师垒球队为例的诞生，本身就是一次青年创作力量的双向奔赴。从2025年原创剧本联合孵化计划启动，到多轮盲审筛选和集中封闭打磨，这部作品从213部投稿作品中脱颖而出。
7: 在国内的这种制作体系当中，大家也知道，其实一个剧目从文本走到舞台，导演的意志和就是整个制作方对

0: 于这个戏的意图和想法是占据一个比较主要的位置，但是实际上在最开始的缘起的这一段，也就是剧本的文本的这个层面的话，其实剧作家面临着很多的非常具体的困境，但是对于编剧来说的话，总归还是希望说可以找到一个很好的途径去跟其他的同龄的或者是同时代的创作者更好的去交流，这个也是我们一直以来的一个期待。
1: 生肖艺术总监陈思安表示，不同于市场化作品的吸睛选材，这部看似冷门的剧目以社会学观察为底色，用细腻的笔触触碰着共鸣。该剧以昆山台商台青组成的汇聚师垒球队为真实原型，用垒球的轨迹串联起台商群体离乡打拼扎根的人生历程。剧目最独特的魅力在于其伪纪录剧场的呈现形式与台青视角的真实表达。编剧兼主演陈正红作为昆山台商二代，在大陆生活工作近三年，也是汇聚师垒球队的现役队员。他将自己的生活体验与田野调查融入剧本，让作品嵌套着论文式叙事加垒球竞技加个人成长三重文本，既有对台商日常的细致描摹，也有对民俗文化的生动呈现，垒球成为贯穿全剧的核心意象。演员们这样解读，
2: 因为垒球它就是会从本垒所谓的就是起点，当他把球打出去的时候，如果那个球没有落地的时候没有被接住的话，那么他是可以跑到一垒，然后最后跑到二垒，跑到三垒，最后如果能回来的话，比如说全垒打就打得非常高非常高，谁也接不住的那种，他就可以得分。所以他就是一个让所有人就一个队都回家的一个运动，然后跟这个戏的这个主题是有关系的。
1: 剧中六位平均年龄刚过30岁的演员一人分饰多角，演绎30多个台商台青及本地人物，他们在舞台上灵活切换角色，兼顾垒球动作、妈祖手偶操控与实时表演，用年轻化的表达让厚重的主题变得可感可触。导演洪天仪透露，剧组曾专程前往昆山采风，走访汇聚师垒球队原型人物，打卡剧中提及的餐厅，让每一个细节都贴合真实生活。他讲的不是遥远的故事，而是每一个异乡人的心声。杨剧场艺术总监包含对这部作品给予高度评价，他认为剧目所探讨的原乡与异乡、心灵归属等命题超越了地域界限，即便不是台商群体也能从中感受到漂泊与坚守的力量。从去年剧本演读惊艳亮相，到台北独剧节参与两岸交流，再到如今正式首演，以汇聚师垒球队为例的成长离不开杨剧场与生肖队青年创作的扶持。作为华语青年戏剧创作的重要孵化阵地，够特别青年剧展4年来累计吸引超700位创作者参与，而此次两个平台的携手更是为青年编剧搭建了从文本到舞台的完整路径。杨剧场总经理王杰表示，
0: 因为是这个制作的一部戏，所以我们觉得首演它只是一个开端，还是希望它能够再继续的演下去，然后每一轮它都能打磨再提高，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心愿。
1: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3: 近90%展品首次离京，超30%首次公开展出，由故宫博物院和世博会博物馆联合主办的国彩故宫藏青代帝后服饰展昨起面向公众开放。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艺莹的报道。
1: 服饰是一个民族流动的文明史书，而要说中国古代的高级定制服装，宫廷帝后服饰无疑是集大成之作，礼制文化、织造工艺、东方审美都体现其中。本次大展精选故宫珍藏的101件织绣文物，分6大单元，把清代帝后祭祀、上朝、过节、日常闲居不同场景里的穿衣门道讲得明明白白。故宫方策展人张兴指着其中的4色祭服娓娓道来，这是一个时空和文化高度融合的单元。
4: 春分的时候要祭日，出北京的东郊到日坛，穿什么呢？就穿大红的，日神所对应的色彩。大家看比较小，它是给小皇帝定制的，同治和光绪都是幼年登基，然后夏至的时候开始热了，他去北郊地坛祭地，就是穿明黄色的，这是乾隆皇帝的衣服。
1: 打开百年前的宫廷衣橱，衣服、靴袜、花绦、配饰绝大多数是使用过的实物。世博会博物馆馆长刘文涛站在展厅里唯一一件凤纹袍前介绍，这件镶色断袖吉服袍原本属于乾隆继后挥发那喇氏，据推测是在他断发后被收缴的。
5: 他背后都有他所穿着的人物的故事，有丰厚的历史信息。这个展它的优势就在于从不同的侧面来表达服装。 有很隆重的祭服、朝服，也有相对宽松的常服，欢乐气氛的吉服，还有便服。那个单元它就有一件慈禧的便服。
1: 宫廷高定可以不计成本，用最好的工匠、最珍贵的材料，把缂丝、妆花、织金、纳纱这些传统工艺推向顶峰。展厅里一件绛色缎绣孔雀羽地金龙纹龙袍料，策展人拿《红楼梦》里晴雯补的雀金球来打比方，整件衣料用孔雀羽线铺满打底，织出五爪金龙、海水江崖、祥云蝙蝠等吉祥纹样，流光溢彩，盖住原本的绛色。刘文涛感慨：
5: 我当时看到很多故宫服饰的这个书，实际它比较平面，它传达的信息远不如你站在这件东西面前所产生的那种真实的感动。比如说这孔雀羽绣的衣料，不同侧面完全会不同的色彩和光泽的呀，很多现在的高定在它面前都黯然失色。
1: 这场展览能够成型已是难得，像前面提到的祭服，因为都是在日出前三刻完成祭礼，几乎没怎么见过强烈的日光，才能把色彩保存得这么完好。为了平衡文物保护和观展体验，展厅里的光照度都经过特意调整，太亮会加速文物的褪色，但太暗又无法还原文物的风采。张欣提醒大家，只有亲临现场才能真切感受到活灵活现、不可复制的美貌。
6: 这个展览不仅是一场视觉的盛宴，还是一个最奢侈的课堂。101件珍品文物在这儿当教具，最好的保护让它不褪色，四个字：不见天日。这儿照三个月多多少少有点褪色，把光照度降下来之后，你用眼睛能看到它的原色，但是你用手机一拍完全不是那个颜色，就是手机的算法远远不如你的人脑。所以看展览多用自己的眼睛，多来感悟，多来体验。
1: 展厅内为观众提供了免费语音导览，还运用裸眼 3D 互动画屏等技术与服饰文物展箱动静结合交相辉映。展览将持续至10月9号，感兴趣的市民不妨亲自赴约，沉浸式解锁藏在针线里的百年风华。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3: 2026年国庆档正式收官，全国大盘票房 11.65 亿元。复盘今年档期，整体走势跳出了首日冲高，后续回落，一部大片定档期的固定轨迹。而上海则把消费重镇叠加内容重镇的双重身份落到了更扎实的层面上。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艺莹的评论。
1: 今年国庆档开局就创下了一个特殊记录，10月1号首日大盘仅 1.81 亿元，是2012年以来国庆档单日票房的最低值。超长假期里，跨区域出游和本地文旅活动分流了大量休闲消费时间，走进影院不再是观众的默认选项，其观影决策也随之变得更谨慎。但市场并没有直接遇冷崩盘，反而在第二天、第三天靠着观众的口口相传一点点回温，单日峰值最终出现在档期后半程的10月5号，突破 2.02 亿。往年长假档期首日破亿块，几乎都来自头部影片的集中贡献，但今年十余部新片类型多元，分拆受众，没有一部绝对意义上的超级大片。加上今年国庆档，新片多在映前两周定档，映前宣发周期严重压缩，客观上稀释了影片的存在感，几乎所有影片都经历了低开局面。但优质内容依旧能在上映后实现逆势突围，上海出品影片《神探之痕迹》正是这种口碑逆跌的代表。《神探之痕迹》以刑侦八虎之一的痕检专家崔道直为原型，以不同年代的四起重案、上万份的物证道具，真实还原了痕检体系从无到有、从粗到精的进化史，让观众跟随主角的视角更真切地读懂刑侦前辈们的付出和坚守，推荐变成了自发行为。演员陈飞宇的白切黑反差演技更是出人意料，连登9个热搜，带动影片连续4天蝉联单日票房和观影人次冠军，还靠内容口碑反推了排片上涨。有上海本地影院经理在复盘时提到，影片后半程的票房增量里近40%来自亲友推荐和二刷观众，完全是靠着内容本身的传播力一步步打开市场空间。今年国庆档的慢热走势说明了一个核心的市场变化，观众已经不再为预制影评和预售数据买单，口碑发酵周期从过去的首日定生死变成了现在的3日见真章。过去行业习惯的靠高排片、强营销、快速撬动票房的路径，在这个假期里已经很难奏效。与此同时，另一部和上海创制力量深度相关的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在长线放映2个多月后依然保持着稳定的上座率， 目前已经正式代表中国参与本年度奥斯卡国际影片奖项的角逐。上海在连续多年多个档期稳居全国城市票房首位之后，没有停留在消费重镇的数字优

0: 势上，
1: 反而持续往内容创制的底层扎根。这份不敢封口、沉下心做内容的定力，正是当前电影市场最需要的一份稳定力量。当流量热度慢慢退去，真正能留住观众的，永远是扎实的故事和可信的表达。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2: 日前，由佟丽娅总策划、出品并领衔主演的舞蹈诗剧《在远方在这里》登陆上海大剧院。作为佟丽娅和新疆青年舞者们写给故乡的一封家书，这部历时7年打磨的作品如何传递新疆多民族的文化魅力？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1: 出演了《宫锁心玉》《北京爱情故事》《平凡的世界》等影视剧，佟丽娅凭借演员身份被大家所熟知。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7年前她萌生了做一部舞剧的念头。
3: 因为我当演员也这么多年了嘛，哈，我从来好像没有在舞台上真正的畅快的跳过一次舞。然后，
1: 作为从新疆走出的锡伯族舞者，他联系到在新疆艺术学院就读时的师兄，如今上海戏剧学院舞蹈学院的教师董杰，相约共创一部属于新疆的舞剧。2019年，该剧在北京首演，此后持续打磨升级。全剧以遇见至父亲至母亲至爱情至远方至这里六大篇章为脉络。将维吾尔族、锡伯族、塔吉克族、哈萨克族等多民族舞蹈元素串联融入12木卡姆。锡伯族结绳记事、塔吉克族鹦鹉等非遗文化符号，借助现代化舞美与舞蹈语汇，勾勒出新疆大地的人文风貌与精神内核。这父亲篇章是最让佟丽娅动容的片段之一，也是全剧传承精神的核心体现。该篇章取材于锡伯族西迁戍边的历史，通过厚重沉稳的男子群舞，展现先辈开拓边疆的担当与坚守。他还介绍，舞台上的结绳装置是锡伯族特色文化载体，祖辈会通过悬挂绸缎、麦穗等物件，记录家族繁衍、丰收等大事件。舞台上还同挂弓箭的动作，正是民族精神代际传递的具象表达。更让他触动的是，这一篇章中的核心音乐源自他父亲创作的锡伯族铃铛舞旋律。
3: 所以每次我跳到这一段落的时候，我会想起我从小在学跳舞的那一刻，我走到今天30年过去了，我还能站在这里继续跳这个铃铛舞，我自己都会觉得还挺感动的。
1: 在本轮演出中，哈萨克族赛马、楼兰公主等段落交由新疆艺术剧院歌舞团演员们演绎，佟丽娅以旁观者、记录者的视角串联全剧，让叙事层次更加丰富。不少青年舞者谈及首次走出新疆，登上全国巡演的舞台时，都激动落泪。
4: 演员特别需要一个机会，有了这个机会，我每次演妈妈的时候，我就想着就是我在演我妈妈，这就是我给我妈妈的一份礼物。
1: 此次上海站演出，剧组还专门打造了深城限定内容，主创团队提前在浦东美术馆顶层露台上演主题快闪，舞者们伴着爵士板打起手鼓，唱起歌起舞。演出返场时，则以黑色衬衣搭配定点灯光的全新谢幕编排，呈现出简约高级的舞台质感。佟丽娅表示，
3: 谢幕是上海限定版哦，这给上海的礼物吧。觉得上海的观众太好了，今天非常非常的难忘。
1: 据了解，该剧还将在杭州、苏州、南京等长三角城市演出。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2: 洛朗班是中国观众最熟悉的法语音乐剧面孔之一，被粉丝亲切称作老航班。今年他先后在上海举办2台3场个人音乐会，主演法语音乐剧《大鼻子情圣》，还参演了中文音乐剧《长安12时辰》，持续带来融合中西的舞台创作。先锋派报告国庆特辑世界明星爱上海，本期让我们走进他与上海的故事，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1: 洛朗班是一个伴随中国法语音乐剧观众共同成长的名字。2007年，他携法语音乐剧《小王子》首次亮相上海时，还不知道自己将和这座城市产生深厚的羁绊。4年后，他随着音乐剧《摇滚莫扎特》重返深城，饰演与莫扎特亦敌亦友的萨列里，凭借醇厚的嗓音和细腻演技，收获了许多观众的青睐。也是从那时起，法语音乐剧观众逐步扩大，成为上海多元音乐剧版图中不可或缺的一块。摇滚莫扎特多次来沪，几乎场场售罄。洛朗班也作为主演，带着《唐璜》《大鼻子情圣》等一部部法语经典作品，一次次登陆上海。不同于多数国际艺人短期巡演，匆匆亮相，洛朗班对中国舞台，尤其是上海舞台的连结格外深厚。今年3月，由上海文化广场制作出品的音乐剧明星洛朗班音乐会落地上海， 成为全国唯一一站。他告诉记者，
0: 我真心想把最好的内容呈现给观众，因为中国的观众对每一个细节都有着极为精准的感知，这就是我喜欢为中国观众演出的原因，尤其是在上海。
1: 褪去舞台明星的光环，如今的洛朗班还是上海音乐剧市场的忠实观众。过去一年，他几乎每月都会走进上海各大剧场，沉浸式观看法语、德语、英文、中文等各种语言的音乐剧作品。说到这儿，他开始滔滔不绝地向记者介绍自己喜欢的中国音乐剧。
5: The Great Comet,
0: 娜塔莎、皮埃尔和1812年的大彗星这一部，我真的特别喜欢。我还记得人间失格、嫌疑人 X 的现身也很棒。即便我无法完全理解故事，也能感受到舞台上那位艺术家的技艺与才华。
1: 20年来，洛朗班见证了中国音乐剧的飞速成长，国内音乐剧演员的业务能力、敬业态度、创作活力让他由衷赞叹，也由此结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艺术挚友。他称冒海飞是中国最顶尖的艺术家之一，演起戏来眼神凶的能杀人。今年9月，洛朗班还作为特邀嘉宾为华裔音乐剧演员徐立东的个人音乐会献唱。他认为，如今上海音乐剧市场的蓬勃活力与创新氛围像极了20年前的巴黎。彼时法国打破传统舞台桎梏，跳出百老汇固有风格，打造专属法式音乐剧体系，制作出了《罗密欧与朱丽叶》《巴黎圣母院》等风靡全球的作品。洛朗班坦言，这样的氛围在现在的巴黎少了许多，反倒是在上海，他再次感受到了观众对音乐剧的强烈渴望。因此，洛朗班逐步将事业重心转向中国，扎根上海。2025年，他挑战全新创作领域，参演中文音乐剧《长安十二时辰》，塑造长安地下世界的高卢人首领葛老这一角色。

0: 为此，他潜心攻克中文台词、唱腔与方言细节，完成从在华演绎法式经典到共同打磨中国原创的身份蜕变。
1: 如果我早点知道我会来上海这么多次，我会在20年前就学习中文。
0: 20年双向奔赴，洛朗班与上海的故事早已超越一场场演出。幕起幕落，相信未来他还将在这座城市唱响更多动人乐章。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2: 欢迎光临，侬好吗？侬欢喜上海吧？上海老漂亮啊！
3: 上海，
4: 上海是我长大成人的所在，带着我所有的情怀。
5: 开港。

0: 长三角之声
1: 普通话台
0: 联合制作，
1: 上
0: 岗上线了。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上岗上线了的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的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为大家带来我们的一周艺术活动的介绍。那么今天呢，我们将会为大家继续来我们今天的先锋 talk 的内容，会跟大家邀请到我们的嘉宾朋友一起来听一听属于他们的艺术故事。今天为大家主持是我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主持人明正，以及上海方面的贾云。Hello， 贾云你好。
2: 明正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主持人贾云。
1: 好，那么接下来事不宜迟，为大家介绍出我们今天的这位的嘉宾呢。很多香港的一些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认识他呢，可能是从一些的电视选秀节目当中，而他呢其实在成长的过程里面啊，曾经觉得自己毫无才艺，而且也觉得哎呀，人生到底在追求一些什么呢？而且在这样的故事里面，你会发现啊，年轻人在他们的迷茫当中往往都可以找出自己的成长道路，他走出了自己的那一条路，而到了今天他也知道自己未来需要的是什么。马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今天这位的年轻人，跟大家介绍香港的艺术家成长之路吧。
3: 谈话深一度，
1: 文艺有态度，
3: 先锋 talk。
1: 来到今天的上岗上线呢，在我们的直播室里面，我们的情绪已经来到了，我们的情绪已经足够了，开始我们今天的先锋 talk 的时间了。今天呢，为大家主持是有明正，同时呢，在我们的直播室里面，今天为大家邀请到一位

0: 我个人觉得他的人生经历啊，还有啊，当然呢，也不能说人生经历，因为他的人生呢，现在上半场可能还没有结束。其实很年轻，很年轻，但我觉得他活得好精彩，所以呢，很想用他的故事、啊、去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现在香港年轻人追梦的故事很多元化。在他身上就完全体验到那一种多元素集聚在一个人身上的，是我们的舞台剧演员邓家杰。Hello， 家杰你好。
1: 你好，大家好。
0: 因为我对上一次看到他是在他的舞台剧，
1: 对，
0: 他的那个折骨舞啊，就是把整个人就是手臂这个绕来绕去的那个状态。因为这最近2026年嘛，不是有一个很火的一个挑战，就是你把双手在你面前，你跟抱着一个公仔一样把它扣起来、嗯、然后呢整个人就是我们说这个把身子靠近你的大腿小腿那个位置，然后把你的脚双脚踏过你的那个手弄的那个圈
1: 啊，
0: 然后呢这个手掌会绕过你的屁股，
1: 对对对，跳过去跳过去。
0: 哇，那个我做过。
1: 你做过、
0: 嗯、我不行，我不行。
1: 我也没做过。
0: 你也没做过。
1: 我也没做过。
0: 你要不要试一试？
1: 现在吗？
0: 一会儿用我们试
1: 一
0: 个、
1: 啊、
0: 一
1: 会儿。
0: 好
1: 好
0: 好，因为我们可以用这个来拍一个片子。
1: 好的好的，
0: 给大家来看一下。因为那一个我看到那个片子的时候我马上就想起你了。
1: 嗯，
0: 因为很多香港的观众朋友认识家杰的第一个瞬间，我相信啊更多的是在电视机里面。
1: 对，
0: 不是说这个舞台剧搬到了电视，而是家杰在出道的真正那个瞬间其实是在一个电视比赛里面。
1: 对，
0: 哎，你从小就喜欢聚光灯吗？
1: 绝对不是的。
0: 你确定吗？
1: 真的不是。
0: 你在舞台剧里面是追着光跑的那个人。
1: 我是对，你说的对。不过我是在很比较后期
0: 啊，
1: 像是前几年，
0: 嗯，
1: 好像是中四中五的时候才开始喜欢表演的，因为那个时候我就。啊，我就是参加了学校，不好意思，大家我的普通话不太好。
0: 你的普通话 OK 了，上海
1: 真的吗？
0: 听得懂。
1: 谢谢。
0: 你说中四中五的时候。
1: 中四中五，对。然后呢，我就在那个中四的时候参加那个舞台SingCon。
0: SingCon 就是那歌就是有点像歌唱的那些团体。
1: 对对对，中学的 SingCon。
0: 等一下，你中五的时候。
1: 对。
0: 那个不是一个很关键要公开考试的时候吗？
1: I don't care。
0: 啊。
1: 对，我就是。最后几年我就是玩一下这样子的。
0: 哇，人家是最后几年不玩，你是最后几年
1: 玩。不是，才要玩。
0: OK。
1: 对，然后我就唱了那个谭咏麟的爱情仙境。那个、
0: 哦、
1: 对对对。
0: 要情梦你看着梦外看。
1: 对对对，然后我就很嗨很嗨，然后我在舞台上就忍不住跳了一段舞。啊、那时候我是完全不会跳舞的。
0: 哦。
1: 不过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跳的挺好看那样，然后台下的观众全部都在
0: 很嗨、
1: 啊、很嗨很嗨很嗨，然后我就很嗨，他们嗨我也嗨，你嗨我也嗨，对，就是这样子，我就喜欢上了表演，就是那中午的时候、哦、然后呢因为一些资源好合，
0: 嗯，
1: 巧合，然后我就去有一个社工就是推荐我玩的一个比赛，就叫做 Yoga Talent。
0: 哇、wow,Yoga!Yoga
1: Talent!Yoga Talent 那个时候就认识了我今次这个舞台剧的导演，就是他把我带进去、oh. 那个演艺圈里面，令我认识艺术这回事。
0: 你是在瑜伽垫上做了什么神奇的东西吸引到他们？
1: 我也不知道，我就是在那个地铁站里面跳舞。可能那个时候我就是什么也不理，
0: 嗯，
1: 很大胆啊，什么都做啊的一个年轻人，然后他就看中了我这一点、嗯、就是觉得哦，你什么都做得到，你音乐又会，跳舞又会，演戏又会，很有天分，然后他就跟我说我可以将你这些平常的兴趣，
0: 嗯，
1: 把它培养成一种表演艺术、
0: 哦、
1: 他是这样把我带过去，然后让我认识到原来我自己可以这样子的，
0: 嗯，
1: 所以我就非常感谢他。
0: 我真对家杰的除了说他那个跳舞的那个状态以外啊，我对你最大的印象就我记得你有一篇采访里面你说我这种整个中学就特别的我怎么好挤吧，就是很内向，好像什么都没有做到一样。但是我看别的一些介绍里面，你中学之前其实学过很多东西，包括你刚刚说唱歌、跳舞、
1: 嗯、
0: 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的课外活动、
1: 嗯、
0: 包括乐器什么的。

0: 你都会，咁点会接啊？怎么会内向呢？
1: 因为我是很折的，不过那时候很慢，我这个人就是不能慢的，然后我就去疯狂的报那些兴趣班去学。
0: 你自己主动去报的？
1: 对，然后我就叫我妈妈，我想买一个吉他，我想买一个钢琴，然后我就在家自己自学钢琴、吉他，然后还有跳舞，就是真的是，我觉得很帅，然后去出面的那些 studio 都报了一些跳舞的。
0: 哦哦哦，有用吗？那些 studio 的
1: 还有用，有用。
0: 他们都是跳 K-pop jazz 的那种吗？
1: 我是一开始是学 popping 机械舞先的
0: 哦，
1: 然后就是我觉得很帅嘛，
0: 哦，
1: 然后我就
0: 确实很帅嘛，
1: 对对对。就学了一点点，那样什么都学一点，钢琴又学一点，吉他又学一点，跳舞学一点，这样子要慢慢的，就是导演就是看中了这一点，就是什么都会一点，不过就是没有一个地方去给我去表演，然后他就找了我去那个 You Got Talent。
0: 哦，
1: 那个比赛，然后我就不知道为什么的赢了那个冠军。
0: OK， 哎，其实，在造星的这个舞台上面啊，大家也觉得你是一个很爆的一个人。
1: 嗯，
0: 一个内向的人怎么会爆呢？就很火爆的一个人，就是你做的东西可能不多，但一做就马上 cash 到每一个人的 attention。
1: 嗯，我觉得是我在全造星里面，我就是比较。做自己，完全的做自己，我就不理会别人的旁人的，我的家人我也不理，我就是我就在这个节目里面，我就是做自己。
0: 嗯，
1: 我的表演，我想做自己喜欢的表演，所以可能你们看到的表演都是比较大胆的，不穿衣服的，穿高跟鞋的，全部都是一些比较爆狂的表演，就是我本身我的人就是喜欢这一点，大胆的，比较大胆的表演。
0: 嗯嗯，
1: 然后我就是做自己，然后观众喜不喜欢我也不理，幸好观众好像挺喜欢，就是谢谢他们。
0: 嗯，那个时候做那些东西，其实你没有心理压力，就是你想做的。
1: 我想做，不过心理压力是一定有的。就是只会在乎我自己的表现啊，我那时候我的心情，我的体型好不好啊？然后我就是在意这点，这些就是我的压力的来源，其他我都不太理会了。
0: You Got Talent 是在2021年的时候参加，
1: 对对对对，
0: 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你的人生的一个培养期的一个爆发点，因为连着这几届都是在这几年里面发生。
1: 对对对，绝对是。那个21年是那个转折点了，
0: 转折点。
1: 在21年之前参加那个 You Got Talent 之前，我本身是想做消防员还有警察，就是做不到，我是出去砸铁的了，做地盘，这是我真的、
0: 哎、做地盘很好赚，
1: 对，就是我现在也可以做地盘，我觉得。然后去了21年的时候，就是完了那个比赛，我才会开始接触艺术表演，然后我就被那个。导师叫我去，你要不要去试一下报演艺学院？因为我觉得你可能，他们那些老师会喜欢你这种比较大胆的，有天分、有潜力的人。然后我就，好啊，试一下。然后呢，就成功的被那个演艺学院的舞蹈学院就是收了我。
0: 你在报名的时候，或者说面试的时候，你做了什么呀？
1: 我就是跳舞跳一下自己，展示一下我的 personality、那些
0: 就像导入情网，你可能网络上就跳舞。
1: 我觉得是比较艺术的那些影片、
0: okay. 就有点像是现代舞那种感觉。
1: 对对对 ，content 现代舞
0: 啊。
1: 然后呢，其实我英文在 DSE、香港的文凭试是考 level 1一级的。就是进不到啊，那怎么进啊？就是有一天演艺学院打电话过来，佳姐，我看到你的英文好像拿一了哦，你拿了 level one， 就是进不来。你要不要去试一下考那个 IELTS？ 他就跟我这样说。然后呢 ，IELTS 就是那个英语考试，大家应该知道。
0: 那不是压力更大吗？
1: 超级大。然后我就用两个月的时间去考了 IELTS，我报了一些补习班，就是。平常人们是半年的课程，然后我就用一个月上了， 平常他们是一个星期两课，我就是一天两课。

0: 钱呢，在大概半年之后，
1: 这几万块钱就
0: 收到了全那个做新比赛的邀请，然后呢，我就 quit 了演艺学院，去了造声。
1: 你那一个月的奋斗时间算是个
0: 不会啦，是有用的。我觉得，
1: 那你觉得现在还维持在 5.5 的状态？
0: 我觉得比较好
1: ，OK，
0: 比较好一点。
1: 太好了，太好了，这个东西始终还是在你自己的身上。
0: 没错，没错。然后我是觉得英语是真的挺重要的，
1: 是吗？
0: 那个时候才发现，
1: 嗯，
0: 因为我中午的时候是连 is mr 也分不清楚，我不知道什么是 is mr。
1: 哇哦，
0: 对，就真的还挺夸张的。
1: 你那个之前在做什么？就是
0: 不是每天上课就是我好急吧嘛，
1: 就很内向，
0: 就是完全对读书没有兴趣，尤其是英语，我就是没有用，我听不明白，我不想理会，我讨厌，我觉得是对我的人生没有帮助。
1: 谁知道后面的
0: 帮助？谁知道是这么大的后面？
1: 是，
0: 对。
1: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梦想是一种契机，它就算说你这一条的道路走的终点可能不是你理想当中那个终点，但是过程的每一瞬间都是你一个人的一个累积。
0: 对，我也是这样觉得。
1: 所以后来其实在23年的时间段，我看到你的就可以说是演出的那个状态就处于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个位置，比赛也参与了，同时我们也看到像是有一些的舞台剧啊等等你都去很多，在舞台上的那种感觉呢，你觉得跟在电视在我们说摄像机面前是有什么区别吗？
0: 舞台上的感觉对我来说是非常的令人兴奋的，就是那个肾上腺呢？
1: 肾上腺素激升的那种状态，
0: 那个是完全不同。对于，因为好像现在录音，可以 cut 啊，可以剪到一些，在舞台上 live 的时候，现场演出是不可能。那些每一秒，你每一个呼吸，每一下动作，观众都在看在眼内。你完全不可以，我可以从头来过吗？不可能。然后那种感觉就是，我上台之前非常紧张，每一次都非常紧张，到现在也是。不过我一站上舞台，我看着观众，然后我就会看着他们，吸收他们的力量 energy。因为是有的，真的是有的。我觉得每一个在舞台的表演者，他们是感受到这些点的，就是你可以吸取观众的 energy， 他们会给你，然后你再发散你的所有 energy 给观众，然后看着舞台的最远处，然后就对着那点说话，然后那种感觉就是你在影响下面每一位观众，你做的每一下一举手一抬足都会令他们跟着你的动作，你的眼睛，他们的眼睛都跟着去，他们的呼吸都跟着你去呼吸。
1: 对，
0: 这个感觉我是觉得非常奇妙、神奇、magical， 还有很，我很愿意一直这样做下去。
1: 天生喜欢舞台的人可能就是这个样子，
0: 可能就是这样子。
1: 现在没有以前小的时候可能觉得上学都是一种苦，是一种磨难，现在每一次去学不同的东西，哪怕那一个月的英语课都是开心的去的。
0: 对，也是因为表演，这样这个意趣才让我去学习英语，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原来一个人喜欢一种东西爱一种东西的时候，那个力量可以虚到这么大，就是只要想做就去做，不会做不到的，只有你不想。
1: 你现在还有没有什么东西想去做的？
0: 读书。
1: 真的？
0: 对，这一下这一秒我真的非常想读书，想回去演艺学院。
1: 哦，
0: 我是
1: 吓死我！我以为你想去回去中学读公办
0: 小学。不是，没有这么童话故事啊。
1: 这个
0: 不会。我是想回去演艺学院。因为我，it's very long story。
1: 太好了，一个以前不喜欢英文的人，现在脱口而出是英文。我觉得你的英语老师应该觉得很感动。
0: 对，他有跟我说，我中学老师。你做什么来？你的英语这么好？
1: 以前你在做什么？
0: 对，他真的是这样跟我说。
1: 是，
0: 因为 进去这个舞台剧，我

0: 第一次做男主角嘛，
1: 对啊，
0: 我就是很大压力。不过我做的时候是没有什么理会这个压力，因为我选择了做这个舞台剧的男主角，
1: 嗯，
0: 我就是跟大家说我可以的，我就是不会怀疑。不过到后来我可能在看一些影片啊，我看那个 playback 的时候，我就觉得其实我有很多位置说台词啊舞蹈啊那些可能是可以做得更好的。
1: 嗯、
0: 我觉得那些是必须要用读书，就是在一个长时间长期的逆序环境下才可以培养出来。
1: 嗯，
0: 所以我考虑了一会，我觉得我今年会回去演艺学院读书。
1: 哇哦，
0: 就是让自己的 input 再多一点。
1: 嗯，
0: 我觉得我这几年就太多的 output 了，就不停的给做表演啊，观众我都没有时间给自己学习一些新的技师、
1: 嗯、
0: 还有什么其他表演的内容。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我现在最想做的就是回去读书。
1: 当时读的是舞蹈学院，这次呢想
0: 也是舞蹈，
1: 也是舞蹈，
0: 因为我觉得舞蹈是对我的身体有很大的帮助，无论是我的条件呢、啊，我的、
1: 嗯、
0: muscle、
1: 嗯、
0: 肌肉
1: muscle, 最主要帅嘛
0: 对，然后我可以可能其他你说演戏还有像其他的唱歌那些我可以自学嘛，
1: 对，
0: 演戏我就是不停的看书，
1: 嗯，
0: 唱歌我就是出去找老师，然后跳舞的话演艺学院就是我读过、
1: 嗯、
0: 我知道它真的是非常有用，它非常 intense, 每一天我们经常说 ABA 的学生就是0923 0923、
1: 哦、
0: 我们09就是上课 ,23 晚上10点才下课，每一天星期一到星期六就是这样不停的跳舞、
1: 哦、
0: 然后我们的身体条件都会被迫的令你的身体每一趴每一个 muscle 你会很清楚怎么的运用，
1: 怎么去运用，
0: 对，运用
1: 感觉上肌肉会呼吸的感觉，
0: 对，没错就是自己是一个 liquid 啊、一波大树一样、就是我觉得舞蹈学院对我是非常有帮助，
1: 因为我之前看到舞台上的佳姐，我就觉得你是一个就是有一些人他会觉得有一些内敛，他还是有自己的一个包袱、
0: 嗯、
1: 所以你会看到他一些的动作没有我们想象当中那么的大、
0: 嗯、
1: 但是你的动作不是说大那种，不是说幅度很大、
0: 嗯、
1: 而是张开把这个人打开，你知道吗、
0: 嗯、
1: 那个意思，
0: 明白
1: 我就很好奇说哇，原来男生可以打开那个状态可以这么的明显、
0: 嗯、
1: 那个是你自己本身对于艺术的一个理解，没有其他的一个添加吗？
0: 我觉得是我一直理解的，在舞台上、
1: 哦、
0: 你要给最远的观众看到你每一个动作你就是做得很大。
1: 嗯，
0: 因为我们好像拍电影，
1: 嗯，
0: 我们动作非常的小，我们说台词我们一下眨眼可能已经跳很多 story, 已经在说很多事情，不过在舞台上、
1: 嗯、
0: 你要给所有1000多名的观众看到你的身体型啊，
1: 嗯，
0: 你的形体动作就是非常重要，
1: 嗯，
0: 所以我就是想每一个肢体语言都可以给观众看到非常清楚，
1: 是，
0: 所以我就每一次就是在想，就是我看着最远的那个观众，我看着他呼吸，我在吸他的气，我每一个动作都是做给他看的，
1: 嗯，
0: 这样就是我在舞台上一直想的，在我的脑海里啊。
1: 嗯，我刚刚有一瞬间有一个词语不应该说到，我觉得好想跟大家去感受一下，因为我对面是佳姐，我感觉这是一个妖精啊在很远的地方，你希望能够跟他有一个精神上的一个接触，去影响到他。
0: 没错，
1: 因为这是跟很多在学舞台上的东西，或者说在学生时期他们可能站在舞台上表演的人，他们会选择相反的一个方向、
0: 嗯、
1: 他看到最远的那一点没有跟任何人接触到，他就不会紧张、
0: 嗯、
1: 他把下面所有的观众想成蔬菜啊土豆啊什么所有的东西
0: 很可爱，
1: 对，很可爱，反正就是下面东西跟他没有关系、
0: 嗯、
1: 他表演他自己的。但是佳姐会想是我要跟他有链接，
0: 嗯，
1: 就是有一点那种感觉，就是有点阿凡达那种感觉，反正就是两边要触碰到的、
0: 嗯、
1: 但这件事情其实不容易，
0: 是不容易。不过我想分享一下最近我看给他

0: 电影，
1: 哦，
0: 叫 Hamlet，
1: 嗯，
0: 哈姆雷特和雷特，
1: 嗯，
0: 就是
1: 你把小的时候该读的文学全部都放在了这长大了之后。
0: 对，然后那套就是导演就是赵婷，
1: 哦，
0: 在那个最后的一幕的时候，就是他在说莎士比亚的一个舞台剧 Hamlet， 嗯。他的儿子死掉，
1: 嗯，
0: 然后母亲在台下就是看着台上他的老公先生在演一出舞台剧，然后呢在最后的时候，那个老公就是因为他的儿子死掉了嘛，
1: 嗯，
0: 然后呢他在台上那个舞台剧的儿子也死掉，然后呢他的妈妈在台下，他就把他的手伸出去想扶起他，
1: 哦，
0: 想让他站起来，然后那一幕是我说的不太好，不过大家一定要去看，有点剧透，不过没有，我说的很差，一定要去看。
1: 嗯，
0: 然后台下的每一位，就是因为他的母亲伸出了手，每一个人都伸出了手，
1: 哦，
0: 然后我看到那一幕，我是
1: 鸡皮疙瘩，
0: 整个呆了，我在眼泪不停的流。不停的流，大概15分钟，那个 credit roll 出了，完了，开灯了，
1: 嗯，
0: 我也在哭，坐在那个戏院里面，
1: 哦，
0: 因为我觉得非常的 powerful，
1: 嗯，
0: 那才是舞台应该有的力量，
1: 嗯，
0: 就是台上的表演者，
1: 嗯，
0: 他做了一连串的表演，然后最后那个 message， 那个带给观众的那个 message 是可以令他们影响他们。令他们做出一个 decision， 改变自己，
1: 嗯，
0: 在当下伸出他的手，
1: 嗯，
0: 令他们做了一个他们也想不到的一个确定，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我是非常的给他震撼到。
1: 我觉得这个是我很想去感受的一种张力。
0: 嗯，对，张力。
1: 那种张力是你解释不清楚，但是
0: 对。
1: 就你没有办法用物理的状态，用科学的状态去把它形容出来，但是你就是跟它产生了一种互动。
0: 对，
1: 这是你想做到最终的一个状态吗？
0: 是，我觉得是这样的。
1: 你觉得你现在离它有多远？
0: 嗯，哇哦，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啊，可能在等待一个剧本的时候，
1: 哦，
0: 我就是不停的装备自己。在那个时候，可能不久的将来，一两年后，当我有机会的时候，我就一定会把握。
1: 嗯，
0: 对 ，I'm ready.
1: I'm ready.
0: Yeah.
1: 但同时，你也想去回归校园里面，去让自己的，
0: 装备自己，
1: 每一分的一个肌肉重新激活起来。
0: 对，
1: 把你自己内部再填满，然后再发放出去。
0: 没错。
1: 你觉得十年后你自己的状态会是怎么样？
0: 哇哦！十年后，
1: 嗯，
0: 老实说，我真的没有想那么多。
1: 嗯，
0: 我就是现在我自己的心态就是活在当下。
1: 嗯，
0: 就是因为要想将来的话，我大概自己想了100样东西，
1: 哦，
0: 90% 都不会实现，所以我觉得啊，我还是不要想了，
1: 不要想
0: 啊，先做活在当下。
1: 活在当下。
0: 你问我想将来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会想成为一个。嗯，我不一定要很多观众，还有很多地球人喜欢我。
1: 地球人是什么？
0: 我不会强求了。现在，啊，就是觉得，有人喜欢我已经很足够，一个人也可以，
1: 嗯，
0: 就是有人会喜欢我的艺术，
1: 嗯，
0: 然后我就做自己喜欢的艺术。
1: 嗯，
0: 我就不会继续做其他人在我做什么，你在我做什么，我就不理。这是我自己喜欢做什么，
1: 嗯，
0: 我做不做什么，
1: 嗯，
0: 这是我想自己成为的样子吧。
1: 嗯，
0: 对，
1: 你给大家，我觉得那个是一个你主宰的世界，
0: 没错，
1: 我们每个人是走进去，
0: 没错，
1: 属于一个属于佳姐的世界。
0: 对，期待一下吧，
1: 下
0: 我也不知道，我也很期待。
1: 反正我觉得你张力这一块，我觉得已经是一个。一是一个很大的课题，二如果能够完成的话，这会是一个巨大的财富对于艺术家来说。
0: 嗯，你说的很
1: 好，那种眼神一对过去，或者说你手一张开，大家都会觉得，那种感觉，
0: 嗯，
1: 好难去形容，
0: 嗯。
1: 但是那种就是你看到哈姆雷特最后那一下，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期待吧。那你就要多练更多的舞蹈。我好期待你，就是到时候那种折过去那个状态，应该就又不一样了，
0: 嗯啊。一定会的，我觉得现在我的，
1: 嗯。
0: 身体是
1: 准备好了
0: 10%吧，
1: 10%。
0: 对，我觉得我自己还有90%是可以再拿出来的。
1: 那如果他说这个是10%，大家去看一下那个影片，我觉得这个人不能说10%，那另外那90%的话，这个人类还没有被开发过的状态。
0: AI 也不行，期待一下。
1: AI 也不行，那90%，我觉得你再加89%吧，好不
0: 好？
1: 89%，我们留1%的空间。真的是这种的张力，如果被一个人所拿捏到了，我觉得这个对于他的一个人生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转折点。除了说是2021、2023年这样的一个拐点以外，我相信在未来不久之后，可能在校园里面，我觉得你可能上着课，突然有一天就特别的感触，然后就又跳出来给我们带来很多的一些视觉上的一些的艺术。
0: Yes，
1: 我们期待到时候的邓佳杰。
0: 谢谢
1: 佳杰 ，Thank
0: you，Thank you。
1: 那我们今天访谈差不多，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拜拜。
2: 电影《暑期档》正在升温中，由张迪沙执导，黄渤、吴磊、高叶等领衔主演的《群星闪耀时》开启超前点映一周来，已经口碑高起，被赞为国产科幻电影新的里程碑。这种说法过誉了吗？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艺莹的评论。
3: 不少人第一次听说《群星闪耀时》还是在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上，作为仅有一场放映的闭幕片，抢到票的人很少，但口碑很好。影片设定于2035年，三名航天员在返回地球途中突遇险情，与地面失去联系。危急时刻，一个神秘电子信号悄然出现，其中隐藏的代码将彻底改写他们的命运。
4: 东方红，这个信号来自于1970年。
3: 而在1970年这边，以年轻航天工作者赵吉虎为代表的中国科学家队伍，则在简陋条件下奋力与时间赛跑，分析数据，计算轨道，试图救援未来。
5: 听说他们是来自2035年，需要我们的帮助。
6: 那肯定是我们自己人啊。
3: 群星闪耀时在双线并进时，有很多迥异于欧美科幻，只有自己人才能理解，才能共情的桥段。在我们成功验证全球首创运载火箭往昔回收的当下，空间站和飞船里发生的一切好像都合理。而回望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第一代航天人如何筚路蓝缕、白手起家，电影设计了6000把算盘，不眠不休，声音大到震动厂房的情节。在全国只有4台手摇计算机的情况下，前辈们极限演算出了让飞船跳出引力场的复杂轨迹，而且只用了红绸、烟灰缸、弹珠和食盐，就讲明白了其中的科学道理。80后观众何方形容，这是一部上到父母下到子女都可以无差别融入的科幻片。
7: 太空奇观非常好看，那些太空的知识很适合带小朋友去看，在电影上直观的看到的话，等于知识不知不觉就能进大脑。它的场景不是很夸张的，我觉得应该我们有这个技术了吧。还有就是它的年代感确实比较好，但老年人去看也蛮好的。整个环境啊，服装道具挺有回忆感的嘛。珠算的情节很有意思，我没有见过打弯的珠算。
3: 这支手搓跨时营救的队伍才是真正的群星。无需说全民的前老化老，让人形容摇人摇到祖师爷，还有无数我们不知姓名的科学家、出纳、售货员，甚至民兵，闪耀着集体主义的理想底色，看哭全场观众。导演张迪沙表示，让科研前辈跨越时空与后辈对话，是一种无声告慰。
8: 让他们知道他们为之付出一生的事业最后一定会有一个结果，我想让他们知道盛世如你所愿，他们为我们铺了一条路，我们才知道今天我们将去向何方，才能沿着它迈向一个更好的未来。这是独属于我们中国人的浪漫和情怀。
3: 随着电影定档8月1号，前期点映逐步开启，口碑也逐渐发酵。著名影评人藤井树兴奋地透露，自己2-3年前就听到很多业内前辈都在推荐这个剧本，当时就很好奇什么样的剧本能变成一个行业传说，好到所有公司的评估团队都会打出近乎满分，而自己抱着超高期待来看片，还是会感动到泪目。
9: 这个传说变成了真实的，我是非常非常服气的，就是硬的够硬，软的够软，硬科幻的东西都有，但是它在情感层面上又那么那么的浓烈，我觉得真的是代表中国电影的又一个里程碑式的作品，不亚于当年我们看第一部《流浪地球》的时候。
3: 虽然有影迷遗憾两弹一星元勋们值得更多篇幅，但当夜空中最亮的新歌声响起时，70年代在艰苦环境里摸黑找方向的先辈们和今天在发射场里托举火箭的新一代人，始终在互相照亮对方的前路。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2: 边走边说，边听边聊，耳闻海纳百川一脉相通的底蕴，读懂山水相依吴越一家的情怀。这里是寻声江南声音地图。
6: 近年来，亲子文化消费持续升级，兼具教育意义与审美价值的亲子内容愈发受到市场青睐。与此同时，传统戏曲也在不断探索年轻化表达，尝试突破圈层，触达更多家庭与年轻受众。在此背景下，一部融合戏曲、科幻与环保主题的亲子作品《海洋之境》成为了行业关注的一个样本。它既为亲子活动提供了一种新的文化选择，也为传统戏曲的创新表达带来了一次值得观察的实践。《海洋之境》编剧、导演王可清。
10: 我们当初是看到了一段海底纪录片，然后里面呈现的海洋生态现状让我们每个人都有很深的触动。这个海底纪录片呢，讲述的是机器章鱼在海底观察的故事。纪录片里展现了一只真章鱼在海底风暴来临的时候就找到了一个椰子壳，勇敢地站出来保护了这个机器章鱼。然后看完这个纪录片，我们所有人都觉得非常感动，就觉得万物都是有灵性的嘛，然后就让我萌生了用戏曲来演绎未来科技回望当下的这个想法。后来我们就又结合了亲子剧的这个定位，希望用孩子们能够懂的方式来传递环保理念。我们这个故事呢，是讲述的未来2200年的科学家，因为当时的海洋污染啊，生物链断裂，我们就想用拟态捕链这个技术来拯救海洋，保护他最喜欢的白海豚。但是呢，实验就一直失败，他就发现拟态章鱼已经要灭绝了，所以他就戴上了父亲给他留下的这个游戏头盔，穿越到2000年的古风海底世界去寻找拟态章鱼来采集数据。那么在游戏里呢，他就化身机器章鱼，经历了相遇啊、抓捕啊，或者是海洋风暴，他的内心挣扎，最终醒悟，就是科技的意义其实不是索取，而是去守护。
6: 如何让戏曲真正贴近儿童，融入亲子语境，是传统戏曲年轻化探索的关键。海洋之境采用游戏穿越的叙事设定，将未来时空与古风海底世界相连，试图以儿童熟悉的叙事逻辑实现戏曲与科幻的融合。王可清。
10: 我们是选用了一个叫游戏穿越的这样的一个设定，因为我们要做一个让小朋友们都能够参与进来的戏，那游戏其实就是孩子们比较熟悉的一种语言，因为现在小朋友们都爱在手机上打一些游戏啊什么的。我们就用了一些叫游戏关卡呀，或者是暂停这种东西来串联整个剧情，让小朋友们能够快速的进入到这个戏里面，然后又能够自然的衔接未来科技和戏曲古风的时空，但是在戏曲舞台上确实是还没有出现过的，也是一个大胆的尝试。
6: 在舞台呈现上，海洋之境在保留戏曲本体的基础上进行了大量原创探索，从道具造型到配乐，实现传统美学与科幻意象的有机结合。王可清。
10: 我们希望现在的小朋友们能够多了解一些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嘛，因为很多小朋友们可能都会觉得听到戏曲就觉得是爷爷奶奶们会看的东西，但其实不是的。戏曲它是一个一直在与时俱进的东西，我们做了很多的结合，增多了很多这种水墨的元素，包括就是语言上也可能因为有唱词，所以它的语言上会偏古代的那种感觉。就比如说海底风暴里面啊，我们用了戏曲舞台上传统的水旗，包括拟态章鱼它的模仿动作都是戏曲的身段，他们的服装是我们重新去做的，但是是戏曲舞台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科幻特效呢也是跟着戏曲的古典走的，就是让这个古今结合，他们不割裂，有机的结合在一起。我们这一次里面也是有虾兵蟹将啊，还有小鱼这些戏曲舞台上常见的这种角色形象也是有的。
6: 互动设计的加入是这部作品区别于传统戏曲的重要特征，让观众从被动观看转向主动参与，强化情感共鸣与价值传递。 王可清。
10: 我们是演员会下到场下来跟小朋友们近距离的这种互动的，可以让小朋友们选择这个游戏角色他的着装啊，或者是他的武器啊，包括我们后面海底世界有肯定有小鱼嘛，那小鱼他会经历一些就比如说海洋污染，那我们就要请小朋友们来拯救一下我们的小鱼。
6: 对于传统戏曲演员来说，跳出城市化的表演形式，融入大量的时事话题，增加亲子互动，打破常规的表达，也是一件很有挑战的事情。海洋致敬副导演、舞台监督、道具制作，也是剧中科学家的扮演者孙伯龙，
11: 相当有挑战吧，可以说比较考验我们这个应变能力。刚开始的时候有点放不开什么的，不是我们就是先玩起来嘛，大家觉得哎，真的确实有创意了，然后我们慢慢的把它再规范化，呈现的更好一点。
6: 在舞台设计和音乐设计上，剧组也用了很多巧思，既有传统的元素，又有更多突破传统的呈现方式。孙伯龙，
11: 比如说戏曲的水旗，它是传统里有的，然后我们要结合这个戏弄成传统里没有的，比如说它是一种闪亮的质感，或者它是什么颜色的，可能这个传统的那个用料没有过先例，所以我们得自己做。就是传统戏有三大件，什么京胡三弦什么的，我们这个用的更多，就是希望音乐呈现形式也更好一点，更多元一点，所以有些传统戏上不会用到的民乐，什么扬琴、合成器什么的都有。
6: 作品在人物塑造上跳出扁平化的英雄叙事，通过角色成长传递深层价值思考，也让环保理念更具感染力。孙伯龙，
11: 科学家这个角色，他呢，不能说是一个完美英雄，甚至于在这个剧里，我觉得他都不算是一个正面角色，他心里一直有一种矛盾，比如说既想用科学技术快速的急功近利的就想拯救未来的海洋世界，然后又在跟这个海底生物的相处过程中慢慢的意识到保护呢不能靠掠夺的方式来研究。
6: 作品以海洋之境为名，将生态议题置于叙事核心，借戏剧映照现实，传递环保思考，这是文艺作品回应时代议题的典型体现。海洋之镜制作人叶江培，
10: 这个镜是镜子的镜，因为现在就是确实这个海洋污染它会比较严重，通过这个戏我们想要就去映射出这个现象。这个戏是我们团队的第一部戏，但是我们是希望接下来可以就是一直是戏曲加环保的这样。然后就是我们也有一个公众号希尔特魔方，这个希尔特魔方是我们跟大家互动的一个窗口，里面就是会有演出花絮啊、科普视频，还有一些就是观众的反馈、剧照啊什么的。然后也是我们这个台前幕后的一个延伸。然后这次6月6号这个海洋之镜呢，也会在长江剧场红匣子上演。然后希望大家就是在看了这个戏之外呢，也可以持续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在戏里戏外都来感受这个海洋的美好，然后了解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让他们就是能亲身感受到这个守护海洋的意义，沉浸在这个戏曲文化中的同时呢，又能够有一些环保意识这样子。
6: 海洋之镜的探索具有代表性，它打破了亲子剧低幼化的单一认知，融合文化传承、环保启蒙与艺术审美三重价值，同时它也突破了传统戏曲的圈层局限，以叙事、舞台、互动的多重创新推动戏曲走向年轻化、大众化。亲子文化的价值在于兼顾温度、深度与审美，当戏曲与环保相遇，传统与创新共生，既能为儿童埋下文化自信与生态保护的种子，也为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提供了更多的可能。

0: 音符绘就城市风景，和声唱响生活篇章，城市音乐人为城市而歌。
1: 为城市而歌，我们都是城市音乐人。大家下午好，我们节目就见面了。今天我们的节目呢比较特殊，就是以前是我主持，但是我们今天特邀我们的幕后小编华语曲老师来担任今天春晓客座的主持。欢迎华老师。
2: 关老师好，大家好。我呢之前是我们城市音乐人栏目的编辑，一直在幕后。那么今天呢，我来到了台前来采访一下关老师，我们来一个身份的互换。哎，对，那为什么是我来采访关老师呢？是因为我们要聊一聊关老师来作为主创人员出的一张专辑，它叫《春潮的刻度》。那今天我们就详细聊聊它背后的故事嘛。
1: 好的。
2: 我们就话不多说，直接切入正题。有人说这个专辑它是一个理论的号角，也有人说它是最美的思政课。所以今天我作为一个音乐爱好者，也是关老师的这个歌迷啊，然后我们今天来详细聊聊这个专辑创作背后，以及这个歌曲的创作背后有什么非常有意思的事情。那所以现在先请关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张专辑。
1: 这个专辑呢是我们中牧嘉利区委宣传的牵头，历时大概九个多月完成的。之前呢我们就是从那个各个基层委办局啊各个单位推荐了300多首歌词上来，然后我们请了专家，有复旦大学啊几个报社的呀、等等，还有我们音乐界的，选了12首歌词。然后再邀请一些作曲家，也有市里面的一些歌唱家来共同完成。那目前呢是由我们上海音乐出版社去年年底的时候出版了。也在去年年底在那个我们中共一大会址举行了一个比较简短而隆重的发布仪式。因为放在那个初心堂发布的它意义不一样。我们这个是一张之前你也说了是一张理论原创的一个专辑。就是我们希望用这种文艺形式啊，把我们党的一些很好的理论传播到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去。
2: 明白，就是这个专辑它的筹备时间比较长，有9个月，然后内容是很丰富的，有12首歌。
1: 对。
2: 那听起来这是一个比较庞大的工程了，凝聚了很多人的心血，所以在整个这个专辑的创作过程中，您有没有遇到过什么觉得啊好难啊太困难了的瞬间或者是时刻呢？
1: 我们拿到这个应该说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就把这些歌词选出来之后，我觉得最难的一点是这个风格上的把握。因为虽然是不同的几位作曲家，但是拿这个歌可能第一感觉可能会因为是党的理论嘛，可能都会想到红歌啊或者是美声啊卢梭这样去写。所以我觉得这个当然遇到这个问题之后，我们就及时的调整这个思路，就是开这个创作前的会议，就不要让风格就是太雷同，这样给听众或者观众就是会有一些审美上的疲劳，而且不易于这个歌曲的传唱。
2: 所以就是这个风格的把控。
1: 对，我觉得这个是当时比较难了一点点。还有一个难的就是因为是这类的这个理论传播啊，如果做的不好就很不太会有人去听。
2: 对，
1: 你肯定还要考虑这个除了这个风格上的把握之外，还要旋律上还要优美，还易于传唱，
2: 入耳入心嘛，就好唱，大家才能记在心里，
1: 对，才会去继续听。
2: 所以您刚才其实比较生动的诠释了，就是这个专辑它有一个定义，它是一个理论原创歌曲的专辑。您刚已经给我们解释清楚了，就是用这种具象化的歌词、多元的旋律，把这个两个结合啦、心智生产力啊、中国式现代化这些理论转化为这种音乐语言。
1: 对。
2: 那么我们的听众市民群众一听一唱，唱着唱着就把这些旋律记在心里了，
1: 对，
2: 理论也就融化，
1: 旋律记在心里，他理论也就
2: 懂了，
1: 自觉的
2: 慢慢的
1: 就
2: 懂了，
1: 就去理解。
2: 对，那这样的话，我觉得我们可以更具象化的一点，从您创作的歌曲，我们具体来讲讲，就是我们这个专辑应该它就叫《春潮的刻度》，其中有首主打歌就是您作曲的，就是《春潮的刻度》，我是听了这首歌的，我当时听的时候很激动，就很像是在看一个电视剧它的片尾曲。这个电视剧给我的感觉是什么样子呢？就是后我们的国家日新月异，城市高楼大厦林立，有一种主政者、改革者他们 问苍茫大地，水主沉浮的这种气概所在。所以这是作为听众来说，我听到这些歌脑子里会有这样的画面，联想到了这样的场景。那您作为创作者，我知道您是作曲，那您在作曲的时候是怎么样把理论把歌词转化

0: 成具体的旋律的。
1: 嗯
0: 嗯，
1: 拿的这个歌词呢，这个歌词其实主要是受他的这个歌词感染。
0: 嗯，
1: 这个歌词非常大气，他写的、就是他把这个中国的这个改革开放之后的一些就是经济发展的这种浪潮体现的淋漓尽致，而且结合了一些科技还有时间空间的一些维度来写，也代表我们中国经济这种波澜壮阔的这种进程。所以看到这个歌词，我就想，第一，就初步就把这个风格给它定为美声，
0: 嗯，
1: 而且是男高音，
0: 嗯，
1: 男高音或者女高音，就是一定要高音，就是才能把这个大气
0: 的
1: 感觉来写出来。然后后期我们又结合这个把这个旋律写出来之后，又结合这个编曲，编曲也有非常宏大的这种管弦编制。
0: 嗯
1: 啊，当然最后我们也请了一位男高音歌唱家来诠释。对，这个主歌呢，主歌我们一出来就是比较，我其实用了个小调的写法，两段体，一出来就是这种，用一种就是编曲上用那个弦乐，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就这种弦乐是密集的去推，
0: 嗯，
1: 然后像第一句，比如说。

0: 我们用那个高楼在图纸上伸展，就是我们其实还这些高楼大厦还没有成为现实的时候，
1: 嗯，
0: 我们当时就脑子里面就有各种想法，
1: 嗯，
0: 然后后来成为这种各种现实，嗯，
1: 对，
0: 然后他副歌就直接到那个，但是这高音很高，我不经常上，到那个记忆。

0: 就是大禹它是一种就是愚公移山的这种精神，就是也跟其实跟我们的这个进程是非常相非常相似，这个旋律跟歌词我觉得就是在我自己的理解当中就是这么契合，可能会更适合这个歌曲。
1: 这首专辑里面还有一首歌也是您来作曲的，就是《向心之力》这首歌，它和那首歌的区别就是觉得它好像更稍微中观或者是微观一点，但是同样给人一种很积极很澎湃的感觉。那这两首歌它在这个创作上尤其是作曲方面会考虑哪些方面做哪些不同呢？
0: 这个歌呢因为当我节目开头我就说了嘛，就是考虑到这个可听性，我们这个风格几乎每首都不太一样，但他们也有相似之处。因为也是我作曲的嘛。那这首歌我主要其实是用女生小组唱的那个形式来呈现，所以还是写的时候就是音区上就跟刚才的时候是有明显的区别。
1: 对，
0: 我们就体现它的一种女性声音的这种特点，所以音区它没有那么高。然后呢它其实还是主要是写那个心智生产力的战略之举，就是也是当然也是我们社会发展进步的一个推动力量。这也是这些奋斗者也好，不管是男的女的，只是说我们用女生唱，他们一起向心前行，一起创造美好未来的一种愿景。那这个歌呢几乎应该说每个人都可以唱的。对，
1: 您举个例子，比如哪句的那个旋律是您当时觉得这旋律写到肯定会有人很多人喜欢。
0: 那我觉得副歌就蛮

0: 接唱了出来，让我们了解了这个一首歌怎么诞生的，一张专辑是怎么诞生的，让我们看到了怎么把理论转化为这种耳边的旋律。所以这张专辑呢，我个人理解它其实不仅是一张专辑，也是你们这一群音乐人用音乐记录时代、记录生活的一个方式。所以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和关老师来聊一聊写这些歌之后，他们呢是怎么走向社区、走向老百姓的，从舞台到日常，这些音乐能传多远、唱多远。好吧，谢谢关老师。
1: 谢谢关老师。
0: 好，我们下期再见。
1: 再见。

0: 由香港话剧团带来的原创粤语音乐剧《大壮王》正在申城热演时，香港舞蹈团大型舞剧《舞道》李小龙的《有法语无限》近期也在沪拉开2026年度内地巡演序幕。该剧以舞蹈为载体，解构李小龙的武术哲学与人生内核，通过中西艺术元素的融合创新，为沪港文化交流搭建起全新桥梁。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1: 舞剧《舞道》以李小龙的人生轨迹与精神世界为创作蓝本，串联起他少年市井成长、闯荡好莱坞成为国际巨星的人生历程，跳出传统叙事框架，聚焦人物精神气质的挖掘与呈现，是香港本土原创艺术的代表性成果。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驻上海经济贸易办事处主任黄凯仪表示，《舞道》去年在香港完成首演后，首次走出香港登陆内地，以上海为巡演首站，具有特殊的标杆意义。他指出，李小龙以咏春为根基，吸纳西方拳击、击剑技巧，开创截拳道，而舞道融合舞蹈、武术、爵士乐、多媒体等多元元素的创作思路，与李小龙中西兼容的革新精神一脉相承。
2: 香港舞蹈团跟李小龙先生也是把中西的所长合而为用，真正体现国家在十五规划把香港作为中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地位，和上海的现代化国际带动式的定位不谋而合。
1: 香港舞蹈团艺术总监杨云涛坦言，以舞蹈诠释李小龙是一次全新的艺术探索。
3: 就是武术和舞蹈都是关于我们身体的，舞蹈可以说是一种世界性的武术呢，可以说是反而是更能够代表东方的一种身体吧。我们抓住的是一个人物的一个气质，而不是一个人物的一个相貌。因为我相信一个人的气质是跟身体是有最直接关系。
1: 主创团队历经一年多打磨编排，舞者突破传统表演边界，灵活切换恰恰舞、空手道、截拳道等多元肢体形态。主演王志生表示，演绎李小龙的核心不是模仿，而是践行其做自己的人生理念。
4: 因为李小龙他很忌讳的就是你去模仿谁，他创立了截拳道这个，其实它是一个概念，多过于一个套路，只是一些认识自己、认识身体的一个过程。
1: 作为李小龙的饰演者，王志生在整场演出时无中场休息，他表示全程高强度的肢体表达是最大挑战，也是对李小龙极致探索精神的致敬。在上海首演当晚，现场还有位特殊的观众，她就是李小龙的女儿李香宁。她告诉记者，能再次看到这部舞剧让她兴奋不已，中间穿插着许多静谧动人、引人深思的美好瞬间。
5: 我父亲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我记忆最深刻的是他身上的那股劲儿。我很欣慰，整部剧里都贯穿运用了我父亲的著述和思想理念，这样他就能继续指引我前行。
1: 据了解，巡演现场还展出了李小龙雕像乐高、功夫狮子装置、郭富城书法作品及李小龙珍贵手机影像，丰富观众对传奇人物的认知维度。此外，上海站演出结束后，舞道还将陆续登陆成都、深圳，持续传递香港原创艺术力量与中华文化创新活力。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0: 2026诵读榜纲，讲述初心。

0: 深悟透，强信仰，为民造福，勇担当。
1: 党的二十大党章中写道，党员必须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带头参加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带动群众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艰苦奋斗，在生产、工作、学习和社会生活中起先锋模范作用。历届静安区委区政府坚定信心，勇毅前行，加快建设卓越的现代化国际城区，奋力打造中国式现代化的城区样本。让我们跟随扎根社区十余载的小巷管家蔡简安，从基层的视角解读“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的深刻内涵。
2: 我是蔡简安，是静安区北站街道南安居民区原堂书记，扎根翠湖湾核心片区社区工作多年，见证了这片土地近十年激烈建设中焕发新生。作为一名党员，我始终以党章要求鞭策自己，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把居民的琐事当作心头大事来办。我推动新七部党支部集队共建微信眼项目，并设立户外职工夜站，参与送清凉关爱活动，参与地区市人口普查以及创建食品安全街镇的工作。在我为群众办实事的实践中，聚焦动迁居民的服务需求，用心用情做好群众工作。在日常工作中，我注重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和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在实干中守护这里的烟火与温情。我积极参与街道历史文化挖掘工作，撰写关于北站街道历史与名人风骨的文章，致力于展现街镇背后的百年近代史，让更多的人了解这片土地的人文积淀。
1: 苏州河沿岸的发展蝶变，正是上海一江一河城市规划建设的生动缩影，也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生动范本。不贪一时之功，不图一时之名，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以工程不必在我的境界，秉持工程必定有我的实干担当，遵循事业发展自身规律，保持耐心，久久为功，接力奋进，锚定国际静安卓越城区目标，在上海五个中心建设中挑大梁做贡献。
3: 依托经典世界文学名著改编的中国原创音乐剧《简爱》即将在上海北外滩友邦大剧院迎来首演。该剧历经多轮工作坊打磨，音乐会版本饰演与多次内容迭代，主创团队以当代审美重构经典文本，聚焦简爱的内心成长与精神觉醒。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4: 作为夏洛蒂·勃朗特的传世经典，《简爱》讲述了孤女简爱饱受寄人篱下的苦楚，后进入洛沃德学校，继续承受精神与生活的双重磨砺，却始终未曾放弃对善良、独立与美好的坚守。成年后，他前往桑菲尔德庄园担任家庭教师，与庄园主人罗切斯特相遇，相知相爱。这段感情在谎言、抉择与离别考验中不断淬炼，最终简爱凭借独立与坚定，收获了平等且纯粹的情感，完成了自我人格的完整蜕变。相较于过往影视和舞台改编版本，2026版原创音乐剧《简爱》立足当代观众审美与情感需求，摒弃传统改编侧重爱情主线的叙事惯性，大幅扩充简爱童年及洛沃德求学阶段的剧情篇幅，完整呈现其幼年遭遇与青春磨砺，清晰铺垫其性格养成、自我认知建立的根源，让人物的坚韧与觉醒更具逻辑、更显立体。导演田一凡强调，在洛沃德求学阶段，简爱唯一的好友海伦为他讲述了关于小鸟的故事，才让他有勇气展翅飞翔。
5: 再回头去读简爱的故事的时候，觉得可能我们想传达的是一个关于勇气的故事，怎么样去面对社会，可以接纳自己的勇气，去追逐远方的一个勇气的故事。
4: 在主题表达上，该剧跳出传统阶级对立的解读框架，弱化东西方文化差异与时代隔阂，将核心冲突从外部社会环境的不平等转化为人的自我怀疑与自我救赎的内心。

0: 金博弈。导演金盛泉表示，
1: 因为这个所以产生了我们剧中的比较有特殊的符号化的一个解读和解构，就是他的内心的自我审判法庭，有意思比较有特色的一个处理，算是隐藏支线的一个处理吧，是在这个内心法庭中出现的一个小角色。
0: 在人物塑造上，剧组以现代化视角重构角色特质，优化罗切斯特的人物弧光，放大其善良、真诚、幽默的特质，弱化原著中不符合当代审美特质的部分，让人物情感抉择更具合理性，拉近经典角色与年轻观众的距离。如制作人、演员高阳所说，
2: 在我的表演中，我更多的去释放更多的善意，可能不光是这个情感之间啊，异性之间的吸引，它更多的是一个赞美与欣赏啊，这是我个人的一些处理啊，也是我对这个人物慢慢的一些感悟与成长，也是从这他的废墟里去捡到的这样一些碎片。
0: 舞台呈现层面，该剧突破维多利亚时代庄园实景的传统桎梏，采用极简先锋的舞美设计，让观众沉浸式聚焦角色内心世界。主创团队以红色作为贯穿全剧的核心视觉符号，兼具舒适区与禁锢感的双重隐喻，通过演员服饰、道具等细节贯穿剧情，具象化诠释挣脱束缚、突破自我的核心主题。据了解，该剧将于8月13到16号在上海首演，并将于10月开启全国巡演。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3: 作为今年上海文广演艺集团 CU in 上海上海建品牌的重点项目之一，音乐剧《梦断花都》将于12月15号到2027年1月3号在前滩三一演艺中心上演，这也是该剧首次登陆中国舞台。日前，剧组空降上海徐汇商圈，提前揭晓该剧亮点。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0: 音乐剧《梦断花都》改编自经典高分歌舞影片《红磨坊》，以19世纪末巴黎为叙事背景，讲述了青年作曲家克里斯蒂安与舞台当红演员沙婷偶然相遇，互生情愫，二人在理想与现实、真情与生计之间艰难抉择的悲剧爱情故事。本次上海站演出由内特兰兹、克罗纳、韦瑞迪、汤普森担任男女主演。首次到访上海，他们献唱剧中男女主角的定情歌曲 Your Song， 现场热烈的互动氛围让他们十分期待年末正式登台演出。
4: 克里斯蒂安和沙婷的爱情故事在整个剧情中逐渐发展，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探讨了美丽、真理、自由等主题，希望当你来看演出时爆发出欢笑、泪水以及一切。
0: 这部音乐剧于2018年完成全球首演，2019年正式登陆百老汇，先后斩获十项托尼奖、最佳音乐剧等荣誉，全球观演人次超1200万，是近年来百老汇口碑与热度双高的舞台作品，在伦敦西区及墨尔本等地的助演也收获了良好市场反响。音乐是本剧的一大特色，音乐总监詹姆斯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该剧融合了70多首跨时代经典旋律，囊括流行、摇滚、爵士、探戈等多种曲风。同时，中国巡演还将贴合当下审美完成优化升级，例如为第二幕的高潮部分加入关于爱情破裂的歌曲串烧，这是原版电影没有呈现的。
4: 我认为它和原版电影有一些不同，非常有效的做法之一是我们从一首歌切换到另一首歌的速度非常快，这样你就能体验到风格的快速转变，这将让观众始终保持兴奋，因为你永远无法确切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0: 剧目的另一看点是舞美视觉，原版音乐剧的舞台以浓郁正红为主色调，满铺丝绒幕布与鎏金雕花廊柱，标志性红色风车装置可360度缓缓转动，近18米高的大象石井塔楼矗立中央，搭配巨型新型拱门与复古吊灯群，构建立体纵深空间。上海站演出是否将原汁原味呈现，静待年末正式开演。据了解，该剧还将在苏州、广州两地上演。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3: 随着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周末拉开帷幕，国际影坛进入上海时间。今年，来自全球的影视精英最关注什么议题？又在热议哪些行业动态？在昨天举行的金角主论坛上，我们听到了对新力量的全力托举。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艺莹的报道。
5: 过去两三个月吧，我被问到最多的问题是，给阿妈的情书你们是怎么发现的？我们确实也收到了很多给阿公的情书，还有客家话的、闽南话的、四川话的很多剧本。
0: 本届金角逐论坛以汇聚发现引领，共筑电影新力量为主题，核心命题正是汇聚力量，发现新人，引领行业。今年凭借小成本创造票房奇迹的《给阿妈的情书》成了论坛绕不开的话题。该片出品方大麦娱乐总裁李杰分享，发掘阿妈源自一场很难复制的信任长跑。
5: 在2021年，蓝鸿春导演的《带你去见我妈》是他的潮汕三部曲的第二部，但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不起眼的项目，只是我们觉得一个潮汕方言的喜剧有美食，亲情关系很浓厚，我们应该去投，而且它不贵，赔也赔不了多少。作为一个投资和出品公司，要有长期主义和耐心啊。如果2021年我们错过了带你去见我妈，可能也没有今年的给阿妈的情书。
0: 李杰直言，面对审美变化飞快的观众，什么大制作大流量都比不过年轻创作者的真诚，永远别试图寻找人以外的方法论。而上影节创办以来，也一直致力推动新力量成为主力军。论坛现场迎来第五年的 CFIAN 上海青年影人扶持计划正式揭晓本届九人入选名单，入围导演王通对这份肯定难掩激动。
6: 从去年长夜将近获奖，到今年拍摄主宣片，再到入选 CFIAN， 我似乎一直听到上影节对我说，加油，你可以走得更远。谢谢，我会的。
0: 我们不仅是为今天的电影鼓掌，也是为下一代电影人和下一代观众提前搭建一个舞台。论坛上，来自柏林、多伦多、中国香港等全球顶尖电影节的负责人共同探讨如何依托电影节发掘新锐影人，助力行业长远发展。上海国际电影节中心主任陈国也分享，
7: 我们也始终相信电影节真正的生命力在于为行业蓄力，为未来育才。今年呢，首次推出了手机电影的创作营，创投训练营首次向影视爱好者开放，CFIAN 上海青年影人扶持计划首次重点的聚焦了商业制作人才的一个推荐。对于青年影人来说，不仅要扶上马，更重要送一程。
0: 三轮驱动的新人培育体系已成上影节的鲜明标识，上海更是在此基础上新增青鸟作家导演起飞计划等扶持项目，并设立全国首个归国影人培育基地。今年正是上海打造电影之城三年行动计划的收官之年，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电影处处长刘一娜在主题演讲中亮出成绩单。除了人才培养，上海出品的好东西《浪浪山小妖怪》《飞驰人生三》获得口碑市场双丰收，城市票房连续三年领跑全国，《千里江山图》《欢迎来龙餐馆》等新片也即将陆续亮相。电影之城的下个三年已经准备好换新出发，
8: 希望电影之城能成为青年影人坚实可靠的大本营，在这里能勇于创作、潜心创作、深耕创作。我们相信上海这座电影之城不仅是各类好电影的制作大基地、宣发大码头、市场大票仓，更是优质电影被认可、被喜爱、被传播的试金石与扩音器。
0: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3: 作为2026中巴文化年重点文化项目，意大利以巴西建筑师利纳波·巴蒂中国大陆首展《生存的诗学》正在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展出，展期持续到10月25号。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0: 建筑展在上海并不少见，但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正在举办的利纳波·巴蒂《生存的诗学》仍然十分特别。这是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城市与建筑研究系列首次推出女性建筑师完整回顾展，也是国内首次系统性梳理南美现代建筑实践脉络。丽娜1914年出生于意大利罗马，从建筑学院毕业后，她位于米兰的工作室在二战战火中被炸毁。1946年，丽娜来到巴西，开启她的传奇建筑人生。本次展览由中国、巴西双方机构协同完成，展品涵盖建筑模型、手绘手稿、历史影像、民间器物与文献档案，以时间线串联丽娜自意大利求学直至1992年离世的完整创作历程，力求完整还原建筑师扎根本土、关照普通人生活的创作脉络。展厅入口复刻了丽娜的代表作之一庞培亚文化休闲中心的室内水池。策展人雷纳托·安内利表示，丽娜将这条蜿蜒的水道命名为圣弗朗西斯科河。
4: 它是一条纵贯巴西南北的内陆河，那个时候很多巴西民众从北部移民迁址到南部，参与社会和经济建设。 庞培雅文化休闲中心复刻这一条水道，

0: 1958年，丽娜主动反思这件早期现代主义作品，称其为非自然的建筑。
1: 她从欧洲中心主义的思想逐步转变为更加亲近当地的文化以及自然。以前她的住宅和自然还是有一定距离的，但是随着理念的深入，她开始进一步拥抱自然，融入到自然当中。
0: 1959至1964年，驻留巴西东北部巴伊亚州的田野考察构成丽娜思想的关键转折点。她深入乡村开展民族志调研，策划里程碑式展览东北，揭示了一种由非洲原住民和殖民传统交织而成的独特文化，也就是生存的文明。安内利解读，当地民众依靠废弃材料再造日常器具，在有限物质条件下构建完整生活体系。这套朴素的造物逻辑最终凝练为本次展览主题生存的诗学。展厅展出多件当年民间手工器物，印证丽娜提出的现代设计路径，立足本土大众文化，而非照搬欧洲建筑范式。2021年威尼斯建筑双年展追授丽娜特别精师终身成就奖。在授奖词中写道，他将建筑、自然、生命与社群融为一体，并称在他受众，建筑真正成为一种汇聚公众的社会艺术。晚年丽娜持续深耕历史建筑适应性改造，1986年将萨尔瓦多殖民老住宅改造为手工艺者居住工作一体化空间，以传统营造工艺搭建公共空间。展览末端展出其未落地的圣保罗市政厅改造方案，手绘绿墙模型采用附生植物种植体系，延续建筑师依托自然简化建造的一贯主张。建筑不只是空间构造，更是连结自然社群与本土文化的社会实践。安内利希望观者借由本次展览思考，如何在当下社会环境中去繁就简，在技术人文主义中找寻属于当代的诗意。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1999年出生的周冠宇走了一条所有中国人都没有走过的路，他用了将近20年实现了成功率只有 1% 的梦想，中国第一位 F1 车手。时间回到2004年，五岁的周冠宇在上海观看了人生中第一场世界一级方程式锦标赛比赛，在发动机引擎的轰鸣声中，一颗种子悄然种下。三年后，他如愿坐上驾驶座，可第一场比赛就遭到撞击，手臂皮肉外翻。缝针时，他对父母说，我还想继续开赛车。凭借极高的赛车天赋，周冠宇的成长之路起步亮眼。11岁时便以8战8胜的成绩横扫多项赛事冠军，展现出过人的竞技实力。在寻找周冠宇主题展的第一个板块“梦想的摇篮”中，那张他驾驶红色331号卡丁车的赛场特写，正是这段少年意气的鲜活见证。13岁那年，为了追求更高水平的赛事平台，周冠宇移居英国，却首次遭遇职业生涯的低谷。在欧洲主导的卡丁车赛事中，他一度长期无缘领奖台，但他沉寂大半年后强势逆袭，一举成为首位登顶欧洲卡丁车年度总冠军的中国人，用实力击碎外界的偏见和质疑。周冠宇的下一个目标是赛车界的巅峰殿堂 F1， 而想要踏入 F1 赛场，他需要在 F4、F3、F2 三级赛事中稳步进阶，在规定周期内拿到足够积分。他说过一句很扎心的话，这对欧洲人来说有 15% 的可能性，而中国人只有 5%。 为了这 5% 的希望，周冠宇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他每天戴着重达80斤的头盔进行颈部强化训练，在高温密闭的驾驶舱内长时间保持高度专注，日复一日打磨竞技状态。他说，
2: F1 赛车踩下刹车踏板一次，相当于在健身房蹬起一块100公斤重的铁块，在平均200公里每小时的时速中转弯，你承受的离心力相当于在你的颈椎上挂一块20公斤的铁块。没有经过严格训练的人，在这一瞬间会眼前发黑、耳鸣，甚至晕厥。将近两个小时的比赛下来，车手身体的脂肪的消耗以及脱水的总重量会在3公斤左右，而这些只是我们车手的日常而已。
0: 赛车运动从来不是只靠努力就能收获回报，周冠宇的追梦路上布满坎坷。 F2 赛季，他的好友安东尼·胡伯特因为赛场重大事故不幸离世，年仅22岁，这给了他极大的触动。而在 F2 奥地利站，他一路领跑全场，却在最后几圈因为赛车机械故障无奈退赛，彼时他冲击 F1 的概率一度跌至 1%， 但他真的做到了。在通往 F1 的阶梯板块里，那张他高举奖杯身旁长

0: 开中国国旗的照片，正是他在 F280 站夺冠的瞬间。这场胜利让他重新握住了叩响 F1 大门的关键筹码。
1: 2021年11月车队官宣，我正式成为中国 F1 第一人。国外车手能做到的事情，我们中国人也做到了。从那以后，我的每一次前进都在刷新着中国赛车的历史，也都在让世界看到中国年轻一代的风采。
0: 成为 F1 正式车手后，周冠宇持续创造历史。2022年他 F1 首秀便成功拿分，帮助车队收获近几年来最佳战绩。2024年 F1 中国大奖赛，他终于迎来梦寐以求的上海主场作战。时隔20年重回梦开始的地方，赛场内全场车迷的呐喊让他泪洒现场。
1: 每一次我出场坐进驾驶舱，全场呐喊你都可以听得到，感受到这种能量。然后我一直忍着想要平复自己的心情，直到比赛完然后结束以后脱下头盔，全场又开始呐喊你的名字，那一刻就感觉有太多的经历和过程在脑海里一涌而过，然后就会一下子触动自己的泪点，会觉得这20年的所有付出就是为了这一刻。
0: 2024年12月卡塔尔大奖赛，周冠宇以第八名完赛，当选该场比赛最佳车手。三年的 F1 正赛生涯的高光被清晰定格在历史与荣光板块的赛场照片中。来到叙事与未来板块，照片中的周冠宇穿上法拉利红色队服担任储备车手，专注赛车研发与测试，还设计青花瓷头盔，将中国美学带上国际赛场，传递中国文化。2026年赛季，周冠宇正式加盟凯迪拉克 F1 车队，继续书写中国赛车的新篇章。从观众席中的懵懂少年到 F1 发车格上的中国车手，周冠宇的成就不只是拿下多少积分，创造多少记录，更是为中国赛车打破了不可能的魔咒，给后来者踏出一条可追寻的路。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2: 本届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紧扣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及15五开局之年的时代背景，强化主题引领。作为全市首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的大型主题文艺演出，3月26号晚上开幕演出《永恒的征途》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音乐会将在北外滩友邦大剧院上演，演出集结长征沿线七省优秀艺术家，廖昌永、石以杰等名家与青年新秀联袂参演。廖昌永介绍，
3: 一个是红旗颂开场啊，那么中间接下来是我们唱的主歌，那接下来几个《爱永在》《灯火里的中国》和《我和我的祖国》这三个声乐作品歌曲，可以说是回答党，特别是革命先辈对今天的一个向往。
2: 国际交流是本届音乐节的重要特色，21台国际交流演出约占主体演出的 30%，汇聚巴西、芬兰、法国等多个国家的优质艺术资源，英国 BBC 交响乐团、法国巴黎管弦乐团等国际顶尖乐团登台献艺。闭幕演出莫扎特歌剧《魔笛》采用中外联合制作模式，中外年轻艺术家共同参演。同时，音乐节紧扣中巴文化年以及上海汉堡友好城市40周年主题，策划中德音乐交流、中巴音乐对话等活动，促进文明互鉴。音乐节坚持出作品、出新人宗旨，主体演出中35岁以下新人项目34台，2025年以来新作项目14台，新人新作整体占比突破 50%。18岁上音附中学生张傲哲、青年教师沈佳宇等将带来专场演出。上海歌剧院还将在4月12号举办中国青年歌剧人才选拔活动，助力青年艺术家成长。院长石以杰介绍，
4: 这个培养计划是为就是中国的青年歌剧人才选拔人才、培养人才，选出来之后会在我们院里面学习以及成长两年时间，而且现在是每年都有，每年都会选5到8位选手。
2: 名家民团荟萃、彰显文化码头势能、叶小刚等国内顶尖艺术家，以及埃萨、佩卡、萨洛宁等世界著名艺术家齐聚深城。沪上各大院团也推出精品剧目，上海民族乐团原创音乐会《诗的中国》将在3月27号亮相。团长罗小慈表示，
5: 其实古人的诗句还依然为我们今天的生活在不断的注解，所以呢，我们就最想做的一件事就是不要把诗高高的供在舞台上，不是把它供在那儿，而是希望用民族乐器让古老的诗词和我们今天的生活呢重新牵手。
2: 秉持 全民共享，惠及民生理念。音乐节新设大众文艺板块，通过九台主体演出及20多台展演活动，覆盖30多个场馆，实现全市16个区全覆盖。同时，4月3号到13号的国际提琴文化周将推出票根联动、生活建奏市集等多项特色活动，深化文商旅体展融合。此外，本届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首次携手哈尔滨之夏音乐会、荣城之秋、成都国际音乐季、深圳一带一路国际音乐季开启4节联动模式，共同构建全国性音乐共同体。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6: 历经首轮积淀与长时间精细打磨，新版音乐剧《风声》目前已进入舞台合成关键阶段。日前，先锋派报告前往临港探班剧组时获悉，该剧着力从剧本叙事、舞台呈现、音乐编曲、舞蹈编排到道具细节完成全方位升级。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2: 音乐剧《风声》改编自麦家同名小说，历时4年打磨，于2025年9月在沪首演，并在当年完成50场演出，吸引超7万观众，成为近年国产谍战题材音乐剧的标杆之作。有这样亮眼的成绩在前，《风声》的第二轮巡演本可以吃老本，但总制作人阿云嘎并未松懈。新版《风声》的创排过程可以说是精益求精，不计代价。执行导演徐栋介绍，团队先在西岸的专业排练厅完成全剧粗连排，开展多轮主创研讨与内容修改，随后转移到临港闭关打磨。在这里，团队启用了1:1复刻正式舞台的听风声场，灯光、多媒体、舞美、服化道、舞台机械等所有工种同步联动，精细磨合。每日排练结束后，主创团队都会齐聚专属影音室，依托大屏高清回放，逐一修正表演瑕疵，优化舞台节奏，打磨情绪表达，形成高效闭环打磨机制。徐栋说，如此费时费力的剧目复排，在整个音乐剧行业都比较少见。
7: 因为我们依旧坚持说，一部好的剧它一定是要慢慢打磨出来的，然后我们需要这样的空间和时间。
2: 在这样的打磨下，新版音乐剧《风声》的剧本与人物塑造完成了深度迭代，剧情上强化戏剧冲突，让整体故事脉络更加饱满立体。剧中多数角色摆脱了此前的符号化特质，人物心理、行为逻辑、性格层次得到全面细化。在阿云嘎看来，《风声》双女主是剧目核心亮点，而全员配角的细腻塑造是撑起整部作品质感的关键。
7: 两个女主的主线的，好比说就是两朵花，那我们其他人就是绿叶。我想1.0版本打好非常好的基础，但是我觉得那个叶子没有长好，长了一半。我想今年2.0版本长满这个绿叶，去衬托这两朵的玫瑰花。
2: 音乐与歌词创作的精细化调整，也为剧目叙事赋予更细腻的情感支撑。编曲罗庚介绍，在保留原来经典曲目基础上，本轮重点优化每首歌曲的情绪表达与舞台功能，让音乐与剧情、人声深度融合。
7: 在编曲的质感上呢，我们可能也有一部分编曲会更往影视化的方向去调整。在编制上也引入了小编制以及室内乐，那么情感上可能会比1.0的多样性会更丰富一些。
2: 全体创排人员的倾心打磨，让本轮新加入的演员孙彪感触颇深。
8: 我们称这个地方为球庄，大家每天只做一件事儿，就是排练，几乎通宵的很多。像嘎子哥为了一个词一个字，为了精准到原因读法，都会琢磨到深夜。
2: 在一次次排练调整与碰撞中，新版《风声》持续生长，也为国内 IP 改编音乐剧的长效化、精品化发展提供了新的创作样本。9月12日，全新《风声》将在西岸大剧院正式亮相，以更成熟的舞台表达接受观众与市场的检验。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走进千纸到外滩一号的九世美术馆，入口极见通透的玻璃门窗，让外滩天际线和黄浦江胜景成为美术馆的天然布景。美术馆相关负责人唐明泽介绍，在空间改造过程中，团队保留了建筑原有的风貌。
9: 其实之前有可能来过外滩一号看过一些展览，当时呢整体的说是都是一些架上绘画为主的一些暗间。那么这次我们在整体的一个维护保养的过程中呢，就把所有的窗面全都是把它打开了。大家可以看到啊，它整体就是一个新古典主义的一个窗台，大开面的窗以及和城市景观的一个 互相的互动。
2: 新馆空间动线遵循建筑原有布局，新增功能分区严格遵循建筑原有住网与空间逻辑，使现代活力与历史秩序形成和谐对话。在这样的历史空间中，把万物进行到底，展览如期举行，九位国际当代艺术家通过绘画、装置、影像、声音等多元媒介探讨全球生态环境发展。入口处的一大片枯草丛十分吸睛，这是艺术家尹秀珍的作品种植。作品中的混凝土隐喻人类对自然的改造冲动，枯草则连接自然循环。策展人江杰宏还邀请观众参与共创，展前曾向全国征集枯草。
10: 我们收到一批哈来自观众的枯草，大大小小，艺术家觉得把所有观众拿来的东西都种植在一起，象征着市民对这样的一个展览，对生态危机所有的一种关注。
2: 此外，英国艺术家凯蒂·帕特森用定制线箱复刻地球最早森林与濒危亚马逊森林的气息，让观众通过嗅觉感知自然变迁与危机。中国香港艺术家郑波的写生系列以24节气为脉络，用铅笔素描记录香港大屿山植物百态，融入本土自然观察与生态思考。展览的思考还延伸到美术馆之外，外滩一号南侧71路公交终点站放置了展厅作品种植尾猴。这件以汽车排气管为载体的装置作品将艺术延伸至城市日常，打破展厅的物理边界。立足新起点，唐明则表示，将依托外滩一号九世美术馆、外滩18号九世艺术空间和北京东路230号九世艺术沙龙，发挥好三馆集群效应与外滩区位优势，以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为抓手，同步多元业态，激活全域消费潜力。
9: 二楼呢，主要是以展厅为主，三楼呢会有展厅加这些社交和多功能的区域。因为三楼是有两个很漂亮的露台，我们会把展览、露台、打卡以及社交以及艺术家演出、音乐都会在三楼。我们估计是在四月底或者五月初的时间啊，会陆续向公众开放。
2: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6: 截至昨晚19:24，2026年五一档总票房已突破7.48亿，超过2025年五一档最终票房，总观影人次1920万，也超过去年同期。五天档期内有哪些想到和没想到？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艺莹的报道。
2: 如果说今年五一档有什么能想到的惊喜，必然是给阿妈的情书。这部潮汕方言小成本电影在五一档最后一天放出豆瓣9.0的开分，成为近十年第四部破9分的国产院线片。与我不是药神、李斯本玩、沉默、好东西并肩。没有流量明星加持，前期排片也不足5%，阿妈却凭口碑一路逆袭。观众徐先生认为，这几年的电影商业味太重，像这样扎根现实、情感真挚的太少。
11: 在现在一众商业片的情况之下，能看到这么真实的记录一段历史的片子，其实非常的难得。虽然它记录的是一代侨民的那段历史，但它用两个女主人公和一个男主人公这样子的一段真情的故事来讲述，我觉得特别动人。
2: 阿妈是潮汕方言中对奶奶的称呼。电影从孙子前往泰国寻找失联40年的富豪阿公展开，牵起一段两地女性守望数十年的家族情感。一封封泛黄的侨批，跨越山海，有情有义，纸短情长。观众唐女士原本觉得豆瓣热评盛赞今年最好的一部华语电影有些夸张，结果哭成泪人。她说中国人都听说过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但以之为背景的电影却很少。阿妈填补了这个空缺。
12: 剧本非常好，用非常纪实的视角，非常的细腻。那位老奶奶可能阿尔兹海默症，她想起来居然是非常细节的那个咸猪肉，你记到了吗？好吃吗？非常生活化的。最后那些真实的信出来的时候，我其实是非常有共鸣的，因为有了之前这样的铺垫，无论是对家人的思念，还是对祖国的深情，支撑着他们可以在远离祖国的地方这样坚强的生活下去，这是非常动容的。
2: 与给阿妈的情书口碑登顶相比，票房榜的争夺更显戏剧性。集结港圈最强阵容、背靠经典 IP 的《寒战1994》，仅在首日拿下票房冠军，便被悬疑片《消失的人》反超。这部电影有何优点？观众袁先生总结：
13: 作为一部社会派推理电影，加入了一些惊悚或者恐怖片的元素，特别是电影中段，有一些跳跃的声音、画面、感官刺激都出现了。陈伟豪导演也很擅长多线叙事，三个情境、三组人物关系同步往前推，处理得不错。
2: 一栋看似普通的居民楼里，小学生失踪，独居女性遇袭，赌徒则在父亲猝死后走上了骗取养老金的歧途。 三桩离奇案件在时空交错中层层展开，大尺度的惊悚戏份让影院里响起此起彼伏的太吓人了，却将下沉市场的年轻人拉回了电影院。三四线城市票房贡献占比高达 43.7%。
14: 哇，妈呀，
15: 哎呦，吓死人了，
16: 这才吓人。
17: 看到网上的推荐视频就是比较感兴趣，平时也比较爱看惊悚悬疑这些。
2: 这个五一档的想到与没想到其实是市场对行业的一次提醒，小成本制作可以凭借真诚与细节逆袭，强类型片能够通过精准传播破圈，观众从未远离电影，只是在等待真正值得的内容。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6: 最近上海的演出市场好戏连台，一场足尖盛宴也即将展开。7月25号到26号，第三届华人之光芭蕾明星 Gala 将首次正式登陆上海大剧院，11位常年活跃在全球顶尖芭蕾舞团的华人首席舞者齐聚一堂，为上海观众带来顶配盛宴。日前，主创做客上图发布先锋派全场景阅读播客，提前解锁这场演出背后的故事。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一莹的报道。
2: 纽约、波士顿、柏林、慕尼黑、费城、辛辛那提，世界顶尖芭蕾院团的舞台中央，越来越多华人首席熠熠生辉。平日里，他们在不同时区的舞台上为全世界起舞。这个夏天，华人之光将这群散落在各大洲的星星迁回故土。作为本次演出的制作人，青年舞蹈艺术家敖定文告诉我们，创办这台演出的初心源于和这些海外舞者多年的深交。
18: 平时跟他们聊天，其实他们都是非常爱国，有想要表达的中式情怀，但是他们从小可能16岁15岁就出国去学习芭蕾了，然后可能有10年20年没有回国，给自己的爸爸妈妈，给中国的观众朋友们去演绎过哪怕一支舞。刚好那个时候我也是在怀宝宝，我就觉得对，有些事情需要人来做。
2: 从第一届到第三届，华人之光终于站上了上海大剧院的舞台。敖定文说，这份认可比什么都珍贵，这也是三届以来首席阵容最强的一次。白鼎凯、陈正威、梁泽成、刘思睿、张媛媛、赵婉婷，所有舞者都是敖定文亲自邀约，所有成员双向奔赴。比如巴伐利亚国家歌剧剧院芭蕾舞团368年来首位亚洲首席张敬浩，关注这台演出整整三年，今年好不容易空出档期，对于自己即将出演的舞段他已经跃跃欲试。
19: 就是非常开心能来参加，就相当于我在海外这么多年给国内的观众可以展现一下我自己，而且是三季来第一次跳奥导的作品。
2: 敖定文之前与张敬浩合作过《白蛇》和《玉簪记》，而这次他为张敬浩量身定制了原创独舞作品《龟》。他忍不住兴奋地剧透说，这段舞蹈把男舞者的肌肉线条、优雅力量和藏在心底的家国情怀完全融在了足尖。
18: 这个作品其实在前天才定下来这个名字，我没有叫它《归来》，也没有叫它《回归》，就叫《归》。我总结的中心思想就是他在异国他乡生根这么多年，带着他学习的艺术回到了祖国，然后踏歌而舞，与祖国的舞台温柔相拥。
2: 整场演出的编排更是暗藏巧思，一半是《天鹅湖》《睡美人》这样的古典芭蕾经典，另一半则是融合了国际现代编舞和中式美学的原创作品，每一位舞者都要完成一支古典舞段加一支现代作品，快慢节奏交替排布，一碗尽览世界舞台上的中国力量。
18: 大家也能很全面的去了解这个演员，他能跳古典，他也能跳现代，还有就是让这个节目丰富化，不能一直看像白天鹅那么慢的那个韵律。买了一张票进来呢，能看见世界各个国家的风格的芭蕾舞展示。还有一个我们华人之光的亮点呢，就是最后的大谢幕，每一年的大谢幕都是一个小彩蛋。
2: 身在远方，心念故乡，这场星光熠熠诚意满满的顶级华人芭蕾盛会将让更多人感受芭蕾艺术的魅力。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12: 本次为期四天的产业链党建行礼活动，让身为海外新闻专业留学生的我收获了完全不同于国外课堂的真实体验。我长期在美国学习新闻传播，平时接触的大多是西方视角的信息输出，很容易对国内的发展现状产生距离感。这四天里，我先后走访南湖红色教育基地、安吉渔村乡村振兴示范点、站在港台福星能源汽车产业链企业，亲眼看到了国内扎实的产业发展、绿色乡村建设和党建引领下的实体经济活力。 不再是书本上的文字，而是真实落地的中国发展现状。过去我在海外学习国际传播，一直担心自己不了解真实的中国，无法做好对外发声。但这次回国实习，实际走访调研，让我真切地看到了中国产业的进步，基层的实干与发展温度。作为未来想从事国际传播的留学生，这次行程给了我很大的底气。回到海外学习后，我会带着这次的所见所闻，更客观真实地向外界讲述中国产业发展、乡村振兴的真实故事，用专业的新闻能力主动传播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14: 欢迎光临，侬好吧？侬欢喜上海吧？上海老漂亮啊！
15: 上海是我长大成人的所在，带着我所有的情怀。
16: 香港

0: 普通话台
1: 联合制作，
0: 上
1: 岗
0: 上线啦！
2: 欢迎大家在周末的时候收听《上岗上线啦》节目。各位好，我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的主持人贾云。网络另一端还有我的香港搭档，来自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主持人明正。明正你好。
3: 大家好，我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主持人明正。
2: 那在本期的上岗上线了节目中，我们照例先给大家带来的是沪港两地最近一段时间的文艺资讯，而在先锋 talk 板块中呢，我们就开启的是一场和沪港两地都有关的艺术对话。2025年，也就是去年的时候，央剧场香港艺术自在也是首度亮相了，集结了香港的优秀艺术家和创作团体，把原汁原味的港式戏剧风情呢引入到了上海。那今年啊，央剧场再度携手香港艺术发展局和香港特区政府驻上海经济贸易办事处，升级呈现新一季的香港艺术自在也，带来多部更具锋芒、更深触角的港味佳作。那本期的先锋 talk 板块中呢，我们就邀请到央剧场的艺术总监包蓉蓉一起来关注到今年的香港艺术自在也。好，首先呢，我们还是进入到的是双城文艺方，一起来了解沪港两地最新的文艺资讯。
4: 都市生活家，
0: 双城文艺分，
2: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上岗上线了节目。各位好，我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的主持人贾云。
3: 大家好，我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主持人明正。
2: 那接下来呢，我们和明正一起呢，和大家来了解到的是沪港两地的最新文艺资讯。哎呀，最近啊，这段时间上海的天气的状况呢，真的是变得已经是越来越接近夏天了。像我们在录制节目的当天呢，已经是达到了将近30度的一个温度了。对最近一段时间来说，可能是一个高温了啊。因为在五一节前呢，上海还迎来过一个10度左右的一个比较寒冷的日子。那么在香港的情况怎么样？这个天气的状况稳定不稳定呢？
3: 香港没有10度到30度这样的一个星期的温差，
2: 是
3: 最近香港其实挺舒服的。我相信，如果五一来到香港旅游的一些听众朋友们会发现，香港在这个星期的温度其实是舒服的，因为大概在24-25度啊左右的位置。但是这几天就是有时候突然之间会下大雨，季始终快要来到了嘛，所以大家可能出门呢都会带一些的伞呐、穿着雨靴出门呐等等。
2: 没错。
3: 但是如果说最近这一些的天气的话，说实话，真的特别适合室外拍照。我看很多人拍的不亦乐乎啊。
2: 是，所以呢，一会儿啊，我们在这个港珊沪板块中要和大家聊的话题就是这个拍照的话题啊。好，因此呢，都谈到了天气的状况呢，会逐渐趋热趋多雨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我们首先来关注到上海方面的一些艺术盛事呢，都是在室内进行的。那第一个呢，就是上海美术馆在5月份会推出多项展览，其中啊，第六届中国画展览呢，它的征稿就收到了初选作品近8000幅，经过评审之后呢，遴选出360件的精品，全面呈现了新时代中国画的整体风貌和最高的学术水准。入展作品呢，是深植中华传统的优秀文化沃土，既是坚守了笔墨精神、造型传统和意境追求，又立足当代生活、锐意创新。有些画家的作品呢，是描绘了山河壮丽、城市新貌，定格中国式现代化的图景；有些画家的作品呢，是民生百态进行了一些展示，还有包括时代阴谋，传递了人民至上的情怀。还有一些艺术家呢，是探笔墨心境，融贯中西，拓展了中国画的当代表达边界，展现了中国画在传承和创新中焕发的时代华彩。此外啊，还有璀璨56民族艺术珠宝展呢，也正在上海美术馆展览。展览呢，是集中呈现了一系列融汇中华传统文化和现代设计理念的珠宝艺术精品，以中华56个民族的文化特色元素为创作灵感来源，用匠心书写了民族文化交流互鉴、传承创新的时代篇章。再来关注到即日起从龙美术馆传来的消息是，它的西岸馆会呈现留白东方的美学智慧这场展览，并会持续到7月2号。展览也是精选了宋代以来的书画还有玉器瓷器共40多件套，展现了留白美学贯穿中国传统艺术的深厚脉络，彰显出东方审美体系中的中式经典范式。展览一共分为两个部分，分别是书画和器物。书画展区呢，是以4个区块展开的，由山水空间入手，经过花鸟题材的承接，转入书法和笔墨的经营，最终是归于意趣和心境的体会。而器物展区呢，是含藏着留白的这样的一种深意啊，温润的玉器也是内敛含蓄，暗合了儒家君子五德之美。 它的素净的质感呢，更是促进了青瓷静雅空灵的格调，把留白美学呢融入到了器物的肌理之中。接着再来关注一下演出方面的消息。5月9号和10号由上海芭蕾舞团制作的原创芭蕾舞剧《寻找穆卡姆》呢，会在上海国际舞蹈中心上演。这个剧呢，是通过青年音乐家古力重返故乡的视角，讲述了他从追寻童年记忆到重新认识穆卡姆当代生命力的一个寻根的旅程。在这场跨越地域和形式的艺术相遇中，芭蕾和新疆维吾尔穆卡姆彼此交融，彼此看见，完成了一场从寻生到寻心的这样的一个旅程。接着也是民族风味非常浓厚的一个民族舞剧啊，是叫做《昭君出塞》，5月8号到10号会在上海大剧院连演三天。这个舞剧就讲述了汉元帝时期呢，为了保边塞的安宁，昭君请缨赴塞上，终老塞上，完成和亲宁边使命，促成民族和睦的这段佳话历程。这部剧在战争到和平的演变过程中，刻画了昭君在面临无奈和苦楚各种抉择之间的种种心路历程，体现了女性在面对和亲这一行为时候的大义和勇气，从而表现出华夏民族的大爱情怀和家国情怀。最后关注到的是5月14号到17号法语音乐剧《大鼻子情圣》会在上海文化广场演出。这部剧呢，是改编自法国剧作家埃德蒙·罗斯丹的同名代表作，通过歌曲、舞蹈还有引人入胜的场景，再现了文学史上最动人的爱情故事之一。这部剧呢，由曾经参与过音乐剧《太阳王》还有摇滚莫扎特的词曲作者联合来进行创作。除了制作上全新升级之外，此次巡演呢，更是力邀到了法国音乐剧的明星洛朗、班和、齐亚、迪巴利等作为主演，加入到了卡斯阵容。好，以上呢是这段时间上海值得关注的一些演出和展览的信息。香港的情况，明正给我们做些介绍吧。
3: 好的，那么在香港方面呢，最近其实有很多的一些的展览和活动在等待着大家的参与啊。来到五月份了，之前大家还记得吗？我们的上港上线的香港电台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摇滚芭比方面的舞剧编舞啊，以及导演呢跟我们进行分享。而这一次呢，他们终于要上演他们的表演给大家看了。在5月15号到5月31号之间呢，他们将会在西九演艺呢为大家展示这一次不一样的体验，在自由空间大河里面为大家上演。这一个故事啊，其实是讲述东德摇滚乐手在经历了变性失败和情感背叛之后，用华丽的装扮呢以及音乐展开了他的复仇和自我救赎的旅程。这一次的重演的阵容呢，除了有 JRE 惊喜的加盟以外呢，像音乐才子啊郑智珍也会再度带领去饰演主角，而音乐总监呢李敦贤呢也会带领着香港版的限定乐队啊，跟大家进行现场的伴奏，结合着 DJ 派对和主题的酒吧，相信创作团队呢为大家塑造的是破格创新的嘉年华式的体验，打破了传统观赏演绎的一个界限，为观众带来不一样的晚上。那么这一次呢，大家也可以感受到底这些的变装艺术、摇滚的一些的澎湃，以及呢笑泪交织的感官体验会给你带来怎么样的一个夜晚呢？期待着这一次在会场当中见到我们的大家，去感受音乐以及舞台的魅力。除此以外啊，这个月也是我们的法国舞月节的日子，在5月14号的傍晚时分呢，将会在当代唐人艺术中心为大家带来大

0: 提琴的悠扬乐声。这一次呢，将会为大家带来的是当代唐人艺术中心的空间里面，为大家邀请法国当代艺术家精妙雕塑和画作之前，为大家呢展示获奖无数的大提琴家，为我们展示他们的演奏乐章。这次演奏的作品呢，大提琴作品呢，包括巴赫、比贝、杜波尔还有卡萨多等等的独奏经典，横跨巴洛克至20世纪的古典音乐，也会跟大家一起来探讨记忆和跨文化连接等主题的艺术品，产生听觉跟视觉的双重碰撞、对话和融合，让大家可以置身于艺术的无形跟有形之间，随着呼吸，随着我们的步伐，去成就一个深刻而富有启发性的艺术之夜。当然除了大提琴以外啊，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法国五月节也会为大家邀请到不同的演奏家，跟大家进行这一些的演奏剧场。除此以外呢，今天我们也会为大家介绍，就是在香港大会堂剧院将会在5月12号的傍晚时分呢，为大家邀请到古典音乐迷的看单。这一次呢，将会有四重奏的清单为大家奉上，由韩国顶尖的钢琴家跟法国新锐的弦乐四重奏联手线上的音乐会，首位夺得了国际顶级赛事范克莱本国际钢琴大赛金牌的韩国钢琴家呢，将会跟大家去表演他们气势磅礴的另一番演奏。这一次啊，有一些的媒体也形容这一位的演奏家艺术精湛、气势磅礴的钢琴家能够以雷霆之势演奏，却始终优雅从容。所以来临到这一次香港的法国五月，谢云瑞呢将会带同他在大赛当中获得奖项的曲目，法国作曲家拉威尔的圆舞曲来到香港。除此以外，他也会火拍来自于巴黎2025年荣获法国评论家协会年度音乐新秀大奖的阿尔米尔四重奏，共同挑战法兰克极具难度的钢琴舞重奏。当晚完整的曲目还会包括像贝多芬的弦乐四重奏以及德布西弦乐四重奏，横跨古典、浪漫跟印线还有现代一派，打造一个令人忘怀的炫技之夜。来到香港感受我们的音乐以及五月法国的浪漫气息，同时也不要忘记在我们上海也有非常多的一些的室内演奏以及室内的音乐艺术节目在等待着大家，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上海上线，跟大家分享更加多音乐以及艺术方面的故事吧。
1: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上港上线了。
0: 接下来为大家送上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来自布志伦的贴地。

0: 谈话深一度，
1: 文艺有态度，
0: 先锋套。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上港上线了节目，一起来关注沪港两地的艺术盛事。各位好，我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的主持人贾云，网络另一端还有我的香港搭档，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明正老师。明正你好。
1: 大家好，我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主持人明正。
2: 那接下去呢，我们和明正老师一起进入到的是本期的先锋 talk 板块，来开启一场和沪港两地都有关联的艺术对话。在去年的时候，上海的 Young 剧场呢，香港艺术自在野首度亮相在上海观众的面前，集结了香港的优秀艺术家和创作团体，把原汁原味的港式戏剧风情呢，引入到了上海的戏剧市场。那今年的央剧场是再度携手香港艺术发展局和香港特区政府驻上海经济贸易办事处，升级呈现了新一季的香港艺术自在野，带来了很多更具锋芒更深触角的岗位佳作。那在接下来的先锋 talk 板块中呢，我们就一起来对话央剧场的艺术总监包蓉蓉，一起来关注今年的香港艺术自在野。
0: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上港上线了。
3: 大家好，我是央剧场的节目总监包蓉蓉。
4: 沪港两地的艺术界交流合作源远流长，从借助国际大型活动平台进行的大规模引入，到多年来润物无声持续不断的民间小规模互动，积累非常深厚。从去年开始，上海Young剧场正式以香港艺术自在野这样的独立板块来呈现这一脉络。是什么促使了这个决定？这一品牌化的建立背后，希望实现哪些和以往不同的传播效果或者文化价值？包蓉蓉告诉我们。
3: 其实我们跟香港这边的文化交流有着非常漫长的一个历史。然后就是我自己参与的这个沪港文化交流的工作，其实最早是始于2010年世博会，对，那个是当时我是在另外一个机构，还没有央剧场的时候，在另外一个机构工作，然后是和香港艺术发展局建立起联系，当时他们送了几部大的作品，我不知道就是说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就是看过那些作品，譬如说有汪明荃和罗家英的那个粤剧巴赫会馆，那个是少有的几次，就是说巴赫会馆整个一个举全团之力都来到了那个上海，然后还有谢君豪的那个《情话紫钗》然后呢我们还做了几个小的话剧，包括那个陈恒辉的卡夫卡的七个箱子，罗静文的独作婚姻介绍所和一休的想死，有大的有小的，那个是第一次如此大规模的引进一些成体系的引进一些香港的作品，重要作品来到上海。那么自从这个世博会结缘之后到现在已经16年了，每一年其实我都有在从事像沪港文化交流这样的工作，只不过可能这些作品没有那么的大，比如说不像大壮王，不像那个港话的，这次我们引进的都是龙袍惹的祸，有那么大的声量，他们都是一些香港独立的民间的艺术团体。所以但是虽然说是润物细无声，但是我们一直持续在做，一直是到了去年，那我就在想，就是我们洋剧场可以正式的以立一个这样的名目，就是有这么一个板块，就叫香港艺术自在野，这样比较容易有让大家有一个持续性的一个记忆，然后也可以吸引到更多的观众，可以关注到我们这个平台，使得在这个平台上展现的文化逐渐的有更大的一个发酵。就是这个项目其实一直是我们是得到的是香港艺术发展局的一个，是我们常年的一个合作伙伴，然后今年又加入了驻沪办，香港驻沪办对我们的支持。
4: 当来自香港的艺术作品遇上上海的观众，语言会不会成为真正的隔阂？艺术鉴赏习惯的不同会不会让香港的艺术家的作品水土不服？作品呈现以后又带来了怎样的惊喜？
3: 其实每一年香港的艺术家都会问我们同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大家知道，就是说香港那边是说粤语的， 话剧来讲，就是用粤语来表达，那么对于上海的观众要一边看字幕一边来看这个话剧，可能会造成一点隔阂。到现在他们其实仍然有这个担心，那么但是我们也看到，其实上海的观众就是像这座城市一样是很包容的，它就是这个城市的文化就是海纳百川，所以我觉得这里观众对于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文化，它的接受度都比较高，这一点是让每一次香港的剧组来都会让他们会觉得有点意外的。哦，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林奕华导演，因为其实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出现在上海的等于说这个戏剧圈舞台上，那么他在来之前其实心里面是有点顾虑的，就是担心观众把他忘了，因为他是一个敏感又脆弱的艺术家，但是他来了之后就非常惊喜，所以这就催促他今年会带更多的作品来到上海，我们也将有可以一饱眼福。其实观众的风评在网上我看了一下是非常两极的，比如说《自在李小时》邓淑荣的，有一位网友就说那个剧本非常棒，他看了第一遍之后很激动，然后还想看第二遍，但也有很多人说太无聊了，真的就是特别无聊的一小时，觉得很艰难，里面的台词都是一些好像都是一些废话，但其实废话也好，无聊也好，这个恰恰是香港文化里面的一个特性，就是周星驰的电影我们也是称之为无厘头文化啊，这个也是非常有趣的一个现象。香港的剧本它没有太多的口号，没有太多的这个，它都是会用非常日常，包括潘奎森的剧本也是非常非常日常的，你会发现其实有点像契诃夫的剧本，在言外有更多的意思，它是非常悠长的，有那个延伸在里面的，就是说出来的只是水面上的一小部分，但是其实每一句话背后它都有很深的深意。最有意思是它露出来水面的那一部分就是无聊的那一部分，那个就需要观众有更加包容和开放的心态，还要有耐心去静静地看完这出戏，也需要给观众提供娱乐，也需要这样的一个精神产品，是都需要的。
4: 包蓉蓉还告诉我们，因为去年的成功，今年将为上海观众带来一组跨越多年难得一见的经典作品放映，甚至包含此前极少公开的授权内容，观众也将迎来一场时长近20个小时的剧场马拉松。
3: 今年其实也是这个香港艺术自在野里面，我们会有一个林奕华的舞台映画系列，以及就是下半年可能还有一部，现在还没有宣，就是会有一部那个舞台剧，不是映画的一个舞台剧，会在洋剧场上演，比《梁祝》更要早一点，是一些非常，我记得他第一次

0: 他的第一部作品在上海演的作品，连我都没看过，因为那时候我年纪非常小，是在美琪大戏院的《包法利夫人》，什么名媛的美丽与哀愁，然后之后他引进的第二部，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张艾嘉、王耀庆的那个《生活与生存》。然后接着就《男人与女人》《战争与和平》，然后《命运工》那个《建筑师之远大前程》，然后在西厢刘若英的《在西厢》，以及反正那个时候有三部曲。我们这次引进的就是除了《梁祝》，对，《梁祝》是他比较新的作品，是1.0和2.0。除此之外，还有他之前的那些比较经典的作品，一共是5部作品。除了《梁祝》1.0、2.0之外，我们还会非常幸运地看到，《生活与生存》、《远大前程》以及《在西厢》，而且《在西厢》，是刚刚得到消息，是得到了那个刘若英的允许之后才能够在这里放映的，之前是另外一部，所以我就说没有看过的观众非常幸运，这次能够看到这三部。我觉得其实每一部他能来上海都是非常难得的，比如说都是龙袍惹的祸。我们上一次看到这部作品是几年之前了，我自己都不记得了。他之前是来过好几次的，我记得我应该是在上剧场看的，对。然后这次能够再次来上海，我觉得大家一定不要错过。然后香港话剧团它有它自己的节奏，是非常非常成熟的一个剧团，也有他自己的一个观点。他对于他想在哪个剧场演，他有非常主观的一个判断，所以他会觉得说，哎，这个剧是适合洋剧场的。所以其实就是怎么说，他会觉得说在洋剧场能够找到他的观众，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合作的原因。然后明年我们也在洽谈新的剧目，也希望，能够那个让他们觉得说在这里有他们认为的合适的观众。
1: 正是因为去年香港艺术自在也在上海的成功举办，香港知名导演林奕华在今年的参与也变得密切和深度起来。包蓉蓉将这些进步归因于上海深厚的艺术土壤和专业的艺术观众，进而谈到剧场的独特选剧原则。包蓉蓉也分享了背后的故事。
0: 我觉得我想感谢的是观众，就是，一个剧场其实它本身就是一个场地，没有什么特别多的性格，是人赋予了这个剧场以性格和温度。那么就是说，如果你到了这个地方，当你面对的那些观众一双双真诚的眼睛，还有非常热烈的讨论的时候，你是会被，就是你看到的、你感受到的所打动的。所以这个也是林奕华导演为什么会反复的，就是非常非常喜欢上海这个城市的原因。我这边会跟香港的有一个香港艺术发展局有一个非常专业的艺委会，但是因为早2年戏剧组有一个非常德高望重的老先生叫古天龙老师，他过世之后，这个艺委会，他好像就逐渐的，就是淡出了他们的一个工作流程。在这之前，我们的工作流程一直是艺委会给到我一个 list，然后他们会很认真的就是打分，然后会有一个排名的先后一二三。但是现在我们的工作方式就换成了，他们给到我一些是一个区间范围，他们没有任何的分数，就给到我一个表。但是今年的选择，我确实有一点点怎么说小小的叛逆吧，就是我看了他们的第一次交给我的那个 list 之后，我自己没有说，哎，不是特别满意，可以这么说吧。所以我就要求他们是不是可以把就是第二批他们经过初筛选掉，就是筛掉的那一批也给我看一下。那么我在里面捞出了一个作品，就是《村声回响》。因为我觉得，像我们这次呈现的有香港话剧团，这是一个大团、民团，明显是可以代表香港话剧当前发展水平的这么一个指标性的一个剧团。那么除此之外，我们还有像《宜家女孩》，这是一部音乐剧。我们都知道，就是说香港，它在创作音乐剧方面是非常强的。那么这次，我们可以看到一部，就是它是一个低成本的音乐剧，就除了像《大壮王》这样的， 非常惊人的大制作之外，香港还有另外一种能够具有港风文化、流行文化和时尚反映当代香港青年的这么一部音乐剧作品，很轻松的作品，我觉得是很有必要呈现一下。然后林玉华的舞台硬化系列刚刚已经说了，那么除此之外，其实香港它的历史其实跟上海有点像，这两个城市是一衣带水的。我们这里有一个比较熟知的音乐人叫小何，他在可能五六年前吧，发起了一个叫寻耀计划，就是寻找各地散落在各地的那些老爷爷老奶奶们，他们童年时代听到的或者自己唱的那些童谣。那这个村声回响和这个寻耀计划，我觉得有异曲同工，所以这次那个村声回响的嘉宾也是邀请了小何，因为他都跟过去的记忆以及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的文化有关，他是收集了香港乡村里面的那些学校的校歌，把它重新编曲做成了一场音乐会，啊，我觉得这个是会是非常美好的一件事情。香港那边也出版了一本关于村声回响，关于这个音乐人叫史嘉英，他是如何去收集这些资料的这么一个过程。我想，虽然它可能会比较小众，但是也非常有必要呈现在我们这个香港艺术自在野的一个平台上。
1: 从去年到今年，包括香港艺术自在野在内，沪港两地的演出交流类型非常丰富。这不得不提到上海和香港两地文化的相似性和共通性。将香港的文艺作品引进到上海进行演出，能给上海观众提供哪些文化共鸣，又会给上海的演出市场提供怎样的补充？包蓉蓉告诉我们。
0: 要从那个历史的角度来说的话，香港比如说香港电影，它之所以到现在来讲我们可以看到是非常强的一种文艺形式，是因为在40年代时候，上海有一批电影人到了香港，然后包括王家卫去的香港，王家卫也是上海人，所以他们都把一些上海的一些文化、上海的一些技术带到了香港。然后上海和香港同样都是等于说是金融中心，然后他们的文化有很多是舶来文化，吸收了各个国家的文化的精髓，然后前面讲的海纳百川，比较多元和包容，而且他们都是国际化大城市，这两个城市在气质上你是会觉得就是非常彼此之间非常的熟悉。香港话剧也好，香港音乐剧也好，其实他们有一个特色，就是用方言创作，就是用粤语去创作。香港和上海他们都有各地的方言，比如香港是粤语，上海是上海话，这个方言就会带来相应的一个文化联谊。那么我们近几年也是看到了上海那个用上海话沪语版的繁花，当然也有普通话版的繁花，有两个版本，然后那个导演又是香港的导演王家卫，所以我觉得随着这个文化交流之间彼此越来越频繁，是会彼此给到对方文化与滋养，不仅是吸收外来文化，而且是深挖本土的文化。
1: 作为常年在演出市场浸润的专业人士，包蓉蓉在和香港艺术院团进行联络沟通时，也深刻感受到了他们对上海市场的态度变化。香港艺术家越来越了解上海市场，越来越愿意在上海演出他们的作品。
0: 其实我所接触的那个香港艺术家，他们都非常非常喜欢上海。就是这几年通过跟香港艺术家的接触，我觉得大家彼此的关系其实是从原先的可能比较客套，只是一种工作，到现在其实建立了非常非常深厚的感情。态度肯定是有变化的，因为我一直是觉得我们做的是文化交流。什么是文化交流呢？就是我们比如说我把手伸出去，这个不是文化交流，只有当他 把手也伸给了你，我们的手握在一起，是一种。

0: 好的项目，所以我说文化的一个交流和滋润，它都是润物细无声的，不需要有特别大的那种野心才能够达到。有的时候反而是通过这种民间的，那个默默的或者说是深度的一个交流，它能够达到更好的一个效果。汤森老师，他来之前其实也没有预料到说我们，以这种方式呈现了他在1999年写的这样的一个昆虫系列的一个剧本。他非常高兴，因为他也说他发现上海有一点让他非常感动，就是年轻的观众特别多。但他说在香港的话，其实年轻观众流失现象是非常严重的。然后包括我们这次请的王光浩导演，他从他的一个角度去，重新读解了这个剧本。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潘森老师给了我们非常严格的要求，说我的剧本，你们一个字都不能动，就是一句话都不能删，一定要原原本本。因为本来王光浩想的是说，我们可不可以，节选一段，因为那个整个剧本比较长。然后潘森老师就坚决不同意。但看了以后就非常开心，说看看未来有没有可能有更多的剧本。能够让就是上海的观众看到。我觉得其实做这样的事情，我相信在国内，在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上面，有特别多这样的年轻人愿意投身于这个戏剧创作或者说是艺术创作，只不过就是他们没有一个舞台。那么剧场来讲，我们能做的其实也有限，但是，我就是想给大家一片这个舞台，也不用去管，也不用施肥，不用浇水，因为自然会有东西在上面生长出来。
1: 在今天的社会中，地域早已不再成为两地交流的隔阂。通过香港艺术自在野和日常的个体演出，香港和上海的艺术交流日益紧密，合作也更趋向多元。未来的样剧场是否也有进一步的计划？通过香港艺术自在野这样的项目，为沪港两地的创作者搭建创作平台，从而创作出更多适合两地观众的新作品。包蓉蓉说，这正是他们现在正在筹划的。
0: 我有这样的想法，因为这个平台会始终存在在这里。然后，不仅仅是像司徒慧卓导演，然后潘慧曾老师，还有一些比较知名的、已经成名的、成熟的艺术家，那么也更希望有更多的年轻的，默默地耕耘在这个戏剧领域的年轻人能够来到我们这个平台，展示他们的才华。
2: 上海，
3: 香港。
1: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上港上线了节目。各位好，我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主持人贾云。
3: 大家好，我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主持人明正。
1: 之前呢，在和明正老师的交流过程当中呢，我们都不约而同的谈到了一个话题啊，就是关于摄影的一个话题。尤其是啊，最近一段时间啊，香港啊，正如你所说的，这个天气状况非常的好，所以游客也很多。而在内地呢，我们刚刚度过了五一的小长假，所以呢，到处都是旅游的人群啊。你在旅游的人群当中就可以发现非常非常多的人，他们除了在观景、在赏美食美景之外，还在做一件事情，可能是每个人都会做的，那就是拍照打卡啊。如果就算你没有在假日期间出去旅游，你也一定会在你的朋友圈和社交媒体上看到很多很多的亲朋好友们在晒他们在旅游过程当中的一些照片啊。可能在全世界各个地方都有这样的一个趋势。随着这个智能手机的一个普及，以及手机像素的不断的升级，好像随时拿出手机来拍个照已经成为了很多都市人、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在香港大家是不是这样？也就是随时可以看到大家在工作中啊，或者说在娱乐中，在私人空间中，在大街小巷中，任何地方都可以看到有人在拍照。
3: 对，没错，而且大家不要以为就是这样的一些的拍照啊，只是一些年轻人呢、啊，或者说在我们这一些的中层力量人士啊才会去做的东西。而且其实现在看到更加多是什么呢？一些的年纪啊比较成熟的一些的听众朋友们，其实他们经常呢都会拍到一些非常出彩的一些的照片，而且他们所用到一些的工具啊，可能也因为人生经历跟阅历所拥有的一些资源有关系，所以呢，他。

0: 们的装备非常非常的厉害，所以在香港的一些的大街小巷呢，大家经常除了说可以看到大家拿到电话去拍一两张照片以外呢，
1: 嗯，
0: 像这些的资深的拍摄爱好者，他们会拿到的除了单反以外还有很多很多的一些的武器装备，可能这些都是你我没有见过的。
1: 是是，所以说呢我们先来学一学啊，拍照哎，到底怎么来表达。那么首先我来说，在上海话里面啊，这个拍照呢叫拍左批，
0: 拍左批，
1: 哎，是拍左批，
0: 拍
1: 哎，对对对，拍就是拍，对吧，照片叫左批，
0: 哦，左批，
1: 对，
0: 拍
1: 左批就是拍照，不管你用手机拍摄还是用照相机拍摄，都叫拍左批。
0: 哦，这我觉得这个拍左批这个好难读，
1: 很有弹性，是不是？
0: 对对对，特别有弹性。那广东话这个呢，就不用那么多弹性，大家可以，从一个跳得非常高的一个状态呢，开始回归到一个软绵绵的这个情况。就像是广东话，如果我们说拍照片呢，我们会说影相。
1: 哦，这是什么影神？
0: 影神，对，你
1: 前面我能够猜影，
0: 对，他走批哪个字是影呢？你觉得？
1: 影啪
0: 啪，对了，
1: 是不是这个动作？影
0: 就是拍，就是影，
1: 哦，
0: 是我们是用影这个字来体现的，
1: 就是电影的影，
0: 对，
1: 啊，这是个动词在这儿，
0: 对，走批就是神。
1: 神，这个我怎么都不可能联想到他们俩是一回事啊。
0: 相片的相。
1: 哦，太难了这个。
0: 对，因为我们很少说照片。照片呢，
1: 啊，
0: 在广东话是照片。
1: 照片。
0: 对，
1: 啊，
0: 但是这个照呢，这个字呢，其实它也有它的动词，就是照耀的照，跟广东话是一样的。
1: 哦，明白，啊。
0: 对，所以我们一般都是影，用摄影的影去代表。
1: 嗯，
0: 照片啊，就是拍照片这个动作，
1: 明白了，就是影变成了一个动词了，在这儿，对吧？
0: 嗯，
1: 啊，是。那么其实刚才也谈到了，很多人啊，不仅仅是哎随随便便的把我们的这个生活的任何的细节都拍下来，他还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让我们觉得很漂亮的习惯，就是自拍。尤其是他觉得自己哎呀美美的，然后呢，在任何的地方都给自己自拍一张照片，对不对？
0: 这，okay，
1: 自拍在上海话中叫死拍，
0: 死拍。
1: 对，啪还是一样的，死，一个字，死啪，
0: 死啪，
1: 哎，自拍，
0: 哦，这个要拍个照，在上海话好难读。
1: 哎，我倒觉得上海话和普通话还比较接近，但是广东话这个影像，我实在是联想不起来。
0: 是吗？广东话如果说自拍的话，我们说自拍。
1: 嗯，自拍啊，这个我还能够稍微有点联系。嗯，
0: 对，自就是自己的
1: 自啊，自拍，自给。
0: 对，这就是自己，
1: 啊，
0: 然后自拍是自拍，
1: 自拍，
0: 对，拍就是拍，
1: 啊。哦，你们叫自己叫自给，对吧？
0: 自给
1: 啊，自给，我们的自己叫自嘎，
0: 自，哇，这个没，这个联想不了自嘎。
1: 对对，完全也联想不了，是不是？所以真的是隔行如隔山的感觉。
0: 这座山有点高。
1: 是是。那么其实在现在我看到的很多的这个拍照啊，就像明正说的，我们在装备上有一些升级，对吧？有的手机已经能够达到相机的这样的一个画质的要求，而有些相机呢，它现在做的越来越轻巧，不像以前我们长枪短炮拿出去的时候觉得非常的重，负担很沉重啊。但现在呢，高级的相机也在做的慢慢的轻量化，所以给我们带来很多的便利。因此啊，我们现在在很多的旅游景点也好，在很多的玩的这样的一种时间的这个节点也好，会看到很多的人已经不满足于自拍了，他会去找专业的这样的一个摄影师，在你旅游的过程当中给你进行旅拍。比方说你到了某个地方，你可以租借当地的一些特色的服装，化当地特色的妆，然后呢摄像师会带你到当地非常有标志性的打卡的地方来拍一组美美的旅拍。我就举个例子啊，因为在这个今年的五一假期呢，我到云南去旅游了一趟。
0: 哇，
1: 然后对，然后你在这个大理的古城里面，在丽江的古城里面，你就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小哥哥小姐姐们穿着当地的那种特色的民族服饰，化着当地特色的妆，然后在美美的旅拍。你可以想象一下，在古城的那个就是青石板路上，小桥流水边上，你穿着这样的衣服拍出来的照片，和你随随便便用这个手机死拍这一张照片的这个感觉肯定是不一样，在朋友圈里的点赞的数字肯定也会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对。
0: 那香港其实也有这一种的所谓的旅拍。
1: 旅拍，嗯。
0: 对。但是可能

0: 我们不会叫做旅拍这件事情，因为始终如果在香港本地的话，可能大家会找一些小型的一些 studio， 就是他们自己的一个工作室。
1: 哦，是。
0: 对，其实这几年啊，还真的不少，尤其是在大家觉得香港挺有香港传统特色的一些地方。这些地方他们比如说什么，他们首先会让你去网上去做一些的预定，然后呢他们会就是带你去一些香港我们说非常传统的地方，比如说很多人来香港都会去的石板街。
1: 嗯，
0: 在板街，它下面其实它就是一个往上的一个上的一个斜坡，但是它的斜坡中间呢是用那些大的砖头、大的石块砖去弄成像一个一个阶梯一样。旁边呢有一些非常传统的一些小卖店呢，但是小卖店都不是特别有装修的那种，所以有那种复古的感觉。
1: 明白。
0: 然后你换上旗袍，画上个传统的这个上海式的那种头发，很复古的状态，然后就等同于带着上海。的韵味在香港这个地方去拍一些复古的照片了。
1: 是的，刚才明正分享的是在我们如果到香港去旅游的过程当中，你可以做一些什么样的一个旅拍设计啊。那最后呢，想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小的细节，就是你知道吗，刚才明正也说到了，其实在一些年龄相对比较长一些的这样的人群当中，他们的自拍或者说旅拍或者对于摄影的这个兴趣丝毫不亚于年轻人。就是我们在这个内地很多的旅游景点会看到啊，就是主力拍照的主力人群可能是一群五六十岁甚至六七十岁的阿姨们。
0: 哦，
1: 他们非常喜欢拍照。而且你知道吗，他们这群人出门旅游的时候拍照有一个必不可少的一个随身的一个装饰单品。你可以猜测一下可能是个什么东西。
0: 拍照的单品。
1: 对。
0: 小花什么还是自拍杆什么的吗？
1: 有点接近了，不是小花，是丝巾。
0: 哦。
1: 就是围巾啊，用丝绸做的那种围巾。你可以想象一下，就是说不同颜色的围巾戴在脖子里呢，可能是一种这个拍摄的这样的一个结果。然后啊，如果你在湖边、在山上、在海边，随着这样的一个清风啊，吹在你的围巾上，围巾随风飘荡的样子，你可以摆出 N 多种的 pose， 拍出各种各样美丽的大片。所以围巾就是现在很多人去拍照的一个必备的一个元素了。
0: 哎，但是说实话，这个夏天的时候，这种小的丝巾呢，可能大家会觉得可能会有某一种风格类型的人士他们会用啊。但是到冬天，你发现没有，带围脖去拍照片的这些人呢，其实占了绝大多数，全身上下最大的一个单饰品呢，就是这个围脖了，
1: 最显眼了，是不是？
0: 真的是这个显眼的大背带，什么时候都有可能出现了。
1: 是，所以最后呢，我们来分享一个，就是刚才说到的这个单品啊，上海话和广东话分别怎么说？那么上海话中围巾和丝巾呢，它是两种不同的说法。围巾呢叫雨巾，
0: 雨巾好像浴巾呢，
1: 非常非常标准。这个雨呢，其实是这个动词叫围着，
0: 哦，
1: 就是围着脖子，就是雨。
0: 哦，就是，
1: 然后雨巾，对的。然后丝巾就是那种非常薄的丝绸做的，叫丝锦。
0: 哦，丝锦。
1: 对，就是春夏季节，你如果保暖，那就是春夏季节相对比较单薄一些，对吧？或者你拍照的时候，因为你拍照不可能拿一个非常厚的那种这个绒线的或者羊毛的围巾去拍，都吹不起来，一定要用丝巾，对不对？叫丝锦，
0: 就是要有那种拍这个什么洗发水广告的那一种，
1: 对，飘逸的感觉，一定要有飘逸的感觉。
0: OK， 原来是这样。那在广东话呢，如果刚刚说到围巾或者说围脖呢，我们会叫颈巾。
1: 颈，哎呦，这个又太难了，又无法联想。
0: 颈是脖子的意思，
1: 哦，
0: 其实就是颈肩。
1: 啊，颈肩，哦，脖
0: 颈
1: 相当于。
0: 对对，没错，颈肩。然后如果是丝巾呢，就是丝肩。
1: 丝肩。
0: 对，这个比较简单，丝肩。
1: 是丝肩。
0: 对。
1: 是，所以说呢，我觉得不管用什么样的单品啊，只要适合你的，那就是最好的单品。有些人喜欢用墨镜，有的人喜欢用围巾，有的人喜欢一束花，对吧？我们希望大家如果以后在上海旅游，在香港旅游，或者在任何地方去旅游的话呢，都能够拍出美美的大片，让你的朋友圈呢获赞无数啊。好的，非常感谢大家来收听我们今天的上岗上线了节目。本期节目是由我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的主持人贾云和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主持人明正共同为大家主持的，希望大家在下周的同一时间继续来锁定我们的上岗上线了节目。谢谢大家，谢谢明正，我们下周再见啦！
0: 下周见，拜拜。
2: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
3: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上港上线了。
4: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东方风云榜的上榜歌曲，来自单依纯的《光波》。

0: 剧宿敌刷屏全网，登陆红国短剧也迅速升至新剧榜首。他为何被网友封为2026年短剧天花板？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艺莹的报道。
1: 敬我儿人，
2: 敬我夫妻儿人。
3: 你最近是否看过这短短几秒的眼神戏？它来自短视频创作者煎饼果仔张问初和夏天妹妹的短剧 Enemy，演绎1937年日军侵华时，梨园双星、陈桥头与陈巷口假意献唱以身入局，与日寇同归于尽，用生命守护艺术与民族气节的故事。陈巷口临终前望向爱人的轻轻一瞥中，藏着深爱、嗔怪、眷恋、决绝的四层情绪转换。无声胜有声的乱世忠魂让网友直呼太好哭，内娱多少吻戏都比不上这一眼。这部短剧去年12月上线，原本是讲述两个死对头被迫在无限流世界里组队打 BOSS 的故事。不过世界观随着时间不断丰富，今年4月更新的民国副本《梨园双星》视角已经延伸到 BOSS 的前世。张文初从故纸堆里打捞出了河北唐山南旦小菊亭的抗日经历，并将之化为卢沟桥和南京巷口的历史回声。
4: 非常巧合的，我抓到了15岁的南旦，进到了当时日本的宪兵大队里面，杀掉了一个军官。这个故事其实当时给我触动非常大，那我给它再度加工一下，套用在我们的人物上面。然后这个时候我觉得这个梨园双星他就有了他自己的人格底色，他不再单薄。
3: 这不是煎饼果仔和夏天妹妹首次出圈，2023年的桃树大英博物馆全网播放量就已经突破10亿，但他们仍在兢兢业业打磨自己想做的故事。像这次的戏台坚持实地取景，戏服撕裂烟熏，手工打造战火灼烧感，每一件道具都带着温度与伤痕。编剧冉姐赞许他们以粗糙的真诚刺破了精致的空洞。
5: 现在市面上 99% 的短剧都是工业化流水线上的产品，有一套从策划到上线的高度标准化的 SOP 流程，它生产的确实是一种很精准的精品，但是却很难长出一种意外的灵魂。那种真正能戳中人心的东西其实是藏在一些很粗糙的但是带着创作者鲜明的印记，他个人温度的意外里头。
3: 文如其人，作品是创作者自身境界的真实传达。上海电影评论学会会长刘海波直言， Enemy 完成了一次新大众文艺的实践，有情怀，有高度。
6: 原来我们对微短剧其实期待不是太高，但是这部影片其实是一个宏大叙事，它把家国情怀融入进去了，而且制作非常的精良，应该说给微短剧的创作行业立了一个标杆，或者说指引了一个方向。一定三观要正，一定制作要成，不是为了牟利啊，为了博眼球，而是真的要把自己的那个情怀表达出来，这就是创作的初衷，就我们现在讲叫新大众文艺。
3: 当创作主体从为大众创作转向大众自己创作，镜头后的创作者便至关重要。不仅是 Enemy，最近出圈的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和首撮中式恐怖电影《即时已到》也都在证明，当文化成为根脉，情感成为支点，再小的成本也能撬动观众最深的共鸣。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0: 2026诵读党章，讲述初心，学深悟透，强信仰，为民造福，勇担当。
7: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为民造福是共产党人正确政绩观的本质要求。党章中明确规定，坚持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个人利益服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克己奉公，多做贡献。让我们一同聆听七一勋章获得者、著名作曲家吕琴明同志结合自己的艺术人生，讲述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的深切体悟。
8: 我是吕其明，是一名老党员。1940年我10岁参加新四军，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向党宣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以致献出生命。80多年来，我在电影作曲岗位上怀着一颗赤子之心，

0: 践行着我的入党誓言和承诺，全心全意为党、为祖国人民服务，创作了很多的电影音乐作品。1965年，我在创作《红旗颂》时，那战争年代血染的战斗红旗和天安门的胜利红旗，在我的脑海中形成了一个伟大崇高的形象。我热血沸腾，心潮激荡，乐思灵感激情源源而来。经过一个星期的日夜拼搏，激动的泪水伴我写出了《红旗颂》。60年来久演不衰，受到广大听众的欢迎和喜爱。我已是台辈之年，但我心里一直感念党和人民的养育恩情。什么是正确的政绩观？对我们文艺工作者来说，就是要永远深植于人民之中，不为民，不为利，创作出人民喜爱、经得起历史考验的音乐作品。青年同志们，我希望你们做有理想、有抱负的青年，做善于思考、不断学习的青年，做勇于创新、不懈奋斗的青年，在逐梦的新征程中做出杰出的政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献上自己的一份力量。
1: 日前，由白俄罗斯共和国戏剧院创排的话剧《向晚》再度登陆上海。这部改编自白俄罗斯功勋剧作家阿列克谢·杜达列夫作品的剧目，去年首度亮相申城便收获广泛好评。今年携原班演员阵容回归，再度搭建起东欧人文与中国观众对话的文化桥梁。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2: 作为白俄罗斯国家级院团的重磅作品，《向晚》是白俄罗斯当代戏剧标杆之作，在本土演出时常年受庆。故事落脚于白俄罗斯的维什基村落，村内只剩瓦西里、安娜、加斯特里蒂三位亲历卫国战争的年迈老人，以及一口枯井和一片白桦林留守故土。后辈早已迁居城市，村庄日渐荒芜。全剧依托三位老人的日常闲谈、争吵、调侃，怀旧追忆，推进剧情，刻画暮年群体的孤独处境，兼具生活化幽默与深沉抒情特质。去年该剧首次受邀来到上海，凭借差异化东欧戏剧质感，克制真挚的表演出圈，收获苦涩平静，如同西伯利亚的风一样寒冷，哲学家的散文诗等观众评价。本次原班阵容返沪演出，安娜·阿尼先卡、瓦连金·萨拉维约夫、伊戈尔·西多尔奇克三位主演延续细腻克制的表演。他们坦言，首轮上海演出给他们带来极强的精神触动。
3: 去年演出结束后，我们导演阅读了海量中国观众的观后感，深受触动乃至落泪。
4: 白俄罗斯本土评论很少有如此深度专业的解读，我们认为中国观众读懂了剧目内核。
2: 向晚能在上海戏剧市场持续出圈，收获口碑，兼具多重原因。舞台层面，剧目采用极简卡纸剪影搭建村落布景，以平面层次构筑白桦林、篱笆、枯井乡村图景，搭配实时摄影镜头，以未来视角凝视村落众生，视听表达极简且极具象征意义，穿插白俄罗斯民歌《太阳啊，太阳吟唱》，唱法空灵辽阔，被业内评价如大漠孤雁，声场立体悠远，兼具斯拉夫民族文化特质与东方审美共鸣。文化层面，剧目聚焦东欧乡村空心化、青年外流、留守老人生存现状，描摹的孤独、思念、亲情羁绊与时间和解等命题具备人类共通性，足以跨越文化壁垒。主创团队还提到，剧作家杜达列夫创作本剧时年仅26岁，年轻视角书写通透生命哲思，也让剧目能够打动各年龄层受众。艺术总监包含表示，
5: 其实也是因为现今这个时代，这样的作品实在是太少见了，不是说没有，但是就是真的很
6: 特别。
5: 对，是很罕见的，是珍珠。

0: 存在，那么也是希望能够多一点观众能够看到。
1: 此外，该剧主演直言，中国观众极强的形象思维使其能够读懂这部意象化戏剧的舞台留白、肢体隐喻，完成创作者与观众的双向奔赴。剧团也希望观众看完剧目后主动连接家人亲友，读懂亲情可贵，让剧场两小时的生命感知具备现实意义。据了解，剧团本次沪上演出期间还开设结合中式太极呼吸法的表演大师课，深化文化交流。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2: 热浪翻涌的高温天有哪些闹中取静的室内好去处？位于深城市中心的凯迪拉克上海音乐厅正在打造一站式避暑文化地标，把原本是演出淡季的七八月玩出了足足一整天的沉浸式文化体验。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一莹的报道。
1: 8月1号，国风音乐现场《海上生明月》第七轮驻场演出在上海音乐厅收官。琵琶、古筝、唢呐、笛箫融合书法、绘画、戏曲等元素，与沉浸式多媒体光影交织，把这座始建于1930年的欧式音乐厅带入东方意境，也吸引了超5000人次的亲子家庭、年轻观众、外地游客和外籍观众陆续走进剧场。从温哥华来沪游玩的施女士，起初只是被国风海报吸引，没想到从门外走进室内，持续被罗马立柱、海上蓝穹顶和汉白玉楼梯震撼。
3: 因为外面太热了，就觉得在上海嘛，就应该再参加一点室内活动，价钱也非常亲民。我过来的时候就觉得挺震撼的，大柱子很漂亮，很有上海的那种洋气。不仅它的建筑美哦，周围草坪修剪的也好，都有一种和高大上的文化连接的感觉哦。不愧为上海音乐厅。
1: 刚升初三的小琛和家人第一次来上海旅行，原本也做好了打卡外滩和东方明珠的攻略，最终特意把音乐厅排进了行程，还顺手挑走印着明月元素的文创，把这趟凉爽的音乐记忆带回家。
4: 今天都是在商场逛吃，然后 City Walk 的，想让精神也开心一下。可能在我们小孩子的视野里啊，就是去水上乐园呀、游乐园之类的，确实是玩得挺开心的。但是玩久了容易浮躁，我更倾向于音乐一点点。
1: 连不少过境免签的外国游客也顺着旅行攻略和游客口碑特意找上门来。对流传千年的国风音乐充满好奇的泰国小伙思睿说
5: I told them I wanted to listen to traditional Chinese instrument.
6: 我说想听中国传统乐器演奏，他们就给我推荐了这里。老建筑保存得这么完好，还在日常使用，连空气里都飘着音乐的氛围，还能躲开外面的酷暑歇一歇，这样的体验比好多热门景点都难忘。
1: 还有不少常住上海的观众把音乐厅当成了日常的午休充电站，单位在附近的苗先生就是公益品牌音乐午茶活动的铁杆粉丝。
7: 我这礼拜五天里面四天吧，这周是长笛周系列的纪念莫扎特的演出，上班的时候中午能来听一下古典音乐，也是对自己的一种放松吧。走过来嘛，20分钟吧，我觉得是很值得的。
1: 上海音乐厅总经理方静告诉记者，每年七八月原本是演出淡季，海外艺术家休假，国内乐团大多在外巡演，而上海音乐厅2020年修缮完毕，21年就开始探索暑期文旅融合，如今已经打磨出了完整的全天候游玩动线。
8: 音乐厅本身是一个文保建筑，很漂亮，同时呢，我们做了偏文旅向的驻演，包括 3D 长体秀、沉浸式的展览、 VR 的一些项目，把白天和晚上的空间都挖掘出来了，大家来了以后可以有多种选择。从数据上看，平时不大进剧场看演出的游客占到了70%左右。
1: 八月中旬开始，格莱美获奖巴洛克女高音中国首秀、国际钢琴大师上海独奏专场等重磅演出还将接连登场。这个夏天想避开骄阳，不妨来上海音乐厅赴一场室内避暑加艺术观演加城市打卡的文化之约。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9: 作为上海元宵的标志性活动，今年豫园灯会延续了热闹喜庆的氛围，以来大豫园追灯闹元宵为主题，邀请市民与游客参与非遗手作，观看民俗演绎。元宵节下午，素有江南灯王美誉的胡克明第三代传承人韩凤将来到豫园海上丽园，现场讲解传统灯彩制作技艺，并亲自指导制作兔子灯。今年元宵还有一个难得的惊喜， 2026年我国境内唯一可见的月全食将在当晚出现。为此，上海天文馆推出了元宵特别活动，将赏月习俗和天文观测相结合，以线上直播的形式邀请专家带领大家一起观测红月亮景观，并实时解说形成原理。此外，上海美术馆准备了一起过元宵主题活动，配合正在展出的云藏千年、朵云轩库藏珍品展和秦明维新广东美术百年大展，观众既能听专业人员讲解传世书画的故事，还能体验版画拓印、彩绘小灯笼、缝制徒步胸针等互动项目。普通美术馆则推出免费的马年迎春光影盛典。元宵当晚，美术馆2700平方米的东墙会变成巨型幕布，上演裸眼 3D 光影秀，两匹神马奔腾驰骋，幻化为新能源车、磁悬浮列车、C919 大飞机等等，将上海的前沿科技产业一一呈现。随后，神马迈进普美展厅，与毕加索、路易十四等同框打卡。项目总导演滕俊杰表示，
10: 将整座城市变成了剧场，在这样空间里面演绎对这座城市的一种爱，一种这个关注，一种继续投入，为这座城市的发展做出努力的一种表达。
9: 喜欢戏曲的市民游客也有专属的元宵福利。天蟾一府舞台在元宵夜推出越剧《重圆记》，讲述徐德言和乐昌公主破镜重圆的故事，契合节日团圆主题。3月4号追月夜则带来经典喜剧《王狼虎抢亲》，讲述了江南才子周文斌在元宵夜男扮女装出游，被作恶多端的王老虎误当做女子强抢回府逼婚的故事，亮点十足，笑点密集，让新春的喜庆氛围延续。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2: 刚刚过去的周末，由吴宣仪主演的音乐剧《他的海》在沪上演，从唱跳歌手到影视演员，再到首次登上音乐剧舞台，30岁的他因何又一次选择从零开始？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对他进行了专访，请听报道。
1: 回看吴宣仪30年的人生经历，会发现他总在挑战自己。12岁北漂学舞，18岁只身赴韩做练习生，蛰伏3年海外出道后，23岁又从头开始回国参加选秀。而立之年，他再次把自己抛向一个完全未知的领域，在原创中文音乐剧《他的海》中担纲女主角石香菇。作为在海南长大的孩子，吴宣仪熟悉红色娘子军的坚韧，也早早听闻石香菇的威名。
11: 在我们生活的南海那一片的孩子一定是知道这个传奇的人物的，石香菇是一个特别有霸气的海盗女王。
1: 资料显示，石香菇是清代中叶的广东疍家女，疍家人世代以船为家，漂泊水上，不得上岸，不得科考，不得与岸上人通婚。石香菇因缘际会进入海盗世界，在战俘郑怡遇难群龙无首之际，毅然接手执掌海盗联盟。凭借胆识与谋略，他不仅稳固海上秩序，抵御外来侵扰，更顺势促成招安，为疍族人争取到上岸安居、安稳谋生的机会，改写了族群命运。吴宣仪从小向往英雄叙事，也曾期许有一天能遇见一个厚重、真诚、扎根故土的角色，因此接到他的海邀约时，他又惊又喜。但巨大挑战摆在眼前，流行唱法要转为剧场式发声，唱、跳、演还必须在同一瞬间精准融合。演出前的长期高强度排练对体能考验严苛，上台后更没有暂停重来的机会。面对绝对要求坦诚的剧场，他说，
11: 真的如果再多想一下的话，我可能都不敢接这个音乐剧，就是因为我太喜欢这个本子了，我太喜欢所有的歌了。我就问我自己说，如果我没接的话，你以后会不会后悔？我当时第一反应说一定会后悔，那我就说不管怎么样我都得接。
1: 导演徐俊说，选中吴宣仪正是因为他身上兼具柔弱灵动的气质与不服输的生命力，贴合石香菇一生的成长轨迹。
12: 因为第一次我在跟他描绘这个戏，我跟他讲石香菇的故事，说了说了，他听了眼泪就出来了啊！我就觉得非常感性，非常能够进入到这种角色的情感当中去，这是我觉得演员最宝贵的地方。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他每次跟我说的最多的时候，导演我可以的，这说明他的骨子里边还是有一种坚强的啊，就不服输。
1: 徐俊对照专业音乐剧演员标准严格要求，吴宣仪也把竭尽全力奉为圭臬。两个月来，剧组常规排练从午后持续至夜晚，别人结束休息，他继续加练声乐，打磨台词，抠舞台调度，弥补自己零基础，玩进组的短板。 回顾这段日子，吴宣仪兴奋地表示太赚了，因为全方位提升了自己。
11: 我不喜欢就是一直待在一个舒适区里面，我会每次觉得说这个达到这个目标以后，我下一个目标要往哪里走，我是不断的就是欲求不满的想去进步的一个人。
1: 东莞、上海两站巡演结束，吴宣仪只给自己的表现打5分，余下的5分他留给时间，留给接下来的南京站演出，留给继续生长的自己。他说比起20多岁的自己，如今的他更清楚自己想要什么，可以笃定地乘着风浪向更广阔的海域走去，如同他的海中所唱，踏浪而行，绝不回头。
11: 想要用有限的时间内有更多好的作品留在互联网上吧，什么作品都行，只要是能够很好地呈现我们中国的好故事，我都愿意。
1: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13: 那个二次元您关注吗？
14: 哦，我不关注，女儿关注，我就跟着关注。
13: 好，看到没有，标准的这个带动效应。我们的记者呢，这两天一直在这个福星岛采访 Redland、然后他发了很多东西呢，恕我直言，我呢看看，哎，觉得挺好看，但是不太了解。然后呢，我们来听听记者连线，我们来看看这个我们的记者杨黎轩在福星岛 Redland 他看到了什么啊，来听听。
15: 现在呢，我们就在2026 Red Line 的一个现场啊，就我们能看到 Red Line 已经在10月2号启幕了，也是作为上海之下国际消费季的一个标杆项目呢，有重磅推出一个全球首创的游戏主题的花车巡游，在每天的5点全年出街，大概有半个小时的时长啊，在5点30分，它会开启这个夜场的专场模式。这个夜场呢，也是这次比较新的一个活动内容，它会有夜光徽章啊，包括 NPC 的一些内场的剧情，夜间有一些限定的玩法。那在国庆的10月2号到10月6号，有5天，有5个主题，它会有不一样的狂欢。那现在呢，其实我是在这个小红书 Redline 的这个现场，花车巡游马上就要开始了。大家听到现场这个声音啊，其实就是花车巡游的这个主题音乐。这个音乐呢，它也是小红书官方制作的一个按照的一个庆典嘉年华进行了一个内容发布。听到这个当花车慢慢驶向我们，这个音乐非常逐渐的热闹起来。
16: 这个巡游队伍打头阵呢是我们的 NPC 方阵，也就是这个导游的方阵
15: 啊，有很多我们的不同的角色，大家会有一种互动。
16: 今年的 NPC 的人数呢也是有增加到27个角色这么多，然后大家可以在整个 Redline 的场域当中不断的刷新他们的位置，和他们做一些互动，领取奖品。在队伍当中有扮演着自推的角色的一些 coser，
15: 三角洲的一些玩家，他们都会身着一些 cos 的服装。
16: 我看到有王者荣耀的蓝，然后踩着高跷，哎，走在队伍当中，哇，这个小姐姐非常的热情。
15: 可能这种互动跟玩家互动啊，包括和周边的一些内容都非常的热情，你知道。
16: 就我们可以看到在头车上啊，不仅说小红书官方的这人偶啊，还有有这个巫师的国外的一个官方特色啊，还有我们也看到猛兽派对的 Nemo， 就是一只柯基，
15: 哇，好可爱。
16: 他也是作为猛兽派对的 CEO 啊，这个角色他一直在挠挠屁股啊，然后就做一些很可爱的互动，然后包括跟这个观众们去打招呼，特别的可爱啊，很多尖叫声。那在之后的这几天呢，其实每一天的花车都会有不同的主题，然后头车也会有不同的游戏啊，包括一些知名的 IP 会登录到这个花车的头车上，那我们也可以期待一下每天不同的惊喜。接下来我们能看到第二辆开过来的这个花车啊，是蛋仔派对的一个专属的花车，车上呢其实是安置了一个非常大的点点的蛋仔的形象啊，是应该有个电子的屏幕，这个屏幕上呢是可以实时的抓取现场的观众，那我们可以在这个花车的屏幕上看到我们自己啊，也是很花了心思的一个设计。
15: 过来的，就是

0: 有十年之约的我们的。
1: 那真的是非常惊喜啊，我们也看到在这个花车行进当中它发了非常多的这个彩蛋，而且彩蛋上其实还有细节，我看到它其实上面印有非常多的各自 IP 的一些寄语。
0: 好，紧接着入场的在蛋仔之后的呢就是我们的逆水寒的这个花车。
1: 逆水寒呢已经是走过了第十个年头了，那今年也是把这个十周年的一些活动啊搬到了 Red Line 的现场。紧接着我们也看到了新白娘子啊，坐在树上的造型非常的精心，应该是心动小镇和新白娘子传奇的一个联名。心动小镇的花车是一朵巨大的云的一个形状，云朵的前头呢还站着我们的官方 coser。
0: 紧接着的话就是心动小镇的这个互动，
1: 在cos 了许仙的在下悟空。那紧接着向我们驶来的就是一诺的一个花车，那一诺的是一款多人在线的大世界桌宠 RPG 游戏，看到在这个花车上是有一只大
0: 躺着的一诺，哇，它好舒服哦，好可爱的一诺。
1: 在一诺的花车之后啊，紧接着我们看到了就是永劫无间的花车，
0: 永劫无间来，它有吊环那些杂技的展示，我天哪！
1: 也是我们有官方的这个coser 在车上进行一些杂技的表演。
0: 车牛，紧接着向我们走过来的呢就是米哈游的花车，
1: 还有的花车上是有各个游戏的向导，原神的派蒙，还有绝区灵的邦布，还有星铁的帕姆。
0: 紧接着这队伍的后面呢会有一些玩家，有一些角色的 coser。

0: 小店，后面应该就是阅文的花车，阅文的花车上呢会有全职高手，写很热门的这个小说的 IP 都在这里。有多少家产都跟大家有做见面呢？狐妖小红娘，好，这个就是隐藏的一个彩蛋，就是躺着的奶龙。奶龙为什么是躺着的呢？真的很抽象。咱可以看到他这个载具上面写的"本床仅支持持证者躺着逛岛"。车之后呢，就是我们这次花车的主角方阵。主角方阵是由非官方的一些 coser 进行组成的，有一些 coser 还拿着饭撒牌啊，至少永远的校车，真的非常沉浸式的一次巡演啊。后面呢，会有一些就经常发 cosplay 的一些博主啊等等，不知道有没有你的熟悉的博主呢？
1: 那其实在这个花车巡游的过程当中，我们也看到非常多的载具，那比如说会有自行车，也有电动车，甚至有一些小小重工的摩托车啊，还有一些就是移动的遥控的，应该是平台的这种载具，那也是方便这个我们比较重工的 coser， 他可以站在这个平台上，拿了非常重的道具啊，在这个台子上也可以顺利的去展示他的 cosplay 的服装。那我们也看到有官方有邀请了一个宠物的博主啊，我看到他因为现场不能带宠物啊，也是带了一只机器狗啊。

0: 只小狗也是各种卖萌撒娇啊，非常的可爱。哇，还在卖萌，
1: 这个机器狗。
2: 当他们逐渐的走上冒险者营地的时候呢，这一场巡游就基本结束啦。
0: 好，我们也先到这里啦，主持人。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精彩上海正当时》，2026上海广播国庆特别直播。
4: 好，刚才呢是我们的记者轩轩关于复兴岛的这个连线啊，他是花车巡游是吧？还说这个，哎呀，坐在头排的感觉真的很好哦，还给大家来放一个比较轻松的、欢快的音乐。今天直播间是。
5: 养生睿智，探寻轻松好身心，时刻关注健康，活力有我，乐享每一天。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总动员节目，我是主持人汪婷。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嘉宾，是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浦江医院精神心理科副主任医师、病区主任、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孙国英。孙主任您好。
7: 哎，主持人好。
6: 欢迎孙主任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孙主任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这个霜降节气对于我们这个身心的一些影响啊。其实现在呢我们越来越发现这个原本总觉得像工作压力、学习压力会对于我们的身心产生影响，但是现在呢不少人也发现啊，这个天气不同的变化啊，是阴是雨是阳，好像对于我们的这个心情也有不一样的一个改变。那今天呢，我们就请孙主任结合我们这个霜降节气，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节气啊，我们可能会遇到哪些心理方面的问题，以及如何来应对。那我们首先还是先请孙主任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节气吧。霜降节气它有什么样的一个特点啊？还请您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7: 霜降呢，我们说是秋季的最后一个节气。这个节气呢，大家想到了霜降是不是要降霜了？
6: 对，
7: 其实不是的。但是呢，在这个节气中呢，它表示就是气温骤降，昼夜温差很大。比如说早晚很凉，中午却很热。就是我们会看到，比如说以前我们说的就是早晚就是穿这种长袖或者毛衣，要加件薄绒衣。中午穿短袖。这样的节气呢，它昼夜温差很大，就会给人啊这个身体上还有他的心理上是带来一定的影响。包括我们说秋天天气干燥，也会影响我们的神经内分泌系统。
6: 所以像这个霜降系统呢，刚才听了我们孙主任的介绍，最大的一个特点它就是早晚温差比较大，这个不是说一直很冷啊，它也有热的时候，所以像这个温差呢可能会对于我们的身体就带来一些影响。那接下来我们就这个影响跟您具体的来聊一聊，到底什么样的影响。其实秋天呢，我们总觉得这个悲秋悲秋，好像秋天对于我们身体来说确实会出现或多或少的一个变化。那接下来我们请孙主任能不能结合这个霜降这样的一个秋天的最后的一个节气，跟大家来聊一聊对于我们的身体、对于我们的心理分别会产生什么样不一样的一些影响呢？
7: 好的。其实霜降啊对我们的身体影响还是挺多的。比如说我们说天气骤降了，气温骤降，首先是呼吸系统，大家都觉得会着凉了。比如说感冒啊，还有一些比如说哮喘啊，喉咙干痒啊，尤其是我们说秋天气候比较燥，会更加容易咽喉炎啊，这种嗓子疼复发。尤其是还有哮喘的病人也容易复发慢性支气管炎，因为寒冷。另外啊，还有就是我们心血管疾病的朋友，因为我们早晚很凉，如果你不注意衣服的加减，比如说血管收缩，高血压的人他就会血压升高，甚至有一些比如说血液粘稠的人，或者一些心脑疾病高发的人，容易心梗或者脑梗。所以这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保暖，尤其是在夜间也不要太剧烈的运动。尤其是因为我们 干燥了之后血液粘稠度也会增高，
6: 嗯，
7: 所以说这一部分的朋友要注意。另外呢还有胃肠功能的紊乱，比如说大家秋天干燥了吗，喜欢去吃个烧烤啊，
6: 对
7: 啊，然后晚上可能要到凌晨熬夜，
6: 嗯
7: 啊，这时候呢它对胃肠道因为晚上又偏凉，所以说胃肠道也会有，比如说有的人消化不良啊，刺激胃溃疡的复发，
6: 嗯，
7: 所以说对我们的胃肠道也有影响。另外呢因为它早晚比较大，温差也比较大，所以对我们的关节系统
6: 嗯
7: 也会有影响，比如说很多患者今天来他就会觉得比如说关节就觉得疼痛然后僵硬，
6: 嗯
7: 啊，这时候呢我们也要注意我们关节的保暖。另外呢就是我们的免疫系统和神经内分泌系统，
6: 嗯，
7: 它都会有一定的影响，包括就是我们的那个情绪影响。不是以前有一个那个杜甫的登高，
6: 嗯，
7: 就是无边落木萧萧下，
6: 嗯
7: 啊，就是指的秋天，
6: 嗯
7: 嗯，
6: 所以一提到秋天呢，总觉得这个心情会有影响。但是像刚才孙主任介绍，无论是对于我们的呼吸系统也好，心暖心血管系统也好，包括消化系统啊、关节肌肉，其实都会有一些这个身体上的一些不一样的地方，或者是带来一些影响。那接下来呢我们请孙主任跟大家来讲一讲关于这个霜降跟情绪的一个变化，包括刚才孙主任最后提到的这句诗啊，还有我之前说到的好像提到这个秋天天气越冷这个情绪好像就越低落啊。的确这个悲秋霜降跟我们情绪的影响大家可能会比较明显的感觉到。那为什么霜降会比较容易影响情绪呢？我们请孙主任也从专业的角度给大家来解答一下吧。
7: 我们中医啊讲究一个天人相应，就是我们的人和天气还是有相应的一个调节机制的，
6: 嗯，
7: 然后我们现代医学也证实了，
6: 嗯，
7: 确实这个气候的改变会对人的这个神经啊大脑啊内分泌系统有影响。比如说我们经常说油菜花开，
6: 嗯，
7: 大家就想到哦这些精神异常的要发毛病了，
6: 哦，
7: 然后冬雨一下，
6: 嗯，
7: 这种抑郁的患者，就是我们说秋冬季抑郁的患者就高发了，
6: 嗯，
7: 那这到底是有什么影响呢？
6: 嗯，
7: 其实我们可以从好几部分来解释。第一个就是秋天嘛，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回归线，
6: 嗯，
7: 然后我们的光照减少了，对，我们白天的日照时间减少了，所以啊我们血清这个血清素的分泌也会减少，
6: 嗯，
7: 导致人容易就是产生慵懒还有低落状态，
6: 嗯，
7: 就像我们动物一样到了冬天要
6: 冬眠了、嗯，
7: 对对对。还有呢我们气温下降，开始我也说了，比如说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他血管收缩，那势必大脑供氧量会下降，那我们的肯定这个精神活动就是我们说精神力，
6: 嗯，
7: 没有以前那么活跃了，
6: 嗯
7: 啊，容易注意力不集中，情绪能力减退。另外就是我们说的这种自然景色，比如说这种秋风瑟瑟啊，
6: 嗯，
7: 然后落叶满地呀，啊，就是容易触发这个触景生情，
6: 嗯，
7: 就是这种悲秋的情绪，
6: 嗯，
7: 所以这时候啊我们的情绪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6: 嗯，所以这么看来呢霜降这个节气因为天气的一些变化，然后我们生活工作场景的一些变化啊，会对我们的身体带来一些所谓的不良的影响，比较容易进入到一个比较低落的状态啊。那刚才说的是霜降这个节气为什么会影响我们的这个情绪，那比如说啊孙主任，到了我们这个霜降节气天气越来越凉了啊，我们的哪些情绪问题是比较容易高发的呢？
7: 啊，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情绪啊，很多在霜降的时候，就秋天的时候，尤其是之前有过这种情绪问题的，
6: 嗯，
7: 他比如说容易无缘由的就情绪低落，
6: 嗯，
7: 尤其对工作、生活、爱好提不起兴趣，
6: 嗯，
7: 然后莫名的惆怅和伤感。然后容易触景生情，甚至有那种孤独感啊落寞的感觉，
6: 嗯，
7: 所以啊 所以我觉得我怎么今天门诊人这么多，真的是霜降时节要到了，然后比平常要多三分之一的门诊量，
6: 这真的有影响，
7: 然后第二个就是容易

0: 很内耗的情况。
1: 嗯，
0: 另外一个啊，就是我们现代人最关注的睡眠。其实我们到了霜降时节啊，心神难安。
1: 嗯，
0: 这也是我们说就天气的变化的影响，尤其是比如说入睡困难啊、早醒啊、多梦啊，然后我们也知道睡不好心情就不好。
1: 嗯，
0: 可能会导致这样又焦虑，然后心情又低落，这样一系列的循环，导致我们的整个情绪就会持续的这种低落，莫名的担心或者这种烦躁。
1: 嗯，所以像这个霜降的确它比较的影响心情。那刚才孙主任也说到啊，您在门诊的过程当中有一个明显的感受，就是门诊量一下子可能多了起来啊。那有没有让您印象比较深刻的这个可能是受到我们这个节气影响的一些病例呢？
0: 嗯，是的是的。
1: 嗯，
0: 然后我来了一个，就是今天上午刚接诊的一个老人。
1: 嗯，
0: 他就说就是最近这么半个月，
1: 嗯，
0: 然后因为带小孩嘛，
1: 嗯，
0: 特别操心，
1: 嗯，
0: 然后就会晚上睡不着，
1: 嗯，
0: 然后白天呢又担心孩子，然后长期这么紧张了之后，他就觉得心情很差，就是做什么都提不起劲来，甚至会有一点觉得我要离开这个家，
1: 哦，
0: 离开这个世界。
1: 嗯，这比较严重了。
0: 对，我也是给他一些心理安慰，告诉他你老人了，你要合理的安排时间，比如说该带孩子带孩子，但该休息的时候也有年轻人帮忙，然后呢再加上我们的心理和药物治疗。
1: 嗯
0: 嗯，所以说在这个秋天的时节，我们更要关注好自己。
1: 嗯，
0: 不能被很多比如说工作啊、家庭很多事情带入进去，过度的消耗我们的这个精力和心神。
1: 嗯，的确，像刚才孙主任介绍的呢，是令您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一位老人来求助。
0: 嗯，
1: 所以我们不要现在总觉得年轻人压力大，孩子压力大，其实老年群体也特别需要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关注。我觉得这位这个是老先生还是老太太？
0: 老太太。
1: 哦，老太太。我觉得他还是很有意识的，就是当自己出现这个心理问题的时候，还是来求助了我们这个专业医生啊。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案例。那孙主任，像比如说在我们霜降时节，您刚才说到这个老年人问题比较多，其实哪些人您觉得是需要格外留意，在这样的一个时节比较容易出现心理问题的呢？
0: 嗯，还有就是产后的女性。
1: 嗯，
0: 我们现在其实很多人都听到，就是我们说产后抑郁症。
1: 对，
0: 今天也来了一位。
1: 嗯，
0: 啊，就是她，就是这段时间带小孩也是很累，然后容易出现莫名，就像我们开始说的焦虑烦躁，容易发脾气。
1: 嗯
0: 啊，更年期的女性这时候也要特别注意。还有就是以前有过这种抑郁焦虑的情绪，在霜降时节一定要注意好，合理的安排好休息啊，让自己多关照自己。另外就是我们说高强度的脑力劳动者，这种人他很容易情绪波动，作息不规律的。另外就是对季节比较敏感的这一部分，就是我们说高敏感性的人群，都会引起这个情绪的波动。就像开始说的，如果你的情绪持续低落或者波动的，已经影响到你的生活，工作，还有你的这个人际关系，甚至就像我开始说的，甚至出现想离开这个世界这个念头，那一定要到我们精神卫生中心来及时的就诊。
1: 那现在在您门诊的这个接诊的过程当中，哪部分人群其实向您求助的是比较多的呢？
0: 嗯，应该说是全年龄段。
1: 全年，现在不是说好像只有年轻人来，或者是只有老年人来，好像全年龄段都知道要遇到心理。
0: 对，还有青少年。
1: 嗯
0: 啊，现在是整个全年龄段的人，都有这样或者那样的情绪问题也好，或者他的心理问题也好，都会向我们求助。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
1: 对，
0: 因为我们全民的素质增高了嘛，大家不像以前我们说中国人他比较谦虚隐忍，那现在的人他就是属于更加关注的自己，他觉得很多事情，比如说情绪好，然后嘛身心健康，他觉得是最重要的，那我们也是很支持这部分的。 人到我们这边来。

0: 路程确实在我们的帮助下，他们也收到了很好的一些疗效。
1: 嗯，那孙主任，我还有一个问题啊，是关于我们这个小朋友来求助的。因为其实可以说是九月份小朋友们又从这个暑假比较放松的状态一下子又进入到比较紧张的学习的节奏当中，那是不是正好卡着我们也是秋天的这样的一个天气的变化、是不是他们到您这里来也迎来了这个就诊的算是一个人数的增长呢？
0: 啊、我从开学以来，每个门诊都是比暑假期间要成倍的增长。
1: 嗯，
0: 确实现在孩子的，因为刚开学嘛，我们说对于青少年来说，两个特别容易那个引起的时间点，一个就是刚开学，还有一个就是中高考。
1: 嗯，中高这个比较关键的一个节点。
0: 对对对，孩子的因为学业的压力，还有就是社会的期盼。
1: 嗯，
0: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说青少年他本身就是属于大脑还在成长阶段。
1: 嗯，
0: 他们对情绪的控制，我们经常说大脑前额叶还没有发育完善，所以这样的孩子他特别容易情绪波动。所以我们青少年在霜降期间也要多做做，比如说让自己很开心的，包括我今天也是跟一个孩子说，多做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比如说做手工啊，找朋友去聊天啊，逛一些自己喜欢的动漫啊，这种二次元的东西，做一些这种让自己愉快的活动。当然同时我们要注意保暖啊，然后在这种环境下让自己的心情慢慢的减轻自己的压力，然后让自己的情绪得到一些放松。
1: 所以我觉得这既是一个往好的方向发展的一个趋势啊、越来越多人重视起这个心理健康的问题。当然我觉得不仅是求助，怎么样通过这个求助真的能让自己的这个心理压力得到缓解，能解决自己的这个心理问题，才是我们最终最想看到的。那孙主任，接下来我们就跟您聊一聊关于怎么样调节这个心理状态啊。那真的受到了各种比如说这个环境的影响也好，身体的影响也好啊，出现了这个确实不开心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能不能请您从专业角度教一教大家怎么样调整我们的心理状态呢？
0: 对的，我们说这时候我们怎么调整呢？我们要顺应时节。通过这种我们针对于这种季节的，比如说我们的生活方式，然后我们的情绪调节、行为调节，让到我们达到这种身心这种平稳的状态。第一个就是我开始说了，为什么会霜降时节容易我们情绪低落，就是光照少了。所以多晒太阳。因为这个也是就是我们那个有科学依据的。就是每天光照30分钟以上，紫外线那个太阳就是天然的太阳，然后我们对情绪、对抑郁情绪的帮助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每天保证1刻钟到半个小时，阳自然光线照射。然后哪怕阴天，我们也可以，比如说走出去，因为阴天光线中也有紫外线，有各种光线的照射，也对我们的情绪有好处。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运动。我们经常说，每天运动30分钟。跟抑郁情绪说拜拜。对的。所以我们比如说就是很多很多，尤其是家长啊，因为大人对运动他觉得出去散步，就家长说那青少年怎么运动才算，我说都算啊，他出下去走路去倒个垃圾，他去遛遛狗，然后他跟着网络视频跳个操，甚至他去公园走走啊，都算的，或者是在家里跳个绳，就是不一定他每天就是你规定的我要跑多少米，我要走多少步。就是你只要身体在运动，然后你自己合适的状态保持30分钟就好。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还有温暖自己的感官，因为这个秋天啊还是比较凉的，比如说早暖，我们点一点这种香薰啊，然后穿一些柔软的衣服啊，注意保暖，用温暖的感觉，我们说让自己的身心得到舒缓。另外呢，我们一定要作息规律。晚上不能就比如说经常熬夜啊，有的人打游戏啊，或者大吃大喝，我前面也说了，对胃也不好，然后对睡眠，本来我们说霜降的时候它就容易引起睡眠的一个 困难。
1: 嗯，
0: 所以这时候我们要保持作息的规律，就是我们叫做顺应阳气，收敛自己，哎，也会避免这种身心疲惫。还有呢，就是我们要保持社交。
1: 嗯，
0: 之前我们说为什么老年人容易这种抑郁焦虑，就是因为他们社交减少了。
1: 嗯，
0: 所以我们说快乐分享出去是双倍的快乐，
1: 嗯，
0: 忧伤分享出去是一半的忧伤，
1: 嗯，
0: 所以我们要保持经常聊一聊，缓解这种孤独感。另外呢，我们还可以比如说尤其是我们工作的人士，
1: 嗯
0: 啊，他们压力好大啊，有各种各样的工作的指标啊什么的，我们可以拆解各种目标，把它变成一个可实现的小目标，
1: 嗯，
0: 就是做事情有计划，然后给自己一个缓冲带。不行的话呢，你也可以找领导啊，或者找自己同事协商，能够帮助啊，或者缓解自己的工作压力。
1: 嗯，
0: 这些都可以缓解自己的心态。
1: 嗯，哎，其实我觉得我们孙主任也给我们的所有听众朋友们呢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路。因为刚才呢我听我们孙主任的介绍之后，我会发现这些事其实都不难做的啊，比如说晒晒太阳这个也好啊，去保持一些运动，哪怕你只是快走散散步，这些其实都不难。那希望大家呢在秋天这样的一个可能天气渐凉的时节呢，也能从这些小的习惯入手啊，这个保持自己处于一个比较好一点的状态。那孙主任，比如说刚才您说到的这些是我们生活当中可以注意到的，怎么样去调节我们的这个心理状态，去减少抑郁。那当我们在面对工作也好，学习也好，生活也好的压力的时候，可能有的时候确实面对压力的时候，我们是没有办法去一下子啊把自己从这个情绪当中抽离出来。的确啊，一下子心情确实是不好了。那能不能请您教一教大家，怎么样在这个焦虑担忧当中有一个能够迅速放松的办法，能让大家从这个情况当中能够解脱出来呢？
0: 对的，对的。
1: 嗯，
0: 就是我们觉得压力特别大，我们说抑郁焦虑的他们会经常多思多虑，
1: 对，
0: 然后觉得负担很重，
1: 嗯
0: 啊，所以我们要学会练习放松，
1: 嗯，
0: 比如说我们经常说的冥想，还有就是写情绪日记，包括我也经常跟我的很多患者说，比如说你当时会想到一件事情，你觉得很难受过不去了，
1: 嗯，
0: 有什么代替的想法，就比如说今天有个青少年患者说，他说啊，我妈妈出去我就担心，哎，她可能会遇到车祸或者遇到什么不测，
1: 嗯，
0: 这是我们的
1: 焦虑情绪，
0: 因为他很爱他的妈妈，
1: 嗯，
0: 我说那有什么代替的想法呢？代替想法就是，那我们妈妈已经说她两个小时会回来，
1: 嗯，
0: 那我们再等两个小时，这两个小时呢，我们去做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1: 做点别的事，嗯。
0: 就是比如说对，他说他喜欢画画，
1: 嗯，
0: 做手工，那我说你去做，其实这就是一个放松，迅速放松的过程。然后两个时候我们看妈妈回来了吗，
1: 嗯，
0: 如果妈妈回来是不是我的担心太多了，所以我们说代替的想法和行为，然后缓解我们的焦虑。但是如果你真的出现一下子觉得特别难受，
1: 嗯，
0: 这种担心中啊，觉得是那种感觉有失控了，
1: 嗯，
0: 比如说我们会比如说呼吸加速、心慌、困难，然后胸闷这些症状的时候呢，
1: 嗯，
0: 也有一些比如说我们说迅速放松的这些方法，
1: 嗯，
0: 比如说第一个呢，我们说呼吸调节法，
1: 嗯，
0: 我们叫做478呼吸法，
1: 嗯，
0: 是什么呢？鼻子长吸气4秒，
1: 嗯，
0: 再屏气7秒，最后呢我们用嘴巴呼气，慢慢的吐出来8秒，就是吸并住，
1: 嗯，
0: 然后再呼，哎，这时候我们说478呼吸法会让我们从这种心慌啊、这种难受啊、头紧箍的这种出来，
1: 嗯。
0: 还有的老人他觉得这个好麻烦啊，
1: 对，
0: 那我们就说你长叹一声气，
1: 嗯，啊，
0: 就唉，这样，
1: 嗯，
0: 叹2次，长长的把这个气呼出来。哎，也会让我们暂时这种紧张、心慌啊、胸闷的感觉得到缓解。
1: 嗯，
0: 另外呢，就是我们说年轻人、老年人，我们说要慎行，因为他们有心脑血管疾病。 比如说我们会经常说冷水拍拍脸。

0: 或者手握住冰块，就是我们叫做降温法，能让自己从那种很着急很焦虑，因为我们说一焦虑的话就容易肌肉紧张，容易出汗，这时候我们让自己迅速冷静。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经常说给自己一个微笑，这样把自己的嘴角往上面拉一拉啊，试着想一想我们自己曾经很有意思的事情，比如说会我们的孩子会经常想到啊，那时候跟朋友一起打篮球啊，或者一起跟家人去旅行啊，我们的老年人就会想到哎，之前跟老姐妹一起唱戏，或者出去玩多么的开心，哎，那时候我们微笑的回想以前，就我们叫做安全岛技术，给自己心里面构建一个安全岛，这时候也很容易忘掉你所纠结的事情，另外一个呢，我们叫做移空方法，就是啊，我们试着啊，把这个打包过去，把我们的焦虑，我们就说啊，这是那个我们经常老师教给我，就是你心里默念。Let it go，就是我们以前有这首歌，
1: 对
0: ，Let go, Let it go，
1: 对，这个很好记啊。
0: 然后你多唱几遍，哎，我们就把这些焦虑啊，这些我们都打包移走，移得越远越好。
1: 这些都是比较容易操作的，迅速的能把自己从这个焦虑担忧的情绪当中抽离出来的一些很简单的一些小方法刚才听了我们孙主任的介绍，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正好处于这种状态的之中的话，不妨试一试啊，看看效果如何。那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其实了解了很多这个霜降天气对于我们这个身心的一些影响。那最后请您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吧，来到这样的一个时节，必须要面对这样的一个天气变化，我们能做些什么？
0: 对的，对于霜降呢，这个我们说如果情绪波动是很正常的，最关键的是要识别它，接纳它，比如说霜降它最核心的就是寒与燥，就是我们说昼夜温差大，一个是寒，还有一个干燥，那比如说我们多喝水，注意保暖，然后规律的作息啊，然后我们尤其是之前有过我开始说的心脑血管的疾病啊，胃肠道疾病啊，然后呼吸系统疾病的人啊，要注意保护好自己啊，就像我们开始说作息规律，然后呢保持一个好心情，所以说从心理层面来说呢，我们是要注意收敛和蓄养，我们要顺应天气，比如说这时候我们就应该让自己的一些减压，生活减压，工作减压，情绪减压，不必要焦虑内耗，不就要强行对抗，然后我们由内而外的整理，就是把它当作自己一个沉淀和准备的健康，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天凉了，多给自己一些关照，多一些运动，多一点连接，是吗？就是跟亲人和朋友的连接，让我们的天气的降温变成我们情绪的这个平稳，然后温柔的对待自己。
1: 那也非常感谢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浦江医院精神心理科副主任医师、病区主任、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孙国英孙主任呢，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为我们讲解了这么多如何应对霜降给我们的身体带来情绪的一些应对的方法。谢谢孙主任。
0: 谢谢主持人。
1: 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大家的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怀黄金。
1: 你好，傅老师，你好。
2: 啊，您反映的是小区物业的问题，对吧？
1: 对。
2: 嗯，您来说说看，发生了什么？
1: 是这样的，我们小区是2016年交付的。
2: 嗯。
1: 因为在浦东那个北沙镇这一块呢，10年前呢，这小区还算不错的，所以小区就是人车分离嘛。
2: 那是哪个小区啊？您感觉还不错？
1: 前景雅园。在步华路，
2: 前景雅园啊，
1: 对对对，
2: 啊，在北蔡，嗯，好，
1: 北蔡，
2: 那你肯定不是来表扬他们的，肯定说他们不好了。
1: 我也不是说他们不好，因为这个问题呢，我们
2: 关键你先说问题啊，这个问题，关键这个问题啥问题啊？
1: 是这样的，一个是，因为我们小区是人车分流的嘛，
2: 嗯，
1: 现在是呢，原来是靠我们南边那个别墅区旁边有一块空地呢，
2: 嗯。
1: 没有停车位的，也不是也没也不设立停车位的。
2: 嗯
1: 我大概
2: 那现在车子多了吗？肯定要设更多的停车位了。
1: 啊，现在车子多了，我也理解。
2: 哎，
1: 关键是你这个停车位是不是属于公共收益？
2: 那肯定属于公共收益啊。
1: 公共收益，
2: 所有的公共空间停车的这个收益，扣除合理的费用，都应该进入到住房公积金，而、不是住房维修基金账户啊。嗯，
1: 那就对了，郭老师、啊。
2: 对。
1: 这个从来没有不收，
2: 那关键是你怎么知道这个钱就没有进入我们的公共收益账户呢？
1: 他这个公账他应该有公示呀、
2: 公示他有一年有两次的公示，
1: 从来没看到过。
2: 你没看到可以问啊，你说物业啊，你啥时候公示啊？
1: 他就是不理你啊。
2: 那找业委会啊，这个事情公示由业委会来牵头啊。
1: 我们业委会呢，小区反正据他们说哈，我们小区不大。业委会
2: 为什么要听他们说？您自己不了解小区业委会的情况吗？
1: 没有业委会
2: 啊。哦，没有业委会啊。那居委会应该来承担一些这个监督的工作了。
1: 啊，这是一个问题。再一个呢，我们是地下车库。
2: 不是，这一个问题还没搞清楚，怎么又到下一个问题了？我的意思是说，有的时候业委会呢要换届，或者说暂时处于这个不能正常工作的状态，那么我们的居委会啊要承担一部分的原来业委会要履行的职责啊。如果物业企业没有正常的按照这个规定来公布小区的公共收益的话，我们居委会或者业委会要提醒他的。那有这个工作吗？
1: 我不知道。
2: 哎，你看我问啥你都不知道啊、
1: 那
2: 您怎么会想到去问这个事情呢？
1: 我为什么要问这个？因为当时我们不知道好多那个打过，包括我也打过，根本最后都不了了之的。
2: 不是你打过谁？
1: 12345呀。
2: 啊，打过12345，去了解一下这个到底公共收益的情况，对吧？
1: 我就反映这三个问题嘛，还有两个问题，郭老师你现在讲。
2: 好，现在第一个问题说完了，反正发现了这么一个情况，发现物业企业没有按照这个规定正常的公示有关的公共收益的问题啊，引起了我们部分业主的不满，于是向12345热线发起了投诉，但目前为止呢没有得到准确的回复。
1: 对。
2: 好，那我问一个最核心的问题，请问你们小区的物业单位物业企业是哪家呀？
1: 我也不知道。
2: 好，那你也不要问了，周先生，你连自己小区物业是谁，你要去投诉他，你还不知道小区物业是谁，你投诉他干嘛呢？是吧？你要去打那个人，那个人是谁都不知道，你到马路上随便打一个人呐？是吧？
1: 这个杜老师，这个呢，我们也没想，因为小区物业嘛，这么多年了，我们也给他机会。
2: 这么多年，我也没，你也没记住人家小区物业的名字呀。
1: 具体是
2: 说说嘛，你对小区事情关心的不得了。但是这些核心问题我都回答不了。好，你接着好，行，我知道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什么？
1: 第二个问题就是地下车库啊，地下车库因为都是每家有一个车位嘛，
2: 啊，
1: 有些通道啊，通道所有通道有些地方不能停车的，就是24小时就停个车，像我们车啊要过道啊，来回就是那个会车都会不了。
2: 哦，怎么那么窄啊？
1: 它不能。窄吗？不窄，它就两个人，应该是来回会车，就是不需要，就是说，假如说我这个旁边跟人停到，一个道停掉了，还一个道你两个人碰头了，那怎么办？
2: 哦，你的意思是，他在非车位的位置上停放？
1: 对。
2: 哦，对，那就是让大家开出来开进去就很不方便了啊。
1: 是的呀，而且容易发生碰擦呀。
2: 其实这个问题跟前面一个问题啊是一脉相承的。
1: 嗯，
2: 那么
1: 对，
2: 从地下停车库的资源紧张和乱停放来看，那可见确实小区啊缺少停车位，需要增加一部分的这个停车资源，于是呢在地面上找了一部分，但是没想到呢，虽然说地面的这个停车位置找到了，但是收益的问题没说清楚，
1: 对
2: 吧？好，我们说第三个问题吧。
1: 这叫监控，
2: 小金监控
1: 坏了好多年了，我们不知道打了多少个电话，说就居委会。
2: 好，我来说第三个问题，你不用介绍下去了。这三个问题是一环连一环的。
1: 嗯，
2: 你去找物业是没有办法解决的，物业不可能替你垫一笔钱去完善小区的监控措施。那么，小区十多年了，要对小区的公共设施进行维护更新，是要动用维修资金的。但是同时呢，我们的业委会处在瘫痪状态，所以他没有办法签字，所以这个东西也就不能动。所以周先生，你有没有发现，在整个的利益链条上面，这三者之间啊，存在着必然的逻辑关系？
1: 嗯，是，
2: 对吧？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是，怎么让我们小区业委会啊，能够快速的健全起来？有一些签字啊，居委会是可以代为签署的。那今后如果说我们的业委会重新建立起来之后呢，我们可以把这个有关的关系啊进一步的理顺。所以当务之急啊，要让我们整个的三驾马车能够充分的协同运作起来，这个很重要。
1: 对，
2: 是吧？我们来试着拨打我们上海物业服务热线96211，请稍后。
1: 好，
2: 接通了，好快啊。三号线。好，96211值班长您好。
0: 哎，主持人好。
2: 上海交通广播郭亮直通车，我们的节目在直播，我是节目主持人郭亮。好，周先生反映的是浦东新区北蔡镇前景雅园的小区物业管理的问题。前呢就是乾坤的前，景是景色的景，雅呢是文雅的雅，园是花园的园。啊，你能查到这小区吗？301123号。
0: 你在报边哪个？
2: 北蔡前景雅园，
0: 田地的田，景色景。
2: 我前面白说，二三零二一二三，前是乾坤的前，景是景色的景。
0: 乾坤啊，
2: 嗯，对。

0: 稍等，
1: 看到没有？您离那个话筒远点，你的呼吸声都出来了。嗯。好，
0: 有什么路几栋几号吗？
1: 好，那个我们的投诉者周先生说一下咱们小区的门牌号。嗯，
2: 步华路26路。
1: 嗯，
2: 步华路国大的国，中华的华。
1: 嗯，
2: 26路。
1: 风华路啊？
2: 不是，博大的博。
1: 哦，博华路。
2: 嗯，26路。
0: 博华路。
1: 博华路26弄啊，看一下，哎。
0: 26弄。
1: 嗯，因为小区的名字有的时候对外显示出来的名字跟它的备案的名字是不一样的。啊，所以我们需要确认一下，嗯，好，博华路26路应该是确定的一个地址，嗯，
0: 国家的国，中华的华嘛，因为那个观众说话声音比较轻，我这边听不清。
1: 是国华路还是博华路啊？
2: 博大的博呀。
1: 博大的博，博物馆的博。
0: 不是的，
2: 哎，对对对，博物馆的博。
1: 嗯，所以你看，
0: 啊，这有的前景雅园有。
1: 哎，对对对，就这个小区。好，确定了位置，我们来说问题。第一呢，小区的业委会呢目前暂时没有，处在真空状态，很多小区的事务啊不能够快速的决定。有哪些事务呢？第一，小区的监控设施因为多年出现了老化和失效，那么需要动用维修资金进行更新，这个工作没法进行。第二，小区的停车公共收益不公开不透明，业主要求进行公布，但是物业没有反应。这个问题曾经向我们的12345热线反映过，有关物业问题的12345的投诉都是转到我们热线这边来的，您稍后来查一查是不是有关的工作记录啊，这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是，由于车位紧张，地下停车库存在着乱停放的问题，给车辆的停放和进出带来了一些困扰和麻烦。好，就这三个问题。那么从目前小区的状况来看，我们应该怎么样来进一步的完善，来提升我们的物业服务水准呢？
0: 监控问题的话，他们现在维修资金账户是开通情况怎么样？有没有？
1: 301123号，我发现你的这个听力是有问题的。我跟你说了，他业委会处在真空状态，他怎么可能动钱呢？
0: 哦，
1: 他啥都没听进去。301123，你今天工作状态不佳，刚放完假。
0: 哎，抱歉。
1: 嗯，是不是？
0: 对对，停车收益问题，他这边
1: 不公示，
0: 因为。不公示
1: 这个问题我重点说一下，不公示这问题，业主曾经打过12345热线反映啊，我们稍后查一下工作记录。
0: 那要根据他的那个反映到12345的手机号码或地址，你才能查到，我现在查不到啊。
1: 反正你能做点啥，你做点啥吧，你非要说这个话，人家不开心，我也没办法，对不对？小区的一些投诉也会按照小区来进行分类和总结的，如果说这个小区的名字能跳出来，跟着小区相关的投诉应该也能够查询到，何必非要那个电话号码呢？我们的工作是不是太僵化了一点啊？我真的没话说了，301123号，那你看着怎么，你看着办吧。
0: 在您稍等一下，我根据地址来查询。
1: 不用去查询，这是后续工作，我先把问题进行交接，之后你慢慢去查，是不是要转到北蔡的房办去，让他们进一步落实和处理。
0: 哎，对的，
1: 对不对？好了，
0: 对，
1: 你的话都被我说完了，我不知道你能说点啥了。好吧，那请您记录一下我们周先生的联系方式啊，后续如果有回复或者是小区的服务改进的消息的话，及时跟周先生取得联系，好吗？感谢您。
3: 我是宇航，
4: 我是周翔，书榜样，
3: 百年流芳，
4: 百年流芳，
3: 榜样，
4: 新榜样，
3: 金融东
4: 车，金融东车，
3: 继续，
4: 继续，继续收听。
5: 别再考虑那些今日议题，忘掉脑海里的正在关机，总是惯着别人，这会儿就顺从一下自己。过期的小朋友也值得拥有小小的奖励。
6: 下班路上遇见未知的精彩，心情隆咚锵，人间可爱一路畅快。
7: 因为这个节奏特别的好，所以说只能是从贾老师那往过借一下了啊。因为一般我不喜欢把两个节目的这个音乐混着来，但是的确是好，因为它节奏好。来 BGM 啊。

0: 这是我和贾英的合作的节目的专属 BGM 啊。那今天稍借用一下，为什么呢？就是寻找嘛，我们一直在寻找，寻找大家这两天都是怎么过的啊？一个一个来。七天乐五号值班，剩下的六天，东山二龙、万母、银泽还有看望老人，安排的很紧凑。
1: 啊，我觉得你很喜欢户外啊，就是这种各种山上面去走走转转。
0: 说起户外了，我刚刚下了单儿，简易烧烤架，一人韩式烧烤炉，还有
1: 一人了，还要韩式，还追求啥韩式啊？
0: 哎，一个人我就不能走一个烤肉 feel 了吗？因为我接下来的这饮食结构就只能是烤，就是简单的把它。
1: 我懂了，这么说吧，原始人咋吃你咋吃。
0: 对哟，我这个品牌就是原始人。
1: 是这么个意思吧？
0: 对得了，对得了，
1: 嗯、
0: 对得了，
1: 嗯嗯
0: 啊。
1: 简单配料是吧？
0: 对，简单配料
1: 也没有什么酱刷酱啊，
0: 也不刷，就是把它
1: 调料、啊、
0: 不刷，
1: 就是最原始的、
0: 最原始的。
1: 嗯，
0: 然后我都能遇到了，就能想见、就是因为我一旦动用了这个以后，你肯定在旁边。最后我还要了个两人盘。
1: 等等，你都想见啥了？
0: 因为想见，万一就是你也上手要吃，我就是那个两人盘的那个烤盘。
1: 不吃，
0: 咱们就在你的。
1: 你好不容易吃点，我在那儿我凑啥热闹呀？
0: 因为我吃的这都是你爱吃的呀。
1: 你都吃点啥？
0: 因为我现在的这个膳食结构只能是豆皮儿、鸡蛋啊、西兰花、虾仁儿啊，还有多宝鱼。
1: 啊，食材这么高端呢？
0: 对，还有秋叶豆腐。
1: 哦，那叫千叶豆腐，不叫秋叶豆腐。
0: 我们这是个品牌、
1: 哦、
0: 啊，你那个千叶豆腐是一个品类，我们这是个品牌、
1: 啊、
0: 我们这个豆腐叫千叶
1: 啊，秋叶。

0: 第二嘛。
1: Summer, summer is over, give a little secret.
0: 哎，这个歌
2: 不小心我还给听懂了呢。

0: 这是个啥歌来着？
1: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粉红色的回忆。
0: 好。最近宇航直播真的是频繁，总能看到推送，也点进去看一会儿。还有这个心念镜说什么情况？一打开手机你就在播，
1: 纳了闷儿了，我咋就一次也没看到呢？哎，你通过什么手段把我强制性的给屏蔽了呢？
0: 在抖音系统当中@豆包。我说按照这个身份证去搜索，
1: 就这个人就
0: 相关类似的，
1: 就别让他看到
0: 啊。就不要让他看到我就好了，直接他就豆包后台就给你就都安排
1: 了，
0: 对，就处理了。我不光是处理你了，还有陆总呢。
1: 这又何必呢？
0: 哎，陆总进来以后，哎呀，你刚才的这段这个普通话，你后面打开共鸣。
1: 太累，
0: 别习惯了，对吧？
1: 太累
0: 啊。因为我不是在电台直播，我在网络上直播，我真的是不太想在那一刻打开共鸣。我就想这么说就怎么说着，后来啊，你们都看了啊？我找人的嘛，每天我在找人呢，我就可着急呢，因为我的这个身体真的已经不允许我高强度的工作了，所以我得抓紧把我的这个心愿达成了。不好找，真的不好找，茫茫人海当中特别的难找。而且为什么我就说大家一定要搞清楚啊，你所有取得的成绩的前提一定是天时地利人先扒拉开。这个节目在这个点之所以能够和大家有这么高频次的，就是我刚才说说保底还不有 一两万人听，那是因为我们在这个点我们 PK 的对手拢共就是十来个。你做网络直播我看了呀，4800万，就同时在线的直播的那些所谓的播主4800万，我天，你这拢共13个，从880到107，拢共13个对手，那是4800万。然后有人说呀，哥，你这人数才30多个，我说你看看他们其他的才34个。而且我说的4800万是最低的时候啊，
1: 就是说同时有这么多人正在直播，
0: 就是正在直播，你稍微看一看
1: 就
0: 过亿了。
1: 就是说我可能打开抖音，我可能就会有这么多个选择，
0: 有1亿多个选择，真的是1亿多个选择，1亿多个选择里边我能留30-40个人，我可以了，
1: 可以了。
0: 我现在把大家留在文艺广播，我才13个对手，我都怕啥来？从880到107，拢共算下来，你看挨个算。880 893 912 940 958 970 99，然后过跨我们102610441056107，就是这十来个。舍我其谁，我怕什么？

效益，最爱妈妈的城市。最爱妈妈的城市，那我想问一下，最爱妈妈菜去了吗？最爱妈妈菜是不是在整体这一块你们应该去做一个企业的整体规划？你天天说你是最爱妈妈菜，你不去最爱妈妈的城市，总部先收到效益。

0: 三多堂，多福多寿多子，曹家大院。啊，三多堂距离乔家大院才7公里啊！
1: 他在太古啊，他在太古，
0: 那骑上电动车都能去，我天！那他们当年两家没有联姻吗？来，我查一下。
2: 这是拼命的年纪，谁愿意太早认命？用双手决定生活的样子。用耳朵挑选喜欢的频率，每个热爱生活的人心中都有自己的光和热。FM 101.5山西文艺广播，梦想全力以赴，好听非我莫属。
3: 宁化福一元庆，作为纯粮双固态酿造食谱的践行者、倡导者，为世人奉献着佳酿。吃醋就想你，宁化福，太原市宁化福一元庆醋业有限公司。
4: 跟着声音去体悟，理解了他人，也就理解了自己。FM 101.5

0: 哎呀，这杨大美还给数了，他说加上你们
1: 一生九八七，接下来地球大玩家。
2: 身份核验通过，欢迎接入终端。
3: 目标锁定，任务代号地球大玩家，执行者全体地球公民。这不是模拟，这是一场横跨七大洲的永久性打卡旅程。你需要的装备只有好奇心，你需要的底气只有脚步声。
4: 你问我为什么要亲眼去看，因为全息旅行体验99.9%的纯度也比不上那0.01%的真实。这年头不加滤镜的原生体验都快成奢侈品了。信号已确认，频道已加密，地球大玩家准备启程。
3: 地球大玩家准备启程，奔赴每一处心动风景。
2: 别担心，风景会找到你的。
5: 马达一响，
2: 小凤登场，
5: 这里是
2: 地球大玩家，即刻就出发。大家好，我就是大眼睛小凤。
5: 大家好，我就是马路侠马达，
2: 我们就是
5: 玩家拍档。
2: 咱们今天呢也在聊说啊，周六了，
5: 周六了，
2: 有感觉吗？
5: 没感觉，今天是周几？
2: 班呢？
5: 上了三天，
2: 对，
5: 终于可以休了。然后看到朋友圈还有朋友在晒旅行当中的图片，我在想，让我们周六这帮上班的朋友看到情何以堪，以月。午后问斩啊，
2: 都给我拖出去，
5: 都是斩了。
2: 不过啊，咱们地球这么大，我们先带大家去看一下最近全网总结的热门旅游省钱大法
5: 啊，
2: 看一下适不适合你。
5: 哎，今天我们来做一个专题啊，就是旅游省钱大法。
2: 这个第一个攻略叫床车旅行。
5: 床车，
2: 对，
5: 以前我们都说房车，但是现在这词儿换了啊，提到更多的是床车。就是这个车上面摆一张床垫，
2: 对，
5: 就变成一张床了。可能是放倒后排铺上床垫，然后呢再打开一部想看的电影，十分钟不到，普通家用车变成了一个移动的卧室。那国庆假期过去之后呢，网友纷纷在社交平台晒出了床车大军的旅行账单啊，有一家三口6天只花1600块钱住宿的，
2: 太便宜了
5: 啊！还有6天6晚上的行程只花了500元。放在住宿这块，
2: 而且它是从

0: 川到福建，从甘南到青甘环线，
1: 哎，
0: 就是两年来，就这两年吧，
1: 嗯，
0: 越来越多游客选择自己睡在车里，尤其是很多买了电车的朋友，
1: 哦，
0: 省下来了几千块钱住宿费，所以把这个钱花在更多其他的一些地方上面，
1: 嗯，
0: 那不少的车企呢最近也顺势把一键乘床或者是露营模式作为一个他们的核心卖点，
1: 哦，
0: 所以这个床车的热潮呢也是添了一把热火了。
1: 你在车上睡过吗？
0: 我其实我体验过一次，
1: 哦，
0: 但是它不算是睡在车里，
1: 哦，就是小休息了一会儿，
0: 支出来的，
1: 支出来
0: 了。你知道他们有一个就是单独带的一个帐篷，你车可以倒进去的那种类型。
1: 哦，
0: 我不是睡在车里，我睡在帐篷里，
1: 有点像车尾
0: 帐。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哦，它这个是跟露营有关系，嗯，就是很多露营爱好者会专门买个车尾帐，他把那个后备箱一打开之后，
0: 对，
1: 能
0: 然后倒在那个
1: 在
0: 就是帐篷当中，所以你就等于多了一个算是空间。
1: 啊，对对对，多了一个空间，
0: 而且那个里面还可以比如像生火呀，然后那个，
1: 啊，
0: 那个做点那个小的那个什么什么那个泡面呢，
1: 啊，泡面之类的，
0: 就是，
1: 煮东西。
0: 对，
1: 因为现在电车都能外放电，
0: 对，
1: 很方便，
0: 这是很方便。然后唯一一次很正经的在车友睡觉，那是跟阿哲带团去海南游。
1: 哦，
0: 我们是认真的几个人，当时有睡了一次房车。
1: 哦，
0: 就是两个女生睡上下铺，然后呢男生就是齐哥跟阿哲两个是前排的座椅放倒，他们躺在那儿，
1: 他们是座位上
0: 睡。对，我和陈芳是睡上下铺。
1: 那个是真有床。
0: 对，那真有床，但那个床不行。
1: 啊，
0: 我当时睡的那上下铺的那个床我都不能抬起来，我人坐起来嘣一下脑袋就到底，
1: 有点像火车的那个。
0: 对，我那个晚上我就根本没怎么睡，
1: 只能是一个单人的那种
0: 平躺，其实不舒服，
1: 平躺的姿势，
0: 哦，不太舒服。
1: 那来自四川绵阳的周女士呢，她就分享了她在国庆期间呢和家人驱车前往甘南藏族自治州自驾的这个全程，她就采用了床车模式，
0: 嗯，
1: 就属于白天赶路，然后晚上就在服务区过夜，因为服务区免费过夜，
0: 又没有收钱，
1: 哎，对，免费的。然后说整趟旅行光住宿费都省下了至少3000块钱。
0: 我天！
1: 周女士告诉记者呢，自己出发前也搜索了沿途目的地的所有的酒店，
0: 嗯，
1: 品质好的价格贵，然后很多订满了，那品质不好的自己又看不上，
0: 对，
1: 哎，她说就自己选择了带上这个气垫床和睡袋，然后在车上过夜。她说到了晚上之后呢，她找一个配套好的服务区或者正规的露营基地，花20块钱左右就能过夜。然后他表示呢，不仅可以使用卫生间和水，
0: 嗯，
1: 有的露营基地甚至可以洗澡，相比野生露营地也更安全一些。
0: 而且我现在就是前一段不是出差吗？
1: 嗯，
0: 看了很多的那个服务区，
1: 啊，
0: 它服务区现在有各种各样的配备齐全的淋浴间，
1: 哎，
0: 而且整体都高大上起来了。
1: 对，
0: 然后像我看了很多有房车的，
1: 嗯，
0: 也有这种电车的，它就在那边。
1: 我发现很多就是露营爱好者，他真的是不喜欢在家里边整那些做饭啥的，他反而特别喜欢在野外做。
0: 对，
1: 然后他们会开到露营基地，然后露营基地有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这个车，他都在那边停放，然后他就会把那个自己改装的车买又添置了哪些新的道具，迫不及待的拉出来，然后就是测一测
0: 啊，
1: 就很享受这种感觉。
0: 我也觉得挺好的，
1: 对，就是支一个小菜板，然后在那边切切菜，自己做一餐，然后就特别享受这种惬意的田园生活。
0: 所以我也想问一下大家，嗯，你们有没有尝试过这种把车改造成自己的床铺的这个想法或者是创意，或者是有的朋友体验过在车后睡觉，你感觉怎么样呢？
1: 哎，对，
0: 像我们同事中午吧，他们都喜欢在车里睡，
1: 就是能开空调，主要是跟油车不一样，油车你开空调害怕那个二氧化碳中毒，
0: 对对对对，
1: 然后一氧化碳中毒了，
0: 一氧化碳，
1: 对，一氧化碳，那电车就没事儿。而且它能空调一直开着，
0: 很舒服，
1: 啊，
0: 都很喜欢中午在那吹和午休，而且没有办公室我们那么吵
1: 啊，对，没有不吵，
0: 对
1: 对。
0: 但是慢脑子就说了，咱就说把买车的钱省下来，
1: 啊，
0: 住什么地方不行呢？那还真不一定。
1: 就这样说，这车它平时也能开呀，啊。
0: 对，主要是这个，
1: 哎，
0: 它可以带着你到处跑，你有一个移动的房子，所以每个人的观点肯定都不一样
1: 啊。对，现在很多电车它就是卖点就是。可以一键乘床，
0: 对，
1: 后排放倒，然后就是能平铺一个1.8米的大床，男生进去腿能伸直。
0: 对，
1: 但是这个东西它需要配备床垫、枕头、被罩什么的，那个你得自己带着。
0: 那感觉一个人睡还行，
1: 啊，
0: 两个人睡有点挤，
1: 有点挤了
0: 啊。
1: 说真的，而且说实话，你在车里边也不能长时间的睡吧，要不然没法洗漱啊。除非你到那种条件比较好的露营地，服务区很难找到能洗澡的地方。
0: 服务区有
1: 淋
0: 浴间，
1: 什么汽车。

0: 车旅行的话，没有尝试过长时间的，就是每天都住在车上。
1: 嗯，
0: 这个感觉是一个你需要做攻略的一个事儿，你需要规划好在哪儿，就比如休整一下，订一晚上酒店，就是洗澡啊，就睡个好觉之类的。
1: 但是也有很多网友就是他有不一样的，比如像那个有一个四川成都的那个江先生，他就是说，他说从买了电车以后呢，旅游更偏向于他的床车的模式。他说，但他们不是全程的床车，途经没那么火爆的地方会住酒店洗澡休整。
0: 啊，你看看，
1: 哎，我觉得这样也很好，或者是你开个钟点房，
0: 对，开个钟点房，
1: 你去洗个澡，稍微休息一会儿，
0: 把衣服洗洗
1: 啊，对对对，我觉得这个也挺好的。
0: 对，
1: 然后呢，他说这个床车模式虽然省钱也很便捷，但是空间比较密闭狭小，然后服务区夜晚也比较吵闹，洗澡不是那么的方便，有这些问题。短暂住几天他还行，但中途必须要找个酒店进行休整
0: 啊。然后很多网友在社交平台上分享了一下自己的经历。来自成都的赵女士呢，她国庆节是一家三口从成都自驾西昌，采用床车加帐篷露营相结合的方式。她说各项费用加在一起一共花了1689。
1: 哦，
0: 这太便宜了，
1: 那很便宜啊，
0: 一家三口，
1: 对，
0: 是吧？然后他说他们是油车，但是加了油费也还是很省钱。
1: 嗯，
0: 他说床车是真的香。那来自福建的全部睡车里，
1: 哇，
0: 全程充电只花了200块钱，两大一小门票是1500，沿途吃喝采购1500，这加起来也才3700块钱了。
1: 对，然后他补充了一下说，电车最大的优势呢，就是他可以安心的驻车，然后开外循环睡觉。
0: 对，
1: 他说油车不敢过夜，开窗又有蚊子，关窗又怕缺氧，然后电车就很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
0: 对，但是就说实话，这个我没有体验过完全晚上的时候在电车，就可能中午的时候会在电车休息一下。因为那个座位还是没有床舒服。
1: 那肯定。
0: 对，必须得还是铺成床，但是铺成床你后边两排就不能坐人，所以这种方式的话，我觉得可能两个人还是比较合适，你三个人就没法，两大一小的感觉有点挤了。就
1: 我觉得总有一天大家能发明出那种可以在路上跑的那种酒店
0: 床，那不就是房车吗？是吧？
1: 对呀，这是非常厉害的房车。
0: 我觉得在爱喜欢这个露营自驾的朋友，应该是比较喜欢在车上的生活，他有那种自由的感觉。
1: 嗯，之前不是还有新闻，有一个女孩子当时为了那个，第一个她没钱买房，第二个呢，她为了离公司上班近，她就在那个改了一个自己的房车，然后停在了单位的停车位下面，所以每天一上楼就到单位，也不用担心早上起迟了。
0: 哎，就是房子钱都省了。
1: 对，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想法真的太棒了，
0: 就是把车子改造成自己的移动
1: 家。对，而且你在单位里面还可以洗个澡，
0: 对对对，
1: 上厕所，
0: 接个水啥的，
1: 对，
0: 充个电，
1: 还都是免费的，
0: 全免费的，挺聪明啊。
1: 对，所以我觉得有了这些相关的一些体验，还有包含网络上大家的一个认可吧。那像车企的宣传，我觉得也算是给他们顺势添了一把火。
0: 是，
1: 而且这几年呢，有很多车企不是一键成床和露营的模式都做核心卖点嘛。那有的车型据说是可以几十秒把后排放成一键躺平，大概会有一个2米长、1米4宽的一个双人床，
0: 没有，
1: 就是成床以后还能保留部分后备箱空间，所以我觉得这个很厉害，
0: 很厉害，这个空间是够的，
1: 对。
0: 那现在不知道什么车型，这个最卖这个卖点就是最把这个放在这个一键成床上睡得最舒服，那因为还有车型将车顶的帐篷，就是那个小米的鹏程嘛，它有车顶帐，还有尾门拓展平台和车内床铺结合，主打一个就是在车外露营，然后在车内过夜，把空间拓展到户外了，这种一体化的方案。然后因为新能源车的底盘它更平坦，然后电池支持长时间的驻车空调，还有外放电可以煮水，可以这个烧饭，让睡在车里从以前的感觉很将就的一种感觉，变成了消费者的主动的选择，主动想体验这个功能。因为之前我去青安环线的时候，我租了一辆小车嘛，然后有一个司机，当时就是因为酒店太贵了，我们选择在车上过夜，但是那辆车是一辆小油车，然后我们就在车上，我试过在车上坐，就是坐着睡，然后躺着睡，怎么睡怎么不舒服。
1: 这怎么睡？
0: 对，几年前当时那个电车的时候，电车都是一些老头乐，现在还没有发展到这个程度。现在你看电车发展到，就是已经把床移到车上了，就方便了太多了。现在可选择的空间很多，
1: 移动沙发、彩电、大冰箱，
0: 所以才会挤兑这个酒店行业嘛。现在说酒店很多，那个旺季的时候，人都选择住车里了，人家就不掏这个溢价了，是吧？

0: 主要是我去酒店也得准备挺多东西的。
1: 哦，
0: 我每次住酒店一次性的用品，我真的觉得自己特别的浪费，可是我没有办法接受没有它的生活。
1: 来，你说说有哪些？
0: 那我肯定嘛，一次性马桶套这些，还有那个现在带的是一次性的那个床单被罩，就是人钻到那个里面去，因为我很害怕那个接触。
1: 你不跟那个被子？
0: 对，我不能直接接触。然后，而且它不是现在还有套上那个头枕的吗？就是一系列我都要带一次性的。
1: 哎呀，这个其实也是一种自己的心理作用。
0: 而且，就酒店的牙膏、牙刷、杯子我都不弄，我都用自己的。然后现在跟网上又学了那个一次性的那个撕贴的那个胶带。
1: 啊，那是干啥的？
0: 就是它可以代替，比如像，因为每一家酒店，你知道，它现在有一个让我很头疼的事儿，叫做酒店马桶的型号不同。
1: 哦，
0: 我的那个，对，我的马桶套不一定符合每一个型号的马桶。
1: 对，
0: 所以呢，我就拿那个，就是他们叫那个。就是卫生用的那个胶带、
1: 哦、
0: 我就把那个马桶圈上贴，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不是洗澡要放衣服吗、那放衣服的时候那个台盆上面我也给它贴一下，
1: 也贴一下，
0: 也贴一下，隔开来。
1: 你这住完走了之后就干干净净，
0: 而且我走的
1: 几乎没动，
0: 没有，我前面我还要把那个就是淋浴喷头我还要套一下，那个
1: 还要套一下淋浴喷头，
0: 要过滤。我真的觉得
1: 太讲究了。
0: 不是，我最近可能是出差了之后容易过敏，然后我就觉得肯定是有一点问题，在家都不会，然后去酒店就会。
1: 确实，唱着歌。

10月7日90岁生日这一天，夏尔·迪图瓦率领上海交响乐团上演罗马三部曲，纪念雷斯皮吉逝世90周年。80岁钢琴家莱昂·斯卡亚同台现演莫扎特第22钢琴协奏曲。音乐会结束，乐团献上彩蛋，用一曲生日快乐为迪图瓦庆生，也致敬大师与上海交响乐团携手走过的20年，点燃全场。这是上海交响乐团新乐季人气最旺的音乐会之一，演出票早早售罄。两天后，乐团将带着同一套班底、同一套曲目，移师北京，为北京国际音乐节开幕。与此同时，一座和迪图瓦深度绑定的乐谱馆正在上海交响音乐厅搭建。迪图瓦将把凝聚了75年人生心血收藏而来的乐谱赠送给上海交响乐团。奥托里诺·雷斯皮吉 1879-1936 是意大利作曲家。罗马三部曲

0: 以管弦乐为画笔，勾勒永恒之城罗马，构成一幅完整罗马画卷。三首交响诗以华丽绚烂的配器、极强的画面感著称。罗马的喷泉描绘白昼不同时段罗马四座著名喷泉的水光与光影，罗马的松树以松树为载体串起四段历史场景，那些百年松树是罗马历史的见证者，无数历史事件都在他们眼前上演。罗马的节日则写人写狂欢，描绘罗马四个历史时期的盛大节庆场面，市井烟火与庆典喧嚣交织，画面鲜活奔放。我在孩童时代第一次去了罗马，前不久还在罗马开了音乐会。迪图瓦说，罗马堪称欧洲的文化心脏，罗马的历史是欧洲人的基础必修课，他们从小听着关于罗马的种种故事长大。罗马是一座如此伟大的城市，值得被书写被歌颂的内容数不胜数，我们对罗马的历史满怀敬意。1936年雷斯皮吉去世，同一年迪图瓦出生。雷斯皮吉本身是小提琴家，曾在圣彼得堡求学，追随里姆斯基科萨科夫深造。科萨科夫是顶尖配器大师，师承于他，雷斯皮吉也是配器高手。迪图瓦是一个中国迷，这已是他第41次来到中国。早在1982年他就曾以旅行者的身份来中国，四年后又做了一次环游，去了很多城市。上海的城市发展令人惊叹。迪图瓦还记得1986年住在和平饭店，浦江对岸的浦东新区尚未成型，街上满是骑自行车的人，后来视线所及都是工地塔吊，高楼一栋栋拔地而起，每一次来访我都能看见崭新的变化。上海更早对外开放，拥抱世界，音乐人在上海开展工作会更顺畅。2006年在上海大剧院，迪图瓦和上交首次同台。2010年上海夏季音乐节横空出世，迪图瓦和鱼龙珠联璧合，共同担任联合总监。20年来，迪图瓦将音乐经验倾囊相授，与上交建立了深厚的艺术默契。他不仅与乐团共同创造了许多神演现场，更通过一步步高难度作品的合作，将双方的默契推向新高度。在交响领域，迪图瓦与乐团的合作展现出极高的艺术水准，他对色彩和结构的精准掌控，让乐团的潜力得到充分释放。在歌剧领域，迪图瓦与乐团共同完成了多项历史性的中国首演，包括理查·施特劳斯的歌剧《伊莱克特拉》、莎乐美以及贝尔格的歌剧《沃采克》。乐团的成长有目共睹，乐手对音乐色彩的把握愈发敏锐，演奏也更为灵动。这是中国最好的乐团之一，我很乐意来演出，迪图瓦说。这一切离不开音乐总监于龙的幕后推动。1998年北京国际音乐节初创时，34岁的于龙和62岁的迪图瓦初识，一见如故，成为忘年交。于龙早年在德国接受教育，从一开始就和欧洲音乐界建立了密切联系，但更难得的是他不只有想法，更能付诸实践，意志十分强大。迪图瓦难掩对老友的欣赏。在上海交响音乐厅的 B2 层，一座崭新的迪图瓦乐谱馆正在搭建，未来这里将珍藏迪图瓦毕生收藏的乐谱，从巴洛克时期跨到当代，涵盖交响曲、协奏曲、交响诗、歌剧、合唱、芭蕾等题材。乐谱将从加拿大蒙特利尔漂洋过海到上海，一共125箱，每箱重约20公斤。目前迪图瓦手头还有一批乐谱，仍需演出使用，日后也会被送到上海。这批收藏凝聚了我75年的人生心血。美国波士顿大学曾提出由他们馆藏，被迪图瓦拒绝，和于龙沟通后他决定捐赠给上交。我喜欢中国，喜欢上海，喜欢上交，这批藏品可以给大量中国年轻人提供帮助。藏品里有不少珍贵文献，其中一份是斯特拉文斯基火鸟手稿的摹本，能看到作曲家亲笔书写修改的痕迹，手稿原件现存瑞士，复制品全球屈指可数。我敢肯定这是中国唯一一份。藏品里还有斯特拉文斯基婚礼的总谱，这部芭蕾作品需要四台钢琴、打击乐、合唱团和四位独唱。1959年未录唱片，四位美国作曲家阿伦·科普兰、塞缪尔·巴伯、罗杰·塞辛斯、卢卡斯·福斯坐在四台钢琴前，在斯特拉文斯基的指挥下演奏钢琴部分。1959年12月20日在纽约，迪图瓦第一次见到斯特拉文斯基，获赠乐谱，上面不仅有斯特拉文斯基的赠言，还有几位作曲家的签名。 婚礼的创作地在瑞士小城莫尔日，迪图瓦在当地湖边有一套公寓，离创作原址约200米。迪图瓦的收藏中还汇聚了梅西安、迪蒂耶、杰尼索夫、古拜杜丽娜、卢托斯瓦夫斯基、潘德列茨基等作曲大师的作品乐谱，其中部分总谱的扉页留有作曲家的留言和签名。1993年，卢托斯瓦夫斯基在第四交响曲扉页上向迪图瓦致意，并感谢他对这部作品精彩绝伦演绎。1996年，迪蒂耶在音色、空间、运动、星夜扉页上表达了对迪图瓦的赞赏，这部作品于他而言早已毫无秘密。很多乐谱上还有迪图瓦本人的手写痕迹，比如歌剧《沃采克》。2025年10月，从上海到北京，迪图瓦率领上交完成《沃采克》的中国首演。为此，他连续六个月每天研读7小时，谱面上写满了批注，还贴满了五颜六色的小贴纸。对有求知欲的年轻人来说，这是难得的学习机会。直面作曲家的手稿，可以直达作曲家原始的创作构思。研习指挥前辈用过的乐谱，对年轻指挥也大有裨益。迪图瓦坦言，与其把这些文献封存在大学图书馆，不如让年轻人可接触、可查阅，发挥公共价值。我希望年轻人懂得如何钻研作品。现在很多年轻指挥一味模仿录音，很多乐手只是机械演奏音符，却不理解作品背后的内涵。迪图瓦强调，指挥必须先理解乐谱背后的故事，才能让音乐活起来。指挥要拒绝捷径，必须自己拆解研究乐谱，哪怕在从未听过作品的情况下，也要得出自己的理解，这种慢功夫才是根基。90岁，迪图瓦的艺术生命力依然旺盛，依然活跃在舞台一线。能拥有健康身体本身就是一种运气，我很幸运，生来底子不错。他说，生活幸福也至关重要，人不必实现心中全部理想，但至少完成一部分目标，内心就会获得满足。而有些人凡事只看见消极的一面，状态会截然不同。我绝不打算退休。我见过太多音乐家，一辈子投身音乐，一旦退休就彻底失去精神寄托，身体迅速垮掉。他说，人要保持思维敏锐，要主动对抗衰老带来的机能衰退。你无法掌控最终结局，但至少可以努力抗争。
1: 离世界最近，
2: 距未来不远，
1: 新闵行
2: 更幸福。
3: 金秋闵行春申美好生活跃动季持续升温，赛事、夜游、美食三大主线联动，5200万元月购闵行动享申城消费券火热发放，金秋精彩接力不断档，就等你来。网球跃动激战正酣，10月5号到18号，上海网球大师赛在其中网球中心火热开拍，德约科维奇等大满贯冠军悉数登场，96签正赛阵容创历史新高，为年终排名展开巅峰对决。跟着马桥网球文化月一起玩转闵行，燃爆金秋，汉堡接档味蕾狂欢。10月16日到11月1日，好奇汉堡节回归上海万象城，海内外顶尖汉堡品牌集结，从经典首座到创意限定，来闵行一站式打卡全球汉堡风味，让味蕾一次嗨购。好礼加码，乐购不断，5200万元月购闵行动享申城消费券持续发放中，覆盖商圈、餐饮、文旅等多元消费场景，看比赛、逛市集、品美食，记得先领券再消费。来闵行赏秋，悦享金秋好时光，这个金秋闵行等你来嗨。
4: 跟着康康姐一起长知识，武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康康姐有话说。
5: 遇到问题不用愁，康康姐姐解您忧。欢迎收听武汉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畅行江城路为各位送出的康康姐有话说。各位好，我是王阳。
6: 我是李晨。近日，市场监管总局质量监督司指导，中国质量检验检测科学研究院制作发布电动自行车头盔消费提示，围绕选购常识和使用常识，提醒消费者科学选购，正确佩戴，切实保障出行安全。
5: 提示表示，电动自行车头盔是事故当中降低成员头部伤害的防护用具，一般由壳体、缓冲层、佩戴装置等。

0: 组成。选购时首先要注意避免误区，安全帽、所谓的便携折叠车、滑板、滑轮等运动头盔都不能够代替电动自行车的头盔。
1: 另外，应该通过正规的渠道购买，查看产品的名称、厂名、厂址、规格、型号、生产日期、产品的质量检验合格证等相明确的信息，并索要发票等购物凭证。电动自行车头盔属于 3C 强制性认证标志，应该查看 3C 的认证标志。选购的标注执行标准为 GB811-2022 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成员头盔的产品，并检查头盔的正后方是否有 A 或 B 永久性标识。
0: 在外观结构方面，提醒大家，头盔的壳体应该坚固平滑，边沿圆钝，没有不合理的突出物，壳体的左右后三侧应该有反光材料，内部的缓冲层应该手感密实，没有明显的异味不移位，可以完整的覆盖额头至后脑的主要保护区域，佩戴装置连接应该牢固，卡扣操作简单且不易误开，如配备有护目镜的话，应该透光良好，上下滑动不卡顿，而且角度可以固定。
1: 在使用方面，消费者应该认真地阅读说明书，严格按照说明佩戴，佩戴时保持头盔端正，避免前仰或后翘，系统系带并调整至确认固定牢固，松紧适度，卡扣锁止可靠，日常存放应该避免长时间暴晒，远离热源和腐蚀性物质，清洁时避免使用有机溶剂等腐蚀性物质擦拭壳体的外表面，以免损伤材料影响防护性能。
0: 同时呢，应该按照产品的说明使用书期限及时更换，如头盔经历了碰撞，或者是壳体缓冲层系带卡扣出现了破损、变形、老化或松动，应该立即停止使用并且更换。市场监管部门提醒大家，头盔安全是骑行安全的重要保障，消费者应该选择合格产品，正确佩戴，定期更换，共同守护出行安全。
1: 以上就是今天为各位送出的康康姐有话说特别小栏目，感谢武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大力支持。
2: 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947打造了两大户外草地音乐现场，虹桥草地音乐节和陈山自然生活季，将音乐艺术融入自然绿意中，陪伴沪上市民游客度过浪漫秋日时光。10月1日至7日，2026陈山自然生活季回归上海陈山植物园，以来陈山要做的25件小事为核心策划，把整座植物园拆解成25件触手可及的小事，看一朵花，听一首歌，认识一种生命，完成一次文明捡拾，逛一次市集，打造可感知、可参与的都市微度假样板。国庆7天，凭一张入园门票，便可暂别城市喧嚣，沉浸式拥抱松弛治愈的秋日自然生活。例如去听一首歌，让艺术回归自然。国庆7天，花朵舞台以6大主题轮番登场，把剧场搬进花海。从蒙古呼麦到云南藏族原生态民歌，从丝路木卡姆到澳洲吹管、印度塔布拉鼓，丰富的世界音乐轮番奏响。中福会儿童艺术剧院带来亲子沉浸式环境戏剧《我的本草世界》，中医有嘻哈、电音八段锦、太极疗愈轮番登场。园区内还散落手碟冥想、林间瑜伽、非洲古工房、民谣快闪，随时停下，随时邂逅惊喜。从南门绵延至岩石园，秋意漫染园区。一号门、金石营门，用大南瓜与秋收农具编织丰收童话。球宿根源，蕊绽金秋，集结100余种菊科家族。北美植物区，追光花海，10余种特色向日葵翻涌金色浪海。禾草园，和风轻雨。2.8米巨人道挺立田间，粉黛乱子草漫作云霞。岩石园岩畔花语1800平方米野趣花店于石缝间肆意盛放。在现场，观众游客还可以听一场自然科普导赏，认识雨林、食虫、杀生植物和鸟类，去科普嘉年华做一枚徽章，闻香识植物，了解一粒种子的故事，去植物开放麦导览台前扫码，解锁不为人知的植物故事。此外，本次生活季市集还进行了品牌升级，落地了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电波闪铺 IP， 携手10家品牌餐车进驻园区2号门入口处，活动持续深化文商旅融合联动，打造自然加艺术加消费一体化假日体验模式，让市集烟火与湖畔清风相伴，解锁多元秋日玩法。而在假期更早的时候，

0: 2026虹桥草地音乐节在长宁区新虹桥中心花园举行，以摩登江湖、胡伟立经典影视配乐音乐会为核心演出，并配套非战好物之摩登都市市集及香港电影影展，以香港电影黄金时代为文化切口，将音乐、影视、城市消费与户外休闲融入同一场景，串联起一代人的共同文化记忆。10月1日至2日每晚19:30，音乐会在新虹桥中心花园草地舞台奏响，演出精选作曲家胡伟立创作生涯中的经典影视配乐，包括《唐伯虎点秋香》《醉拳》《新龙门客栈》等，从武侠江湖到市井喜剧，豪情动作到细腻人情，带观众重温香港电影黄金时代中那些深入人心的旋律。指挥家赵小欧直棒 N Star 跨界交响乐团将管弦、民乐、电声深度融合，并辅以投影影像及原版电影片段，为经典作品带来更完整的视听体验。音乐会的舞台呈现与曲目编排力求在保留原作神韵的同时，赋予其契合户外草地场景的沉浸感与当代气息，让经典影视音乐从银幕走向城市公共空间。演出之外，摩登都市市集也同步开放，新虹桥中心花园化身一座流动的港风电影片场，美食、文创、互动打卡等内容，为观众提供从看电影到进入电影的现场体验。作为长宁区非战好物主题市集的一环，更多长宁特色好物与城市生活方式也在现场呈现。香港电影黄金时代的江湖想象与上海10月8日的摩登城市气质，在这个国庆假期于新虹桥中心花园相遇，也让文化、商业与城市生活有了更多交汇的可能。这个国庆假期，你打卡了哪些户外好风光？
1: 国庆假期，秋风送爽，凉意渐生，正是顺应时节食补润燥的好时候。老话讲，入秋吃三白，一年病不来。这里所说的白，指的是白色时令食材。白色食材贵在润燥养肺，十分适配夏秋交替的气候。青浦水乡围田丰收，茭白、菱角、莲藕新鲜上市，一道道三白佳肴，既是大自然馈赠的时令物产，也是当地人代代相传的秋日饮食智慧。请听《走在乡间的小路上》系列报道，入秋吃三白，解锁青浦秋日限定美味。
2: 我们的村民呢是每天5:00到田里面，天亮了呢我们就开始采茭白。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我们一半的茭白呢要赶着早市要上市的，我们把每天带着露珠的新鲜茭白第一时间送到市民手里面。
3: 一早跟着太北村党总支书记张欢峰走进茭白田里，只见茭白叶青翠欲滴，郁郁葱葱，微风吹过带着一阵阵清新的香气，令人心旷神怡。张欢峰俯身蹲下，从泥地里拔出了一根饱满壮实的茭白，剥去翠绿的外壳，白嫩的茭白果肉露了出来。
2: 这个是我们俗称大白茭，又大又白茭白。我现在咬一口啊，嘎嘣脆啊！春天的茭白呢，经过整个夏天的光合作用呢，聚集了比较多的糖分，所以呢，我们的茭白呢是又脆又甜，还带有回甘。
3: 好水好土是炼糖茭白远近闻名的底气所在。炼糖地势低洼，黄浦江上游来水过境，泥沙沉积出了青紫泥，富含有机质， pH 值在6上下，呈弱酸性，正是茭白喜欢的土壤。2008年，炼糖茭白成为了上海首个获国家地理标志保护的蔬菜品种。太北村是这块金字招牌的核心产区之一。
2: 我们炼糖镇呢，全镇的茭白种植面积呢在20000亩次。我们太北村呢是炼糖茭白的核心产区，目前呢种植面积稳定在6000亩次每年，我们每年的产值在5000万元左右。
3: 张花峰说，茭白味淡，但是胜在水分足，纤维细，入口脆嫩无渣，清甜。是藏在后面的，烹饪的时候要用对了方法才能逼得出来。
2: 所谓的油焖茭白就是炒茭白，切滚刀然后炒下去，放个半勺老抽两勺生抽，盐也不用放了，翻炒几下以后焖煮个10分钟，收汁出锅。如果喜欢勾芡的话嘛，勾个芡撒上一把小葱的话呢，那就更香。
3: 茭白之外，村里的水面还藏着另外两样白，菱角塘里翠绿的菱叶铺满水面，菱角藏在水下，要翻 半夜才能摸到。荷塘里采藕人天不亮就要下水，踩着淤泥一寸寸的探，一根根的挖。徐素贞管着七亩菱角塘，种植的馄饨菱形似一个个小小的馄饨。
4: 啊，那个菱叫馄饨菱，这菱呢就是嫩好吃也。
3: 结果徐阿姨手里新鲜出水的馄饨菱，只见皮薄脆嫩，指甲一掐就开，剥开生吃，清甜的汁水在舌尖绽开，带着水塘的凉意。张欢峰说，这是时下孩子们最爱的水乡零食。
2: 馄饨菱呢，虽然个头中等，但是皮薄肉多。那生吃呢比较甜，菱角品种当中糖度最高的。炒熟了吃呢比较糯，最多的就是炒毛豆子，就是三分之二的菱角，三分之一的毛豆子，放油里面炒，放水煮个20分钟左右，很香的，又香又糯。
3: 太北村1100亩的藕塘也到了丰收时，荷塘里的九孔藕水分多，纤维细，清脆甘甜，既能凉拌快炒，也能够炖排骨做糖藕。张欢芬说，挑藕的时候要看节，节短粗壮的往往更嫩。
2: 我们的大莲藕啊，又白又胖啊，简直是个白胖子。一藕三吃，前面的两节是又嫩又白的，我们可以爆炒或者说凉拌，大火急炒呀，5分钟就炒好了。要放一点醋，又脆又嫩啊。中间的一段呢，我们可以做莲藕排骨汤。下面的这个两节呢，我们可以做桂花糖藕，是又粉又糯，小火慢煨。糖藕呢，我们要烧3个小时以上。
3: 眼下练塘茭白节正在火热的举行，太北村推出了挖莲藕趣味体验，卷起裤腿下到荷塘，亲手摸一节带泥的鲜藕，玩累了到村里的金秋食堂坐下，品尝一桌地道的农家菜，油焖茭白、菱角炒毛豆、莲藕排骨汤，食材从田头到灶头不过数百米，最大程度的锁住了鲜味儿。这个时候水乡独有的秋日意趣就藏在了这一口时令的美味之中。以上由记者姚一凡报道。
5: 身份核验通过，欢迎接入终端。
6: 目标锁定，任务代号地球大玩家，执行者全体地球公民。这不是模拟，这是一场横跨7大洲的永久性打卡旅程。你需要的装备只有好奇心，你需要的底气只有脚步声。
7: 你问我为什么要亲眼去看？因为全息旅行体验，99.9%的纯度，也比不上那0.01%的真实。这年头，不加滤镜的原生体验都快成奢侈品了。信号已确认，频道已加密，地球大玩家准备启程。
6: 地球大玩家准备启程。奔赴每一处心动风景。
5: 别担心，风景会找到你的。
8: 马达一响，
9: 小孔登场，
8: 这里是
9: 地球大玩家，
8: 即刻就出发。
9: 大家好，我就是大眼睛小孔。
8: 大家好，我就是马路响马达，
9: 我们就是
8: 玩家拍档。
9: 今天我们是抠门组合。
8: 对，
9: 真的特别抠。
8: 太抠了啊，
9: 我基本上在这个旅行过程当中，我本人都没这么抠过。
8: 聊到现在基本上还没让大家掏钱呢，是吧？
9: 对，而且甚至有的还倒转呢。
8: 倒转，
9: 你看嘛，他这个我们刚刚上半段在跟大家聊过，比如像床车的旅行模式，那这种是相对省钱的一种方式。但是呢，前提是在安全的前提之下。
8: 对
9: 啊，还有一个呢，我们又跟大家聊了一个关于看房旅游团的一个事儿。其实这个事情呢，很多年前它就有，但是当年看房团的一个价格，它有的是付费的，有的是免费的，所以不一样。
8: 当时那个房市可能比较好，
9: 对，
8: 然后你还要去抢这些房源。
9: 那你现在看，我们进入一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叫存哈，
8: 很多人都没有这个。
9: 对啊，我不是什么刚需的一些朋友，但之前呢，我有遇到过旁边的有一些这个退了休的一些叔叔阿姨，
8: 哎，
9: 他们呢是想要用候鸟式的一个方式，
8: 手里有点闲钱，然后想找一个地方，这个能
9: 可以度个
8: 假。
9: 对，他们的想法特别的好，当然他们也把这个就是一直贯彻落实，我觉得挺好的。
8: 对，
9: 像我们这种家庭是做不到，就是比如像让我爸妈去其他地方买个房，然后比如像冬天时候过去去住，
8: 不适应，
9: 或者是夏天过去避暑，不适应，
8: 他们
9: 不行，他们。
8: 住个几天可以，
9: 对，
8: 然后旅个游行。
9: 他们无法像那个其他的这个家庭一样，可能在那待几个月，然后再跑回来，他们做不到。所以像我们这种家庭就不适用。
8: 现在终于知道为什么，你看，就很多地盘，珠海、海南。哎，你说这个
9: 青岛
8: 这些地方就很容易有这种看房团。
9: 对，而且它又有海滨城市的感觉。
8: 对。
9: 然后呢，又有度假休闲的感觉。
8: 哎，
9: 它整体生活节奏也相对慢。
8: 对，那以前在房价很鼎盛的时候，各地都流行过
9: 对
8: 看房旅行团，就是用大巴车，然后拉到旅游城市的楼盘里，它可能还包，就外地的游客还包机票，包车票，然后名为旅游团，实际上它是为了让你参观海景房的，就带了一点点。的旅游的性质哈，然后不少人呢，因为定力不够，明明是去免费参加旅游团的，回来就背上房贷了。
9: 这个东西就看个人。然后呢，现在像是很多的一些看房团呢，就是可能真的最近一段时间出现了一些像我们这样头铁的年轻人啊，就是已经不一定都是那些，比方退了休之后啊，就是有一些闲钱的中老年的朋友。
8: 对。
9: 啊，现在有一群年轻人也开始出现了。他是这样的，他的付费和这个免费之间，其实它的价格都不会差很多。
8: 是，
9: 比如像需要坐飞机才能够去到的远方的看房，它会收钱，但是最高不会超过500块。
8: 那也很便宜啊，
9: 对吧？
8: 不够一张机票钱。
9: 是吧？所以我们也是这么想的，像我们这种薅羊毛的，
8: 还是划算的。
9: 对，然后它是坐大巴就可以直达的地方，大多是不收钱的。
8: 哦。
9: 我们之前我也有参加过，就是坐大巴去到其他地方，我有去永泰看过房。
8: 哎呀，去永泰那个也是带点旅游的感觉吗？还是说纯看房去了？
9: 没有，他是纯看房去，但是那边会有一些配套的玩的东西。我是过去拍照去的，
8: 也挺轻松的。
9: 对，所以我当时觉得这个还挺欢乐的，而且他还能包一顿午餐。
8: 我觉得这个氛围特别好。
9: 对呀，
8: 如果是你跟着这个团，然后真有人买，那这个导游应该挺开心。然后他就开开心心的，大家愉快。
9: 但如果没有人买，也就还无所谓。对于我们来说，是吧？
8: 对于年轻人来说，这脸皮厚没关系，是吧？
9: 是啊，而且甚至有的人之前参加过，花200块钱。可以从成都出发蹭看房团去海南玩一圈。
8: 你就想这200块钱能从成都到海南，就到海南这个动作就已经值回票价了，是吧？
9: 哎，你看我们
8: 说玩不玩了，
9: 我们俩真的会有这样的感觉。
8: 对，你就让我到，你就花200块钱，我要就传送到海南去。
9: 对，然后我们就看网上有人分享了自己一分钱没有花完了一整天的一个经历。他是报了一个楼盘组织的周末看房一日游
8: 啊，
9: 他是早上坐大巴出发，中午吃了一顿免费的农家乐，下午呢就被拉到周边景点逛了一圈，晚上又被大巴送回来。然后中间他是有一个全程，他除了在售楼处有坐2个小时要听那个销售讲 PPT 以外，没有任何强制消费。
8: 听得特认真，
9: 我觉得特别好。
8: 2个小时没花钱。
9: 对，我觉得从大巴出发那一刻就赚到了。
8: 对，你说不听那堂课，你觉得愧对于
9: 这个导游，好搞笑
8: 是吧？自己都没想买的，面子要给一下。
9: 对，我现在什么时候对自己要求一点都不高了。
8: 这种看房旅游团呢，实则就是低价旅游团的一种，它只不过推销的是当地特产，它不是，就是一个是推销当地特产，一个是推销当地的房，反正两个不一样，但是推销的这个皮就是，然后也是对于游客来说，抵挡推销的技巧也都是一样的，就是跟销售来斗智斗勇，因为他就有，所有人都会觉得，反正这个房子这么贵，自己不买的话，团里总有大哥大姐要买，对吧？原则是只看，但是不消费，坚决不买，那就不会有人从你兜里掏卡，那刷刷刷钱，那自己就能全身而退。
9: 就是，但是以前曾经有一段时间，这个看房团很多人特别讨厌、深恶痛绝的点在于，它是一个忽悠团。
8: 啊，忽悠团。
9: 就是我们加引号的忽悠团，就是很多时候他们出去玩一圈花200块。结果呢，在荒郊野外买了一套海景房，花50万，对吧？还不能退。
8: 对，
9: 那么这种就是忽悠的技巧能拿捏部分的老年人，但是你就制服不了这群来薅羊毛很正经的年轻人。
8: 因为年轻人真的是，就你没手可多，就是没办法。你别管吹得天花乱坠的，什么投资升值，或者说什么养老休闲的，咱不听这一套。
9: 所以他就是开始了一种新的周末打开方式啊，不用自己规划路线，不用租车，不用地包住的旅行。
8: 就这个事儿，你要是在互联网你再发展下去的话，迟早要验资的。这个情况就是你治不了这些。
9: 对啊，我也很好奇，他们是怎么样可以去参加这样的团？
8: 是不是有一些门槛？ 对吧？
9: 不高。
8: 我觉得应该是有些门槛的。
9: 那如果都没有门槛的话，说明这房也不咋样。
8: 对，然后你首先他肯定销售，你要排除是不是你目标客户吧？
9: 对呀、啊。
8: 然后网上这种看房团的攻略，
9: 我都消费不起，他还带我去。
8: 对，一看就不行是吧？那参观海景房呢，就是去海边玩；参观养老房，就是去山里玩。现在就总结出来了。然后有些旅游团的为了卖房，一般伙食都还挺好的。
9: 对。
8: 就是让这个大家的情绪要好一些，对，比如说你去海边，然后就给你安排海鲜大餐，然后就销售就会吹，他说你看你买了我们这边房子，你就以后的生活就是能坐一坐游船，吃一吃海鲜，特别惬意。

0: 意义是吧？然后如果时间充裕的话，还会拉你去海里去景点转一圈，
1: 嗯，
0: 然后说是沉浸式的感受当地的这种生活。如果房子卖得好，哇，那个体验立马升级，
1: 是
0: 还能临时给你加点这个纯玩的项目。
1: 你看嘛，之前就说了，这个旅游团经常抵达的目的地是山东，
0: 山东是吧？
1: 真的、
0: 啊、
1: 哦，就是我们其实我们那个同事啊。
0: 啊
1: 林燕姐姐，她之前她的那个婆婆还是她妈妈就有参加过这样的团，
0: 啊、
1: 但是她的亲戚买了，她妈妈没买。
0: 哦，亲戚还真买了。
1: 啊、
0: 哦，
1: 但是他们就是把这个东西落实到位，他们每年都过去住。
0: 哎，确实。
1: 我感觉这样的话还挺好的。
0: 对，你就反正你一年去个十天半个月的，我
1: 而且它便宜，他当时买的时候真的很便宜。
0: 确实很便宜。
1: 对，还是
0: 买了一个长期宾馆，属于你自己的宾馆。
1: 对，我觉得这样也挺好，只要你能用起来，它也都不亏嘛，
0: 对
1: 不对？
0: 别闲置就行。
1: 对，所以很多人就把。这个看房旅游团当成那种低价的机票来用了、
0: 嗯、
1: 啊，就是蹭着他的交通去其他城市。
0: 对，
1: 还有的人落地以后分开行动，大不了自己付一个返回的车票，也能省点钱。
0: 确实啊，你就是薅这个羊毛到那边是吧？
1: 哦。
0: 但是这些看房旅游团呢，并不好找啊。他很多网上就说这个小道消息啊，都是通过超市门口领鸡蛋的老人们口口相传的。想要找到这种低价旅游团，必须问消息灵通的爷爷奶奶啊，你还。不好找是吧？这可能还没有说一些专门发布这种信息的渠道。
1: 秦就说，他说我曾经我也去看房团过，
0: 嗯、
1: 他说车接车送还有100块钱，
0: 还给你包个红包，
1: 你也太赚了宝贝。
0: 哎呀，
1: 他说后面才知道这是房托给房地产公司增加人
0: 气。哦，这选中了你，
1: 有这种好事叫什么
0: 活呀？车接车送100块钱、
1: 哦、我也想去，
0: 他群演去了是吧？
1: 我都心动了。
0: 然后慢慢说了，介绍了一些邪修的旅游方法，一个是车企卖车的床车游，一个是房企卖房的看房游。就现在这些网上总结的这些一分钱不花的旅游攻略，
1: 哎，我真的觉得年轻人好厉害啊、
0: 嗯！
1: 他们把我所有没吃过的苦都吃了一遍。
0: 就这个东西会不会有坑呢？其实不知道啊，应该也会有哈、啊。有一些年轻人呢，他说总结了一些不上当受骗的方法，总结出了看房旅游团的一些经验。他说，首先一定要去旅游业发达的地方，
1: 嗯，
0: 北方就是青岛、威海，南方就是清远、广州。如果遇到就是说，比如说像什么泰国旅游团、缅甸，
1: 哦，那不行，那不行，不能带我出去了。
0: 出国的那种啊，赶紧跑，想啥都别想，
1: 对呀、
0: 啊，跑了啊！
1: 我去哪儿看
0: 这
1: 房
0: 不
1: 行、
0: 啊？即便是条件比较好的，给你包红包那也不行、啊。
1: 对对对，别去
0: 、
1: 啊，
0: 这个不行。
1: 然后还有一个，他们有总结攻略呢，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嗯，
1: 上大巴坐中间排不容易被注意到。
0: 上大巴首先要坐中间排，
1: 你要埋在人群中间
0: 啊，
1: 你不要太出挑。
0: 一般他都会前后看是吧？
1: 对，还有一个，今天不知道有没有在售楼处的朋友会。听到这期节目，他说啊，在售楼处的话，尽量站在人群中间，就是又能凑上人头，但是又不容易被销售给锁定。
0: 嗯，
1: 然后吃饭的时候尽量夹菜慢一点，拉长你的用餐时间，这样就可以花特别少的钱，能过一个零元购还白吃白喝白嫖的周末。
0: 所有人都在想当一个小透明。
1: 哎，这个特别好。
0: 因为真的，以前年轻人过周末，要么在家躺一天，要么就出门去消费购物。现在多了一个选择啊，你选择你两天时间，你报一个这个看房团。或者当天去当天回的、
1: 嗯、
0: 不用花钱，被人拉去逛一圈然后回来，然后蹭免费的旅游团，虽然说要配合他们的表演，但是也值得。那
1: 对，
0: 首先就是你先要在售楼处待够时间，然后听销售讲那个房子的什么区位优势啊、
1: 嗯、
0: 周边配套未来的规划，他肯定画饼嘛，
1: 那肯定要
0: 啊。其次就是填问卷留电话，你可以留一个真实的，但是你要做好准备，就将来要屏蔽这些骚扰电话推销电话。最后就是你要假装有意向
1: 啊，
0: 哎，微笑点头，
1: 哎，
0: 笑起来，既不把话说满，也不把话说死，反正销售也已经习惯了各种反应的访客，人家也无所谓。
1: 对，大家其实都不容易，互相体谅一下，
0: 哎，
1: 咱来给你撑人气，撑场子，
0: 对对，
1: 对，你也别太为难我。
0: 都懂，互相都懂是吧？
1: 我觉得这是特别好啊，
0: 是，
1: 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各种各样的一些不同的旅游方式，在车上
0: 对
1: 啊，就是移动式的一个旅居方式，
0: 哎，
1: 还是说通过这种看房的一种免费薅羊毛的旅游的一个方式，
0: 是
1: 有各种各样省钱的一些小技巧跟窍门、
0: 嗯、
1: 啊。当然，我们俩暂时还没有完全实践。
0: 对，这都是网上的一些攻略啊，我们只是分享一下。
1: 所以呢，今天也是从这个不同的角度来跟大家聊了一下。
0: 对，
1: 那关于这些你们怎么看呢？有没有一些更好的一些省钱的攻略和方式？
0: 对对对，
1: 也都可以来分享一下嘛。
0: 对，或者说之前有没有参加过这种看房？

0: 完的，你都可以分享分享你当时的这个感受怎么样。
1: 对对对、啊、其实真的很想参加，
0: 就是
1: 我是有点心动的。
0: 就是你可以抱着一种心态，就是去当地感受感受，考察一下，你比如说你喜欢这个城市，你去看一看，
1: 对，
0: 然后了解了解房价的行情，其实这个也挺好。就现在你房了解房价也是观察当地的一个方式嘛。
1: 你说的真好。
0: 对，然后了解当地的生活然后如果没看上房子，你就考察一下这个
1: 当地的美食。
0: 对，美食你吃两顿总好、
1: 哎、
0: 对吧。
1: 我就昨天说了嘛，我说这个很多朋友不是之前想要去长乐去考察一下这个周边旅游嘛、
0: 哎、
1: 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对。
1: 所以呢，我们今天还剩一点点的时间，还没跟大家分享完呢，赶紧带大家去吃一下，毕竟明天只有一天的休息时间，珍惜这一天好吧。
0: 很短暂啊。
1: 对，还有朋友说，哎，我班还没上够呢，你接上。
0: 接上。
1: 我就不奉陪了，我明天必须要休息。
0: 明天太好了。
1: 对，我下周还得连上六天班呢。
0: 我感觉就是这周过特别漫长，因为我国庆假期最后两天是我都开始值班，然后我感觉已经上了五天班了。
1: 啊，对呀、啊，
0: 我是上午休一啊。
1: 可是你前面放的时间比谁都长。
0: 对，前面放了12天。
1: 对，你知足吧你。所以呢，
0: 吃鱼吃鱼。
1: 对，我们就是带大家去。
2: 十月的淮安秋阳和煦，近日在周恩来纪念馆的台阶上，一支特殊的参观队伍在志愿者搀扶下缓缓前行。来听报道。
3: 队伍中45岁的视障人士黄丹第一次来到周恩来纪念馆，当他的手指触碰到周恩来三个鎏金大字时，激动不已，久久不愿移开。他的身后还有20余位同样看不见红旗招展，却用心感受着这片红色土地的视障伙伴。视障人士黄丹：
4: 此时此刻，我想起来了一句话，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在我黑暗的世界里，他给了我力量，让我感受到了温度，也像一束光照在我的心里。
3: 参观过程中，志愿者们成了视障人士的眼睛，有的俯身在他们耳边描述展柜里的文物，有的拖着他们的手去触摸红旗汽车，还有的在总理塑像前轻声念出碑文。视障人士苏树建：
5: 印象最深的是讲解员对我们的称谓和他的用语，他们用那个视障群体来称呼，全程用的是你们听和你们感受，而不是用你们看，让我觉得特别自在，它让我们感受到我们没有被特殊对待，是被理解的。
3: 人群中响起《我爱你中国》的旋律，那一刻，历史是视障人士指尖下的温度，耳畔的声音，心底的共鸣。淮安区盲人协会主席杨炳全：
6: 我感觉今天来到这里啊，非常有意义。我们平时看不清，今天也听到了，摸到了，感觉赵忠二的精神。我记住了，以后会杜迅从长队盲人里。
3: 淮安市级爱心服务队队长王贤忠：
7: 这次活动等于给他们开了一扇门，接下来我们想把长队化这些国际盲人的全国主人来等着的，让更多视障朋友早点早年纪念馆早年故居，把看不见的红河之旅一再奔下去。

心的歌，最爱的从来是那首藏着内心往事的恋曲，看过太多的电影，最爱的从来是那部能让你哭得稀里哗啦的经典之作，读过许多扣人心弦的书籍，最爱的总归是那册承载年少梦想的青春札记。记忆的深河中有太多忘不掉的回忆，最爱从来是与你一起的闪光瞬间。这里是月光书局，星耀书阁，阅尽人间烟火，看遍风花雪月，我最爱的，我最爱的就是你，就是你。Hello， 欢迎回来啊！那刚刚的魏如是跟大家聊到了一个有关小吃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嘛。欢喜就好，他说现在某海某捞已经过时了，现在某优某富贵某海某月都比某捞可能要好一些啊。当然我觉得那个某富贵还是蛮不错的啊，经常去吃，而且最主要的是某富贵有折扣。

0: 好了，那今天呢，因为聊到了小吃这样的一个电影啊，贝贝就跟大家不是聊到了小吃这样的一个话题啊，贝贝就跟大家分享一个有关吃食的这样的一个电影啊，叫做《饮食男女》啊。贝贝之前呢有跟大家，好像好早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这个电影啊，今天呢让他这个重新啊回来啊，重回我们的节目单。那我们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电影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进入到今天的电影空间。
1: 月亮悄悄挂上夜空，带着温柔的话语，他说，今晚听你

那这个饮食男女呢，正如其名啊，它是从一顿饭啊，然后一些菜系，然后呢引入到一个家庭的烟火气，再引入到一个家庭的和谐的氛围当中啊。这部影片呢，它是我觉得是非常能够诠释这种温情暖意的这样的一种核心的载体，借着一个大厨的父亲和三个女儿啊，这样的一个家庭故事的这样的一个框架来切入啊，描摹了一些家庭的日常，包括家庭琐碎的一些小矛盾啊，然后呢其实我觉得看这个电影的过程当中，你是非常容易有代入感的，因为家庭当中的一些这个不管是小开心小幸福也好，还是一些小矛盾啊小争吵也好啊，其实我们觉得都有点大同小异啊，所以说呢很容易带入到这个影片当中，也是呢镜头语言呢也是非常的细腻啊，然后呢刻画了深陷家庭矛盾之中的这样的一家人啊，他历经一些世事的磨砺后之后的一种蜕变吧，然后一种释怀然后观众呢也是非常容易能走进这个故事当中，在一桌又一桌丰盛的家宴的生活细节里呢，我们也能看到饭菜烟火气带来的那种治愈的力量。那整部影片呢，我觉得它的画质当然就因为它是比较老一点的电影了，画质可能没有现在这个什么又是 4K 又是蓝光那么高清啊，但是你就能够通过这个老电影的它这个暖黄色的灯光啊，包括这个做饭的时候那种往外飘的那种雾气呀、等等等等感受到这个电影带给我们的一个氛围感，就从开场第一场的戏你就可以感受到这个家它是暖意融融的。故事呢就是讲述了一个退休的大厨他叫老朱，他独自抚养了三个女儿长大，他每周呢都会精心烹饪一大桌饭菜就每周女儿都会回家，女儿们都会回家吃饭。大女儿呢家珍她在学校当老师，她的性格呢比较保守比较内向。二女儿呢她叫家倩倩倩，她继承了父亲的这个厨艺也是这个做饭非常的好吃而且呢她在外工作比较的独立比较果敢。小女儿佳宁呢她是年纪最小的她的心思比较单纯正在读书。每一次家宴呢这个餐桌上看似是非常非常的热闹看似好像是热气腾腾的，可是父女和姐妹之间呢都各藏着一些心事。随着时间的推移呢，女儿们的人生也接连迎来了各种各样的变故，一个个呢都准备离开这个家了就是有一些要嫁人了有一些要去外地工作了在一次次的餐桌相聚几番的坦诚的交谈之后呢一家人最后慢慢的放下了心结，学会尊重彼此的一个人生的选择。其实我们深究电影里影片里的一道道饭菜其实可能我们在看这个电影的时候更重要的是看到了他们之间就是这个吵架比较热闹嘛，然后吵架可能会比较关注这个

电影情节的一些故事冲突啊，一些戏剧冲突，去忽略了这个电影的一桌桌饭菜啊，它的一些隐喻啊，啊，然后呢，它的一些代表家的和谐团圆的一些象征啊。其实我们要读这个电影啊，首先就是要从一道道中式的家常菜开始讲起。那中式的家常菜呢，讲究火候，讲究调味儿，讲究食材搭配，就像我们家人之间的相处，要耐心的去磨合，要慢慢的去互相的包容。所以其实我说啊，能把饭菜做好的人都是有大智慧的啊。比如说像贝贝，因为特别爱吃酸，所以做一道菜呢就会放了很多酸，导致这个菜不伦不类，味道很奇怪。那就是没有讲求说，虽然你爱吃酸，但是这个菜呢它就是要包容各种各样的口味啊，没有说是去讲究这个平衡。那有一些菜呢，可能它就是需要慢炖才会入味儿，就像我们有一些感情，它就是需要时间才能慢慢的去释怀。厨房里锅碗瓢盆的这个声响啊，叮咚的啊，一桌桌饭菜升腾的热气，都承载着每家人独有的温暖的温情的记忆。那整个影片呢，它的情节非常简单啊，大致分为家宴的相聚啊，就看起来又是一场这个热热闹闹的一个聚餐，一个聚会，再到心事开始浮现啊，这个大姐开始说出了自己的这个一些心里的想法啊，然后矛盾就开始爆发了啊，老爹不让大姐出去工作，所以就开始争吵了啊，然后以及呢争吵的过程当中啊，二姐和小妹也冒出了各种各样的一些小问题啊，以及最后第四段就是释怀啊，然后解释啊，这第四段的这样的四段的一个非常简单的剧情的叙事，它不铺展开了不一样的一种家庭的心境。我们其实这个电影，我其实觉得可以带各种各样的角度去看。比如说像我们能够看到老爹在做菜的时候啊，这个他讲求的火候啊，能够从家中的烟火去感受到一个家该有的氛围。再比如我们从大姐的角度去看，从老爹的心态角度去看啊，然后从这个二姐的角度去看，从小妹的心态角度去看。所以我其实觉得这个电影真的是可以反复值得去品味的。家宴相聚，烟火满堂，一家人坐在餐桌，其实看似和睦啊，但是因为一家人啊可能没有足够的沟通，再加上是父亲啊，本来就是比较少言寡语啊，比较这个惜字如金的啊，所以更多的就是一些表面上的寒暄，什么啊，您最近吃的怎么样啊？啊，这个小妹最近学习怎么样啊？更多的都是这些表面的寒暄，而忘记了一家人该去进行深入的沟通，思想上的契合和心灵上的共鸣。那最后矛盾爆发呢？坦诚诉说了之后，把所有的事儿说开了之后，这么长久的一次隔阂一次性摊开了之后，才换来彼此的一个让步和体谅，才换来去接纳生活里的所有的一些变化。其实我觉得一味去把它当成美食片来观看，或者说简单的判定哪个人物的好与坏啊，我觉得都是这个影片就观赏这部影片的时候一种小小的误区吧。如果说我们一味盯着菜肴的画面的话，可能会忽视掉这个故事里面最动人的一个亲情的内核。那我们一次一次跟着镜头去感受餐桌的烟火，在烟火气带动的过程当中去体会家庭的羁绊的过程，也能够教会我们更理解家的概念，家的含义，更理解身边的亲人亲情，去打磨包容松弛的这样的一个心境。其实贝贝第一次看这个电影的时候，当时没怎么认真看，当时就是什么呢，几个朋友在聚餐的时候就在我家这个来我家玩，然后呢几个朋友在准备饭菜的时候，他只做了一个背景音啊，就我觉得挺符合这个当前的一个氛围的，所以我就觉得把它当做一个陪衬来看吧。直到昨天呢，前天我又一次翻出这部电影的时候，我才发现这个电影呢运镜，包括它故事情节的设置啊，再包括每个人物的语言代表的各种各样的人物的性格都完全不一样。看完这个电影以后呢，对家和家庭的理解的概念会更加的深刻，会带给我们更多的这样的一个思考。

0: 离心，你需要的底气只有脚步声。
1: 你问我为什么要亲眼去看？因为全息旅行体验，99.9%的纯度，也比不上那0.01%的真实。这年头，不加滤镜的原生体验都快成奢侈品了。信号已确认，频道已加密，地球大玩家准备启程。
0: 地球大玩家准备启程，奔赴每一处心动风景。
2: 别担心，风景捧场。
3: 这里是
2: 地球大玩家，即刻就出发。大家好，我就是大眼睛小红。
3: 大家好，我就是马路侠马达。
2: 我们这是玩家拍档。今天跟大家聊了很多关于吃啊，跟于玩有关的一些事儿。
3: 没错。
2: 但是呢，在下半段开始之前，我们再跟大家聊一个事情，就是十一的时候，你们有出去玩吗？
3: 十一的时候，如果出门玩的话，有没有遇到过人挤人的现象啊，
2: 尤其是在有一个位置。
3: 对，因为很多人来说呢，十一假期呢也是一年当中不可多得的好能好好出门的一段时间。对于女生来说呢，旅行呢肯定带着一点拍照片的一个期待，
2: 当然
3: 要拍出人生照片，对吧？
2: 对，
3: 然后提前穿上好看的裙子，哎，去看雪山，去看草原，去看大海，然后找一个漂亮的机位拍下一组和日常不太一样的照片。但是谁也不会提前想到，旅途当中最难熬的时刻可能发生在一个不太起眼的厕所门口。
2: 其实上厕所这个事情我真的非常的有发言权。
3: 哦，怎么说？
2: 我上过大大小小干的。
3: 你是一个特别爱上厕所啊。
2: 对，我非常
3: 爱
2: 上
3: 厕
2: 所，
3: 到哪儿都找厕所的人。
2: 我有厕所必上。
3: 必上。
2: 对，我就是秉持着一种观念叫来都来了。
3: 来都来了。
2: 对，要来也匆匆，
3: 去也匆匆，
2: 这是我。所以呢，我每到一个地方我都爱上厕所。
3: 哦。
2: 人生当中从就是中国上到了外国的厕所，就是
3: 从好有好的有不好的，
2: 各种各
3: 各样
2: 奇形怪状，然后甚至有的都不能叫厕所，那叫个坑，
3: 那叫个草莓塔。
2: 对，
3: 这么说
2: 你
3: 不
2: 能
3: 画面感
2: 那个，对，你不能太那个太形象了。怎么说呢？就是大家有没有遇到过各种各样的一些上厕所的一些状况？
3: 是长队的一个情况。
2: 嗯，
3: 男厕所往往来说很少。
2: 我之前去到那个跟阿哲一起出去玩的时候，
3: 哦，
2: 我们当时去带团去旅游，然后我准备了还蛮多的硬币。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跟我说上厕所
3: 要
2: 钱，然后不同的国家价格不一样。
3: 对，
2: 所以呢我从厕所的费用从0.5欧上到了1欧，然后上到了瑞士的时候上到了2欧，
3: 越来越高级了。
2: 啊，对，为什么上到了2欧呢？其实那个地方应该来说它是1.5欧，
3: 哦，
2: 可是我上了一个加急厕所。
3: 加急的，
2: 它男女，然后呢其实还有个第三性别厕所。
3: 哦，
2: 但是第三性别厕所同时可以开放给加急，就是你憋不住了你就上中间，
3: 你就掏多点钱，是吧？
2: 对，
3: 多花
2: 0.5欧。
3: 你知道以前我记得小的时候，然后在一些乡村街道的上厕所也要花5毛钱1块钱，那现在都是公共厕所，
2: 对对对对对，
3: 非常好。
2: 然后我曾过年嘛，
3: 日照是吧？还
2: 啊，没有临沂。
3: 啊，哦，临沂。
2: 那当年没那么高级，我们其实是在一个村子里面。
3: 啊，
2: 然后我那时候还是坐火车回去的，特别远。
3: 啊，
2: 所以为什么在那儿真的叫实实在在的没有上厕所四天时间，把我妈吓坏了，哎，然后立刻带着我就回来了。这是因为他们当时上的是旱厕。
3: 哦，就是你这实在接受不了
2: 那个旱厕是。它是这样的，就是一个类似像土坯房
3: 啊，
2: 哦，然后呢男跟女，但中间那个道是连在一块的。
3: 哦，
2: 你懂不？
3: 就是中间只有一墙之隔。
2: 对对对，
3: 其实底下是一，
2: 而且它没有那种所谓的冲水的，就是里边还有一些蠕动的一些小虫子，这种
3: 它这个都是靠人工挑粪的。
2: 对，我特别害怕，然后我刚进去我就啊一下冲出来了。然后那个时候正逢过年，你知道过年的时候那个孩子，村子有孩子是很调皮的，
3: 对，
2: 他们在去炸旱厕，拿着那个鞭炮就是往那个男厕里头，他没丢女厕，丢的是男厕。
3: 坏了。
2: 然后丢男厕的话，你知道就会有一个老大爷，就是他刚滴溜，那时候还是那个绑绳的裤，我记得特别清楚。我刚从里面冲出来，我就砰的一声，然后后面一个大爷就滴溜着裤子就出来。
3: 哪个熊孩子干的？
2: 啊！然后我就害怕了，我说妈妈，我快回家吧。我就整整4天没有上过厕所。
3: 我经历过旱厕是在那个新疆，当时在塔县还是在哪儿，路过一个有点像服务区，但是它又是那种半荒废式的，然后有一个旱厕，然后。

0: 当时很多姐姐到那边看了看，她人家接受不了就不上了。
1: 那男生就还好，
0: 我比如说我要是小便，我就憋口气呗，我就是一口气就是。
1: 你没有很在意这个事儿吗？你又不用蹲下。
0: 对，我就还好。
1: 对啊，
0: 对，我就还好。
1: 女生应该不太能接受的就是这个，而且特别怕蹭到。你知道我每次进
0: 裙子主要
1: 是的，我都要把自己搂得紧紧的，然后那个就是什么裤腿啊都弯到那个很上面，然后要防各种各样的一些就是
0: 箭射是吧？喷射。
1: 我就是想着我但凡当时我就鼻炎多好，我那一刻我就在想这个事情。
0: 对，
1: 因为新疆的厕所我也经历过很多，从铁皮的到只有一个坑洞的，到你说的有塔的，
0: 塔的，
1: 然后有高级设施的，就太多了，因为它的占地面积过大了。
0: 因为我觉得这个厕所啊，今天聊到这个有各种好的坏的，大家可以来分享分享，你有没有就印象非常深刻的厕所在哪上的？还有就是关于女厕所排队这件事儿，就是女厕所在十一假期，你有没有遇到过排队的？因为很多人就景点还没逛明白，厕所先排上了。因为有的时候你到景点了，你首先就第一反应说想找个厕所上一个，你一看那个女厕所门口排长长队伍，然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观察过非常神奇的现象啊？就是男厕所的排队和女厕所排队不一样。
1: 怎么样？
0: 不是一个理念的，
1: 它速度不一样。
0: 不是，它的理念不一样。女厕所排队排的是一个什么的，叫先来后到。就是我都在门口排，对吧？出来一个，我进来一个。
1: 对呀、啊。
0: 出来一个，进一个。但是男厕所排队排的是一个叫做买定离手
1: 啊，
0: 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男厕所我不是在门口排，我们是进去，然后之后呢选一个门，我们是只选这个门。
1: 哦。
0: 啊，选一个门之后，有可能你在这边已经站了十分钟了。然后旁边那个人选到你旁边那个门，然后他就先上了。但是这个情况下你愿赌服输，因为你选的是你面前的这个门。然后我看网上有人说，哎，曾经呢我也是在男厕所排了十几分钟，然后我愿赌服输了，因为我发现我排的是一个杂物间。愿赌服输啊，这毫无怨言，就是男女厕所排的有些差异。
1: 刚刚还有朋友说我没记错，这是一个美食节目吧？其实不是，我们叫地球大玩家。
0: 地球大玩家，各种都能说是吧？
1: 对，就是我们各种跟气味有关的一些话题也都可以接受。
0: 是没错啊，大家可以来说一说啊，这你印象当中非常有味道的厕所，
1: 厕所的一个经历都可以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你排过最久的队是什么时候？大概多久？
0: 我一般不太能接受在厕所门口排太长时间。
1: 那你怎么解决呢？
0: 要不就
1: 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0: 对，要不就忍着。然后如果是在那种广阔天地的情况下，那就是随波逐流了。
1: 对啊，我当时在沙漠里面也上过厕所、啊、
0: 对，随波逐流了就。
1: 对，而且还要看风向。
0: 对对，还要看风向。怎么看？拿个纸是吧？
1: 不是啊，就是那个风，因为它会飘嘛。
0: 飘，对。
1: 对啊，然后导游就会跟你说，反正不
0: 要
1: 淋到脚上。
0: 要顺风。
1: 对，你不能迎顶风作案，他说不能顶风作案。
0: 对，然后呢，早在十多年前呢，热门景区女厕排队的这件事儿就已经是新闻当中的常客了。曾经就有媒体在北京多数景区实测，有一些热门景点的女厕门口排队人数一度达到了43人、最长的等待时间超过20分钟。那在故宫，女游客的等待时间最高达到了男性游客的8.75倍。
1: 20分钟能憋得住吗？
0: 已经快受不了了。
1: 但凡是我会选择带一个纸尿裤让自己体验。
0: 哎，你知道我经历过特别有意思的一件事儿，就是我原来有一次哈，我印象非常深刻，等飞机的时候，然后都在排队上厕所，然后这个情况下，有一个大哥突然加队说，我真的憋不住了，能不能让我先上？然后那大哥特别热情，然后就上完之后跟我热情的说，太谢谢你了，然后还给我互加了微信。然后通过微信之后，发现他是现在在一家院校里边当老师。就感觉这是一个非常神奇的经历，就是有的人他真的憋不住，他会。然后我当时还不好意思说，我说这个确实是忍不住了，是吧？然后过来就越过长长的人群，然后过来找我第一个，我马上就到我了，他就加了个队，还加了我的微信，现在还保持这个微信好友。
1: 厕所，你们是
0: 厕
1: 友，厕
0: 所结缘，你知道吗？
1: 我头一次见他在厕所加微信。
0: 如果实在忍不住，你就该申请，要申请一下。
1: 对
0: 呀、
1: 啊，那20分钟有点过长了，尤其女厕所排队20分钟，那不是一个小事哦。
0: 对，确实。
1: 对啊，别把膀胱憋坏。
0: 所以说，这件事也反映出现在很多景区要学聪明一些。你就像现在苏州啊，他就开始规划给女厕多留一些位置。
1: 我也觉得应该要。
0: 对，然后比如说青海黑独山，它原本有 男女卫生间，
1: 嗯，
0: 但是他会把就是索性把临时的一侧改用这种潮汐厕所，就是女游客比较多的时候，他就直接改为女厕，然后直接就供女生使用。男性游客往对面就换一个卫生间，
1: 这还需要人员管理，
0: 就是、
1: 要不然就是搞乱了。
0: 搞乱了，对
1: 呀、
0: 啊，
1: 这样多不好。
0: 确实，
1: 对对，
0: 因为他门口写的是男女嘛，然后他会有一块牌子。
1: 这潮汐厕所，谁知道什么时候潮汐啊？
0: 那万一没看，就把这闯进去。
1: 对呀、啊，
0: 还要有工作人员在
1: 把着，得
0: 把
1: 一下。反而最难熬的不是排队，而是排队上厕所、嗯、啊。咱们今天就来聊一聊，你排过最长的那个厕所队大概是多久？
0: 有朋友发来一个有味道的话哈、啊，他说今天真的是一个有味道的话题。对于一个小的时候掉过旱厕的人来说，
1: 哎呦，
0: 简直说起旱厕就是噩梦。以前在四川老家上过旱厕啊，他说两边是木板，
1: 嗯，
0: 有一个木板烂了，
1: 哎呀、
0: 啊，掉下去之后在外面挖坑上厕所了，
1: 我都有点心疼你，
0: 有点心疼你，
1: 嗯，
0: 这还能要吗？挖上来之后，
1: 我们之前曾经去过那个。苗寨
0: 啊，苗寨
1: 就是它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当时有一个去那个凤凰玩的时候，顺便去周边去玩，然后呢，
0: 哦、
1: 他们分成了深苗区跟浅苗区，就是有一些是汉化的那个苗寨的朋友就可以跟我们顺利沟通，
0: 哦、
1: 所以我们叫浅苗、
0: 哦。
1: 然后呢，有一些不太能沟通的，他们就住在深苗的，对对对，更原生一点。然后呢，我们当时那个团队里头。导游说得非常清楚，他说你们进去之前在门口先上厕所，
0: 嗯，
1: 上完了以后再去，然后有个大哥就不以为意，
0: 很多人不以为意是吧？
1: 对，然后呢他是真的很急了，
0: 嗯，
1: 就是大号那种急。他那个寨子里面是非常纯天然的，两块木板架在一个桶子上面，而且他的背后是一个猪圈、
0: 哎、两块木板架一桶子上，
1: 对，他是这样子上的、
0: 哦，那些对于的人的平衡性也有些考验。
1: 没有，它旁边有固定的一个地方、
0: 啊、
1: 就是你底下其实是个桶的，然后旁边就是一个木板。
0: 哦。
1: 啊，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它的背后是个猪圈。
0: 还有猪圈。
1: 那个猪圈里面它用一块木板跟你这个位置隔开了，也就是你跟猪其实共享一个位置，然后那个大哥可能撅太后面了，然后那个猪鼻子从那个木板缝里面这样撅出来，然后他就被顶下去了，所以他跟着那个就翻掉了。
0: 哎呦，
1: 哇，我们那个车就崩溃了，
0: 我
1: 说不然你自己回去，我们单独大家友情价，每个人给你出点钱。
0: 这大哥不能要了，这大哥。就大哥留在这边吧。
1: 我当时我就觉得，我天，我不要跟他坐一部车，我崩到了。
0: 旱厕掉旱厕这件事儿、
1: 嗯，
0: 真的是太危险了，
1: 特别崩溃。
0: 对，然后
1: 不光他崩溃，别人也崩溃。
0: 现在你想找旱厕还真很难找，
1: 很难找。对，
0: 咱现在村里边基本上厕所也都改修，就修了，然后把很多旱厕都填了，
1: 是
0: 修成那种公共厕所了。
1: 当然，我们亲戚叫我们回去的时候说，我们都搬
0: 市
1: 里了，你来吧。
0: 对，
1: 不来不来，
0: 然后以前村里边真的是共用一个厕所，
1: 嗯、
0: 然后现在家家户户也都有自己的卫生，这个东西就因人而异，再克服一下。
1: 嗯，
0: 克服不了，你就是。天高任鸟阔了是吧，这个是这样，
1: 这大有作为吧，
0: 大有作为
1: 啊，所以每个人经历不同啊，你可以来说一下记忆当中特别有趣的这么
0: 对对
1: 一件事儿。
0: 因为出去玩儿，最难熬的不是排队，是排队上厕所。
1: 对，这样的话题先暂告一段落，再来一个有味道的美食。啊、
0: 你这个切的，你就切的非常的就是集训。
1: 不是，这个美食店呢、啊，就是我当时为什么会去他们家，是因为原本想要去另一家叫什么飘香水煮鱼，就是在长乐、
0: 啊，
1: 两家店都在长乐。
0: 哎，我吃过这一家。
1: 是吧？两家店，你应该
0: 我吃过。你刚才说那一家
1: 哦，那一家我觉得环境真的不好，
0: 对，他没啥环境，而且
1: 他对面上厕所也很难。
0: 哎，对对对，我当时也是去那上的厕所。
1: 我当时
0: 去上的厕所，那个几乎是半旱厕，因为他没就是
1: 对他没有水，
0: 没水，然后
1: 哎，好烦啊，
0: 他泛黄有点。就包浆了，怎么又扯到这个厕所？
1: 不能再讲厕所，我们俩就是一入厕所就是深
0: 似海
1: 了，根本拔不出来。
0: 说
1: 到另一家店，就是为什么当时没去，就是因为那家店厕所特别脏，然后我就受不了，我说改去另一家吧。
0: 换一家。
1: 然后呢，这家店在长乐的那个航城街道，就是那航滨花园。
0: 哦。
1: 为什么会聊到他呢？是因为昨天晚上有一位朋友在群后艾特了我们。
0: 哦。
1: 他说那个这家店好不好吃，值不值得特意去跑一趟。
0: 那来，今天我们正好回应一下。
1: 对。然后呢，这两家店恰巧又是最近一段时间网上特别火的长乐的。
2: 好了，那刚刚呢我们是一起聊到了这样的一个话题啊。我刚看到咱们令小姐姐发了一句话，太精辟了。她说，贝贝公主，你在南方聊饺子就像在问我们啥时候会下雪一样。我知道咱们

0: 就是福建的朋友是不怎么吃饺子的，就是包括我身边也有闺蜜是福州本地人嘛，然后我问她过年你不为什么不包饺子，她说啊不包啊。然后呢当时呢因为我们过年的时候会在群里去分享家里面的这个年夜饭嘛，我发现他们年夜饭吃火锅，哎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福建这边朋友年夜饭都特别爱吃火锅啊，就是一到过节包括我那个朋友那天中秋来家里玩，他就一定要带着他那个火锅的那个锅随时带着，然后他就说过节怎么能不吃火锅呢，火锅团圆红火。我说哦这样子这样子啊，然后就我们过节呢一定要有的东西就是水饺猪头肉，然后还有什么炸里脊，这个一定要有，不管是过什么节它都一定会有啊。我们来看一下咱们的朋友们都说什么了啊，然后这个妹妹她说贝贝公主晚上好呀，经过了三个多小时的跋涉之后呢我就终于回家了，她说我今天是昨晚看到了月光浊酒，就是哟这是什么吃上了这个，我看看这吃的啥，哟这啥这肠粉对不对，然后这个是啥快乐啊，喝的这个果汁水儿，出去玩了是不是，然后呢换句话讲他说贝贝子小姐姐没事大声说出来，你这个时候人在直播间心已经在十万八千里了，记不记，对的对的，因为我今年没回家嘛，然后包括过年也没回家，然后十一就回家，我现在就马上想走，我现在待不住了，已经待不住一点了，想回去吃什么呢，想回去吃锅包肉疙瘩汤那个炸煎饼都想吃，现在有点口水流下来了。然后呢这个朋友他问说贝贝子什么时候直播表演一下古琴，那都多少年前学的了，那早忘了，都已经三四年没碰过了。然后呢月光浊酒说我们都吃烤肉，然后天策上将秀出来了他的煎饺啊，你这个煎饺煎得很好啊，就是金黄色的，我有的时候煎饺的话会糊，基本上都是会有一点点就是有点炸的有点那种发黑，这个煎的很好啊。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位朋友他说什么了。你好，
1: 来了来了，来支持咱贝贝子了，
0: 哎来了，
1: 是不是今天特别开心的，
0: 对特别
1: 今天开始放假了，
0: 那当然开心
1: 昨天我都没计划去哪好呢，也去搁家待着，
0: 嗯
1: 去哪哪人多，
0: 确实是，刚
1: 山人海，
0: 对确实是，因为刚刚那个什么咱们在给大家念新闻的时候也是说嘛，国庆这一次的这个交通量可能会处于一个另一个层级的高位啊，所以确实是我身边的朋友基本上能出去都出去了啊，然后呢我爸妈也是在商量说回到老家以后要不去周边玩一下啊，那我觉得正好在十一国庆又连着中秋，然后呢放这样的一个假期啊，这个金秋十月大家能出门还出门，就找一些那种小众一点的景点啊。然后那慢脑子他说黑胡椒牛肉馅儿，他说这不是高端这是异端天策他说母亲大人挺会包饺子的，但是老婆孩子并不是十分热衷饺子，他说每次呢都会吃不完，于是就会丢冰箱，第二天呢我拿来煎一下就当一顿了，煎饺真的好吃，确实煎饺非常的好吃啊。我们来听一下迷糊小和尚说什么了。你好，
2: 我们过节不吃饺子，带肉的元宵，然后
0: 带肉的元宵，
2: 不知道你会不会胡问啊，对，
0: 怎么了，
2: 就是我们如果一定要吃饺子的话是肯定要蘸番茄酱的
0: 什么你我不允许吃饺子怎么能蘸番茄酱，我不允许，我到现在我都不明白饺子这种东西为什么它不和醋蒜搭配在一起，它为什么要蘸番茄酱，这个太红温了，这个不行啊，这个我无法接受啊。你再来看一下其他朋友说什么了。妹妹她说贝贝公主我也非常喜欢吃饺子，馄饨我也非常喜欢，怎么妹妹口味还是有点偏北方的，然后呢欢喜向我秀出了她这个包的饺子，她说贝贝子小姐你就说包的美不美，瞬间胃口大开，哇你这包的是柳叶饺啊，而且还个头还很大像包子一样啊，绝对够实诚， 一口下去肯定全是馅儿啊，确实确实胃口大开。然后我们来听一下这个朋友说什么。你好，
1: 有那个东北朋友经常包的那个酸菜猪肉的老香了。
0: 老香了，你这话应该发给咱们那个月哥听一下，他肯定特别爱吃酸菜馅儿的饺子。然后呢，贺西尼他说盲猜今晚的电影会推荐玛丽的水饺皇后，猜对了，五奖竞猜，猜对了。然后呢，维哈说有一年呢，我从年29吃饺子吃到了大年初八，然后我妈说是不是疯了，这么喜欢吃饺子。她说不过饺子的话还得是北方手擀的皮儿好吃，真的确实是，就是我印象中啊，妈妈擀出来的那个皮儿包的饺子它就更筋道，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自己在这边做就买的一些已经做好的饺子皮儿啊，现包的那种饺子，就感觉好像少了点什么口味，我也不知道为啥，就手感呢可能会更好吃一点点。然后呢，迷糊小和尚他说果然对于习惯传统饺子的北方人来说，吃饺子蘸番茄酱等于意大利人眼里往披萨上面放菠萝一样无法接受。哈哈哈，确实是啊。小二他说我觉得说我家女儿吧，最喜欢喝饺子汤，就是说煮饺子的那个汤，但是可以喝两大碗，就是饺子汤也我也很爱喝，饺子汤煮出来那种面的那种有一点点米香的那种味道真的是很好喝哈。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咱们无处安放说什么了。你好。
3: 我不是北方人，但是呢我很喜欢吃水饺
0: 啊，
3: 一段时间没吃就会有点想。
0: 是吧，
3: 我不喜欢买的那种水饺，喜欢自己包
0: 啊。
3: 但是呢我又不会和面，不会擀饺子皮，只能买现成的皮。但饺子馅呢，我会自己做，自己做会比较好一点。
0: 对，
3: 而且你想吃什么会
0: 自己调
3: 馅。我喜欢吃韭菜猪肉馅，还有那个香菜猪肉馅的
0: 啊。
3: 上个月我去青岛玩，发现青岛的那个鲅鱼水饺确实挺好吃的，名不虚传，
0: 食商很高啊。怎么这位朋友真的食商很高啊，确实是啊。但是咱们这个无处安放，就是如果说实在自己不会那个不会和面的话，就跟着贝贝回老家让我妈和。我也不是特别会和面啊，那个东西很费神很费力。朋友他说贝贝子你就试试用饺子蘸番茄酱甜辣酱之类的，一蘸一个不吱声，我拒绝。咱们的视频直播间的 MC 他说啊，我以前最多一顿吃30个饺子，现在控制在20个了，那也是很能吃了啊。然后呢，区区他说做饺子那个面团叫剂子，山东人，对对对，你的感觉压剂子啊，就这么说叫剂子。渔夫说南方吃饺子都是爱蘸番茄酱的，确实是啊，我发现了，我的朋友也都挺爱蘸番茄酱的，直到被我制止了。好了，那接下来呢，咱们半点时间稍作休息，一会儿回来继续给大家推荐好看的电影和好听的歌。
4: 水乡的河流了千年，也珍藏着江南的初心故事。
5: 一件件文物，一处处旧址，串联起百年风雨荣光。
4: 华诞金秋，山河同庆，
5: 聆听岁月回响，共庆家国团圆。
4: 长三角融媒创新协作平台2026年国庆特别节目，
5: 红色江南盛世华章。
6: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2026年国庆长三角广播联播节目红色江南盛世华章，我是丽水市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李娜。丽水地处浙江省西南部，是浙江省唯一所有县市区都是革命老根据地县的地级市，是全国20个革命老区重点城市之一。浙西南23年革命斗争，留下了周恩来、刘英、粟裕、叶飞等老一辈革命家和无数革命先烈光辉的战斗足迹，全域533处革命遗址镌刻着23年红旗不倒的壮丽史诗。今天我们就从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纪念馆出发，看数字时代红色根脉如何在秀山丽水活力城薪火相传。 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纪念馆位于澧水城内南明湖畔，于2011年6月建成开馆，2020年挂牌浙西南革命精神研

0: 究中心，2021年提升布展，是展示浙西南革命历史的专题性纪念馆，是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浙江省党史教育基地、廉洁文化教育基地、国防教育基地、社会科学普及示范基地等。纪念馆占地面积有12000平方米，东侧呢是主展厅，以文字、照片、文物，包括实物和文物复制品，还有图、表、画、场景等等，全面展示了23年浙西南革命斗争及其在中国革命历史上所具有的特殊的政治、军事和战略意义。正中是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共浙江省委机关旧址刘英旧居，展示省委书记刘英在此工作生活的情景。西侧设有红色文创空间、红色大讲堂、红色书房等多元立体的红色文化空间，北侧就是红军标语展墙，集中复制展示了红军书写在浙西南的标语。我们丽水红色资源底蕴深厚，全市共计533处革命遗址，数量位居全省首位。丽水以全省首部丽水市革命遗址保护条例为支撑，创新打造红立方数字智智应用，搭建了基因库、红旗谱、初心墙、瞭望哨四大特色子场景，统筹推动全域革命遗址规范化保护、创新性利用、数字化管理，在全国率先实现革命遗址保护管理系统集成、制度重塑和流程再造，为革命遗址保护利用管理提供了丽水智智方案。打开这里办，搜索红立方就可以使用。接下去我们就跟着红立方的导航走进中共遂昌支部旧址。中共遂昌支部旧址67件珍贵文物、30余件复制件武器与12组主题展板，生动展现了楚州大地上播撒下的第一颗革命火种的峥嵘往事。1927年1月，中国共产党在此建立中共遂昌支部。那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个时间节点呢？遂昌县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工作人员李慧英告诉我们，
1: 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的目标就是推翻北洋军阀统治，统一全中国，打倒帝国主义。到1926年11月的时候，那么北伐军结束了江西的战事，就准备进军浙江了。在这么一个时间节点上，那么我们浙江的组织就要做一些策应工作。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们遂昌籍的中共党员唐公宪，他在当年的12月就回到遂昌来创建中共组织。
0: 由于唐公宪工作繁忙，就邀约在衢州求学的谢云朝一同回乡开展工作。在他们的培养介绍下，遂昌县立第二小学教员陈寻、杨立成以及工友傅赠林等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1月，中共遂昌支部在大浙全湖寺正式成立。支部设书记、组织委员、宣传委员，机构建制健全，隶属于中共杭州地委领导。但令人痛心的是，国民党发动了412反革命政变，革命形势急剧恶化。同年11月，因为支部名单落入国民党之手，支部党员遭国民党当局通缉搜捕，支部被破坏。虽然中共遂昌支部仅有4名党员，存续仅10个月，但一众革命先驱告别平静生活，为谋求百姓解放不畏牺牲的精神却影响深远。
1: 这位陈寻他被捕以后，1931年5月15日获释，释放出来以后，他又到上海去寻找中共组织，并接上关系，继续为党工作，一直到病逝。这真的是非常的让人感动的。也正是一代一代的共产党人，他们都是抱着这样的信念，所以我们的革命才能成功。
0: 正是这种代代相传的坚定信念，铸就了革命最终的成功。中共遂昌支部犹如浙西南革命烈火中的星星之火，为后来红军挺进师进入浙西南建立革命根据地播下了至关重要的火种。新世纪革命精神代代相传。2022年时年89岁的中共遂昌支部旧址管理员朱宗赫光荣退休。在职期间，他先后用断9根旗绳，更换34

0: 面国旗，累计接待参观者 37.9 万人次，日复一日地守护红色根脉。如今王征彦接过了这一根接力棒，他同样坚持每天升旗，深学党史，引导参观者感悟红色初心。
1: 因为我们这边也是红色教育基地，所以平常的时候也有很多学生过来打卡，也让我感觉到了这份工作是有意义的，我在传承红色精神。
0: 这些年就职所在的大柘镇坐实红色传承载体，以全湖四为核心，打造了全湖升旗、全湖小轩等红色活动品牌，并串联全湖四与万亩茶海，打造精品研学线路，仅去年一年就累计接待研学游客7万余人次。遂昌县大柘镇党委副书记、镇长袁新豪告诉我们，
2: 我们将持续深耕红绿融合发展，通过研学线路升级、红绿主题伴手礼开发、特色活动策划等，带动村集体、茶农和周边经营主体稳定增收，推动乡村振兴提质增效。
3: 一件文物，一处旧址，串起江南的百年记忆。
4: 从石库门的灯光，到南湖的红船，从长江的帆影，到东海的曙光，
3: 百年薪火生生不息。
4: 家国同庆，万众一心。
3: 长三角融媒创新协作平台国庆特别节目
4: 《红色江南盛世华章》正在播出。
0: 接下去我再带大家到畲乡景宁探访景宁第一个党支部中共桂远党支部，让我们走进景宁梅旗乡桂远村，一起去追寻那一段峥嵘岁月。1936年3月，在景宁桂远村成立了景宁第一个党支部中共桂远党支部，从此革命的火种在畲乡大地熊熊燃烧，党领导畲汉群众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使梅旗一带成为浙南游击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1935年11月，红军挺进师师部率200-300人来到景宁梅旗一带活动，这里山高林密，有比较好的群众基础。景宁畲族自治县梅旗乡桂远村党支部书记李统告诉我们说，
5: 在36年3月份就同时成立了我们景宁最早的三个支部，当时我们桂远村整个村庄只有200号人，但是我们党的地下组织党员就发展了50多人。
0: 党组织成立之后得到了当地群众的支持，当地群众为红军筹措粮食、收集传递情报、照顾红军伤病员。挺进师第一纵队有一位身负重伤的红军战士，经过此地，桂远支部书记罗明奇等党员将其藏在炭窑中养伤，并秘密地将他转移到毛科岭石鼓洞，请中金差移治。
5: 在这个护送伤员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桂远当地的老百姓以及我们的党员啊，在这个送给中钦差治疗上呢，其实是冒着生命危险的，因为国民党啊，当时他在我们周边的村庄呢进行时不时的排查，那么抓到之后呢，是肯定要受尽酷刑的。当时中钦差的丈夫吧，也被抓到了，后来被打成重伤。
0: 李统的太爷爷李达奇曾经是当地1930年第一个主动联系红军的群众，后来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且到青田边界的上阳、石角以及景宁梅旗乡几十个村庄培养积极分子，发展地下党员，建立党组织。
5: 我太爷爷李达奇哈，为我们红军做了这么多事情呢，也引起了国民党的注意，对他进行了迫害。当时我太爷爷他就是躲在我们湖坑后面的山洞里，一家人整整在那待了3年。他的第二个儿子因为迫害之后也夭折掉了。那么后来哈，我太爷爷呢一直就是从事我们地下工作。1936年8月份担任浙东南特委、梅南直属区委委员。
0: 1936年下半年，在党的领导下，梅旗乡各村的地下党员交通员还建立了从梅旗乡到青田西坑（现在属于文城）这一条重要的地下交通线。此后，粟裕率直属队在闽浙边进进出出，以此牵制敌人，以策应浙西南根据地军民的斗争和掩护省委开辟浙南根据地工作，成为浙南游击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景宁畲族自治县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副主任吴伟介绍说，
6: 我们景宁桂远湖坑 桑桑

0: 等最早党支部的成立，标志着党的领导在济宁扎下了根，也使梅旗一带成为浙南游击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为挺进师提供了稳固的后勤与情报支持，也打通了地下交通线，极大鼓舞了当地群众的革命斗志，为后期斗争奠定了组织基础。
1: 支部建在深山，根系扎进民心。从桂远、湖坑、张山最早的党支部，到底山、毛科、竹山等十多个党支部相继成立，短短一年时间，革命的火种在济宁大地上成燎原之势。党支部的成立让零散的群众抗争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更在畲汉群众心中播下了信仰的种子。如今硝烟已散，但这一份扎根人民的初心依然在这片红土地上代代相传，生生不息。浙西南的红色遗址正在从被保护走向被体验，在保护的基础上，文旅融合正在加速，数字技术也在改变红色教育的形态。533处革命遗址，每一处都是一个坐标。从王村口的师部旧址到安代后的红军桥，从祝融的苏维埃政府到汤范的标语墙，他们曾经散落在万山丛中，今天他们被红立方的一个个数字模块串在了一起，被一条条红色线路点亮了。曾经我们的先辈在最深的黑暗中写下了最亮的字，在最偏远的山村里建立了最坚定的信仰，如今依然是我们身上跳动的脉搏。自2021年浙西南革命老区列入全国12个重点革命老区，丽水成为全国革命老区重点城市以来，全市上下大力弘扬践行浙西南革命精神和团结拼搏、坚韧不拔、实干图强、奋勇争先的新时代丽水人的价值追求，将二者共同转化为奋斗实干、担当争先的自觉行动，全面奏响红绿金融合发展交响曲。老区不老，风华正茂，老区振兴，青年大有可为。这些年丽水大力推进数字游民社区、青年小店、丽水山坡等多元业态，让老区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热土。丽水学院学生郑梦起：
2: 我可能会选择去成为一名数字游民。丽水的发展为我们提供了很多的可能性，包括这样类似于数字游民社区，它让我们能够去追求自己的热爱，能够在一个平静的环境中去坚持自己的创作。
1: 这片红土地上，信仰的力量从未中断，红色基因代代相传。感谢收听《红色江南盛世华章丽水篇》，我是李娜，再会。
3: 由香港话剧团带来的原创粤语音乐剧《大壮王》正在深城热演时，香港舞蹈团大型舞剧《舞道》李小龙的《有法语无限》近期也在沪拉开2026年度内地巡演序幕。该剧以舞蹈为载体，解构李小龙的武术哲学与人生内核，通过中西艺术元素的融合创新，为沪港文化交流搭建起全新桥梁。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4: 舞剧《舞道》以李小龙的人生轨迹与精神世界为创作蓝本，串联起他少年市井成长、闯荡好莱坞成为国际巨星的人生历程，跳出传统叙事框架，聚焦人物精神气质的挖掘与呈现，是香港本土原创艺术的代表性成果。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驻上海经济贸易办事处主任黄凯仪表示，《舞道》去年在香港完成首演后，首次走出香港登陆内地，以上海为巡演首站，具有特殊的标杆意义。他指出，李小龙以咏春为根基，吸纳西方拳击、击剑技巧，开创截拳道，而舞道融合舞蹈、武术、爵士乐、多媒体等多元元素的创作思路，与李小龙中西兼容的革新精神一脉相承。
5: 香港舞蹈团跟李小龙先生也是把中西的所长和为用真正体现 国家在十五规划把香港作为中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地位和上海的现代化国际带动式的定位不谋而合。
4: 香港舞蹈团艺术总监杨云涛坦言，以舞蹈诠释李小龙是一次全新的艺术探索。
6: 是武术和舞蹈都是关于我们身体的，舞蹈可以说是一种世界性的武术呢可以说是反而是更能够代表东方的一种身体吧。我们抓住的是一个人物的一个气质，而不是一个人物的一个相貌，因为我相信一个人的气质是跟身体是有最直接关系。
4: 主创团队历经一年多打磨编排，舞者突破传统表演边界，灵活切换恰恰舞、空手道、截拳道等多元肢体形态。主演王志生表示，演绎李小龙的核心不是模仿，而是践行其做自己的人生理念。
7: 因为李小龙他很忌讳的就是你去模仿谁，他创立了截拳道这个其实它是一个概念，多过于一个套路，只是一些认识自己认识身体的一个过程。
4: 作为李小龙的饰演者，王志生在整场演出时无中场休息，他表示全程高强度的肢体表达是最大挑战，也是对李小龙极致探索精神的致敬。在上海首演当晚，现场还有位特殊的观众，她就是李小龙的女儿李香宁。她告诉记者，能再次看到这部舞剧让她兴奋不已，中间穿插着许多静谧动人、引人深思的美好瞬间。
8: 我父亲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我记忆最深刻的是他身上的那股劲儿。我很欣慰，整部剧里都贯穿运用了我父亲的著述和思想理念，这样他就能继续指引我前行。
4: 据了解，巡演现场还展出了李小龙雕像乐高、功夫狮子装置、郭富城书法作品及李小龙珍贵手机影像，丰富观众对传奇人物的认知维度。此外，上海站演出结束后，舞蹈还将陆续登陆成都、深圳，持续传递香港原创艺术力量与中华文化创新活力。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9: 过去的一个多月时间里，上海大歌剧院完成了多场压力测试。期间，剧院每周常态化上演一至两场演出，覆盖红厅2000座、深厅1200座、静厅1000座三大主要演艺空间。上海歌剧院、上海交响乐团、上海芭蕾舞团、上海京剧院等院团带来的歌剧、音乐、舞蹈、戏曲等多种艺术形式轮番登场，从标志导师、礼宾安保到文创店、咖啡店等配套服务，一座剧院运转起来的每个环节正在真实场景中逐一检验。大歌剧院的红厅创下两项亚洲之最，舞台面积约3500平方米，既是目前亚洲最大的剧场舞台，也是亚洲首个配置双向车台系统的六宫格舞台，可以实现剧目场景的快速切换。此外，红厅还配备了一个能自由向下翻转的芭蕾舞舞台，这一小机关为减少日常摩擦、保护舞者安全而设计，体现了对专业演出的深度考量。上海芭蕾舞团就在红厅带来了原创剧目《寻找穆卡姆》，演员们在演出之后分享了实际的体验感受。上芭主要演员许靖坤分享了对舞蹈演员来说最重要的地板脚感，比较有弹性，可以给演员提供很好的保护。更衣室也很有科技感，门口的电子名牌显示屏可以显示此刻正在使用的演员名字，也有独立的密码，可以很好的保护演员的隐私和独立的换衣空间不被打扰。另外，上海交响乐团也在红厅上演了交响音乐会。在演出前，上海交响乐团音乐会驻团指挥孙一凡把红厅的各个角落都走了一遍，称赞红厅混响干湿适中，在不同的位置的观众席听起来的声音很均衡，都是很好的效果。而在深厅，上海歌剧院上演了音乐会版歌剧《弄臣》，现场依托深厅声场条件，采用音乐会模式，以深厅配备的无顶板模块化塔式反声罩，呈现出自然乐器音色与现场奏乐的真实质感。我在这个舞台上唱的第一首歌是《弄臣》的公爵咏叹调《女人善变》，唱出第一个句子的一瞬间，我听到自己的声音明亮柔和，立刻就爱上这个剧场。上海歌剧院歌剧团团长于浩雷这样分享自己的演唱感受。而配备了近13米高的全景玻璃幕墙的静厅，则能让观众在观演之余还能感受户外的景色。压力测试期间，上海民族乐团的01中国色以中国色串联曲目带来了《柔兰》《娇红》《东方既白》等九首作品， 演出时静听的玻璃大幕可以拉开，届时舞台背后世博文化公园的自然景色就可以映入观众。

0: 眼帘。在这里，舞台、观众与玻璃幕墙外的风景全都流转起来。上海民族乐团二胡演奏家卢璐分享道。此外，观众也在观演之后分享了不少观后感。这里的空间非常开阔，建筑设计也很高大上，在这里看一部歌剧、听一场演唱会是非常好的享受。户外扇形的楼梯很美很霸气，白天很好打卡拍照，夜晚灯光亮起时走进来看剧，想想就很期待了。随着压力测试正式落下帷幕，即将到来的国庆假期，这把中国扇也将继续迎接市民游客的光临。国庆期间10月1日至7日，每天的9点至17点将开放参观，16点30分停止入场。范围包括户外观景台、深厅、静厅以及一楼的公共大厅。届时可凭有效预约信息及本人身份证件原件，至剧院6号门、6B4等候区排队安检入场。目前观众可以在大歌剧院官方小程序上开放分时段参观预约。观众入场检票时间不得晚于预约时段结束前30分钟，即如果预约9点整至10点整时段参观，最晚检票时间为9点30分，每人每日限约一次，名额约满即止。票价方面，单人票价为50元，年满70周岁含的长者和18周岁含以下的学生，提前完成实名信息添加与验证后，可享受半价购票优惠。现役军人、烈士遗属、残疾人可凭本人有效证件、军人证、烈属证、残疾证及身份证前往6号门6至7票点现场购票，也可享半价优惠。1月2日以下儿童，儿童需凭户口簿或身份证件由已购买相同参观时段票成人陪同入内，离休人员、军残人员凭本人有效证件前往6号门6至7票点现场办理，可免费参观。参观期间，每日11点和15点各设一次免费人工讲解，观众可以提前10分钟至剧场一楼服务中心集合，场次如有临时调整，以当日现场公告为准。值得一提的是，如遇恶劣天气、演出排期或设备维护，参观安排可能临时调整，请以官方小程序及现场公告为准。
1: 好，自己在家可以做代茶饮版，特别方便。用香参3克、麦冬6克、五味子3克，沸水冲泡，焖15分钟后代茶饮，和反复冲泡到无味。香参补气养阴，清热生津，最大的优点是不挑体质，补而不燥。麦冬滋阴润燥，缓解病后口干舌燥，给身体滋润加湿。五味子五味俱全，最擅长敛汗安神。很多人病后动不动就出虚汗，心慌睡不好，五味子能把耗散的正气和汗收住，把心安定下来。这三者搭配在一起，补润收非常周全。收音机前的老年朋友，流感康复之后觉得乏力没精神，容易出虚汗的，可以试试这个代茶饮。
2: 哎，说到免疫力啊，我理解最直接的一个表现就是同一间屋子里有的同事感冒了，有的就没事儿。哎，这应该就是免疫力不一样了吧。那我想问一问李主任啊，免疫力到底是什么呢？
1: 免疫力是现代医学的叫法，它本质上是西医的免疫学概念，指人体防御和识别外来入侵细菌病毒并消灭清除的一种自身机体能力，是维持机体内部环境稳定的监视和防御功能。中医啊，不讲免疫系统，讲正气。黄帝内经说，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只要你身体里的正气充足，外邪也就是病毒、细菌、风寒湿邪就根本打不进来。正气的生成与我们五脏六腑功能的协调有着本质的关系，特别是肾为先天之本，脾为后天之本。中医的正气依赖的是气血津液的濡养，免疫更像精确的边防部队，而中医的气血 则更像人体的综合。

0: 和国力，强调机体整体的调节与平衡。两者看待健康的维度不同，但都指向了对疾病的抵抗能力。所以免疫力不是身体里的某一个器官、某一种细胞，而是五脏六腑协同工作、气血津液正常运行的综合性结果。免疫力差，往往不是某一个零件坏了，而是整体出了问题。老年人为什么免疫力差呀？因为年龄大了，五脏六腑的功能都在走下坡路，气血也不够用了，不是单一的免疫细胞少了，而是整个系统都在衰退。五脏不是五个独立的零件，而是互相连通、互相影响的一张网。肺虚久了会连累肾啊，中医叫母病及子。脾虚久了肺也会虚，叫土不生金。肾虚了五脏都跟着虚，因为肾为先天之本，肝气郁了脾胃也不干活，这叫木克土，无法提供足够的气血精微。所以老年人的虚很少是肝脏虚，往往是易容聚容，易损聚损。打个比方，一个人长期脾胃不好，气血生化不足，肺也跟着虚，容易感冒，肾也跟着虚，腰酸腿软，心气也不足，心慌失眠，最后查来查去，哪哪都有点问题，但又查不出什么大问题，这就是五脏皆虚，免疫力就会变差。免疫力差本身不是一个病，但它会引起很多相关疾病。因为很多病不是凭空来的，都是趁你身体弱的时候找上门的。比如首先是呼吸道疾病，最常见最直接，就别人没事儿，你每轮感冒都中招，反复感冒扛不住，就可能发展成肺炎。老人家的肺炎很多就是感冒没扛住发展来的。还有慢性支气管炎、哮喘，反复发作越来越重。第二，感染类疾病，就到处都容易发炎，泌尿系统感染，尿频、尿急、尿疼，老人还可能表现不典型，只觉得乏力、发烧，胆道感染、胆囊炎，吃点油腻的就发病。第三类，心脑血管病最凶险。免疫力差，反复感染，是心脑血管急性事件的重要诱因。第四类就是肿瘤。免疫力是抗癌警察，我们的身体里每天都有癌细胞产生，靠免疫系统及时识别和清除。免疫力差了，那警察人手不够，癌细胞就可能做大，所以老年人肿瘤发病率远高于年轻人。
1: 哎，听您这么说真的挺让人担心的。那很多这个老朋友也都知道自己的免疫力差，也想补也想调，但是呢总是补不对，越补越上火，补了半天呢也没效果，这是为什么呢？
0: 中医说的补正气、调五脏、养气血，要先辨清自己哪里虚，再针对性调理，同时要配合饮食、作息和运动，让身体恢复平衡。补的前提是脾胃能吸收，不然补进去也只会变成负担。临床上太多人一虚弱就急着补啊，特别是大病初愈。这里我特别要提醒大家，很多老朋友退烧后急着进补，结果适得其反。中医叫余邪未清就大补，容易闭门留寇，等于把病邪关在屋里了。你像脾胃虚弱却逆补，越补你越没胃口，肚子胀，舌苔厚， 有基础病

0: 的乱补，血压升高，血糖波动，上火便秘。正确的顺序是要先清淤血，再健脾胃，最后补气血，让五脏回归平衡，才能恢复健康。所以中医给老年人调身体，讲究的是平调五脏，气血同补，得慢慢调，整体养。说到平衡进补啊，比如中医药里的膏滋，有它独特的优势。膏滋从汉唐便有记载，到宋元时期成为成熟主流，再到明清时期的蓬勃发展，就一直被誉为中医的瑰宝。很多流传百年的经典膏方啊，比如宋代太平惠民合剂局方里记载的十全大补膏，元代瑞足堂经验方里记载的八珍膏，还有海派膏方里的代表晚清江南名医共同研定的洞天长春膏等等，都是历经百年延续，一直被现代应用的良方。任何方法的延续都离不开恪守古法，严格依照君臣佐使精妙配伍，最终达到药性平和的特点啊。比如很多经典膏方里用的党参是平性的，炙黄芪是平性的，杜仲是温性的，甘草是平性的，当归川芎都是温性的，就没有大寒大燥大补菌补的药材。补而不热，滋阴而不寒凉，药性平和，不偏不倚。特别是在秋季，膏方作为江南地区百姓秋季进补的选择是有充分依据的。膏剂属于中药八大剂型之一，用药考究，熬制过程中严格遵守古法传承。中药材需要浸透、润透、煎透、榨透，就确保有效成分得到充分的提取，使每料膏方色泽乌亮，光润如镜啊。正如古书上记载的，膏者泽也，久病用之。他的意思就是说，这膏方啊，好比细水长流的润养，适合慢慢调养，久病体虚、慢性病、大病之后，或者需要长期补益气血、调养五脏的人都比较适合。五脏安了，身体的代谢能力和修复能力都会跟着提升。养生调理不是钱越贵越能解决问题，方向永远比努力更重要。就到任何时候，补益气血、调和五脏这个根本是不能丢的。当然养生不是只有内服一条路，这几天讲到的养护督脉也是提高身体免疫力的好方法，也是我们为配合秋冬养好免疫力不可或缺的好事。
1: 昨天上午，第15届苏州文化创意设计产业交易博览会在苏州国际博览中心开幕。本届展会以文创点亮美好生活为主题，集结了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500家企业参展，将持续到10月2号。我们来听记者范浩江的报道。
2: 欢迎各位观众来看我们苏州广播电视总台的在文博会展馆啊。
3: 与 AI 共舞为主题的这个展馆给观众呈现了苏州广电丰富的数据资产，有数字人的展示、裸眼 3D 技术、机器人摄影师、无穿戴动捕技术可以和观众进行互动。展馆负责人荣誉：
2: 无穿戴动作捕捉技术呢，其实是通过两个摄像头捕捉了现场观众的肢体动作，然后映射到我们的虚幻引擎当中，然后通过虚幻引擎去驱动我们的三维卡通人物，卡通人物可以跟着用户的身体直接 同步的动作。这个技术呢，通常运用在我们的一些影视啊、电影啊，然后大的一些动漫啊，这样的一些作品当中。
3: 本次文博会做到了让观众在一

0: 我们这些姑苏繁花图限定的文创是汲取了姑苏繁花图中的一些图案进行了创作，然后将它和产品进行了一个深度的结合，比如说和苏州的扇子啊、苏绣啊进行了一些结合，和 AI 的一个结合的一个小摆件。虽然它是个摆件，但是你只要拿手机扫一扫它，然后姑苏繁花图的场景，它在的那一段的截图就会呈现在你的手机屏幕上面。
1: 当逛展升级为玩展，快乐就有了具象化的体现，展馆就变成了沉浸式体验场。半自助工坊里，观众亲手制作拼豆、吧唧、热缩片，把创意带回家，更有梦想乐园中的裸眼 3D、VR 研学、足球机器人对抗等可互动展台，令人沉浸其中。互动体验之余，长尾豹、小浣熊、菜狗及央视动漫等一众新生代潮流 IP 的集中亮相，也让年轻观众和孩子们眼前一亮。现场还有苏州秋游心愿提取器、趣味抽卡送秋游的玩法，参与打卡还有可能赢取两天一夜苏州深度游福利。现场人气旺盛，互动区前排起长队。在这里，文化不再是展柜中的陈列，而成了可触摸、可共情的日常。观展者也是参与者，现场的一张张笑脸正是这场盛会的生动刻画。观众贾女士，
2: 苏州文博会是我们第一次逛，我觉得现在各种各样的文创产品呀，它很多琳琅满目的，而且感觉我们的这一个文化的植入也越来越多，它的交互性越强，越喜欢这样逛。
1: 本届文博会中，苏州古韵邂逅全球文创的创新活力，以展兴业，以创促融，推动全球创意智慧在此交汇，让更多文创成果走向市场，融入生活。不仅是一场好逛、好吃、好玩的文创盛宴，更折射出苏州文创产业的蓬勃活力，也为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新的动能。在这届文博会上，苏州广电也拿出了自己的黑科技产品，跟众多全球文创产品共同亮相。我们继续来听。在苏州广电240平方米的超大展区，众多 AI 黑科技被搬进了这里，不少市民都前来打卡互动。
3: 第15届苏州文博会今天在苏州国际博览中心启幕。
1: 苏州广电展区智源机器人负责人曹恒月，
4: 它目前的话可以跟人自主的去交互，就根据当前的一个环境，它看到的东西还有语言，去具体的去做一些比如说动作，还有一些知识的解答。
1: 在本届文博会中，中华恐龙园、南京市红山森林动物园、苏州乐园等热门文旅 IP 集中亮相，解锁趣味沉浸式体验。
5: 国庆假期，秋风送爽，凉意渐生，正是顺应时节食补润燥的好时候。老话讲，入秋吃三白，一年并不来。这里所说的白，指的是白色时令食材。白色食材贵在润燥养肺，十分适配夏秋交替的气候。青浦水乡围田丰收，茭白、菱角、莲藕新鲜上市，一道道三白佳肴，既是大自然馈赠的时令物产，也是当地人代代相传的秋日饮食智慧。请听走在乡间的小路上系列报道，入秋吃三白，解锁青浦秋日限定美味。
6: 我们的村民呢是每天5:00到田里面，天亮了呢我们就开始采茭白。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我们一半的茭白呢要赶着早市要上市的，我们把每天带着露珠的新鲜茭白第一时间送到市民手里面。
7: 一早跟着太北村党总支书记张欢峰走进茭白田里，只见茭白叶青翠欲滴，郁郁葱葱，微风吹过带着一阵阵清新的香气，令人心旷神怡。张欢峰俯身蹲下，从泥地里拔出了一根饱满壮实的茭白，剥去翠绿的外壳，白嫩的茭白果肉露了出来。
6: 这个是我们俗称大白茭，又大又白茭白。我现在咬一口啊，嘎嘣脆啊！秋天的茭白呢，经过整个夏天的光合作用呢，聚集了比较多的糖分，所以呢，我们的茭白呢是又脆又甜，还带有回甘。
7: 好水好土是炼糖茭白远近闻名的底气所在。炼糖地势低洼，黄浦江上游来水过境，泥沙沉积出了青紫泥，富含有机质 ，pH 值在6上下，呈弱酸性，正是茭白喜欢的土壤。2008年炼糖茭白成为了上海首个获国家地理标志保护的蔬菜品种，

0: 太北村是这块金字招牌的核心产区之一。
1: 我们炼糖镇呢，全镇的茭白种植面积呢在20000亩次。我们太北村呢是炼糖茭白的核心产区，目前呢种植面积稳定在6000亩次每年，哇，我们每年的产值在5000万元左右。
0: 张花芬说，茭白味淡，但是胜在水分足，纤维细，入口脆嫩无渣，清甜是藏在后面的，烹饪的时候要用对了方法才能逼得出来。
1: 所谓的油焖茭白就是炒茭白。切滚刀，然后炒下去，放个半勺老抽啊，2勺生抽，盐也不用放了，翻炒几下以后焖煮个10分钟，收汁出锅。如果喜欢勾芡的话嘛，勾个芡啊，撒上一帮小葱的话呢，那就更香。
0: 茭白之外，村里的水面还藏着另外两样白，菱角塘里翠绿的菱叶铺满水面，菱角藏在水下，要翻叶才能摸到。荷塘里采藕人天不亮就要下水，踩着淤泥一寸寸的炭一根根的挖。徐素贞管着7亩菱角塘，种植的馄饨菱形似一个个小小的馄饨。
2: 啊，那个菱叫馄饨菱，这菱呢就是嫩好吃也。
0: 结果徐阿姨手里新鲜出水的馄饨菱，只见皮薄脆嫩，指甲一掐就开，剥开生吃，清甜的汁水在舌尖绽开，带着水塘的凉意。张欢峰说，这是时下孩子们最爱的水乡零食。
1: 馄饨菱呢，虽然个头中等，但是皮薄肉多。那生吃呢比较甜，菱角品种当中糖度最高的。炒熟了吃呢比较糯，最多的就是炒毛豆子，就是1/3的菱角，1/3的毛豆子，放油里面炒，放水煮个20分钟左右，很香的，又香又糯。
0: 太北村1100亩的藕塘也到了丰收时，荷塘里的9孔藕水分多，纤维细，清脆甘甜，既能凉拌快炒，也能够炖排骨做糖藕。张欢芬说，挑藕的时候要看节，节短粗壮的往往更嫩。
1: 我们的大莲藕啊，又白又胖啊，简直是个白胖子，一藕三吃，前面的两节是又嫩又白的，我们可以爆炒或者说凉拌，大火急炒呀，5分钟就炒好了。要放一点醋，又脆又嫩啊。中间的一段呢，我们可以做莲藕排骨汤，下面的这个两节呢，我们可以做桂花糖藕，是又粉又糯，小火慢煨，糖藕呢我们要烧3个小时以上。
0: 眼下炼糖茭白节正在火热的举行，太北村推出了挖莲藕趣味体验，卷起裤腿下到荷塘，亲手摸一节带泥的鲜藕，玩累了到村里的金秋食堂坐下，品尝一桌地道的农家菜，油焖茭白，菱角炒毛豆，莲藕排骨汤，食材从田头到灶头不过数百米，最大程度的锁住了鲜味儿。这个时候水乡独有的秋日意趣就藏在了这一口时令的美味之中。以上由记者姚一凡报道。
3: 畅谈养生睿智，探寻轻松好身心，时刻关注健康，活力有我，乐享每一天。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总动员节目，我是主持人汪婷，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嘉宾，是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浦江医院精神心理科副主任医师、病区主任、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孙国英。孙主任您好。
5: 哎，主持人好。
4: 欢迎孙主任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孙主任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这个霜降节气对于我们这个身心的一些影响啊。其实现在呢我们越来越发现这个原本总觉得像工作压力、学习压力会对于我们的身心产生影响，但是现在呢不少人也发现啊，这个天气不同的变化啊，是阴是雨是阳，好像对于我们的这个心情也有不一样的一个改变。那今天呢，我们就请孙主任结合我们这个霜降节气，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节气啊，我们可能会遇到哪些心理方面的问题，以及如何来应对。那我们首先还是先请孙主任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节气吧。霜降节气它有什么样的一个特点啊？还请您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5: 霜降呢，我们说是秋季的最后一个节气。
4: 嗯。
5: 这个节气呢，大家想到了霜降是不是要降霜了？
4: 对，
5: 其实不是的。
4: 嗯。
5: 但是呢，在这个节气中呢，它表示就是气温骤降，昼夜温差很大。
4: 嗯。
5: 比如说早晚很凉，中午却很热，就是我们会看到，比如说 以前我们说的就是早晚就是穿这种长袖或者毛衣，要加件薄绒衣，
4: 嗯，
5: 中午穿短袖，
4: 嗯，
5: 这样的节气呢，它昼夜温差很大，就会给人啊这个身体上，
4: 嗯，
5: 还有他的心理上是带来一定的影响，
4: 嗯，
5: 包括我们说秋天天气干燥，
4: 嗯，
5: 也会影响我们的神经内分泌系统，
4: 嗯，所以像这个霜降系统呢，刚才听了我们孙主任的介绍，最大的一个特点，它就是早晚温差比较大，这个不是说一直很冷啊，它也有热的时候，所以像这个温差呢，可能会对于我们的身体就带来一些影响。那接下来我们就这个影响跟您具体的来聊一聊，到底什么样的影响。其实秋天呢，我们总觉得这个悲秋，好像秋天对于我们身体来说确实会出现或多或少的一个变化。那接下来我们请孙主任，能不能结合这个霜降这样的一个秋天的最后的一个节气，跟大家来聊一聊对于我们的身体，对于我们的心理，分别会产生什么样不一样的一些影响呢？
5: 嗯，好的，主持人，其实霜降啊对我们的身体影响还是挺多的，
4: 嗯，
5: 比如说我们说天气骤降了，气温骤降，首先是呼吸系统，大家都觉得会着凉了，嗯，比如说感冒啊，
4: 嗯，
5: 还有一些比如说哮喘啊，喉咙干痒啊，尤其是我们说秋天气候比较燥，
4: 嗯，
5: 会更加容易咽喉炎啊，这种嗓子疼复发，尤其是还有哮喘的病人也容易复发慢性支气管炎，因为寒冷。另外啊，还有就是我们心血管疾病的朋友，
4: 嗯，
5: 因为我们早晚很凉，如果你不注意衣服的加减，比如说血管收缩，高血压的人他就会血压升高，甚至有一些比如说血液粘稠的人，或者一些心脑疾病高发的人，
4: 嗯，
5: 容易心梗或者脑梗，
4: 嗯，
5: 所以这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保暖，尤其是在夜间也不要太剧烈的运动，
4: 嗯
5: 嗯，尤其是因为我们干燥了之后血液粘稠度也会增高，
4: 嗯，
5: 所以说这一部分的朋友要注意。另外呢还有胃肠功能的紊乱，比如说大家秋天干燥了吗，喜欢去吃个烧烤啊，
4: 对
5: 啊，然后晚上可能要到凌晨熬夜，
4: 嗯
5: 啊，这时候呢它对胃肠道，因为晚上又偏凉，所以说胃肠道也会有，比如说有的人消化不良啊，刺激胃溃疡的复发，
4: 嗯，
5: 所以说对我们的胃肠道也有影响。另外呢因为它早晚比较大，温差也比较大，所以对我们的关节系统
4: 嗯
5: 也会有影响，比如说很多患者今天来他就会觉得比如说关节就觉得疼痛然后僵硬，
4: 嗯
5: 啊，这时候呢我们也要注意我们关节的保暖。另外呢就是我们的免疫系统和神经内分泌系统，
4: 嗯，
5: 它都会有一定的影响，包括就是我们的那个情绪影响。不是以前有一个那个杜甫的登高，
4: 嗯，
5: 就是无边落木萧萧下，
4: 嗯
5: 啊，就是指的秋天，
4: 嗯
5: 嗯，
4: 所以一提到秋天呢，总觉得这个心情会有影响。但是像刚才孙主任介绍，无论是对于我们的呼吸系统也好，心血管系统也好，包括消化系统啊，关节肌肉，其实都会有一些这个身体上的一些不一样的地方，或者是带来一些影响。那接下来呢我们请孙主任跟大家来讲一讲关于这个霜降跟情绪的一个变化，包括刚才孙主任最后提到的这句诗啊，还有我之前说到的好像提到这个秋天天气越冷这个情绪好像就越低落啊。的确这个悲秋，霜降跟我们情绪的影响大家可能会比较明显的感觉到。那为什么霜降会比较容易影响情绪呢？我们请孙主任也从专业的角度给大家来解答一下吧。
5: 我们中医啊讲究一个天人相应，就是我们的人和天气还是有相应的一个调节机制的，
4: 嗯，
5: 然后我们现代医学也证实了，
4: 嗯，
5: 确实这个气候的改变会对人的这个神经啊大脑啊内分泌系统有影响。比如说我们经常说油菜花开，
4: 嗯，
5: 大家就想到哦这些精神异常的要发毛病了，
4: 哦，
5: 然后冬雨一下，
4: 嗯，
5: 这种抑郁的患者，就是我们说秋冬季抑郁的患者就高发了，
4: 嗯，
5: 那这到底是有什么影响呢？
4: 嗯，
5: 其实我们可以从好几部分来解释。第一个就是秋天嘛，因为我们知道这个 回归线，
4: 嗯，
5: 然后我们的光照减少了，对，我们白天的日照时间减少了，所以啊我们血清这个血清素的分泌也会减少，
4: 嗯，
5: 导致人容易就是产生慵懒还有低落状态，
4: 嗯，
5: 就像我们动物一样到了冬天要冬眠
4: 了、嗯、
5: 对对对。还有呢我们气温下降，开始我也说了，比如说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他血管收缩，那势必大脑供氧量会下降，那我们的肯定这个精神活动，就是我们说精神力，
4: 嗯，
5: 没有以前那么活跃了，
4: 嗯，
5: 啊，容易注意力不集中，情绪能力减退。另外就是我们说的这种自然景色，比如说这种秋风瑟瑟啊，
4: 嗯，
5: 然后落叶满地呀、啊，就是容易触发这个触景生情，
4: 嗯，
5: 就是这种悲秋的情绪，
4: 嗯，
5: 所以这时候啊，我们的情绪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4: 嗯，所以这么看来呢，霜降这个节气，因为天气的一些变化，然后我们生活工作场景的一些变化啊，会对我们的身体带来一些所谓的不良的影响，比较容易进入到一个比较低落的状态啊。那刚才说的是霜降这个节气为什么会影响我们的这个情绪？那比如说啊，孙主任，到了我们这个霜降节气，天气越来越凉了。啊，我们的哪些情绪问题是比较容易高发的呢？
5: 啊，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情绪啊，很多在霜降的时候，就秋天的时候，尤其是之前有过这种情绪问题的，
4: 嗯，
5: 他比如说容易无缘由的就情绪低落，
4: 嗯，
5: 尤其对工作、生活、爱好提不起兴趣，
4: 嗯，
5: 然后莫名的惆怅和伤感。然后容易触景生情，甚至有那种孤独感啊，落寞的感觉，
4: 嗯，
5: 所以啊，所以我觉得我怎么今天门诊人这么多，
4: 嗯
5: 啊，真的是霜降时节要到了，
4: 嗯，
5: 然后比平常要多三分之一的门诊量，
4: 嗯，这真的有影响、
5: 啊、
4: 嗯。
5: 然后第二个就是容易焦虑烦躁，
4: 嗯
5: 嗯，开始也在跟主持人说现在人特别容易焦虑，
4: 对，
5: 比如说经济压力啊、
4: 嗯、
5: 生活啊，还有各种工作的压力都会有。然后这时候因为我们秋天比较干燥，
4: 嗯，
5: 然后容易我们说上火，
4: 嗯
5: 啊，这个上火了之后就带来我们容易反复的去多想纠结，然后就心浮气躁，
4: 嗯，
5: 所以很容易发脾气，
4: 嗯
5: 啊，这时候又出现这种比如说发完脾气了之后他又陷入自责很内耗的情况，
4: 嗯，
5: 另外一个啊就是我们现代人最关注的睡眠。其实我们到了霜降时节啊，心神难安，
4: 嗯，
5: 这也是我们说就天气的变化的影响，尤其是比如说入睡困难啊，早醒啊，多梦啊，然后我们也知道睡不好心情就不好，
4: 嗯，
5: 可能会导致这样又焦虑，然后心情又低落，这样一系列的循环，
4: 嗯，
5: 导致我们的整个情绪就会持续的这种低落，莫名的担心或者这种烦躁，
4: 嗯，所以像这个霜降的确它比较的影响心情。那刚才孙主任也说到啊，您在门诊的过程当中有一个明显的感受，就是门诊量一下子可能多了起来啊，那有没有让您印象比较深刻的这个可能是受到我们这个节气影响的一些病例呢？
5: 嗯，是的是的，
4: 嗯，
5: 然后我来了一个就是今天上午刚接诊的一个老人，
4: 嗯，
5: 他就说就是最近这么半个月，
4: 嗯，
5: 然后因为带小孩嘛，
4: 嗯，
5: 特别操心，
4: 嗯，
5: 然后就会晚上睡不着，
4: 嗯，
5: 然后白天呢又担心孩子，然后长期这么紧张了之后他就觉得心情很差，就是做什么都提不起劲来、
4: 嗯、
5: 甚至会有一点觉得我要离开这个家、
4: 哦、
5: 离开这个世界，
4: 嗯，这比较严重了。
5: 对，我也是给他一些心理安慰，告诉他、
4: 嗯、
5: 你老人了，你要合理的安排时间，比如说该带孩子带孩子，但该休息的时候也有年轻人帮忙、
4: 嗯、
5: 然后呢再加上我们的心理和药物治疗，
4: 嗯
5: 嗯，所以说在这个秋天的时节我们更要关注好自己，
4: 嗯，
5: 不能被很多比如说工作啊家庭很多事情带入进去，过度的消耗我们的这个 精力和身心神。
4: 嗯，的确，像刚才孙主任介绍的呢，是令您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一位老人来求助，所以我们不要现在总。

0: 觉得年轻人压力大，孩子压力大，其实老年群体也特别需要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关注啊。我觉得这位这个是老先生还是老太太？
1: 老太太。
0: 哦，老太太，我觉得她还是很有意识的，就是当自己出现这个心理问题的时候，还是来求助了我们这个专业医生啊。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案例。那孙主任，像比如说在我们霜降时节，您刚才说到这个老年人问题比较多，其实哪些人您觉得是需要格外留意在这样的一个时节比较容易出现心理问题的呢？
1: 还有就是产后的女性，我们现在其实很多人都听到，就是我们说产后抑郁症，
0: 对，
1: 今天也来了一位，就是她就是这段时间带小孩也是很累，然后容易出现莫名，就像我们开始说的焦虑烦躁，容易发脾气，更年期的女性这时候也要特别注意。还有就是以前有过这种抑郁焦虑的情绪，在霜降时节一定要注意好，合理的安排好休息啊，让自己多关照自己。另外就是我们说高强度的脑力劳动者，这种人他很容易情绪波动，作息不规律的。另外就是对季节比较敏感的这一部分，就是我们说高敏感性的人群都会引起这个情绪的波动。就像开始说的，如果你的情绪持续低落或者波动的，已经影响到你的生活、工作、还有你的这个人际关系，甚至就像我开始说的，甚至出现想离开这个世界这个念头，那一定要到我们精神卫生中心来及时的就诊。
0: 那现在在您门诊的这个接诊的过程当中，哪部分人群其实向您求助的是比较多的呢？
1: 应该说是全年龄段。
0: 全年，现在不是说好像只有年轻人来，或者是只有老年人来，好像全年龄段都知道要遇到。
1: 对，还有青少年。现在是整个全年龄段的人，都有这样或者那样的情绪问题也好。或者他的心理问题也好，都会向我们求助，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
0: 对，
1: 因为我们全民的素质增高了嘛，大家不像以前我们说中国人他比较谦虚隐忍，那现在的人他就是属于更加关注的自己，他觉得很多事情，比如说情绪好，然后嘛身心健康，他觉得是最重要的，那我们也是很支持这部分的人到我们这边来就诊，确实在我们的帮助下，他们也收到了很好的一些疗效。
0: 那孙主任，我还有一个问题啊，是关于我们这个小朋友来求助的，因为其实可以说是九月份小朋友们又从这个暑假比较放松的状态一下子又进入到比较紧张的学习的节奏当中，那是不是正好卡着我们也是秋天的这样的一个天气的变化，是不是他们到您这里来也迎来了这个就诊的算是一个人数的增长长呢？
1: 我从开学以来，每个门诊都是比暑假期间要成倍的增长。确实现在孩子的，因为刚开学嘛，我们说对于青少年来说，两个特别容易那个引起的时间点，一个就是刚开学，还有一个就是中高考。
0: 中高这个比较关键的一个节点。
1: 对对对，孩子的因为学业的压力，还有就是社会的期盼。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说青少年他本身就是属于大脑还在成长阶段。他们对情绪的控制，我们经常说大脑前额叶还没有发育完善。所以这样的孩子他特别容易情绪波动，所以我们青少年在霜降期间也要多做做，比如说让自己很开心的，包括我今天也是跟一个孩子说，多做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比如说做手工啊，找朋友去聊天啊，逛一些自己喜欢的动漫啊，这种二次元的东西，做一些这种让自己愉快的活动，当然同时我们要注意保暖啊，然后在这种环境下让自己的心情慢慢的减轻自己的压力，然后让自己的情绪 得到一些放松。
0: 嗯，所以我觉得这既是一个往好的方向发展的一个趋势啊，越来越多人重视起这个心理健康的问题。当然我觉得不仅是求助，怎么样通过这个求助真的能让自己的这个心理压力得到缓解，能解决自己的这个心理问题，才是我们最终最想看到的。那孙主任，接下来我们就

0: 您聊一聊关于怎么样调节这个心理状态啊。那真的受到了各种，比如说这个环境的影响也好，身体的影响也好啊，出现了这个确实不开心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能不能请您从专业角度教一教大家怎么样调整我们的心理状态呢？
1: 嗯，对的，嗯，我们说这时候我们怎么调整呢？我们要顺运时节，
0: 嗯，
1: 通过这种我们针对于这种季节的，比如说我们的生活方式，
0: 嗯，
1: 然后我们的情绪调节、行为调节，让到我们达到这种身心这种平稳的状态。
0: 嗯，
1: 第一个就是我开始说了，为什么会霜降时节容易我们情绪低落，就是光照少了。
0: 嗯，
1: 所以多晒太阳。
0: 嗯
1: 啊，因为这个也是就是我们那个有科学依据的，
0: 嗯，
1: 就是每天光照30分钟以上，紫外线那个太阳就是天然的太阳，嗯，然后我们对情绪、对抑郁情绪的帮助是非常大的，
0: 嗯，
1: 所以我们每天保证1刻钟到半个小时，哎，阳自然光线照射，
0: 嗯
1: 啊，然后哪怕阴天，我们也可以，比如说走出去，因为阴天光线中也有紫外线，也有各种光线的照射，也对我们的情绪有好处。
0: 嗯，
1: 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运动。我们经常说，哎，每天运动30分钟，跟抑郁情绪说拜拜。
0: 嗯
1: 啊，对的。所以我们比如说，就是很多，尤其是家长啊，哦，因为大人对运动，他觉得出去散步，就家长说，那青少年怎么运动才算？我说都算啊。他出下去走路，去倒个垃圾，
0: 嗯，
1: 他去遛遛狗，然后他跟着网络视频跳个操，甚至他去公园走走，啊，都算的。或者是在家里跳个绳，就是不一定他每天就是你规定的我要跑多少米，我要走多少步，
0: 嗯，
1: 就是你只要身体在运动，然后你自己合适的状态，保持30分钟就好，
0: 嗯，
1: 啊。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还有温暖自己的感官，因为这个秋天啊，
0: 嗯，
1: 还是比较凉的，比如说早暖，我们点一点这种香薰啊，
0: 嗯，
1: 然后穿一些柔软的衣服啊，注意保暖，用温暖的感觉，我们说让自己的身心哎得到舒缓。
0: 嗯，
1: 另外呢，我们一定要作息规律，
0: 嗯，
1: 晚上不能就比如说经常熬夜啊，
0: 嗯，
1: 有的人打游戏啊或者大吃大喝，我前面也说了，对胃也不好，然后对睡眠，本来我们说霜降的时候它就容易引起睡眠的一个困难，
0: 嗯，
1: 所以这时候我们要保持作息的规律，就是我们叫做顺应阳气，
0: 嗯，
1: 收敛自己，哎，也会避免这种身心疲惫。还有呢，就是我们要保持社交，
0: 嗯，
1: 之前我们说为什么老年人容易这种抑郁焦虑，就是因为他们社交减少了，
0: 嗯，
1: 所以我们说快乐分享出去是双倍的快乐，
0: 嗯，
1: 忧伤分享出去是一半的忧伤，
0: 嗯，
1: 所以我们要保持经常聊一聊，缓解这种孤独感。另外呢，我们还可以比如说尤其是我们工作的人士，
0: 嗯
1: 啊，他们压力好大，有各种各样的工作的指标啊什么的，我们可以拆解各种目标，
0: 嗯，
1: 把它变成一个可实现的小目标，
0: 嗯，
1: 就是做事情有计划，然后给自己一个缓冲带。不行的话呢，你也可以找领导啊，或者找自己同事协商，能够帮助啊或者缓解自己的工作压力，
0: 嗯，
1: 这些都可以缓解自己的心态。
0: 嗯，哎，其实我觉得我们孙主任也给我们的所有听众朋友们呢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路。因为刚才呢我听我们孙主任的介绍之后，我会发现这些事其实都不难做的啊，比如说晒晒太阳这个也好啊，去保持一些运动，哪怕你只是快走散散步，这些其实都不难，
1: 嗯，
0: 那希望大家呢在秋天这样的一个可能天气渐凉的时节呢，也能从这些小的习惯入手啊，这个保持自己处于一个比较好一点的状态。那孙主任，比如说刚才您说到的这些是我们生活当中可以注意到的，怎么样去调节我们的这个心理状态，去减少抑郁。那当我们在 面对工作也好、学习也好、生活也好的压力的时候，可能有的时候确实面对压力的时候，我们是没有办法去一下子啊把自己从这个情绪当中抽离出来。的确啊，一下子心情确实是不好了。那能不能请您教一教大家，怎么样在这个焦虑、担忧当中有一个能够迅速放松的办法，能让大家从这个情况当中能够解脱出来呢？
1: 对的，对的，就是我们，觉得压力特别大。我们说抑郁、焦虑的，他们会经常多思多虑，
0: 对，
1: 然后觉得负担很重，所以我们要学会练习放松，比如说我们经常说的冥想，还有就是写情绪日记，包括我也经常跟我的很多患者说，比如说你当时会想到一件事情，你觉得很难受，过不去了，有什么代替的想法？就比如说，今天有个青少年患者说，他说，我妈妈出去我就担心，哎，她可能会遇到车祸或者遇到什么不测，其实我们的焦虑
0: 情绪，
1: 因为他很爱他的妈妈，我说那有什么代替的想法呢？代替想法就是，那我们妈妈已经说她两个小时就会回来，那我们再等两个小时，这两个小时呢，我们去做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0: 做点别的事，
1: 就是比如说，对，她说她喜欢画画，做手工，那我说你去做，其实这就是一个放松，迅速放松的过程。然后两个时候我们看妈妈回来了吗？如果妈妈回来，是不是我的担心太多了？所以我们说代替的想法和行为，然后缓解我们的焦虑。但是如果你真的出现一下子觉得特别难受，这种担心中啊，觉得是那种感觉有失控了，比如说我们会，比如说呼吸加速、心慌、困难，然后胸闷这些症状的时候呢，也有一些比如说我们说迅速放松的这些方法，比如说第一个呢，我们说呼吸调节法，我们叫做478呼吸法，是什么呢？鼻子长吸气4秒，再屏气7秒，最后呢我们用嘴巴呼气，慢慢的吐出来8秒，就是吸并住，然后再呼，这时候我们说478呼吸法会让我们从这种心慌啊、这种难受啊、头紧箍的这种出来。还有的老人他觉得这个好麻烦啊，
0: 对，
1: 那我们就说你长叹一声气，就唉，这样，叹两次，长长的把这个气呼出来，也会让我们暂时这种紧张、心慌啊、胸闷的感觉得到缓解。另外呢，就是我们说年轻人、老年人，我们说要慎行，因为他们有心脑血管疾病。比如说，我们会经常说冷水拍拍脸，或者手握住冰块，就是我们叫做降温法，能让自己从那种很着急、很焦虑，因为我们说一焦虑的话，就容易肌肉紧张，容易出汗，这时候我们让自己迅速冷静。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经常说给自己一个微笑，这样把自己的嘴角往上面拉一拉啊，试着想一想我们自己曾经很有意思的事情，比如说会我们的孩子会经常想到啊，那时候跟朋友一起打篮球啊，或者一起跟家人去旅行啊，我们的老年人就会想到之前跟老姐妹一起唱戏，或者出去玩多么的开心。那时候我们微笑的回想以前，就是我们叫做安全岛技术，给自己心里面构建一个安全岛，这时候也很容易忘掉你所纠结的事情，另外一个呢，我们叫做移空方法，就是我们试着把这个打包过去，把我们的焦虑，我们就说这是那个我们经常老师教给我，就是你心里默念Let it go，就是我们以前有这首歌，
0: 对
1: ，Let go, Let it go，
0: 对，这个很好记啊。
1: 然后你多唱几遍，我们就把这些焦虑啊，这些我们都打包移走，移得越远越好。
0: 这些都是比较容易操作的，迅速的能把自己从这个焦虑担忧的情绪当中抽离出来的一些很简单的一些小方法。 刚才听了我们孙主任的介绍，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正好处于这种状态的之中的话，不妨试一试啊，看看效果如何。那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其实了解了很多这个霜降天气对于我们这个身心的一些影响。那最后请您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吧，来到这样的一个时节，必须要面对这样的一个天气变化，我们能做些什么？
1: 对的，对于霜降呢，这个我们说如果

0: 情绪波动是很正常的。最关键的是要识别它，接纳它。比如说霜降，它最核心的就是寒与燥。就是我们说昼夜温差大。一个是寒，还有一个干燥。那比如说我们多喝水。注意保暖，然后规律的作息。然后我们尤其是之前有过我开始说的心脑血管的疾病啊，胃肠道疾病啊，然后呼吸系统疾病的人啊，要注意保护好自己啊，就像我们开始说作息规律，然后呢保持一个好心情。所以说从心理层面来说呢，我们是要注意收敛和蓄养，我们要顺应天气。比如说这时候我们就应该让自己的一些减压，生活减压，工作减压，情绪减压，不必要焦虑内耗，不必要强行对抗，然后我们由内而外的整理，就是把它当作自己一个沉淀和准备的健康。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天凉了，多给自己一些关照，多一些运动，多一点连接，什么，就是跟亲人和朋友的连接，让我们的天气的降温变成我们情绪的这个平稳，然后温柔的对待自己。
1: 那也非常感谢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浦江医院精神心理科副主任医师、病区主任、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孙国英孙主任呢，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为我们讲解了这么多如何应对霜降给我们的身体带来情绪的一些应对的方法。谢谢孙主任。
0: 谢谢主持人。
1: 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大家的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音乐在留声机上画着圈，黑夜在窗外静默成海，而总有些新的故事选择在这样的时刻靠岸。上新了好书，想遇见一个未曾谋面却灵魂相认的人，让全新的文字抚摸你被旧日子磨平的感知。今夜让第一页的光照进来。
3: 好啦，那接下来呢，我们本周为大家推荐的主打书也是来自高尔基先生描写的一首歌曲描写的书籍，叫做童年啊。那昨天呢我们是读了第一章的前半。如今他由于悲伤变了一个人，面部浮肿，衣衫凌乱不堪。他跪在那儿，头发都碰到了父亲熟睡似的脸上。我在屋里站了半天，和他看都不看我一眼，只是一个劲儿的为父亲梳着头，泪水流个不停。门外站着些人，有穿着黑衣服的乡下人，有穿着制服的警察，他们小声议论着，探头探脑地向屋里张望。警察有些不耐烦地叫嚷道：
4: 哎呀，算了吧，动作都快点啊。
3: 忽然刮来一阵风，遮窗户的一块黑色披肩被吹了起来，瑟瑟作响。这声音让我想起了那次父亲带我去划船的情景。我们玩着玩着，突然天上轰的响了一声炸雷，吓得我大叫了一声。父亲哈哈哈的笑了起来，用膝盖夹住我大声说：
4: 别害怕儿子，没事儿啊。
3: 想到这儿，我看见母亲吃力地站了起来，由于没站稳，一个踉跄，仰面跌倒在地板上。他头发散乱，双目紧闭，脸色铁青，也像父亲一样紧紧地咬着牙关。然后母亲用一种极可怕的声音喊道：
5: 把阿列克塞带出去，关上门。
3: 外婆一把推开我，冲门外喊着：

0: 乡亲们别怕啊，乡亲们请离开这儿吧，这儿不是霍乱啊，这是要生孩子，请原谅。我嗖的一下跑到了角落里的一个大箱子后面，我看见母亲在地上打着滚儿，痛苦的大声呻吟着，牙咬得咯咯响。外婆跟着母亲在地上爬着，欢喜地说，哦，老天保佑，我老沙挺住啊，太可怕了。他们在父亲的身边滚来滚去，来回碰他，可是他一动也不动。他们在地板上折腾了半天，母亲又好几次站起来却又倒下，外婆呢则像一个大而怪的黑皮球跟着母亲动来动去。突然在黑暗中，我听见了一个婴儿的哭声。哦，感谢，生了，是个男孩。外婆长长地吁了口气，随后点着了蜡烛。后来的事我都记不清了，可能是我蜷在墙角睡着了。我记忆中的另外一个印象是墓地里荒凉的一角，那天下着大雨，我站在小土丘上，鞋上沾着泥，面前是个墓坑，坑里全是水，还有几只青蛙，他们把父亲的棺材缓缓地放了进去。站在墓碑旁的有我、外婆、警察以及两个手拿铁锹脸色阴沉的庄稼汉。密集的雨点不停地洒落在大家的身上。警察说，哎呀，埋吧埋吧啊。警察发完话后就走了。外婆用头巾的一角捂着脸哭了起来。两个庄稼汉往墓坑里填土，土块掉进水里哗哗直响。外婆拍了拍我的肩膀说，走吧孩子，阿列克塞，走吧。他拉着我要离开，我挣脱了外婆的手，因为我不想走。哦天哪，这句话不知外婆是在埋怨我还是在埋怨上天。她默默地站在坟墓旁，等墓坑填埋好了，她也还是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外婆问，阿列克塞，为什么不哭啊，你应该大哭一场的。
1: 我不想哭。
0: 哦，好孩子，不想哭那就算了，不哭也好，不哭也好。我很少哭，一伤而哭，要哭呢也是因为受了什么气。过去我一哭，父亲就笑话我，母亲则严厉地大声训斥我说，男孩子不许哭。我们坐着一辆小马车，颠簸在肮脏泥泞的街道上，缓缓地走出了这片地。好啦，那刚刚我们是带领大家一起进入到了书中的第一章的后半段啊，就是这个，就是讲了一个，主人公从童年开始第一次的一个悲惨的遭遇和经历。那我们明天的时间呢，继续跟大家分享《童年》这本书。其实我觉得高先生的作品呢，很多都是，比较的现实且残酷的，看完之后心里说实话会有点压抑，因为他影射了很多。 就是比较现实主义的一些问题，特别是那个年代。

0: 因为他作者做这篇作品的时候是影射了那样的一个很早很早的年代哈。所以呢，其实我们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呢，一定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不要悲伤过度。好了，那接下来呢，我要跟大家说晚安啦，在这里呢也是跟大家说晚安好梦，我们明天晚上7点不见不散，明天就能看见我了哈，明天我就露脸了。
1: 离世界最近，
2: 距未来不远，
1: 新闵行
2: 更幸福。
1: 金秋闵行春申美好生活跃动季持续升温，赛事、夜游、美食三档主线联动，5200万元月购闵行动享申城消费券火热发放，金秋精彩接力不断档，就等你来！网球跃动激战正酣，10月5号到18号上海网球大师赛在其中网球中心火热开拍，德约科维奇等大满贯冠军悉数登场，96天正赛阵容创历史新高，为年终排名展开巅峰对决，跟着马桥网球文化月一起玩转闵行，燃爆金秋，汉堡接档味蕾狂欢，10月16日到11月1日Hotch 汉堡节回归上海万象城，海内外顶尖汉堡品牌集结，从经典首座到创意限定，来闵行一站式打卡全球汉堡风味，让味蕾一次嗨购，好礼加码，乐购不断，5200万元月购闵行动享申城消费券持续发放中，覆盖商圈、餐饮、文旅等多元消费场景，看比赛、逛市集、品美食，记得先领券再消费，来闵行赏秋，悦享金秋好时光，这个金秋闵行等你来嗨。
2: 跟着康康姐一起长知识，武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康康姐有话说。
3: 遇到问题不用愁，康康姐姐解您忧。欢迎收听武汉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畅行江城路为各位送出的康康姐有话说。各位好，我是王阳。
4: 我是李晨。近日，市场监管总局质量监督司指导中国质量检验检测科学研究院制作发布电动自行车头盔消费提示，围绕选购常识和使用常识，提醒消费者科学选购，正确佩戴，切实保障出行安全。
3: 提示表示，电动自行车头盔是事故当中降低成员头部伤害的防护用具，一般由壳体、缓冲层、佩戴装置等组成，选购时首先要注意避免误区，安全帽、所谓的便携折叠车、滑板、滑轮等运动头盔都不能够代替电动自行车的头盔。
4: 另外，应该通过正规的渠道购买，查看产品的名称、厂名、厂址、规格、型号、生产日期、产品的质量检验合格证等相明确的信息，并索要发票等购物凭证。电动自行车头盔属于3C 强制性认证标志，应该查看 3C 的认证标志，选购的标注执行标准为 GB811-2022 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成员头盔的产品，并检查头盔的正后方是否有 A 或 B 永久性标识。
3: 在外观结构方面，提醒大家，头盔的壳体应该坚固平滑，边沿圆钝，没有不合理的突出物，壳体的左右后三侧应该有反光材料，内部的缓冲层应该手感密实，没有明显的异味，不移位，可以完整的覆盖额头至后脑的主要保护区域，佩戴装置连接应该牢固，卡扣操作简单且不易误开，如配备有护目镜的话，应该透光良好，上下滑动不卡顿，而且角度可以固定。
4: 在使用方面，消费者应该认真地阅读说明书，严格按照说明佩戴，佩戴时保持头盔端正，避免前仰或后翘，系统系带并调整至确认固定牢固，松紧适度，卡扣锁止可靠，日常存放应该避免长时间暴晒，远离热源和腐蚀性物质，清洁时避免使用有机溶剂等腐蚀性物质擦拭壳体的外表面，以免损伤材料，影响防护性能。
3: 同时呢，应该按照产品的说明使用书期限及时更换，如头盔经历了碰撞，或者是壳体缓冲层系带卡扣出现了破损。

0: 变形、老化或松动，应该立即停止使用并且更换。市场监管部门提醒大家，头盔安全是骑行安全的重要保障，消费者应该选择合格产品，正确佩戴，定期更换，共同守护出行安全。
1: 以上就是今天为各位送出的康康姐有话说特别小栏目，感谢武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大力支持。
2: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名医坐堂节目，各位好，我是之凯。今天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上海市胸科医院肿瘤科副主任程新华主任医师，和您一起聊到的呢是肺癌手术如何既保命又保肺。之前听到陈总跟我们说到，如果说它是一个比较惰性的，尤其是这个纯磨玻璃的结节的话，相对来说我们会比较放心哈。但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经常会碰到，我们听说有些人他会有这个多发结节，比如说在肺里发现了多个小结节的话，这种情况他还有机会可以选择或者考虑做这个保肺手术吗？
3: 嗯，其实多发结节是我们做保肺手术的一个非常主要的人群。
2: 嗯，
3: 所以正是因为它多发，所以我们要尽可能的多给它保留正常的肺组织。
2: 嗯，
3: 我们肯定不可能说只要长结节就切，也不是说我长了多少结节就切多少结节，我们肯定要对每一个结节或者这个患者的总体的情况进行个体化的分析。
2: 嗯，
3: 首先第一步是要确定主病灶是哪一个，
2: 嗯，
3: 次要病灶是哪一个。主病灶就是这所有的这些结节当中最厉害的这样一个病灶。
2: 嗯，
3: 然后次病灶呢就是它相对来讲恶性程度风险会低一些，但是也需要处理的病灶。
2: 嗯，
3: 那还有更次要的病灶，就是不需要处理的这些病灶。
2: 嗯，
3: 那么先进行了这些区分以后，我们再选手术方式。
2: 嗯，
3: 实际上刚才我们说了，我们叫肺癌的微创手术或者叫保器官手术，绝大多数叫亚肺叶切除，就是我们不把整个肺叶都切掉，只是切除肺的一部分。那么对多发结节来讲，特别是对于主病灶来讲，我们做亚肺叶的切除。对次要病灶呢，我们可以选择一些创伤更小的方法，比如说消融。
2: 嗯，
3: 比如介入手段。那么这个呢其实在我们胸科医院也是一个非常成熟的技术，我们把它叫一站式的多发结节的微创加介入的这样一个手术。
2: 嗯，
3: 那么对主要病灶进行切除的同时，我们通过一些更微创的介入技术，消融啊、冷冻啊、微波啊等等，这些把那些小的很小的病灶5毫米的8毫米的这种薄玻璃把它给处理掉。那么既保住了，既降低了它这个肿瘤生长的风险，同时呢就保住了更多的肺。
2: 嗯，
3: 特别对于多发结节来讲，多发的结节的患者来讲，这个很重要。
2: 嗯，就它是分清主次，
3: 对，
2: 然后做一个规划。
3: 对对对，
2: 对吧？也是一站式的解决掉了。
3: 对对对 对。
2: 但这个里面会不会有另外一个问题？我是否也需要考虑，这个那么多的结节，它是一个多原发的，还是里面可能会存在一些
3: 转移性病灶？对对对对，那个也很专业，这个问题被问的非常专业。我们把它分，其实多原发的病灶和我们的原发灶加转移灶呢，这个它的判断，一直是我们医学界一个争论性的话题。
2: 嗯，
3: 但是呢，就是在过去啊，这个争论比较多一些，但现在呢，相对少一些，因为我们看到了很多的多发性病灶的患者是多个毛玻璃结节的这种病人
2: 啊。
3: 那么转移性的病灶通常来讲不会表现为毛玻璃样的，所以如果你的多发病灶是多个毛玻璃结节，或者一个实心病灶但多个毛玻璃这样的病灶，通常来讲我们不认为它是转移性的，是多原发的。但是如果是多个实心的病灶，而且这个实心病灶呢，它的就其他的多发性的病灶呢非常分散，而且长的速度也很快，而且它的这个大小也比较接近，那么这种呢也高度怀疑是因为一个原发性的病灶导致它生出了很多的小这个子子孙孙，就是小 baby。 那么它我们就把它转移性的病灶，所以从影像上能提供一些大概的一些信息，但最后要确诊的话，你要想真正拿到最后的医学上确诊，最黄金标准应该是做病理检测啊，或者甚至基因检测。但通常来从临床的角度来讲的话，从临床医生来判断的角度来讲，我们可以综合病人的综合性信息来进行一个评估啊。
2: 嗯，好，我们来问候一下，这位是顾女士。顾女士你好。
4: 哎，侬好。
2: 哎，
4: 主任你好，朱医生好。
2: 你好。
4: 我就想问啥，就讲我那个2023年4月份的辰光，我是新冠，就讲没结棍，我就进了医院做了只 CT， 做出来好有80几节，就是小的，就讲2到5毫米的，就讲有磨玻璃跟不是磨玻璃的。那跟2024年8月份的辰光，我又得了只新冠，但个新冠老蛮轻的。就讲基本上就发热了38度，就讲稍微咳嗽一下，大概11月份我又到底。

0: 的秘书那个细菌，就出来一张苞米的抹布结节，力度还是小的，但伊指明是搿只苞米是新出来的。
1: 嗯，
0: 葛末我就到了过了4号头，到2年2月份辰光，我到肺科院去查了。
1: 嗯，
0: 但伊没写抹布里，也没写啥，就写结节。
1: 嗯
2: 嗯。
0: 就讲还是苞米，但我去看个专家门诊，搿个医生伊讲侬一年有复查，密度还老高嘞，搿不要紧个，一年有复查。我就想问啥，伊为啥在讲密度高？
2: 嗯，
0: 不要紧个，我想抹布结节密度高嘛勿好呀，但伊个检查结果伊没写抹布里，也没讲，就讲结节，也没讲实性个，搿么同一只结节。
1: 跟
0: 一个区分
1: 了
0: 啥地方呢？
1: 那个这位朋友啊，我刚才听你叙述里面，就是一个我没看到你的片子啊，也不能够确定讲告诉你肯定是好的还是坏的，但从你叙述来讲，我感觉你可能讲的那个结节不是同一个结节，你的磨布里结节是新冠以后出现的那个磨布里结节，对吧？新冠以后出现的磨布里结节有可能是一个感染导致的一个病灶，但是过段时间以后，像这种通常可能会就消掉了。我们突然出现的磨布里结节大多数都是炎症导致的，就是说新冠也是一种炎症。那么你后面又发现的那个所谓密度比较高的可能是个实性结节，可能在我们的 CT 表述上面会有其他的名字，比如说斑片影啊、条索影啊等等等等，它可能让你误以为在以前它可能也发现了这个结节，但它表述的方式不一样，但甚至到肺科院它可能跟你表述的是一个结节影，所以你可能让你误以为它跟磨布里结节是一回事情，但是没有看到你的 CT 啊，我感觉从你的这个叙述来讲，大概好像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
0: 那么到底这个结节是，你叫我一年有去复查，到底所以是跟前头这磨布里结节一只结节吧？
1: 我想问你一下，你这个你有这个家族史吗？家族性病史？
0: 我妈，我哪不有？
1: 抽烟，您应该不抽烟的，对吧？
0: 我不抽烟，我们家也没人抽烟。
1: 没有人抽烟，那么我觉得你肯应该算是我们的一个低危人群。
0: 哦。
1: 就是所谓肿瘤的低危人群。
2: 嗯。
1: 那么对于你来讲的话呢，我觉得如果这个结节评估下来，我因为我没看过您 CT 啊，风险程度不高的话，你不用太紧张。
0: 啊。
1: 啊，半年一年我们复查一个 CT 是可以的，我们追踪它就可以，但是结节变化不会那么快的。
0: 但我又回后来我又回到地质名区，它有可能是这个磨玻璃。转会纤维化以后变成了这个
1: 我们也没有必要太过于的纠结，
2: 就整体来说陈总给到我们这位顾女士半年一年做个
1: 随访是没问题的，
2: 随访就可以了，
1: 对对，
2: 好吗顾女士，也不用过于担心，
1: 不用纠结，
2: 对吧？您这个焦虑情绪啊肯定也会有带来其他的影响，
1: 对，
2: 好吧，祝您一切顺利。在我们拿起你的上面呢，看到徐云华发了一个问题，请问医生啊，他70岁男性，最近的体检查出了有一个0.9公分的磨玻璃结节，CT 值呢-485，应该是 CT 值啊，-485，要紧吗？
1: 要看一下-485，我通常我们-450以上的结节呢就有风险，9毫米-485，你这个要到医院复查一下，尤其这个男性病人，我听说好像男性病人，
2: 对男性，
1: 男病人要看看有没有吸烟史。
2: 啊，
1: 家族史，这也对他评估肿瘤的风险有一定的。
2: 如果有家族史有吸烟史，
1: 你要做 CT 啊。如果是，形态上也不是特别好的话，有可能是需要做一个微创手术，我们就把器官的微创手术把它拿掉，可能会更安全一些。
2: 如果没有的话，我是可以更放松一点吗？
1: 如果没有吸烟史，也没有家族史，结节的密度也不是很高的话，那么我们可以，可能会选择相对保守一点的观察。
2: 观察，
1: 哎，
2: 好的。还有一位尾号是7318，他说：“请问陈主任，早期肺癌术后2年了。”病理报告呢是1.5公分的结节，浸润型，贴壁40%中分化。2年后 CT 是半年复查一次呢，还是1年一次？
1: 中分化贴壁型是一个恶性度很低的肿瘤。那么通常来讲，我们过了2年以后1年查一次就可以了。
2: 好的。在我们的很多的术士当中，我知道您也是比较擅长做这个单孔胸腔镜手术的。
1: 对，
2: 这种微创重的微创，对于我们实现保肺的目标，是不是也是起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作用？
1: 对，因为现在我们的腔镜手术经过很多年的发展以后，已经非常的成熟了。
2: 嗯。
1: 以前我们腔镜手术打3个孔、4个孔，现在只要做一个孔，而且这孔可以做得非常小。
2: 嗯。
1: 因为现在很多的患者都是筛查发现的小结节嘛，特别是一个年轻的病人，他对自己的器官保留甚至就切口的外观都很关注，我们减少切口的同时呢，我们也希望给病人一个更好的一个心理状态，而是觉得切口小了，我就感觉到很多病人都觉得我的手术是没问题的。
2: 是，我想问您的下一个问题是，我记得您对您的一位病人曾经说过，虽然说我给你做的是一个小的微创手术。

0: 这个胸腔打开，把它、
1: 嗯、
0: 把西瓜抱出来。
1: 嗯，
0: 现在因为这个肿瘤变小了，或者我们技术改进了，我们不需要去把这个快递盒拆开，我们可以在快递盒上打几个洞。
1: 嗯，
0: 打几个洞以后在里面进行操作，通过腔镜的技术、腔镜的手术，或者是通过机器人的手术，
1: 嗯，
0: 来进行更微创精准的手术操作，达到跟我们开放手术同样甚至更好的这样一个效果。
1: 嗯，
0: 那么这样的话减少了病人创伤，同时也实现了我们的精准的这个操作。
1: 嗯，这是不是对于我们的后期的术后的患者的一个快速康复啊，也会带来很大的
0: 帮助？对，帮助非常大。我们现在病人，以前病人可能要住5到7天，手术做完以后有好几天不能下床。
1: 嗯，
0: 现在我们做完这个保膝关的精准手术以后，我们患者术后当天就可以下床活动，第二天就可以基本恢复正常的这样一个活动状态。
1: 嗯，
0: 2天以后就可以出院了，这个在过去来讲是非常难想象的。嗯，
1: 这个它的恢复的快不快，是不是也是我们的外科医生要特别关注的一件事情？
0: 没错，
1: 它是不是也会带来比如说术后的感染啊，包括我们的一些可能会带来一些肺部上的一些并发症，
0: 嗯，
1: 一些风险。
0: 对，
1: 对吧？
0: 就是手术做完以后，患者越快的康复
1: 啊，
0: 他就可以更好的进行一些锻炼，功能锻炼。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做深呼吸、排痰的锻炼，
1: 嗯，
0: 把肺里的脏东西要排出来。
1: 嗯，
0: 那么能更好的下地活动。
1: 嗯，
0: 避免血栓的这样一个形成。
1: 嗯，
0: 那么这些活动锻炼都建立在我创伤减少的情况下。
1: 嗯，
0: 那么病人有更好的一个状态来做这些事情。
1: 嗯，
0: 如果我开还是开大口子，里面还是切了很多，他手术做完以后很虚弱，你说让他马上就下地活动，他也吃不消，对不对？他可能一咳嗽伤口就很痛，那么他可能也很难配合你去做这些功能锻炼。所以在减小创伤、保器官的同时，也是为了他手术以后更好的进行康复。
1: 嗯，
0: 这个是我们作为外科医生所追求的这样一个技术上面的一个突破。
1: 嗯，当然对于我们的外科医生来说，我们今天说到这个保器官的一个微创手术嘛，它是以最小的必要切除达到一个最大的治疗效果。
0: 嗯，
1: 所以对于我们的保肺手术来说，它是不是最难的并不是说切的本身，而是我要知道切到哪里，我要停，
0: 对
1: 吧？这件事情是不是难度也会很高？
0: 对，我的边界在哪里？
1: 是，
0: 就是我的手术刀要切到什么地方？
1: 嗯，
0: 那么这个就是涉及到我们的一个就是技术性的问题了，就是做一个肺的手术，它到底要切哪些器官？
1: 嗯，
0: 我刚才说了要切肺，还要切淋巴结。
1: 嗯，
0: 那么在这里呢，要有两个很关键性的技术，对我们保器官是很重要的。
1: 嗯，
0: 一个是肺部病灶的定位手术，定位技术。所以就像我们现在就是说战争中打靶一样的，你必须要知道这个敌人在哪里，你才能够很精准的打到他。如果你都不知道他在哪里，我可能只能乱打一通，把乱炸一气。
1: 原来是我知道是外科医生是大脑里想象那个画面。
0: 对，
1: 现在呢？
0: 现在呢是这样的，我们现在最通用的一个技术叫就是通过术前的 CT 影像来进行介入下的一个定位技术。
1: 嗯，
0: 那么这个技术呢，它的最大的好处是能够让外科医生在手术当中能够看到这个结节在肺表面的定位点，通过放一个很细的钢针，铆定到这个肺上去，来实现术中的一个可视化的这样一个操作。那么就像你刚才说的，本来是靠经验、靠感觉，那么就肯定是不准的，对不对？有很大的误差。那么通过这个客观的这样放标记物的话呢，就能很准的定位到结，但是这个也带来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病人呢，在手术以前他必须要到 CT 室，在清醒状态下放针，这就是一个多站式的一个操作，就病人可能，本来就是做手术就行了，那么现在我要为了完成这个手术，先到 CT 室去做介入手术，然后再转移到手术室里面去做微创手术，这就变成一个多站式的一个操作，同时呢，在两者之间做我们叫转运的过程当中，如果有出血啊、气胸啊等等，还有风险，病人全程很疼痛，3-4个小时的等待过程，他也很难受。那么现在我们也做了一些技术革新，我们也在做通过，现在比较时髦的叫 AI 啊，其实我们这个工作已经做很久了，大概有2017年，在没有 AI 的时候我们开始做，那个时候不叫 AI， 叫机器学习，然后还有呢叫数字孪生，数字孪生和我们的混合现实，它是一种新的一种计算机识别技术。那它最大的好处呢，就是说，我们与其让病人跟着影像设备走啊，到 CT 室做定位，我们可以把病人的这样一个肺部的这样一个模型，虚拟的模型重建出来。通过影像重建出来以后呢，让外科医生戴上一个混合现实眼镜，就可以在病人的身上看到，他的病灶在哪里，他的结节在哪里，这样呢，就可以使我们摆脱对我们传统以前要做定位。

0: 对 CT 的依赖。
1: 嗯，
0: 摆脱对 CT 依赖了以后呢，病人就可以实现在手术室同一个环境内，就跟他在做微创手术同一个环境内，既完成定位这个操作，又完成微创这个手术，我们就把它变成一个一站式的服务，一站式的定位加切除这服务。但有什么好处呢？因为在手术室里面，大家可以做全麻了。
1: 嗯，
0: 我就不需要病人清醒状态去做定位了，我也不需要不会有这种转运啊、等待的这些问题、焦虑啊等等这些问题。
1: 嗯，
0: 那么他完成这样很快，我们现在通过这个技术，我们可以在一分钟不到的时间之内就完成定位，定位完了以后马上就进行手术，两分钟之内就进行手术。
1: 嗯，
0: 而且病人全程感觉不到痛苦，因为他已经全麻了，感觉不到任何定位的痛苦。
1: 嗯，
0: 就是我们通过这些技术呢，既实现了我们叫精准保器官。
1: 嗯，
0: 同时呢又降低了我们因为要保器官而带来的不必要的这些创伤和疼痛。这个是我说我们现在新的技术给我们外科的最新的赋能。
1: 嗯，
0: 那么还有一个，刚才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淋巴结，刚才说淋巴结清扫，
1: 嗯，
0: 实际上淋巴结清扫在这里也要还要给大家讲一个叫选择性的淋巴结清扫。
1: 嗯，
0: 就是像以前的我们叫系统性的，就是完全无差别的把所有淋巴结都拿掉。
1: 嗯，
0: 变成现在的就是我们觉得或者我们通过术前的预测来判断这个淋巴结有可能会转移到哪里去，我们对这个区域进行清扫，而对于不可能转移的部分的这个淋巴结我们不清扫了，保留下来。因为淋巴结是一个很重要的免疫器官，
1: 嗯，
0: 我们人体的很多的像我们警察局一样，像我们人体当中的这个派出所警察局，你把这警察局派出所都拿掉了，好的警察都拿走了，那么对你的人体的免疫力也是有影响的。
1: 对，所以过往的话可能也会有很多的患者，虽然说我知道这个淋巴结清扫是很重要哈，
0: 对，
1: 但是也很害怕它会对我的身体本来就不太好的这个比较虚弱的身体再会雪上加霜。
0: 是是是，
1: 所以现在技术的飞跃一方面是能够对我们的患者的这个治疗的精准度上又提升了，
0: 嗯，
1: 对我们的患者的他自己的体验度上啊、感受度上啊、包括后期的康复上啊，
0: 对，
1: 也有很大的帮助。
0: 是的。
1: 嗯，好，各位，您此刻正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名医座堂。今天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上海市胸科医院肿瘤科副主任程新华主任医师，和您一起聊到的呢是肺癌手术。
2: 十一长假，台州叠加购车置换补贴，跟着会展游台州文旅消费券等多项惠民举措，进一步激活假期消费市场。来听记者王以军、徐章华的报道。
3: 在台州国际博览中心，为期五天的2026第15届台州国际汽车展火热进行。在本届车展上，吉利控股集团携全系品牌入驻，设置7000平方米超大专属展区，带来燃油、混动、纯电全品类车型，从亲民家用车到高端旗舰、智能越野全矩阵亮相，全方位展示台州本土汽车品牌的硬核实力与创新魅力。吉利控股集团研究院工程师柳斌说，
4: 这一次也是时值吉利创业40周年，我们带着全球最先进的技术展品和目前全球爆款的产品再次回到台州，回到我们梦开始的地方。
3: 车展汇聚众多主流车企，领跑、东风逸静等品牌悉数亮相，数百款车型集中展出。市民柯鹏正说，
5: 逛车展成为我们这个假期一个很好的方式来体验一下，挺好的。
3: 展会同步落实购车置换补贴，跟着会展游台州文旅消费券等政策红利，充分释放消费潜力。汽车销售人员曾子清说，
6: 现在有5000抵1万的现金抵扣券，还有5年零首付，然后再加上还有智驾险。
3: 本次车展打破单一办展模式，打造一站式国庆休闲打卡地，融合美食、动漫、休闲体验，以汽车消费带动延伸消费，放大会展经济带动作用。台州国际博览中心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蔡阳说，
5: 展会也是把优惠集中送到百姓手上的平台，购车置换补贴，跟着会展游台州文旅消费券等系列福利，大家既能消费也能实实在在省下钱。
2: 以赛引流，以景留人，国庆期间仙居神仙居高空扁带挑战赛开赛，多国选手齐聚云端同台竞技，景区各类网红高空体验项目同步火热，丰富的云端玩法持续激活假日文旅市场。来听记者任思路、王子健、徐章华和仙居台的报道。
7: 今天我来到了群峰耸立的神仙居，2026第11届神仙居高空扁带挑战赛在这里举行，来自世界各地的神仙们齐聚一堂，上演巅峰对决。
8: 赛场之上，仅2.5厘米宽的扁带高悬百米山巅，各国选手在扁带之上挑战平衡与速度极限，惊险刺激的比拼吸引大批游客驻足观赏， 近距离感受极限运动的独特魅力。
9: 这次的比赛很有观赏性，很刺激，难得一见。
8: 精彩的赛事点燃景区假日氛围，也带火了景区各类游玩项目。不少观赛游客看完赛事后，顺势打卡特色高空体验项目。
10: 这是我第一次玩飞拉达，很适合我这种新手小白。然后从一开始的害怕到后来的每一步我走的都很坚定，使我解锁了一个新的技能，快乐愉悦，勇敢的人真享受世界。
8: 挂绑云梯、攀越丛林等高空体验项目同样人气高涨，赛事引流业态赋能，城仙居推动体育赛事加山水旅游深度融合，打造多元沉浸式云端体验，持续释放假日文旅活力。
11: 提起湖州安吉鲁家村，很多人会想到那列载着游客穿行在家庭农场之间的小火车。把这个负债村变成田园综合体样板村的是原村党委书记朱仁斌。2017年他获评浙江乡村振兴带头人金牛奖。八年过去，朱仁斌身份变了，从村支书变成了百村联盟的牵头人，但忙的事儿没变。来听安吉台的报道。
12: 通海县的规划现在做得怎么样子了？
13: 这段时间朱仁斌正忙着云南玉溪市通海县16个村的改造规划项目。
12: 他是整个县挑了16个村交给我们打造，跟他们打造片区化的组团式发展。
13: 朱仁斌今年58岁了。2011年，他担任鲁家村党委书记的时候，当时村集体负债150多万元，环境脏乱差，他就领着村民搞家庭农场，开小火车，建田园综合体，把鲁家村变成了远近闻名的样板村。2017年，他捧回了浙江乡村振兴带头人金牛奖。
12: 评上之后，一直觉得干这个基层工作，干这个村书记还有挺有成就感的。那时候家庭农场真正拿得出片的不多的，游客怎么来呀？来了之后怎么让他留得住啊？从村书记的角度，就是天天在琢磨这个事情。
13: 拿奖之后的朱仁斌没有停下来。2019年，他牵头成立百村联盟，用抱团发展的办法推进共同富裕。
12: 我们现在已经签约了16个省、124个村，帮他做好这个培训、产业运营。
13: 朱仁斌说，每迁一个村，人怎么招，地怎么解决，产业从哪儿引，都得跟着落地。
12: 第一个呢就是培训，第二个呢就是为他们做好村庄的环境提升规划、产业规划、旅游规划、运营规划。那第三个呢，我们就是为他导入产业。最后一点呢，我们就是把鲁家村的公司加村加家庭农场的模式、强盛公司的模式给他们搭建好。
13: 2023年，朱仁斌在安吉打造了一座红山楂农场，住宿、研学培训、乡村生活体验都有。自己干还不够，他又把刚大学毕业的儿子朱义迪叫了回来。朱义迪说，
14: 因为鲁家村可以从一个很穷的村到一个示范村，其实这些村子都有机会，所以说毕业之后就回来了。
13: 儿子回来接班，朱仁斌的劲头更足，他说自己还不想停下来。
12: 我觉得奔波是一种享受，干事业嘛，不分年龄段嘛。我们去全国各地，把它一个点一个点做成功了，非常有成就感。
2: 再来关注国庆档的电影票房，国家电影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为 11.65 亿元，连续7天每天的票房都破亿了。档期内票房前5名的影片分别是《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生化危机》《爆发夜》《欢迎来龙餐馆》和《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放眼全年大盘，截止到10月7号，2026年电影总票房突破了307亿，观影人次超过了7.8亿，荧幕内热度高涨，荧幕外呢产业链加速奔跑。根据测算，今年以来中国电影全产业链的产值已经突破了4800亿元。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10月7号24时，2026年国庆档票房11.65亿元，观影人次3199.5万次，放映场次329万场，平均票价36.4元。其中《神探之痕迹》以71勋章获得者刑侦技术专家崔道直为原型，张译、马丽联手用弹道、指纹、咬痕、爆炸残片等不会说话的物证破获大案。假期内以4.23亿票房 36.3% 的票房占比领跑。什么意思夫妇靠灵魂互换的爆笑设定成为档期黑马，以 2.44 亿票房 21% 的票房占比稳居第二。10月5号上映的生化危机爆发夜上映3天累计票房 1.74 亿元。暑期当口碑影片欢迎来龙餐馆在国庆假期持续热映，上映近2个月累计总票房已超23亿元。进入10月影片按计划登陆柬埔寨， 印度尼西亚、泰国、老挝、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

0: 院线，后续将解锁北美、欧洲、中东、北非等地区院线。10月7日，影片还官宣将代表中国内地角逐第99届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周宝华表示，影片以扎实的内容为基础，依托高票房和观众口碑，传递热爱和平、反对战争、守护儿童的朴素价值观。这类共通的人类情感天然具备跨文化共情基础，非常适合作为中外文化交流的载体。
1: 农餐馆它是用一个小的切口，是吧，去呈现我们中国人的文化啊，以及我们希望这个世界和平，包括反对战争，包括关注儿童，是一个很好的这个去进行一个国际的交流啊和沟通的题材。
0: 在电影全产业链体系中，外溢带动的关联产值是行业最具增长潜力的价值增量，也是电影加融合模式的核心优势。国庆假期期间，海口的电影公社把电影场景变成节日舞台，行进式实景演绎《南洋往事》《乔批影展》等，让游客走进电影场景。海南长影奇幻乐园结合长影丰富的电影资源，推出红色实景剧目《英雄儿女》，并设置主题体验馆展示电影拍摄道具，还原上世纪不同年代的复古场景，吸引不少游客前来打卡拍照。据统计，园区入园人数同比增长超 300%。 海南长影奇幻乐园园长栾国栋表示，
2: 通过电影的这种展播，包括我们一些游戏项目，这些电影的几分钟的精彩的片段，让每一个游客呀到这里啊，既能玩还能找到心灵上的成长。
0: 海口自在湾在国庆假期推出落日音乐会、自在市集等活动，将电影 IP 与夜间商文旅深度融合，日均夜间客流超 1.3 万人次，客流量较平日实现翻倍增长。甘肃省则推出跟着电影做科普公益展映系列活动，主会场甘肃省科技馆的沉浸式光影科普课堂，在每场科普电影放映前配套开展趣味科学实验秀，将抽象的物理、光学、力学原理转化为直观有趣的现场演示，让现场观众亲身参与、亲手体验、直观感受科学原理的奇妙魅力。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怡武指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充分发挥了电影的延伸功能，让电影得以和不同领域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3: 电影加实际上是让观众带来的效应啊，得到一个延展。一方面呢，其实加文旅、加餐饮、加各个领域，实际上也是对电影本身的自己的票房的一个促进，同时呢，又是对千行百业的一个促进，在拉动消费上，它就形成一个非常完整环节。
0: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
4: 青浦水岸，乐音再起。10月6日，谭盾直棒上海歌剧院交响乐团以一台恢宏的武侠三部曲电影音乐会，在青浦新城上达中央公园南园，拉开了2026上海青浦水岸音乐季的序幕。次日，金承志与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以50人全编制阵容接棒登台，用温暖声浪为国庆长假画上充满烟火气的句点。两天两场，星光闪耀，吸引了近万名海内外观众到场。作为第25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艺术天空特别呈现项目，本届音乐季以水为媒，为上海市民及全国观众带来了高品质的艺术享受。国庆长假尾声，上海雨水消散。10月6日下午，上达中央公园南园的露天舞台被秋日阳光镀上一层暖金。谭盾直棒上海歌剧院交响乐团以斯梅塔纳《沃尔塔瓦河》开场，曲中对母亲河的描绘与青浦水乡特色和国庆氛围巧妙交融。随后，武侠三部曲的旋律在水岸上空铺展开来，小提琴家王倩儿以小提琴协奏曲《英雄》演绎飞雪为国刺秦的悲壮苍凉，大提琴家聂家鹏在大提琴协奏曲《卧虎藏龙》中诉说玉娇龙追逐江湖梦想的挣扎与无奈，钢琴家刘牧宇则用钢琴协奏曲《夜宴》描摹婉儿在复仇与欲望中的沉沦与毁灭。中曲《复活》中，三种乐器以复调手法重叠展开，寓意三位女主角穿越轮回再活一次，再爱一回。谭盾曾以琴心剑胆、大音希声、行断亦不断、无声胜有声阐释武侠与音乐的折翼共鸣，而水岸空间的开阔声场，让打击乐的戏剧张力与交响的史诗感获得了与音乐厅截然不同的呼吸。此外，双重惊喜环节也先后上演。男高音歌唱家、上海歌剧院院长石以杰作为嘉宾登台，先后献上意大利民歌《登山缆车》和《我爱你，中国》，前者以热情活泼的塔兰泰拉节奏展现其华丽声线与深厚歌剧功底，后者则引发全场大合唱，家国情怀与节日喜悦在水岸上空同频共振。整场音乐会的最后， 上海歌剧院合唱团给观众奉上彩蛋，特别返场了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第四乐章《欢乐颂》，熟悉的旋律让很多观众在散场时还意犹未尽。10月7日，金承志与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接棒登台，艺术总监指挥金承志携手钢琴伴奏吴京伟，以近两年巡演中的代表性曲目编织了一份诚意满满的精选菜单。乘风破浪、榕树突破传统合唱表现形式，展现合唱艺术的广阔边界。老爸的破车、来自外公的一封信，以细腻情感勾勒生活里的真挚瞬间，让很多全家出动的观众感动不已。以上海本土生活为蓝本的《上海的那头》勾起的城市记忆，夏天的梦是什么颜色的呢？中汽水瓶、明信片、海岸线、列车白烟等场景勾起的毕业记忆，以及团歌《彩虹》所寄托的无论身在何处都能相遇的美好愿望，都在江南水乡的微风中化作观众的群体记忆。返场曲目《下班快乐》唱响时，欢快的节奏打破舞台与观众界限，让即将迎来上班的观众们在长假的尾声，在合唱团的故意调侃中笑声不断，全场气氛达到高潮。水岸听江湖、彩虹映青春两天两场风格迥异的音乐会成为复调青谱的代表作，音乐拉近了舞台与观众的距离，也让更多人认识了青谱这座长三角创新枢纽的魅力。读书时就很喜欢武侠电影的程序员张先生在青谱新城工作，他对开创了武侠电影新时代的《卧虎藏龙》和《英雄》如数家珍。他说自己平时工作繁忙，很少有机会欣赏高水平演出，能在家门口看到谭盾、石以杰老师演出，正好还是陪太太和孩子一起看，太赞了。演出结束后，他计划带孩子再去一趟青浦奥莱购物，二期开了，一定要去转转。为了石以杰，特意从浙江诸暨赶来的大学生刘宇宙和同学一早出发，一个多小时高铁到虹桥，再转地铁，很快就到了。石以杰的现场演出实力让他非常满足，如听天籁。演出前，他在社交媒体上晒票征集网友青浦游玩意见，得到了积极反馈。他打算去几个特色村落感受感受，第二天去朱家角古镇游玩后再赶回杭州上学。这个国庆长假特别开心，年年都有外地观众打飞的来看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今年也不例外。从西安特意飞过来的尹彤在开票后首轮就第一时间抢好了10月7日的门票，为这场音乐会他特意和公司的假期错峰。他笑着说，我是陕西人，感受青浦正宗的江南水乡风情还是挺有趣的，希望彩虹室内合唱团年年参加。上海是彩虹的大本营，我们第二年来青浦了，也谢谢艺术节和青浦对我们的肯定。金承志谈及演出的感受时表示，两度在青浦水岸演出《上海的那头》，都能感到音乐与城市所产生的真实连接。这首作品里有我少年时记忆中的很多片段，街头老奶奶卖的玉兰花，弄堂里炒田螺的香气。在青浦水岸唱起这些的时候，我觉得记忆中的上海与当下的环境既不一样，又共同形成了新的画面。无论10月8日来到这里的是本地观众还是来到青浦的游客，我想大家在听演出的过程里也会留下自己对此刻的一些记忆和画面。石以杰也很喜欢户外唱歌剧带来的积极反馈，虽然声场条件不同，但户外演出和剧场最大的不同其实还是观众的状态，户外更放松更松弛，孩子们可以跟着节奏晃，大人可以闭着眼睛欣赏，这种零距离本身就是音乐的意义。作为上海歌剧院院长，他一直在推动歌剧走出殿堂，水岸音乐季这样的惠民场景让高雅艺术不再是需要准备的事情，而是假日生活里自然而然的一部分。而在青浦朱家角古镇打造了知名的水乐堂的谭盾，对于青浦更是有着特别的感情。我喜欢水，很多音乐都用了水的元素，这次选择武侠三部曲正是考虑到在江南水乡呈现其中的侠骨柔情非常合适。谭盾说，水岸就是最好的舞台，水声、风声和乐声能自然对话，会碰撞出不一样的听觉意境。今年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艺术天空惠民活动首次推出水陆空立体全域演绎体系，青浦作为上海之源，三千里水脉滋养，六千年文化浸润，因蓝绿底色而成为水域篇章核心承载地。音乐季期间，青浦区发布今年第三批六叶融合金秋消费券， 共计1200万元，覆盖酒店、民宿、景区、餐饮、文创、零售等多场景消费，以真金白银的惠民举措承接音乐季带来的客流热度。演出现场同步配套水岸风物集，汇集青浦优选、非遗首座、联动青浦印象、城市客厅、青浦好房，让观众与水岸间读懂青浦宜居一夜一游的城市格调。观众还可在水岸风物集指定摊位领取六页联动纸质权益券，凭券可在青浦多家商户与景区享受专属优惠，还可叠加青浦奥莱专属福利，让艺术享受和假期消费相互赋能。两年来，青浦水岸音乐季已经成功举办了三次，潮声未歇，霞韵与青春只是序章，水岸的灯还会为音律而点亮，为人们留一曲永不落幕的江南。
5: 近年来，一批差异化小众特种养殖业在湖州乡村悄然兴起，从观赏龟到药用水蛭、特色蛇类，这些看似冷门的养殖品类凭借较高的附加值和带动力，正成为拓宽乡村致富路径的新引擎。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李世超的报道。
6: 水蛭俗称马蝗，可在湖州市南行区石崇镇花园湾的繁殖生物科技养殖基地里，宽体金线蛭正迎来集中采收上市期。由于药用价值较高，这几年宽体金线蛭的市场需求量逐年增长，收购价格也稳步攀升。今年该基地干品产量可超2万公斤，产值有望突破1000万元。基地负责人刘东康说，一池水连着的是一条稳稳的增收链。
7: 我们现在整个也都是通过 GAP 跟药厂去共建溯源体系，整个流程我们都要溯到药厂把控的，销路是挺稳定。
6: 为做大水蛭养殖产业，基地还与省淡水水产研究所开展合作，创新推出蛭秋混养模式，既可以维持水体清洁，又能节省约60%的人工管护成本。此外，基地还计划将产品向中药材初加工、药食同源产品开发等领域延伸，并通过对外输出种苗与养殖技术，进一步带动产业发展，吸纳周边村民就业。产业稳了，村里也跟着受益。石崇镇农业农村办工作人员陆攀平说，
8: 每年增加村集体收入10万元左右，后续呢，我们也会继续扶持产业扩容，拓宽群众增收渠道，以产业稳就业，以产业兴乡村。
6: 南浔的水蛭养殖风生水起，德清的蛇类养殖也闯出了一片天地。在新市镇紫思桥村，这个被誉为中国第一蛇村的小村庄，靠着一条条小蛇走出了一条特色致富路。聊起这些年的变化，带头人杨洪昌说，
9: 我们这个光路产品光有3个分，一个蛇骨干，总共蛇都20个品种，目前在起码咱们有好几千万吧。第三层也在搞参观旅游生活教育这块。
6: 杨洪昌还带动35左右的合作社成员，通过收购代销增加收入，从一个人慢慢变成一群人的增收。为推动产业健康发展，当地政府积极引导养殖户走标准化、规范化的发展道路。如今，蛇产业已从单纯养殖延伸到深加工环节，蛇毒、蛇酒、蛇胆、蛇油等产品销往全国各地，五步蛇等中药材养殖品种也在持续丰富。德清县新市镇水北村工作人员蒋希苗说，
10: 有效拓宽村民征收渠道，带动40余户农户发展特色养殖，户均增收5至20万元，村集体大力扶植该小众特色养殖，推动乡村产业持续发展。
6: 水蛭、小蛇、小乌龟等等，这些曾经边缘的名字正在乡村里蓬勃生长。各地通过盘活闲置棚舍、低效农田等乡村资源，扶持特色农业发展，积极引导青年青农人返乡创业，推动小众养殖向标准化、规范化、链条化、品牌化转型，为乡村振兴持续注入新动能。湖州市委党校经管教研室讲师袁文超表示，乡村振兴不一定要搞大项目，找准特色做精做深，小产业也能做出大文章。
11: 湖州小众养殖业的蓬勃发展，本质上啊，是我们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生动实践，避开了传统种养的这种同质化的竞争，靠高附加值赢得了市场。只要继续沿着标准化、链条化、品牌化的方向走，不断提升我们的产业竞争力和带动力，小众养殖还将释放更大的。
5: 常州公安把警服服务深度嵌入了产业链发展的全过程，坚持警力跟着项目走，服务围着产业转。 产业园区建起警务站，重大项目配好项目警官，为企业出海开展安全培训、风险预警等一系列务实举措，让企业实实在在体会到公安就在身边，保障就在眼前。来听报道。
0: 人才是产业发展的核心要素，稳住高端人才就为产业链发展筑牢根基。近日，武进公安分局出入境大队民警来到常州诚心半导体有限公司上门服务。此前，企业引进的美籍华人博士李雨欣已经提交在华永久居留申请，其配偶计划从美国回国，同样提出永居办理诉求。民警逐帧明确需要补充的申报材料。常州诚心半导体有限公司行政部负责人冯彩虹：
12: 其实我们企业也非常希望，就是民警那边也能协助帮他的太太那边也办理永居，这样的话你其实也方便便于我们企业能留住这样的人才，为我们公司后续的一个发展带来很大的一个帮助。
0: 武进公安分局出入境大队副大队长刘琦：
13: 需要补充的材料要跟企业来说明一下那么提交材料以后，我们再这个进入一个快速办理的通道，可以大大减少这个等待的时间。
0: 服务不仅助力人才引进来，也护航本土企业稳妥走出去。随着本地不少企业加快海外布局，出境证件办理、境外安全防护等现实难题也随之而来。常州公安主动延伸服务触角，把保障从厂区之内拓展到国门之外。瑞声科技作为全球声学器件领军企业，海外订单迅猛增长，大批技术管理骨干即将赴境外工作，证件办理、海外安全防护等问题成为企业的一大顾虑。武进高新区综合警务服务中心联合属地派出所组建服务小分队，走进企业，开设涉外安全讲堂，结合境外诈骗案例、当地安全形势，为企业送上安全防范指引。瑞声科技控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吴国林：
2: 这个他们的这个办事中证件的办理，包括到出国人员的这种培训，是因为有了他们这个及时的这种帮助，令得我们企业在海外的发展就非常的顺利。
0: 今年以来，武进公安围绕企业海外发展需求开展专项调研，通过市场走访、企业座谈等方式梳理痛点难点，按需定制配套服务举措。武进公安分局出入境大队大队长于斌：
14: 我们会收集相关的当地的一些民俗风情，以及相关的一个宗教的传统的一个习俗，还有当地的一个警方的办事或者是办案的一个整体的法律法规方面的各方面的资料，给企业为他们提供快捷的服务，使企业获得了我们就是一个是便利性，还有一个企业的这个安全感也增强了。
0: 沪商安商既要做好人才服务、出海护航，也要筑牢园区项目的线下警务保障。近年来，武进公安分局坚持重大项目推进到哪里，警务保障就跟进到哪里，建成武高新综合警务服务中心等一批园区警务阵地，迭代升级理想汽车、九号公司等企业警务综合服务站功能，推动警务前移、服务前置、保障前倾，把警力沉到产业一线，把服务送到企业门口，让保障贯穿项目建设、企业发展全过程。
5: 企业入选
15: 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文化旅游园区启用仪式暨首届生态合作伙伴大会昨天下午在杭州举行，标志着浙江在 AI 赋能文旅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琦佳的报道。
16: 位于杭州拱墅区云洲弄129号的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文化旅游，由中宣部、国家发改委、文旅部和省委宣传部、省发改委指导支持，省文投集团牵头创建。基地围绕算力、数据、模型、应用、场景验证五大功能中心，聚焦文化保护、文化生产、文化传播、文旅融合四大领域，致力于成为技术中试验证的大平台、科创成果转化的试验场、高端人才集聚的蓄水池。省文化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林亮说：
17: 中试基地呢，之所以我想能够落在浙江，一方面我们文化底蕴很深厚，现在我们文化产业其实上期 GDP 增加值7.3%，是全国各省区是第一位。另外呢，从我们浙江来看，数字化改革、数字政府、数字社会的建设都是应该说先行者啊，积极探路，打下了坚实基础。
16: 活动现场，中国文联、中国传媒大学、中国信通院、北京邮电大学、省数据集团等七家赋能单位代表与省文投集团拱墅区启动生态共建，12家入驻企业现场签约。 文润大模型、古建筑巡检诊断模型等五个模型成果集中亮相，古建筑基因数据集等四个高质量数据集正式发布，爱悠游文旅超级智能体还有一站式入境智能服务平台等五个应用场景同步推出。作为首批入驻企业，杭州优树云旅信息技术公司总经理

0: 杨告诉记者，基地的建成意味着企业从单打独斗到抱团发展的转变，算力、数据、场景验证，这些过去让中小文旅 AI 企业最头疼的难题，在基地里有了统一的解决方案。
1: 文旅企业和人工智能之间啊，一直都有几个痛点，算力贵、数据散、应用场景验证难，而我们中视基地把这三件事情一起解决了。这是我们全国唯一的文旅方向国家级 AI 应用中视基地，我们企业能够入驻基地，对我们来说也是很大的肯定，让创新和技术在真实的世界里面被打磨、被检验。未来我们期待在中视基地的加持下，把我们的产品能够做得更加扎实，跟着基地一起走向全国。
2: 一个以夫至上的态度，要把这个祝福送给远在加州听我们节目的 Jim。
3: 哦，远在加州啊。
2: 对，他是每天会在加州听我们的节目，因为他很想知道他的家乡，他想知道上海发生了什么。
3: 哦，
2: 他想听听看新上海人上海话刚了哪能。
3: 那他还听我呀？那他听的是直播吗？我在想。
2: 对啊，
3: 也会有时差对吧？他听的时候也许是下班路。
2: 对，他的下班路，他的做晚饭的时间，但是就是我们的实时啊。
3: 嗯，
2: 所以今天 Jim 要把美好的祝福送给明天即将过生日的太太啊。
3: 嗯，他说希望点播一首张信哲的《无别》。10月1号呢，就是太太亚亚的生日了。祝我最美丽、最亲爱的太太生日快乐！愿你的每一天都能充满温馨、回忆、甜蜜和惊喜，
2: 嗯、
3: 被爱包围。
2: 是的，
3: 爱你，署名 Jim。
2: 这首歌曲也是张信哲本人非常喜欢的作品啊，当时呢是在动画片的主题曲当中出现的这首歌，而他在演唱会的现场也用很棒的舞美灯光来渲染这首歌的气氛。我就很好奇啊，张信哲怎么那么多歌他偏偏选了这首，足以证明他在阿哲心中的地位。我们就来听听这首《无别》，也祝 Jim 的太太亚亚明天生日快乐。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10月9日，星期五。漫画投资财经早报为您速递今日市场要点，祝您高效决策。今天咱们重点聊聊三季报预增潮，券商对后市的判断，还有存储芯片突然大跌怎么回事。首先，咱们得把目光投向大洋彼岸，美股那边出了点状况，存储和半导体板块全线重挫。费城半导体指数跌了 3.39%， 英特尔跌超 5%，闪迪、美光、SK 海力士都跌超 4%， 这对咱们 A 股的半导体产业链情绪上肯定有压制，尤其是存储芯片方向，今天开盘得留个心眼。另外，原油飙了， WTI 涨 3.64% 到 91.49 美元，布伦特涨 4.07% 到 104.28 美元，黄金也小幅收涨。原油这么一涨，航运成本跟着往上走，马士基已经宣布把紧急燃油附加费上调到 20%， 10月12日生效。这对航运板块是成本压力，但对油气开采类企业倒是利好。还有一条，美联储官员穆萨莱姆说，未来6到9个月利率应当上调，这话偏鹰派，对全球风险资产都不是啥好消息。视线回到国内，央行专门发文章谈汇率，核心意思就一句，中国没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来获取贸易优势，同步搞竞争性货币贬值。大白话就是，人民币汇率咱们稳得住，大家别瞎猜。这对航空造纸这些依赖进口的行业来说是颗定心丸，对外资流入也是正面信号。再看产业政策，广东省委书记黄坤明去深圳调研，明确说深圳要举全市之力加速推进人工智能和机器人产业，这不是画饼，是实打实的政策信号。 AI 算力、机器人本体和核心零部件这些方向值得持续跟踪。北京那边也没闲着，出台了支持超高清视听产业的措施，还提到支持企业在科创板北交所上市。另外，工信部数据显示，前8个月软件业务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 8.8%， 行业景气度还是在的。接下来咱们听听券商今天怎么说。中金公司认为，三季报 A 股整体盈利结构差异化延续。第一，上游能源、原材料和 TMT 领域有望延续较高增长。第二，下半年考虑到基数抬升和 PPI 涨价因素消退，盈利增长可能有所回落。第三，非银领域业绩增速可能环比下行。给咱们的启示是，上游资源品和 TMT 是三季报里相对确定的方向。中信证券的观点更积极一些，认为景气延续下，市场有望发起第二轮进攻。历史上超级周期没有在景气延续时 A 杀的案例，预计本轮业绩顶在 4Q26 到 1Q27， 叠加筹码出清和低迷情绪，维持进攻主旋律。但提醒大家，年内最后一波进攻更可能在存量市场中展开，由非机构票活跃逐步转向三季报驱动的机构票补涨，南线科技补涨，以保持乐观耐心控制预期。中信建投则聚焦 AI， 认为模型迭代与投入不减， Agent 商业化持续兑现。国内阿里、智谱分别完成约800亿港元和50亿美元融资，规模化投入支撑模型能力追赶。投资方向上，建议关注算力服务、国产芯片与超节点，以及具备场景、数据和企业交付能力的弊端 AI 应用厂商。聊完券商观点，

0: 来看看行业里有什么值得关注的机会。第一条，三星电机拿下了近2900亿韩元的 AI 服务器 MLCC 订单，合同期限是2027年全年。MLCC 就是多层陶瓷电容器，您可以把它理解成电子设备的小电池，哪儿都离不开。机构认为，随着算力迭代， MLCC 单柜用量会从45万颗飙到300万颗，而且高容 MLCC 转产会对传统领域产能形成挤出效应， MLCC 价格上行趋势值得关注。第二条，爱博生物与诺华签了一笔大单，首付款高达 5.75 亿美元，总交易额上限约 77.75 亿美元，刷新了国内 mRNA 企业对外授权记录。这说明咱们的创新药技术得到了全球顶尖药企的认可。中泰证券认为，医药行业后续随着合作项目转化和订单执行，主题催化与基本面改善有望形成共振，可以关注创新药、CXO 及生命科学上游的结构性机会。最后，咱们来做个股体检，先看正面案例。东岳硅材预计前三季度净利润同比增长 19,050% 到 19,750%。广汇能源预增 167% 到 177%， 京城股份第三季度净利润同比预增 223% 到 248%。 这些业绩爆发的背后，要么是产品涨价，要么是需求旺盛，要么是行业景气度高。但朋友们，风险和机会永远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波长光电公告，公司及董事长等被提起公诉，涉嫌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货物罪，这事儿可不小。约万年轻澄清董事长未涉东航航班冲突传闻，已经报案处理。给大家提个醒，选公司不仅要看业绩，更要看管理层是否靠谱，合规底线是否牢固，这根弦得绷紧点。好了，今天的早间财经就到这里。投资路上宁可错过别做错，祝大家今天交易顺利，咱们下周不见不散。
1: 金秋十月，第25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如约而至。今年，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与上海文化广场首次携手呈现舞蹈演出季，于10月5日至10月25日集中呈现舞台高品质舞蹈演出。江苏大剧院原创舞剧《楚河汉界》，浙江演艺集团舞剧《栋梁》，苏州文投集团与和戏剧联合出品舞剧《牡丹亭》，以及莫斯科大剧院芭蕾舞团《唐·吉诃德》与芭蕾《精粹》。本届演出季以梦为母题，让观众在一个剧场三个周末里与所有时代的梦相逢，跟随舞者的身韵，源自骑士、闺秀、英雄与学者内心，渊源质地与温度不同的梦在精神世界的深处彼此叩问，遥相呼应，融合成一张跨越个体、民族与文明的完整图谱，让观众在剧场中与所有时代相逢。梦是人类的通感，在每一个灵魂深处生长出不同的形态。本届舞蹈演出季的四场梦，浮现出不同文明与时代的梦境碎片与答案。10月5日至6日，江苏大剧院原创舞剧《楚河汉界》率先登场。作为第25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违约剧目，该剧将目光投向2000年前楚汉争霸这一中国历史上的伟大对决，以韩信面对的一盘哭棋，将生死、荣辱、功过、兴亡、家国、悲欢尽数收入局中。剧目由青年舞蹈艺术家李超执导，著名历史学家李开元担任历史文学顾问，集结崔磊、刘同、胡彦钧、萧立和、贾雷等顶尖主创，铺展一张交织着英雄热血与慷慨悲歌的历史棋局。10月9日至11日，浙江演艺集团舞剧《栋梁》上演。由韩真、周丽亚担任总编导的这部全新作品，回眸百年前的风雨岁月，以中国第一位女建筑师林徽因一场贯穿人生的古建筑测绘为叙事主，呈现一代知识分子踏遍山河、测绘古建、潜心治学、守护文脉的群像，以建筑为骨、精神为魂，用当代舞蹈美学诠释中华风华，解码古建文明。10月16日至18日，舞剧《牡丹亭》叩问400年经典。该剧由苏州文投集团与和戏剧出品制作，黎星、黄家园联袂执导，舞者胡杰、罗玉文、李倩、于建伟、张颖、黄慧慧、王胜熙、马池、李正等主演，以苏式园林粉墙金砖为核心视觉符号，以虚实相生的水雾美学营造留白意境，讲述杜丽娘与柳梦梅超越生死的爱情，借牡丹亭窥见冲破枷锁的勇气。

0: 10月21日至25日，莫斯科大剧院芭蕾舞团压轴登场。这支成立于1776年，两个多世纪以来始终代表俄罗斯芭蕾艺术最高殿堂之一的传奇舞团，将携古典芭蕾经典《汤吉诃德》10月21日至23日与汇聚舞团数百年艺术积淀的芭蕾精粹10月24日至25日登台。在西班牙风情与超凡技巧交织的芭蕾盛宴中，展现俄罗斯芭蕾的最高水准。从骑士的人间灼热之梦、闺秀的相思至情之梦、英雄的历史英雄之梦，到栋梁的文明守望之梦，当灯光暗下，剧场是四场梦境的岔路口，莫有旁观者，只有共梦人。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与上海文化广场的缘分始于这座剧场的诞生。2011年9月，上海文化广场改建开业，一个月后，第13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的开幕式在新落成的文化广场举办，原创舞剧《水月洛神》作为开幕演出翩然起舞，这是在上海文化广场上演的第一台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剧目。剧场与艺术节的缘分自开幕二字写下。此后的十余届艺术节里，文化广场的舞台不断被重新定义，从音乐剧《犹太人在上海》到上海昆剧团全本55出《牡丹亭》之集萃版，再到瑞士洛桑贝加芭蕾舞团《人们总是自我想象》七段希腊人的舞蹈和上海歌舞团新国风舞剧《李清照》，音乐剧、昆曲、芭蕾、民族舞剧轮番登台，海外名团与本土原创在此同频，既有首度以民营剧团作品担纲的开幕演出，也有在此完成全球首演的新作。第25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曾以上海文化广场2026舞蹈演出季一从剧场延伸至城市生活。10月5日至25日，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上海文化广场将联合跑 GO 咖啡、沙拉香拉郎、Sunflower 安福路店、磨晨光咖啡、新华书店、日月光店、上海书城长宁店、上海书城五角场店举办在场入梦照片展。在新华书店、日月光店，观众将看到楚河汉界、栋梁及牡丹亭的精彩剧照。展览期间，多家合作门店将同步推出限定餐饮及展览限定特点明信片。跑 GO 咖啡与 Sunflower 部分联名餐饮还将于演出期间在上海文化广场大堂售卖，让观演的余韵从剧场流向街头。上海文化广场旗下公益性艺术推广活动品牌聚义堂将推出系列艺术教育活动，10月6日楚河汉界主创见面会，导演李超将携编剧崔磊、作曲刘同、灯光设计肖立和等主创将与观众面对面，10月9日栋梁主创主演见面会，总编导韩真、周丽亚与华萧一等主演阵容齐聚，10月15日牡丹亭选段游园舞蹈工作坊，剧组演员将带领观众亲身踏入游园梦境，让走进舞台成为更多人的生活方式。
1: 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947打造了两大户外草地音乐现场，虹桥草地音乐节和陈山自然生活季，将音乐艺术融入自然绿意中，陪伴沪上市民游客度过浪漫秋日时光。10月1日至7日，2026陈山自然生活季回归上海陈山植物园，以来陈山要做的25件小事为核心策划，把整座植物园拆解成25件触手可及的小事，看一朵花，听一首歌，认识一种生命，完成一次文明捡拾，逛一次市集，打造可感知、可参与的都市微度假样板。国庆7天，凭一张入园门票，便可暂别城市喧嚣，沉浸式拥抱松弛治愈的秋日自然生活。例如，去听一首歌，让艺术回归自然。国庆7天，花朵舞台以6大主题轮番登场，把剧场搬进花海。从蒙古呼麦到云南藏族原生态民歌，从丝路木卡姆到澳洲吹管、印度塔布拉鼓，丰富的世界音乐轮番奏响。中福会儿童艺术剧院带来亲子沉浸式环境戏剧《我的本草世界》，中医有嘻哈、电音八段锦、太极疗愈轮番登场。园区内还散落手碟冥想、林间瑜伽、非洲古工房、民谣快闪，随时停下，随时邂逅惊喜。从南门绵延至岩石园，秋意漫染园区。一号门、金石营门用大南瓜与秋收农具编织丰收童话，求宿根源蕊占金秋，集结百余种菊科家族。北美植物区追光花海，十余种特色向日葵翻涌金色浪海。禾草原和风轻雨，2.8米巨人道挺立田间，粉黛乱子草漫作云霞。 岩石园、岩畔花语1800平方米野趣花店于石缝间肆意盛放。在现场，观众游客还可以听一场自然科普导赏，认识雨林、石虫、沙生植物和鸟类，去科普嘉年华做一枚徽章，闻香识植物，了解一粒种子的故事，去植物开放麦导览牌前扫码，解锁不为人知的植物故事。此外，本次生活季市集还进行了品牌升级，落地了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电波闪铺 IP， 携手十家品牌餐车进驻园区二号门入口处，活动持续深化文商旅融合联动，打造自然加艺术加消费一体化假日体验模式，让市集烟火与湖畔清风相伴，解锁多元秋日玩法。而在假期更早的时候，2026虹桥草地音乐节在长宁区新虹桥中心花园举行，以摩登江湖、胡伟立经典影视配乐音乐会为核心演出，并配套非常好物之摩登都市市集及香港电影影展，以香港电影黄金时代为文化切口，将音乐、影视、城市消费与户外休闲融入同一场景，串联起一代人的共同文化记忆。10月1日至2日每晚19:30，音乐会在新虹桥中心花园草地舞台奏响，演出精选作曲家胡伟立创作生涯中的经典影视配乐，包括《唐伯虎点秋香》《醉拳》《新龙门客栈》等，从武侠江湖到市井喜剧，豪情动作到细腻人情，带观众重温香港电影黄金时代中那些深入人心的旋律。指挥家赵小欧直棒 N Star 跨界交响乐团将管弦、民乐、电声深度融合，并辅以投影影像及原版电影片段，为经典作品带来更完整的视听体验。音乐会的舞台呈现与曲目编排力求在保留原作神韵的同时，赋予其契合户外草地场景的沉浸感与当代气息，让经典影视音乐从银幕走向城市公共空间。演出之外，摩登都市市集也同步开放，新虹桥中心花园化身一座流动的港风电影片场，美食、文创、互动打卡等内容，为观众提供从看电影到进入电影的现场体验。作为长宁区非常好物主题市集的一环，更多长宁特色好物与城市生活方式也在现场呈现。香港电影黄金时代的江湖想象与上海10月8日的摩登城市气质，在这个国庆假期于新虹桥中心花园相遇，也让文化、商业与城市生活有了更多交汇的可能。这个国庆假期，你打卡了哪些户外好风光？
2: 联播头条首先关注，国庆假期越来越多游客把目的地从热门的景区转向了县城，浙江不少县城凭借着独特文旅资源接住了大流量，更把游客的打卡变成了实实在在的消费。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国秋的报道。
3: 上午9点，杭州余杭宣杭十亿铁路公园复古年代秀温情上演，伴着绒花的旋律，舞者翩翩起舞，将观众带回80年代，大家纷纷举起手机记录这一刻。不少游客还坐上时光列车，沿着 2.2 公里老铁轨一路前行，南条西两岸风光尽收眼底。游客林杰说，
4: 环境还是很好的，然后火车呢也很平稳开的感觉啊，车厢也很喜庆，色彩也很漂亮，在这拍照的特别好，祝我们伟大的祖国更加繁荣昌盛。
3: 一条老铁路如今成了文旅消费新场景。国庆期间，公园推出鲜活季国庆嘉年华，列车餐厅、调息风物市集、非遗手作等新业态集中亮相，游客既能坐火车赏风景，也能品美食、逛市集。运营方工作人员扎玉杰说，
5: 在我们原有业态基础上新增了一个列车主题餐厅，那同时呢，我们也引入了我们的一个艺术策展，截止到目前为止呢，整个我们公园内接待游客2000余人。
3: 从工业遗存到文旅新场景，县城不一定要复制名山大川，找到自己的特色同样能成为流量密码。有了特色，还要把特色变成游客愿意参与、愿意停留的文旅 IP。浙江各地深挖本土文化，推出沉浸式体验式玩法。在丽水景宁天空之城度假村，游客们白天逛山野市集，做畲族手工，晚上看主题演绎，山野生态与畲族文化融入全天候度假体验。在台州玉环闯海民俗体验活动，把非遗、美食和滨海旅游串联起来，游客既能看剪纸、鳌龙鱼灯、渔民画，也能品尝海鲜面、本土小吃。玉环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局长倪辉珍说，
6: 整个 国庆节我们都有不同的活动和体验，也是让广大的市民跟朋友

0: 多停留一会儿。
1: 这里好漂亮，还有魔鬼鱼，我这样都不想走了。
2: 有感受就是我高速上中间过来，我可能就是不用下高速，顺路找了个景点逛了一下。
0: 从交通接驳到服务场景，县域不仅要吸引人，更要留住人。人留住了，消费也就自然延伸到县域生活。在绍兴上虞，游客进山赏景，红色岩穴。到了饭点，一锅土鸡煲成了热门选择。本地餐饮火了，板栗、紫薯等农特产品也跟着热销。山之味鸡煲负责人王晶说，
3: 今年国庆生意比往年好了不少，假期这几天日均接待桌数比平时翻了近两倍，很多研学团队自驾游看完红色基地就过来吃饭，顺带买了我们本地板栗、紫薯，实实在在增加了收入。
0: 省社科院文化研究所副所长宋雪玲认为，浙江县域旅游不断出圈，背后既有县域经济和服务能力的支撑，也得益于全域旅游长期积累。以县域为基本单元，因地制宜挖掘特色，让更多原本旅游基础并不突出的地方找到自己的发展路径。
4: 浙江也是全国最早提出全域旅游概念的省份，开始就是以县域为基本单元来整体布局的。即使原本基础薄弱的地区，这些年也各显神通嘛，有的克服了自身缺陷，有的变劣势为优势，很多县城都变成了六边形战士。
5: 近年来，浙江坚持。
6: 本节目由中共武汉市委党校、武汉市行政学院指导。
7: 总有一些声音被历史铭记。
8: 听，于都河畔十送红军声声慢，是离别，也是期盼。
7: 听。湘江岸畔炮火呐喊震山河，是悲歌也是心声。
8: 听，雪山之巅寒风呼啸壮歌起，是绝境也是坚韧。
7: 听，草地泥沼喘息相扶希望存，是挣扎也是生命。
8: 我们听见了出发时的万语千言，也听见了会师时的锣鼓喧天。
7: 90年岁月山河，
8: 90年初心回响。
7: 听见长征不止于听见一段历史，更是为了听见一种精神，
8: 听他如何穿越时空，在今天依然澎湃回响。
7: 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百集特别节目，听见长征，歌声永恒。
6: 今天的听见长征为您讲述嘹亮的抗战歌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出北京城向西100多公里，顺着一条奔流的小溪，就可以到达群山环抱中的房山区霞云岭乡唐上村。80多年前，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在这个山窝窝唱响，从此传遍大江南北，经久不衰。1943年秋天的一天，19岁的晋察冀边区群众剧社成员曹火星和战友来到霞云岭，他们以文艺为武器，宣传共产党的抗战主张，动员人民打击日本帝国主义，白天演出，夜晚创作。时值抗日战争的第6个年头，也是战略相持最为困难的时期，国民党专制独裁、消极抗日的政策为抗战局势又蒙上了一层阴影。然而就在这本不起眼的山间村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扎根壮大，建立起平息根据地，先后开展民主建政和减租减息工作。沉思于中国向何处去的时代命题，感染于当地群众火热的抗日斗争，满怀救国激情的曹火星在村中驻地西中堂庙

就着马蹄灯，用一个晚上的时间一气呵成创作出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成哥的那个秋日拂晓，当疲惫而兴奋的曹火星推开房门，正巧遇见前方空地上嬉戏玩耍的八名儿童团员。当年14岁的塘上村村民李万代回忆说，曹火星喊我们说要教我们唱歌，他唱我们跟着哼。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的歌声从此在中国大地上唱响，伴随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浩荡进程，这首歌的歌词也不断变化。创作之初，歌词中有一句，坚持抗战6年多，传唱至1943年，被群众自发改为坚持抗战7年多，最终定格在他坚持了抗战8年多的胜利之时。除了歌词，歌曲名称改变的背后也不乏掌故。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主任庞先之在《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中回忆，1950年，毛泽东主席听到女儿李娜唱这首歌后，亲自在“中国”前加了一个“新”字。没有共产党的时候，中国早就有了，应当改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2001年6月初，李娜对这一说法予以肯定，说确有此事。80多载传唱不衰的背后，是激昂旋律唱出了人民心声，是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代代传承。我写这首歌是动了感情的，曹火星曾在回忆录中写道，抗日根据地的广大人民群众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克服种种困难，坚持抗战，搞民主建设使人民当家作主，搞土改发展生产给人民改善生活，这些活生生的史实是我亲眼所见，人民的抗战积极性，对党的深情，我有亲身体会。共产党员的使命和职责是什么？中华民族的光明和前途在哪里？曹火星的追问，在霞云岭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法治进行时。各位好，我是小云。本节目呢是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疆委员会办公室和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在国庆节期间呢，总有一群人坚守岗位，守护平安。法治进行时特别板块假期我在岗，要带大家走到边境一线，走到基层的执法现场，记录这些值守人员的日夜坚守。他们放弃休息，用责任筑牢防线，又守护来护航万家灯火。今天呢是国庆假期的第一天，此时此刻呢，霍尔果斯市的伊车嘎善锡伯族乡的这个街巷里啊，已经是热闹起来了。在这儿呢，派出所的这个民辅警也已经到岗，巡边的这个上了这个边境线啊，走访的呢是进了巷道。那么在边境线上脚步始终不停。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一起来聆听到的是由记者采访的录音专稿《边境线上的国庆坚守》。
1: 国庆假期，治安压力比平时大。老百姓过节，我们过关，老规矩了。
2: 说话的是伊车嘎善边境派出所政治教导员焦家强。这个国庆，他又没能回甘肃老家。伊车嘎善锡伯自治乡居住着汉族、锡伯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21个民族。焦家强在这里守了14年，节日在岗对他来说是常态。焦家强：
1: 辖区养老院有位荣光院老人，患有阿尔兹海默病，很多人和事都记不清了，但他记得我的名字。有一次他跟我说银行卡里有8000块钱，当时没人相信，我带着他补办了身份证去银行核查，卡里其实有19000。他把密码只告诉了一个人，这份信任比什么都重。
2: 荣光月老人的事儿，焦家强没跟所里人提过。14年里这样的事儿他做了多少，他自己也说不清。所里统计过一次，累计资助贫困学生236名，帮扶困难独居老人128位，为辖区4所小学捐赠书籍6万册，募集爱心捐款40万元，各类帮扶资金合计230万元。2024年，他被授予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称号。这个国庆，所有像焦家强一样在岗的还有19名民辅警。一上班，民警薛宣岗带着2名辅警和1警队员开展辖区巡逻防控，制定必到点、必巡线，辖区的大街小巷他们走过无数遍，哪里一滋生警情，哪里一发生纠纷，心里都有一本账。国庆假期正值辖区秋收农忙，他们每天都会多巡几遍。薛宣岗：
3: 假期的巡逻防控一定要细致，秋收时间有没有消光的，辖区存在哪些安全隐患，都要走到位，检查到位，一定要检查下来2个多小时，测巡和布巡走访结合开展。辖区的每条巷道走了多少遍，我自己也记不清楚。
2: 走访途中，薛宣岗和同事又拐进辖区巷道，哪家独居老人需要探望，哪家来了外地亲戚需要登记，他们都要挨家挨户走一遍，问一遍。薛宣岗：
3: 辖区老人的子女大多数在外务工，过节回来我们都走一趟，让他们看看水电，我们缺啥扫啥，他们心里也踏实，我们在岗也安心。
2: 巷内的巴扎渐渐热闹起来，人流中几个戴红袖标的身影格外显眼。一名风景一警队队员正跟着民警竹摊位走访宣传，民警和一警队员向群众普及防诈骗知识，陌生链接不要点，转账之前先和家人商量。一位大姐笑着连连点头答应。和民警并肩在巴扎上执勤的是一名风景一警队，这支队伍吸纳网格员、快递员、保安员、种植农户、沿街商户、乡村客运司机等各行各业群众。假期里他们配合民辅警在巴扎上反诈宣传，在辖区开展巡逻防控。和一警队一起编入网格的还有一支爱心妈妈调解队，几位不同民族的退休阿姨2019年凑到一起，从最初6人发展到30多人。老党员顾秀英把自家干果厂的会议室腾出来改造成了调解工作室，他们配合警务室化解群众纠纷100余起，为群众办实事好事200多件，柳树渠村连续4年刑事案件零发案。薛宣岗：
3: 警力有限，民力无穷，一家店里有跑运输的、看店面的、送快递的，哪天下面来了新人，哪块地里面发生纠纷，他们比我们民警发现的还早，我们 用哈萨克语、罗马语、希伯语跟群众沟通，效果比发传单好得多。
2: 义警队员哈利穆拉提：
4: 我跑这条运输线十几年了，哪家来了亲戚，谁家有了矛盾，我比谁都清楚。带上红袖标就多了一份责任，事后下去治安不仅是民警的事，也是我们自己的事。
2: 一代代民警扎根边疆，坚守一线，与各族群众手挽手、肩并肩，共同守卫祖国边疆。赵家强：
1: 守好这块土地，守好各族乡亲，正是我这辈子最有意义的事。

0: 怎敢道
1: 秋有吗？
2: 国庆假期，秋风送爽，凉意渐生，正是顺应时节、食补润燥的好时候。老话讲，入秋吃三白，一年并不来。这里所说的白，指的是白色时令食材。白色食材贵在润燥养肺，十分适配夏秋交替的气候。青浦水乡围田丰收，茭白、菱角、莲藕新鲜上市，一道道三白佳肴，既是大自然馈赠的时令物产，也是当地人代代相传的秋日饮食智慧。请听报道。
3: 我们的村民呢是每天5:00到田里面，天亮了呢我们就开始采茭白。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我们一半的茭白呢要赶着早市要上市的，我们把每天带着露珠的新鲜茭白第一时间送到市民手里面。
4: 一早跟着太北村党总支书记张欢峰走进茭白田里，只见茭白叶青翠欲滴，郁郁葱葱，微风吹过带着一阵阵清新的香气，令人心旷神怡。张欢峰俯身蹲下，从泥地里拔出了一根饱满壮实的茭白，剥去翠绿的外壳，白嫩的茭白果肉露了出来。
3: 这个是我们俗称大白椒，又大又白茭白。我现在咬一口啊，嘎嘣脆啊。秋天的茭白呢，经过整个夏天的光合作用呢，聚集了比较多的糖分，所以呢我们的茭白呢是又脆又甜，还带有回甘。
4: 好水好土是炼糖茭白远近闻名的底气所在。炼糖地势低洼，黄浦江上游来水过境，泥沙沉积出了青紫泥，富含有机质， pH 值在6上下，呈弱酸性，正是茭白喜欢的土壤。2008年炼糖茭白成为了上海首个获国家地理标志保护的蔬菜品种，太北村是这块金字招牌的核心产区之一。
3: 我们炼糖镇呢，全镇的茭白种植面积呢在20000亩次，我们太北村呢是炼糖茭白的核心产区，目前呢种植面积稳定在6000亩次每年，哇，我们每年的产值在5000万元左右。
4: 张欢峰说，茭白味淡，但是胜在水分足，纤维细，入口脆嫩无渣，清甜是藏在后面的，烹饪的时候要用对了方法才能逼得出来。
3: 所谓的油焖茭白就是炒茭白，切滚刀然后炒下去，放个半勺老抽啊，2勺生抽，盐也不用放了，翻炒几下以后焖煮个10分钟，收汁出锅。如果喜欢勾芡的话嘛，勾个芡啊，撒上一帮小葱的话呢，那就更香。
4: 茭白之外，村里的水面还藏着另外2样白，菱角塘里翠绿的菱叶铺满水面，菱角藏在水下，要翻叶才能摸到。荷塘里采藕人天不亮就要下水，踩着淤泥一寸寸的探，一根根的挖。徐素珍管着7亩菱角塘，种植的馄饨菱形似一个个小小的馄饨
5: 啊，那个菱叫馄饨菱，这菱呢就是嫩好吃也。
4: 结果徐阿姨手里新鲜出水的馄饨菱，只见皮薄脆嫩，指甲一掐就开，剥开生吃，清甜的汁水在舌尖绽开，带着水塘的凉意。张欢峰说，这是时下孩子们最爱的水乡零食。
3: 馄饨菱呢，虽然个头中等，但是皮薄肉多。那生吃呢比较甜，菱角品种当中糖度最高的。炒熟了吃呢比较糯，最多的就是炒毛豆子，就是1/3的菱角，1/3的毛豆子，放油里面炒，放水煮个20分钟左右，很香的，又香又糯。
4: 太北村1100亩的藕塘也到了丰收时，荷塘里的9孔藕水分多，纤维细，清脆甘甜，既能凉拌快炒，也能够炖排骨做糖藕。张欢芬说，挑藕的时候要看节，节短粗壮的往往更嫩。
3: 我们的大莲藕啊，又白又胖啊，简直是个白胖子。一藕三吃，前面的2节是又嫩又白的，我们可以爆炒或者说凉拌，大火急炒呀，5分钟就炒好了。要放一点醋，又脆又嫩啊。中间的一段呢，我们可以做莲藕排骨汤。下面的这个2节呢，我们可以做桂花糖藕，是又粉又糯，小火慢煨。糖藕呢，我们要烧3个小时以上。
4: 眼下炼糖茭白节正在火热的举行，太北村推出了挖莲藕趣味体验，卷起裤腿下到荷塘，亲手摸一节带泥的鲜藕，玩累了到村里的金秋食堂坐下，品尝一桌地道的农家菜，油焖茭白、菱角炒毛豆、莲藕排骨汤，食材从田头到灶头不过数百米，最大程度的锁住了鲜味儿。这个时候水乡独有的秋日意趣就藏在了这一口时令的美味之中。以上由记者姚一凡。
0: 关，因此呢，事关医保改革的一些新闻和政策呢，也通常会格外的受到关注。那在今天上午呢，国家医保局在新闻发布会上公布了未来五年和老百姓密切相关的医保政策改革的一些方向和目标。那么，我们的医保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这改革的重点是什么呢？我们可以通过几个数字来看。首先有两个方向是事关100%的，一个是我们长护险的这个覆盖，要覆盖所有的统筹地区是100%的，还有我们的生育津贴要直接发放到个人要全部实现。另外呢，还有我们的参保率要保持95%这样的一个稳定，还有我们的及时结算的覆盖率要达到80%以上。很重要的呢，还涉及到了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要去推动他们参加职工的医保，要推动他们去参加生育的保险等等等等，有很多的新的政策。那很显然我们的医保正在从好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呢，首先就从今天上午的新闻发布会开始说起。
1: 今天上午，国新办举行了一场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的新闻发布会，主题为推进医保高质量发展。在专门针对失能人员建立的长护险制度，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表示，将全面推行。
6: 到2028年底，长护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按照统筹城乡覆盖全民的原则，加快推进覆盖人群从职工向城乡居民延伸。
1: 事实上，我国在试点了长达10年的长护险制度后，直到今年3月25号，中办国办发布了关于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意见，长护险制度才正式进入全面推广阶段。当前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已达3.2亿，其中失能老人约3500万，家庭失能照护负担沉重，失能照护面临资金筹集和服务不足的双重挑战，所以长护险制度的全面推行有一定迫切性。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已有22个省份印发省级实施方案，建制统筹地区达到121个，预计今年底我国统筹地区将拓展至247个。
6: 制度减负更实，会同财政部首次安排长护险中央财政补助资金，参保人数目前是超过了3.2亿人，基金累计支出1142亿元，为超过460万失能人员提供了护理服务。
1: 除了失能失智老人，还有灵活就业人员群体，对于他们而言，生育保险的制度也将向他们覆盖。生育保险制度是由国家和社会提供医疗服务、生育津贴和产假的一种社会保险制度。
6: 截至目前，生育保险的参保人数达到了2.6亿，22个省份、193个统筹地区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了制度保障。
1: 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表示，要大力推动参加职工医保的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同步参加生育保险，让更多快递员、网约车司机、自由职业者等都可以享受生育保险保障，这样既能够报销医疗费用，也可以享受生育津贴。
7: 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全面取消就业地、居住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性质，鼓励地方将灵活就业人员等纳入生育保险的覆盖范围，按规定缴费并享受待遇。
1: 全民医疗保障155规划强调，基本医保保基本的同时，要持续提升全民医保参保质量，继续推动落实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联办，实现出生即参待遇即享，探索对婴幼儿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供资助。
0: 说白了，长护险呢是为每一个人老去托底的承诺，

0: 而职工医保和生育险的扩围，显然也是希望我们的社会保障在从一个单位依附型走向个人自主型的这样一个关键的转型。那么我们怎么样让我们的医保更加的有弹性，我们设立的这些目标如何去实现？接下来相关的问题我们马上来连线长期在从事医保研究的一位专家，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研究员王震。王先生，我注意到在今天上午的这个新闻发布会上哈，所有谈到的政策当中，唯一一个设定了一个政策落地刚性时间点的，就是长护险制度，就是2028要实现一个全覆盖。那您怎么来看待，我们在经过了十年的试点之后，我们对这个政策目前有了怎样的信心？是能说它已经成熟了吗？
1: 是这样，我们经过这个十年的试点啊，应该说我们这个长护险啊，在它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制度的设计啊，我们是统筹城乡的这么一个制度啊，我们的职工居民在一个制度大盘子里边啊。那么第二个，我们的这个试点看到了我们的筹资啊，那么我们的筹资机制啊，我们是现在实行一个基准费率制啊，我们所有的这个参保人员都需要一个缴费啊。那么第三个，我们也探索出了我们在待遇上的，我们以服务提供啊、服务保障为主啊，这是在待遇上啊。那么第四个，在经办管理服务上啊，那么我们也探索出了一些这个啊比较好的一些机制啊，那就是我们引入第三方的经办管理啊，我们逐步的去统一各地的失能评估的标准等等的这一些啊。那么这些试点的经验啊，在制度设计、筹资、待遇啊，我们的这个经办管理等方面啊，都给我们现在的这个制度的这个政策的这个出台啊，提供了非常好的一些这个依据。
0: 那现在距离这个长护险2028年底的全覆盖还有两年多的时间，我们要去实现这个目标，目前我们缺的是什么？缺的是财政的投入，缺的是钱，缺的是服务的能力，还是什么？剩下的这个两年多的时间能不能把短板补上？您怎么看？
1: 我们是这样的啊，这个一个社会保险的制度，我们这个长期护理保险，一个就是我们的筹资啊，我们得有这个资金的来源啊。那么这个筹资啊，应该说经过我们这个十年的试点，包括我们这一次的制度设计啊，应该说在精算平衡的原则下，应该充分考虑了啊，我们这个参保人的负担，充分考虑了财政补贴的这一个承受能力，也充分考虑了我们这个保障基本的这个待遇水平啊。那么基本上我们这个筹资啊，应该说整个的机制是比较完善的啊。那么现在另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啊，是我们有钱了之后，我们的能够我们这个长期护理的服务啊。啊，我们用通俗的话说是伺候人的一个服务啊，在市场上或者在社会上能够购买到这样合适的、合理的啊，让这个失能人员及其家属能够放心的这些服务啊，应该说还是有一些这个困难的啊。那么我们这个长护险的制度设计啊，在这个地方呢也做了很多的这个应该说包括我们15规划啊，都采取了很多的这个措施啊，去提高我们长期护理服务的供给能力啊。那么这一个第一个是我们的长期照护师啊，我们长期照护师啊现在呢是这个作为一个新生的一个职业啊，那么一方面是提高我们护理工啊，我们的护工的专业化的水平，另一方面也提高我们说这一个工作的社会认可度啊，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呢，我们也是引导鼓励我们的养老院，特别是我们的一些基层的医疗卫生服务机构，也参与到我们的长期护理服务的提供当这个供给当中来啊。我们叫这个因为我们的长期护理服务里边还有一包含了一部分的这些医疗护理服务啊，那么这样呢也是扩大我们的服务供给的范围啊。那么第三个呢，也是这一次我们15规划中提出的啊，我们把支持性的辅助器具，包括一些智能化的服务啊，我们探索把它们纳入到我们长护险的啊支付范围和覆盖范围，从这几个方面来提高我们的服务能力。
0: 那未来我们的这个医保政策改革可能还有一个重点的群体要关注，就是灵活就业的群体，农民工和新就业形态的这个群体要推改等等等等。那您认为这个群体他们目前最急需的医保方面的服务是什么？我们又需要在制度上去做哪些突破？
1: 我们首先需要说明一下的是，现在我们的灵活就业人员实际上也是有保可参的啊，就是他们可以去参加我们的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啊。那么这一次在我们的这个15规划里边啊，专门提

0: 出来是鼓励和引导他们去参加我们的职工的医疗保险啊，这样呢与他们的就业地啊、居住地啊、与他们的就业特征啊相关联啊。另一方面呢，待遇保障啊也会这个好一些啊。那么当前他们面临着应该说是去参加这个职工的医疗保险有这么几个有这么几个难题吧啊。第一个呢，是我们的这一个跟他们的这个灵活性和这个流动性相关啊，我们的这个制度设计上，因为我们的制度设计原来都是按照我们传统的有单位的稳定就业去设计的，这样呢有一些不适应的地方，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很重要的就是跟我们平台企业的这个责任啊，怎么去划分这个责任啊，那么这一个呢也是下一步需要去探索和破解的一些这个问题。
1: 那么当对于这个灵活就业和新就业群体来说，户籍限制这样的一个限制未来逐步去打开门槛，逐步的消失之后，那么这个会增加他们去参加职工医保包括生育险这样的意愿吗？他们会态度很积极吗？您认为他们在选择的时候最大的顾虑会是什么？
0: 首先来说一下我们这个户籍的限制啊，应该说现在啊在一步一步的破解啊。那么我们会四中全会，包括我们国家的十五规划都明确的提出来了啊，要推动在常住地参保啊。那么现在啊我们除了少数的几个特大城市啊我们其他的这个户籍啊应该不成为一个很大的一个障碍了啊。那么它的这个障碍就在于啊，我们刚才说了，我们传统的有单位的就业啊，我们在缴费上是单位和个人啊共同去承担这个缴费的责任，但是我们的平台的这个就业人员，我们的灵活就业人员啊，由于我们他的这个我们说的劳动关系啊不像传统企业那么的明确啊，还存在着一些模糊的地方啊，这也导致啊他需要我们的灵活就业人员自己来承担这一个缴费的责任啊。那么这一个呢也是影响啊我们的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的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啊。那么下一步在十五五规划里边啊，应该对这一个方面啊也需要有一些这个探索。
1: 我们也希望这个参保的费用不会成为这个群体他们的负担。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您认为就是未来您刚才提了这样的一个特点，那未来从医保这个服务的角度上，我们应该提供哪些更适配他们的这个工作形态的服务呢？
0: 我们的这个灵活就业人员，说白了，灵活就是就业灵活，收入也灵活，还有一个就是流动性非常大啊。我们的这个制度设计啊，要想鼓励和引导他们来参加职工医保，应该要针对这一个灵活性和这一个啊我们说的流动性啊来去做一些制度上的一些调整啊，包括政策上的一些这个完善啊。我看来主要有这么几个方面。第一个啊，根据他的灵活就业的状况啊，来去调整我们的缴费的这个缴费的方式。你比如说，我们原来传统的单位就业职工，每个月到月底从工资条里就从你的工资扣了啊。我们灵活就业人员呢啊，有的时候这个就业连续几个月就业，可能下一个月就失业了啊。那么呢，我们能不能根据啊按这个来源也是这个收入的来源也是不确定的，收入的水平也是不确定的，有的收入高，有的收入低，有的时候是按月，有的时候按日，还有按年按季度。那么我们能不能在缴费的时候也不一定是按月缴啊，你比如说按季度缴啊，按年份缴啊等等的这一个。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它的这个流动性啊，我们的灵活就业人员在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从居民医保转到职工医保，那么我们在这一个是区域之间的转移接续，我们要更加的通畅。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们跨制度的一个流动，这是非常关键的一点。你比如说原来有的灵活就业人员在老家参加了我们的城乡居民医保参加了几年，那么他到城里来就业了，他去参加人家城乡居民医保的这一个参保的这一个年限也给他累计折算到我们职工医保的这一个缴费的这个年限里边去啊，这些都是十五期间需要去探索的一些这个问题。
1: 的确了，人是灵活的，工作是灵活的，保障也应该是灵
0: 活，连续的去缴费。他有就业的时候，有收入的时候，我们就让他缴费，然后他的缴费的年限
1: 灵活的弹性参保，显然已经成为一种刚需了。好，谢谢王先生，之前的分析，稍后还有问题继续请教。人走，保障也能够跟着走，一个也不落下。那显然，我们怎么样让更多的人能够从中获益呢？
2: 去年12月13号召开的全国医疗保障工作。

0: 会议上释放了一个明确信号，2026年要重点推动生育保险发展，其中有一句话，力争做到让孕产妇从大肚子进医院到抱娃出医院，住院分娩过程中产生的属于医保目录范围内的费用，参保人个人基本不花钱。
1: 28个省份303个统筹地区实施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所有的省份均将适宜的辅助生殖技术纳入支付范围，全面实现了分娩阵痛项目纳入医保的报销。
0: 15/5/17，国家层面将继续通过扩面、减负、便民三项举措，健全生育保障体系，助力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
1: 推动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延伸至生育医疗费用的保障，不断优化生育保险的经办服务，进一步扩大生育医疗相关费用异地直接结算的范围，让生育保障更有温度，更有品质，
0: 更大范。近年来，国家开展了多批药品和医用耗材的集中带量采购，目前已经累计开展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覆盖了555种药品，开展6批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采，覆盖9大类142种耗材。同时，各地普遍开展省级集采，持续便利群众获得质优价宜的医药产品。
2: 继续坚持新药不集采，集采非新药，将更多临床用量大、价格虚高、竞争充分的药品纳入到采购范围，持续深耕中药、生物药、医用耗材等领域，切实减轻群众的费用负担。
0: 同时，国家医保体系每年对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进行动态优化，商保创新药目录同步开展调整。
3: 我们将持续坚持每年动态调整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罕见病、慢性病、儿童、老人等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报销范围。同时呢，我们也将优化完善商业健康保险的创新药目录，对超出基本医保范围但是创新程度高、临床价值大、患者获益明显的创新药推荐商业健康险先行支付。通过基本医保加上商业健康险等多重保障来减轻重病患者的家庭经济负担。
0: 当下，我国已经形成覆盖全民的基本医疗保障体系，未来将于2027年1月1号起施行的医疗保障法也将进入普通人的就医购药。
4: 那么未来我们医保改革的方向在哪里呢？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连线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研究员王震。王先生，您看我们到目前为止呢，已经累计开展了12批的国家集采，覆盖了555种药品，当然极大的减轻了老百姓的负担了。但是从今天发布会上的一些透露出来的新的信息，比如说新药不集采、集采分新药等等等等，是不是可以看出未来我们的集采将会告别我们的这种民生的减负和我们产业的创新，怎么样去实现双赢？未来大家关注的点是什么？
5: 我们这个集采的制度啊，应该说整个的这个机制啊是比较完善了。那么在15/5期间啊，我的理解啊，主要是这么几个方面，一个是保质量啊，我们要保证我们集采药品的质量，让我们的老百姓放心啊。那么第二个是保供应啊，我们的这个集采药虽然这个价格降了，但是啊，我们的能够买到药物，它的可及性啊的保持度啊。那么这两个要实现这两个的前提啊。那么也就是第三个点，就是优化我们的竞争的环境，创造一个良性竞争的环境啊。我们的集采啊，鼓励竞争啊，但是我们肯定是不鼓励恶性的竞争啊，不鼓励为了这个中标啊，我们有一些低价的中标、降低的质量，然后这个啊，我们的供应不及时等等的这一个，去创造一个啊良好的优比较这个啊比较好的一个产业环境，来推动我们这个产业的发展。
4: 未来在这个生育的这个保障的支持方面的这个医保政策也是要再发力的，包括对于这个住院分娩的个人无自付啊，还有这个生育津贴直发个人啊等等等等。您觉得在这中我们还有哪些需要去解决和进一步改进的问题？
5: 第一个呢，我觉得是这个要去扩大我们的生育保险的覆盖面啊，我们还是要让更多的包括灵活就业人员在内的职工啊参加到我们的生育保险当中来，这是享受生育保障待遇的一个前提。那么第二个就是强化我们的管理啊，我们这个不仅仅是出台了这个政策啊，我们也要让这些政策落地啊。你比如说我们去推动我们的生育医疗保障费用的这一个支付方式的改革啊，去探索我们的这个你比如说产前检查的按人头付费以及我们的按病种付费等等啊，通过强化管理啊，让我们的这个政策真正的变成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
4: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啊，明年的1月1号我们都知道医疗保障法将会正式的实施，它非常的重要，我们刚才说到的种种的政策规范可能都会得到法律的保障，但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这个法的落地会给我们带来的直接的影响会是什么？
5: 直接的影响啊，可以用这一个词来，就是有法可依啊。不管是我们的参保还是我们的这一个待遇啊，以前的时候啊都是分散在不同的这一些政策文件里啊，那么现在呢，通过我们一个社会医疗保障法，把我们这一些原来的这些成熟的这些政策用法律的方式固定下来，让我们这个普通的老百姓也能够做到有法可依。
4: 那么最后我想请问您，未来5年我们的希望我们的医疗保障向更高水平的这样一个空间去突进，那么我们需要从哪几个方向来同时发力？
5: 这一个呢，我觉得还是要回到我们这个医疗保障15规划，我们提的叫6个医保啊，哪6个医保呢？我们更公平医保啊，我们有法治医保，做到有法可依；我们安全医保，我们的基金啊安全可持续啊；那么我们的这个协同医保要做到3医的协同发展和治理啊；还有我们的这一个数字医保啊，发挥我们数字化、数字化、智能化的优。
6: 本次为期4天的产业链党建行礼活动，让身为海外新闻专业留学生的我收获了完全不同于国外课堂的真实体验。我长期在美国学习新闻传播，平时接触的大多是西方视角的信息输出，很容易对国内的发展现状产生距离感。这4天里，我先后走访南湖红色教育基地、安吉渔村乡村振兴示范点、站在港台福星能源汽车产业链企业，亲眼看到了国内扎实的产业发展、绿色乡村建设和党建引领下的实体经济活力，不再是书本上的文字，而是真实落地的中国发展现状。过去我在海外学习国际传播，一直担心自己不了解真实的中国，无法做好对外发声，但这次回国实习、实际走访调研，让我真切地看到了中国产业的进步、基层的实干与发展温度。作为未来想从事国际传播的留学生，这次行程给了我很大的底气。回到海外学习后，我会带着这次的所见所闻，更客观真实地向外界讲述中国产业发展、乡村振兴的真实故事，用专业的新闻能力主动传播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7: 无业有约，带你感受不一样的文化。
8: 大家好，我是无业。假期里逛书店，突然想到一个问题：一本书是怎样从作者笔下、编辑的案头走到读者的手边？当 AI 越来越会写的时候，怎样的书值得我们去读？今天我请到的两位嘉宾，他们不直接写书，但负责把书送到你面前；他们不直接审稿，却要承受读者最真实的掌声和差评。我们将一起聊聊上面的这些话题。
9: 狐狸普瑞文化营销编辑梦想是开一家真正的书店，个人读书偏好纪实与历史，喜欢并倾向于记忆一切真实发生的事情，与好友达西共同制作播客一本正经。达西人文社科出版品牌野人的营销编辑，一人撑起整个品牌的营销工作，从搭建新媒体矩阵到推广新书，从刚毕业的小白成长为多面的营销老手。社科书爱好者在一本正经中与狐狸搭档主播。
10: 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普瑞文化的营销编辑狐狸。
11: 大家好，我是野人的营销编辑达西。
8: 两位好。那么我了解到普瑞文化和野人其实都有很多本书入围了浦东图书馆的你选我读好书榜，能不能先来聊一聊你们是怎么看待读者票选好书这样个机制的？
10: 那首先真的是非常感谢读者朋友们的投票。在去年的好书榜当中，普瑞文化有两本书，一本是短篇小说大师特雷弗的《被困住的人》，然后还有一本是历史文化向的《云港人和石窟的1500年》。我觉得这个好书榜的存在非常的好，一方面就是像我们平时做营销的包括编辑做书嘛，它其实是非常需要一个正向反馈的，能上这个图书榜肯定是对于这个书的质量、读者对它的喜爱，包括市场的销量综合的这个考量。那我觉得这对做这本书的营销和做这本书的责编来说都是一个非常有信心的一种鼓励。然后同时也是能收到来自读者那边很真实的那种反馈。因为当时现场我记得也有邀请一些读书博主，然后还有一些业内的同行的编辑们也在那边，大家有在现场交流那些书，这个过程我觉得也很开心，也能收获到很多。
8: 有没有担心过听到差评？
10: 这个其实在日常的工作当中也是比较常见的，
8: 经常被受打击。
10: 这肯定有，因为就是我觉得这种东西都是很主观的嘛。
8: 那达西这边呢？
11: 我是也非常感谢浦东图书馆提供了这样一个新的渠道。我们去年有一本书在这个好书榜上面入选了，是阿涅斯的海滩，它是一本法国新浪潮女导演阿涅斯瓦尔达的这样一个访谈录，它也不仅是入围了浦东图书馆的这个读者票选好书榜单，同时也入围了前年的豆瓣的图书榜单。那我就相信读者通过这样一个投票的机制能够给到我们一定的反馈，就像刚刚狐狸说的，给我们编辑信心，同时我觉得也是给读者一个新的渠道去认识到一些书。
8: 那两位是营销编辑，我很想知道营销编辑日常在做什么。
11: 哇，这个要说出来就太长了。
10: 对，太多了。
11: 我和狐狸有一档自己的播客嘛，一本正经。我们当时在做这档播客的时候，有一个出发点，就是很多人都会有这个问题，就是会问，哎，你营销编辑平常干嘛呀？哎，你们那个在出版社是什么样的就职能啊，什么样的分工？于是我们决定做一个出版社营销编辑的日记，有点类似于这样，就声音日记。然后我们想要跟大家说明我们最近都在干什么。那具体你要说到日常的工作当中，我们会负责哪些内容呢？就是首先新书肯定要负责营销，一本好书你想在各个平台上看到它，首先这些条目得要建立吧，光有了这个基础的信息还不够，你得要了解这个书是什么内容吧，你得要就是听听别人怎么夸它的，或者说听听别人怎么推荐它的，那我们就得要把这些声音都传播出去，就是我们先去跟这个部分的这个博主介绍，我说哎呀我们最近出版了这本，
8: 都约评，
10: 属于达人的建联。
11: 这是一种。还有呢，就比如说现在大家都不仅仅只是买书了，会买这个书附加的一些东西，比如说一本书你买它有书签吧，有什么周边送吧，还有一些甚至可能开发一些跟书不相关的一些周边。比如说我之前有看到有别人做那个种子书签，给你送一个小小书签，然后你把它埋在那个土里面。
10: 不就是我吗？
11: 你也做过。对对，你做过，你做过。对，就类似于这种的。那这些文创周边的开发也是有营销编辑去做的，当然这些也都是会有编辑就是协同我们一起。
10: 这个当中就涉及很多事情，比方说你要去成本核算，然后你要去对接供应商，甚至你要其实要货比三家嘛，就要找很多供应商，然后选出一个物美价廉的版本。
8: 基本上是一人扛下了这个品牌这个书目的营销哈。
10: 他是一个人，我这边的话是两个人扛下了全公司的书。
8: 那刚才的介绍当中我们已经知道了狐狸的梦想是开一家书店，那达西的梦想呢？当初还记得吗？
11: 很著名的梗，那就是我没有，对，我没有梦想，就我没有那种特别明确的说我多少年以后一定要干什么事情，但是我想脚踏实地的过好现在的每一天。比如说现在在做出版社的营销编辑这件事情，那就先把这件事情给做好。
8: 那介绍一下你们的那个共同的播客，一本正经是吧？
10: 艺人的艺。
8: 你们俩不是同学吧？
10: 我们不是同学，我们纯粹是就是因为都在这一行，大家同时是营销编辑，我们是在一个做书的市集上认识的
8: 一拍即合
10: 对。然后当时我们跟那个做书的那个老板刘松，因为我们关系很好嘛，就在市集的那个时候，在晚上我们大家一起吃饭，然后因为我们两个人都是艺人， 然后当时就是坐在那桌子上吃饭，他坐在我们对面嘛，然后我们俩就在那个餐桌上就是说很多最近的开心的事情啊，然后
11: 聊天，
10: 对
11: 爆梗，
10: 他觉得我们俩就是聊天的状态非常的好，然后他就说你们俩应该把你们俩聊天的这个样子给他拍下来，如果你们发到那个比方说 B 站上面去，他说肯定会有很多人会想看的，觉得他也就是开个玩笑。后来我们在回上海的那个高铁上面，
11: 其实就是第二天，
10: 对对，就第二天，然后我们在高铁上，我突然间觉得说好像也不是不行，
11: 好像也可以，
10: 对，就是记录下聊的内容嘛，然后我就发微信给他，发现哎呀一拍即合，
11: 对，就是因为我是一个播客的重度爱好者，然后我以前一直都想过说如果我自己做播客的话做一个什么样的内容，但是我也不想一个人在那里讲，然后我就觉得哎就是听了我们那个朋友的建议，觉得好像是有点困难，但是好像又可以挑战，
10: 对，因为我觉得剪音频的话相对而言会方便很多，而且我觉得就是我们俩聊天经常会有那种共脑的那种很开心的那种混的，然后我觉得哎记录下来也可以试试。他前面有提到一点嘛，就是我们当时做这个播客的其中一个目的就是告诉大家营销编辑每天都在干点什么，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给我们自己的书或者好朋友的书，业内的我们觉得很优质的图书曝光的一个窗口，然后剩下的还有就是想给大家分享一些就是出版行业的趣事
11: 啊、内幕八卦。
10: 我们之前那个播客当中有一个栏目叫做随机一抓，然后我们会邀请就是业内的我们的好朋友上节目，聊一些他们工作当中遇到的一些事情，吐槽很多行业乱象。前面有提到嘛，比方说我们其中一项工作是要去找一些博主啊、一些书评人之类的，就是去建联，就是这些。其实这项工作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做，也经常有人收到书之后就断联了，就类似这样的情况，
11: 或者是收到书之后，因为现在 AI 发展的非常快，直接用 AI 给你做一段新书简介出来，然后发到网上，我们也很无奈。然后那一期播客里面就吐槽过这种事情，
10: 而且像营销的工作，它其实是这个品牌对读者的一个对外的一个连接窗口嘛，然后读者有任何的反馈，就是你其实不管在哪个平台的后台，就是你留言或者反馈收到的那些信息，收到的人其实都是营销编辑，所以你其实有时候会莫名其妙的承受一些来自读者的谩骂，然后一些
12: 压力，
10: 对，这压力很大，
12: 所以当营销编辑也要有一颗强大的心。
10: 我前面不是有提到嘛，就是有些书就是尽管大多数人都给五星好评，然后还是我有些读者甚至打一星的都有的，甚至还遇到过这种情况，就是他整段的那个短评写的都是好话，然后他给了一颗星，你都不太明白他这个行为逻辑
12: 在哪，
10: 对对，但是你作为这本书的营销，你要知道他的那个一颗星会就是拉低整个书的那个评分嘛，你就会很气愤，但是你又不认识他，你甚至没有办法给他留言去问他说，请问你为什么留下这样的短评，就是留下这样的分数。
12: 刚刚我们聊天中达西提到了 AI 工具啊，其实我们也必须承认 AI 已经在工作生活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那么你们接触 AI 的情况是怎样的呢？
10: 目前为止我对于使用 AI 我还是稍稍的会有一些些的抗拒，对对，我还是希望就是让我的大脑保持一种写文案的活跃，
12: 对对，因为 AI 用多之后，你会发现你的语言模式、思维模式都会跟着它走。你自己其实清醒的知道你是在有一种惰性在，但是你没有办法一下子推开它。
11: 我在日常的工作中，其实我自认为使用 AI 还是比较多的。但是它并不是充当一个内容决策者的角色，而是充当着我的帮手，就是我提出我想要的那个方向，他可以帮我去修改，或者说帮我去试图去润色，但是我不会用它，就是比如说生成一段之后，然后直接把这一段复制直接使用。而且我觉得在现在的 AI 时代，就大家都在说 AI 怎么了怎么了，然后它的发展有多么的快，我是觉得就是我们可以保持一个开放包容的心态，就是你在使用它的时候，因为不可否认它确实是能够提供的信息比普通的人类就是人脑思考的要多得多，那我们可以借助它的这些信息资源库去找到一些可以创新的点，它会给我一些相应的帮助，我觉得在这个方面还是蛮信任 AI 的。
10: 他刚刚讲到有一个点，就是我最近是刚刚在尝试跟 AI 讨论一本书，就是我读完这本书之后，然后我把我的一些想法去跟他讨论，我先问他就是这本书你是怎么想的，然后他就就是哒哒哒哒给我列了好多好多这个出来，然后我会针对他表达的这些 想法反驳他，就是我会回答他，跟他说，我觉得你提出的这一点，我在阅读这本书的当中，我不是这样想的，然后我把我怎么想的给他，跟他聊天有一点非常好的是，就是不管你说什么，他都先肯定你，他肯定
12: 你给你提供情绪价值，先提供满了，
10: 对，然后你就会很愿意跟他聊下去，啊，你提出的这点分析的非常好，他说也给我打开了一个什么新思路，然后他就会。

0: 就我说的那段话，然后再给我接着进行分析。
1: 嗯，
0: 就我之前看了那个名士的那本《契诃夫的一生》嘛。
1: 嗯，
0: 然后我就这本书跟那个 DeepSeek 进行聊天。
1: 嗯
0: 啊，然后他原本就是一个劲的夸这个书好，然后后面我就必须要拎几个点出来，我说难道他就没有写的不好的部分吗？你不觉得他这个几点，比方说还是有可以改进的空间的，或者我当时有一点点，因为我觉得那个作者他对于契诃夫的那个喜爱太狂热了，他非常非常喜爱契诃夫。我在给 DeepSeek 发的时候，我还给他就是打引号，我说我甚至感觉他有一点点独唯的那种感受。对，就是太喜欢了。然后我说那我就会质疑他写这个传记的他的那个客观性。我会觉得他描述的契诃夫真的是真实的这个样子吗？还是他进行了美化？然后他就会跟我进行讨论，然后我们就里面的文本进行了不断的那种讨论。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挺好的，因为说实话就是他随时都在线。甚至就是你跟他聊到一半，你先被工作打断了，你去干活也没关系，你干完活回来你接着回他也在嘛，对吧？他永远都在。
1: 随时满足我。
0: 对对。
1: 你刚刚说你喜欢真实的东西哈，那现在在我们这个时代的话，真实对于这个出版来说，对于写作来说，包括我们的阅读来说，说到底是什么东西？
0: 因为我个人是非常喜欢那种纪实类的，然后非虚构类的这种书。我对于 AI 对于出版行业的冲击，我其实一直抱着一种很乐观的一种态度，因为我觉得它是没有办法替代人类的书写的。因为我觉得很特殊的那种感官体验和那种情感的那种流动，其实那种是只有人才做得到的事情。你知道有时候在看那种像之前我们俩很喜欢的那本最近刚出版的东来的那本《他和他的决心》，我们后来参加他的那个线下分享会，我才知道他里面其实有很多的故事完全源自于他自己的真实经历。甚至其中有一个故事就可以说是纪实也可以了。这件事情对我还是蛮大的一个震撼。但是你回过头来想，为什么我们会被这本书打动，是因为我们在那本书当中我们能感受到作为一个人类他的那个情感，他那些犹豫啊，那些自我辩驳，他的思想在无数个深夜在那边拉扯的那些过程，我觉得这些东西才是非常非常打动人的。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珍贵的，而且这种真实是 AI 做不到的。
2: 我跟狐狸持有类似的观点。我觉得对于一个书或者说对于现代人的写作来说，最重要的是情感的共鸣。因为你就像刚我们有就是狐狸分享了他和 AI 相处的这些事情，你会发现 AI 是个没有主见的人。如果把它比作成人的话，他是一个没有主见的人，你说什么他就可以附和着你说什么，
1: 甚至我觉得他很谄媚。
2: 对，
0: 讨好你，对，你说什么他都说对。
2: 换句话说，他是个讨好型人格。
1: 我
2: 们真的能够信任就是没有主见的人他写出来这个东西吗？他是可以就是用一些词藻很不错的这个形容词，然后或者说用一些大段的这个句式，他可以写得很像人类，但他没有就是他不会拥有人类内心性格里面那些拧巴那些纠结。你比如说我们像野人之前有出版一本书叫我是谁，段义孚自传。他讲的是一个美籍地理学家，段义孚先生，他自己的一生就是他在60多岁的时候写下自己一个自传。那他的过去经历了什么只有他自己知道。AI 不会知道。AI 知道的只是就是网络上能够搜索到的这个人他的一些生平信息，他几几年出生，去了哪里，又获得了什么伟大的成就，然后或者是看到他接受的那些采访里面流露出来的自己的内心的一些想法。可是这个人的内心深处，当他一个人在深夜坐在他的房子里面的时候，他的内心在想什么只有他自己知道。而他愿意把这些就是通过传记的形式写出来，让我们知道他在想什么，让我们知道原来他在那个炉火旁一个人在那儿待着的时候，望着那个 Tiffany 的水晶苹果的时候的内心里面的想法就是那样的纯真，然后我们就会被打动。就是因为段义孚先生的身世非常的他是对，就是他的身家很厉害，但是他却依然非常的敏感，非常的拧巴，甚至会有那种自卑加自信的那种纠结在里面。这是作为人类所共有的一些就是基础的这种性格，然后他能够通过文字把它书写出来，让我们都能够感受到。我觉得这种情感的共鸣是 AI 完全 替代不了的。
0: 嗯、然后另外还有田野调查类，最新出了一本那个滚动的车轮，它就是讲中国的那个卡车司机的那些。嗯、它三个作者好像都是那个三联周刊的那个主笔和记者嘛，他们花了5年的时间去跟那些卡

0: 其实是最珍贵的，不是说出版出来的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
1: 嗯、
0: 而是这个过程当中你与老人之间的沟通。因为我之前就是想过，因为我的外婆她经常有时候会跟我，从我小的时候她就会跟我讲她过去发生的事情，那我有时候听了以后我觉得，因为他们这一代人都是生活在甚至还生活在战争年代，然后经历了非常非常多的故事、
1: 嗯、
0: 我也会觉得他的人生非常有具有书写性。
1: 嗯嗯，
0: 但是你要说为了出版一本书，为了让这本书卖得怎么样而去做这样一个选题，无非有点就是会显得有点功利、
1: 嗯、
0: 我会觉得更加注重的是与这个老人在沟通的过程当中，让他能够慢慢的把自己内心里面这些想法给说出来、
1: 嗯、
0: 更重要的是这个过程而不是这个结果。
1: 嗯嗯。另外我会觉得图书啊，它如果出版出来，它毕竟是一个实体的一个物件。前面你不是有提到就是关于查资料的时候像那种百度百科嘛，其实百度百科都是可以人为修改的、
0: 哦、
1: 我会对于这种，一个是我觉得电子产品的那个迭代速度，包括这种技术的这种迭代、
0: 嗯、
1: 另外一个就是我本能的就不太相信这种电子化的这种资料的留存。
2: 嗯，你是有警觉性的
1: 哦？真的、嗯、因为怎么说呢，就是自己曾经经历过，比方说那个电脑坏了、
0: 嗯、
1: 然后就是磁盘里面东西就都没有了，对、
2: 嗯、
1: 它就是一下子就都没了。甚至以前有个网站，哎呦，我忘了那网站叫什么了，就是当时是纯粹就是用来存照片的嘛，
2: 嗯，
1: 但是那个网站倒闭了，
2: 是，
1: 然后照片就全没有了，
2: 让你觉得人生一部分没了
1: 啊。对、
2: 嗯、
1: 就是你没有办法保证它会留存多久。
2: 嗯哼，
1: 但是比方说你像现在就是它出一本回忆录啊，此刻你把你的一生浓缩进这本回忆录当中，
2: 嗯，
1: 然后它变成一本纸质书放在你们家的书架上面啊，甚至就是出版的话应该会印不少，你去送给你的亲朋好友、
2: 嗯、
1: 啊，当然还会进行一些售卖嘛，大众也会读到这本书、
2: 嗯、
1: 那在这一刻就是拿到这本书的人并且他愿意留下这本书的人、
2: 嗯、
1: 他把这一刻的这个东西他就是很真实的，而且他保留了下来、
2: 嗯、
1: 我觉得他可以作为一种抵抗整个历史洪流的一份证据。
2: 那最后我们问一问，就是两位现在还经常去图书馆吗？
1: 那做活动的话会经常去、
0: 嗯、
2: 我们基本上和图书馆发生联系主要是现在是做活动吗？
0: 其实都有、
2: 嗯、
0: 因为对于我们就是真的在出版社工作人来说，其实去的比较多的可能是书店、
2: 嗯、
0: 但是我知道很多普通的读者是去图书馆比较多的、
2: 嗯、
0: 然后我们也有跟比如说全国的很多图书馆有就是藏书，那里面有我们的书、
2: 嗯、
0: 然后我觉得图书馆因为现在感觉有点变样了，就现在图书馆都变成了很多读者去考研考公自习的地方、
1: 嗯嗯、
0: 变成自习室了。
1: 对, 对,
0: 对,
1: 对、
2: 嗯、
0: 跟我们以前小的时候，因为比如说我读书的时候的我去大学图书馆真的就是为了看书，
1: 是、
2: 嗯、而且我现在不太喜欢那种真的是装潢很美然后有很多文创那种，它会变成一个网红打卡点，我觉得我真正要想去读书的人会被打扰，就是这块圣地就没有那么神圣，你知道吗？我们在喜欢读书的人中间，就是图书馆是一个很向往之地，那里是一个知识库，那里是我一个未知的世界这种。
1: 但这个事情也很矛盾，因为图书馆也要生存，图书馆也
2: 希望，所以现在这个
1: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来到图书馆。
2: 嗯，但这个我觉得这个矛盾暂时还解决不了，你不可能把所有可能接近图书的人都拒绝出去。
1: 对对，
0: 包括书店也面临这些问题。
2: 嗯嗯，
0: 因为像我之前去百兴书局，就是在上海福州路上面、
2: 嗯、
0: 有一家很美很美的书店、
2: 嗯、
0: 它的装潢啊还有它的整个的布局都非常适合出片。
2: 嗯，
0: 但是他的书也非常好，然后包括我们也经常在里面做活动办展览什么的，你就会发现你在那个里面的时候很多人都是来拍照的。嗯，这样的话会就是你就很难，你就会有一个困惑，你说我是装修的好看呢我这个会有人拍照，装修如果不好看呢普通读者又不想进来、
2: 嗯、
0: 这真的是一个两难的事情。
2: 嗯，给大家推荐你们现在最喜欢的一本书，
1: 契合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啊。
2: 嗯，
1: 我觉得我们普瑞刚刚出版的那本《被网暴的女性》
2: 啊，
1: 它完全契合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主题，就是在如今的这个 AI 盛行的这个大环境下，什么样的书值得出版，出版一本书的意义是什么。
2: 嗯，
1: 这本书它是社会学家萨拉索比拉杰他历时四年的调查，对52位女性在网上是如何遭受到威胁与骚扰，以及这个网络暴力对他们在职业经济和心理上造成的影响和伤害的一份真实的一个田野调查的记录。
2: 嗯，
1: 这本书的那个副标题啊，它是说52位女性遭受网暴的那个故事。
2: 不光是名人，甚至我们素人普通老百姓都会遇到这种困境。
1: 对，我想说的就是这个，就是他们甚至都不像那些

0: 明星，就是如果他们遭遇了网暴，你还能在微博上面看到有热搜的词条，
1: 还有人替他发声
0: 啊，对，还有人替他发声，会有他的粉丝在那边为他就是抱不
1: 平，
0: 对。但是这52位的女性，她们就是普通人，遭遇了这些事情却无人知晓的普通女性，所以这本书的出版能让这些不被人所知的事情现在让人知道，而且你在阅读这本书之后，它完全可以革新你看待这个世界的一种方式，它带给读者的是一种真实的能让读者相信的有根的有人类体温的一份真实的记录。
2: 那我想推荐的这本书其实跟今天主题也有点关系。我们刚刚有讲的在 AI 时代就是怎么样去看待真实，怎么样去看待生活吧，可以这样说。我们最近有出版一本可以说是老书，它是非常经典的，之前是2016年有出版过，然后我们是2026年现在给它再版了，是卢汉超老师的《霓虹灯外20世纪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上海从普通城市如何跃向国际大都市，这个中间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由无数普通人构成的这样一个过程。那往常的上海叙事呢，一般都呈现出非常繁华的这种现代都市的形象。那我们回到二十世纪初的上海，民国时候的沪漂是怎么生活的？然后老上海的魅力又是哪些？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其实已经很少看到上海的一些那种老城区的那种面貌了，因为现在都就
1: 城市更新，
2: 对，这也不可避免，因为就是现代化的这个进程当中一定有一些东西是丧失掉的，包括像以前的人民广场叫跑马厅，然后就是这些地方我们有在上海的百姓书局有一个小小的展览，大家感兴趣也可以看看，因为它里面有一个因为它里面有一幅1937年的上海城镇的老地图，那个地图里面详细记录着比如说我们现在的陕西南路以前不叫这个名字，它叫其他的名字，然后很多的这个地名它都有变迁，然后甚至有一些桥就是当时有的现在没有了，包括很多人不都会有就是说那个卢湾区嘛，就现在也已经消失在历史进程当中了，我们如何留下来这些东西，不仅仅通过书籍然后通过影像，其实要通过一位位历史学家通过这样的讲述跟描写，那我们如何对抗 AI 时代的虚无，可能就要从历史当中去寻找，所以很推荐大家这本《霓虹灯外二十世纪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所以很推荐大家这本《霓虹灯外二十世纪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
1: 好的，谢谢两位。
3: 现在我们可以回到开头那个问题，当 AI 越来越会写的时候，怎样的书值得我们去读？今天的两位嘉宾给了我们一个答案，那就是那些能让我们感觉到原来有人和我一样的书，那些让我们看见原来世界还有这一面的书，那些 AI 写不出来只有人类才愿意用脚用心用时间去交换的书，让我们好好读书。以上就是本期无言有约，下一期继续带您感受不一样的文化。

0: 国庆假期，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古镇新潮、文博市集、实景演绎亮点纷呈，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乐享假日时光，感悟家国情怀。
1: 我叫朱理想，是从广东梅州过来的游客，这次就带家人来福建漳州旅游了，感受了地道的闽南风情。漳州跟我们梅州一样，也是著名的侨乡，特别带孩子观看了《再回闽南》实景剧，跟着剧情就重温了我们先辈守望家园的故事，感觉非常棒。
2: 我叫南方，来自吉林长春，是长春商埠地历史文化街区一家机器人手作工坊的主理人。每到节假日，也是我们最忙最开心的时候。老街呢，装得下老故事，同时也装得下新创意，希望大家能来这里感受到老城的新面貌。
3: 我叫毛伟东，来自浙江省德清县新石镇。国庆我没有选择远途旅行，只想在这熟悉的古镇里慢慢走。白天有历史舞剧《国潮集市》，等到夜里水上舞台灯一亮，歌声顺着运河飘过来，熟悉的古镇原来还藏着这么多新鲜惊喜。
4: 我叫郭庆丽，是天津博物馆的一名工作人员。这个国庆假期，博物馆不仅上新了不少展现传统文化之美的新展览，同时还开设了热闹的文创市集，推出了多项手作体验等活动，观众朋友可以全方位沉浸式的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0: 交通九五四，欢迎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吉林北师大海口附校中交蓝色港湾双节福利重磅来袭，建面约109至166平米新四代奢居高拓户型，价格劲爆，热势加推双节同庆，好价好房赠好礼，详情见暗场海报，实景样板间已开放恭迎品鉴。公众号回复中交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防日子0151号，海口中交海投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5: 入党自驾游嗨购异享节，中秋国庆期间来中石化加油购物抽大奖，充值消费有好礼，众多好物超值购，更有加1元多一件，详询9510-5888，巨额优惠等你来抢。
6: 我是椰宝，一直喜欢出门的柴犬，我最喜欢的两件事，奔跑和跟着你，但我有些心里话想说给你听。我最慌的时刻不是看到猫，是项圈突然一松，我回头去。
7: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关注活过一百岁节目，我是主持人依宁。我们今天跟大家来聊的这个话题就是，如果我们自己能注意，这个病还真的是可以提前的来让我们能避免到的啊，叫做肩痛自己治，是由我们第十人民医院骨科的主任医师蔡宁教授出版的这个新书哈。在出版这本书之余呢，蔡教授也是一直在帮大家辛勤恳恳的动手术啊。所以刚才依宁也在问蔡教授，哪些啊这个肩痛痛到一定程度你不动手术确实是不行了，那我们希望每个人都不走到这一步当中来哈。今天的空中问诊我们邀请到的是陆先生啊，看看陆先生的太太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陆先生您好。
8: 我是陆先生的太太。
7: 哦，您好。
8: 依宁你好。
7: 你好
8: 教授你好。
9: 哎，你好。
8: 我想把我的病史向我老公说，因为我眼睛看不清。
9: 好
8: 啊，好的，
9: 好，
8: 说好我再说啊。
9: 好
8: 啊，
10: 蔡教授你好。
9: 哎，你好。
10: 我把那个我老婆的那个磁共振的结论跟你说一声。
9: 好，
10: 他是放射学结论是左侧冈上肌肌腱损伤，部分撕裂，但右肩滑囊炎，可能。左侧肱二头肌长，头肌腱腱鞘周围少量积液。左侧肩峰下三角肌下滑囊，肩胛下肌上鹰窝，肩关节囊积液。左侧肱骨头、肩胛骨关节孟小囊性灶。结论就是这些。
9: 好的，您看看他有什么症状，您让他讲一讲。
8: 跟他蔡教授，我和你说啊。
7: 阿姨您讲。
8: 哎的，

0: 背面啊、就是墓背就没法弯过去，
1: 嗯，
0: 是这样的，哎，那么还有
2: 就这点，别都好的。
0: 我的手举到头，举到头上，上再上上不去了，就要痛，
1: 嗯、
0: 就现在就是这样的情况。
2: 如果您不抬到上面，就痛吧？
0: 不抬到上面呢，我和你说一下，蔡教授，我是这痛的吧，已经上月份开始的，
1: 嗯，
0: 到现在了，我几乎天天吃止痛药的。
2: 哦，那还是有点重了啊。
0: 因为我血沉有点高，
2: 那、
0: 哦、他们就给我呢，我女儿叫我到瑞金医院去，就相当于风湿免疫科去，因为已经看了两个月了。
1: 嗯，
2: 你有糖尿病吗？
0: 我没有糖尿病。
2: 哦，
0: 哎，因为我还有
2: 风湿有什么问题？风湿免疫有什么问题？
0: 检查下来的嘛，就啥个类风湿关节也排除了。
2: 嗯。
0: 其他什么的他
2: 还好，
0: 他就说我是风湿性肌痛症。
2: 哦，风湿性肌痛症。
0: 哎，他就是这样的结论。
2: 那有没有给您开药呢？
0: 开药了，就是这个月开始给我吃个依托考昔。
1: 嗯，
2: 那么吃了以后您有什么、这个？
0: 依托考昔嘛，我原来是吃的啦，我没给我开这个药，我就在社区医院开什么上风霜呢。
2: 嗯，
0: 啊，它不是也是止痛消炎的吧？
2: 您的右侧肩膀有问题吗？
0: 右侧肩膀也有问题，但是右侧肩膀是没有视力，手伸上去的，背后也轻一点。
2: 两个肩膀这个差别大吧？
0: 那这个左肩
2: 还是左肩会厉害一些是吧？
0: 左肩很厉害的。
2: 嗯。
0: 哎，我有时候晚上的吧，痛了醒了，我没法，我只好吃止痛片。还有一个问题的，我因为膝关节，
2: 嗯，
0: 开过刀了，
2: 嗯。
0: 就是膝关节，就是十院我在那吴鹏那里开过刀了。
2: 嗯、
0: 为什么开刀了？哎，就是说我是什么，就是一个半月板撕裂。
2: 嗯。
0: 好的，因为3月6号开的，那么我想这个膝盖就是还痛啊，那么我想子宫证明我就使用了。做好以后，那么我想马上再来找你们吧。我想时间太短了，因为刚刚开刀开好，脚又不太好走。
2: 是的，是的。
0: 所以我都。
2: 好，我已经大概听出来这个刚才我们这个林女士的问题了啊。那么我们呢是这样考虑的。那么第一呢，他疼痛的时间呢是比较长了啊。同时呢，那么他也去到其他的一些内科呢去看，但是呢，那么他的左边的肩膀呢，其实有一个明显的我们的一个活动受限和一个疼痛，特别是呢，他晚上那么依托考昔呢，实际上是一个非甾体类的抗炎药，那么而且呢也有止痛的效果。那么所以说呢，那么他吃止痛药才能睡觉的话呢，那么他的肩膀这么长时间，那么我们肯定是需要做进一步的处理的。那么所以说呢，我倒是觉得，那么如果说有这个时间的话呢，你可以到门诊来，我们要给他进行一下查体了。啊，如果每天晚上都吃止痛药的话，拖这么长时间呢，我觉得也是不大好了，哎。
1: 哎，好啊，我们今天啊，无论是在哈基米上面，还是在我们的阿基米德上面，很多听众朋友来到我们直播间当中啊，大家都非常关心自己这个肩膀的这个健康哈、啊。那大家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62780990。刚才我一听，这个林女士的各种疼痛啊，
2: 对，
1: 我这都跟着疼啊。所以，但是现在都在吃各种止疼药啊什么之类的，
2: 是也
1: 确实，哎，这个一旦疼起来，我们要把它治好啊，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
2: 对的，对的，
1: 这个周期也特别长。
2: 这也涉及到一个止痛药的问题。对，我们经常跟患者朋友来讲，
1: 嗯、
2: 如果说您吃止痛药、
1: 嗯、
2: 啊，您自己在家，我刚才也讲了，如果说您自己吃一些包括非甾体的抗炎药和镇痛药物是没有问题的，那么这种药物呢，对这个止痛来讲，其实是比较低度的止痛的。那么，如果说您吃了这样的药物以后，过了一段时间仍然不缓解，那么您一定要到这个医院里来去检查一下啊，也不能够一直吃。如果一直吃的话呢，那么胃啊什么的也不好。
1: 嗯，好啊，谢谢我们听众朋友啊打进热线电话。那如果您这个还是没有把自己这个症状减轻啊，可以到我们第十人民医院找到骨科的主任医师蔡明教授，蔡教授是肩肘外科的主任医师。周一的上午、周二的全天和周四的下午都有专家门诊。啊，谢谢我们这个陆先生和太太啊。那接下来呢是我们这个于阿姨，您好。
3: 哎，你好，你好，蔡教授好。
1: 哎，
3: 我有一个星期前，这个左手臂。

0: 比较发麻，这个头巾呢转不过去，像别筋有点别的一样，这个脸部呢也有点发麻，而且大腿也有点发麻，这和颈椎有什么关系了？
1: 您脖子转的时候痛不痛？
0: 痛不痛？好像牵拉着，
1: 有点牵拉哦，有点痛。那么我觉得这个我们这个于女士的这个电话特别好啊，听众朋友们在如果在这个收音机前或者是在阿基米德上，我觉得就是我们刚才一直在讲的这个鉴别诊断就来了。那么您现在这个肩膀活动怎么样？都好吧？
0: 肩膀活就是手臂麻呀，手臂麻。
1: 看到了吧？他没有任何的肩膀的活动受限，
0: 哎，没有呀，
1: 好的。所以这种呢，就是非常典型的，没有任何的肩周炎的可能性，啊，那么没有任何
0: 肩周炎。那我是肩周炎还不是肩周炎？
1: 不是啊，不是。
0: 不是哦，
1: 对，因为肩周炎它一定伴随着各种角度的活动受限，如果没有活动受限的话，它一定不是肩周炎的。但是它手臂发麻，那么我们不能够排除，因为它已经有74岁了，我们不能排除它有颈椎的问题，这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呢？那么就是它脖子转动的僵硬，几天了？
0: 一个星期。
1: 那么一个星期的时间，你看我们非常典型的，我们刚刚做节目上来就讲的，这就是典型的主持人讲的落枕或者是这个颈部肌筋膜炎的这样一个表现。那么一个礼拜，一般情况下，如果说这个颈肌筋膜炎的话，如果说一旦得了，那么基本上恢复要2到3个礼拜的时间。当然在这段时间里面，如果您想恢复的快一点，那么您可以用热毛巾去热敷热敷，然后呢去休息休息啊，不要老低头。那么第三个呢，也不要有这个冷风吹了，那么我觉得会慢慢好的啊。
0: 哦，好的好的，我想不要什么脑缸什么缸也
1: 罢，这个要另外排啊，这个要另外排除。
2: 这个我们先排除了，我也帮您放心一点哈，于阿姨。那谢谢我们于阿姨打进热线电话。其实我也刚才又翻了一遍这本书啊，书里面也有啊，就是我们蔡教授这种肩痛自己治这本书也有，就是哎，你这个疼痛啊，要跟其他别的内脏的疾病要怎么样来鉴别啊？那听众朋友也可以到书展上去翻一翻这本书。好，有听众朋友8915在问，他说我最近的肩袖全撕开了50多天了，手术了，现在手还举不高，在家锻炼之前是爬墙，抬手举还是很疼，关节。手关节和指掌一直在肿胀，该怎么办啊？肿胀已经10天了，请问我哪些动作不能做，哪些动作能做？手术50多天了，肿胀还没消退。
1: 好，那么刚才这位这个阿基米德上这个观众呢，那么他讲他的这个肩袖撕裂的手术呢，做了大概50天，也就是不到2个月的时间。那么一般情况下，我们如果说像这位朋友所说的，那么他把这个韧带修补好了以后，那么我们常规的话有1个月的时间基本上是不做很大幅度的功能锻炼的，特别是我们肩关节的主动活动。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希望把我们已经缝好的韧带让它自己去慢慢的愈合。如果在这段时间之内您仍然是进行主动的，就是自己要去抬，您自己可以想想一个肩膀有几十斤的重量啊，那么仍然去在刚刚缝好的时候就要去用它，那么它肯定会有各种的炎症疼痛的反应出来。所以说刚开始的大概一般在4到6周的时间里面，我们是不大希望那么您去做主动的这样运动的。如果说啊这个活动的话，那我们希望做一些小幅度的运动或者是被动的运动啊，比如说您刚才说的这个爬墙能不能做，那么是可以做，但是我们希望您在爬墙的过程当中手指要有力量啊，帮助它分散应力，同时用好手啊托着你的肘关节也可以帮助它分散应力。那么这样的话其实最多啊您可以有最小1/3的力量就足够了啊，如果说您用的过多有可能还会有点疼痛。
2: 好啊，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啊，希望已经听到了蔡教授的这个建议啊。那我们有听众朋友特别棒啊，刚才那位阿姨啊，不是住在第二人民医院附近吗？我们4889说可以去十市伤科附近，对，第二人民医院在南浦大桥附近，正好是黄浦区嘛，就是确实第二人民医院的十市伤科很有名的啊，我们也请过第二人民医院的医生。那这位阿姨可以去二院看看哈，十市伤科还是在我们上海赫有名的啊。那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是第十人民医院骨科的主任医师蔡明教授，蔡教授周一的上午、周二的全天和周四的下午都是有专家门诊的。我们再一次感谢蔡教授的到来，谢谢您。
1: 好，谢谢。
2: 今天节目的编辑是亮亮、陈丽，节目监制是沈欣，我是依宁，感谢收听，再见。
1: 好，再见。
3: 秋有望。
4: 国庆假期，秋风送爽，凉意渐生，正是顺应时节、食补润燥的好时候。老话讲，入秋吃三白，一年并不来。这里所说的白，指的是白色时令食材。白色食材贵在润燥养肺，十分适配夏秋交替的气候。青浦水乡围田丰收，茭白、菱角、莲藕新鲜上市，一道道三白佳肴，既是大自然馈赠的时令物产，也是当地人代代相传的秋日饮食智慧。请听报道。
5: 我们的村民呢是每天5:00到田里面，天亮了呢我们就开始采茭白。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我们一半的茭白呢要赶着早市要上市的，我们把每天带着露珠的新鲜茭白第一时间送到市民手里面。
6: 一早跟着太北村党总支书记张欢峰走进茭白田里，只见茭白叶青翠欲滴，郁郁葱葱，微风吹过带着一阵阵清新的香气，令人心旷神怡。张欢峰俯身蹲下，从泥地里拔出了一根饱满壮实的茭白，剥去翠绿的外壳，白嫩的茭白果肉露了出来。
5: 这个是我们俗称大白茭，又大又白。茭白，我现在咬一口啊，嘎嘣脆啊！秋天的茭白呢，经过整个夏天的光合作用呢，聚集了比较多的糖分，所以呢，我们的茭白呢是又脆又甜，还带有回甘。
6: 好水好土是炼糖茭白远近闻名的底气所在。炼糖地势低洼，黄浦江上游来水过境，泥沙沉积出了青紫泥，富含有机质， pH 值在6上下，呈弱酸性，正是茭白喜欢的土壤。2008年炼糖茭白成为了上海首个获国家地理标志保护的蔬菜品种，太北村是这块金字招牌的核心产区之一。
5: 我们炼糖镇呢，全镇的茭白种植面积呢在20000亩次，我们太北村呢是炼糖茭白的核心产区，目前呢种植面积稳定在6000亩次每年，哇，我们每年的产值在5000万元左右。
6: 张欢峰说，茭白味淡，但是胜在水分足，纤维细，入口脆嫩无渣，清甜是藏在后面的，烹饪的时候要用对了方法才能逼得出来。
5: 所谓的油焖茭白就是炒茭白，切本刀然后炒下去，放个半勺老抽啊，2勺生抽，盐也不用放了，翻炒几下以后焖煮个10分钟，收汁出锅。如果喜欢勾芡的话嘛，勾个芡啊，撒上一帮小葱的话呢，那就更香。
6: 茭白之外，村里的水面还藏着另外2样白，菱角塘里翠绿的菱叶铺满水面，菱角藏在水下，要翻叶才能摸到。荷塘里采藕人天不亮就要下水，踩着淤泥一寸寸的探，一根根的挖。徐素贞管着7亩菱角塘，种植的馄饨菱形似一个个小小的馄饨。
7: 啊，那个菱叫馄饨菱，这菱呢就是嫩好吃也。
6: 结果徐阿姨手里新鲜出水的馄饨菱，只见皮薄脆嫩，指甲一掐就开，剥开生吃，清甜的汁水在舌尖绽开，带着水塘的凉意。张欢峰说，这是时下孩子们最爱的水乡零食。
5: 馄饨菱呢，虽然个头中等，但是皮薄肉多。那生吃呢比较甜，菱角品种当中糖度最高的。炒熟了吃呢比较糯，最多的就是炒毛豆子，就是1/3的菱角，1/3的毛豆子，放油里面炒，放水煮个20分钟左右，很香的，又香又糯。
6: 太北村1100亩的藕塘也到了丰收时，荷塘里的9孔藕水分多，纤维细，清脆甘甜，既能凉拌快炒，也能够炖排骨做糖藕。张欢芬说，挑藕的时候要看节，节短粗壮的往往更嫩。
5: 我们的大莲藕啊，又白又胖啊，简直是个白胖子，一藕三吃，前面的2节是又嫩又白的，我们可以爆炒或者说凉拌，大火急炒呀，5分钟就炒好了。要放一点醋，又脆又嫩啊。中间的一段呢，我们可以做莲藕排骨汤，下面的这个2节呢，我们可以做桂花糖藕，是又粉又糯，小火慢煨，糖藕呢我们要烧3个小时以上。
6: 眼下炼糖茭白节正在火热的举行，太北村推出了挖莲藕趣味体验，卷起裤腿下到荷塘，亲手摸一节带泥的鲜藕，玩累了到村里的金秋食堂坐下，品尝一桌地道的农家菜，油焖茭白，菱角炒毛豆，莲藕排骨汤，食材从田头到灶头不过数百米，最大程度的锁住了鲜味儿。这个时候水乡独有的秋日意趣就藏在了这一口时令的美味之中。以上由记者姚一凡。
4: 谈养生日志，探寻轻松好身心，时刻关注健康，活力有我，乐享每一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总动员节目，我是主持人汪婷，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嘉宾，是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浦江医院精神心理科副主任医师、病区主任、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孙国英。孙主任您好。
3: 哎，主持人好。
4: 欢迎孙主任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孙主任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这个霜降节气对于我们这个身心的一些影响啊。其实现在呢我们越来越发现这个原本总觉得像工作压力、学习压力会对于我们的身心产生影响，但是现在呢不少人也发现啊，这个天气不同的变化啊，是阴是雨是阳，好像对于我们的这个心情也有不一样的一个改变。那今天呢，我们就请孙主任结合我们这个霜降节气，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节气啊，我们可能会遇到哪些心理方面的问题，以及如何来应对。那我们首先还是先请孙主任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节气吧。霜降节气它有什么样的一个特点啊？还请您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3: 霜降呢，我们说是秋季的最后一个节气。
4: 嗯。
3: 这个节气呢，大家想到了霜降是不是要降霜啊？
4: 对，
3: 其实不是的。
4: 嗯。
3: 但是呢，在这个节气中呢，它表示就是气温骤降，昼夜温差很大。
4: 嗯。
3: 比如说早晚很凉，中午却很热。
4: 嗯。
3: 就是我们会看到，比如说以前我们说的就是早晚就是穿这种长袖或者毛衣，要加件薄绒衣。
4: 嗯，
3: 中午穿短袖。
4: 嗯，
3: 这样的节气呢，它昼夜温差很大，就会给人啊这个身体上，
4: 嗯，
3: 还有他的心理上是带来一定的影响。
4: 嗯，
3: 包括我们说秋天天气干燥，
4: 嗯，
3: 也会影响我们的神经内分泌系统。
4: 嗯，所以像这个霜降系统呢，刚才听了我们孙主任的介绍，最大的一个特点它就是早晚温差比较大，这个不是说一直很冷啊，它也有热的时候，所以像这个温差呢可能会对于我们的身体就带来一些影响。那接下来我们就这个影响跟您具体的来聊一聊，到底什么样的影响。其实秋天呢，我们总觉得这个悲秋悲秋，好像秋天对于我们身体来说确实会出现或多或少的一个变化。那接下来我们请孙主任能不能结合这个霜降这样的一个秋天的最后的一个节气，跟大家来聊一聊对于我们的身体、对于我们的心理分别会产生什么样不一样的一些影响呢？
3: 嗯，好的。嗯，是。其实霜降啊对我们的身体影响还是挺多的。
4: 嗯，
3: 比如说我们说天气骤降了，气温骤降，首先是呼吸系统，大家都觉得会着凉了。嗯，比如说感冒啊。
4: 嗯，
3: 还有一些比如说哮喘啊，喉咙干痒啊，尤其是我们说秋天气候比较燥，
4: 嗯，
3: 会更加容易咽喉炎啊，这种嗓子疼复发。
4: 嗯
3: 尤其是还有哮喘的病人也容易复发慢性支气管炎，因为寒冷。另外啊，还有就是我们心血管疾病的朋友，
4: 嗯，
3: 因为我们早晚很凉，如果你不注意衣服的加减，比如说血管收缩，高血压的人他就会血压升高，甚至有一些比如说血液粘稠的人或者一些心脑疾病高发的人，
4: 嗯，
3: 容易心梗或者脑梗。
4: 嗯，
3: 所以这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保暖，尤其是在夜间也不要太剧烈的运动。
4: 嗯
3: 嗯，尤其是因为我们干燥了之后血液粘稠度也会增高。
4: 嗯，
3: 所以说这一部分的朋友要注意。另外呢还有胃肠功能的紊乱，比如说大家秋天干燥了吗，喜欢去吃个烧烤啊。
4: 对
3: 啊，然后晚上可能要到凌晨熬夜。
4: 嗯
3: 啊，这时候呢它对胃肠道，因为晚上又偏凉，所以说胃肠道也会有，比如说有的人消化不良啊，刺激胃溃疡的复发。
4: 嗯，
3: 所以说对我们的胃肠道也有影响。另外呢因为它早晚比较大，温差也比较大，所以对我们的关节系统
4: 嗯
3: 也会有影响。比如说很多患者今天来他就会觉得比如说关节就觉得疼痛然后僵硬。
4: 嗯
3: 啊，这时候呢我们也要注意我们关节的保暖。 另外呢，就是我们的免疫系统和神经内分泌系统，它都会有一定的影响，包括就是我们的那个情绪影响。不是以前有一个那个杜甫的《登高》，就是无边落木萧萧下，就是指的秋天。
8: 所以一提到秋天呢，总觉得这个心情会有影响。但是像刚才孙主任介绍，无论是对于我们的呼吸系统也好，心血管系统也好，包括消化系统啊，关节肌肉，其实都会有一些这个身体上的一些不一样的地方，或者是带来一些影响。那接下来呢，我们请孙主任跟大家来讲一讲关于这个霜降跟情绪的一个变化，包括刚才孙主任最后提到的这句诗啊，还有我之前说到的，好像提到这个秋天天气越冷，这个情绪好像就越低落啊。的确这个悲秋，霜降跟我们情绪的影响，大家可能会比较明显的感觉到。那为什么霜降会比较容易影响情绪呢？我们请孙主任也从专业的角度给大家来解答一下吧。
3: 我们中医啊讲究一个天人相应，就是我们的人和天气还是有相应的一个调节机制的。然后我们现代医学也证实了，确实这个气候的改变会对人的这个神经啊、大脑啊、内分泌系统有影响。比如说我们经常说油菜花开，大家就想到这些精神异常的要发毛病了。然后冬雨一下，这种抑郁的患者，就是我们说秋冬季抑郁的患者就高发了。那这到底是有什么影响呢？其实我们可以从好几部分来解释。第一个就是秋天嘛，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回归线，然后我们的光照减少了，对，我们白天的日照时间减少了，所以啊我们血清这个血清素的分泌也会减少，导致人容易就是产生慵懒还有低落状态，就像我们动物一样，到了冬天要冬眠了。对，还有呢，我们气温下降，开始我也说了，比如说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他血管收缩，那势必大脑供氧量会下降，那我们的肯定这个精神活动，就是我们说精神力，没有以前那么活跃了，容易注意力不集中，情绪能力减退。另外就是我们说的这种自然景色，比如说这种秋风瑟瑟啊，然后落叶满地呀，就是容易触发这个触景生情，就是这种悲秋的情绪，所以这时候啊我们的情绪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8: 所以这么看来呢，霜降这个节气因为天气的一些变化，然后我们生活工作场景的一些变化啊，会对我们的身体带来一些所谓的不良的影响，比较容易进入到一个比较低落的状态啊。那刚才说的是霜降这个节气为什么会影响我们的这个情绪，那比如说啊孙主任，到了我们这个霜降节气，天气越来越凉了啊，我们的哪些情绪问题是比较容易高发的呢？
3: 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情绪啊，很多在霜降的时候，就秋天的时候，尤其是之前有过这种情绪问题的，他比如说容易无缘由的就情绪低落，尤其对工作、生活、爱好提不起兴趣，然后莫名的惆怅和伤感，然后容易触景生情，甚至有那种孤独感啊，落寞的感觉。所以我觉得我怎么今天门诊人这么多，真的是霜降时节要到了，然后比平常要多1/3的门诊量，
8: 这真的有影响。
3: 然后第二个就是容易焦虑烦躁，开始也在跟主持人说现在人特别容易焦虑，
8: 对，
3: 比如说经济压力啊，生活啊，还有各种工作的压力都会有。然后这时候因为我们秋天比较干燥，然后容易我们说上火，这个上火了之后就带来我们容易反复的去多想纠结，然后就心浮气躁，所以很容易发脾气，这时候又出现这种比如说发完脾气了之后他又陷入自责很内耗的情况，另外一个啊就是我们现代人最关注的睡眠。其实我们到了霜降时节啊， 心神难安。
8: 嗯，
3: 这也是我们说就天气的变化的影响，尤其是比如说入睡困难啊、早醒啊

0: 多梦啊，然后我们也知道睡不好心情就不好，
1: 嗯，
0: 可能会导致这样又焦虑然后心情又低落这样一系列的循环，
1: 嗯，
0: 导致我们的整个情绪就会持续的这种低落，莫名的担心或者这种烦躁。
1: 嗯，所以像这个霜降的确它比较的影响心情。那刚才孙主任也说到啊，您在门诊的过程当中有一个明显的感受，就是门诊量一下子可能多了起来啊，那有没有让您印象比较深刻的这个可能是受到我们这个节气影响的一些病例呢？
0: 嗯，是的是的，
1: 嗯，
0: 然后我来了一个就是今天上午刚接诊的一个老人，
1: 嗯，
0: 他就说就是最近这么半个月，
1: 嗯，
0: 然后因为带小孩嘛，
1: 嗯，
0: 特别操心，
1: 嗯，
0: 然后就会晚上睡不着，
1: 嗯，
0: 然后白天呢又担心孩子，然后长期这么紧张了之后，他就觉得心情很差，就是做什么都提不起劲来，甚至会有一点觉得我要离开这个家，
1: 哦，
0: 离开这个世界，
1: 嗯，就比较严重了。
0: 对，我也是给他一些心理安慰，告诉他，你老人了，你要合理的安排时间，比如说该带孩子带孩子，但该休息的时候也有年轻人帮忙，然后呢再加上我们的心理和药物治疗，
1: 嗯
0: 嗯，所以说在这个秋天的时节我们更要关注好自己，
1: 嗯，
0: 不能被很多比如说工作啊家庭很多事情带入进去，过度的消耗我们的这个精力和身心神。
1: 嗯， 嗯，的确，像刚才孙主任介绍的呢是令您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一位老人来求助，所以我们不要现在总觉得年轻人压力大孩子压力大，其实老年群体也特别需要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关注啊，我觉得这位这个是老先生还是老太太？
0: 老太太。
1: 哦，老太太，我觉得他还是很有意识的，就是当自己出现这个心理问题的时候还是来求助了我们这个专业医生啊，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案例。那孙主任，像比如说在我们霜降时节，您刚才说到这个老年人问题比较多，其实哪些人您觉得是需要格外留意在这样的一个时节比较容易出现心理问题的呢？
0: 还有就是产后的女性，
1: 嗯，
0: 我们现在其实很多人都听到就是我们说产后抑郁症，
1: 对，
0: 今天也来了一位，
1: 嗯，
0: 啊，就是她就是这段时间带小孩也是很累，然后容易出现莫名这样我们开始说的焦虑烦躁，容易发脾气，
1: 嗯
0: 啊，更年期的女性这时候也要特别注意。还有就是以前有过这种抑郁焦虑的情绪，在霜降时节一定要注意好合理的安排好休息啊，让自己多关照自己。另外就是我们说高强度的脑力劳动者，这种人他很容易情绪波动，作息不规律的，另外就是对季节比较敏感的这一部分，就是我们说高敏感性的人群都会引起这个情绪的波动，就像开始说的，如果你的情绪持续低落或者波动的已经影响到你的生活，工作，还有你的这个人际关系，甚至就像我开始说的，甚至出现想离开这个世界这个念头，那一定要到我们精神卫生中心来及时的就诊。
1: 那现在在您门诊的这个接诊的过程当中，哪部分人群其实向您求助的是比较多的呢？
0: 应该说是全年龄段，
1: 全年，现在不是说好像只有年轻人来，或者是只有老年人来，好像全年龄段都知道要遇到。
0: 对，还有青少年，现在是整个全年龄段的人，都有这样或者那样的情绪问题也好，或者他的心理问题也好，都会向我们求助，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
1: 对，
0: 因为我们全民的素质增高了嘛，大家不像以前我们说中国人他比较谦虚隐忍，那现在的人他就是属于更加关注的自己，他觉得很多事情比如说情绪好，然后嘛身心健康他觉得是最重要的，那我们也是很支持这部分的。 人到我们这边来就诊，确实在我们的帮助下，他们也收到了很好的一些疗效。
1: 嗯，那孙主任，我还有一个问题啊，是关于我们这个小朋友来求助的。因为其实可以说是九月份小朋友们又从这个暑假比较放松的状态一下子又进入到比较紧张的学习的节奏当中，那是不是正好卡着我们也是秋天的这样的一个天气的变化、是不是他们到您这里来也迎来了这个就诊的算是一个人数的增长呢？
0: 我从开学以来，每个门诊都是比暑假期间要成倍的增长。确实现在孩子的，因为刚开学嘛，我们说对于青少年来说，两个特别容易那个引起的时间点，一个就是刚开学，还有一个就是中高考。
1: 中高这个比较关键的一个节点。
0: 对对对，孩子的因为学业的压力，还有就是社会的期盼。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说青少年他本身就是属于大脑还在成长阶段。他们对情绪的控制，我们经常说大脑前额叶还没有发育完善。所以这样的孩子他特别容易情绪波动，所以我们青少年在霜降期间也要多做做，比如说让自己很开心的，包括我今天也是跟一个孩子说，多做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比如说做手工啊，找朋友去聊天啊，逛一些自己喜欢的动漫啊，这种二次元的东西，做一些这种让自己愉快的活动，当然同时我们要注意保暖啊，然后在这种环境下让自己的心情慢慢的减轻自己的压力，然后让自己的情绪得到一些放松。
1: 所以我觉得这既是一个往好的方向发展的一个趋势啊，越来越多人重视起这个心理健康的问题。当然我觉得不仅是求助，怎么样通过这个求助真的能让自己的这个心理压力得到缓解，能解决自己的这个心理问题，才是我们最终最想看到的。那孙主任，接下来我们就跟您聊一聊关于怎么样调节这个心理状态啊。那真的受到了各种比如说这个环境的影响也好，身体的影响也好啊，出现了这个确实不开心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能不能请您从专业角度教一教大家怎么样调整我们的心理状态呢？
0: 对的，我们说这时候我们怎么调整呢？我们要顺应时节，通过这种我们针对于这种季节的，比如说我们的生活方式，然后我们的情绪调节、行为调节，让到我们达到这种身心这种平稳的状态。第一个就是我开始说了，为什么会霜降时节容易我们情绪低落，就是光照少了。所以多晒太阳。因为这个也是就是我们那个有科学依据的。就是每天光照30分钟以上，紫外线那个太阳就是天然的太阳，然后我们对情绪、对抑郁情绪的帮助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每天保证1刻钟到半个小时，阳自然光线照射。然后哪怕阴天，我们也可以，比如说走出去，因为阴天光线中也有紫外线，也有各种光线的照射，也对我们的情绪有好处。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运动。我们经常说，每天运动30分钟。跟抑郁情绪说拜拜。对的。所以我们比如说就是很多很多，尤其是家长啊，因为大人对运动他觉得出去散步，就家长说那青少年怎么运动才算，我说都算啊，他出下去走路，去倒个垃圾，他去遛遛狗，然后他跟着网络视频跳个操，甚至他去公园走走都算的，或者是在家里跳个绳，就是不一定他每天就是你规定的我要跑多少米，我要走多少步。就是你只要身体在运动，然后你自己合适的状态保持30分钟就好。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还有温暖自己的感官，因为这个秋天啊还是比较凉的，比如说早暖，我们点一点这种香薰啊，然后穿一些柔软的衣服啊，注意保暖，用温暖的感觉，我们说让自己的身心得到舒缓。另外呢，我们一定要作息规律。晚上不能就比如说经常熬夜啊，有的人打游戏啊，或者大吃大喝，我前面也说了对胃也不好，然后对睡眠，本来我们说霜降的时候它就容易引起睡眠的一个 困难。
1: 嗯，
0: 所以这时候我们要保持作息的规律，就是我们叫做顺应阳气，收敛自己，哎，也会避免这种身心疲惫。还有呢，就是我们要保持社交。
1: 嗯，
0: 之前我们说为什么老年人容易这种

0: 抑郁焦虑，就是因为他们社交减少了。
1: 嗯，
0: 所以我们说快乐分享出去是双倍的快乐，
1: 嗯，
0: 忧伤分享出去是一半的忧伤，
1: 嗯，
0: 所以我们要保持经常聊一聊，缓解这种孤独感。另外呢，我们还可以比如说尤其是我们工作的人士，
1: 嗯
0: 啊，他们压力好大啊，有各种各样的工作的指标啊什么的，我们可以拆解各种目标，
1: 嗯，
0: 把它变成一个可实现的小目标，
1: 嗯，
0: 就是做事情有计划，然后给自己一个缓冲带。不行的话呢，你也可以找领导啊，或者找自己同事协商，能够帮助啊或者缓解自己的工作压力，
1: 嗯，
0: 这些都可以缓解自己的心态。
1: 嗯，哎，其实我觉得我们孙主任也给我们的所有听众朋友们呢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路。因为刚才呢我听我们孙主任的介绍之后，我会发现这些事其实都不难做的啊，比如说晒晒太阳这个也好啊，去保持一些运动，哪怕你只是快走散散步，这些其实都不难。那希望大家呢在秋天这样的一个可能天气渐凉的时节呢，也能从这些小的习惯入手啊，这个保持自己处于一个比较好一点的状态。那孙主任，比如说刚才您说到的这些是我们生活当中可以注意到的，怎么样去调节我们的这个心理状态，去减少抑郁。那当我们在面对工作也好，学习也好，生活也好的压力的时候，可能有的时候确实面对压力的时候，我们是没有办法去一下子啊把自己从这个情绪当中抽离出来。的确啊，一下子心情确实是不好了。那能不能请您教一教大家，怎么样在这个焦虑担忧当中有一个能够迅速放松的办法，能让大家从这个情况当中能够解脱出来呢？
0: 对的，对的，
1: 嗯，
0: 就是我们觉得压力特别大，我们说抑郁焦虑的他们会经常多思多虑，
1: 对，
0: 然后觉得负担很重，
1: 嗯
0: 啊，所以我们要学会练习放松，
1: 嗯，
0: 比如说我们经常说的冥想，还有就是写情绪日记，包括我也经常跟我的很多患者说，比如说你当时会想到一件事情，你觉得很难受过不去了，
1: 嗯，
0: 有什么代替的想法，就比如说今天有个青少年患者说，他说啊，我妈妈出去我就担心，哎，他可能会遇到车祸或者遇到什么不测，
1: 嗯，
0: 这是我们的
1: 焦虑情绪，
0: 因为他很爱他的妈妈，
1: 嗯，
0: 我说那有什么代替的想法呢？代替想法就是，那我们妈妈已经说她两个小时就会回来，
1: 嗯，
0: 那我们再等两个小时，这两个小时呢，我们去做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1: 做点别的事，嗯。
0: 就是比如说对，嗯，他说他喜欢画画，
1: 嗯，
0: 做手工，那我说你去做，其实这就是一个放松，迅速放松的过程。然后两个时候我们看妈妈回来了吗，
1: 嗯，
0: 如果妈妈回来是不是我的担心太多了，所以我们说代替的想法和行为，然后缓解我们的焦虑。但是如果你真的出现一下子觉得特别难受，
1: 嗯，
0: 这种担心中啊，觉得是那种感觉有失控了，
1: 嗯，
0: 比如说我们会比如说呼吸加速、心慌、困难，然后胸闷这些症状的时候呢，
1: 嗯，
0: 也有一些比如说我们说迅速放松的这些方法，
1: 嗯，
0: 比如说第一个呢，我们说呼吸调节法，
1: 嗯，
0: 我们叫做478呼吸法，
1: 嗯，
0: 是什么呢？鼻子长吸气4秒，
1: 嗯，
0: 再屏气7秒，最后呢我们用嘴巴呼气，慢慢的吐出来8秒，就是吸并住，
1: 嗯，
0: 然后再呼，哎，这时候我们说478呼吸法会让我们从这种心慌啊、这种难受啊、头紧箍的这种出来，
1: 嗯。
0: 还有的老人他觉得这个好麻烦啊，
1: 对，
0: 那我们就说你长叹一声气，
1: 嗯，
0: 啊，就唉，这样，
1: 嗯，
0: 叹两次，长长的把这个气呼出来。哎，也会让我们暂时这种紧张、心慌啊、胸闷的感觉得到缓解。
1: 嗯，
0: 另外呢，就是我们说年轻人、老年人，我们说要慎行，因为他们有心脑血管疾病。比如说，我们会经常说冷水拍拍脸，
1: 嗯，
0: 或者手握住冰块，就是我们叫做降温法。
1: 嗯，
0: 能让自己从那种很着急、很焦虑，因为我们说一焦虑的话，就容易肌肉紧张，容易出汗。
1: 嗯，
0: 啊，这时候我们让自己迅速冷静。另外呢，还。

0: 有就是我们经常说给自己一个微笑，哎，这样把自己的嘴角往上面拉一拉啊，试着想一想我们自己曾经很有意思的事情，比如说会我们的孩子会经常想到啊，那时候跟朋友一起打篮球啊，或者一起跟家人去旅行啊，我们的老年人就会想到，哎，之前跟老姐妹一起唱戏，或者出去玩，多么的开心，哎，那时候我们微笑的回想以前，就我们叫做安全岛技术，给自己心里面构建一个安全岛，这时候也很容易忘掉你所纠结的事情，另外一个呢，我们叫做移空方法，就是啊，我们试着啊，把这个打包过去，把我们的焦虑，我们就说啊，这是那个我们经常老师之前是老师教给我，就是你心里默念 Let it go， 就是我们以前有这首歌，
1: 对
0: ，Let it go， Let it go，
1: 对，这个很好记啊。
0: 然后你多唱几遍，哎，我们就把这些焦虑啊，这些我们都打包移走，移得越远越好。
1: 这些都是比较容易操作的，迅速的能把自己从啊这个焦虑担忧的情绪当中啊抽离出来的一些很简单的一些小方法啊。刚才听了我们孙主任的介绍，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正好处于这种状态的之中的话，不妨试一试啊，看看效果如何。那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其实了解了很多这个霜降天气对于我们这个身心的一些影响，那最后请您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吧，来到这样的一个时节，必须要面对这样的一个天气变化，我们能做些什么？
0: 对的，对于霜降呢，这个我们说如果情绪波动是很正常的，最关键的是要识别它，接纳它，比如说霜降它最核心的就是寒与燥，就是我们说昼夜温差大，一个是寒，还有一个干燥，那比如说我们多喝水，注意保暖，然后规律的作息啊，然后我们尤其是之前有过我开始说的心脑血管的疾病啊，胃肠道疾病啊，然后呼吸系统疾病的人啊，要注意保护好自己啊，就像我们开始说作息规律，然后呢保持一个好心情，所以说从心理层面来说呢，我们是要注意收敛和蓄养，我们要顺应天气，比如说这时候我们就应该让自己的一些减压，生活减压，工作减压，情绪减压，不必要焦虑内耗，不就要强行对抗，然后我们由内而外的整理，就是把它当作自己一个沉淀和准备的健康，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天凉了多给自己一些关照，多一些运动，多一点连接，是吗？就是跟亲人和朋友的连接，让我们的天气的降温变成我们情绪的这个平稳，然后温柔的对待自己。
1: 那也非常感谢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浦江医院精神心理科副主任医师、病区主任、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孙国英孙主任呢，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为我们讲解了这么多如何应对霜降给我们的身体带来情绪的一些应对的方法。谢谢孙主任。
0: 啊，谢谢主持人。
1: 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大家的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国庆前夕，由徐州音乐厅打造的原创城市文化 IP 乐见徐州迎来首场全民共创音乐会湖畔 Live 国庆开麦，来听记者朱思旭、郭瑞宇的报道。音乐会打破传统剧场台上表演台下静听的模式，主打全民互动、全民参与，以歌声献礼祖国。一曲《今天是你的生日》以童声合唱拉开演出序幕，干净透亮的歌声诉说着对祖国的赤诚祝福。从微山湖唱到央视春晚的大船歌刘广菊登台献唱经典曲目《微山湖》，醇厚悠扬的唱腔赢得现场阵阵掌声。徐州市童声合唱团、徐州市图书馆国乐女子合唱团、徐州爱唱团、湖畔民谣乐队轮番登台，想把我唱给你听、爱你、一生有你、海阔天空等青春金曲接连唱响，熟悉的旋律唤起观众集体记忆，不少观众情不自禁一同跟唱。市民姬媛媛，
3: 大人小孩都能找到自己喜欢。

0: 把本土文艺积淀与城市情怀转化为可参与可共情的沉浸式文化体验。当我爱你中国歌唱祖国的旋律奏响，现场观众齐声合唱，家国情怀在歌声中尽情流淌。农民歌手刘广菊：
1: 银龙湖藏着咱们徐州人一代代的回忆，这次乐见徐州直接把舞台搬到山水之间，普通的人也能登上这个大舞台，我们把徐州的故事和对祖国的母亲的祝福之情唱进歌里，大家一起参与欢乐的气氛，让人特别感动。
0: 据了解，国庆假期期间，徐州音乐厅还将推出舞蹈、朗诵、戏剧、器乐等多场专场演出，持续为市民游客奉上精彩纷呈的假日文化盛宴。
2: 国庆期间，世界水上摩托锦标赛与 F1 H2O 摩托艇锦标赛这两大国际 A 类赛事落地宝山滨江。昨天，世界水上摩托锦标赛率先展开比拼，江面上多国选手上演速度与激情，岸线上嘉年华活动同步铺开。看顶尖赛事由宝山滨江的假日图景，正在形成赛事引流、消费落地的乘数效应。请听报道。
3: 上午10点多，长滩内挡水域的江面上已经热闹起来，做事竞速组的选手们浮在艇身上，身体与水面几乎平行，江面上十几艘水上摩托沿赛道飞驰，水花被高速撕开，在艇尾拉出两道白色的长尾。看台上，来自宝山本地的林先生和朋友举着手机追拍，镜头还没来得及跟上一艘艇的轨迹，他已经冲到了视野边缘。
4: 也第一次才看这样的世界级的比赛，这个赛道也挺好的，挺开阔的。
3: 旁边，朱木星和小伙伴小鹿趴在栏杆上，每次游艇从正前方掠过，就齐刷刷的哇一声。到了花式比赛环节，历史摩托艇腾空翻转的瞬间，他俩更是兴奋的又蹦又跳，惹得大人顾女士也跟着一起欢呼，
5: 很开心，很兴奋。
6: 我都没看过，因为水上摩托简直要比我看过的电瓶车要快很多，
7: 就是像一个水上的摩托车一样。
8: 第一次来现场看，我觉得还是挺刺激的。一个接一个的，就追逐挺厉害的。后面我看还有花式啊，那个会更惊险一点。
3: 一天不过瘾，不少观众还预定了4号的 F1 H2O 摩托艇锦标赛，继续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而这份水上运动的可体验性还在扩容。宝山区体育局局长格磊说，今年滨江嘉年华推出的多种大众参与项目，将赛事周的一次性热度拉长为假日里的日常运动供给。
9: 4号到6号能在游乐港区看到水上的精彩表演，我们有动力冲浪板，我们有一些动力的水上项目，同时在松浦跨台湾湿地公园，在长滩滨江的一个水域还会有一些群众性的活动，比如说温灯展演、职工的划船赛、亲子的骑行赛、亲子运动会。
3: 赛事间隙，观众走进看台附近的嘉年华，喝杯咖啡，吃点美食，新增的互动体验项目更有吸引力。吴淞口文旅集团邮轮产业部主管、岸上嘉年华主理人梁佳慧说，
10: 相较于去年，我们今年的嘉年华现场增加了更丰富的一个互动环节，我们的互动区跟我们的现场赛事进行联动的，还有小小摩托艇的一个比赛，让孩子们在观看赛事的同时自己也能体验一下。
3: 比赛的乘数效应随票根向外溢出，为承接赛事带来的人气，滨江商业综合体上海海上世界推出多项举措，为假日消费再添把火。项目总经理宋金璇介绍，假日首日客流和销售额均实现8%增长，
11: 持续升级场内的品牌矩阵，加码会员权益，深度的用好宝山区5次500万消费券政策红利，串联多元消费场景，丰富商业供给，深度的体验长江文化美食会、长江戏剧节等特色场景。
3: 游轮旅游的联动是宝山独有的变量，这个假期吴淞口游轮港预计出入境游轮10艘次，旅客4.8万人次，海上度假与滨江观赛也可以装进同一趟行程。
12: 我们是从北京过来的，这边环境也很好，
13: 就觉得这个还是比较休闲放松的，因为这也是我们3次坐游轮出行，这边建设的越来越好了。
3: 宝山还推出一图逛滨江、一卡通全域、一票游全程联动机制，游客凭赛事票证可享受区内景区、酒店、影院及商圈商户优惠。区文旅局局长范立军说，赛事票根不再只是观赛凭证，而是一张全域消费通行证。
14: 我们首次推出缤纷宝山国庆嘉年华的专属消费券，串联游轮、赛事、演艺、餐饮、乡村体验全场景，把宝山的城市温度、滨江魅力和

0: 乡野风情传递给每一位到访的游客，把它打造成上海北翼假日消费的核心引擎。
1: 以上由记者李雪梅报道。
2: 啊，原来是鼻炎犯了。
3: 没有，原来领导是让我要去那个就是剿美出差，后面不是换成了丽丽吗？因为我没想过那个出差的行程中间要跨一夜，跨一夜我家有一个脑梗的老外婆，
2: 确实，
3: 所以我不能放心让她一个人晚上待着，那我就走不了嘛。
2: 对，
3: 所以就辛苦我们的丽丽姐去帮忙出差。
2: 对，然后这次国庆是真的是大门没出啊。
3: 对，一脚都没迈。
2: 我觉得这个挺好，因为现在这个假期啊，你要是去景点的话，属实是体验感会不太好。
3: 对，
2: 人流量太多了，你就是我不是那。办婚宴嘛，然后有一个同事，我一个同事他也是外地，然后来到洛阳，他说一定要去洛阳看龙门石窟，然后看看博物馆，有几个著名的景点，我推荐完之后一个都没约上，就龙门石窟当天下午他很幸运挤进去了，然后他说30号我们晚上的时候已经人特别多了，然后你像洛阳博物馆呀，然后白马寺啊，什么老君山啊，那些票提前10天就已经没完全就没有了。
3: 毕竟国庆是个大假，
2: 大假，
3: 所以你在这个东西一定要提前很久去预定的。
2: 确实。
3: 而且讲实话，为什么你当时邀约说，哎，有时间的话国庆可以来参加我婚礼，那句话没人敢应呢？因为你们河南洛阳真的太火爆了，
2: 非常火爆，
3: 尤其是国庆的高峰期间，在岗的就是妆造的人，我看了一下就有5000多个，
2: 5000多人，
3: 对，每一位妆娘日均要完成6套的汉服妆造，每一套平均要插差不多7到9支发簪。
2: 哎呦，
3: 你算下来洛阳一天要耗费25万支的发簪，景区中周边在岗的旅拍摄影师大概是600多个，可能将近700个人了。摄影师平均每天按下快门的次数大概是1400多次。那一天下来，所有人加起来就是90多万次的快门。
2: 哎呀，一天这个90多万张精修图片出来，你
3: 我感觉手都按抽筋了。
2: 而且知道洛阳的这个妆造繁荣到什么程度？就现在每个人去洛阳，你很难不做一套。然后我这次去洛阳逛的时候，发现不只是女生在做，他们对象都在做。
3: 男生当然要做，而且男生要跟女生做姐妹款。
2: 对，我在背后我看这男怎么能这么高一女生呢，然后扭过头发现有喉结，然后说话有男生，然后都在做妆造。
3: 我那天还在跟火火说我后面想要去延吉，他也想要跟我一起去，因为我想去那个去拍那个朝鲜族的那个妆造。我说那你跟我拍个姐妹款吧，我们现在在规划当中，但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去。
2: 哎，你知道洛阳的一个妆造其实它这个优点就是说它不只是在一个景区内玩，它是穿着汉服然后
3: 到处玩。
2: 对，到处玩，它已经完全没有任何的违和感，然后也不用害羞，反正全都是全都是。
3: 我觉得有几个地方特别好，一个是洛阳，还有一个呢是我上次去山西
2: 啊。对，山西，
3: 因为它每一个地方的古建都保存得很完整，而且他们的妆造成熟度已经非常高了。它是属于你穿着这个古装出门没有违和感，在这个城市当中，
2: 对，
3: 你坐地铁也好，打车也好，这些
2: 都可以。
3: 司机大哥们，你这些那个市民朋友们已经见怪不怪了，对吧？就你好像已经完全融入这个城市了。
2: 对，然后就是你可以花费一点时间，你做一套妆造，然后他不是说看某个景点就走，他就是直接全程游，然后任何公共交通上全都是这个你的这个同类，等于说
3: 同类咋的，我还是异类了。
2: 对，同类啊，都是妆造，然后尤其你说男生和男生，哎，相视一笑那种感觉挺微妙的，然后都感觉是陪女朋友出来玩儿，就一起做一个妆造。
3: 但是大家可能还是没有一个概念，就是25万条的发簪到底是什么概念？
2: 25万条，
3: 对，
2: 什么概念呢？
3: 你就按照一支发簪大概10厘米来算，连起来大概是25公里。
2: 25公里，
3: 对，一天之内。你们洛阳给游客的头上插了25公里的簪子，
2: 真的非常夸张，而且这个妆造也挺复杂的。你当时去山西做那个妆造，化妆要多久啊？
3: 女生比较长，如果像我做的那个可贵了。我那个当时挑的，我就按贵着来了，
2: 对啊，
3: 要不然去那么大老远是为什么呢？对吧？然后我就做了一个孔雀公主的一个造型，我那个头上的簪子，哎呀，我算一下，1、2、3、4、5、6，有。 有十二支，
2: 有十二支单。
3: 对，
2: 然后那头发是你的真发是吗？
3: 一半真一半假。
2: 哦，
3: 也有假发包，然后后面还有一个特别重的一个冠，所以我那个头啊就不能往后仰，
2: 非常沉是吧？
3: 对，我整个感觉那个脖子要断了。
2: 然后你那个刘海还是那个造型，
3: 对对对，
2: 那个是真头发还是假头发？
3: 那个前面是在真的，然后到上面那一块鼓起来那个我就没那么多头发了。
2: 对，
3: 啊、
2: 哦，因为以前看那个古装剧，总是会怀疑他那个头发怎么能变那么大呢？
3: 那肯定是假发包啊，
2: 假发包。
3: 对呀、
2: 啊
3: 嗯，我想说古人当时真的这样吗？他们也有假发包，
2: 也很累啊，关键是扛着每天负重前行。
3: 对呀、啊，尤其是当皇后的怎么办呢、
2: 头上戴那么多金，
3: 那都得比别人高。
2: 然后你也是穿那条妆造玩了一天是吧？
3: 对、我就玩了半天，我说我不行了，我现在要立刻回去拆掉。
2: 拆掉之后感觉哎，脖子就感觉特灵活。
3: 你知道我们那天去的时候，我跟妹妹两个的妆造，它是属于那种它叫供养人的妆造
2: 啊。供养人，
3: 对，就是有一些他们就
2: 是那种
3: 专属类
2: 型的，
3: 不是不是、就是供养这些那个的人啊、你懂吗？然后呢我是属于走的一个公主系、其他两位选手走的是辽金袍，我们走的是不同朝代的、
2: 对对 对
3: 所以呢辽金袍的朋友最轻松了，底下又是个平底，
2: 对，他就是穿了一身那个这个袍子，
3: 加了个帽子，
2: 加了个帽子
3: 啊，其他就没了
2: 啊，他还有个小胡子，
3: 对对对对，就这样。所以大家就是走的路线不一样，
2: 确实啊。那这个问问大家啊，有没有做过这个景区妆造？你感觉哪个地方的成熟啊？你看我们福建泉州赛马刀做的也很成熟，簪花呀，是吧，都很成熟了。有在哪个地方体验感还不错的，你都可以来我们直播间跟我们推荐推荐，是吧？
3: 你看慢脑子就说了，延吉朝鲜族的妆造，小孔找张大师，你看一下他的效果，说是
2: 会劝退，
3: 会，
2: 但是就岳哥啊，他可能跟咱这种年轻人找的不一样。
3: 他们找的那种是属于
2: 那种旅拍
3: 旅拍式的、就是他在门口形成了一个规模化的产业链。
2: 对对对。
3: 那我们每次找那个妆造，我们走的是轻复原路线
2: 啊、
3: 就是包含我去做古装，我也不会走那种网红式的风格。
2: 是他不是说穿一套然后拍完就卸妆？那
3: 对对对，
2: 他不是。
3: 然后呢，像我是属于在单约一个旅拍师，就是单约一个摄影师、
2: 他跟着你、
3: 对，他要全程跟着我。
2: 哎呀，
3: 我不能找那种在那儿他等着我来的，
2: 他能给你提那大包小包的。
3: 对，我不喜欢这种类型，
2: 把他当男朋友使，给我背着，找个身强体壮的那种
3: 啊，对，
2: 什么都给他是吧？
3: 我的要求会高一 点，
2: 手一伸水就滴手上了
3: 啊，对对
2: 对
3: 吧？
2: 是那种感觉。
3: 所以我当时去的时候，我的体验感其实还不错，
2: 还不错、他也很有情绪价值。
3: 对对对，他很能提供情绪价值。他的严谨程度到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我每去一个地方，如果说我要花钱去旅拍了，这个摄影师包含连我眼睛看的角度，他都要告诉我。比如像你看到哪里，你不会露眼白太多。有一些时候，比如像女生的回眸的那一刻，很多人是容易侧头回眸，但是你没有留头的那一刻，你眼睛是翻白眼儿的。
2: 我天，这么
3: 你懂吗？那个时候如果抓拍下来，像男朋友就经常容易犯这样的错误。
2: 因为我们不会注意到眼神儿。
3: 对，你拍的是一种感觉，对吧？但是不是的，摄影师的严谨程度是你每一个转身，你每一个回眸都是好看的。
2: 你看他就很细节，跟女生拍照真的要一直调整。就是有时候我举起手机，然后他就会说，你怎么没有告诉我的头往哪边扭呢？
3: 对吧？
2: 这不应该，就我自己找，我说我自己找。
3: 所以这是不是
2: 专业的事。
3: 我这种类型
2: 的矛盾。
3: 对。
2: 哎，就是黄晨也说他分享了，自从体会到旅拍的快乐之后、就会每次到景点就直接找旅拍。
3: 我觉得花小钱办大事儿吧，这个时候呢，在吵架面前所有的钱都是小钱。
2: 对对对，真办大事了啊、
3: 还有朋友在视频直播间说，哎，小孔怎么变声音都变了，我以为是谁呢、声音变知性了。我鼻炎。
2: 鼻炎。
3: 不是因为别的，我就是鼻炎的时候都这么知性，
2: 是吧？以前
3: 我每天早上从那个被窝里头出来的那一刻，我的声音都特别低沉且性感。
2: 以前是知了，
3: 对，
2: 现在是知性
3: 啊、反正没那么洪亮了，但
2: 还听着还。
3: 我没想到到了30多岁的时候还有变声期，
2: 很有磁性。还有朋友说，小马哥没看出来你胖啊？昨天你说有82千克，我是真的有82，我走的时候是80，然后回来的时候一称82千克、
3: 啊，这样吗？
2: 胖了4斤，因为我天天在那边吃的都是些小吃，而且。以碳水为主，米皮儿、凉皮儿、肉夹馍、肉盒、牛肉汤那种。
3: 你的婚宴我没吃到，你能不能分享一下？我跟你讲，我这次去那个长乐参加了我发小，就是 小学的一个好朋友的那个婚礼。
2: 哦，我跟长乐的那个婚宴肯定是不一样的。
3: 我全是海鲜，然后那天我感冒，我一个都不能吃。这啥也不能吃，
2: 长乐的海鲜无论如何我都要去赴宴，
3: 从头到尾啊！但是好夸张哦，他们的那个席、哇，那个席面大到什么程度？发小加上我去接的是老师
2: 哦，
3: 就是我们从小带到大的那个带了6年的小学老师
2: 哦。

0: 所以呢，我们当时被安排在了第六桌。
1: 哎、
0: 你知道他全场有150几车、
1: 嗯，
0: 我从最尾巴走到了最前方，哎、走了好久啊。
1: 150几桌，
0: 对，
1: 这个规模是真的大
0: 啊、
1: 就是他是正常来说就是这个规模，还是说这个算大规模了？我觉得算大的吧，
0: 还行吧，
1: 150桌呀。你知道我几桌吗？27倍3，总共30桌，这也算、哦、已经算很大的了，在河南。
0: 嗯、
1: 哦。然后我的菜，我说实话我都没吃到，但是我可以跟你念念菜单，你来评价评价每道菜好不好？
0: 我先跟你分享我在长乐那个，
1: 你先分享。
0: 我看到他们那个吃的那个内容有多么的丰富、
1: 啊
0: 嗯
1: 啊。你来说一说啊。
0: 就是所有的海鲜，它的龙虾都是最后上的。按我来说，我的概念当中，啊、龙虾应该是。前面比较前面上的，
1: 这应该是直接摆在台面上。
0: 对对对，那个都不配前面上。
1: 他的上来摆上，
0: 前面像什么红高寻啊，就是他还不是螃蟹，是红高寻。然后呢，每个人即位的即位大概有7、8个。
1: 哎呀，
0: 即位菜有7、8道，什么辽参、小米这种都是非常一般的即位、
1: 哎啊，
0: 他们上的都是那个当地做的那个鸡汤汆海蚌、
1: 哎，
0: 然后
1: 一份好几，
0: 对，而且上来的时候那个大姐还就是端盘子上来给我们上菜的那个大姐说，这个是今天刚从张港送过来的那个海蚌，然后在那个后厨、
1: 哦、
0: 对立刻给大家汆熟了之后就特别脆，我就一个没尝到，然后我旁边、那个、
1: 你那天吃了点啥？
0: 我那天吃了一些猪肉。
1: 你就吃了一些猪肉？
0: 因为我现在能吃的我只有猪肉。
1: 这不桌上那些人都看呆了。
0: 鸡鸭鱼、鹅、牛羊我都不能吃。
1: 都不能吃。
0: 对吧，那我除了猪肉以外我就吃了一点、那个、
1: 吃了人类的好朋友。
0: 对。
1: 小猪小香猪。
0: 而且我连那个红鲟饭底下那个糯米饭我都不太能吃。
1: 害怕是吧？
0: 对，哎呦，就很难过。我一直看着别人吃。
1: 哎呦，这种席真的是我多远都去参加，这太好吃了，
0: 哦、
1: 太
0: 可是要去一下，
1: 对，
0: 因为他们还给我们那个发了点东西带回来。
1: 哦，我听说长乐有这个风俗啊。
0: 啊，这特别好。
1: 对，特别好，连吃带拿的。
0: 对，难得去一次啊，
1: 太可惜了。
0: 咱们这个国庆你都去了哪玩呢？嗯、有没有什么一些好的分享或者想吐槽，也都可以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 FM5298。
2: 你好，傅老师，你好。
3: 啊，您反映的是小区物业的问题，对吧？
2: 对。
3: 嗯嗯嗯，您来说说看，发生了什么？
2: 是这样的，我们小区是16年交付的。
3: 嗯。
2: 因为在浦东内那个北沙镇这一块呢，10年前呢，这小区还算不错的，所以小区就是人车分离嘛。
3: 那是哪个小区啊？您感觉还不错？
2: 前景雅园，在步华路。
3: 前景雅园啊。
2: 对对对。
3: 啊，在北蔡，嗯，好。
2: 北蔡。
3: 嗯、那您肯定不是来表扬他们的，肯定说他们不好了。
2: 我也不是说他们不好，因为这个问题呢，我们
3: 关键你先说问题啊，这个问题，关键这个问题啥问题啊？
2: 是这样的，一个是、因为我们小区是人车分流的嘛，
3: 嗯，
2: 现在是呢，原来是靠我们南边那个榆树区旁边有一块空地呢，
3: 嗯，
2: 没有停车位的，也不设立停车位的，
3: 嗯嗯，
2: 我大概
3: 那现在车子多了吗？肯定要设更多的停车位了。
2: 现在车子多了，我能理解。
3: 哎，
2: 关键是你这个停车位是不是属于公共收益？
3: 那肯定属于公共收益啊。
2: 公共收益，
3: 所有的公共空间停车的这个收益，扣除合理的费用，都应该进入到住房公积金，而、不是住房维修基金账户啊。嗯，
2: 那就对了，郭老师、啊。
3: 对，
2: 他这个从来没有不收益。
3: 那关键是你怎么知道这个钱就没有进入我们的公共收益账户呢？
2: 他这个观众他应该有公示呀、啊。
3: 公示他有一年有两次的公示，
2: 从来没看到过。
3: 你没看到可以问啊，你说物业啊，你啥时候公示啊？
2: 他就是不理你啊。
3: 那找业委会啊，这个事情公示由业委会来牵头啊。
2: 我们业委会呢，小区本身据他们说哈，我们小区不大，业委会。
3: 为什么要听他们说？您自己不了解小区业委会的情况吗？
2: 没有业委会
3: 啊。哦，没有业委会啊，那居委会应该来承担一些这个监督的工作了。
2: 这一个问题，下一个呢？我们是地下车库。
3: 不是，这一个问题还没搞清楚，怎么又到下一个问题了？我的意思是说，有的时候业委会呢要换届，或者说暂时处于这个不能正常工作的状态，那么我们的居委会啊要承担一部分的原来业委会要履行的职责啊。如果物业企业没有正常的按照这个规定来公布小区的公共收益的话，我们居委会或者业委会要提醒他的。那有这个工作吗？
2: 我不知道，
3: 哎，你看我问啥你都不知道啊、
2: 那个，
3: 那你怎么会想到去问这个事情呢？
2: 我为什么要问这个？因为当时我们、 不知道好多人打过，包括我也打过，根本最后都不了了之的。
3: 不是你打过谁？
2: 一二三四五呀。
3: 啊，打过一二三四五，就了解一下这个到底公共收益的情况，对吧？嗯。
2: 我就反映这三个问题嘛，还有两个问题，郭老师你接着讲。
3: 好，现在第一个问题说完了。反正发现了这么一个情况，发现物业企业没有按照这个规定正常的公示有关的公共收益的问题啊，引起了我们部分业主的不满，于是向1235热线发起了投诉，但目前为止呢没有得到准确的回复。
2: 对，
3: 好，那我问一个最核心的问题，请问你们小区的物业单位物业企业是哪一家呀？
2: 我也不知道。
3: 好，那你也不要问了周先生，你连自己小区物业是谁你要去投诉他，你还不知道小区物业是谁，你投诉他干嘛呢？是吧？你要去打那个人，我那个人是谁都不知道，你到马路上随便打一个人呐？
2: 不，
3: 是吧？
2: 这个顾老师，嗯，这个呢，我们也没想，因为小区物业嘛，这么多年了，我们也也给他机会。
3: 这么多年，我也没你也没记住人家小区物业的名字呀。
2: 具体是
3: 说说嘛，你对小区事情关心的不得了，但是这些核心问题我都回答不了。
2: 哦，
3: 嗯，好，你接着好，行，我知道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什么？
2: 第二个问题就是地下车库啊，地下车库因为都是每家有个车位嘛，
3: 啊啊啊，
2: 有些通道啊，通道所有通道有些地方不能停车的，就是24小时就停个车，像我们车啊要过道啊，来回就是那个会车都会不了。
3: 哦，怎么那么窄啊？
2: 它不是窄吧？不窄，它就两个钟，应该是来回会车就是就不需要，就是假如说我这个旁边跟人家停到。一个道停掉了，还有一个道你两个人碰头了，那怎么办？
3: 哦，你的意思是他在非车位的位置上停放？
2: 对对对对对对。
3: 哦，对，那就是让大家开出来开进去就很不方便了啊。
2: 是的呀，
3: 对，
2: 而且容易发生碰擦呀。
3: 其实这个问题跟前面一个问题啊是一脉相承的。
2: 嗯。
3: 那么
2: 对对对，
3: 从地下停车库的资源紧张和乱停放来看，那可见确实小区啊缺少停车位，需要增加一部分的这个停车资源。于是呢在地面上找了一部分，但是没想到呢虽然说地面的这个停车位置找到了，但是收益的问题没说清楚，
2: 对
3: 吧？好，我们说第三个问题吧，
2: 就是监控
3: 啊，小区
2: 监
3: 控
2: 坏了好多年了，我们不知道打了多少个电话，需要就居委会。
3: 好，我来说第三个问题，你不用介绍下去了，这三个问题是一环连一环的。你去找物业是没有办法解决的，物业不可能替你垫一笔钱去完善小区的监控措施。那么小区十多年了，要对小区的公共设施进行维护更新是要动用维修资金的，但是同时呢我们的业委会处在瘫痪状态，所以他没有办法签字，所以这个东西也就不能动。所以周先生，你有没有发现在整个的利益链条上面这三者之间啊存在着必然的逻辑关系？
2: 嗯，是，
3: 对吧？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是怎么让我们小区业委会啊能够快速的健全起来？有一些签字啊，居委会是可以代为签署的。那今后如果说我们的业委会重新建立起来之后呢，我们可以把这个有关的关系啊进一步的理顺。所以当务之急啊，要让我们整个的三驾马车能够充分的协同运作起来，这个很重要。
2: 对对对，
3: 是吧？我们来试着拨打我们上海物业服务热线96211，请稍后。
2: 好好。
3: 好哦，接通了，好快啊。三号线，好，9621值班长您好，
4: 哎，主持人好，
3: 上海交通广播郭亮直通车，我们的节目在直播，我是节目主持人郭亮。好，周先生反映的是浦东新区北蔡镇前景雅园的小区物业管理的问题。前呢就是乾坤的前，景是景色的景，雅呢是文雅的雅，园是花园的园，啊，你能查到这小区吗？30123号。
4: 你在报在哪个？
3: 北蔡前景雅园。
4: 田地的田，景色景。
3: 我前面白说，2301123，乾是乾坤的乾，景是景色的景。
4: 坤啊。
3: 嗯，对。
4: 稍等。
3: 啊、嗯，看到了，您离那个话筒远点，你的呼吸声都出来了，嗯。嗯。好。
4: 有什么路几栋几号吗？
3: 好，那个我们的投诉者。周先生说一下咱们小区的门牌号。嗯，
2: 步华路26路。
3: 嗯，
2: 步华路博大的博，中华的华。
3: 嗯，
2: 26路。
3: 风华路啊？
2: 不是，博大的博。
3: 哦，博华路。
2: 嗯，26路。
4: 博华路
3: 26路啊，看一下，哎，
4: 26路。
3: 嗯， 因为小区的名字有的时候对外显示出来的名字跟它的备案的名字。

0: 那是不一样的啊，所以我们需要确认一下。嗯，好，博浩路26路应该是确定的一个地址。嗯，
1: 国家的国，中华的华嘛，因为那个观众说话声音比较轻，我这边听不清。
0: 是国华路还是博华路啊？
2: 博大的博呀。
0: 博大的博，博物馆的博。
1: 博士的博。
2: 哎，对对对，博物馆的博。
0: 嗯，所以你看。
1: 这有的前景雅园有的。
0: 哎，对对对，就这个小区。好，确定了位置，我们来说问题。第一呢，小区的业委会呢目前暂时没有，处在真空状态，很多小区的事务啊不能够快速的决定。有哪些事务呢？第一，小区的监控设施因为多年出现了老化和失效，那么需要动用维修资金进行更新，这个工作没法进行。第二，小区的停车公共收益不公开不透明，业主要求进行公布，但是物业没有反应。这个问题曾经向我们的12345热线反映过，有关物业问题的12345的投诉都是转到我们热线这边来的，您稍后来查一查是不是有关的工作记录啊，这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是，由于车位紧张，地下停车库存在着乱停放的问题，给车辆的停放和进出带来了一些困扰和麻烦。好，就这三个问题。那么从目前小区的状况来看，我们应该怎么样来进一步的完善，来提升我们的物业服务水准呢？
1: 监控问题的话，他们现在维修资金账户是开通情况怎么样？有没有？
0: 301123号，我发现你的这个听力是有问题的。我跟你说了，他业委会处在真空状态，他怎么可能动钱呢？
1: 哦，
0: 刚才啥都没听进去啊！301123，你今天工作状态不佳，刚放完假。
1: 哎，抱歉。
0: 嗯，是不是？
1: 对对，停车收益问题，他这边
0: 不公示，
1: 因为。不公示
0: 这个问题我重点说一下。不公示这问题，业主曾经打过12345热线反映啊，我们稍后查一下工作记录。
1: 那要根据他的那个反映到12345的手机号码或地址你才能查到，我现在查不到啊。
0: 反正你能做点啥你做的就做点啥吧，你非要说这个话人家不开心我也没办法，对不对？小区的一些投诉也会按照小区来进行分类和总结的，如果说这个小区的名字能跳出来，跟这小区相关的投诉应该也能够查询到，何必非要那个电话号码呢？我们的工作是不是太僵化了一点啊？我真的没话说了，301123号，那你看着怎么看着办吧。
1: 在您稍等一下，我根据地址来查询。
0: 不用去查询，这是后续工作，我先把问题进行交接，之后你慢慢去查，是不是要转到北蔡的防办去，让他们进一步落实和处理？
1: 哎，对的，
0: 对不对？好了，
1: 对，
0: 你的话都被我说完了，我不知道你能说点啥了。好吧，那请您记录一下我们周先生的联系方式啊，后续如果有回复或者是小区的服务改进的消息的话，及时跟周先生取得联系，好吗？感谢您。

心的歌，最爱的从来是那首藏着内心往事的恋曲，看过太多的电影，最爱的从来是那部能让你哭得稀里哗啦的经典之作，读过许多扣人心弦的书籍，最爱的总归是那册承载年少梦想的青春札记。记忆的深河中有太多忘不掉的回忆，最爱从来是与你一起的闪光瞬间。这里是月光书局，星耀书阁，阅尽人间烟火，看遍风花雪月，我最爱的，我最爱的就是你，就是你。Hello， 欢迎回来啊！那刚刚的魏如是跟大家聊到了一个有关小吃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嘛。欢喜就好，他说现在某海某捞已经过时了，现在某优某富贵某海某月都比某捞可能要好一些啊。当然，我觉得那个某富贵还是蛮不错的啊，经常去吃，而且最主要的是某富贵有折扣。好了，那今天呢，因为聊到了小吃这样的一个电影啊，贝贝就跟大家不是聊到了小吃这样的一个话题啊，贝贝就跟大家分享一个有关吃食的这样的一个电影啊，叫做《饮食男女》啊，贝贝之前呢有。

0: 大家好像好早之前给大家分享过这个电影啊，今天呢让他这个重新啊回来啊，重回我们的节目单。我们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电影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进入到今天的电影空间。
1: 月亮悄悄挂上夜空，带着温柔的话语，他说今晚听你。

那这个饮食男女呢，正如其名啊，它是从一顿饭啊，然后一些菜系，然后呢引入到一个家庭的烟火气，再引入到一个家庭的和谐的氛围当中啊。这部影片呢，它是我觉得是非常能够诠释这种温情暖意的这样的一种核心的载体，借着一个大厨的父亲和三个女儿啊这样的一个家庭故事的这样的一个框架来切入，描摹了一些家庭的日常，包括家庭琐碎的一些小矛盾啊，然后呢，其实我觉得看这个电影的过程当中，你是非常容易有代入感的，因为家庭当中的一些这个不管是小开心、小幸福也好，还是一些小矛盾啊、小争吵也好啊，其实我们觉得都有点大同小异，所以说呢，很容易带入到这个影片当中，也是呢，镜头语言呢也是非常的细腻啊，然后呢，刻画了深陷家庭矛盾之中的这样的一家人啊，他历经一些世事的磨砺后之后的一种蜕变吧，然后一种释怀，然后观众呢也是非常容易能走进这个故事当中，在一桌又一桌丰盛的家宴的生活细节里呢，我们也能看到饭菜烟火气带来的那种治愈的力量。那整部影片呢，我觉得它的画质，当然就因为它是比较老一点的电影了，画质可能没有现在这个什么又是 4K 又是蓝光那么高清啊，但是你就能够通过这个老电影的它这个暖黄色的灯光啊，包括这个做饭的时候那种往外飘的那种雾气呀、等等等等啊，感受到这个电影带给我们的一个氛围感，就从开场第一场的戏，你就可以感受到这个家，哎，它是暖意融融的。故事呢，就是讲述了一个退休的大厨啊，他叫老朱，他独自抚养了三个女儿长大。他每周呢都会精心烹饪一大桌饭菜啊，就每周女儿们都会回家吃饭。大女儿呢家珍啊，她在学校当老师，她的性格呢比较保守，比较内向。二女儿呢她叫家倩啊，倩倩，她继承了父亲的这个厨艺啊，也是啊这个做饭非常的好吃啊，而且呢她在外工作比较的独立，比较果敢。小女儿佳宁呢，她是年纪最小的啊，她的心思比较单纯，正在读书。每一次家宴呢，这个餐桌上啊，看似是非常非常的热闹啊，看似好像是热气腾腾的，可是父女和姐妹之间呢，都各藏着一些心事。随着时间的推移呢，女儿们的人生啊，也接连迎来了各种各样的变故，一个个呢都准备离开这个家了，就是有一些要嫁人了，有一些要去外地工作了，在一次次的餐桌相聚，几番的坦诚的交谈之后呢，一家人最后慢慢的放下了心结，学会尊重彼此的一个人生的选择。其实我们深究电影里、影片里的一道道饭菜啊，其实可能我们在看这个电影的时候，更重要的是看到了他们之间就是这个吵架比较热闹嘛，然后吵架可能会比较关注这个电影情节的一些故事冲突啊，一些戏剧冲突，去忽略了这个电影的一桌桌饭菜啊，它的一些隐喻啊，然后呢它的一些代表家的和谐团圆的一些象征啊。其实我们要读这个电影